0: 重量约24克，身上有着黄黑夹杂的环形条带斑纹。据统计，海南省东方市红草村今年出生的小鳄鱼就已有20万条。那从一枚鳄鱼蛋到小鳄鱼出生，中间会经历哪些过程呢？这其中又有什么奥秘？晚上10点，鳄鱼妈妈要带我一起去鳄鱼窝里偷蛋，继续我们在鳄鱼小镇的冒险之旅。
1: 这期节目您真是来着了，肯定没有见过看似柔弱的鳄鱼妈妈独闯鳄鱼窝，不是独闯，还有我，鳄鱼小分队出发。
0: 鳄鱼妈妈跟鳄鱼们朝夕相处了4年，对鳄鱼的习性十分了解。每年3月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是鳄鱼的繁殖季节。
2: 巡逻也是两个人捡蛋，他们是
1: 两个人捡蛋，不危险。
2: 守鱼，一个人捡蛋，然后会派2个打手。
1: 好的，
2: 我们两个就负责捡，好吧？
1: 可以，可以。
2: 所以你看，我们平时进去捡蛋就是一个桶，一个手套，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拿上专业的我们打鱼棍。
1: 您说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您还能这么的喜庆，我对您也是由衷的佩服。
2: 对，我是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1: 做这份工作不仅仅需要胆量，更加需要勇气跟心。
2: 正在下蛋啊，看到没有？外面的土
3: 在哪啊？这是正在下蛋吗？
2: 这他已经把那个土，你看颜色不一样。哦，他已经把土挖出来了，现在正在下蛋。
1: 那鳄鱼的身下的土都是新鲜的、潮湿的，说明它是从里面跑出来的。
2: 挖了一个很大的坑。
1: 它下蛋的时间都是在夜晚。
2: 白天太热了，你看我们的鳄鱼都在水里面，它都不上来。
1: 我们这样巡逻来取蛋，是多长时间来一次呢？
2: 我们巡逻的话就20分钟要来一次。
1: 那为什么不等到第二天早晨再来拿蛋呢？
2: 这旁边很多都是公鱼啊。嗯。有的鱼在它下蛋的时候就会来偷吃，有的鱼等它下完了把土埋起来了之后，它会利用它的嗅觉和它的嘴巴把这个土拱开，然后偷吃它的蛋。所以我们为了保证我们的鳄鱼的一个孵化率和出生率，所以一定要及时把这个蛋捡出来。
0: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的是，鳄鱼一般需要6到12年才能达到性成熟稳定产卵下蛋，而成年鳄鱼一年只产一次蛋，每次只产一窝。而今晚鳄鱼小镇生产的母鳄鱼并不只有这一条。
1: 哎，它这个姿势很明显，这个颜色好像是鸭蛋，有点
2: 鹅蛋。看到没有，白白的。
1: 对，有点像鹅蛋。这个没那么白啊，有点
2: 白的，死白的，
1: 发天青色。
2: 它腿动了没有？
1: 哎，动了动了。哎，正在下，正在下，上面还有它的液体。
2: 对，是的是的，它是有一层保护膜。
1: 有看到吗？我照那个位置，对，亮晶晶的，有层保护膜。再观察一下旁边哈，看没看到，旁边都是张着大嘴的雄性鳄鱼，他们在等着偷它的蛋。突然觉得这个母鳄鱼真的很了不起，用自己的力量跟上100条雄性鳄鱼对抗。
0: 平日里的鳄鱼大多较少，最凶的时候就是繁殖期，公鳄会因为争夺交配权打斗，母鳄也会因为抢夺巢穴而大打出手。
2: 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稍不注意，这里鳄鱼边下，旁边鳄鱼边吃。
1: 你看母鳄鱼这个姿势维持了很久，但是它的头还是高高的昂起来，也是在观察周围的环境的动态。
2: 下完它就会用它的后面2个爪子把旁边的土又巴拉巴拉把这个蛋都埋起来，
1: 埋起来，掩藏起来。
2: 如果就是有时候我们如果稍不注意没有观察到位，第二天要去寻找它这窝蛋的话是很辛苦的。
1: 真的觉得好像是产房外家人等待那种焦急的心情，
2: 特别是有鱼来偷蛋的时候，你不知道那种心情啊。我现在已经跳到池里面把旁边的鱼赶走了，就很着急。如果我在对面，对面那个岸上看到这边有正在下蛋，然后旁边有鳄鱼在偷吃，要从那边跑过来是很焦急的。
0: 为了保护新生命，鳄鱼妈妈要时刻保持警惕性，因为随时会有紧急情况发生。
1: 走两步，
2: 慢点，我很害怕它，
1: 快。就这样进去吗？哦，就在旁边啊！啊，等一下，这些鳄鱼一点没跑远啊！
4: 没事的， 我保护你。
1: 主要是今天体验了一下它那个鳄鱼的咬合的感觉，真的像有那个炸弹放在井下砰的一声，
4: 对，
1: 把井盖崩起来的感觉。
4: 我们人工养殖的，没那么凶猛的。
1: 但我今天已经见识到了呀，
4: 已经吃饱了的。
0: 但实际上，能在这么危机四伏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偷蛋任务，也靠其他饲养员的贴身保护。
1: 我们现在需要的工具就是一双手套，看到没有？哦，好勇敢！您自己独自面对几百条鳄鱼，就一根棍子就可以震慑住它们。
2: 对，一根棍子走遍鳄鱼群。
1: 我来给您试一下哈，这棍子，它的威力。
4: 很轻的。
1: 哇，这简直实际上这根棍子如果真的跟鳄鱼对抗是根本没门的，因为特别的轻。您听这声音，这可能就是人类的智慧吧，威慑他们一下。哦，好嘞，谢谢您大哥。
4: 鳄鱼蛋生完了吗？
1: 应该是生完了。哦，等一下哈，啊，背不要对着哪里。
2: 导演跟上来，导演。
1: 我感觉他随时会从水面跃起来。
2: 不会，来。
1: 我真的要哭了。动作快一点哈。
2: 动作快了，看一下他的这个
1: 进窝了。
2: 看一下有多深。
1: 大概有几个蛋？哇，好深，现在已经埋起来了，看不到。
4: 来，你手扒。
1: 可以吗？扒开对吧？
4: 对，往上面扒。
1: 来，使劲扒。
2: 看，听到声音没有？
1: 听到了。
2: 看。
1: 哦。好大蛋，
2: 看蛋的表面是有一层粘液的，看这是它的保护膜，看
1: 到看到了，
4: 效果最好了，
2: 这个是美容的，
1: 再看一个，哎，这蛋好光滑，大概重量有多少？
2: 这个是80克到120克不等，看这个坑有多深。
1: 看到了，他今天咱们数了数，大概下了多少个哈？
2: 好，
1: 一个
2: 啊，
1: 两个，三个，
2: 第三个了。
1: 那很珍惜这个，他这个一年啊只下一窝蛋，我们摄影师一定要小心一点。他现在背靠着鳄鱼们，实际上是很危险的。这是第几个？
0: 鳄鱼一次产蛋数量是种类而异，一般为20至30枚，某些种类甚至可达70枚。这些卵呈椭圆形。重量在50至200克之间。
1: 哇，已经超过20个蛋了，21颗。
4: 肯定30多了。
1: 我来给使劲挖一下，要不然挖不出来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实际上是很危险的时刻。
2: 对，你来。
1: 不知道鳄鱼什么时候群起而攻之。你看我这个动作其实是在重复鳄鱼的那种姿势，对不对？它就是这样刨窝的。
4: 还有，对，那边都是的。
2: 怎么样？
4: 你再挖，我就知道哪里了。
1: 好不容易哦。
2: 看，
1: 你看没看到？都隐藏在旁边了。
4: 还有的，
1: 它是非常有智慧的，它不是把这个蛋叠加在一起，它是有一个顺序来着。
2: 对，防止
1: 对
2: 破坏嘛。
1: 这样每个蛋都有它自己的位置，像蜂巢一样感觉。
2: 没有了啊，
1: 我已经这个深度大概有多深？
2: 50-60公分。
1: 你看一下我的腿啊，我的脚伸进去一下。
2: 你还没掏到底嘞，你现在还没掏。
1: 我已经到我的小膝盖的位置了，应该是没了对吧？
2: 对，没了。
4: 20多，
1: 您听听这个声音，
2: 33、35，对，还有发出金属质地的声音，
4: 我瓷器的声音，
1: 对，而且很结实，
2: 37个。
1: 实际上这些蛋，它们的
2: 清脆的，
1: 对，这种结实程度要远远比鹅蛋、鸡蛋，
2: 对，是的，
1: 要强很多倍。
2: 里面的内膜也特别的厚。
1: 哦，它们这些蛋，您看，不是圆形的，是椭圆形的。能看到吗？里边，这能看出来有没有受精吗？
2: 现在还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哈。
2: 对，是的。
4: 明天马上。
2: 明天晚上我们就知道了。
1: 真的是生命的奇迹。
2: 48小时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它有没有受精。
1: 好的，我们满载而归。一共多少颗蛋？
2: 37个。
1: 37个蛋。好，咱们走了，辛苦了，鳄鱼。
0: 经过10多分钟的紧张捡蛋，总算是将这窝鳄鱼蛋全部安全收回。对于鳄鱼妈妈来说，每年的这段时间是她最繁忙的时候，捡蛋、孵化、接生、喂养。要想保持极高的孵化率以及小鳄鱼的存活率，专业知识的学习不可或缺。
1: 用自己的手电筒一直照来照去的，他能看到里面情况吗？
5: 是，他在观察我们蛋有没有受精。 这中间是？
6: 啊，是它的那个受精卵孵化特征，它是鳍翅。
5: 像刚才您看的哈，有受精的，还有没有受精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种疾病吗？
6: 不是，它受精。

0: 的时候就会形成这种气势，没有受精的时候就不会有。
1: 那这一窝，咱们昨天捡的一窝蛋成活率是多少？
2: 我们昨天晚上捡的是37个，我们受精蛋有35个，
1: 那比例还是挺高的。
3: 鳄鱼蛋的孵化期为2到3个月，人工孵化通过湿度和温度的掌控，会使孵化时间变短，孵化率也更高。而温度对小鳄鱼的孵化还有另外的作用。
0: 我们现在的时候大约是33摄氏度。
1: 一定要调到这个温度吗？
0: 这个温度会决定这个鳄鱼它的性别的。
1: 不是鳄鱼父母决定的。
0: 不是，现在我们控制的是33摄氏度。这样的话，雄性的话，基本是出生的是雄性。雄性的鳄鱼。
1: 咱们希望雄性多一点还是雌性多一点？
0: 是雄性多一点。
1: 为什么？
0: 因为雄性的它的生理周期比较快，
2: 量大，然后生长快。因为像我们主要是做养殖这一块嘛，然后生长周期的话，就会让我们就是作为养殖来说的话，它的出栏率会更快，然后我们的商业价值也高。所以我们为什么是调到33度以上，就是因为控制让雄性的出生率高。
1: 那问一下专家哈，有没有前景？
0: 非常的有前景。我们的鳄鱼产业现在是在东方得到了一个蓬勃的一个发展，不管是肉食还是它的种鱼还是小鱼苗啊，都已经就突飞猛进了。
1: 那这个产业跟其他产业相比，比如说家禽之类的，相比较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这个鳄鱼产业呢，跟那个家禽就有很大的区别了，它的养殖体量啊，还有养殖规模呀。你发现我们的鳄鱼场呢，它的水质呢没有异味。
1: 其实鳄鱼是很不容易生病的哈，而且适应能力比较强，所以它这方面来考虑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0: 是的。
1: 你有没有专业的一些建议再给我们鳄鱼妈妈呢？
0: 对，虽然我们的成年鳄鱼呢，就是它的免疫系统非常强大，它免受这种病原的攻击，但是呢，小鳄鱼、子鳄和幼鳄呢是容易高发疾病的，所以我们在养殖小鳄鱼的时候要特别的关照，特别的耐心。
3: 养殖鳄鱼有多种方式实现经济效益，在鳄鱼小镇，主要是出售体重30斤到50斤之间的活体鳄鱼苗。除了鳄鱼苗，各养殖场之间还交易种鱼。此外，鳄鱼皮、鳄鱼肉也是小镇的收入来源。
4: 哎，脚肚子好柔软啊！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哎呦，还是
5: 来叫。像我们小鳄鱼宝宝，它的胆子是很小的，它会很害怕。
4: 这小鳄鱼怎么英里英气的？带小宝宝，哟，舍不得尿尿了。
3: 持续有效发展鳄鱼养殖产业，幼苗饲养是关键。
4: 一起看一下，近距离接触一下我们的小鳄鱼。你看这鳄鱼池，这么看上去还挺深的，大概有1米左右。这一池养了多少条小鳄鱼？
2: 这个池我们已经做过一次分池了，现在这里面只有90条。
4: 为什么要分池呢？
2: 因为它的生长空间不够，大的我们全部都要分出去。超过了
4: 同样年纪的小鳄鱼，有的可能会大一点。
2: 对，
4: 拿过来了，哇！哎呀，这小鳄鱼。哦，还出声音呢。
5: 对，我们可以给他看一下他的一个生长状况。像这个是属于一个尾苗来的，就是说它是去年最后的捡的蛋出生的一个小鳄鱼，所以它体积会比我们头苗要小。看一下。对，
4: 脚肚子好柔软啊。
5: 是的。
4: 哎呦，还是
5: 来叫。像我们小鳄鱼宝宝，它的胆子是很小的，它会很害怕。
4: 这小鳄鱼怎么英里英气的，像小宝宝哟，舍不得尿尿了。好快，喷涌而出。您别说，这个力道还是挺大的。看到没看到，一个小胳膊都是它的尿液。
5: 它胆子很小。它害怕，你看它一直在发出声音，
4: 没有什么异味哈。
5: 对，先抓住尾巴，抓好啊。
4: 等一下，我一触摸赶上去，本来肚子还是挺软的，但是上面有点像它父母那种铜墙铁壁的皮肤的感觉。
5: 它已经有甲片了，看到吗？
4: 有了。它成年之后会布满这样的大甲片，对不
5: 对？
4: 对，
5: 成年之后，它现在我们摸的柔软的这个全部都会长大，会变成坚硬的甲片。
4: 这个有点像乌龟壳了，不柔软了。咱们怎么样检查它健不健康呢？
5: 第一个是要观察它的体态，还有它，你看它没有寄生虫，看到没有？
4: 嗯。
5: 然后它会有，这个地方会有点点啊，发黄。而消化不良的小鳄鱼的话，它的这个肚子会硬硬的。
4: 嗯。
5: 对，现在我们就是健康的小鳄鱼。
4: 手心有点出汗。

0: 你等会儿，我先按住上面哈。
1: 我
0: 不会疼吧？
1: 不会疼，不会疼。
0: 哇，终于收住了！哦，
1: 发出声音，看到吗？他害怕。
0: 听到了，你不用担心，不会伤害你的。我们只是来检查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哈。还别说，这个小鳄鱼大概有我的这个小臂长了，
1: 已经有20多公分。
0: 大家好，我是东方养殖场的一头小鳄鱼。哦，我身体是比较健康的，刚才经过检查，因为他们就是科学的养殖，啊，把我养的肥肥胖胖的。我就是把它放掉也不是，转交给导演也不是，因为这个嘴巴，您别说，它力道很大，虽然这么小，它一直想张开。鳄鱼妈妈，快来！
1: 怎么样？
0: 它发出这种声音是在生气吗？
1: 对，它害怕，胆子很小。
0: 哦，所以刚才就是见我们就吓尿了。
1: 对对。
2: 小鳄鱼长到40斤时，会有销售商来企业与农户家中采购，采取公司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龙头企业还会带领当地农户加入公司养殖鳄鱼，教技术，给鳄苗保回收，助农增收。
0: 那咱们这样的养殖场最初的时候投入成本多吗？
1: 我们就是固定投资比较多，就是基础建设投资多。
0: 大概是多少？
1: 像我们最初投资的话，像就已经有几千万了。
0: 那回报率怎么样？
1: 这个我们回报率是挺高的，我们的毛利达到45%以上。
0: 那今年呢？
1: 今年我们就已经出栏的鳄鱼的话，就已经卖了几百万了。
0: 哇，那很不错呀。
1: 是真的，我们老基地啊，因为我们目前现在看到的基地还在建设当中。
2: 鳄鱼养殖产业的发展吸引的不仅仅是鳄鱼妈妈这种来创业的年轻人，还让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们真正实现在家门口致富。
1: 我们聘请的这个养殖人员基本上是聘请当地的一个村民，然后再把我们的技术、养殖技术交给他们，主要是为了带动当地的一个致富，当地村民一个致富。
0: 当地村民在咱们工作人有多少？
1: 工作人挺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在那边在参与喂鱼的那个都是我们的当地的。
0: 哦，他那些在开着小卡车，
1: 对
0: 忙碌的都是当地人，他们的专业知识都是跟谁学的？
1: 我们现在已经有我们的行业标准了，
0: 嗯，
1: 已经制作行业标准了，然后把我们的行业标准交给他们，专业知识交给他们。刚开始喂的话，我们会手把手的去教，然后等大家熟悉了这个流程的话，就会放手让他们去喂。
0: 他们愿意吗？
1: 肯定愿意啊，这人家说了，不出门就能挣到大钱，谁不愿意呢？
3: 退役中人呢，是2006年退役，要3年就来到这个。
0: 哇，原来是军人，都是最可爱的人。
4: 跨行跨的怎么样？
1: 这是天壤之别，跨的步子太大了。
0: 像前面这些小伙子都是咱们当地工作人员。
1: 对，是的。
4: 对，
0: 你应该是大学生还是刚毕业？
5: 刚毕业没多久。
0: 刚毕业，那为什么来回到家乡来工作呢？
5: 在家乡的话，感觉更亲切、更自然一点。然后出门的话，大家都认识。这里工作比较自由吧，会比相对于外面来说。
0: 虽然很辛苦，但我们少年的脸上绽放着快乐的笑容。还有这几位大哥，您几位算是他的长辈了，对不对？您几位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退役中人了，是2006年退役，要3年就来到这个。
0: 哇，原来是军人，都是最可爱的人。您呢，以前做什么工作的？
6: 做销售的。
0: 销售在哪里做销售呢？大城市啊。那回到我们的小村庄，反差对比不是很大吗？
6: 很大
0: 很大。
6: 刚来很不适应的，然后就说自己个人生活习惯呢都有很大区别的。
0: 那这么不容易还在这里工作？
6: 但是我感觉很舒服，因为我在上海那个时候身体也不好，然后我来这里之后就感觉到人特放松，然后就说是虽然挣的可能比以前没有那么多，但是我感觉以后会更好，就是精神上的充实。
0: 大哥既然说在鳄鱼园里边工作很放松，那看来也是心里由衷的热爱。您来了多久了？
6: 我到这里5年了。
0: 5年了，那就算是第一批跟您一起来的人了。
1: 对对对。
0: 那您的家人支持吗？
1: 我们家人是支持的，我把小孩都转到海南来上学了。
0: 把两个小宝宝转到了到这里，跟所有的鳄鱼宝宝一起共同成长。
2: 如今这里越来越多的人投入鳄鱼养殖事业，鳄鱼养殖企业从2015年一家发展到现在的36家， 产业协会建立起来了，构建起了科技服务产业的桥梁，搭建起人才培养体系。红草村从最开始的一栋两层房发展到现在的183栋别墅，从东方市贫困的村庄到现如今富有的村庄。他们对多元化的产品开发和旅游资源利用，正推动鳄鱼小镇向全产业链方向发展。而对于鳄鱼妈妈来说，这些可能连男性都会感到恐惧的鳄鱼，早已不再是凶猛的冷血动物，而是他今后为之奋斗的事业。
7: 感觉您应该是位艺术工作者。
8: 对，之前是在博物馆上班的。
7: 对吧？
8: 对。
7: 没想到现在从事了
8: 对从事
7: 勇敢的工作，
8: 农业，从事我们农业。
7: 这跨行跨的怎么样？
8: 那真是天壤之别，跨的步子太大了。
7: 天壤之别。
8: 对，以前像在博物馆上班，就是跟这个养殖简直就是说没有一点都不搭边，根本就没有想过以后要来干这个。对，没想到现在也来干这个。
7: 但是从你脸上我看到的不是苦涩，而是幸福。
8: 对，现在就是说我们自己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还有我现在就是很爱好这个东西，所以就不会觉得苦了。特别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基地也有很多跟学校合作呀，还有小朋友过来参观啦，每次跟他们讲解，他们好奇，哇，这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欣慰，因为我给大家传播的是一个正能量的知识。特别像很多人对这个接触的行业少嘛，不了解，鳄鱼它是怎么出生的，它为什么可以活这么久？它怎么可以长这么大？它怎么会是下蛋的呢？然后经过我们给他们解说，他们哇，竟然是这样子这样子，我就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的感觉。对，我很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很爽。
2: 在这个独特的村庄，不管是勇猛的鳄鱼妈妈，还是靠鳄鱼致富的当地村民，我们能够找到人与动物之间真正的默契，以及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奇妙关系。我们也更加期待这些远古来的鳄鱼与欣欣向荣的东方市能够串起农文旅融合的新业态。
9: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10: 日前
9: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10: 手机客户端
11: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
10: 功能进行优化。
12: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信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3: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12: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信花。
14: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5: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4: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5: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和鳄鱼妈妈徐亚梅一样，江苏沭阳刘集镇的温柔姑娘菲菲，每天打交道的是200只体型彪悍、攻击性强的鸵鸟，她把这群大家伙打理得妥妥当当。一次偶然机会，菲菲和丈夫决定返乡跨界搞鸵鸟特种养殖，这一干就是7-8年。鸵鸟力气大，嘴啄脚踹，样样伤人。菲菲的胳膊上常年满是伤痕，靠着不断摸索，夫妻俩攻破孵化难题，把孵化率从50%涨到90%以上。鸵鸟浑身都是宝，它的蛋能做菜，空蛋壳可以做成蛋雕工艺品。菲菲日常直播给鸵鸟喂白菜，在社交平台圈粉无数，从零基础踩坑碰壁到养殖加工文创一体化，小鸵鸟变成了村里的致富宝贝，小夫妻靠着心里那股劲儿走出了一条特色养殖增收路。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菲菲的鸵鸟养殖场看看。
1: 江苏省沭阳县刘集镇，一位网名叫做驼菲菲的女孩，通过幽默的互动方式受到了众多网友的追捧。
2: 我买了一个扫灰，我朋友买了一个逗猫，他的猫一秒玩不上就要叫，那可能是对毛胆爱的热烈，好不好？
1: 而最吸睛的还得是他养了一群体型庞大的鸵鸟。可当我来到这里，庞然大物没见到，却遇到了一群可爱的小家伙。
3: 你好，是菲菲吗？
2: 哎，你好，
3: 我带着礼物来看你来了。哇，养了好多好奇特的小鸡啊。
2: 这不是鸡，
3: 我看一下，远远看过去还以为是一群长得很奇特的鸡呢。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哦，跑得好快呀、啊！这远远看上去好像每个人顶着一个刺猬，可以抱一只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它不会啄人吧？
4: 哦，好有力气，看没看到？
3: 它的爪子很奇特，只有2个指头。
2: 嗯，对。
3: 它应该叫四不像吧？远远一看，有点像背着一只小刺猬。前面你看嘴巴，有点像小鸭子，头有点像鹌鹑头，脖子有点像长颈鹿。
2: 对。
1: 这些长相奇特、跑得飞快的小家伙，其实就是仅1-2个月大的小鸵鸟。实际上每天与菲菲合作的可不是他们，而是一群大家伙。
3: 这是您的养殖场？哇，好多的鸵鸟。这是公鸵鸟还是母鸵鸟？
2: 你猜猜。
3: 我猜它没那么漂亮，应该是母鸵鸟。
2: 对的，
3: 这是公鸵鸟了。
2: 这是雄性鸵鸟。
3: 但是嘴的颜色不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雌性鸵鸟是灰色的嘴巴，
2: 对，
3: 而雄性的是红色的嘴巴，羽毛颜色也是灰色跟黑色的分别。哦，连腿部颜色都不一样。
2: 是的。
3: 而且睫毛好长呀，它的视力是不是很好？因为眼睛这么大。
2: 对，非常发达。
3: 哇，你是千里眼呀。哎，给你吃一个。
2: 它还有顺风耳呢，它耳朵听力也非常好。
3: 哦，你是个全才。
1: 菲菲的养殖场养殖了近200只鸵鸟，这些都是有着鸟中之王之称的非洲鸵鸟。鸵鸟一般分布在沙漠草地和稀树草原地带，为了能在这样开阔的环境下寻找食物和躲避天敌，鸵鸟进化出了敏锐的视觉和听觉。它们的眼睛像望远镜一样，能够在远距离发现猎物或者天敌。鸵鸟还可以通过声音探索环境和相互交流，这种能力使它们能够在遇到危险时迅速做出反应。那面对这些庞大的鸟中之王，菲菲又有怎样的喂养技巧呢？
3: 你看，这鸵鸟好像看到我抱着白菜来了，知道是喂给它的。
2: 对。
3: 鸵鸟好高，大概有2米左右了。
2: 有的。
3: 嗯，它很爱吃白菜吗？
2: 是的。嗯，白菜的话，因为在夏天的话汁水比较多，然后夏天呢它又比较缺水，而且白菜的适口性会比较好一点。
3: 张着大嘴好像要攻击我们。
2: 没有，它只是馋你手里的白菜。

0: 会着到。
1: 做这个工作不觉得很辛苦吗？
0: 习惯了就好。你要干这个东西，你就没办法的事儿啊，也还好。
2: 短暂的打工经历后，菲菲开始和家人一起创业，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鸵鸟养殖。对于她来说，这些大家伙是一群脾气秉性都不同的朋友，而她就是对这些朋友们最了解的小助理。今天我也要体验当一次他们的助理。
1: 哎呀，这好意思，把我再捡起来，重新捡起来。你第一次体验的时候，没有觉得紧张吗？
0: 紧张还好，就是会，可能它啄到的话会有一些痛的感觉。
1: 为什么想起来要这么喂鸵鸟呢？
0: 其实是一个喂白菜的话是一个意外啊。开始喂鸵鸟直播的话，就是因为当时看到有很多直播的，直播各种动物的，所以我们也开始直播这个非洲鸵鸟。然后白菜的话是因为粉丝说觉得吃白菜哇真的很解压。然后他就吃得很开心，然后有比较有画面感，然后我们就开始喂白菜了。
1: 感觉它吃的真的很开心，而且里边水分很足。
0: 是的，你可以往前去一点点，
1: 往前去
0: 它会吃的轻松一点，它的力气就会更小一点。
1: 等一下，我真的很害怕呀！哎呀，其实我为什么不敢接近它们是有原因的。我看过纪录片，它们被称为什么叫开膛手，因为它们的腿啊，如果踢猎豹的话。会有开膛破肚的效果。
0: 对，因为它的爪子很锋利，踢走好几个工人，历届以来都被踹过。
1: 那有受伤的吗？
0: 有，就是短期内的话有点瘸，腿有点瘸，就是说踹瘸了，要不就被脚踩到踩肿了，就这种，要不就被撞到的话感觉有点内伤的这种。
1: 你见过这样的场面吗？
0: 我见过，当然见过，因为就是声音很大很凶猛的那种。
1: 还发着嘶吼声是吗？嘶鸣声，
0: 踹击声很大。
1: 那你还敢养呀？
0: 这个没事儿的，因为它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小心它啄到你的。
1: 它啄我们摄像的头了。我为了哈，对你们表示信任，我来再现一下你当时喂他们的情景，就完全不看他们，对吧？
0: 对，
1: 很悠然自得的过去。
0: 是的，
1: 背着走过去。就你们愿意吃就吃吧。对，我跟你们表示友好，我不看你们。
0: 可以再靠近一点，因为它太远的话，它感觉到不到，它力道也会更大一点。
1: 越近点还是越好。你就闭着眼生刀吧，来吧。哎呀，动手了，上面还有他们的口水呢，你看立马就红了。哎呀，所以你这个经常受伤啊？
0: 会有。
1: 没有一点热爱，我觉得是这么长久的工作是扛不下来的。
0: 跟动物相处蛮好玩的。
2: 平时的菲菲是个温柔腼腆的女孩，但只要和这些大家伙交流，她就像换了个人一样。鸵鸟在她眼中不仅仅是一种喂养的动物，而像是朝夕相处的朋友。
0: 你怎么老是想吃我？怎么回事？我跟你有仇吗？你是不认识我？怎么搞的？你清醒一下，喝点水，去喝点水，快，你渴了，快。
1: 除了白菜还给其他吃的吗？
0: 吃正餐，玉米、豆粕、麦麸。不要吃我的头。
1: 您说那只是正餐，现在这是零食了。
0: 对，这是零食。吃了身心愉悦，他开心，谈恋爱他也会开心。
1: 那我们去看看他是怎么谈恋爱的好吗？
0: 可以。
2: 几年的喂养让菲菲对鸵鸟们的一举一动都十分了解，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鸵鸟们接下来要做什么，甚至两只鸵鸟是否是在谈恋爱，他也一清二楚。
1: 他要跳舞吗？一般是怎么跳舞呢？
0: 一般的话，他就是这样跳的，这样跳的。
1: 舞动着翅膀。
0: 上左右跳的。
2: 鸵鸟有一对与身体很不相称的短翅膀。虽然已经退化，没有飞羽也不能飞翔，但也并非完全无用。在繁殖期，雄鸵鸟向雌鸵鸟求爱时就必须炫耀双翅，特别是全身漆黑柔软而蓬松的羽毛更得雌鸵鸟的欢喜。
1: 有两个鸵鸟在谈恋爱呢，看看，
0: 比前头还更好。
1: 姿势很优美，在华丽的羽毛映衬下显得确实很生动，并且很动情的感觉。这个季节是鸵鸟
0: 繁殖的季节。

0: 时期。
1: 嗯。
0: 哦。咱们现在你看，公鸵鸟和母鸵鸟放栏里面的比例有吗？
2: 2:5、3:6，这样都是可以的。
0: 那它们产蛋量是怎么样的呢？
2: 母鸵鸟是2天产一枚鸵鸟蛋。哦，如果今天这个鸟不产的话，可能就这个鸟产，它是一个互补的。
0: 哦。
2: 总体来说，每天它们都是相对比较平衡的。
0: 那是高产呀。
2: 对。
0: 一年大概产几次呀？
2: 一年吗？
0: 嗯，对。
2: 每一只鸵鸟的话，一般在100枚左右。
3: 鸵鸟每年能够产出80到120枚蛋，这一数字远高于大多数其他鸟类，这也使鸵鸟成为了一种极具经济价值的养殖动物。每年的2月到7月是鸵鸟产蛋高峰期，虽然产蛋率高，但是它的自然孵化率很低，有时还不到5%，所以鸵鸟下蛋后需要人及时捡出来送入人工孵化室。
0: 快走，快走，快走！
4: 对，
0: 就。他要生吗？怎么看出来的？
5: 慢一点，慢一点，不要跑。
0: 你说我自己进去给他接生吗？
5: 出来，你先出来，你先出来。
0: 我先出来。
5: 师傅快！
0: 有一只鸵鸟要生了，我现在要充当接生婆的角色。
5: 可以进去。
0: 问题是在哪儿呢？这个蛋啊？
5: 会坐下来。
0: 哦，他会坐下来。
5: 你就等一等就好了。
0: 好的。
5: 现在不接。
0: 不接哈。这蛋也是从尾部出来对吧？
5: 屁股。
0: 它两个翅膀在奋力的往后推，看没看到在抖动，这就说明在发力，而且尾巴时不时的翘起来。即将要生了，它大概需要多久？
5: 马上。
0: 马上。哦，看到了，看到了。
5: 看到，
0: 在往外
5: 拿出来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接住。
0: 看没看到？哇，蛋出来了，非常的白。天啊，我接生了一只鸵鸟蛋，好热，上面充满了粘液，而且很干净。很光亮，感觉像包裹着一层釉质一样。哇，太珍惜了。菲菲，
2: 接到了吧？
0: 接到了，好大个的蛋呀。
2: 对，这个蛋就非常标准。
0: 哦。
2: 嗯。
0: 这为什么标准呢？大小都差不多。
2: 形状、重量一看的话就非常标准。
0: 这大概得有个4-5斤重了。
2: 3斤。
0: 3斤左右，很沉。今天这个经历也是少见。也是很少有，我只听说过鸡屁股里边抠蛋，还没听说过从这个鸵鸟下边等蛋，这个挺有意思。那现在拿去干嘛？
2: 拿去的话给它消毒。
0: 人工孵化吗？
2: 对，静置2天就可以上孵化机孵化了。
0: 哦，真的是热气腾腾的蛋呀。
3: 这真是个神奇的经历，我不仅亲眼见证，还亲手接生了一枚蛋中之最，被称之为百蛋之王的鸵鸟蛋。那么从一个鸵鸟蛋到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又要经历怎样奇妙的过程呢？
0: 您好，打扰了。正在研究鸵鸟蛋呢。
6: 对，这个你就是知道我们公司的王老师。
0: 啊，王老师您好。
6: 这个是我爱人。
0: 您爱人，你是咱们养殖场老板对不对？一起共同合作创业。
3: 王勇是沭阳留级畜牧兽医站前站长，在菲菲夫妇刚建厂时，他经常提供专业的帮助。现在他依旧会时不时地来看看鸵鸟的情况，并给予技术支持。
0: 这温度要控制到多少？
7: 正常孵化的温度是36.8，孵化时间长与短。你比方30日龄啊，或者是到40日龄啊，它这个温度是不一样的。
0: 哦。
7: 从22%到25%，然后呢到40%左右这样。
0: 嗯。
7: 在后期时候要大一点，但是湿度和温度。是我们鸵鸟，这个出活率高的时候是非常重要和重要。
3: 孵化小鸵鸟，温度是关键。为了让蛋的每个面都受热均匀，翻蛋也是个重要的工作。
0: 它是360度旋转着翻吗？
7: 180度。
0: 这翻蛋有什么作用呢？
7: 翻蛋就是让它的受用是这个，温度的受热的温度
0: 哦均匀一点。
7: 啊，你比方这边有风口，这热度是大的，啊，这边温度就高了。
0: 哦，
7: 啊，要经常调换。
0: 那是不是
7: 一般都是2个小时，它翻一次蛋？
0: 那是不是就跟人一样，时间久了要活动活动？
7: 对，
0: 可以让我的血液得到流通。
7: 对。
0: 那多久能观察到这颗蛋是否受精呢？
7: 一般是七天。
0: 这怎么看出来的呢？是受精？
1: 这下边这块是透明的，上面这块已经发育了，知道吧？
0: 这两极分化比较明显。
7: 对，
4: 这个叫没腐化的，知道吗？
0: 哦，这是通透状态的。
3: 一枚鸵鸟蛋进入孵化室七天后，才能判断是否受精。如果蛋里面出现黑色阴影，就证明胚胎开始发育了。
0: 那它多久能孵化出来呢？
7: 42天。
0: 您这里有没有快要出壳的蛋呢？看一下，这里边吗？
8: 对，
0: 有小鸵鸟，还露着头呢。
8: 这个都是刚刚要出壳的。
0: 在这儿呢，这刚刚出来的。
8: 哎，你看这个时候马上就要出，让它自己到时候就出来了。
0: 哦，这个不能人工干预吗？要它自己破壳。
8: 它正常可以经常出壳的，不需要干预它。
0: 这个胎完全出来需要多久的时间？
8: 大概也就在10个小时左右。
0: 这热乎乎的大脚丫子已经伸出来了，我们能抱起来一只吗？
8: 你可以，刚出来可以拿出来，可以拿起来。
0: 观众朋友们，这个鸵鸟真不像刚出生的，出生即王者呀，鸟中之王，真没错。现在就有1斤多了。
8: 它出壳了大概4-5个小时，有的就可以站起来走了。
0: 那现在咱们的孵化率达到多，能达到多少？
8: 正常现在都达到90%以上。
0: 以前呢？
8: 以前前期40%。
0: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8: 因为前期做的时候相对来说经验各方面都不是很足。这个自己一边做着一边摸索，然后还在一边请教这个王老师，他们在专业的人来指点一下，慢慢的咱们就是技术也提高了。
7: 它重要是在防御。小鸟出壳重在是温度。但这个鸵鸟在孵化当中就是温度和湿度是最重要。
0: 放回去吧。哎呀，太可爱了，小鸟。
3: 这只刚出生的小鸵鸟有将近2斤的重量和一个毛茸茸的身子，它们刚出生时还覆盖着柔软的绒毛。这时的鸵鸟宝宝保温能力和体温调节能力都比较差，所以它们还要在育雏室停留48小时。但从育雏室出来后，它们也并不会直接被放到室外，而是会送到幼儿园保育室。夏天温度适宜，1个星期后他们就开始室外生活了。受精的鸵鸟蛋最终会变成一只只小鸵鸟，那没受精的鸵鸟蛋又有何用处呢？
8: 踩坏了，我不要你赔了。
0: 真的没问题。这些都是您的作品吗？雕得很好，现在确实可以看出来蛋雕用鸵鸟来雕的好处了，因为它比较厚嘛。
8: 两个这个蛋的形状都非常好。它就是上下比例就比较均匀，
0: 有点像象牙般的细腻感。
8: 对，它瓷白的，很好看。
0: 但是很硬啊。
8: 对，它硬度是很硬。
0: 能承受住多少斤的重量？
8: 你站在上面是没问题的。
0: 对，我没问题，不会踩碎吗？
8: 不会的。
0: 观众朋友们，本节目的彩蛋来了哈，此彩蛋非彼彩蛋，我们试试好不好？
8: 可以。
0: 来，这个不会碎吗？
8: 不会，放心，来，我扶着你的。
0: 您确定？我相信您有经验哈。
8: 放心，踩坏了我不要你赔了。
0: 真的没问题。哇，人家都是脚下踩风火轮，我感觉我像踩在两块石头上。
8: 你脚一个脚离开地都可以，那个一个蛋都可以。
0: 真的吗？
8: 对，你离开，轻轻的离开，看一下。哇，
0: 真的。
8: 看，你是
0: 纹丝不动呀，没有裂开吗？检查一下。
8: 来，拿起来看一下，那是，
0: 毫发无伤。
8: 对。
3: 鸵鸟蛋的蛋壳十分坚硬，厚度约为2到4毫米，所以它的蛋壳非常适合做蛋雕。鸵鸟蛋雕是逐渐兴盛起来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品。单大哥自从和菲菲一起经营起这个养殖场，就对鸵鸟的经济效益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做蛋雕就是其中的一种。
0: 这些都是您的作品吗？雕得很好。比如说这个蛋，您一般需要多长时间雕完？
8: 我要把它完整的做完，要1个星期，就是有了时间空闲时间就可以雕它，就做。
3: 看到这些作品，我也想尝试做个简单的蛋雕， 做蛋雕究竟难在哪里呢？
9: 画个搞笑版的鸵鸟吧。好，画了。叮叮，我的小鸵鸟完成了，还是挺可爱的吧。
8: 咱们试一下，你雕个它眼睛好不好？
9: 但我里面有蛋液呢呀。
8: 这没事，你轻轻的雕，控制好一下力度，手别抖，放松点，然后就在周围把它这个形状雕出来。哦，
9: 现在确实可以看出来蛋雕用鸵鸟来雕的好处了，因为它比较厚嘛，所以做浅雕的时候立体感是能够出来的。
8: 这个眼睛我是基本上是雕好，
9: 雕的时候速度要均匀，因为你在某个点停留时间太长，它就深度会比其他地方要凹一点，会影响整体的质感。刚雕了两个眼睛就觉得手很麻了，因为要很用力地把握住咱们的工具，像您这个雕的肯定就更难了。
8: 现在这是大概做出来，如果要做得很好的是这每一个线呢都是宽度啊都差不多，要后续还要细致的慢慢的去雕，慢慢的去磨。嗯，所以这个很耗时间，这要有耐心的人才能去做。
9: 嗯，就跟养鸵鸟实际上是一样的，没有耐心也养不成功，对吗？
8: 对。
3: 单大哥和菲菲在外打工时结识，日久生情后，菲菲跟着单大哥一起回到沭阳开始养殖鸵鸟。夫妻二人分工明确，单大哥负责技术和销售，菲菲负责直播，几年间已经十分默契。
9: 嗯，这个应该是你最熟悉的。
2: 对，这个是鸵鸟蛋，
9: 鲜嫩爽滑。那菲菲愿意养吗？开始的时候
2: 我是蛮愿意的，感觉蛮新颖的。嗯，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怎么听过。
3: 此刻的菲菲依旧在直播，单大哥打算炒个鸵鸟蛋给菲菲做夜宵。
9: 嗨，菲菲辛苦了。单大哥给你准备了夜宵。
2: 谢谢。
9: 手艺非常好，我都馋了。
2: 刚下播。
9: 嗯，这个应该是你最熟悉的。
2: 对，这个是鸵鸟蛋，
9: 来尝一下。鲜嫩爽滑。
2: 一般都是这个鸵鸟蛋的话本身就蛮好吃的，然后就是随便炒一下加点盐就是很好吃。
9: 那怎么就转行到养殖业了呢？
8: 就是我有个朋友家的叔叔，他养殖鸵鸟，我们去玩看到过，当时第一眼看见就感觉哎呦特别惊喜，哎呦这个东西原来我也能养，就挺好。
9: 那菲菲愿意养吗？开始的时候
2: 我是蛮愿意的，感觉蛮新颖的。嗯，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怎么听过，没了解过，就感觉很稀奇。
9: 有没有失败过？中间经历过挫折？
2: 这个挫折肯定是有的，因为毕竟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领域，还属于特种养殖。就是一路的话就都摸索吧，然后也比较辛苦啊，要亲力亲为。因为这个事儿的话，你想得了解它，你自己得去做。一开始呢，心理和身体都是比较疲惫的。然后后来的话就慢慢就好了。
9: 已经十多年过去了，陈大哥。我感觉您是不善言辞的哈，平时应该浪漫也很少，但是今天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心声好不好？
8: 真的是真好，挺好。
9: 抱一下抱一下，来拥抱一下啊，真的不容易。虽然前面的征途还是会很长，还是漫漫，但是相信有二位一起的齐头并进，一定会越来越好，带着鸵鸟一路高歌，美丽的明天在迎接着你们，好不好？
8: 谢谢。
9: 加油加油。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莫问收获，但求耕耘。
3: 从一无所知到如今的规模出现，这对夫妇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智慧。在这段旅程中，鸵鸟不仅仅是他们养殖的对象，更是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亲密伙伴。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听众朋友，主持人孟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说起陕北，你脑海里是不是会立刻闪现出黄土高坡和信天游？但是今天咱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可能会刷新一下你的认知，这里是陕西榆林。4300年前的石锚古城，1600年前的大夏故都，光听听这年头是不是就够震撼了？明朝那会儿，它是九边重镇里最硬核的存在，长城从这儿穿过，镇北台矗立在红山之巅，守的是一方平安。可这地方不光是铁血边关，南方来的官员带来了江南的小曲儿，跟咱们陕北的腰鼓一碰撞，嘿，就有了独一无二的榆林小曲。您再听这名字，南塔北台钟鼓城，六楼齐街天下名，一条老街上六座楼阁一字排开，在全国都少见。更绝的是，榆林人硬是把毛乌素沙漠给制服了，从黄沙漫天到绿满山川，联合国都给这个地方点赞。榆林有边塞的豪情，也有江南的婉约，有历史的厚重，更有改天换地的韧劲儿。接下来我们就带您走进榆林，听听它的故事。
0: 从地理的东西向看，榆林地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之上，这是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自然分界线。它的西北一侧是以牧业为主，而另一侧是以农业为主，故而形成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天然的分界线、交融线。从地理的南北向看，榆林南接关中地区，北接内蒙古。它北部的毛乌素沙地整体地势相对平坦，相较于其他山脉纵横的复杂地形区域，是北方势力的骑兵南下向中原腹地推进的快速通道。早在秦代，著名将领蒙恬就在这里垒石为城，戍于为塞，北击匈奴。
4: 豆腐，榆两桃花水豆腐。
0: 榆林的豆腐被誉为清香白玉板，买一块榆林的桃花水浸的豆腐是这里居民们最普通的日常。老板说他每天能卖这样的豆腐25箱。
4: 豆腐，榆两桃花水豆腐。
0: 这叫卖声中的桃花水，指的就是古城中那口古老的泉水普惠泉。
5: 榆林的豆腐离不开桃花水，
6: 对，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0: 对于榆林古城里生活了一辈子的李春元老先生，普惠泉就是他的老熟人。
7: 普惠泉的泉水特点是清凉甘冽，一年四季保持零下10度。它不仅是榆林豆腐的来源，也是榆林城市的起源。
0: 明正统二年，明王朝命驻守绥德延绥镇都督王真围绕这口普惠泉设立军屯，修筑堡城。
7: 因为榆林城从修建之初，它就是为了防御，防御的最好方式就是你的城里面要有水源地，这样即使把城围困了好长时间，也能自给自足，不容易被攻破。
0: 明代弘治年间，明朝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北部沿长城防线上陆续设立的九个军事重镇，拱卫京师的安全，史称九边重镇。其中的延绥镇后来通称榆林镇，正处在九边重镇的中间位置。延绥镇志序记载，天下之势在九边，而秦有其三，三边之甲敬天下，而榆林居其首。榆林作为延绥镇的镇城，原有的城区规模逐渐显得狭小，为了增强防御能力，从明代成化八年到弘治八年，榆林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形成了北中南三大城区相互连接的庞大格局，拥有8924米坚固城墙，成为明朝北方防线的重要据点。为了让更多年龄段的人体验跑步的乐趣，榆林马拉松赛事设置了迷你版本欢乐跑，参加的选手们从古城南门环岛进入充满塞上风情的老街赛道，约两公里后只能顺街向侧转出城，没有对应的北门可出，这是榆林作为边塞城市建成的又一特点，北面只设门楼，未开城门。
8: 榆林古城最早北边是没有门的，因为清洗势力来了是从北面过来的，所以我肯定不会直接就面对它，就让它绕到我们的两侧。东边呢是依托了这个驼峰山，西边的话呢有这个榆溪河，南边呢有榆阳河，有山和水是可以阻挡它们的。东边城墙呢，这个也是依据这个山峰的这种高低，那么它顺着这种山势非常优美。
0: 在榆林古城的泥塑馆里，曹元飞塑造了一个个惟妙惟肖的泥塑作品，随着最后一只骆驼塑形的完成，榆林老街热闹的风貌在这座泥塑沙盘中灵动再现。
9: 这个泥塑沙盘我们尽量还原榆林古城的布局，南边是凌霄塔，中间是齐街的六楼，在北边是镇北台，他们在一条轴线上共同守护榆林，俗称南塔北台总古城。
0: 凌霄塔始建于明代，一名文笔塔，位于榆林城南榆阳桥东侧山峰上。从凌霄塔眺望古城，就可以看到榆林古城的空间格局，以中间的南北大街为主轴线，六座齐街城楼横跨在这条不到两公里的主街上，各楼下均设门洞，车辆皆可通行。沿着主街，东西两向的道路呈枝状发散，再延伸出旁支的路网体系，最终形成类鱼骨状的街巷空间格局。严少飞曾在榆林做过中国本土的人居环境营造智慧研究。
10: 像这样六座楼阁依次跨越在街道上空，它们的这个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以及遗存完好的程度，这个在全国范围内都难得一见。所谓齐街啊，就是这六座楼横跨在这个主街之上，像一道道城门一样，这样的设计呢有一定的军事防御作用。
0: 古城楼阁均与街巷路网相接， 如遇强敌来袭，可封闭楼阁的门洞，拆取房屋建筑材料来筑起临时城墙，层层防御，抵御来袭。
11: 六楼最早从明代开始修建，最后一座楼完成于100多年前。可以说每座楼的修建都反映了当时重要的社会需求，它们就像是一个建筑的时光博物馆。
0: 历史上的鼓楼兴明楼有报时预警的作用，凯歌楼则是古时庆功报捷的地方，它们都具有军事功能。后来边商贸易发展兴盛，像万佛楼表达的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文昌阁则是蕴含了大家对文运昌盛的期盼。钟楼是一个中西合璧的造型，二三层墙面设置了欧式的拱形门窗，第四层又是一个中式仿古的重檐八角亭。其街的六座城楼是榆林古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也承载着这座边塞之城的独家记忆。
12: 榆林实际上体现了中华文明里面的城市建设的成就，它同时呢在军堡的基础上发展成这种城市，那么它既有防守的作用，同时又有我们的这个边疆城市的这种发展，这种文明的这种兴盛，它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0: 在兴明楼和万佛楼之间有一条巷子，因为历史上考学中举的人数多而被命名为理学士巷，后改为理学士巷。自清代起，中医世家郭氏就在理学士巷的祖宅中行医。
13: 上次我去给你开了个开胃的房子，
14: 这样
13: 子可以，肚子胀了。
15: 我们住到这个院子已经有180多年，我是第五代，我们的第六代了，大概有13个人是从事医药卫生工作。
13: 今天这个房子，再出五期，先出五期看看效果啊。五期出完以后，如果需要配完药，咱们再配完药。
15: 文病学是榆林的一个中医特色，因为榆林那个时候，一个是战争多，一个灾荒多，战争灾荒之后呢，一般就容易有大的疫情，这个疫情就是传染病，传染病在中医上叫文病。
0: 早在14世纪70年代，榆林就建立了学宫，其中单独设立了医学。面对频繁发生的各种瘟疫，迫使榆林中医精心钻研传染病的治疗，促进了瘟病学术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著作。新中国成立初期，有的被编入高校中医教材，相承不辍。独特的边塞文化为榆林的中医开了特殊的课题，也为榆林的音乐留下了特别的曲调。

0: 却韵味不同。当南方的小调长期与北方粗犷的民歌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新的曲调曲风，就是今天的榆林小曲。
1: 榆林小曲的张颂新就是这个样子演唱的，也是咱们江南的柔美的歌曲流传到北方的最北的一支。
0: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经济发达，教育兴盛，科举录取人数远超北方，朝廷将江南文人派到榆林等北方地区做官，他们在这里开展倡导教育、改进农业、推动商贸等工作，俗称南官北做，促进了当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八方融合是榆林一直未变的基因密码。节日夜晚，曾经南门外侧家住的玉笛瓮城，如今已变成了欢歌的舞台。陕北民歌，江南弦乐，好戏连场，欢乐融融。

0: 关于这座曾经的边塞之城，年轻人也有各自钟爱的打开方式。对于林的甲胄爱好者们来说，日常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身着甲胄漫步古迹之中。
1: 甲胄其实是我们榆林的汉服，甲胄会分为差不多十几个部件来组成。为什么我们会要把一件一件的甲胄分开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腕关节以及我们的腰部都可以非常灵活的活动。
0: 榆林的甲胄爱好者们必打卡之处就是身后的镇北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发行了一组万里长城系列的普通邮票，一套24枚，以分为单位的最大面值就是镇北台。镇北台位于榆林北面红山之巅，呈方形逐层回缩结构，与当时的长城连为一体。登上30余米高的镇北台台顶，居高临下，是长城上重要的军事要塞和瞭望所。从镇北台往东，长城一路延伸至山海关，向西直至嘉峪关，镇北台居中。连续不断的烽火墩台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据《明史戚继光传》中记载，沿茂曲折2000余里，不过3个时辰可变。由此推算，信息传递速度可达每小时约170公里。一代代榆林人生长在长城脚下，长城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榆林第27小学的同学们打开这段记忆的方式是这个叫做《长城卫士闯雄关》的游戏。他们在棋盘上掷骰前行，每到一个格子都触发与长城相关的历史知识。
2: 高家堡、建安堡、长乐堡、镇江堡、
3: 镇江堡在东村堡前面。
0: 明长城在榆林境内有1000余公里，在沿线设置了数十座屯积兵马的军事据点，负责瞭望攻守的任务，称为36营堡。榆林城对36营堡行使管理、调度等行政职能，构成横跨1000余公里一体联动的军事防御网络。曾经的边塞风云印记在营堡的城墙之上，也被镌刻在榆林的山水之间。塞上碑林红石峡位于镇北台往西2公里的红山脚下，东西对峙，峭拔雄伟。约350米的河谷两岸保存着160余方不同时期的石刻。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保护团队来到这里，将它们全部扫描下来，进行数字化整理呈现。
4: 它这个圣为啥是周字跑，不是月字跑？
5: 当时扫描的时候查了很多的资料，发现于西圣地四个字呢是由左宗棠所写的，他想凭借湘军的舟船之势的威名可以收复失地，所以将于西圣地中的圣字的月字旁改成了周字旁。
0: 悠悠红石峡，一川文字满河经典。蒙恬、李广、韩世忠等历代名将都曾在此守卫边疆，威震九边，还我河山，汉蒙一家。一笔一画中尽显边疆志士们的满腔边塞豪情和磅礴的家国情怀。通过数字化采集与加工处理，红石峡的文化遗产得以抵挡时间的侵蚀，永久保存。未来可以在虚拟展览、艺术临摹、 游戏、动画影视等丰富的场景中得到展示。

0: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榆林地区发现了距今4300年左右的史前城址石卯遗址。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考古学家发现，在石卯遗址坚固的石墙之中藏着精美的玉器。经过考证，这些玉石主要来自甘肃、青海一带，甚至还有来自更远的昆仑山。这表明了在石卯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了长距离的物资和文化交流。春秋战国时期，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上的商贸通道就已初步形成，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榆林地区是这条通道的重要连接点，榆林向南通达中原地区，向西可经今天宁夏、甘肃进入西域，向北通往阴山、蒙古高原，进而延伸到中亚地区。边贸与军事的一体化也成为这座边塞之城向前发展的必然之路。在榆林老街上，杨银匠的名字响当当，这是榆林工匠圈内人给杨伟慧的称号。这个沉甸甸的称号源于他精湛的工艺，也源于他祖辈传承的银匠身份。
1: 我们家从1856年开始打瓦窑子，我们的先祖是在王爷府里面做银匠，这个手艺传到我这一辈第五代了。
2: 我现在主要是做一些蒙古族用的银饰品，比如银头饰、银碗，这些结婚使用的东西。你看我们这个蒙古族结婚用的头饰需要汉族银匠来打制，蒙族绣工来缝合，现在也是两边一起来配合的完成。
0: 公元1571年，在长城沿线建立了互市榷场，镇北台下的款贡城就是这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经贸往来的生动见证。款的意思是通款款待，贡的意思是通贡朝贡，通款即通和言好，互相表达友好之情。北方牧民赶着牛、羊、骆驼来到这里，南方商人携带大量布匹、绸缎、盐、茶，每年春秋两季开市交易。到了清代，榆林市区内也相继成为蒙汉贸易的市场。
3: 我们这个地方开始并不是这个样大费，康熙36年以后，康熙皇帝说长城已经不是边界了，你们去那儿种地，他们就试着把这个羊杂碎一给定，然后种了一枪，羊杂碎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0: 当关外丰富的羊肉羊杂和关内盛产的土豆包菜粉条在这7寸的碗里激情相遇，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也在这片土地上深度相融。从早餐的羊杂碎汤到宵夜的鲜辣羊蹄，食材无论贵贱都被巧妙地转化为烟火美味。
4: 来，看好了，看了，看好了，看了啊！
0: 物尽其用是军屯城市的特点。在榆林这片历经风雨的土地上，人们珍惜并充分利用每一份资源。明史记载，榆林为天下雄镇，兵最精，将才最多，然其地最瘠。位于毛乌素沙地南缘的榆林，曾是全国土地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黄沙飞扬，荒凉寂寥。新中国成立前近百年间，流沙越过长城南侵50多公里， 沙区六个城镇412个村庄被风沙侵袭压埋，
5: 再把火土撒烧了天，河楼火粉刮半碗。
0: 土生土长的榆林人熊竹英用三弦说唱的是陕北说书刮大风，他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了榆林一段风沙肆虐的过往，也见证了榆林治沙的艰辛历程和奇迹。
5: 榆林人有一股回京声，是与沙漠做斗争。
0: 70年来长期被风沙困扰的榆林人接力植树造林，防沙治沙，实现了从荒山秃岭到绿满山川的历史性飞跃。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在这里铺开。2018年，联合国治理荒漠化组织总干事在参观后盛赞道，这是一件值得全世界向中国致敬的事情。如今的榆林迎来新的蜕变，依托丰富的能源资源，正逐步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端能源化工基地。这片风光旖旎的土地宛如一幅绚烂画卷，记录着千百年来榆林人守卫边塞安宁的千秋忠勇，守护绿色生态的矢志不渝，守望幸福的勤劳和坚韧。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源。逛完了榆林，接下来我们带您尝尝两种闲不住的美味。您见过会轻功的鸡吗？在河南西川有一种雀山鸡，个头不大，翅膀一扑棱能飞出200米。你想抓它，白天基本没戏，人家机灵着呢，得等晚上关了灯才能得手。这种鸡皮下没多少油，炖出的汤清亮不腻，可肉质偏偏细嫩弹牙，脂肪都长到肉里去了，服不服？还有大连的海参也不老实，动不动就搬家，从鱼苗池搬到网箱，从网箱再搬到大海，来回折腾。可正是这股爱折腾的劲儿，让他们练出了一身腱子肉。您把它往甲板上一扔，砰的一声，越摔越紧实，这才是好海参的脾气。从山里的飞机到海里的硬汉，他们闲不住，我们才能尝到这一口鲜。接下来就带您尝尝这折腾出来的好味道。
10: 在中国，要说滋补养生吃什么，鸡汤一定是很多人的首选。鸡汤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为健康注入满满活力。最近素媛小分队就在一家餐厅里发现了一种特别受欢迎的鸡汤，
11: 像小时候妈妈煲的味道， 非常鲜美。
10: 除了鲜，人们的评价中还有另一个关键词，不油腻。
11: 这个鸡汤一点都不油腻，比平常喝的鸡汤都要咸。
12: 自己家的土鸡煲出来的汤多少会比较油腻，但是这个丝毫没有那种感觉。
10: 说到油腻，我们平常在家煲完鸡汤后，汤的表面确实会出现一层厚厚的油花，可这往往也被认为是鸡汤香浓的标志。既鲜美又不油腻的鸡汤是怎么炖出来的呢？我们来到后厨，刚好就看到有师傅将切好的鸡块倒入锅中，等水烧开以后把血沫捞出，就再也没有动过了。
13: 哇，这个汤煲出来好清啊，上面基本上就没有那个黄色的油花。
14: 对，
10: 这效果跟我们平常用土鸡煲出的汤也太不一样了吧。这锅里面煮的是个什么鸡呢？
14: 这是雀山鸡，它就是会飞的鸡，它的轻功特别好。
10: 我们瞧了瞧，这种鸡除了个头小一点，好像也没啥特别的，用它煲出的鸡汤为何可以做到鲜美又不油腻呢？根据师傅给的地址，摄制组前往雀山鸡的产地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进行溯源。身材矮小的鸡为何能飞200米？抓飞天鸡有啥门道？根据师傅给的定位，溯源小分队来到了西川县西黄乡桃花村。雀山鸡的养殖基地就在这儿的一个山沟里。根据防疫要求，我们进行了全面的消毒工作，佩戴好口罩以后进入山中。此时的山谷气温较低，即使这个季节也要穿棉衣才行。一路上除了有几只鹅在游荡，我们没看到一只鸡的身影。这时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一群鸡从铁棚里冲了出来。

眼前的景象把我们惊呆了，鸡竟然飞到了附近的山林里。一般的鸡只能在空中扑腾两下，眼前的鸡竟然一口气飞出了近百米远。这会轻功的雀山鸡果然名不虚传，它们怎么这么能飞呢？我们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这雀山鸡长啥样，它们就已经飞到山林中的各个角落了。我们本打算上山去瞧瞧，可是编导越是靠近

0: 个雀山鸡哈，它是一个小体型的鸡，它的生长周期非常长，长到十个月的时候哈，可以母鸡呢是1公斤左右，公鸡可以长到1.5公斤。
1: 原来这种鸡就是长不大，这长得慢还长不大的鸡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么小的鸡飞起来怎么会那么厉害呢？编导打算去抓一只好好研究一下。我们怀着试一试的心态，打算对正在吃饭的鸡进行偷袭。
2: 差一点就抓到了，等一等，我们再等一等。又失手了，哎，别走啊！哇，这个鸡的警觉性就是太强了。它别看见它近在咫尺啊，但是只要与你有距离，基本上它就可以迅速的从你眼前溜走。我先埋伏在这儿，等他们过来吃的时候，我就可以趁机下手了。

0: 怎么到那边去吃了，还不过来呢？这个鸡还挺聪明的，看见我待在这儿就没有鸡过来。我们还是去抓吧。
1: 别走啊！
2: 它这个鸡这个警惕性很高的啊，你看白天它就抓不住。
0: 要怎么抓呢？
2: 它这个河流，它上屋里之后这个灯关了，它都看不见人了。
3: 哇！原来抓鸡都是晚上在鸡舍里抓，看着我们焦急的样子，常大哥表示现在也可以试一试。黑屋子里的鸡好像确实反应没有那么灵敏了，要抓一只应该不是很难了吧。
1: 抓住，抓住腿嘛，
0: 抓到了，但是
1: 抓腿，抓腿全都抓住了。
3: 这一次我们差点就得手了，编导势在必得，准备再试一试。
0: 不行啊，我怎么引起骚动了？哎，这个抓到了！哇，这个抓到了！走，我们拿出去好好看一看。当当当当，我们终于抓到了一只雀山鸡，我现在能感受到它浑身都在发抖，非常的害怕。你看，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土鸡要小很多。这么小的一只鸡，为什么飞行能力这么强呢？真是搞不懂。
4: 嗯，你看它的这个翅膀哈，非常宽大，展开以后就像一个大棚一样的。它的尾翼是这种像飞机的舵哈，也是在鸡飞行的一个舵。嗯，然后它的那个腿哈也特别细长哈，这个可能有20多吧。
0: 哦，20多厘米。哦，大长腿啊。嗯、对，这个它这个鸡爪跟我们吃的那个鸡爪不大一样，感觉没啥肉是吧？嗯、
4: 对，它就是非常细哈。嗯，因为这个鸡哈，它的皮下脂肪非常少，它很瘦。
3: 原来正是因为拥有飞机一般的身形、轻盈的骨骼和较少的脂肪，雀山鸡才能比普通的鸡飞得更高更远。溯源到这儿，我们算是有点明白了，这雀山鸡长得瘦，脂肪少，怪不得出不了什么油。可是一般太瘦的鸡煲出的鸡汤味道都比较寡淡，肉也不好吃，这个鸡为什么煲出来的味道还会那么鲜美呢？
4: 雀山鸡是我国传统养殖的优质鸡种，有2000多年的养殖历史。我们现在养殖的雀山鸡呢，是臧素敏教授他搜集民间散落的雀山鸡鸡种，经过整理开发显绎出的新一代的雀山鸡鸡种。
3: 雀山鸡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皮下脂肪极少，脂肪主

0: 要都分散在肌肉间，这样的鸡肉不仅煲汤不油腻，而且口感尤其细嫩弹牙。同时雀山鸡的生长时间长，营养积累得多，体内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元素。由于市场供应量较少，雀山鸡一只可以卖到150元以上。近几年当地遵循绿色发展理念，可持续采集模式，科学规划养殖方法，使雀山鸡给当地农户带来很好的收入，真正实现了绿水青山与经济发展的互相促进。雀山鸡宅不住，扑腾的翅膀带来了致富好前景。而在北纬39度的海域里，好动的海参同样宅不住，凭借着爱搬家的习性，成就了不一样的鲜滋味。大连海参占据全国海参市场的份额约为1/4，捕捞量多的时候突破100万斤。大连海参为何能够味鲜弹牙，肉厚饱满？它的背后还藏着哪些秘密呢？带着疑问，我们去往普兰店区皮口街道的平岛，继续溯源。风险与美味并存，弹牙海参究竟有多弹？平岛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天然饵料丰富，非常适合海参生长。此时正是海参的捕捞季，码头上工作人员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出发捕捞海参。潜水员们穿好潜水服后，需要背上沉重的铅块才能沉入海底进行海参的捕捞工作。穿好装备，他们便跃入大海，今天的采捕工作正式开始。在当地，这些从事着海参捕捞的潜水员们也被称为海碰子。海碰子们都是必须要经过专业训练，取得资格之后才能下海。但即使这样，采捕海参也是一项充满危险的工作。一般海参生活在海底的岩石缝隙和海草中，只能通过人工捡拾的方式才能获取。在海底采捕海参，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更是海碰子们的身体素质。他们需要潜入海底，承受海水的冰冷和它给身体带来的压力，将海参从海底一个个抓进他们带来的网兜里。我们在海面上等待了半个多小时后，潜水员们浮出水面，与他们一同回到船上的便是一个个海参。那他们辛苦捕捞上来的海参究竟如何呢？
1: 你看我从那这个海参，看看这刺儿、尖刺儿，挺好，这是最好的海参。你看着啊，这抬起来，所以它皮子好。皮不好的呀，
2: 皮不好一碎
3: 啊，
1: 爆了，
3: 就直接就破掉了，是吗？
1: 皮好的是啊，它保护自己，它摔不刺，
3: 越摔越紧
1: 啊，越塞紧啊。
0: 这种海参也被当地人称作会跳舞的海参。徐大哥告诉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鲜活海参只有达到这样的效果，最后加工出的海参才能做到肉质厚实，鲜美弹牙。像徐大哥这样的海碰子，每次捕捞一个往返需要40分钟，如果运气好的话，一次能够带上岸100多斤海参。虽然海参美味，但是想要获取它确实非常不容易。正值捕捞季，想要达到100万斤的捕捞量，光靠徐大哥这样下海碰运气肯定不行。难道还有其他的捕捞方式吗？
1: 你们上岸上应该有个房子，去找他们，他们都知道了。
0: 海参捕捞不再困难，秘密竟然藏在这所房子里。难不成海参也能养在房子里？在负责人的带领下，我们继续溯源。 室内的环境比我们想象中要暗些，除了中间的过道，两边全是装着水的池子。仔细观察池子，这里还真是养了不少的海参，只是跟我们在海中捕捞的不太一样。
2: 这个大海参呀，在这个池子里面呢养了200-300只。
3: 看一下这个海参，我这海参个头也太大了吧，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有多大，
4: 感觉比我的手还要长。
0: 这里的海参跟我们前面见到的海参相比，个头明显大了许多，而且这里捞海参只需要一个网兜就可以解决。这还是我们平时吃到的海参吗？
2: 这不是，这是咱们的种参。一方面呢，咱们这个种参啊，体态非常饱满，呈这个纺锤形状啊，腹部非常的骨实充盈。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背上的刺儿呀，非常坚挺粗壮。就是咱们筛选出来优质的海参爸爸妈妈，只有好的爸爸妈妈才能产出优质的海参宝宝。
0: 种业是农业发展的芯片，对于海参来说，优选品种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海参必须拥有强壮的体格，才能在海水中健康生长，才拥有味鲜弹牙的品质。可是选出好品种跟捕捞变简单又有什么关系呢？
2: 从这个海参产完卵之后呀，这个小海参宝宝呢经过10天的生长呢，就要开始不停地搬家了。
0: 海参为什么要搬家呢？他们又要搬去哪里呢？在负责人的带领下，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2: 咱这一个池子里面的海参宝宝呢就有10000多只。哎，你看这上面趴的呀都是海参宝宝。
3: 好多小海参啊，这个好小呀这个海参。
0: 原来在这间房子里就是人工繁育海参苗的地方，挑选优质海参原种产卵，然后根据小海参苗不同的生长阶段进行人工培育。不过这些海参苗生长的地方着实奇怪，这个东西又是啥呢？
2: 这个呀其实是我们一个人造附着基，小海参是底栖趴在小礁石上啊，这样子的。
3: 那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海参会咋样？
2: 没有这个东西啊，它就全都趴在池底或者是墙壁上，那它的生长呀包括这些事情都会受到限制。
0: 可在我们的印象中，海参不是都生活在大海中吗？为什么又要将海参放在这一个个水池中呢？这样的生长环境，海参还能拥有味鲜弹牙的口感吗？
2: 因为咱们这个海参宝宝呀，在这一年期间呢，它非常的脆弱，所以我们在人工可控的环境下呢进行培育。那整到一年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投放到大海里面了。
0: 这些生长了一年的海参变得健壮，更能抵御外界风险。此时海参便要再一次搬家，那么这些搬家后的海参又要放在哪里养殖了呢？带着疑问，我们再次来到码头，在负责人的带领下驶向大海。海面为何大变样？海参搬家又是怎么搬呢？随着船的前进，我们的周围变得有些不同。蔚蓝的大海上漂浮着许多方形的格子，从天空中俯瞰此时的海面，许多的格子整齐地排列，将这片海构成了一幅别样的画卷。随后船就停靠在了这些方格的边缘处。
5: 现在啊就在我们海面上，这个呀、就是咱们海参养殖用到的网箱，它就是用一个4米乘4米的一个木板，下面挂着网椅，这个人工操作特别方便。我们呢工作人员在木板上就能把海参给收获了。这一兜啊工人收的会特别快，不到2-3分钟啊就能完成一兜的收获，一兜平均能收40斤到50斤左右。
0: 这片海面漂浮的一个个方格都是用来养殖海参的网箱，方格的边缘由木板构成，它们既是工作人员在海面行走作业的通道，也是用来固定网衣的边框。将网固定在木板上以后，就成了海参们生活的网箱。 透过海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个海参趴在网衣上面觅食休息。可是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海参必须要生活在海底的礁石或者海草中，而且越是生长在底部，海参的品质才会越好。那如今海参都在海水的中上层，这海参还能健康生长吗？
5: 主要用这个网衣起到了灌溉的作用，它就是像模拟海参在海底的一个环境，给它提供一个趴着的场所，也能给它提供一定的饵料。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海藻和海泥是海参生长过程中必要的食物，网衣上这些看起来黑乎乎的东西，就是海水在流动时吸附在网衣上的海泥和海藻，这也就成了海参可以在网箱里健康成长的关键。那这里的海参还能够做到弹性十足吗？
5: 您看啊，这个海参呢、已经长了3年，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品相非常好，刺啊多排，而且特别舒展。像我们在船上可以通过就是把这个海参往船上扔，看品牌那个评价
6: 越摔越紧，会跳舞的那种，
5: 对，越摔越紧。然后我们在这个拍子上啊，条件有限，就通过手，用手去拍，越拍越硬，越拍越硬，
6: 就这么拍。
5: 对，
6: 哦，能感觉到它刚才在我手里是软的，这么拍感觉它鼓鼓的鼓起来了，是吗？
5: 而且一听这个声音砰砰的，就说明它的肉质特别厚。
0: 将大海的中上层水体利用起来，海参不仅保留了皮质肥厚、弹性十足的优势，当地海参的收获量也比从前提高了5倍。那么海参从海底搬到大海的中上层，又该如何保证它味鲜弹牙呢？前面说的想要让海参品质好就要搬家，又是咋回事呢？我们发现旁边的网箱上有很多工作人员，行动整齐又迅速，再往海面上的网箱里倒东西。
5: 现在啊，是我们头苗阶段，就是我们海参宝宝啊第一次搬到我们这个大海上。一部分呢是放在我们海面的网箱上，一部分呢是投在我们海底。因为海面啊见到的就是咱们刚才看到收获的那种大的海参，网箱里面大的海参啊，海底呢就是您也见到过咱们开船去捕捞的底部海参。
0: 原来这是一个海洋牧场，在这个牧场中，海洋的中上层水体也被充分利用起来，用网箱来养殖海参。首先，育种中心大量繁育出体格健壮、生长期在1年以上的海参宝宝，然后投放到这些网箱中继续养殖。由于人工养殖，海参的生活环境更加可控，因此海洋牧场中养殖的海参数量多，肉厚味鲜，和传统投放在海底的海参一样的弹性十足。可问题是，如此大量的海参在海水的中上层生长，海上的风浪巨大，这不是很容易给吹跑了吗？这又该如何解决呢？在海洋牧场上，我们发现了一座长长的浮桥，延绵13000米，在海面上显得十分突兀。这个浮桥是做什么用的呢？
5: 这个是啊，我们海上的防浪墙，我们呢就正在大海的中心，可以看到防浪墙右边是我们外海，整个风浪啊特别大。我们通过布置这个防浪墙，可以看到里侧它这个风浪就减缓了很多。
0: 想要保证海参们生活在海面上的家是舒服的，除了要铺设防浪墙，还要向海中投放人工鱼礁，利用科技耕海牧鱼。在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也在守护着海洋的生态平衡，让海洋渔业长期可持续发展。随后将这些海参以最快的速度送入加工厂，在2小时内完成清洗蒸煮，成就了我们餐桌上这一口味鲜弹牙的即食海参。从河南西川灵动的雀山鸡，到北纬39度海域活跃的大连海参，它们宅不住的特性造就了独特的美味，也开启了致富新篇。凭借雀山鸡产业，让绿水青山化作金山银山，依托海参养殖，在海洋牧场中收获财富。这份来自山海间的馈赠，也让绿色财富成就了别样滋味。
7: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

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叶兰坤用心耕耘甜蜜事业。江西省龙南市南武当甜蜜谷养蜂场的负责人叶兰坤，用他的热情和专业让甜蜜谷成为了一颗明珠。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天下食粮化小麦。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介绍小麦的主粮地位，我国小麦生产及进出口情况。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在江西省龙南市南武当旅游景区内啊，有一个名叫甜蜜谷的养蜂场。在这儿呢，出产的蜂蜜因为纯天然无添加，备受大家的喜欢。那么它的创始人叶兰坤这位女性呢，凭借对甜蜜事业的热爱和她的执着，让甜蜜谷成为了一颗明珠。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感受她的养蜂之道。叶总您好。
4: 主持人好，我是甜蜜谷养蜂场的叶兰坤，就叫我兰姐吧。
3: 叫您兰姐好啊，这个兰姐更亲切了哈。
4: 我的蜂场在龙南市武当山景区下山路口建设了一个集卡通、文旅、科普一体化的创意蜂场，养有200多箱的中蜂，也是一个省一级的星级蜂场，省一级的家庭农场哦。
3: 省级的啊。
4: 也是4级的军谷产业基地。
3: 兰姐一上来啊，先把您整个的这个景区这个养蜂场的大概的情况给我们说了一下哈。其实我昨天还专门去查了一下有些资料啊，相关的资料，觉得特别好玩。您在当地也是出了名的名人了哈，就是因为您这个养蜂场吸引人哈，所以想问问您，您这个养蜂场内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吸引人的呢？
4: 我这个养蜂场还建了很多那些卡通的呀，比如墙柱里掏蜜蜂，那个树兜里掏蜜蜂，吸引了很多，还有那个卡通的那个中国地图那些呀，的蜂箱，所以吸引到很多游客进来看一看呀，了解一下的。
3: 对，我昨天看了一段视频，视频当中确实有这个。我特别好奇，就是这个墙洞里和树里面有没有蜜蜂，会不会蜇人呢？我们在掏的时候。
4: 蜜蜂会蜇人，但是你要懂得蜜蜂的习性嘛，因为这个蜜蜂呢，你不要弄疼它，不要感觉到它在攻击它，它是不会蜇你的，但是你掏它的蜂蜜，它一定会蜇你。我就不要穿着防护服了呀，穿着防护服
3: 啊，穿着防护服。
4: 掏蜂蜜的时候是掏蜂蜜的时候就要穿着防护服，平时的时候你要不要去弄疼它，它是不会蜇你。
3: 就是比如说有游客去掏的时候，是不是你也会事先给他做一些相关的培训啊？
4: 要的。蜜蜂它飞在你身上的时候，在你手上的时候，你就这样轻轻的吹它一下，它就会走。它就轻轻的摸它一下，它就会走，它就不会攻击你。你不要去拍它就行。
3: 就温柔的对待他，像对朋友一样。
4: 对，温柔的对待他。
3: 那去到那儿的，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是不敢掏的？

0: 不敢，也很多人也不敢的。
1: 你像我啊，如果去到那个您那儿，我其实是很想挑战一下的，但是我又不敢。
0: 没关系的，有我在，
1: 有
0: 我
1: 您
0: 会
1: 在。
0: 怎么教你就不会，就放心的掏。
1: 对，是觉得这是一个既刺激又好玩的一项挑战啊。
0: 是啊。
1: 对，我看到那个视频当中，您那个养蜂场里面还有古代的圆筒养蜂，这是一种什么养蜂方式呢？
0: 这个古代养蜂桶呢，就是适合我们放到，比如山上不容易让蜂箱进去的，就可以放到那个树上，告诉树上呀、树底下呀，还有那个悬崖下面呀，放比较方便一点。所以就用那个圆筒，
1: 特别好
0: 圆
1: 玩儿，
0: 筒它就是直接它自己去照那个蜂皮嘛，就不用我们什么都不用嘛，就放一个桶去就可以。
1: 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养蜂场里面开发了很多这个研学项目啊，这是吸引学生啊，甚至很多成年人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都有哪些研学项目呢？大家这个反响怎么样呢？
0: 有一批老师先来体验一下我们的，首先老师先来嘛，他体验我们的割蜜的过程嘛，也
1: 割
0: 很
1: 蜜。
0: 好奇的。你不要看那些老师，很多老师现在都不懂得那个蜜是怎么来的，所以先来我这里先考察一下，然后再带小朋友来嘛，最起码先他自己要先知道嘛，所以。那些知识跟他们讲，他们都是很好奇的，都不知道。
1: 是啊，其实我也不太清楚这个蜂蜜到底是怎么来的，您在这儿再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0: 可以呀、啊。刚来的时候，他们都是啊，好怕哟，好怕蜜蜂哦，好怕蜜蜂哟。我就说，哎呀，有兰姐在，不用怕，我会保护你们。他们就觉得，哎呀，真的是。然后有时候也会蜜蜂跑到他们这里了，我就跟他们说，哎呀，吹它一下，轻轻的摸它，让它走，它就会走。然后慢慢的跟他们讲解了很多知识，然后他们就不怕了嘞。然后最后的时候看到蜜蜂，他说扎一个给我，这个又说扎一个给我，很开心的那一个。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8: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0: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在江西省龙南市南武当旅游景区内，有一个名叫甜蜜湖的养蜂场，这里就是叶兰坤，一位执着于甜蜜事业的养蜂人用心经营的地方。 甜蜜谷养蜂场成立于2018年，占地10亩，总投资228万元，养有中华蜂200多箱，每年采蜜2次，年产蜜1万斤。这里不仅有蜂蜜，还有10亩的灵芝种植林地。叶兰坤用他的专业知识将养蜂场打造成了集卡通、文旅、科普知识为一体的创意蜂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您给我们讲一讲取完蜂皮然后最后到我们成为我们瓶子里装的可以喝的蜂蜜是一个大概的什么过程呢？
0: 开始就走到蜂箱里，把那个蜜蜂抖它一下，抖到蜂箱里，把蜜还有一点点蜜蜂就把它扫下，放到箱子里就抖出来，抖出来那个皮子里后，就把它那个上面有个刮它一下，刮一下那个皮，刮了那个封口，封了口的时候，就用我们一个圆筒的那个摇蜜机放到里面去，摇摇是靠那个地那个筛出来的。它那个圆筒你放进去，它圈打圈摇摇，不是甩出来那个圆圆的那个洞。甩出来以后，然后你要固一下力，固力你就可以装瓶子，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就是摇出来就直接装瓶子。固力就装瓶子。
1: 对，就是有一个摇蜜机，在摇的过程当中，那个蜂蜜就自动的落下来了，对吧？
0: 放在不
1: 少
0: 甩出来的。
1: 明白明白。其实这个我觉得从这个我们认为的比较危险的这个蜂巢里面啊，然后蜂窝里面把这个蜂皮取出来，到成为这个一瓶干干净净的甜甜蜜蜜的蜂蜜，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为什么说它有意思，就像我们想要取得什么好的成绩，想要得到怎样好的回报，都是要有付出一定的劳动，付出一定的艰辛，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路荆棘，披荆斩棘，可能还会遇到很多危险凶险。我觉得这个取蜂蜜的过程其实很像是我们人生奋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浓缩。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0: 有道理。
1: 嗯，
0: 就是取蜜也有很多种，我们有一种是直接刮下来就不用去采蜜的，就是那个蜂巢蜜，就连那个巢一起也能刮下来。
1: 嗯，
0: 那种就这样直接吃，咬着吃的那一种。
1: 啊，直接
0: 不用进那个蜜箱，就直接把那个巢刮下来。也有一种。还有一种就是那个零零散散的。就用那个压榨的那种，就是那种榨一榨出来的，等它慢慢的榨出来的那一种，有几种取蜜的方法。
1: 您刚才说的那个直接咬着吃，是咬的就是那个蜂皮吗？咬的是，这是咬的这部分。
0: 对，
1: 蜂皮。
0: 是那个蜂皮拿出来以后就不用去进摇蜜机，就是直接把那个巢刮下来。
1: 那这样的里面会不会有杂质啊？因为您刚才还提到说摇蜜机摇蜜之后我们要过滤一下，我看到视频当中您在过滤的时候确实能过滤出一些杂质。那如果
0: 那个都是杂质，那个是叫做巢。
1: 那个是什么？
0: 那个叫蜂巢。
1: 蜂巢。
0: 蜂巢。就是蜜蜂的房子。
1: 那我们直接吃这个蜂皮和喝蜂蜜有什么区别呢？除了口感上，营养价值上有没有区别呢？
0: 有区别。
1: 嗯，
0: 这个蜂巢里面没有过蜜的那个，它里面就还有那个蜂胶的成分呀。这个巢就有嚼着吃，它会对那口腔溃疡对胃比较好一些。它带有巢嘛，嚼着吃，嚼了那个渣，然后就吐掉。你吃不下就吐掉。那个就是叫做蜂巢蜜。它的口感呢就是特别的甜。
1: 那个看着吃着很过瘾。
0: 你喝一口，一天你喝，你搞一个25克，早上25克，晚上25克呢，然后吃了你就喝点水就可以，又简单。
1: 我感觉吃直接咬那个蜂皮好过瘾啊。好，
0: 很带劲的、那个、
1: 很带劲啊，
0: 对，大家很带劲的。
1: 对对对。我看到资料当中说您现在已经开发了蜂产品有15种，我特别好奇，就是这十五种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产品。可能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蜂蜜了。
0: 你们最熟悉的就是蜂蜜。我们还是拿自己的蜂蜜去加工，做那个枇杷膏，还有为了小朋友 吃上人不上火的，就枇杷膏的棒棒糖。
1: 嗯嗯，
0: 还有那个

0: 桃干蜜饯呀，枇杷桃干蜜饯、枇杷蜜饯这些东西都特别多的。
1: 嗯。
0: 最主要的是现在的研发的是脐橙蜂蜜水。
1: 嗯，脐橙蜂蜜水。
0: 脐橙蜂蜜水，我们甘南脐橙吧，就
1: 嗯
0: 是一种脐橙蜂蜜水，一个柠檬水，脐橙蜂蜜柠檬水，这些东西都很畅销的。这个脐橙蜂蜜水是怎么样子的呢？是这样，打开，扭一下，漏下来，摇一摇，还可以喝的。自己调，自己吃的时候自己调，它是用一种分离式的，分开来放的。分开了蜂蜜，还跟脐橙就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是瓶盖上面。
1: 哦，
0: 它是一种零添加的这个产品。
1: 对，那其实这样的产品
0: 要
1: 可能
0: 提
1: 更
0: 的。
1: 受到小朋友啊、这个年轻人啊等等这些人的一些喜欢哈和欢迎哈。
0: 是。喝醉酒呀，可以搞一瓶呀，这样子就可以解酒嘛，是不是？
1: 是的，是
0: 又
1: 的，
0: 方便。
1: 对，您看您真的是在用心耕耘这项甜蜜事业哈，虽然是一项甜蜜的事业，但是我们也知道养蜂是最辛苦的。所以，
0: 养蜂是，养蜂不懂的人就说：“哎呀，放一蜂一蜂怎么样子？”其实养蜂也要技术含量的耶。你不懂得它，不懂得它的习性，它要被逃跑的。
1: 是这样，是这样。养蜂很辛苦，兰姐最初投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也吃了不少苦。
0: 是啊，最初的我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没有人同意我的，因为我也这么大年纪了。第一个，我老公大家都不同意我，然后把他的思想搞住开了，然后慢慢的才入这个行业。
1: 您是在多大年龄的时候进入的这个行业呢？
0: 51岁耶，
1: 51
0: 都
1: 岁。
0: 大家都说这么大了，这么老了，还去创业，就说的很多人的说，哎呀，这么大了不要去创业了，都不同意的。
1: 那为什么呢？那当时您为什么突然喜欢上这个行业了呢？
0: 因为呢，蜂蜜我也喜欢吃蜂蜜，我妈妈也喜欢吃蜂蜜，我妈妈吃了几十年的蜂蜜，然后我。到一个景区去旅游了，看到人家那里养的蜂，我就买了几瓶回来。我妈妈说：“哎呀，这个蜜挺好的。”然后我就想到：“哎呀，我都是在武当山长大的人哈，从小在那里，这个一个景区里那个蜜源又丰富。”然后哎呀，一下子就反应过来：“哎呀，我自己养自己吃，不就更好吗？”这样激发了我，我就确定，养蜂。
1: 就是您想着自己养自己吃，不是更好吗？但是
0: 对
1: 却
0: 呀，
1: 没有
0: 至少
1: 想
0: 颜
1: 到，
0: 色漂亮呀，自己吃放心呀，自己
1: 对。
0: 养的呀。
1: 可是您并没有想到，其实这个过程还挺辛苦的。
0: 是，一路上不知道是那么辛苦，以为很简单的，所以走进来才知道，是不是？
2: 我是穆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具，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说。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 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在江西省龙南市南武当旅游景区内，有一个名叫甜蜜谷的养蜂场，这里就是叶兰坤一位执着于甜蜜事业的养蜂人用心经营的地方。甜蜜谷养蜂场成立于2018年，占地10亩，总投资228万元，养有中华蜂200多箱，每年采蜜2次，年产蜜1万斤。这里不仅有蜂蜜，还有10亩的灵芝种植林地。叶兰坤用他的专业知识，将养蜂场打造成了集卡通、文旅、科普知识为一体的创意蜂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听说刚开始的时候，你也经历了很多比较凶险的事儿，是吗？
0: 是，比如比蜜蜂蛰的时候呀。一打开蜜蜂，那时候我有时候觉得这个蜜蜂，有时候蜜蜂是比较，不是亲密的时候是比较温柔的哈。你不知道的时候，有时候它就会比较凶，它是随着天气的影响嘛。那一天我没有穿防护服，不是亲密就不用穿防护服嘛。走进去打开，然后就一下子呜的出来，把我蛰了20几针了，一下子的。这个就是很惊险，然后过来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的样子啊！一下子蛰了那么多，我都不怕，我很勇敢，是不是？
1: 啊，是因为自己的勇敢哈，但是
0: 是
1: 但是毕竟是这个被蛰了10多下，这也挺遭罪的。
0: 没关系的，这个蜜蜂蛰了会驱风湿。
1: 哦，啊，
0: 它可以驱风湿。
1: 被
0: 就是不是这种蜂疗吗？蜂疗也就是。搞一个蜜蜂蛰一下就蜂疗嘛。大学是做很多蜂疗的，也是用直接用蜜蜂来蛰的。
1: 我听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非常不顺利，您的这个蜂群集体出逃了，是吗？
0: 是啊。其实一路上每个行业都是有每个行业的难处嘛，是不是？我们第一次过来的时候一下子跑了19屋，整个蜂场都嗡嗡嗡的响。然后就去找一下原因了，原来那些蜂王跑出来了，他就这样子。一箱当中嘛，只有一个蜂王嘛，哈，一个蜂王，几百只个雄蜂，几千几万个工蜂，他就组成一个大家庭。然后呢，他就是全部归那个蜂王，蜂王跑到哪里，蜂王的一乱的时候，这些工蜂就会飞嘛。这样子，经济损失肯定有的，不过也没关系。他有时候他要会飞回来。
1: 他还会飞回来。
0: 有时候他要会飞回来，因为刚开始他跑不远了。我们蜂场里面都装了那些收蜂笼嘛，有的就会飞到那收蜂笼里去，我们就把它收回来嘛。
1: 还有一次是这个蜜蜂进到了您的耳朵里，是吧？
0: 是哦，那是最印象最深刻的哦，把我的眼睛都出吓得出来了。这个蜜蜂嗡嗡嗡太多的时候哈，它也不小心就跑到我耳朵上去了嘛。耳朵不是很小嘛哈，进去也出的时候又出不来了，就在那里嗡嗡嗡嗡的，整个头都嗡嗡响的那一种，就把我吓，因为是第一次嘛哈，现在就不怕了，因为是第一次，那时候就把我吓得都哭了。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蜜蜂的习性，蜜蜂的习性是什么呢？它要对着光，它会，像很里面是很黑暗嘛，它就走到，有光的地方，它就会出来。所以我们就斜着这个耳朵斜着，斜着对着那个光来，对着开一个灯来，对着它就，然后也有很久了，几十分钟哦，才出来。就出来了，那个耳朵也不会受伤的。但是你就不要去急呀，不要去拍它呀。让它自然的。翻转了它就会自然的出来。以后也让大家知道了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
1: 对，
0: 就这个光的就可以是。
1: 对，
0: 很多人不知道的就会吓到了，因为去拍它它就会蛰了，蛰了肿起来它就出不了，是。所以要不要慌，不要忙，这个蜜蜂是不怕的。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蜜蜂蛰了人也不怕，然后呢轻轻的让它吹它一下，它也不会蛰你。
1: 是这样，就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蜜蜂的一些习性，才能和它成为好朋友。
0: 最主要的， 邮件密封的喜讯，对。
1: 嗯，是。您还记得这个一路走来，这个养蜜蜂过程当中最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因为我们都知道养蜜蜂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刚才听您这个一路说，感觉您这个非常的开心，好像一直都觉得很轻松。您没有经历过比较辛苦的一段这个过程吗？
0: 辛苦，嗯，我们去放风的时候呀，就比较辛苦呀。
1: 嗯，去干嘛？
0: 放
1: 风。
0: 放风的时候，一路上遇到的事情，而且在山上，那个是深山老林里面，
1: 嗯，
0: 遇到的蛇呀，遇到的什么东西都遇到过。
1: 你们不是在固定的这个养蜂场里面养蜂吗？还要去深山老林里面去吗？
0: 为了多产量，为了多搞一点蜂蜜，我们就发出去放蜂。
1: 嗯，
0: 会去一年只去个一两次子。
1: 但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可能各方面交通啊，方方面面都不太方便。
0: 是哦，所以很辛苦。我们用那个大车装过去。装过去以后呢，那个深山老林里面又进不了大车，
1: 嗯，
0: 然后呢就用那个拖拉机拖拖拖，又转一下上下刹车，这边下这边下来，这边又上那个车，
1: 嗯，
0: 所以特别的辛苦。
1: 嗯，那个时候去深山老林是有工人还是就您自己和家人啊？
0: 有工人，而且我们有一帮人，嗯，我们一般去，去那个去放风的都有三五群一群人去。
1: 嗯嗯。深山老林里面
0: 有多少一百箱，他家两百箱，就这样一起去。
1: 哦，那有没有危险啊？比如说会不会遇见猛兽啊，野兽？
0: 猛兽倒没有，现在的，嗯，现在猛兽倒没有，只有蛇就有。
1: 嗯，
0: 蛇就一种很多。他我们就是经常这样子就经过了，蛇也不怕了。就是我就很怕，他们不怕，有他们男人在，
1: 嗯，
0: 我就不怕，嗯，我就没那么怕。遇到有蛇呀，
1: 嗯，
0: 还有其他的动物，有一些些这些。虫子呀，最怕的虫子呀，
1: 嗯，
0: 都有。
1: 那兰姐，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可能刚才咱们说到去深山老林里面确实辛苦啊，比如说这个交通啊、物资啊各方面都不太充足，生活也比较艰辛哈。但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有意思的、特别人生特别不一样的体验呢？比如说在深山老林里面，嗯，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呢？你们会不会因为食物不够充足的时候就地取材吃东西啊？
0: 会
1: 嗯，
0: 会去摘那个蘑菇，摘那个蘑菇来吃。
1: 嗯，
0: 摘那个蘑菇，我记得我还发了一个视频，
1: 嗯，
0: 摘了蘑菇，发了一个抖音。
1: 嗯，
0: 那个抖音里面很多人说不要吃呀，吃了非常便宜啊，就把我吓到了。然后我一理，其实那个蘑菇我们要认清楚才能吃的哈。
1: 嗯，
0: 包括以后朋友们也是。
1: 嗯，
0: 这个你不认识他的。什么习那个的你就不要去吃。
1: 嗯，
0: 那个蘑菇是很多有毒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知道的才能吃，我们经常在山上知道这颗才能吃的哈。
1: 嗯嗯，
0: 去采一个蘑菇呀，吃起来还是野味的味道也还是挺好吃的。
1: 嗯，是的，可能可以吃到我们平时在这个人群拥挤的地方，在这个村里，在这个城里吃不到的一些野味哈。
0: 是的，
1: 嗯，所以说这个甜蜜的事业也给您带来了很多其他的意外的乐趣哈。
0: 是在山上，嗯，下雨天的时候又很担心，又好怕打雷，所以这个都比较辛苦的。
1: 嗯，
0: 还好，我们放风的地方不会给蜜蜂给那个大雨冲走，这个就倒不会。
1: 嗯，
0: 但是，山上嘛哈，
1: 嗯，
0: 总会遇到很多事情意想不到的。
1: 嗯，
0: 有一次是塌方了一个路，
1: 嗯，
0: 把路堵住了，
1: 嗯，
0: 又难到我们了，是不是？
1: 嗯，
0: 我们就叫到村民啊一起把它挖开，
1: 嗯，
0: 挖开才能进出，要不我们饭都没吃，在里面就饿死
1: 了，嗯，
0: 是不是挺辛苦的？是不
1: 是？
0: 是
1: 挺辛苦的，是挺辛苦的。嗯，所以幸亏我们的这个蜜蜂们都很懂事儿哈，然后在这个让我们在付出了这种很这个艰苦的奋斗之后，它能够产出这个甜蜜的蜂蜜给我们回报，哈。
0: 是，
1: 嗯，
0: 所以那里的蜜是几十公里都没有人烟的地方，
1: 嗯，
0: 就是深山老林。
1: 嗯，
0: 那里只听到鸟叫声，只能听到鸟叫声。
1: 嗯，
0: 除了我们一帮朋友，只有听到鸟叫声。
1: 嗯，
0: 很近的那一种。
1: 嗯，
0: 如果想养心的呀，想静心的呀，都可以跑那个地方去哦。
1: 嗯，也很适合养生哦。
0: 是不是那个地方很清静的，想清静的就可以跑那个地方去。
1: 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先为大家介绍的。

0: 这儿。再次感谢您，也感谢像您这样的养蜂人在深山老林里面的坚守，因为没有你们的坚守，我们就吃不到好的蜂蜜。再次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哈。
0: 对。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大家好，我是凤婷。小麦是我国的第二大口粮作物，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我国小麦单产虽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土壤、气候、种植制度的复杂性和管理技术的差异性，国内不同生态区之间以及同一生态区不同农田之间小麦单产的差距非常大。此外，不同地区因为种植制度、栽培模式、技术到位率等因素，单产差异明显，提升潜力较大。那如何在有限的耕地上多产粮、产好粮？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小麦水肥一体化单产提升技术。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陈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您做客哈。我们都知道小麦是最重要的主粮之一哈，那它这个重要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我国和世界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5: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了解。就是据相关资料表明，在我们地球上，就是我们有大约生长着30000多种的就是可以食用的这种植物，但是呢其中有10种就占到了人类植物性食物量的这个90%。而其中的玉米、小麦和稻谷呢是尤为重要，是排在了前3位。小麦成为咱们世界上最主要的这个主粮之一，就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了解。首先呢就是这个粮食安全方面，据这个统计哈，咱们全球呢大约是有40%的人口是以小麦做主食的，所以说小麦的产量和它的品质就是直接影响咱们这个人类的生存。另外呢就是第二个方面就是营养健康，它除了就是供给这个主食以外，它还为咱们提供这个丰富的营养，包括你像这种蛋白质啊，维生素 B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4: 膳食纤维等等，
5: 对对对，所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第三个就是一个经济贸易，因为在全球的粮食贸易中，它的小麦，它的占比是非常重要的，是连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纽带。然后最后一个我们刚才说是粮食安全，可能呢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国际安全、国家安全，因为好多这种人文社科的这种教授啊、专家，他们在发表一些著作中就提醒到，这个小麦不仅是一种这个食物，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战略资源。所以说你掌握了小麦，可能说你的国家安全性就可能更牢固。
4: 没错，
5: 所以说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个小麦的这个重要地位。
4: 那小麦成为全球重要的主粮之一是基于它的哪些特性呢？除了刚才您说到的它是我们的口粮，它还有很丰富的这个营养价值。
5: 对，其实小麦成为咱们的主粮之一，它的因素很多，就是说除了一些比较大的像人类迁徙这种文化交流，还有这种种植条件的改善，还有生产工具的这种完善，都在帮助我们小麦成为这个主粮之一。另外这也和小麦本身的特性是密切相关的，你比如说和这个水稻和玉米它们两个相比，小麦它有一些比较天然的优势。你比如说和咱们水稻相比，它的种植范围呢就更广，对水稻而言可能水稻更需要水，但是呢小麦对水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所以说它种植范围更广，但对于玉米来说呢，咱们的小麦它可能更耐这种低温，就可以越冬，但是玉米不行，
4: 对，
5: 所以说这是小麦的优势。另外呢咱们的小麦它的吃法也是比较多的，我们说除了可以吃籽粒以外，它的面粉呢还可以加工成这个面条、这个面包，甚至呢小麦还可以去酿酒。你像欧洲这些国家，他们的主食

0: 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陈老师啊，近些年来我们国家小麦的生产和进出口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2: 咱们小麦呢，在我们国家其实已经种植有7000多年的历史。刚才你也已经介绍，就是咱们的种植面积已经3.5亿亩，是吧？它现在是仅次于玉米和水稻的第三大粮食作物。近两年呢，它的面积呢是稳定在3.5亿亩以上。它的这个面积可以说是居世界第一位。我们国家栽培的小麦呢，是以这个冬小麦为主。它的面积和产量均占了我们这个小麦的总的播量和产量的95%以上，其余的可能就是这个春小麦，是吧？然后我们种植的小麦呢，都是以这个普通小麦是占绝对优势的，占了99%以上。近年来呢，我们的小麦总产是稳定在就是1亿吨以上的，就是处于一个基本的平衡状态。我们的小麦生产主要是用于咱们国内的一个粮食消费，然后这个贸易的还是比较少。刚才咱们也说到，是吧？我们这个小麦的品种比较多，我们除了自己生产的以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进口量也是比较大的，也是位居前列，我们2023年我们国家进口小麦是1210万吨，这个量呢就是和我们的产量相比，就是大约是占了我们产量的8.86%左右，我们进口的小麦主要是以这种硬红的春小麦，还有这种红皮的春小麦，还有一些比如说澳大利亚的那种白麦，这种的高筋和低筋的小麦为主，是这种情况。
1: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的生产国和消费国，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再去进口小麦呢？
2: 这就和我们种植的这个小麦的品种是有关系的。刚才也说到，我们国家的小麦是以冬小麦为主，而其中呢这个又以这个中筋小麦为主要品种，因为这和我们这个饮食习惯
1: 有关系，
2: 可能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都普遍喜欢吃，尤其是北方的同志，可能爱吃面条和馒头，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饮食习惯造成的。但是呢，随着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就是大家的饮食结构的膳食结构的改善，可能说也更多的去吃一些面包啊、饼干啊这种的食品，所以说这就需要用到这种高筋高蛋白的小麦，还有一些低筋低蛋白的小麦，所以说为了满足这个需求，我们可能会去在国际上进口一些这种比较有这种高筋啊、高蛋白的、低筋低蛋白的这种小麦。
1: 高筋
2: 高蛋白
1: 高蛋白，
2: 对，高筋的你像它就是适合于咱们去做面包的烘焙，你像低筋低蛋白的它可能就更适合咱们去做这种面包啊、饼干之类的。
1: 那么我们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怎么样去区分春小麦和冬小麦呢？就是春冬小麦它又有什么不同呢？
2: 其实春小麦、冬小麦其实非常容易区分的，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小麦的种植啊非常广泛，
1: 季节上来说，
2: 对对对，而且呢品种也比较多，就是按照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将小麦啊就是分成不同的种类，像刚才咱们说的，有这个高筋、中筋，和这个低筋之分，是吧？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春小麦和冬小麦之分，咱们就是按照这个不同季节来划分，来分成这个冬小麦和春小麦，春小麦呢，它是春季播种。秋季收获，一般呢它是种植在这个冬季啊比较寒冷的区域，因为冬季它过于寒冷，它就不能种这些越冬的冬小麦，它只能说开春以后，比如3月份去种植咱们这个春小麦，然后到了6月份然后进行一个收获，冬小麦呢一般是咱们在秋季进行播种，一般国庆节之后是吧，10月份、11月份咱们播种，它的抗寒能力呢比较强，然后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冬小麦，据有关数据显示啊，我们全球的冬小麦它就是占了咱们小麦总种植面积的75%，就是分布呢还是比较广泛，这个春小麦呢还是分布在纬度比较高的地区，这就是咱们这个春小麦和这个冬小麦的一个差别。
1: 您看您刚才提到的说全球的冬小麦的种植面积约占小麦总种植面积的75%，
2: 对，
1: 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麦会成为我们重要的口粮之一的一个原因。
2: 对对对，
1: 哈，
2: 是，
1: 那么我们国家小麦主要种植区域它的一个分类大致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2: 我们国家呢，可以说小麦呢这个分布区域也是非常广泛，从我们最北的这个黑龙江的漠河，到我们南部的这个海南岛，是吧，然后从我们西边的新疆，到我们东部的一些沿海，包括我们的台湾省都是种植这个小麦的。而且小麦呢它是不分这个地形的，从那个盆地啊到丘陵，比如说从那个海拔在10米以下的平原，

0: 到四千米的这个青藏高原，
1: 嗯，
0: 都有我们的小麦的种植。我们的小麦主要还是这个冬小麦和春小麦为主。
1: 嗯，
0: 一般呢，我们是以这个长城为界，长城以北这个比较寒冷，你像内蒙古啊，是吧？这个地区啊，河套地区啊，它就种植这个春小麦。
1: 嗯，
0: 然后到了这个长城以南，我们大部分是以这个冬小麦为主。
1: 嗯，
0: 刚才也说到，
1: 嗯，
0: 我们冬小麦呢，它的播量，还有就是播种面积，还有产量，都占了我们产量的这个总产的一个95%以上。
1: 嗯，
0: 所以说，冬小麦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种植的一个作物。
1: 嗯，
0: 它的种植区域呢，我们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方面。
1: 嗯，
0: 就是按照区域划分，它就是基本上可以分成西南、
1: 嗯、
0: 西北，还有华北，还有黄淮海。
1: 嗯。
0: 这是华北和黄淮海是一个区域，
1: 嗯嗯、
0: 还有长江中下游这么四个区域。
1: 嗯，
0: 西南地区的话，大家可能比较清楚，就是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这一块儿，
1: 嗯，
0: 是吧？然后西北的话，就是我们的甘肃、宁夏、新疆这一块儿。然后我们的华北黄淮，就是我们的河北呀、河南、山东，还有一些安徽的北部、江苏北部这些区域。
1: 嗯，
0: 长江中下游可能就包括我们的浙江、江西、湖北、湖南，
1: 嗯、
0: 他们的这个量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分成比较简单的认识，比如说咱们的西南和长江中下游，
1: 嗯，
0: 他们的播种的面积的一个量大约是占了各占5%，
1: 嗯，
0: 他们两个是10%，
1: 嗯，
0: 然后西北的话它是占一个10%，然后剩下的80%我们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华北黄淮地区，
1: 嗯，
0: 种植我们的冬小麦。
1: 嗯，我是通过这个就是参加工作之后、
0: 嗯、
1: 经常到南方出差才知道南方也有小麦。
0: 对，
1: 以前我就是印象当中就感觉好像这个北方是小麦，南方是水稻哈。
0: 对，其实我们现在、
1: 嗯、
0: 区域划分没那么严格了。
1: 嗯，
0: 你像我们南方小麦种植也是比较普遍，你像我们北方种植水稻也很多，
1: 嗯，
0: 是吧？咱们比较出名的就是这个五常大米，
1: 嗯，
0: 另外我们的黑龙江农垦，
1: 对，
0: 这个也是
1: 嗯
0: 大米的一个种植的一个主要区域。
1: 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有种植区域哈。
0: 对，
1: 所以你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那笑话，就有人说这个，哎呀，到了这个农村看到大片的小麦之后，这怎么种了大片的韭菜啊？
0: 对，可能大家对这个小麦在前期的时候，它主要是以这个长那个叶子嘛，
1: 嗯，
0: 说没有穗儿，
1: 对，
0: 可能说不了解农业生产的。
1: 是的，是的，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小麦的生育期比较长，不同时期它对水肥的需求是不同的。科学精准的水肥供给是满足小麦高产的一个关键哈。那么，小麦对于水肥需求又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
0: 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咱们做农业生产是吧、
1: 嗯？
0: 除了这个种子和耕地以外，你这个水肥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投入，
1: 嗯、
0: 是吧？我们有个农言就是说，有水无肥就。半难谷，
1: 嗯，
0: 有肥无水就是望天哭，
1: 嗯，
0: 就可以形容我们这个
1: 水
0: 肥啊，
1: 水和肥
0: 对这个粮食生产或者粮食高产的一个关键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只有去了解了这个小麦的它的一个需肥的需水的一个规律，
1: 嗯，
0: 是吧？我们才有这个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去实现这个小麦的高产，
1: 嗯，
0: 从这个水的上面来说的话，其实咱们小麦啊，它是一个耗水量比较大的一个作物，因为它的生育期非常长嘛，
1: 嗯，
0: 尤其像冬小麦，
1: 嗯、
0: 是吧？十月份播种到次年的6、7月份、6月份才收获，
1: 嗯，
0: 生育期比较长，所以说它这个耗水量呢也比较大，而且呢它的耗水量是受这个品种啊、气候、土壤、栽培管理、
1: 嗯、
0: 这个影响因素很大，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般算下来，就是它这个小麦每亩的耗水可能在260到400方之间，
1: 嗯，
0: 就是折合成降水的话可能要400到600毫米，
1: 嗯，
0: 其中呢，一般这个蒸腾耗水就占70%到75%，
1: 嗯，
0: 地面的这种蒸发耗水啊，可能占到1/4到30%左右，
1: 嗯，
0: 从小麦的生育期来说，就是播种啊到越冬，它的耗水量是比较小的，
1: 嗯，
0: 可能就占到10%左右，从这个越冬阶段到这个拔节之前，它的耗水量能够占到全生育期的20%，
1: 嗯，
0: 就是拔节之前啊。就是可能大约是30%这样，
1: 嗯，
0: 为什么这么小呢？因为这个期间啊，就是它这个植株比较小，而且呢是冬春季，
1: 嗯，
0: 这个温度比较低，
1: 嗯，
0: 地面的蒸发啊也比较小， 所以说这个耗水量是比较低的。
1: 嗯，
0: 但是呢，到了拔节到初穗期，这个小麦已经进入了这个旺盛的生长期了。
1: 嗯，
0: 它的耗水量是一个急剧上升的状态。
1: 嗯，
0: 它的耗水量可以占到咱们小麦总耗水量的25%到35%。然后这个时期呢，也是咱们蓄水的一个关键期。如果说这个时间缺水，
1: 嗯，
0: 可能对产量有一个不可磨灭的影响。
1: 嗯，
0: 是吧？然后到了初穗到成熟这个期间，因为它的叶子都已经长出来了嘛，然后这个耗水量也比较大，是25%到40%。尤其是咱们初穗前后，这个茎叶生长比较迅速，
1: 嗯，
0: 它的绿色面积啊，
1: 嗯，
0: 可以达到一生中最大值，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耗水量是增加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小麦的管理上，除了我们要求的这种播种时的这种除伤下种以外，
1: 嗯，
0: 我们这个拔节到初穗前，这个尤其是这个挑期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那个穗的第一个叶挑期的时候，
1: 嗯，
0: 对水分是最敏感的，我们可以称为是这个蓄水的临界期。
1: 嗯，
0: 其次呢，这个开花到关浆，有的专家就称为第二临界期，
1: 嗯，
0: 也是比较敏感。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期啊，我们要尽量的满足这个小麦对这个水分的需求，然后来支撑我们这个小麦的一个高产一个丰产。
1: 嗯，你刚才提到的这几个生长的关键时期，就是蓄水量很大，我们要及时浇水灌水哈。
0: 对。
1: 那么我们你也刚才也说了，如果说一旦有延误的话，对产量的影响是巨大的。
0: 对。
1: 那么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精准的判断小麦是否是缺水，是否要及时灌水呢？
0: 其实我们生产上一般的话，
1: 嗯，
0: 小麦是不是缺水，是不是需要灌水了哈，
1: 嗯嗯，
0: 我们就不要等到它这个本身这个植株反应出来，那可能就已经晚了。
1: 嗯，
0: 我们需要提前去看一下这个土壤中的含水量。
1: 嗯，
0: 就是主要是以这个土壤中这个含水量多少来判断我们这个是不是缺水，该什么时间灌水。
1: 嗯，
0: 我们土壤的相对含水量在60%到80%之间，
1: 嗯，
0: 是它一个比较适宜的一个状态。但是呢，
1: 嗯，
0: 小麦不同生育期它这个要求啊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它不同生育期，它的小麦的根系啊，它下扎的深度不一样，所以说你根扎的长的，哎，它可以抗旱稍微好一些，没关系。
1: 嗯，
0: 如果根扎的短，哎，它可能抗旱性稍微低，所以说我们就这个要求啊就稍微高一些。
1: 嗯，
0: 你比如我们在小麦苗期到冬前的分裂，它的根啊刚刚的下扎，所以说它比较脆弱。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土壤的相对含水量80%的时候，哎，它有利于这个种子的吸水啊、萌发、出苗。如果说你的含水量低于70%，
1: 嗯，
0: 咱们说的含水量都是一个相对的含水量，
1: 嗯，
0: 低于70%，它的一个出苗就会推迟，有可能说出现缺苗，
1: 嗯，
0: 就是这个缺苗断种这种现象。老百姓说这个有钱买种，没钱买苗，
1: 嗯，
0: 说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管理好这个苗期的这个状态，
1: 嗯，
0: 让它能够全出来，是吧？如果说你出90%的苗，
1: 嗯，
0: 和我出100%的苗，它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是吧？就产量可能就差了10%，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苗期的水分我们一定要做好管理。另外呢，你像我们在这个越冬期，它这个时期啊，这个气温比较低，这个植株啊生长比较缓慢，
1: 嗯，
0: 我们这个含水量可以稍微低一低，降到55%、60%，都是没关系的，
1: 嗯。
0: 但是你到了说咱们春天返青了，要拔节了，我们一般是在相对含水量的70%到80%，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这个呢，我们还可以是结合这个苗情啊，
1: 嗯，
0: 去进行一个触控，也不一定说非得按照我们这个土壤含水量，我们当时呢也要结合咱们小麦的长势，
1: 嗯，
0: 去进行来判断。你像我们最后就是在小麦的孕穗啊，还有阳花这个时期啊，
1: 嗯，
0: 就是它是决定小麦千粒种还有产量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咱们小麦蓄水的一个高峰期，
1: 嗯，
0: 这个时期我们就要保证咱们的土壤消除含水量稍微高一点，
1: 嗯，
0: 在80%左右，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利于促进这个小麦的这个籽粒灌浆啊，
1: 嗯，
0: 提高我们这个千粒种，就提高咱们的小麦的粒种，
1: 嗯，
0: 然后呢延缓这个小麦的衰老，
1: 嗯，
0: 实现一个高产的一个水平。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介绍。
0: 好，谢谢主持人。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由于我们国家小麦的产量大，且具有稳定的储藏特性，因此长期以来，小麦是我国国储库的重要储备粮种之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家储备库是如何存储小麦的。
4: 大型国家粮食储备库小麦的储藏原则是干燥、低温、密闭。按照这一原则，可确保小麦安全储藏。主要采用的技术 有常规储藏

0: 温储藏和气条储藏等。一、常规储藏。小麦常规储藏主要技术措施是控制水分、清除杂质、提高入库粮质、把好入库的质量关。由于入库时数量品种较多，质量不一，应根据粮油种类、质量、用途和储存等情况，堆放时做好五分开，即不同品种分开，质量好坏分开，干粮与湿粮分开，新粮与陈粮分开，有虫粮与无虫粮分开。储藏期间加强虫害防治，及时检查粮情，并做到适时密封、合理通风、控制粮温。二、低温储藏。低温储藏是通过降低和控制储粮环境的温度，安全储藏的技术。低温储藏具有防虫、防霉、降低粮食的呼吸消耗、保持粮粒活性及减少品质变化等多种功能，也是小麦长期安全储藏的基本途径。低温储藏技术主要包括降温和保冷两个环节。降温可通过自然通风、机械通风和机械制冷来实现，保冷则要求增强仓房周围结构隔热保冷性能，是低温储藏技术成败的关键。在我国，利用自然低温储粮潜力较大，大部分产麦区均有0-5摄氏度的低温期，北方地区全年0度左右的时间可达3个月左右，是非常有利的。目前机械通风、空调、谷物冷却机、内环流低温储藏技术应用普遍，成本也逐年降低。三、气条储藏。气条储藏是通过控制或改变储藏环境中的气体浓度。在小麦的气条储藏技术中，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方法是自然缺氧储藏。由于小麦收获时是夏季，气温高，而且处于后熟期，生理活动旺盛，呼吸强度高，极有利于堆粮自然降氧。小麦降氧速率的快慢与堆粮密封性、后熟期长短、小麦质量、含水量、粮温、微生物等有直接关系。小麦收获后趁热入仓，及时密封，粮温平均在34摄氏度以上，均能取得较好的自然缺氧气条效果。如果是隔年的陈麦，已完成生理后熟作用，进入深休眠状态，不宜进行自然缺氧，可采用人工气条技术。近年来多采用分子筛复氮和膜分离冲氮的方法进行小麦气条储藏，取得了理想的气条储藏效果。四、地下储藏。地下粮仓温度变化的特点与地上仓不同，地上仓是气温影响仓温，仓温影响粮温，而地下仓则是气温影响地温，地温影响仓温，仓温影响粮温。地温变化幅度远低于气温、仓温，且随地层深度的增加而趋于稳定。在我国大部分地域，地下仓仓温长期处于20摄氏度以下，有时甚至在15摄氏度以下。在这样的温度条件下，只要小麦的含水量保持在安全水分以内，就能使之长期保持干燥和稳定状态。而且地下仓的特殊结构也决定了其低温、干燥、密闭的特点，更有利于粮食的储藏。
1: 好的，以上就是国家储备库存储小麦常用技术。普通农户又该如何储存小麦呢？在今后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

0: 卷。
1: 化浓点轻，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着上一期的话

0: 话题，咱们继续聊聊大热的乡村影视剧。我平时也喜欢追这类剧，喜欢这些剧里的人真诚又直接，邻里之间那种互帮互助，日子过得热热闹闹，还有一粥一饭一日三餐，这些最平常的生活场景，平淡却格外有力量。看进去之后呢，好像自己也会跟着慢下来。也正是这样真实的烟火日常，让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找到了情感寄托。现在城乡之间的往来越来越频繁了，不少人会趁着闲暇去乡村小住放松身心。乡村也不再只是记忆里的故乡，更成了大家修整自我、感受生活的好去处。不同的乡村也结合自身特色，慢慢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接下来，天津师范大学严斌副教授就从这些角度和我们聊一聊乡村剧的魅力。
1: 戏剧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词叫人物关系，这个相信你们都听说过。人物关系是什么？人物关系的根儿根本实际上是让人拧巴的锁链。为什么叫人物关系是让人拧巴的锁链？我给你们讲一个细节，可能你们就能知道了。比如说有一次我在火车上，我先看到有个人占我的座位，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这个座位是我的，麻烦您让一下。人家也非常礼貌，就跟我说，好的好的，我现在马上让您。然后他就要转头要给我的时候，他看见了我，喊了我一句老师。我一瞬间感受到我并没有完全认出这个学生来，但是我感觉到应该是我曾经上过课的学生之一。他说，老师，你给我上过公选课。在那一瞬间我把座位让给他了。
2: 拧巴，确实。
1: 你看，有了人物关系，你做出的选择一定会改变。当这个改变发生的时候，人就会有亏欠和交往。
2: 对，
1: 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让我做，是吧？但是你是我叫了我一声老师，尽管我没有完全的跟你就熟悉起来，但是我知道我是老师，这个座位我得让给你。那这一刻，我们就建立起了连接。只要是人物关系就有亏欠，他才能真正建立人与人的联系。
2: 所以就会，尤其是在乡村当中特别鲜明的一个情况，就是虽然他年龄很小，但他辈分很大。
1: 这也是个很有趣的。
3: 一个比自己大三岁的舅舅。
2: 你才大三岁
3: 啊？
2: 我有一个比我妈大的姐姐。我都是他接生的，他是个大夫，他是个妇产科大夫，然后我是他接生出来的，但他是我姐姐，他比我妈年龄还大。那就这是在乡土社会里才会大家去在意的一种关系，
1: 天然的连接。
2: 对，现在大家在城市当中会在意的关系，一定是你比我大，你就是姐或者哥。用这种方式，但只有在这种社会当中会讲辈分的问题。那辈分不管你我年龄比你小多少，辈分大的也得给压岁钱。
1: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回到城市空间里面，其实城市空间里面好玩的连接，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依然是乡村化的。你比如说师哥师姐，
2: 对。
1: 你无论你多大年龄，你进师门晚你就得叫那个啥，对吧？你进这个学校晚，你可能叫他叫师哥。他其实也还是存有一定的过去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城市空间里面，比如说你跟你小区的人建立联系，依然是通过遛狗这种交往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说城市没有给我们这样的空间，只是说乡村更典型更集中的保存了那样的所在，
2: 方便。
1: 对，更方便。所以回到那儿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每一个人我都认识。对不对？每一个人我都认识，要需要跟走一趟，要跟所有人打招呼。这个在城里是不用发生的。
3: 所以村里不会有挨人，对吗？
1: 这个问题没有想过。
2: 就是也有，但是你也得应对。
3: 挨人在村里可怎么办呀？
2: 没有挨人，有挨人的那个生存方式啊。
1: 其实你说这个村，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乡村，但是我们回忆一下。包括城里有那种大院，多少年的大院，是不是也有同样的
2: 父母在一个单位的
1: 特征？
2: 嗯，
1: 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当你在这一个小区里边，这个小区又是一个单位的，你在这里面生活了20年以后，你的父母会跟周边所有的卖菜的开店的人全部建立联系，然后同时你跟他们建立联系，那其实已经某种程度上也应该纳入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乡村的叙事当中，它只是说它是一种城市化的所在，但它其实是一种这样的依恋型的情感在
2: 社区的不同形态。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就整个村落算是一个街区一个社区的样子，然后大家慢慢的去生活。另一个我觉得大家喜欢乡村剧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漂亮，对吧？比如说我的阿勒泰，一个是大家看里面的那些互相之间大家关系比较好或者大家相处的方式，

0: 另一个就是乡村景色，这也是现在很多人旅游为什么去乡村很重要的原因。
1: 乡村景色这件事儿，我其实觉得它不只是一个自然风景的问题，它还有一定的存在是有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
0: 哦，
1: 也就是说，你去想想，我们看李子柒老师的短视频，我们虽然他的影像呈现也很美，
0: 都不
1: 但
0: 算
1: 是
0: 短
1: 我
0: 视
1: 们，
0: 频了，他那个是
1: 对，
0: 吧？
1: 但是我们真的是完全被他们那个里边的山和水所吸引吗？不只
0: 不
1: 是，
0: 是，
1: 它是那个劳作的过程。那个认真做饭的过程，会给我们一种美化的感觉。就这种美化的过程，就是让我们在这种功绩时代的时候，我们会回归到一个对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种向往当中。所以，费茨斯通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嘛，就是说叫日常生活审美化。你现在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喝咖啡，找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喝咖啡，对吧？那么这种空间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是那杯咖啡本身吗？不是。所以现在，刚才你提到，你说想去一个风景区的地方，是吧？我们当然也喜欢自然风景，这是一定的。但是有时候你回到一个特别静谧的山村，那个风景，比如说在当地可能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存在，但对面是满山的绿。对面是劳作的人，对面是一群山坡上的牛，它给你的力量不只是景观给你的力量，
0: 没
1: 是
0: 错，
1: 它给你建构起的那种生活的诗意，那个东西是有力量。
0: 去很多，比如说大家逃避的那些地方啊，村子什么的，我去过一个地方，在河南信阳好塘村，这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可以旅游的乡村，但在这个村子里面吸引大家的，不是说它那个景色特别震撼，就是因为它有一片，最早啊，是因为它有一片荷塘，它那个房子，你住的民宿什么，就在这个荷塘旁边。你旁边的青蛙就在那呱呱的呱，然后你平常要去那个吃饭的地方，你就得过那个荷塘那个梗儿，一开始没修好的时候，你还得平衡着过，这个场景就会不一样。包括您刚才讲到说李子柒，他回归那个叫"子柒东来"的那个柜子，那个柜子里面大家看的是他，比如给木头抛，爆这个木头的时候抛光。其实我觉得啊，从美学的角度也许来说，它并不美观。它不是一个山水画，也不是一幅特别漂亮的油画这种状态，但这个场景会特别吸引人，就大家会觉得做什么木工活儿这个场景特别的放松，是不是就是您讲到说这种生活审美的一个状态？
1: 一旦你把你的目光回归到生活当中，你在洗碗的时候不要想着洗碗，你就想着把这个碗洗下去，它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
0: 就像玩了，
1: 诗意感。
0: 对。
1: 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文本当中的呈现，我们不再是过去的目的地旅游的特征了，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对，感受和感知的这样的一种旅游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产生一定的诗意性的一种体验感来。你说真的是特别诗意吗？那是你自己的感觉建构了一种诗意。我前几天去了一趟青甘大环线，那个整个体验也特别好，也会给你一个很多的这种感受的东西。然后有一个细节就是我去了，鸣沙山月牙泉参加那个万人演唱会。我们坐在山坡上跟1万多个人唱，就是特别日常的歌的时候，那一瞬间让你感动的根本不是那首歌，是所有人都在这一刻放下了你要做的那些事儿，以一个群体化的形式坐在沙滩上，唱一首都存在、都了解、都知道的一种歌，你就建构起了一种莫名的诗意感，你会觉得特别美。所以整个结束下来的时候，满身都是沙子，但是你依然觉得很满足。对，这其实是治愈你的。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咱们回到乌蒙深处这部剧里，聊一个让人印象很深刻的人物——滚月亮。月亮是一位绣娘，靠着一针一线，带着村里的姐妹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这个角色不是凭空编出来的，她在贵州化屋村有原型，叫

0: 杨文丽。杨文丽从小就跟着奶奶学绣花，后来她去了浙江的绣花厂打工。2019年，她回村创业，带着绣娘们做苗绣。一部好的乡村作品是会让藏在大山里的传统技艺走进大众视野的。传统手艺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而在当下这个时代，只守着老手艺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在传承经典的同时跟上时代的脚步，如何保护好独有的文化特色，是每一位手艺人都在思考的问题。那杨文丽所做的事，就是让传统手艺活在市场里。我们一边听剧，一边听听她的故事。
1: 贵州省毕节市化屋村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苗族村寨，他们的祖先原居于江西，经康熙年间因战乱和饥荒西迁入黔，最终在乌江峡谷深处定居。苗族有语言无文字，苗绣便承担了记录历史的功能。如今苗绣通过一代代绣娘的双手，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2: 看看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苗绣非遗传承人杨文丽。
2: 你看我们追星追到源头了，月亮的原型。
4: 大家好，我是化屋村支部书记肖阳群，也是乌蒙深处电视剧里面肖百合的原型。
2: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呢，也是聊一聊像苗绣这样的非遗技艺在新的时代下被传承、被需要、被尊重这么样一个过程。那么首先我们回到剧中精彩的段落。
5: 下面我宣布获得本次全省刺绣大赛金奖的是苗绣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获奖者来自悬崖村的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
6: 哎呀，恭喜恭喜啊，太棒了。

0: 我们大家都举起这杯酒，为月亮拿的第12个大奖干一杯！干一杯！
1: 可能很多朋友当时印象很深啊，就滚月亮拿了个大奖，这个经历跟您是一比一复刻的吧？
2: 就是虽然我也拿了很多奖，也有很多就是外面的一些就是企业家也过来，就是让我去他们的公司，然后呢去提供我们苗族的一些元素啊，去给他们去做一些设计啊。其实我还是想留在自己的家乡，去做自己喜欢想做的事情，觉得要带着我们的秀娘跟着我一起，大家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一起走出来才是最好的。
3: 杨文丽虽不到30岁，却已有20多年秀龄。2019年，她放弃在浙江制衣厂的工作，返乡创业，建立起线上加线下双渠道销售模式。她设计的苗绣服饰与工艺品不仅畅销国内，更走向国际市场。公司年营收突破100万元，为60余名村民提供了稳定就业，而这一过程并非顺利。
4: 您好，请问是非遗传承人巩月亮女士吗？
5: 我是巩月亮，你是？
4: 我是绣甲一方的法务代表。
6: 我们绣甲一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是和您签署了一份您的作品转让协议吗？
4: 您还记得版权署名和分成的事吧？
5: 记得。请问，
6: 我想正式通知您一下，您的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这幅苗绣作品已经获奖的事儿。
7: 喂，百合姐，我有件事想去找你一趟。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8: 侵权？
7: 嗯，
8: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7: 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8: 20万？
4: 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了，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8: 你们那是霸王。

0: 合同。
1: 鬼月亮女士啊，我希望你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公司你协商一下。我们贾总说了，他还是很尊重你，很尊重苗秀，赔偿的问题咱们好商量。一旦要是打官司的话呀，对你和那些秀娘们没有一点好处，你好自为之啊。
2: 他们这简直就是欺负人，我们绝对不能妥协。我法律专业的同学已经说了，他们就是利用广大非遗传承人不太懂法律，用这种连虎带骗的方式让大家害怕，大家都心想着拿点钱息事宁人吧。
0: 那我该咋个办？
3: 大家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情节，滚月亮在那当中就遇到过，自己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结果被别人告是侵权，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困境？
4: 这肯定是有的，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东西，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版权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我的那个作品嘛，然后呢也是被别人拿去了，发在那个网上，然后我后来我才知道的，哎，这个不是我接的呀，然后呢也是带着拿着我们公司的这个名义去接的活，到最后呢没做好。然后呢搞砸了。
3: 但是当时您的那个作品其实没有申请，
5: 还是缺乏这方面的这个知识。
4: 对对对，但是后来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出现之后嘛，就是我们村里面也是给我们这手机上就可以直接自己去申请注册的，
3: 手机就可以了。
4: 对，
3: 小主姐，
5: 现在的话
3: 我的手机你的手机都行吗？
4: 都
5: 对，他在他自己的手机上面，然后就在那个小程序里面可以申请。
4: 对，
5: 然后这个的话比较方便。然后我们这边专门的非遗科他就会接到他的申请以后就在后台给他处理，然后就按这个流程，最后的话就把他这个作品，他属于他的专利给他批下来，那就可以授牌，最后他这个作品就不会被侵权了嘛。
3: 有没有算过去年一年自己申请了多少个这样的知识产权？
4: 去年我申请了有60多个。
3: 我
4: 因为现在我们每设计出来的每一款产品，我们要首先先把这个版权给注册。
3: 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跟我一样好奇，滚月亮的版权问题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我们先再进一段乌蒙深处的片段，稍后回来接着聊。
2: 专家意见书，月亮的证言，月亮早期设计的草图和绣片，还有传统纹样的典籍记载都在这儿了。贾总、李总，你们两位好好看一下。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6: 我们公司能干这种事儿吗？
2: 贾总，你们不要以为非遗传承人好欺负，不要以为非遗好利用，法律保护的是他们的创作成果，而不是你们的欺骗行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还有我这个悬崖村的支书跟他站在一起呢，听清楚了吗？
7: 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8: 百合姐，多亏了你，我们终于能够达成和解了，我都不晓得该咋样谢你呢。
2: 哎呀，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你看看，通过这次的事情我们不也明白了吗？就连非遗这么神圣的东西也有被坏人盯上的风险。
8: 是，
2: 哎呀，幸亏这次出来学习了，也刚好同学里面有专业人士。哎，我回头还要再找他们多学点知识，这样回村以后才能给大家的苗绣事业保驾护航。所以月亮，我们就加油，相信我们的苗绣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下针的时候手要稳，尽量的让这个针脚更匀称，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的绣线能更加的平整和顺滑。
9: 听起来好难啊。
8: 刚开始都是这样的，慢慢练习就好了，老师也是从小时候一点一点练习的。
10: 老师，没哪样这个的线有粗有细的。
8: 你心真细。不同的粗细呢代表的意义也不同，蓝色和绿色的线代表的是长江， 黄色的线呢，代表的是黄河。我们苗绣的图案啊，都有具体的指代和含义。咱们苗族的先民啊，在迁徙的过程中是无法用纸笔记录生活的，所以呢，他们就以针为笔，以线为墨，见山绣山，见水绣水，见鸟绣鸟，见花绣花，记录眼睛的所见、生活所感，还有咱们大自然的千姿百态。
3: 哎，月亮确实啊，对于传承苗绣和创新苗绣技艺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我相信这上面有很多文丽的影子。其实大家感受苗绣的美啊，可能大家一般人看不出什么门道啊。我这正好请教一下专家啊，为什么一件苗绣衣服能卖到10000多一件？我就不太理解。
4: 因为它全部都是要手工绣，一针一针的绣，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最快的话是要1年半才能够绣一套。在我们苗族的它的这个纹样当中，它的颜色是非常丰富的。
3: 对
5: 对，就是
4: 我们身上穿的就是无字石书，全部都是我们的历史。
5: 哦，能够行走的石书。
3: 我这么问，有没有统计过？比如说咱们传统苗绣当中，典型图案有多少种？
4: 蝴蝶、鱼、小鸟、凤凰，就是这4种。剪纸绣、马尾绣、蜀纱绣，这3种是在我们化乌村的经典的绣法。
3: 现在苗绣可是咱化乌村的一张名片啊，小主姐。
5: 是的，
3: 你们怎么擦亮这名片？
5: 比如说像我们小学，我们每周就会开一堂这个非遗文化进校园的课，就让我们的杨文丽还有其他的这些非遗传承人技艺比较高的这种老师进校园，给我们这些孩子进行一个授课科普嘛，就是让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后继有人。另外的话，我们还是做很多的这个宣传推广，然后就让我们真正的我们这个指尖技艺变成我们的指尖经济嘛。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苗绣的传承，还有我们这些作品的销售的话，然后也可以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的一个增收。

0: 这厂子终于办起来了，
1: 嗯，
0: 进了那么多机器的设备，
1: 是
0: 多好哈、啊！
1: 这1000个钱包要搁以前，哪晓得要做多久？
2: 是啊，不过就是线头有点多，不如手工的那么精细。
3: 哪有两头都占的好事？我觉得挺好的。
4: 你拿一
5: 点。
4: 大订单了！
6: 一千幅绣片和装饰画，185000元，我马上转3万块钱的定金给你。
4: 18万，
0: 徐总可是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活儿必须给我干漂亮了啊！不用加班加点，7天时间足够的，你们只要保质保量给我完成就好，所有的小细节啊，一个一个，不要给我掉链子哦。
4: 好，
7: 放心吧。
1: 这确实太快了。
4: 是呀，我感觉这个机器工作1个小时，差不多能抵我3-4天的工作量了。
7: 岂止3-4天呀，至少1周的量。
1: 真是。
0: 这机器有机器的好，但是在细节上，肯定还是手工好。
1: 这已经比我想象的好很多了。
0: 嗯，姑娘们，把手里的杯都举起来，让我们一起庆祝一下。这一回我们设计的产品在展销会上销售一空，大获成功。哟，
2: 这次展销会上我们还碰到了上回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的那个陈总，他一见到月亮姐那一个高兴的呀，当场就给我们下订单了。
1: 一是让我们设计既传统又新颖的全新飞鸟图，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发展海外市场，所以叫我们设计适应海外需求的苗绣服饰和绣片。
2: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1: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8: 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
9: 其实您，我知道您很早就开工厂了。您很早就接纳这种机绣了，你的考量是什么？你没有犹豫吗？
10: 因为像这个我们苗绣的话，我们这个刺绣呢，它是时间是比较长的。

0: 如果我有订单，就别人给你下了100万这个订单，两三个月时间内完成，如果全是手工绣的话，肯定是完成不了的。所以呢，就是我在这方面，然后我也想了之后呢，就是机绣和手工绣两种我都结合，两种我都做，根据不同的这个客户的需求来做。
1: 你认为是可以兼顾的是吧？
0: 对，
2: 还是要根据市场的需求。
1: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跟您说，文丽绝对是一个时尚弄潮儿啊，思想特别开阔。我觉得过两天他是该用 AI 去设计纹样了。
3: 太难了，太难了，我从小美术成绩就不好。
4: 是啊，我只想照着图绣。
5: 赶紧画吧，行不行再说啊。
4: 好，你把这样子。
6: 小蝶，你这照着蒙德里安画个啥呢？
3: 你咋个晓得这是蒙德里安的？
6: 蒙德里安是荷兰的画家，几何抽象画派的先驱。我是学美术的，我能不知道吗？
7: 哎，轩宇老师，
8: 轩宇老师来了。
6: 哎，麻姑，凤丽姐。
3: 怎么忘了一件事儿啊？
9: 什么事儿？
3: 轩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啊，
6: 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
9: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8: 对呀、啊，
6: 麻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吉玉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8: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9: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3: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6: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我们的描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光和色。
9: 哎呀，太好了，轩宇老师，那我们就聘请轩宇老师为我们的刻品专家怎么样？
8: 好啊，
10: 欢迎轩宇老师。
9: 我今天来找你，是麻姑想让我给你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苗绣设计构思？
11: 有，我这些日子啊，正琢磨这个呢。我们之前常用颜色表达内容，是应该有点新路子了。你看，如果我们不用浮雕类的针法，只用平绣，然后呢，这样精细的呀，绣一座大桥。在周围再点缀一些花鸟鱼虫，你说是不是感觉更简约更清爽？
12: 月亮老师，我思考了你跟我说的前叠图，我认为应该大胆进行尝试，借鉴西方现代美学，把它们进行深度融合。
13: 他们追求的曲线流动、纹样的城市化、对称构图与装饰性，不就是跟咱们描绣线稿上的那种视觉语言感觉很相似呀？
9: 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太过于西化了。
8: 我也觉得，
12: 我们就应该打破那些陈旧的观念，真正的把西方美学融入其中。
9: 不是说融入不好，而是这样的设计确实是脱离我们原有的文化了。描绣设计里啊，这样的细微差异还有线条上的顿挫，就是一种不完美的感觉。但就是这种不完美，恰巧是活态传承的证明。古而有拙，才是文化不断传承的密码。我们的苗绣呢，不仅要美，更是苗族文化的容器。它也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而是我们世代先民生命的隐喻。我们的设计呢，的确要跟上时代，要创新，但是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的表现方式。
8: 对，不然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了。
9: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跨越了千年的文化传承，还是得多花点心思呢。这可不仅仅是一幅幅刺绣，更代表着文化的传承嘛。
1: 所以说整个这个剧拍摄过程当中，文丽，你觉得从你个人经历来说，还原的怎么样？
0: 也把我的梦想也给拍出来了。
1: 月亮带着他的苗绣作品，
0: 对对对，
1: 走上了法国时装周。你如果照着这个目标努力，你觉得到？

0: 什么程度了？
1: 还有一点点远，但是呢，我会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0: 每次我们说到非遗啊，避不开要说创新。我想问的是，在创新过程当中，哪些是绝对不能变的？
1: 就像我裙子上这个七彩这个颜色，嗯，这个颜色的话，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变的，顺序也不能变，而且它的这个颜色，这个裙子你怎么改变，它都必须要保留的。这个就是代表着，就是我们迁徙过来的时候，就是周边我们种植那些植物的颜色，我们都是吃的啊，用的都是这个，所以呢，就是这个不能丢。
0: 这也是有一种对自然的敬畏。
2: 对对对，大自然的敬畏。还有就是在迁徙的过程当中的话，它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的一个纪念。
0: 有多少品类现在？
1: 现在有100多种。
0: 明白，肖书记，您看，对于您作为一个乡村干部来说，您觉得咱们村现在这个苗绣市场化做到什么程度了？
2: 去年除了我们文丽自己他的团队他自己的工厂营业额超过200万，嗯，那我们现有的14家小作坊的话也是每家都在10万以上的。不，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持续的要组织培训，然后请更多的这种技艺大师过来，还有邀请更多的设计师过来碰撞出新的产品，然后结合市场来把它推广好发展好，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苗绣走出中国国门，然后把它传承下去，持续的增收，带动我们的老百姓。
0: 你有60多个绣娘跟着你干，他们会成为你的一种动力，会成为你的一种自豪吗？
1: 去年我去深圳去参加这个文博展的时候呢，我也是带着我的绣娘，然后我也去带他们去看了这个大海。年龄大一点那奶奶，她当时就哭了，她说我第一次出来，我第一次看见大海，如果没有你带我出来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来不了这里。然后呢，回来他们自己也是做了一些东西，所以我也是非常这个感动，也是非常的自豪。
0: 肖书记，你觉得苗绣给这个村子的人带来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2: 精神吧，因为苗绣的话，那它通过一个传承。通过我们的杨文丽的带动，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加有这种自主创业的这种思想。我们通过乌蒙深处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的话，今年会增加3到5家，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整个发展意识的这个改变，也是得益于我们各方面的这些业态的串联，让我们老百姓就真正的吃上了旅游饭，真正的能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苗绣作为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非遗技艺，它不只是好看，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可视的价值。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小小针线串联起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也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一处乡村能长久吸引人，靠的从来不是一时的热度。从地道的乡土美食到特色户外体验，从自然山水风光到本土人文风情，每一处细节都需要用心去打磨，精心去规划。乌蒙深处这部剧的取景地化乌村，从交通闭塞、发展受限，到一步步完善游玩项目、优化配套服务，慢慢变成大家愿意反复到访的休闲地。这份改变离不开当地所有人的共同努力，这也是乡村稳步向前发展的最好证明。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当地基层干部和文旅工作者来聊聊乡村文旅该怎样守住热度，稳步前行。
0: 如果您看了我们乌蒙深处英记里面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村干部形象，叫肖百合，这位就是百合书记的原型。
2: 大家好，我是这个电视剧乌蒙深处里面的村支部书记肖百合的原型，我也姓肖，也是我们悬崖村的支部书记。我现在就邀请高老师去我们这个电视剧乌蒙深处里面的唱歌餐馆看一下。
0: 你看看，
2: 这个已经是我们电视剧里面的一个主场景。
5: 秦昊，你不是让我拿出点真水平啊，真手艺，给悬崖村设计几道高大上的创意菜吗？

0: 了胶原蛋白。
1: 那咱们就下一道，
0: 我尝一口。
1: 哦，吃吃吃吃啊。
2: 您看我们酸汤鱼已经准备好了，还有咱们的黄牛肉、小黄花，咱们边吃边那个。
3: 谢谢谢谢。
2: 再给您详细的介绍。
3: 书记，这就是那个黄花是吧？
2: 对，是我们的化屋的三黄产业之一。
3: 感觉上非常的黏。嗯，
2: 怎么样？
3: 还有点粘牙。
2: 它的原材料主要是糯米。嗯。还有什么黄豆呀，还有冰糖呀，其他很多原材料融合在一起的，
3: 没有那种齁甜。这个是不是跟酸汤鱼绝配？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有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做酸汤鱼招待我们的贵客。然后还有这个小黄牛的黄牛肉，咱们这个黄牛肉的话，它是我们自己的农民他自己养殖以后，然后再卖到我们的这个集市。这样的话原生态的嘛，吃的是山上的草。这个规模不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供我们的这些餐馆，它也没有大规模的这种养殖，为了一方面也要保护生态。哎，
3: 在咱们乌蒙深处那个距离，无艾草不就养牛吗？
2: 对对对，无艾草。
4: 您真得好好好起来，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听话。
5: 你看咱俩眼睛像不像？
6: 嘿，嘿，嘿！谢谢家人的关注哦。
7: 嗨，
6: 比心比心比心，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
7: 大哥呀、哎，来跟我们直播间1000多位粉丝家人们打个招呼吧 ，say 个 hello。啊，
8: 来，大哥，
9: 嗨，
8: 怎么样？他们家里面？
9: 确实是涨了100多个了，现在还在涨呢。
7: 大哥，你这回啊，没事就多多发发你的视频，特别是跟小牛的，大家特别喜欢你们两个。
9: 我也想，但是我不太会、啊。
7: 没事，就日常的一些视频，拍完就发。虽然我们这行业看起来没有门槛，但还是有一些细节啊，还有专业知识，你需要好好学习跟练习一下。
9: 那行，我先发一发，我试一试。
7: 行，
6: 那行了，
7: 那我们就
8: 先跟你说拜拜了。
9: 好，谢谢，
8: 拜拜。
10: 常来徐家村玩，徐家村欢迎你们。
6: 我们会想你跟小牛的。
9: 哎，我能做主播吗？

0: 其实那个乌蒙深处里面那个无外草他就很喜欢养牛，但是后面他发现养牛的话还是没有他最后搞那个电商直播带货，他就转型了。后面他就通过创业的时候，他发现更适合在咱们化乌村发展的还是发展旅游。
1: 像在咱们村，我们的经济要发展，是不是还有点别的绝活啊？咱村里还有啥呀？
0: 就是说除了我们有美食以外的话，那我们还要发展业态嘛，就是为了让游客来到我们这里，除了能品尝我们的美食以外的话，还有玩的。那我们丰富业态的话，我们目前的话我们建成了有占地100亩的这个生态露营地。
1: 哦，露营。
0: 对。
1: 哎，很时髦啊。
2: 我们营地一共有41顶帐篷，78个床位，每一个帐篷和营位呢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六冲河与鸭翅河汇流形成的绝美山水风光，世界级的鸭翅河大桥与百里画廊山水风光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景观。乌江上升起的雾气啊，会填满整个峡谷，营地呢也像在天上的仙境一般。早晨的时候呢，太阳会从鸭翅河大桥升起，美轮美奂。晚上的时候，这一片的星空特别漂亮，有月亮的夜晚，月亮就像躺在对面的崖上一般。
0: 来我们这边直接住在里面，也可以自助露营，就是带帐篷过来。我们这个露营在我们的化乌村的悬崖之上，所以也有这个游客叫做它悬崖上的露营地。哦，有些叫做悬崖帐篷。可以整个俯瞰我们化乌村这个乌江源百里画廊的风光，对面就是崖壁，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三岔河的风光，就是我们的乌江源的一个源头的风光。
1: 你像这样的营地，对咱们村里的老百姓来说，他们也有务工的机会。

0: 咱们这个营地建好的话，首先是能够带动提供我们游客的过来一个打卡的体验嘛，旅游的体验。另外的话，也是解决了咱们当地的一些村民的一个职位给他们。
1: 不过您也说到那个，大家是很多人看了这个剧，来到这儿，对吧？
0: 是是是。
1: 您是明显感觉到，就是这个剧播了以后，咱这人流量蹭蹭往上涨吗？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这个热度能够维持下去？
0: 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就是当前也是急切的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游客来了。
1: 对。
0: 但来了以后，不仅是要能够看得见我们之前恢复打造的这几个景点，还要让他能够在这里真正的住下来。有除了品尝美食以外，有什么玩的带走的东西。以前其实我们村条件比较落后嘛，在零几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老百姓出山的时候的话，他是靠手扒沿的这一条险路走出去，就用手扶着这个天梯走这个路走着出去。那我们为了让游客来到我们这里，另外有其他的体验的话，那我们徒步就要靠这个了。就是现在我们游客来到我们花屋徒步的话，他就可以走我们这个手扒沿的步道。我们已经在去年的时候把它全部建成1米宽的这种步道，啊，供我们游客来这里徒步打卡。对，全
1: 这是一种资源的禀赋，而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也是一种限制和制约，而现在我们恰恰把这种天然的限制变成了一个开发的元素了。
0: 对，
2: 那剧中其实就有这么一段体现。
3: 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4: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
5: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3: 大家一起加油
6: 加油。
7: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8: 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7: 悬崖村欢迎你们，
6: 欢迎
7: 欢迎大家。
1: 无梦深处这个剧，我觉得我看完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现实的影子在这里。教主也给我们盘了一下，就来这儿您能体验的确实还是特别多的。
0: 咱们还有很多可玩的地方。那这里我给高老师介绍一个我们当地的、
1: 还有人
0: 地图
1: 摇人，那
0: 杨老师，杨国安老师、整个画屋吃喝玩乐没有他不知道的，请杨老师带咱们高老师畅游咱们画屋村。

0: 看见没有？就这个红的这个小飘带，等一会儿飞机就追它。飞机起飞！
1: 这儿呢，
0: 我找不着了，
1: 我这儿能看见，
0: 能看见吗？
1: 就这么小一点，
2: 月亮
1: 跟踪。
3: 对，来。
0: 两位女士，感受到科技的力量了没有？
2: 什么科不科技啊？我跟月亮只想去喝蜂蜜。
0: 慢点啊！
1: 哎呦我去！
4: 有吗？
5: 好大，老大了！
1: 快上工具，快！
0: 你小心点，快！
1: 野蜂啊，现在全都飞出来了，你们看。
6: 拍我的脸，谢谢你。
0: 哦，
6: 我们割蜂巢的时候啊，只能割掉三分之二，要留下来三分之一，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因为只要蜜蜂还有家在的话，来年我们就还有蜜可采。
0: 行，来，出来了，
2: 哇，出来了，
0: 哇，出来了，快，哇，好大一块，快，
7: 月亮，
0: 还有呢，
6: 快，
0: 来，还有呢，
6: 哎呦。
7: 还有吗？
6: 有，
0: 不能，这个不能吃，
7: 接着，
0: 快，这不能再割了。
2: 好甜啊！
6: 笑什么？
0: 笑你厉害啊！
6: 下去了。
8: 这里的人深爱着这片土地，戏外的画屋村，当地人对土地的热爱也同样有着最质朴的写照。
9: 我们这代人算是对画屋机保留感情最真实的最后一代，我这么说是有个原因的。今天看到没有？这个山这么漂亮，这个。

0: 水这么绿这么平静，原来不像这个样子，嗯，原来在100多米底下，哦，还在深沟底下，
1: 哦，就现在这个海拔再往下，
0: 对，所以原来我们在山底下100多米底下要爬过这个山，要走3小时，单程走3小时，我们买一包银吧，都得要走这么一个翻山越岭的路。
1: 您是亲身体会过，在悬崖下生活过的那一代人，
0: 所以今天能有今天变化，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以前我们不敢这样去想，知道不？所以说，我说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政策好了，大家条件好了，那来到化乌鸡，你了解化乌鸡的故事以后，你方知何为中国的乡村振兴。
1: 杨哥，你这一波深情了，真的，而且我觉得很多像您说的口中的那些山乡的巨变、政策的落地都具象化了，在化乌鸡是一项一项老百姓能够感觉到的生活的变化。
0: 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的梦想，我经常给你们说，现在我们给孩子说，哎呀，你的梦想是什么呀？科学家。我们那个时候知道只有一个梦想，
1: 出去。
0: 对，有朝一日赶快离开山沟，永远不要再回来，因为这个地方太穷了。今天哎，反而成了很多外面人的四方远方了，很多人都想跑到这个地方来。哎哎哎，我跟你讲，啊，注意看看，看到这里没有？啊，这就是我们那个剧里面无艾草酱。哦，看到没？看出来吗？
2: 真让你觉得好喝。
3: 地皮菜砸的汤特别鲜，多亏了媳妇儿的地皮菜。快快快快，你尝尝地皮菜，地皮菜那叫真好吃呢。来来来，多喝多喝，喜欢就多喝，媳妇儿。我也来尝一下。是不是新鲜的？哇，太鲜了，媳妇儿！
4: 大黄，
0: 哎，对对对，
4: 大黄，
0: 大黄，哎，
4: 我爱吵架的大黄，
0: 大黄过来一下。哎呀，你看，
1: 哎呀，还有小宝贝儿在这儿呢。
0: 哎，小朋友一会儿在。
5: 你好呀。
1: 据您说，就是这剧播了以后，这大黄现在也挺有名的。
0: 很有名了，哎呀，现在我跟你讲了，很多人跑到这个地方就为了跟大黄打卡，你知道吗？
1: 杨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苗族的民
0: 居。对对对，我跟你讲一下，这种就是很典型的这种老房子了。以前在这个地方就是三干式，看到没有？中间是正房，两边是平房。他们家这个地方还有那个，还有个香楼，就是所谓的一正一厢嘛。啊，你看我们这个是矮的，这种是两层，我们上面一层是摆放东西、
1: 储物的。
0: 哎，对对，储物间，下面是人居住。
1: 而且我跟你说，无艾草有福啊，他家这位置，你看，正冲着我们乌江百里画廊。
0: 对。都在江边住嘛，
1: 好山好水好人家，
0: 好生活啊。确实那个像现在化乌鸡像无艾草这样的人一多，都在开始回乡创业。
1: 他一开始养牛，
0: 对，养牛，后面有那样，现在有养牛的系列的，就都在不断的在找事在做的，
1: 还有转型的。
0: 对，
1: 你像无艾草自己后面有做电商嘛。
0: 确实，我跟你讲啊，我都说了，一定是要带你去那个悬崖小区。
1: 古墓深处里，
0: 他原来就在学校里面教
1: 孩子们苗绣。

0: 太棒了！谢谢这些小艺术家们，谢谢。
1: 对对对。
0: 哎呦，这穿的衣服太漂亮了。你刚才唱的歌叫什么？啊？哦，迎客歌呀、啊，就是你们招待自己家里的客人的时候都会唱这样的歌，是不是？
2: 啊，对。
0: 啊，那歌词大概是什么意思？你能跟我讲讲吗？
2: 能，就是有客人来家乡，没有东西招待，就唱这首歌。
3: 远方的客人到苗家是吧？苗家儿女喜迎宴。
0: 啊，
3: 没有什么好酒好肉，但是，端上一杯酒，吃上一片肉，以表苗家一片心。哎，对对对，他表达
0: 的是。谢谢你。哎，你知道你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有苗绣。
0: 苗绣、嗯？那你自己会吗？
2: 会的。
0: 就学校里有教是不是？
2: 嗯。
0: 那这身衣服是你自己绣的吗？肯定不是。唱得特别好，很漂亮，谢谢你。哎，我们问问老师吧，老师在旁边半天了。
1: 对对对，国美老师，
0: 你好，您怎么称呼？
1: 高考老师，
4: 我叫杨国美。
0: 啊，国美老师，哎，老师，那个这些全是咱们非遗进校园的孩子平时上课程的内容，是吗？
4: 就是平常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会来学校教他们唱一些苗歌，就是平常就是陪伴他们，教他们一些刺绣啊、蜡染，还有学习苗歌之类的。
0: 其实这样的所谓的非遗技也是陪伴这些孩子们成长，教他们一个手艺。你可以教我一句吗？刚才唱的。

0: 好像我没问过啊。不是那个教个难度低点的，就教两句。恰卡能在
1: 啊大梦在。好，就这两句回来。
2: 恰卡能在大梦在。
0: 这句歌词什么意思？
3: 远方来的客人来到我们家乡。哦，
0: 哎，我觉得特别真诚，谢谢你，谢谢你。哎，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教了这么多孩子，包括您在陪伴这么多孩子，您觉得这些我们教的这些，无论是歌也好啊，手艺也好呀，对他们带来改变，在您看来最明显的是什么？对这些孩子，
4: 比如刚才这个小女孩嘛，她之前其实是一种超内向的那种。
0: 她刚才也挺内向的，都不愿意搭理了。
4: 但是如果我
0: 比以前好多了，
4: 对，
0: 明白。
4: 现在的话，如果我跟她说话，她一定会跟我说话。
0: 明白。
4: 但是以前她是不会的。
0: 就她对于他们的精神面貌还是有很大的。
4: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来到化屋村，你要看这个村的底色。我们第一站还真是得来学校看看，一个村的学校体现了这个村整体的水平和它的未来。
1: 是的，
0: 太好了，我今天也是受教了，谢谢各位小老师们啊，谢谢大家。通过这部总台的热播剧《乌蒙深处》，很多人对于这个有着传统苗族风情的村寨悬崖村以及整个大美贵州有了更多的遐想和期待。那化屋包括剧中的悬崖村是如何为大家打造了一个你可以到这里去安置你的诗和远方，而这里的故事最了解的莫过于扎根当地20多年的向导，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我们贵州省毕节市文广旅局的副局长卯局，来给大家打声招呼。
5: 大家好。
0: 那你们是具体做了哪些工作能把这个流量变成大家满意的留下来的量？
5: 首先第一点，我们还是解决我们入口的问题。就是解决一个堵车的问题。这样就让游客方便出行了嘛。即使如果说有排队，那么我们有休息的椅子或者喝喝茶。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环境卫生在提升，始终保持咱们这个生态原样，这是我们的本真。绿水青山也要有，也要咱们金山银山。然后我们在乌蒙深处电视剧拍摄以后，我们还做了几条线路供咱们游客参考。其实你说旅游资源吧，我个人的看法哈，它各有不同，也各有千秋，各有各的长处。我们还是规划先行，按照规划一步一个脚印来打实基础，特别是咱们的基础设施部分要把它做好。游客来了以后，我们也是围绕

0: 要咱们的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填补咱们化物的短板。
1: 嗯，
0: 不断的把它提升起来。
1: 那您要是再往下一步规划，还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0: 我们文旅体融合，其中就有我们化物这一块。
1: 嗯，
0: 那么文旅体融合就是有一个好的 IP 助推咱们产业，产业围绕这个 IP 来做。
1: 啊，
0: 那么化物它的山水自然风光也非常好，咱们这个游船我们就要将它连通到咱们的这个资金洞。
1: 嗯，
0: 这个是也在规划了。然后还有我们从化物，从进入化物的高速路匝道口来了以后，进入化物我们还要坐那个磁轨电车。
1: 嗯，
0: 便于游客乘坐磁轨电车下到化物，乘完船以后又坐磁轨电车返回，过程当中还可以围绕在吴奶奶家、滚月亮家、麻青蒿家，哎，这样的影视 IP 里面的打卡点来走一圈，不走那个回头路。所以这是我们以后规划的一个路径，也是马上要着手做的一个工作。
1: 嗯嗯，我听出来了，卯局啊是要把大家的年假啊、小长假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在《乌蒙深处》这部剧里，麻青蒿直播的时候啊，弹幕里有人发这是哪儿，我想去，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更多人了解这是哪儿。这是贵州省毕节市化乌村，想来您就来吧。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邻里纠纷巧化解，今天播出漏水十年对簿公堂，养花惹出的邻里官司。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婚姻往事，袁枚与袁基。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孟然。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邻里纠纷巧化解，让我们走进真实的邻里纠纷案例，探寻一个根本的问题，在权力边界日益明晰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既守住法律底线，又留住邻里的温度。江苏昆山市的曹女士长期在邻居陈先生的车库屋顶养花晾衣，导致屋顶漏水。2015年，在多方调解无果的情况下，陈先生将曹女士告上法庭。曹女士没有出庭，法院最终作出缺席判决，要求曹女士清理花盆。几年后，问题又出现了，陈先生再次起诉。屋顶的漏水能彻底解决吗？一起来听漏水十年对簿公堂，养花惹出的邻里官司。
3: 这天，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某小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回访一位当事人。
4: 哎，王老师，
5: 在家啊。
4: 你法官之前办理那个案件的？
5: 我是物业的。
4: 对，我想看看后来你们这个改的怎么样。不用换鞋吧？
5: 正好你今天休息在家。
3: 开门的女士姓曹，十多年来因为养花，邻居与她打了2场官司。1年多前官司了结，可她心里的心结仍然还在。曹女士告诉法官，花已经不种了。
5: 那些花也不种了，
4: 不种再拿回来。你家自己的阳台也挺大的呀。
6: 双阳台。
7: 没阳光，你看看这太阳多大。
4: 对，主要是树太密了。
7: 对呀、
3: 曹女士向法官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她在这场官司中败诉，而这场官司已经是她作为被告因为同一件事第二次被告上法庭。
7: 其他的我就哎呀算了，也我老公都骂我，你知道吧，他说我没事搞什么花花草草的。
8: 今天我们关注和讨论相邻关系的话题。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次回访，源于江苏省昆山市某小区内一场持续了10余年的邻里纠纷。曹女士作为被告，2次被她的邻居陈先生告上法庭。两人为的其实就是几盆花和一根晾衣绳。期间，物业、社区为了两家的事儿多次上门调解，只是矛盾始终未能化解。这场纠纷为何绵延了10余年？还要从原告陈先生和他的车库说起。
9: 我们去看看车库啊。
3: 他就是案件的原告陈先生。
9: 他们上面放花盆的问题，有10年了，大概长就断断续续有10年了，他们老是反复，一直没办法解决，反复说都不行。进去看一看啊。
3: 2006年，陈先生在小区买下了这个508号车库。当时他只是需要一个存放杂物的地方。
9: 这个上面就有漏水的痕迹了，你看。
10: 因为我当初到昆山，我在这边工作的，我97年就过来了，97年我一直待到 这个是2006年嘛，待到2006年，然后是2006年底买的。
6: 这个车库建筑面积将近10。

0: 17平方米。当年这个车库价格不高，是陈先生直接从开发商手里买来的。
1: 第一个还价格还好，价格有当初只有将近1400。
0: 陈先生平时并不住在昆山，只是偶尔回来取放东西。陈先生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小空间会在多年后成为一场官司的焦点，而矛盾的根源就在车库的屋顶上。
2: 这个漏水的水滴的痕迹，干的痕迹还在这边，那个上面的钢筋呢，这个钢筋因为生锈膨胀，把这个混凝土都都掉下来了，混凝土都掉下来了，那个里面也漏。这个里面我当时还临时搭了一个雨棚，因为当时来不及修嘛，先临时搭个雨棚，先把这个皮面先稳住再说。
0: 陈先生表示，由于屋顶漏水导致墙皮大多已经脱落，而存放在车库内的物品也因长期泡水已经生锈或者损坏。
2: 因为它漏点不是一个，它漏点可能是这边也有的，那边也有的，它漏点雨大的时候它漏点有好几个。
0: 陈先生的车库位于一楼，是独立车库，车库上方右边就是曹女士家的阳台。据陈先生说，阳台上原本是没有门的，是曹女士私自将玻璃隔断打掉改造成门，打开了通往车库屋顶的通道。
1: 我们那个就是屋顶啊，它不像有的车库的屋顶，它是二楼的地板，对吧？是公用，等于是公用的。我这个不存在的，我那个车库的屋顶不是二楼的地板。
0: 据陈先生说，自从曹女士开了这道门，就开始在自己车库的屋顶上活动，养花晾衣服是经常的事。起初陈先生并没有太在意，直到一个雨天他发现屋顶漏水。
2: 这个它上面放花盆，而且很重，最大的直径有30厘米，30-40厘米，最高的将近半米了。
1: 这个问题就从这时候就开始了。因为以前的话就是大家相安无事，就是他放了花盆以后就漏水，下雨天嘛就漏水嘛。
0: 发现问题后，陈先生说自己首先想到的是协商解决，他找到曹女士，希望对方把花盆和杂物搬走，但沟通的结果并不理想。
1: 我是这个上面不能放花盆，我这边下面我已经漏水了。他是这么讲的，他说这个是我的公摊，我当时也给他讲的一愣一愣的，对吧？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态度就是说应该很难沟通的那种。
0: 曹女士的态度让陈先生感到无奈，他又找到物业，希望物业能出面协调，然而物业上门劝说同样没有效果，曹女士家的花盆依旧放在陈先生车库的屋顶上。
3: 很抵触，很不配合，或者把我们往外赶的。他就说，我种这个花，我这个门也不是现在开的，我买房子就开好了。完了，种花也不是我一家种，怎么种花就导致漏水了呢？
0: 曹女士的理由很充分，小区里不止她一家在屋顶摆花，为什么偏偏找她麻烦？
4: 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就偏偏我家的就不能了呢？隔壁家也是这样摆的，他家。供电那个也是他们供用的嘛，他还有一个大浴缸里面装满了土呢，所以说我跟你说跟中签了一样，我中签了，我中彩票了，那有什么办法？我
0: 对此物业工作人员只能耐心解释，别人家没有漏水投诉，而他家楼下确实漏水了。
3: 我们就让他将心比心，假如是你的车库漏水，你是不是也要想办法解决他呢？他说你要把整个小区别人家种花的都移掉，我就移。
0: 曹女士迟迟不肯将花盆从屋顶上搬走，其实她也有着自己的委屈和不满。曹女士说自己家楼层矮，窗户被树木遮挡，很难见到阳光，她只是想把花搬出来晒晒太阳，顺便再晾晾衣服。自己也和陈先生沟通过，但是两个人始终没能谈拢。但在陈先生看来，曹女士在屋顶活动就是会破坏防水层，导致屋顶漏水。
1: 你晒衣服的话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他要在我这个平台上面走过去才能晒衣服，这就不行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又不能飞过去，那么我可能是在上面走，所以我就跟他讲道理讲不通。
0: 曹女士说，不是自己不讲道理，而是陈先生的要求不公平。曹女士提到，陈先生

0: 先生也在屋顶上安装过空调，曾不止一次到平台上活动。他认为，既然陈先生可以用，为什么自己不能用呢？
1: 上一次他自己上次装了个孔，其实装了个孔呢，就最底下装了个管子。
2: 哦，
1: 这个是他的空调，这个空调是这个是他装的位置。
3: 哦，就是他以前他
1: 对他装的位置，我们就没管他这么多，他不够我就很 OK 了，我不想，哎呦，真的是，哦。
0: 再说到陈先生的车库屋顶漏水，曹女士认为是房屋老化和物业不作为造成的，跟自己摆放花盆晾衣服没有关系。
1: 20多年的老楼房，质量问题为什么都算成我们头上了呢？
2: 主要原因就是楼层老化，那你物业我们交的物业费是不是要，对不对啊？你看像这个像这样的墙皮都剥成这样子的，你看这样的，但是不都是年代久了那个了？你看这个墙，这个裂缝啊什么东西的。
0: 两人各执一词，矛盾越积越深。陈先生认为曹女士不讲道理，曹女士觉得陈先生小题大做。2015年，在多方调解无果的情况下，陈先生将曹女士告上法庭。那次起诉，他没有要求任何赔偿，只希望曹女士将屋顶上的花盆拿走。
4: 我觉得还是简单一点，我让你把东西搬走，下次不要放上来，这个事情就结了。我这个要求不高哎。
0: 法院受理案件后，很快就开庭审理了此案，但曹女士没有出庭，法院最终做出缺席判决，要求曹女士清理花盆。
5: 那个时候呢，可能被告他是不在昆山还是怎么样，反正没有给他送达成功，是缺席给他判的。当时那个判决做完，他也给他清理掉了。
0: 旧事重演，矛盾升级。
6: 实在不听你的，做不通工作的，我们其实也没有任何抓手的。
0: 屋顶权属引发争端，专业评估厘清边界。
7: 我从这方面设计角度来讲，它是并不是伤人的。
0: 一个衣架，几个花盆，本是琐碎小事，却拉锯10年，他们为何始终心结难解？
8: 判决下来了，曹女士将花盆搬进了自己的阳台，之后5年时间内，陈先生不常回昆山，双方几乎没有往来，直到2023年。当陈先生再次回到昆山，发现车库屋顶上又摆满了花盆，漏水问题也再次出现了。
0: 同样的事情再次上演，这一次社区和物业接到陈先生的投诉后共同介入。社区工作人员坦言，这类纠纷在老小区很常见，处理起来十分棘手。
6: 我们这个工作毕竟也不好做，像社区工作他毕竟他没有执法权，但是如果居民不听你的，你实在不听你的，做不通工作的，我们其实也没有任何抓手的。
0: 之后社区联系了昆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和物业一起上门做工作。这一次在几个部门的联合协调下，曹女士终于同意移走花盆，而物业也主动出资为屋顶做了防水处理。
9: 两个师傅做了2天，因为那个防水要做好几层嘛，不是一层，还有清扫那个楼面，做了2天。
0: 事情得到了暂时解决，然而这短暂的平静还不到1年就又被打破了。2024年6月，陈先生回到昆山，发现曹女士又将花盆和衣架搬回了屋顶，屋顶又开始漏水了。10年间，同一个问题反复出现，调解打官司都没用。陈先生说，对于这样的邻居，自己已是无可奈何。这次漏水，他没有再找物业和社区，而是自己找人对屋顶进行维修，花费2000元。漏水问题解决后，2024年8月，陈先生再次走进了法院。
4: 我就直接起诉了，我当时就把那个诉状写好了，我当时8月份的过来的时候，我看到这样子，我就没办法了。而且最主要的，我真的被他气着了。
0: 陈先生第二次将曹女士告上法庭，这一次他做足了准备，他不仅拍摄了照片，手绘了示意图，还到城建档案馆调取了建筑原始设计资料，并将这些一起作为证据递到了法院。
10: 我院受理了原告陈某诉被告曹某排除妨害纠纷一案，陈某呢就向法院来起诉，一呢是要求这个曹某停止对于他的屋顶进行一个这个损害， 包括要拆除现有的一些盆栽啊、晾衣架啊。第二呢。

0: 是要求曹某呢来赔偿他为此支出的一个维修费用2000元。
1: 案件到了法院，法官发现这起看似标的额很小的排除妨害纠纷案，事实清楚但矛盾尖锐，争议极大，而且已经积累了10年的情绪对立。
0: 这类纠纷呢，一般会有两类的一个特点，一类呢就是说标的虽小，但是争议不会很小，而且呢往往呈现一个就是矛盾激化的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处理的时候呢，可能法院这边也要照顾到当事人的一个这个情绪啊，避免当事人的一个矛盾激化。
1: 案件审理中，承办法官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邻里纠纷背后涉及到一个关键的专业问题，这个车库屋顶到底是上人屋面还是不上人屋面。
2: 他去住建局把他们整栋楼的这个建筑资料设计资料给调出来了，提供给我说，根据这个设计资料，我这个车库的屋顶呢，它就是一个不上人的屋顶啊。所谓不上人的屋顶，根据原告自己说，就是他在设计之初就没有让人上去的这种用途吧。
1: 在建筑规范中，屋面按使用功能分成两大类，上人屋面和不上人屋面。上人屋面是设计时就允许人员日常活动、休闲、晾晒的屋面，通常配有专用通道、楼梯、安全栏杆，地面做地砖或耐磨保护层，防水层强度高，能够承受频繁踩踏和堆放物品。不上人屋面是设计时仅用于屋面防水、保温、检修的屋面，不设置人员通行通道，不安装安全栏杆，只做简易保护层，不允许日常采。

0: 如果启动司法鉴定，不仅费用较高，远超本案赔偿标的，而且周期长，会进一步加剧矛盾。为了查清这个问题，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法院委托具有高级工程师资质的特邀调解员对屋顶性质进行了专业评估。
1: 双方当事人也当时也做了一个同意的一个声明，我把这些记到笔录里，然后我就把双方的资料都提交给这个特邀调解员，请他来帮我做一个判断。
0: 而后特邀调解员对照住建局调取的原始设计图纸，从设计规范、建筑构造、安全防护等多个角度进行详细论证，得出了这是不上人屋面的结论。依据有三点：第一点，从安全角度来说，这个平台没有设置防护栏，不符合上人屋面的设计规范。
2: 那个墙呢，是个矮墙，矮墙呢，实际上是我们建筑的这个术语上讲起来，称为叫女儿墙，它只起了一个挡住里面的一些东西啦，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呢就没有安全性可讲的。我从这方面设计角度来讲，它是并不是上人的。
0: 第二点，从屋顶的建筑构造来看，也不符合上人屋面的标准。
2: 那么从这个建筑的构造来讲起来的话呢，它是在那个屋面的那个防水层上啊，就直接是做了一些普通的一个水泥砂浆，就是把它覆盖一下。那么如果是从要上人的话呢，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这个必须对那个防水保温这一块内容呢，他都要进行保护。然后呢一般情况下上人的呢，他会铺那种地砖，这样的话呢，那上人他也不会破坏。
0: 审理明确权利边界，十余年纠纷终落幕。
3: 建筑物的屋顶，它是属于小区业主的一个共有部分。
0: 邻里相处贵在包容相让，权属边界更需明晰尊重。
4: 那我们进他呀，那我们就是该，对吧？该他拆，该他拆。
5: 评估结果出来后，法官通知了原被告双方，并且希望进行一次调解。但是曹女士拒绝了，她认为陈先生屋顶再次漏水是因为物业上次的防水没有做好，和自己在上面摆放花盆没有关系。并且曹女士还提出自己也请专业人士对屋面荷载进行了受力分析，认为花盆的重量不会压坏屋顶引发漏水。
0: 收到曹女士的答辩意见后，法官将其反馈给了专家。但专家认为，承重能力与能否作为上人屋面使用是两个不同的专业概念。
2: 他就讲起来讲得很专业，就是我认为这个配金的混凝土的一个标号，讲起来它完全符合上人屋面的那个标准，你能够上人，你不能代表就可以上人。
0: 屋顶的设计用途、构造标准、安全防护措施都是判断其性质的重要依据，仅凭承重达标不能作为可以上人的结论。综合各方意见，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曹女士提出的水泥标好高、承重达标的答辩意见不成立。对此曹女士表示认可，但她认为虽然是不上人屋面，但是这块地方是属于小区的公共部分，自己作为业主有权使用，偶尔在上面晾衣服养花应该被允许。
6: 根据法院要求，我们就按你们要求改了，或者还是告我们，
7: 就觉得有点不能理解，真的是不能理解。
0: 但对此原告陈先生坚持认为屋顶在自己车库上方应是自己专有部分，被告曹女士无权使用。那么屋顶到底是小区公共部分还是陈先生专有？两人争议的焦点在法律上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范畴。
3: 关于这个争议呢，我国民法典有明确规定，业主对于建筑物享有一个区分所有权，连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建筑物的屋顶它是属于小区业主的一个共有部分。也就是说，曹某他虽然是被告，但是他作为小区共有的业主，他是有权对于这个屋顶进行使用的。
0: 经法院确认，屋顶属于公共部分，曹女士作为业主之一确实享有共有权，但共有权并非没有边界，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也是双方最具争议的问题，那就是被告曹女士她的使用行为是否合理，是否会对原告陈先生的利益造成损害。

0: 这个曹某现在的这个使用行为啊，包括他设置这个盆栽啊，设置这个晾衣架，频繁使用这样的行为，是会构成对于这个房屋的一个损害。具体呢，就是表现为会引发一个漏水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样的话，是会对于原告陈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利益造成一定的一个损害的。
1: 法院的这一认定，清晰厘清了邻里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边界。2024年，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0: 我们是判决支持原告陈某，这个要求被告曹某去停止实施这样的一个侵权行为，包括拆除现有的设置的晾衣架、晾衣绳等设施。另外呢，也要对于原告陈某为此支出的维修费2000元进行一个这个赔偿。
1: 一审判决后，曹女士不服，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审结后，法官来到小区回访当事人曹女士。
2: 好，那判我们除害呀，那我们就该，对吧？该拆就拆，该赔他钱，钱也到账了，对不对？
1: 十余年的纠纷通过两起官司，最终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落幕。曹女士虽然有些情绪，但还是主动履行了判决。
3: 但她还是很尊重法院的一个判决，这个案件等于说没有走到执行程序里面，是被告主动履行的。被告这种精神，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认可的。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冯珏老师。你好，冯老师。这个案件当中哈，车库的屋顶是被认定是业主共有的部分。那曹女士呢，她是业主啊，当然是享有这种共有权。但是法院，你看最后的判定认为，她摆放花盆啊，包括晾晒衣服这些诉求都是不应该的。那民法典当中如何啊规定这个业主的共有权？那我们如何来区分合理使用和侵权啊？这个中间的边界体现在哪里？
5: 这个案子呢，还是涉及到相邻关系。那相邻关系呢，它要解决的就是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各自在使用时候的权利边界问题。那么基本精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不动产权利人啊，他基于对自己的那部分物权的使用，他可能有一些合理的需求。那么基于这样的需求呢，他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使用相邻物，这是允许的。但是这种使用啊，它不是无限的，不是任意的，它需要第一是出于合理的需要，第二个呢要在一定的限度内。那具体到像我们这样的建筑物区分所有，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城市住宅小区这种场景下呀，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当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它专门规定啊，就是业主基于对自己的专有部分，比如说你的住宅或者是经营性用房，你的这种使用特定功能的合理需求，那么你可以无偿使用，比如说屋顶啊，或者你的这个专有部分对应的外墙面，那这种使用呢，它是不构成侵权的。但是你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管理规约，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真是要超出这个合理需要使用这个不动产，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要求呢，这个业主对于共有部分它是有共同管理的权利，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经过法定程序，经过全体业主决定，你才能相应的来使用这个共有部分。当然是不是做出补偿啊等等，可以另行约定。如果超出这种合理使用需要随意使用共有部分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邻里之间有关于物权方面的这种纠纷啊，这个是挺难化解的。您分析一下，这种纠纷矛盾它难化解的核心原因体现在哪里啊？包括对于基层治理方面，怎么能够尽量的避免这种小纠纷，然后持续引发大麻烦？
5: 那我想啊，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的化解，一方面当然是我们要加强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宣传啊，这个普及教育，告诉当事人这个邻里纠纷当中的当事人，这个我们的权属到底应该是如何来理解的，补足他们法律知识的可能有一些空白，然后呢解开双方的心结。另一方面呢，我想啊，对于这个像这种建筑物的在设计啊、交易啊、使用过程当 众的规范呢，它也有完善的空间。
4: 嗯，
5: 比如说啊，像这种屋顶和露台，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能不能给它的功能区隔、空间的这样一种分离啊，做的源头上就把它分得更清楚，避免发生这样一种误解。那么在交易环节呢，我想我们有关部门啊，也可以督促销售人员，比如说新房销售人员、二手房的这个中介，如实来描述这个专有部分的范围、它的设计用途啊、不要做这种夸大的宣传，以免买受人引起误解。
4: 嗯，
5: 那么在这个管理使用管理环节呢，我想也是要进一步加强，像业主大会啊、业主委员会、物业啊这些管理职能，对于可能侵占公共利益甚至是违法的这些使用行为呢，及时的制止协调啊、必要时向有关部门来报告。
4: 嗯，几盆花、一根晾衣绳让两家人纠缠了十余年，这起看似微不足道的邻里纠纷引人深思。最终法律给出了答案，但邻里相处之道啊，或许还需要两家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慢慢感受。毕竟邻里之间退一步海阔天空，而权力的边界永远需要彼此尊重。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找到他。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孟然。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一个是清代享誉四方的跨界才子，文采四溢，兴趣广泛。在事业巅峰时，他放弃官位，追求真爱，活成了人人羡慕的活神仙。一个是才貌双全的贤淑女子，她信守指腹为婚的姻缘，坚持从一而终，下嫁恶人，招致后半生的不幸和早亡，成为令人叹息的傻女子。袁枚和袁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同胞兄妹，为何一个成为了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另一个变成了封建礼教的殉道者？是什么让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今天的法治史话，我们来讲讲婚姻往事，袁枚与袁姬。
3: 袁枚啊，是我们最熟悉的诗人、文学家和美食家了啊。他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钱家三大家，又与赵翼、张问陶并称杏林派的三大家。他和大学士纪昀齐名啊，时称南袁北纪。他的《随园诗话》《随园食单》《子不语》啊，都是一反当时流行的以沈德潜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的理论的，也一反注重诗歌的道德取向的文学风尚，又一反强调格调的形式化的创作方法，啊，这杏林派嘛，果然是一派杏林啊，让人读之莞尔。他的《随园诗话》呢，收录了大量的女性诗歌，啊，有154篇，约占总篇幅的1/10。这部诗话也为在当时难以流传的闺阁之诗提供了流芳后世的途径，同时它也彰显了才子袁枚的女性意识，张扬着诗人的独立解放、反传统、反道学的叛逆精神。他还有一篇散文代表作《寄妹文》，古文论者啊，常常认为这篇寄文可以和韩愈的《寄十二郎文》相提并论。《寄妹文》的主角便是袁姬。袁姬呢是袁枚的三妹，不但有才啊，还很美貌。然而袁姬对于女德的遵守和袁枚那种对于礼教的叛逆，哎呀，大有天壤之别。袁枚力主女性应当天足，应当自由恋爱，寡妇改嫁也不见得不贞。袁姬却在践行传统贞女的理念。袁枚这样的才子现象和袁姬这样的贞女现象，哎，给我们以怎样的反思呢？今天啊，我们就来把这两位兄妹做一个比较。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袁枚啊，袁枚经常自称大清第一贤人。本来袁枚也是一个做官的奇才啊，他是进士出身，授翰林院书籍事，乾隆七年的时候就外调江苏，先后于丽水、江宁、江浦、沭阳共任县令七年，为官的勤政啊也颇有声望，世人质疑所判是做歌曲克星是方啊，就是老百姓啊甚至于把他所做的判决都做成歌曲四处。

0: 解，就是袁枚买了大观园，因为随高置楼，随溪建亭，随涧搭桥，随流作舟，所以这个园子从此就叫随园了。另外啊，这个如果你要是自称吃货，你就不可不知随园食单，啊，比方煮茶叶蛋，怎么煮才最好吃呢？随园食单里面就说啊，说要你要用鸡蛋百个啊，用盐一两，粗茶叶煮啊，两只线香为度。啊，我们看这么好的一个园子，这么好的菜，啊，袁枚可不独享啊，把围墙拆了啊，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啊，又有名厨料理，还有袁枚这样一位近期才以为文词诗歌的老板。我们看袁枚做菜那个精致啊，那是要豆芽小菜都要做出精品来，啊，就要把这个豆芽要截断，啊，中间呢用特制的锥子镂空，再把切成银丝细的火腿丝嵌进去，哎，这么吃才爽口。这个随园宴请啊，名流召亲无虚日啊，袁枚呢又是诙谐易荡，人人意满，所以仅此一项收益，袁家就足够养活众家人奴仆了。那何况袁枚是少妇闻名啊，谁来找他写文章代笔他都欣然从命啊，甚至于清史稿记载啊，说琉球等外国人啊也排队来求他作文，直到临终83岁啊，袁枚还十分小资地嘱咐两个儿子，哎，你们要用淡红色的信笺写讣告啊，否则呢不够雅致。袁枚叛逆于他的时代的正统价值观，那个时候的正统价值观重视科举，重视门第，重视官职，那袁枚呢却主动辞职去做闲人。那个时候的正统价值观重视男女有别，袁枚却广收女弟子，而且这个女弟子还成了流派。那个时候的价值观认为礼有差等啊，所谓士大夫要远远高于平民啊，平民也耻于妓女杂役同母。但是袁枚呢却贬低官员，喜欢抬高妓女、厨师、小妾等等旧社会以为低贱的人的地位。随园诗话里面曾经记载啊，袁枚曾经私刻了一张印啊，用唐人的一句诗句，钱塘苏小是相亲啊，用这句刻了一个私印。这个苏小小啊是杭州的名妓，某尚书过金陵的时候呢找袁枚求文，袁枚一不小心写完文章就用了这方私印啊，这个某尚书是大加苛责啊。袁枚呢一开始还训诫不已啊，不停给这个老尚书道歉，不料这个老尚书没完了，那袁枚就不客气了，一本正经地说啊，你觉得这个印不伦不类，今天看自然您是官居一品，苏小小是低贱的，可是百年以后人们都只知道苏小小，不会知道还有你这号人物的。
1: 袁枚青年时苦读诗书，积极入仕，为官后却厌倦官场的阿谀奉承，毅然辞官归隐田园，随心而活。然而哥哥通透豁达的人生态度却未能影响到妹妹袁姬，同胞兄妹做出了截然相反的人生选择。妹妹袁姬为何跳入众人反对的婚姻火坑？是受封建伦理的制约，还是单纯的恋爱脑？他对婚姻的执拗将带给他怎样的遭遇？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平将继续为您讲述袁枚与袁姬。
0: 袁姬是袁枚的三妹啊，这是著名的才女啊。她不但留下了《素文女子遗稿》啊，她还是一个在《清史稿》里面能够留下自己传记的人。然而，袁姬对于女德的遵守和袁枚的叛逆啊，天壤之别，天壤之别。这个主要集中表现在袁姬的婚姻之中。袁姬未满周岁的时候啊，袁姬的父亲袁斌做了一件为官员高清申冤昭雪的事情。这个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啊，说这个雍正元年，袁斌还在江浙一带做幕僚，忽然听说衡阳县令高清去世了，但是朝廷审计高清有亏空，于是呢就把高清的妻子和子女都逮捕入狱了。袁斌听说这件事以后啊，说我曾经给高清做过幕友，这件事除非我去，否则是很难解释的。于是袁斌自费从江浙一带赶到了当地，

找到了高清的弟弟高八，啊，说当时你哥哥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上级了，我是曾经试图阻止过他的，但是他不听，所以呢，我就劝他一定要写好收条，盖好章。我当时就已经预料到了，万一审计可能会说不清楚。这高八领会了袁冰的意图啊，终于找到了他哥哥当时上交财物的原始凭证，这样才解救了自己的寡嫂和侄子们。这个高八为此是感激涕零啊，表示大恩实在无以为报。那现在呢，我的妻子怀孕了，如果生的是男孩，就娶你们家的三女儿为妻。他作为现代人啊，可能很奇怪高八这个逻辑啊，这个为什么聘我的女儿做你儿子的妻子就是报答了我呢？这有个缘故。袁枚和袁七的父亲袁冰啊，这个当年是没有正式进入仕途的啊，他只是为人做木友，但是高清和高八的身份呢，确实是官宦人家了，所以高八主动和袁冰联姻啊，是可以给袁家抬一抬身份的。那后来呢，高八又送来了金锁为聘礼，可是袁姬成年以后啊，高家一直不来议亲，后来高八又来请求解除婚约啊，说妻子病不可以为婚啊，让孩子生病了就没办法结婚。但是实际的情况啊，是这位高公子高义祖驼背斜眼矮小，你长得丑就算了啊，还吃喝嫖赌无一不为啊。这个高八痛打了几次都不能让儿子改过，所以呢，高八生怕耽误了袁七的人生，就来和袁家商量是不是退婚。那我们看袁七和高义祖的订婚啊，这是在他幼年时期，对吧？还不到周岁，他也没有见过他这位未婚夫，那你说他哪里来的所谓的深情呢？而且现在是高家主动来退亲，袁家这个时候如果退亲，那是一点没有道德亏欠的。但是袁姬的选择是坚决反对娘家退亲，天天拿着这个金锁哭啊，啊，绝食抗议，而且说这个夫婿啊，就他有病，那我伺候他，他要是死了我守节，非要嫁给高义祖。这个袁家后来是拗不过袁姬啊，你总不能让他现在就绝食死了呀，只能向高家表示婚约如常。就高家那边的人都惊呼啊，这祖上积德呀，能有这么好的媳妇。嫁过去的袁姬啊，那也是贤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个丈夫不喜欢看自己写诗，她从此就把诗文书籍都烧了，专心做女工。那丈夫呢，又不喜欢她做女工，好，那以后就不拿针线。丈夫没钱赌博了，她把自己的嫁妆给丈夫去吃喝嫖赌。饶是如此啊，高义祖对袁姬还是拳打脚踢，甚至用烧红的炭火来烧袁姬。高义祖的母亲和妹妹为了拦阻高义祖的暴行，结果都被高义祖一块打了。那我们看袁姬就是这么逆来顺受，还给高义祖生了两个女儿，高义祖仍然不满意。眼看着袁姬的嫁妆花光了啊，他竟然想把袁姬绑起来，打算卖到妓院去抵赌债。袁七一直以来啊，没有对娘家说过丈夫半个不是，到这个地步才逃到了尼姑庵，找人到娘家报信。袁七的父亲袁斌啊，把女儿接了回来，又打了场官司，算是把这个婚离掉了。啊，我们知道啊，袁家连续三代是做刑名木有的啊，对于法律非常熟悉，所以这个离婚官司呢，袁七的父亲给自己的女儿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首先能顺利离婚就不错。虽然高义祖的行为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啊，但是那个时代要想离婚也不是那么方便的。啊，大清律例里面是这么规定的啊，就是丈夫没打算离婚，妻子背着丈夫逃跑的，杖刑100，还给丈夫

0: 离婚制度，按照儒家的理解啊，和父子这样的血缘关系是不同的，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由恩义连接起来的，叫义和。那如果某种行为违背了义和的原则，不管当事人意愿如何，这个婚姻关系就应该断绝。 大清律例还把下述情况也列为了义绝啊，比如说这个夫身在远方，妻父母将其改嫁，将夫赶逐出外，重别招婿，容止外人通奸，女婿殴妻至折伤，一妻通奸，有妻诈称无妻，妻往更娶妻，以妻为妾，受财将妻亡典故，以妾枉做姊妹嫁人啊，等等。 这个里面呢，我们看高义族打算把原妻卖掉，就属于义绝的情况。问题是啊，这个时候呢，原妻他到底是被俘逃跑，还是义绝？因为他身在尼姑庵嘛，所以这个证据其实不是那么很明确。这个就要考验原家是不是熟悉律例，以及是不是能够提出足够证明的证据了。而且啊。 清代时的义绝制度，根据情节的不同，夫妻是否义绝是具有可选择性的，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以及当时的一些司法实践，事关夫妻双方之间的人身伤害行为，是介于可离可不离之间。这种情况下，往往是男子享有主动权，他是可以采取休妻的方式的。而妻子呢，尽管受到殴打，如果丈夫不休妻， 他就只有逆来顺受、备受婚姻的煎熬，那所以呢，有一些妻子就选择了另外的解决方式，就是自杀。那不幸中的万幸，离婚诉讼顺利的结束了。那我们说这个案子办的还是不错的呢。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按照中国古代的离婚制度啊，夫妻离异，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啊，所生的子女都是归夫家所有的，不太可能由妻子带回 娘家的这个家族，但是袁家争取到了让袁姬带着女儿一起回到了娘家，啊，我们只能说这袁家不愧是连续三代做事业的家庭啊，熟悉律例，而且是能够运作完成这个案件的。离婚后的袁姬回来，啊，她其实一直幻想高义族能够改邪归正，啊，她是希望既生梁上双飞燕，好着香泥补旧巢。 一直到这个丈夫死掉，袁姬也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丈夫有什么不好，反而啊，听说丈夫死了，还写了一首追悼诗，说“死别金方觉，生存已少缘，结里过十载，聚首指今年，旧事浑如昨，伤心总问天，萧萧风雨际，长断落花烟。” 一个是礼教叛逆者，一个是礼教殉道者，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兄妹俩，人生观与价值观却截然不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袁姬决意要往婚姻的火坑里跳，而且出了火坑也不肯改嫁？袁枚会如何看待妹妹的人生选择？一篇断断续续写了八年的继妹文，饱含了袁枚对妹妹怎样的深厚感情？
1: 上海开放大学医小评将继续为您讲述袁枚与袁姬。那我们说，不管是以当事人的眼光，还是以现代人的眼光，这个两兄妹差异太大了。表面上看啊，可以说呢，袁枚是一个礼教的叛逆者，那袁姬呢，就更像是一个礼教的殉道者。那你说这样的两兄妹？ 平时相处的时候，能不能兼容啊？他们会不会因为彼此的价值观截然不同而水火不相容呢？关于这样的疑问，我们只要读一读袁枚写的《继妹文》，就了解兄妹之间感情是何等深厚了。袁枚这篇祭文啊，断断续续写了八年，《继妹文》中写到兄妹儿时的情状，以及袁枚是怎么从扬州奔丧的那个部分，是写于袁姬 死的那一年的，写于1759年。从汝之事勿以父子啊，从这一句开始，到给袁姬料理后事那一大段文章呢，是补充于1765年，开头和结尾，是在1767年修改的时候又补充上去的。如果你要问 原。

传媒为什么经过8年才完成了这篇文章？那我们认为原因只能是因为对妹妹的情思悲切，思念妹妹的情意深长。袁枚在祭文中说啊，你与高家断绝关系后回到娘家，堂上的老母仰仗你照料扶持，家中的文书事务等着你去办理。我曾经以为妇女中啊是很少有明白经书的意义、熟识古代文物典故的人。你嫂嫂呢也不是不温柔不和顺，但是在这个方面稍有不足。所以自从你回家以后啊，虽然我为你的遭遇感到很悲伤，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呢却很高兴。我又比你年长4岁，所以或许世间通常都是年长的先死嘛，那我就可以把我的身后之事托付给你，却没有想到你竟然比我先离开人世。你的诗我已经复印了，你的女儿我已经替你嫁了出去，你的生平我也已经写了传记，你死由我来安葬，我死后由谁来安葬？你如果死后有灵的话，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看这篇祭文情意这个深厚啊，但我们怎么解释这个情况？在同一个家庭，有袁枚这样的哥哥的同时，竟然有袁姬这样的妹妹。立主女生应当天族，应当自由恋爱，寡妇改嫁不见得不贞的袁枚啊，对于袁姬的选择是无可奈何啊。袁姬就是这么的决意要往火坑里跳，而且出了火坑她都不肯改嫁。袁枚自己的解释，她说主要是怪我啊，怪我小时候和袁姬一起读书，这个袁姬读书读得太认真，要是没读那些圣贤书啊，不了解什么贞洁道德，恐怕她就没有这么傻了。可是问题是啊，这个书大家是一起读的，兄妹俩是肩并肩读同一本书的，怎么就一个读成了袁枚，一个就读成了袁姬呢？我们再看他的这个家庭啊，袁枚和袁姬的这个家族大多数人都是非常开放的，一点都不介意违反礼法，从他们的祖父开始就是这样。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曾经记载了这样一段往事啊，就是记自己的祖父的啊，这个袁枚的祖父袁琦这个性格非常的豪侠，袁琦曾经和一个叫沈玉生的秀才非常交好，沈秀才和表妹杨大姑私下相爱，杨大姑竟然仿效卓文君与沈秀才深夜私奔了。那个时代表兄妹私下相爱私奔都属于犯罪的啊，但是袁琦丝毫没有看不起他们，反而是果断地伸出了援手帮助他们私奔。杨大姑裹着小脚晚上走路本来就很艰难，那遇到水沟根本跨不过去，这个袁琦就帮着沈秀才，两个人一起扶着杨大姑过了水沟啊，这种行为可能放在现在不算什么啊，但是在当时夜晚之时搀扶一个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女性，这在礼法上是说不通的，这还不算什么，袁琦甚至于把杨大姑藏在了自己家里，收留朋友的女朋友在自己家里，在现在可能也没什么吧，但是在当时那礼法上也是说不通的。而且更难得的是啊，袁家所有人都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们就从这件事儿啊，我们也可以看出袁家绝对不是那种拘泥守旧的家庭，袁家几代人以来都不认为自由恋爱可耻，而且袁家的女孩世代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女孩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不低，所以我就请大家注意啊，袁姬的悲剧不是因为她的父母兄长或者是社会制度强迫她要接受她那个品性不好的未婚夫，恰恰相反，袁姬是用自己的绝食终日哭泣，以这样的行为最终使自己的父母和兄长向她妥协，她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主动嫁给高义主的。事实上啊，明清时期啊，就是类似袁枚这样啊不以传统礼法为圭臬的才子不是少数，唐伯虎啊郑板桥啊都是这样的才子，同时类似袁姬这样的贞女也不是个例啊，甚至可以说她是一个群体啊，和袁姬差不多同一时期

0: 啊，我指的就是这个明清时期啊，数以千计的年轻女子都是像袁姬这样，不是服从了父母的权威而守节的，她是抗拒父母的权威，终身忠贞于他们的未婚夫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过青春，他们以寡妇的身份终其一生，啊，有的甚至于为未婚夫自杀寻死。而且呢，明清社会对于这些真女的看法又大相径庭，有的呢把她们看作是具有奇节的楷模，啊，国家是偏向这边的，因为国家予以褒奖嘛。从1644年到1850年，清廷表彰了大约5000位终身不婚的真女和1000位自杀的真女。那如果我们意识到袁姬式的这种真女在明清时期绝不是一个个别现象，那么这些大量的事实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视角，会迫使我们发现所谓的古代女性对自身的婚姻和生活完全没有发言权，这是一个不符合事实的看法。真女们抗拒父母的意愿，坚守信念，最终成功地获得自己选择生活的故事，也让我们不禁疑问啊，女性真的是礼教的牺牲品吗？还是女性本身实际上她们主动参与到了礼教的塑造中呢？我是赞成后者的。对于今天的女性来说，也许我们要反思的就是，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境遇如何，女性都不会是完全被动的客体。因此我们女性啊，究竟应该对自己对社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什么才是人性的真正的觉醒，这可能是我们应该反思的内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人重新向往土地，回归田园。有人告别城市职场，回到故乡村落，在田间地头重启事业；有人扎根都市楼宇，在城市屋顶开垦绿意，让自然农耕贴近生活；也有人奔赴乡野，尝试松弛自在的农人生活，在劳作中治愈身心，找寻本心。今天记者路飞就邀请到三位扎根不同土地、践行不同农耕理念的新农人，一起走进他们的田园创业故事，聆听他们与土地相伴、与乡村共生的真实经历，感受新时代新农人的热爱与坚守。
3: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路飞。现在啊，乡村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惠农政策全面精准，咱们搞农业的环境和配套条件是越来越好了。所以您看，现在有不少原本在城里打拼的朋友辞掉工作，回到乡下专心做起了有机农业。这些人里头呢，有本身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带着一份乡情回来创业，也有的就是单纯喜欢田园生活，被这儿的风景和节奏吸引过来的。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新农人。
4: 大家好，我是于刚，目前住在浙江嘉兴的一个村子里面，主要是做一个家庭农场，然后主要是做蚕丝被和杭白菊。
5: 大家好，我是月丽，我们现在在深圳做屋顶农场，希望在城市来进行自然农耕，跟大家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土地，去感受自然，感受这种大地的爱，希望吃到这种健康的食材的同时，更多的能够了解自然，回归到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6: 大家好，我是杜月，之前的三年是跟一个小伙伴一起在威海的一个村里生活，后来在2023年冬天因为跟房东没谈拢，所以搬出了那个村子。目前我们和一个在威海经营生态果园的女生一起在城郊的一个小区合租了一个带院的房子，打算今年体验一下半农半 X 的生活。
3: 听完三位的自我介绍，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大家扎根土地的方式各不相同。鱼缸是返乡深耕特色种养产业，月丽是立足城市创新探索，让自然农耕走进都市生活，杜月呢是尝试轻松治愈的半农生活。其实大家看似自在的田园生活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坚守与不易，尤其是回乡创业的新农人，身处乡村的熟人社会里，要打理农田里的大大小小事无巨细的农活，更要慢慢磨合邻里关系，一点点让身边的乡亲理解为什么自己甘愿放下城里的安稳工作回归田间地头，同时呢，更得让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人们认可全新的生态种植方式。就像鱼缸，他所在的村子是蚕桑水稻混种的模式，此前村里的水稻田用无人机飞防，结果导致秋蚕中毒了。为了从根源上化解水稻种植和蚕桑养殖的矛盾，鱼缸主动接手了桑树旁的14亩水田，他决定全程采用有机生态的方式种植水稻。这份看似简单的接手和改变，却也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智慧，既要一点点地说服心存顾虑的父母，也要耐心沟通，争取乡亲们的理解与支持。接下来我们就听听鱼缸详细讲讲这段特别的经历。
7: 鱼缸聊聊种水稻的前情提要吧。
8: 怎么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的？
4: 我前两天其实在看我的聊天记录嘛，最早其实是去年的10月17号，当时就是我们村的这个秋蚕应该是中毒了，然后呢我就发照片给我们村委书记看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那我就是一直跟村委书记去沟通，比如说我在网上搜了一些方法，比方说我也看到别的地方也有发生过这个蚕中毒，就是因为无人机做飞防的原因嘛，有这种粮食和桑树混载的地区会发生，然后他们有些地方呢就采用了一些比如说生态隔离带啊，在这种蚕和水稻的混载地区呢就禁止用无人机啊，就等等类似的一些方法吧。然后我还给村委书记写了个 PPT， 然后我还拿过去给他放这样的，他就说比较难，他觉得，后来就说那要不要找种粮大户一起聊一下。过了有一两周吧，我们就约那个种粮大户一起来聊，然后因为村委书记之前说那有可能是给他下订单，就是他会接收订单农业，就按照我们的方法来生产，那么有没有可能采用生态方式来生产，然后我们来负责销售。因为那个桑树地边上的水稻大概14亩，倒也不多，我们感觉就是有压力，但是可能还好一点，14亩。种粮大户不愿意，因为他可能有上千亩的水稻，让他不愿意分心，生产方式变成生态的话对他来说就是多此一举，或者他没有那么多精力。谈到后来说我忘了谁提的，反正就是说把这个14亩转给我们自己来做生态有机。那大户呢他可以比方说提供机械方面的一些服务，当然这个收费的比如说帮拖拉机帮我们翻地，插秧机可以插秧，后面收割机收割，但是整件事情是要我们来牵头啊，管理啊，管水啊，控草啊，这些初步大概就这么说吧。但是因为当时其实田里面是

0: 月份嘛，水稻收了之后，他们就已经把小麦播上了，所以后边到春天的时候，已经里面有小麦了。其实这个地里面小麦要割掉，已经是到5月底了，所以在之前半年，就是我们也实质上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因为那块地还在大户手里面。大概有跟一些朋友简单提过，他也知道，我其实已经不太想待在我自己村了，因为压力太大了，想换一个村，但是同乡其他村更压力小一点，然后这是一件。然后第二件呢，我们本来是想把方向往养蚕的文创方面做一些产品的开发呀什么的，更偏养蚕的文化层面。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就突然来临的一件事情，就把我们计划基本上都打乱掉了，基本上就这样就开始了。然后我大概今年3、4月份的时候去了2个地方，一个是袋庄，它有一个很有名的全域有机的一个镇，还是一个村呢。然后它是有机水稻很有名，当时有一个人很有名的，叫名字我想不起来，一个老爷爷吧。我跟他聊了一下，他还蛮有亲和力的。4月份我不又去了姚社长那边嘛，就我想跟他聊一下生态水稻种植的一些方法方式啊这样的。他那边已经感觉蛮轻松了，他自己其实也不怎么种，就是雇人来种，然后他们合作社嘛，也是模式很成熟，品种也是鲜米，我们是金稻嘛，所以早期大概就这样吧，看了一些地方这样的啊，大概到小麦割完这件事情，突然一下子就变得现实起来了，就有点跟之前那个，毕竟还是在计划，还是在设计，还是在调研，那个有点不太一样。然后这个呢，其实是从5月底开始的。也就是1个多月吧，就这段时间会非常忙，然后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听起来就之前是一个创业准备阶段，然后从今年春夏开始才开始正式的创业，很忙，一堆事就排在一起了，我听着都觉得很紧张。
0: 对，这些技术层面其实还是次一级的，在我这边，当然它也很熬人，但是它次一级的。更上一层当然是内部矛盾，就是，父母，然后你怎么面对父母，然后你怎么面对村里的人，就是我一直想要不在自己村里的原因，就是这个压力我有点承受不了。这个小麦呢，本来是要差不多应该是在5月20要收的计划哈，那么其实你按照生态水稻种植呢，是4、5月份的时候就应该翻地了，那时候让那个草啊提早长出来，翻一下，然后浇点水。提早那个草就能够萌发出来，然后你就在拖拉机把它翻一下。但是呢，这个因为它种了小麦，所以不能。我也跟问过那个大户说，能不能把小麦翻了做绿肥，我可以赔偿他小麦的种子钱，还有他的这个肥料的钱。他不愿意，因为他一定要收获小麦，因为这个小麦的这个麦子呀，是他们的很重要的一个收入。他不同意嘛，那就没办法，只能在那收。他通知我收完的时候呢，那天很神奇。就是我们的蚕茧也是那天采的，就采蚕茧的那天，就是收小麦的那天，就突然一下子田里面就空了，你知道吗？这么大一块田全空了，就在我们家前面，我就去走了一遍，然后我就赶紧联系这个拖拉机师傅来翻地，但是根本没时间，因为他们都在收小麦，就他们都在给这个大户收小麦，不止这一个大户，我们这里的大户有几个，但每个人都有好几千亩，他们根本没时间。所以这块地就不得不等了一周，所以又等了一周，翻不了地。我差不多他在翻小麦前一天呢，我就去采购了那个菜籽饼。菜籽饼呢也是很神奇，就是我去找的时候呢，我本来是想用，就是姚社长那边他是推荐我用生物有机肥，就商品有机肥，那个呢比较颗粒，而且可以用机器来施肥，显得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高科技吧。而且他用了也比较稳定，然后我也找到了同一个，但是后来阿汤哥就岳峰岛的一个有机农场的师傅，他跟我说还是用菜籽饼，菜籽饼比较看得见，生物有机肥看不见，它原料到底是什么做的，我觉得也有道理。然后加上我们附近本来就有油坊，而且有2个，所以呢，我觉得用本地材料也挺好的，我就去看，我就去联系，选了一家。那时候他老板很空，那时候油菜还没上市，所以他是很空，说可以送货上门什么的。但那时候还没法送货上门，因为什么？因为小麦还在地里，所以我也没让他送货上门，我只是联系好了。我还有一个小心思是想要用新的油菜籽做的饼，因为越新鲜的越好嘛。但是那时候新的还没上市，但老板说了，你新的一旦上市呢，他就没时间给我送货了，因为他要忙着榨油。结果呢，你知道吗？小麦收的时候没几天，油菜籽也收了，然后新菜籽饼有了，可是要我自己去上门装货，2吨啊，2吨菜籽饼让我自己装。然后他说他的车借给我，让我去装，我就去装。你知道我的髋关节有一些病的嘛？

0: 它一旦负重，我很害怕它会发病。大概很早之前嘛，我就买了一个护腰，绑那个护腰去装这个菜籽饼。啊，天气又很热，然后呢，老板帮我两个人一起抬了，抬进他那个货车里，他让我开他那货车，我也第一次开这个货车，我就开了，开到了我们田那边，没办法，我只能叫我爸来帮我一起卸，因为太多了，我也自己不行，然后我又怕我的腰出问题，我爸有点懵逼，你知道吧？因为直到那一刻他都不知道我们撞水道，我没跟他们讲，然后他有点懵逼，但是他还是帮我去一起去卸了。卸在田边嘛，然后他说那个怕被偷啊，因为那东西挺贵重的，菜籽饼挺贵的，1块5一斤嘛，好几千块钱呢。然后呢，说那放在我们家前面那块树林底下，然后嘛，我们就放在树林底下。第二天要翻地了嘛，最好是地干的时候就撒进去，但是呢，第二天下暴雨，所以我们又撒不了了，所以翻完地这个地就全湿了。后来就索性就湿了，它就长草。啊，然后我们就大概后来选到后边，就索性就全部都水里面，我们趟着水把那个菜籽饼撒了，就撒了3天啊，就撒了3天，中间还有停，就是梅雨啊，就是断断续续的。然后我们2个人撒了3天，当时我网上看到是有施肥机的，我去联系我们这边的这个农机，没有，就是他们有那种施化肥的，但是施菜籽饼的是另外一个，有一个人说有，然后我去找了，然后我也没找到，然后他说即便你找到，他可能不愿意过来，因为你才14亩太少了，人家不愿意过来。后来算了，我们自己撒吧。就我跟我爸两人撒了整整3天，把那个2吨撒完，撒到田里了。还有就是那田埂上很多草嘛，人拿镰刀割也可以。但是呢，我不想给村民啊造成一个印象，就是我想复古，好像是很苦逼的样子。我想建立一种好像比较现代的形象，所以呢，我就想起来我有一个割草机。是19年的时候，我在千岛湖养蚕。当时我在桑树地里面割草，然后有个人看我很苦，他送了我一个割草机，然后我还递回家了，我就一直没用，我就把它找出来装起来，居然能用。我看网上说还不能随便买汽油，因为怕纵火啊什么的，然后要拿身份证，要什么单位开证明什么的。后来发现没有，就是您拿身份证就可以买一桶汽油，然后就开始割，结果割了一下，割草绳断了。绳断了，我要买一个新的。买回来之后，就那个发动机启动不了了，就用了一次，这个割草机就坏了，太廉价了，几百块钱，我就很懵逼嘛，草都还在，很着急。然后呢，又买了一个1500多块钱，好贵的。但我想，我不想显得好像做落后农业，所以我就买这个。然后呢，第二天就到了，因为在苏州发货的，那个割起来挺顺的，割了2天，割完了把那些草。但是直到那个时候呀，我们家那个氛围还是很紧张的。
1: 哎，对，我刚刚还想问，你说你爸爸帮你卸那个肥料的时候还是很懵的，那你咋跟他说的呀？还有就是之前你们定下要这14亩之后，就是应该村里有这个消息了呀，你爸爸都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吗？
0: 不可能呀，村里不知道的呀，因为只是我跟村委书记之间没有消息的，因为大家不在意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绝不会往这方面想这件事情，然后创文书记没必要说，然
1: 那
0: 后，
1: 所以就是你爸一边帮你卸肥料，一边知道了这件事，你
0: 对，
1: 在
0: 没
1: 跟
0: 错，
1: 他说吗？你是什么时候跟他说的？
0: 我也没说这个是我买的，我说是镇政府送的，
1: 你说这个肥料是镇政府送的，但是这块地归你管了，这事儿总得让他知道一下吧。
0: 我跟他们说的是这个原因是真的，就是说蚕中毒了，对吧？他们自己也知道，然后呢，我去找村委会了。这个事情像是我做的事情，因为我以前也找过他们，因为类似的其他的原因。后来说，那么搞生态实验，不用农药化肥，生态种植，让我负责。我就跟他们这么说了，让我负责，但是跟镇里一起搞实验。
1: 啊，听起来很合理。
0: 哎，对对对，然后他们这样就还 OK，还有点晕晕的状态下就这样觉得，反正就，然后呢，那几天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我妈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前几天。我跟他密集有相处有一两周时间，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想做一个肠胃镜检查，他肚里不舒服嘛。那么你知道老人家他们不太会预约啊什么的，然后我给他预约，然后送接看什么的，因为他都不识字的嘛，或者他是很少字，然后呢要去嘉兴三甲医院看。他那段时间特别感激我，应该是，哎，他一开始没有那么的抵抗，你知道吗？就这样，第一周就这样慢慢的过去了。哦，对，第一个割草机因为是旧的，他们也知道，结果又买了第二个时候，我爸又有点懵逼了，然后说你为什么又买这个？我说我不是买的，这是镇政府拿的。 我说我去镇政府拿的，因为他们见过那个草坪上绿化带，它有这种割草机嘛。我说我跟他们借的，我没说我买的，他们就不愿意花钱嘛，对吧？
1: 哦，然后他们也不会去跟他们聊，或者找人求证什么的。
0: 对，没有。然后我也意识到你刚刚说这一点，说来所以后来我跟孙支书我特意去找他，我说我们统一一下口径，
1: 哈
0: 我说
1: 哈哈哈，
0: 我们统一一下口径啊，我们就是说这个镇里搞生态实验。哎，
1: 他
0: 他
1: 也
0: 说他
1: 理
0: 同
1: 解你的，你这
0: 他理
1: 个，
0: 解，对，他理解。他也知道村里面情况比较复杂，然后他同意，然后我就统一口径了，所以他们去问呢，也就是顶多去村里问一下，他们不可能跑镇里去问的。那后来确实我是要跟镇里签协议的，
1: 租地是吗？
0: 对，就是我是跟镇里签协议的，要，家里面就相对他们就有大概有一个理由了吧，只是我后来我妈她跟我爸两个人动摇了大概有2周吧，就
1: 动摇是什么意思？
0: 每天态度都会变，每天态度都不一样，然后我说的菜籽饼不堆在我们家前面吗？他每天一抬头吃饭就看那菜籽饼，然后他就会问我一下：“哎，你这个事情不行啊。”这样每天说一遍，然后我压力好大，我没法发脾气，然后我只能想办法安慰他们，所以我那时候压力好大。家里是这样，然后呢，我一旦背割草机去割草呢，那肯定要碰到村民了，对吧？然后我很喜欢那个第二个割草机，因为它有一个那种遮挡的帽子，你知道吗？网格帽，就是整个脸都遮住的。我还穿一个那种类似于这种制服一样的，他们都看不出来是谁，你知道吗？有一回我就割完回来呢，我大伯看到了，我们家隔壁，他说你干嘛？我说我在割草，然后他一直没反应过来割草什么意思，然后就过去了。然后呢，我伯母呀看见那堆菜籽饼，他就说啊，你看今年这个大户这肥料都运来了，他这样子跟我说啊，我也没跟他说这是我的。所以前期大概就这样吧，就是他们想不到那件事情，就是他们想不到真的是我在种田这件事情。我在想，但我迟早面对这些村里面的人，那我要更主动一些，因为我不主动呢，就撞上别人就很尴尬啊。我怕他们认为我神经病。有一次呢，我们村群里面要定秋蚕的蚕种，就春蚕养完不要定秋蚕蚕种嘛。我觉得，哎，去年秋蚕不中毒了吗？我正好回复一下，我在想说，我要应该发点语音和文字同时，因为他不看文字，但是他会看语音，但是我想要尽量准确一些，所以我先把文字想好，我先咔咔写出来了，写了好几段，发在那群里了。我想就着这个文字呢，我再念一遍，但是后来我没念，我就这样吧，然后发了一段文字，这个文字我这样写的，我写了有一二三四五8小段。我写了8小段在那个我们车群里啊，平常没什么人说话的，都是发一些通知什么的。我说关于今年养秋蚕的情况，有个事跟大家说一下。去年秋蚕中毒后，我去找了村里，村里也找来了种蚕大户一起协商办法。所以我们今年会做一个实验，不用农药种田，肥料用菜籽饼，采取生态有机的方式来种植大米，这样桑树地不会受到田里农药影响，养秋蚕和夏蚕也会更安全。然后呢，这次生态水稻种植实验范围主要是镇河帮宗祖的水稻田，龙兴大道以南，甲鱼塘以北，约15亩左右，其实14亩多啊。主要由于建刚和镇里一起合作开展实验。目前水稻刚刚干打一遍，就是用拖拉机干打了一遍，再泡水引发野草长出。6月中旬会打第二遍，再用拖拉机把野草打掉，然后再拉平。6月20号前后机器插秧。最近我们在用割草机清理杂草，而不采用化学除草剂的方式，面积有点大，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来报名做志愿者，建设更好的村庄环境，这样老人可以继续养蚕，继续获得这部分收入。然后我发这么一长串，你知道吗？没有任何回复啊，没有任何
1: 呵
0: 回复
1: 呵，你们村群里所有人一年的阅读量都用到你这条
0: 啊。
1: 信息上了。
0: 而且有些人不一定看，因为有些人他就是真农民啊，他有时候他们都发语音的，你知道吗？不看不怎么看文字的，70后可能会看，没有任何回复。但是我相信他们应该有人知道，因为过了大概几天嘛，我大伯就知道了。他应该是别人跟他说，因为他都不在这个群里，他们都不用智能手机的。说哦，这个田你今年你来种啊？他这样跟我说，这样呢他们就知道了。然后呢，我尽量就是每碰到一个人，我就跟他详细聊，我就跟他详细聊前因后果，我跟他全部聊一遍。让他搞清楚，就是为什么，因为养蚕啊，因为为什么这样的。然后我为了避免让他们以为我是神经病，我想让他们认为我是个正常人。
1: 那你大概前后说了总共有几次？
0: 倒不多，大概五六次吧。但是因为他们会传出去，他们会帮我传出去，你知道吗？
1: 嗯，那他们当时听你说的时候，现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理解你吗？
0: 我觉得不一定，但他们对养蚕中毒的事情，他们当然知道，有些人自己也养蚕的，但是他们更关心的是就种田这件事情，就是年轻人种田，他觉得很稀奇，但是呢，之前都还是不痛不痒的，大概有一些知道这样，但是直到撒菜籽饼会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我跟我爸两个人在田里面撒菜籽饼嘛，那几天又下大雨，没雨，然后呢，很多人看到，然后我另外一个伯母她专门过来看我们在那边干活。就跟我说，我就跟他咔咔，我又讲了一长串，他就说啊，对对对，说之前他们都影响到他们自己家的种的菜啊什么的都没法发芽什么的，啊，他说不用这个挺好的这样，然后我这个还挺受鼓舞的。其实就直到最后一次翻田，就是在18号最后一次，相当于我们让它长草长了有2个周吧，然后田里长满了杂草，我要找拖拉机把那个草去掉，用物理方式嘛把它去掉。弄完之后呢，我们平了一下田，但它平的不平，那么我们跟我父亲两个人需要人工去把它弄平。就我们两个人拿了2个很古老的工具，就是一个铁耙，但是是平田的铁耙，很宽的那种，在那边把那个泥拉平，然后把一些草再踩到泥里这样的一些动作，而且又很热，18号那天35度吧，我跟两个人在那边干，就像两个显眼包一样，我们在田里，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没有人在田里，然后路过的人全都看见了。有个村民就说啊，你们太辛苦了，你再多找2个人。然后他就说这样，然后呢，我另外一个伯伯吧，唐伯伯，他就说，哎呀，你这个没必要呀，你不是上班挺挣钱的嘛，搞这个干嘛？没必要搞，就是说太辛苦了，没必要。然后呢，19号我们20号插秧嘛，19号呢，因为我的秧很大一部分是在苏州的一个有机农场育苗的，因为我们田里当时小麦嘛，没法育苗。那么他把秧给我发过来，发过来呢，只能到一条水泥大路，然后我们田里面那些泥路它进不来，那我只能一小车一小车的运到那个把秧苗运到每一个田的田头去，然后我从5点运到了晚上8点，你知道吗？就天都黑了，然后我还在运，导那个车灯，然后村民全都看见了，就我本来想尽量低调，然后从一开始我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但是没办法，就全知道了。我昨天去小卖部里拿我订的2个，就是那种竹帽子啊，因为竹帽子就是雨天和晴天都能用。结果连小卖部的那个老板都知道了，啊，你在搞实验是吧？你在搞实验啊？这样，然后现在就反正就全村都知道了。育苗运到了晚上8点嘛，然后结果我第二天早上因为20号约好了插秧，6点钟就来了，然后我5点就起来了，所以5点半我就在田里，他们又看到我了。我感觉在他们心里都很震动，有个人就真的给我竖大拇指了，说哇你太能吃苦了，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就是说村里的反应啊，我不知道，就是认为我是精神出问题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因为我之前的一些主动的舆论的引导，所以他们有几个基本的印象，就是一个是他在跟镇政府一起搞实验，第二个呢是真能吃苦啊，现在没有人愿意种田。真能吃苦，哎，我觉得这个还行，就是之前我还强化了一点，就是我想强化是我不是神经病，就是我做这个事情我要挣钱，挣钱是他们能够理解的逻辑，他们很难理解生态，因为他们自己种菜啊什么的，他们也会用农药化肥，只是用的少一点，他们自己种水稻也会用农药化肥，他们只是之前强调说不要用无人机，但是可以大户用手工的打药的那个箱。你知道吧？有手动的那个打药，就不会影响远的地方，但是他没有办法理解生态环保，那我就不往那个方向解释，我就挣钱。我说我做蚕丝被的，然后我们也做杭白菊，然后我们那些客户也要吃这个好的大米，这个他们就能理解。那么他们又有一个印象了，说这个人真爱挣钱，就是 就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吧？你已经挣那么多钱了，你。但我有时候会接项目啊，他们很多人就我一直认为我在上海啊什么的，很早之前有一个就醉李有一个醉李种植户专门跑到我家来给我一箱醉李，让我带到上海去卖给老外，你知道吗？他们认为我的东西卖给老外的，然后说啊这个人这样挣钱，你看周末时间这个是吧，业余时间全部用来种田了还来，就是，哎，我觉得这个也 OK，就他们认为我利欲熏心，我觉得也 OK，好过他们认为我是神经病，就他们能够理解的逻辑。 因为我不想给我父母和亲戚带来很多舆论压力，因为会给他们压力啊。既然样样都已插好了嘛，所以高潮其实已经过去了，可能那下一个高潮可能就是可能要拔草什么的，当然有可能颗粒无收，可能又会有一些压力。但是反正插秧算是一个节点，到目前为止我父母给我的反馈，应该没有收到村里面其他人的揶揄啊、嘲笑啊这种，他们应该没有听到。所以我觉得，在真正的自己的村里面做事情是很难的。所以我是觉得返乡和做农业真的是两件事情。做农业是相对比较单纯的一件事情，你不一定要在自己的村里面做农业，尤其做生态农业。但是你在自己村里面，你要克服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用了这样一些主动的引导的方式，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舆论的反馈还可以，没有那么的可怕。我在想，我要是十多年前我确实返回过嘛，当时第一次回家的时候，很直接的跟家里面摊牌的。闹得也很不愉快，但最后因为我们村里面地也租不到，所以我去了别的地方，所以没有引起整个村里面的风波。我当时我在想，如果村里面我租了地，然后我引起整个村的风波，我当时应该没法承受那种压力。但是过了十多年，我觉得我处理事情的方式会更成熟一些。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还好，虽然还是有些紧张啊。昨天插完秧嘛。那个秧呢，是因为它是苏州运来的，所以它下午运来已经5点半了，当天是没法插。然后插秧机你要去预约的嘛。然后苏州的那个秧盘呢是30公分的，结果我运来的前一天才知道桐乡跟苏州是不一样的，桐乡这边是25公分的，所以连插秧机都没有了。然后呢，我是又是各种求人，然后呢，终于找到了一个同样是30公分的，然后呢求人家过来，然后呢人家终于同意过来。他5点半过来，脸都绿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生气，他就一来就说这个秧不好啊，太差呀，然后又放了一个晚上，我也挺担心的，那个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个秧在田里面，怕它干呀什么的。他们然后呢又秧不够，当然本来我也有另外一个品种啊，另外一个品种是本地的育秧的，那本地育秧呢要本地的机器25，那么14亩的地，之前我跟拖拉机师傅说你能不能来2次，因为我两个品种。两个时间育秧时间还不一样，啊，拖拉机师傅一下子翻脸了，说你我们之前打地的那一次，我们单独算一下，我不想来了。你说你14亩地哪里来2趟呢？我挣钱都来不及，他们现在都去一个地方都好几百亩这样，我耽误他们挣钱，你知道吗？那都是赶上他们忙季了，所以他小农他们基本上就看不上的，啊，就是大户，所以没办法，那他就一下子给我全部翻完，然后呢，相当于我这两个秧苗呢时间还不太一样，有一个稍微有点嫩，但是呢也能插。但是呢，那个机器也是30公分的来了，那25公分的又要来2个插秧机。上面就说：“你像你这么点地，还有2个插秧机。”然后呢，那个30公分的插完了，走了，撂下了，走了。然后我的25公分的就没插。下午我又找人，各种找人打电话，然后呢，换了一个机器来了，然后又给我插好了。这样插完之后呢，忘记放水了，田里有点干，那个苗呢看着有点黄，应该不要紧，但是我也有点担心。
1: 感觉这个插秧的过程，绝大部分工作量在联系
0: 对，
1: 的事情上，然后实际上真的联系到了那个过程也很快的哦。
0: 插秧本身是很快的，就是机器很快，但是我发现就是协调、管理、沟通这部分也很耗人。就是你自己人工去插了，你也就插了，但是你这些机器它是一个系统，你知道吗？你要跟外面那个系统合作，他们那个系统又是很大型的系统，然后你是14亩的小基地，然后你要，那你只能去求人。就是我以前呀，就是刚返乡的时候，我丈母娘教我，随身这个口袋里放一包香烟，要分烟嘛，到农村。那我自己不吸烟嘛，然后我就不愿意分，我也没有这个习惯。结果这两天我们没办法，我真的口袋里插香烟了。然后呢，而且我不光是给他们分，我给他们一包烟都给他们了。拖拉机师傅给了一包，插秧机师傅也给了一包，一整包。
1: 管用吗？
0: 我不知道，反正给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好一点吧，但是做的活我觉得还是有点粗糙。但是因为他们就是做惯了那种很大量的活，14亩的活，他们不愿意干得很精细。虽然那个拖拉机师傅说我已经干的比别人好多了，他这样说，但我具体我觉得还是我们人工还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弄平，精力也不是很够。然后呢，插秧机师傅不是嘛，昨天就撂下了，撂下来他走了之后就今天才来嘛，本来昨天就能插完了，结果今天早上才来，就弄了一上午。然后坑很多，因为我也对我来说第一次嘛，那个系统也很复杂，那个系统外面那个系统，然后，确实就是插秧本身插一下是很快， 啊，但是我就是那个过程中，我根本没时间拍，比如说他插秧，我拍个视频没有时间，然后我要不然再运秧，要不然缺苗了，我要去跑什么地方，运秧也是很累，还帮他搬秧这样，哪里又缺一个什么东西了，然后这样子，然后我要分烟给他禁烟这样，然后就是，
1: 哎，太复杂了。
0: 就这14亩地，我已经认识了我们这边三个大户，三个大公司，他们的地加起来可能有5、6千亩。
1: 为了联系这些机器是吗？
0: 对对，其中一个有30公分的这个机器的人是另外一个大户帮我联系的，
1: 嗯。
0: 有件事情还挺感人的，就是，我参加的时候嘛，来了一个中老年妇女的，但比我妈稍微年轻一点，她直接叫我名字啊，她说建刚，你为什么要种田？哎，我说你认识我呀，就她就认识我，然后我就说啊，我这个因为蚕中毒啊，什么什么，跟这里搞实验，还是那个话嘛。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她是那个大户的妹妹，哦，然后想起来，哦，这个是我们隔壁村的以前小学比我低2届的一个人的妈妈，想起来了，然后她居然认识我，她说其实你是做传媒，啊，我说是，我以前做广告的这样，
1: 感觉虽然很辛苦，但是让你跟这个地方的连接更多了。虽然
0: 哎，
1: 有，
0: 对，是的，是的，这个连接是更多了，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啊。
2: 就是这个规模，14亩的规模，好像确实有点尴尬啊。先不用机器不行，然后用机器，又是跟这个社会化的服务也很难对接得起来。
0: 是的，只是我们这个要不然是1亩的这种纯小农、原始小农，要不然是上千亩的巨大的大户，没有中间的。
1: 不过一回生二回熟，等到明年你跟他们就好联络了吧，应该。
0: 但是你知道吗？我今年突然有一个想法，我明年可能会手工插秧。
1: 找志愿者或者做成体验活动吗？
0: 不是，体验活动你不可能给你插14亩的，你以为他们能插 多少？
1: 是。
0: 对，找专业插秧的，因为什么呢？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大户，他居然是找十几个人来手工插秧，你知道吧？价格是差不多的，就好比说我插1亩田，机器可能200、300，那人工也是这个价格，但是呢，人工比机器好啊，因为人工会比机器插得更仔细。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笔的支出你是给到了真实的一个人，而且通常是一个老农民。
1: 嗯，但
0: 就
1: 是
0: 你，
1: 这种人还好找吗？
0: 对，这也是个这我还没找过，但是我们那个新闻呀，我看就是在嘉兴啊，一个南湖区，倒不远，开车大概1个小时吧，那边还有。那我想我们这里也许也有啊，但是就是我觉得说我这个钱给大公司，我还不如给一个农民，这个不是强迫的啊，就是说他是想要获得这份收入，然后这是一个传统技能来着，他们插秧很快的。是他们从小练就的一个本事，我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有，因为我会发现这是2个系统，就是我的这个和他们外面的系统呀，我觉得有些是可以合作，有些但是很难完全一样。什么叫2个系统呢？就是我今天去外面看嘛，他们的这个田呀，就是每一个单块都非常大，就一块田可能有20亩都有的，就是我这14亩对他们那边就一块田。那你20亩这样一块田呢，是非常大的，很难弄得很平，控水是很难控的，就会东高西低的。但是呢，我那个14亩呢，我居然有大概，我看啊，一二三四五六，我有8块，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就是2亩不到，1亩5分左右。所以我就是一个传统的小田。我爸甚至于还能记住这一块田在荒废之前，或者说给公司之前这一块田具体是哪家，他都能说得出来。原来就是传统的小田，而且它是老田，就是以前就是种水稻的田。传统小田它有个好处是比较容易弄平，然后就你这块田，好比说你漏水了，那块田不会有影响，它是一个小面积管理的，比较容易控水，比较容易弄平，那就比较容易控草，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生态种植。这样的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田都越并越大了，就合并的非常大。但是这样小田呢，我觉得是蛮好的，然后加上边上有桑树地，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原来就是桑基鱼塘嘛，桑基鱼塘那个系统基本的样貌还在，就不像那种上千亩的，就是全是只有水稻单一的这样的，这个系统跟外面的系统就是不一样的。现在生产端，我的村庄这端基本上都有一些措施了嘛，对。

通常我们呢是等产品出来之后销售，啊，以前都是这样的，包括榨菜啊、杭白菊啊、蚕丝被啊什么的。但是今年我很想做一个预售，一个原因是面积有点大，我怕卖不完。第二个呢就是大米和

0: 你要一直被人说。
1: 对，所以我在想要就在水稻上市之前，我可能在夏天做一个预售，或做一个类似于众筹这样一种方式，也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到这个过程里边，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吧，有些人也愿意来体验一下什么之类的。现在就是比较就是说真的能够，就不是那种为了体验而体验的哈，那就现在就是拔草了，或者叫摸草，他们叫那个草还很小，就是摸一下就行了。因为你真的长大的时候就很难拔了，就你在它真的长大之前，它还在水里面的时候，你给它，其实你就好像是你在里面走一遍，它都能对那个杂草有影响。轻轻的走一摸一下，然后那个草就翻过来，然后就这个水搅浑了，就是对杂草就有影响，这个是比较实际一些。
2: 听着鱼缸的分享，我们也深切读懂了一种专属本土返乡新农人的独特蜕变与力量。做农业拼的是汗水与技术，返乡做农业拼的却是心态、智慧与格局。鱼缸一边踏实做好生态水稻种植，守护村里的蚕桑产业，一边温柔化解父母的顾虑、邻里的不解，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打破乡土偏见。这份在烟火人情中坚守初心，在固有观念中探索新路的从容与克制，正是当代新农人最珍贵的成长。而同样扎根农耕、探索自然种植的阅历，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城乡农耕体验。我们继续聆听三位新农人的走心交流。
3: 对方，现在听你讲起来，感觉你对这个稻田已经很熟悉了。
1: 对，就是稻田，我们从小就很熟，因为我们这以前都说做田蚕茂盛嘛，就是你田和蚕都要好啊，那是自己种还是不一样的。
3: 就是那个上次去你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受，就是你那个心就感觉跟稻田很一致了，就是想着稻田里该做什么事儿了，这种很落地的感觉啊。
1: 这次的事情真的是好像再一次返乡的感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对外面可能影响不大，因为就是外面大家可能还认为我们是做蚕丝，对吧？那即便种水稻也是为了养蚕，它是蚕，但是我觉得更大的这个影响，或者主要还是冲击到了本村的村民。可能他卖不了几个钱，但是他的显著性非常大的，就这个显著性就是你卖不了几个钱，但是呢，它的保护的面积是比较大的，相对于比方说做杭白菊的附加值会更高，但是它的土地呢，也就一亩地，但它的劳动力比较精细嘛，但是呢，村民以前也就认为你就采个菊花什么的，它没有很受到冲击，但十四亩呢，现在目前基本上是我们村全部的水田了。除了有其他一部分被人去养甲鱼的嘛，那我们现在剩下的水田都在我这边了，那这个视觉上冲击还是蛮显著的，对他们观念上冲击，我觉得是很大的，真的很大的。
3: 在这儿，你刚刚讲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现在应该叫中年返乡了，跟返乡青年那时候应该还是很不一样的吧。就像其实我那会儿第一次辞职回家做我们家那个农场，其实那时候应该是叫返乡青年，然后当时那个心里是挺忐忑的，然后就是觉得哎这个事儿能不能成，其实心里也没底，受到外界这种眼光呀那种怀疑呀，其实更容易怀疑自己，然后自己也会怀疑自己。就是那时候的对自己的影响是蛮大的，我现在想来，其实很大一部分影响压力是自己压上去的，自己想象的。我从我们家农场出来之后是做那个公益机构嘛，基本上也不算直接种田的人了。然后一直到这一次到深圳来做这个屋顶农场，我其实做屋顶农场的时候有一种在城市里返乡的感觉，那种冲击还是有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知识青年，有这样的背景的人愿意来种地吗？或者是他为什么会愿意去做这样的看似又脏又累的活？其实很多人也是不理解的。就是大家都坐在办公室，但是我每天一来是去屋顶的，然后下来的时候衣服也是湿的，然后感觉都是土啊什么的，那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那个反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我当时没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很多人其实是不。

0: 不理解的，但是我的心就全部都在这个土地上，就感觉就好像你在谈论那个稻田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在想，哎，该做什么了，怎么做，然后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怎么解决，就是所有的精力都在这上面，就跟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一次感觉就很不一样。就后来我也知道他们有很多不理解啊，然后再到后来他们慢慢就有一些理解，然后也是有那个同事说啊，你是很能吃苦啊，然后好像也很了不起，能这样做，但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做这样的工作应该就是像清洁工一样的吧，就是你会看到他看你的眼光是那样子的，但是就不会很在意。你说的时候，我就对比这两个状态，我就感觉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心里想的，然后你在意它就变成很大的事，不太在意就可能它也很快过去了。就是不同的人怎么看这件事儿都不一样的。然后你说在村里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刚刚听到你说会考虑你的父母会不会经受一种舆论，觉得你考虑的这个点还是蛮符合乡村的这种实际的，就是不只是对自己的影响，是对家人的影响，所以有一种想要让大家了解理解这件事儿的这种想法，觉得挺好的，是一种很和缓的一种方式在处理事情，也是有这种交流对话的感觉，跟本地的村民。然后我刚刚有想到，像你们那个乡村经济其实已经挺发达了，大家对农业的这种看法，就是他收入如果已经很高了，我觉得他对农业的看法可能不至于像以前对土地的那个看法。就是你已经是一个有钱人士的形象了，你再来种地，他肯定是尝试去理解你，你肯定是有你的道理的，所以不用太担心那种特意的眼光吧。
1: 哦，怎么说呢？经济发达，它是他们的，我觉得它这还是跟农民一样的，就观念上一模一样的。你说前面那个不要在意呢，我觉得确实可能我自己的那个部分，但是我觉得深圳的社会和乡村的社会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在深圳，我不用考虑那么多东西的。陌生人社会嘛，和熟人社会是很不一样的。然后熟人社会呢，你要克服很多东西。有一点我是没想到，就是他们会夸我这个事情，我是没想到。我在此之前，我没想到他们真的会夸我，就是有两个人给我竖大拇指了。就是我们这里的人呀，不是那种善于表达的，相对北方人来说啊，他不怎么表达，但他们居然真的还竖大拇指了啊！真能吃苦，就是他们想象不到啊，专门停下来跟我讲这句话，这是我没想到的啊，对。
2: 我们之前在村子里种地的时候也会受到村民的这种鼓舞，他指导你，然后对你干的活不满意是一码事，但是他觉得你肯干活，这点很难得是另一码事。他就是，
1: 对对
2: 我觉得
1: 对，
2: 他们对我们的那个能干能吃苦的那个标准，跟他们对同龄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就他们每天早上起很早，然后忙活到很晚回去，他们都不会觉得这是吃苦。
1: 哦，对
2: 但是
1: 他
2: 一
1: 们
2: 个
1: 对
2: 年
1: 比
2: 轻
1: 的，
2: 人，对，你
1: 对
2: 主动选
1: 对
2: 择
1: 对，
2: 来，你可以去干别的，但是你来选择做这个，那就是能吃苦了。
1: 对，那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嘛，我就说啊，没事，我就是喜欢种地，跟你儿子喜欢钓鱼是一样的。他们就笑一笑，就大概能理解，就帮他们去理解吧，大概是这样。有一些部分确实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些加重啊，就是一开始啊，这个心理包袱啊，它是确实有些加重，但这跟我父母也有关系，就他们比较胆小、犹豫啊什么之类的。
2: 但我觉得你。

0: 都是属于，就是我们想去替父母承担那个他本该承担的东西，就是作为父母，他就该接受孩子会长成他预期之外的样子。但是我们好像不肯给父母这个挑战，就是老是觉得他好像接受起来太难了，他不接受嘛，自己也难受，就是全家人都难受，就好像不忍心给父母这个课题，但其实这个课题是他们的。但是你现在做了这个决定，相当于你把这个课题温柔的交给了他们，就没有那么的残酷，他们没有这么难以消化和接受。其实前面这些年都已经在缓冲了，从中航白局啊，
1: 没错，没
0: 坚
1: 错，
0: 持
1: 是他是有缓冲的。我觉得航白局啊，因为村里人也都知道我在中航白局，也知道我们在做蚕丝被嘛，确实是有缓冲的。我觉得还有就最开始的两周是在我们家内部的时候呢，我很容易会共情我父母，然后我就会很难受。但是我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我要跳出来，不能陷入他们的那个思维里，我要跳出来。跳出来的方法呢，我就是不在我那个村里住，我就回县城跟小孩子在一起。这样我的压力会小很多，然后我就跳出来，因为我一旦进入他们的这个，我就很难受，真的很难受。他们有一些各种原因吧，他们对农业的一些固有的看法啊什么的，你就不能受他们这个影响，你要跳出来。所以我已经又在我自己这边待了有一周了，我可能明天又要回县城，因为秧也插好了，接下来一段时间就还好。然后我爸就帮我看着水，控水他是没问题的。接下来集中到村里，那就是拔草的时候了。不过马上也要暑假了，
0: 大概多久之后要拔草了呀？
1: 10天到2周吧。
0: 那个时候你会雇人吗？
1: 我要看严不严重，雇人我现在都不知道有哪里，因为村里人很少了。现在就是说干活的人呀、
0: 是。
1: 我们这里又有工厂，他们很多在工厂里面有空调啊，他们觉得很享受，可能要去隔壁村呀或哪里去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可能你要说手工插秧，明年也我们村自己村肯定是没有手工插秧的，然后第一年呢，我也没有想着手工插秧，就我还跟前面一样，为什么我要买个割草机啊？我就想让大家觉得我在做一件事，不是说重复你们的过去，那种很苦的，我想弄点现代的，你懂我意思吧？现代化的，虽然我只有14亩，但是我拖拉机啊，那个插秧机都是很现代的，就是。他们也看到了，他们都来看，你知道吗？来看插秧，这个田在他们自己手里的时候呢，最早的时候都是手工插秧的，后来就变成了直播，就是用直接撒那个种子。他们没有见过机器插秧，在这个田里，插秧是比较容易控草的嘛，插得很快，然后呢，他们都来看，
0: 也挺有意思的，他们的人生体验也加一了。
1: 对，但是这些人吧，我说的村民也都是我父母那一辈。六七十年轻人没有，70后、80后、90后、00后没有，看不到人。
0: 后面就可以每个节气听你聊稻田里的事儿了。

0: 听完三位新农人的真诚分享，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对田园、对新农人、对新时代的农业生活都有了全新的理解。我们总向往田园的诗意与松弛，却常常忽略每一份田园美好的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取舍、磨合与坚持。它们让我们看到新时代的农业不再是刻板辛苦的传统劳作，而是新理念、新模式、新生活的融合创新。返乡务农也不是退路与妥协，而是勇敢坚定的人生选择。这群新农人正用自己的方式扎根乡野，赋能土地，让乡村更有生机，让农耕更有温度，让生活更有本真的模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也感谢三位新农人的精彩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战争中，江苏淮阴刘老庄82名勇士面对千余日伪军疯狂进攻，坚守阵地，直至全部壮烈牺牲。战后，当地群众选送82名优秀青

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壮连，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壮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连魂，薪火传承，激荡八十余年。今天的刘老壮连，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加钢淬火中磨砺圣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壮连荣誉旗帜均接受党和人民检阅。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听众朋友，说到鳄鱼，您可能会害怕的绕着走，但是有一个柔弱的姑娘胆子很大，专门养鳄鱼，她就是来自湖南的徐亚梅，大家都喊她鳄鱼妈妈。以前她是博物馆讲解员，后来远赴海南东方市的农村跨界养鳄鱼，每年3到5月是鳄鱼产卵季，夜里10点徐亚梅还要摸黑捡蛋，繁育格外金贵，从手窝捡蛋、人工孵化，再到照料刚出生的小鳄鱼，全是徐亚梅一人忙活。靠着科学控温孵苗、精细化养鳄，她不仅实现了创业梦想，还跟着鳄鱼产业一起成长。如今村里靠着养鳄脱贫致富，不少返乡村民就近上班增收，从惧怕鳄鱼到深耕养殖，全凭着一腔热爱。徐亚梅把冷血猛兽变成了带动乡村增收的致富宝贝。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鳄鱼妈妈，听听她的故事。
1: 这是地球上存活至今最古老的爬行动物之一，但这样危险性极高的动物，在这位鳄鱼妈妈的眼中都是她的孩子。徐亚梅是地地道道的湖南妹子，看似长发飘飘，却拥有着惊人的胆量。从湖南来到海南创业，就从一名博物馆讲解员成为了鳄鱼养殖场的一名饲养员。这几年在这里孵化出生的小鳄鱼都是由她接生，才有了鳄鱼妈妈这个名号。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小鳄鱼宝宝，他自己用嘴巴把这个壳顶开的啊。来，我们给帮助他一下，看鳄鱼它的壳和它的内膜都是很坚硬的，所以它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这个壳顶开。脑袋出来了，一个鳄鱼宝宝就这样诞生了。然后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下消毒，刚出生的小鳄鱼你看它是软软的滑滑的啊，但是呢刚刚出生它就有牙齿了啊，它还是凶猛动物来着的，听到它的叫声没有？我们鳄鱼宝宝它基本上出生的话是75天，它胆子很小的，不怕啊，乖啊，消消毒吧，来吧，游一下泳去。
1: 刚出生的小鳄鱼身长约20厘米，重量约24克，身上有着黄黑夹杂的环形条带斑纹。据统计，海南省东方市红草村今年出生的小鳄鱼就已有20万条。那从一枚鳄鱼蛋到小鳄鱼出生，中间会经历哪些过程呢？这其中又有什么奥秘？晚上10点，鳄鱼妈妈要带我一起去鳄鱼窝里偷蛋，继续我们在鳄鱼小镇的冒险之旅。
3: 这期节目您真是来着了，肯定没有见过看似柔弱的鳄鱼妈妈独闯鳄鱼窝，不是独闯，还有我，鳄鱼小分队出发。
1: 鳄鱼妈妈跟鳄鱼们朝夕相处了4年，对鳄鱼的习性十分了解。每年3月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是鳄鱼的繁殖季节。
2: 巡逻也是两个人捡蛋，他们是
3: 两个人捡蛋，不危险。
2: 一个人守鱼，一个人捡蛋，然后会派2个打手。
3: 好的，
2: 我们两个就负责捡，好吧？
3: 可以，可以。
2: 所以你看，我们平时进去捡蛋就是一个桶，一个手套，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拿上专业的我们打鱼棍。
3: 您说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您还能这么的喜庆，我对您也是由衷的佩服。
2: 对，我是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3: 做这份工作不仅仅需要胆量，更加需要勇气跟辛苦。
2: 正在下蛋啊，看到没有？外面的土
1: 在哪啊？这是正在下蛋吗？
2: 这他已经把那个土，你看颜色不一样。哦，他已经把土挖出来了，现在正在下蛋。
3: 那鳄鱼的身下的土都是新鲜的、潮湿的，说明它是从里面跑出来的。
2: 挖了一个很大的坑。
3: 它下蛋的时间都是在夜晚。
2: 白天太热了，你看我们的鳄鱼都在水里面，它都不上来。
3: 我们这样巡逻来取蛋，是多长时间来一次呢？
2: 我们巡逻的话就20分钟要来一次。
3: 那为什么不等到第二天早晨再来拿蛋呢？
2: 这旁边很多都是公鱼啊。嗯。有的鱼在它下蛋的时候就会来偷吃，有的鱼等它下完了把土埋起来了之后，它会利用它的嗅觉和它的嘴巴把这个土拱开，然后偷吃它的蛋。所以我们为了
4: 保证我们的鳄鱼的一个孵化的出生率，所以一定要及时把这个蛋捡出来。
1: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的是，鳄鱼一般需要6到12年才能达到性成熟稳定产卵下蛋，而成年鳄鱼一年只产一次蛋，每次只产一窝。而今晚鳄鱼小镇生产的母鳄鱼并不只有这一条。
3: 哎，它这个姿势很明显，这个颜色好像是鸭蛋，有点
4: 鹅蛋，看到没有？白白的。
3: 对，有点像鹅蛋。这个没那么白啊，有点
4: 白的，瓷白的，
3: 发偏青色。
4: 它腿动了没有？
3: 哎，动了，动了。哎，正在下，正在下，上面还有它的液体。
4: 对，是的，是的，它是有一层保护膜。
3: 有看到吗？我照那个位置，对，亮晶晶的，有层保护膜。再观察一下旁边哈，看没看到？旁边都是张着大嘴的雄性鳄鱼，他们在等着偷它的蛋。突然觉得这个母鳄鱼真的很了不起，用自己的力量跟上百条雄性鳄鱼对抗。
1: 平日里的鳄鱼大多较少，最凶的时候就是繁殖期。公鳄会因为争夺交配权打斗，母鳄也会因为抢夺巢穴而大打出手。
4: 很多时候如果

0: 们稍不注意，这里鳄鱼边下，旁边鳄鱼边吃。
1: 你看魔鱼这个姿势维持了很久，但是它的头还是高高的昂起来，也是在观察周围的环境的动态。
0: 下完它就会用它的后面两个爪子把旁边的土又巴拉巴拉把这个蛋都埋起来，
1: 埋起来掩藏起来。
0: 如果就是有时候我们如果稍不注意没有观察到位，第二天要去寻找它这窝蛋的话是很辛苦的，
1: 真的觉得好像是产房外家人等待那种焦急的心情。
0: 特别是有鱼来偷蛋的时候，你不知道那种心情啊！我现在已经跳到池里面把旁边的鱼赶走了，就很着急。如果我在对面，对面那个岸上看到这边有正在下蛋，然后旁边有鳄鱼在偷吃，要从那边跑过来是很焦急、很焦急的。
2: 为了保护新生命，鳄鱼妈妈要时刻保持警惕性，因为随时会有紧急情况发生。
1: 走两步，
0: 慢些，我很害怕它，
1: 快。就这样进去吗？哦，就在旁边啊！啊，等一下，这些鳄鱼一点没跑远啊！
3: 没事的，我保护你。
1: 主要是今天体验了一下它那个鳄鱼的咬合的感觉，真的像有那个炸弹放在井下，砰的一声，
3: 对，
1: 把井盖崩起来的感觉。
3: 我们人工养殖的，没那么凶猛的。
1: 它我今天已经见识到了呀，
3: 已经吃饱了的。
2: 但实际上能在这么危机四伏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偷蛋任务，也靠其他饲养员的贴身保护。
1: 我们现在需要的工具就是一双手套，看到没有？哦，好勇敢，您自己独自面对几百条鳄鱼，就一根棍子就可以震慑住它们。
0: 对，一根棍子走遍鳄鱼池。
1: 我来给您试一下哈，这棍子的威力
3: 很轻的。
1: 哇，这简直是，实际上这根棍子如果真的跟鳄鱼对抗是根本没门的，因为特别的轻。您听这声音，这可能就是人类的智慧吧，威慑他们一下。哦，好嘞，谢谢您大哥。
4: 鳄鱼蛋生完了吗？
1: 应该是生完了。哦，等一下哈，啊，背不要对着哪里。
0: 导演跟上来，导演。
1: 我感觉他随时会从水面跃起来。
0: 不会，来。
1: 我真的要哭了。动作快一点哈。
4: 好了，
0: 看一下他的这个
1: 进窝了。
0: 看一下有多深。
1: 大概有几颗蛋？哇，好深，现在已经埋起来了，看不到。
3: 来，你走吧，扒。
1: 可以吗？扒开对吧？
3: 对，往上面扒。
1: 来，使劲扒。
0: 看，听到声音没有？
1: 听到了。
0: 看。
1: 哦。好大蛋，
0: 看蛋的表面是有一层粘液的，看这是它的保护膜，看
1: 看到了，
3: 效果最好了，
0: 这个是美容的。
1: 再看一个，哎，这蛋好光滑，大概重量有多少？
0: 这个是80克到120克不等。看这个坑有多深。
1: 看到了，他今天咱们数了数，大概下了多少个哈？
0: 好，
1: 一个
0: 啊，
1: 两个，三个，
0: 第三个了。
1: 那很珍惜这个，他这个一年啊只下一窝蛋，我们摄影师一定要小心一点。他现在背靠着鳄鱼们，实际上是很危险的。这是第几个？
2: 鳄鱼一次产蛋数量是种类而异，一般为20至30枚，某些种类甚至可达70枚。这些卵呈椭圆形。重量在50至200克之间。
1: 哇，已经超过20克蛋了，21克。
4: 肯定30多了。
1: 我来给使劲挖一下，要不然挖不出来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实际上是很危险的时刻。
0: 对，你来。
1: 不知道鳄鱼什么时候群起而攻之。你看我这个动作其实是在重复鳄鱼的那种姿势，对不对？它就是这样刨窝的。
4: 还有，对，那边都是的。
0: 怎么样？
4: 你再挖，我就知道哪里了。
1: 好不容易哦。
0: 看，
1: 你看没看到？都隐藏在旁边了。
4: 还有的，
1: 它是非常有智慧的，它不是把这个蛋叠加在一起，它是有一个顺序来着。
0: 对，防止
1: 对
0: 破坏嘛。
1: 这样每个蛋都有它自己的位置，像蜂巢一样感觉。
0: 对了啊，
1: 我已经这个深度大概有多深？
0: 50-60公分。
1: 你看一下我的腿啊，我的脚伸进去一下。
0: 你还没掏到底嘞，你现在还没掏。
1: 我已经到我的小膝盖的位置了，应该是没了对吧？
0: 对，没了。
1: 您听听这个声音，
0: 三十五，对，还发出金属质地的声音。
5: 哇，瓷器的声音。
1: 对，而且很结实。
0: 37个。
1: 实际上这些蛋，它们的
0: 清脆的，
1: 对，这种结实程度要远远比鹅蛋、鸡蛋，
0: 对，是的，
1: 要强很多倍。
0: 而且它里面的内膜也特别特别的厚。
1: 哦，它们这些蛋，您看，不是圆形的，是椭圆形的，能看到吗？里边。这能看出来有没有受精吗？
0: 现在还看不出来，
1: 还看不出来哈。
0: 对，是的。
6: 明天
0: 晚上我们就知道了。
1: 哦，真的是生命的奇迹。
0: 48小时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它有没有受精。
1: 好的，我们满载而归。一共多少颗蛋？
0: 37个。
1: 37个蛋。好，咱们走了，辛苦了，鳄鱼。
2: 经过十多分钟的紧张捡蛋，总算是将这窝鳄鱼蛋全部安全收回。对于鳄鱼妈妈来说，每年的这段时间是它最繁忙的时候，捡蛋、孵化、接生、喂养。要想保持极高的孵化率以及小鳄鱼的存活率，专业知识的学习不可或缺。
7: 用自己的手电筒一直照来照去的，它能看到里面情况吗？
8: 是，它在观察我们蛋有没有受精。
7: 这中间是？
9: 啊，是它的那个受精卵孵化特征，它是歧视。
7: 像刚才您看的哈，有受精的，还有没有受精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种疾病吗？
9: 不是，它受精的时候就会形成这种，气势。
7: 嗯。
9: 啊，没有受精的时候就不会有。啊。
7: 那这一窝，咱们昨天捡的一窝蛋，成活率是多少？
8: 我们昨天晚上捡的是37个。
7: 嗯。
8: 我们受精蛋有35个。
7: 那比例还是挺高的。
2: 鳄鱼蛋的孵化期为2到3个月。人工孵化通过湿度和温度的掌控，会使孵化时间变短，孵化率也更高。而温度对小鳄鱼的孵化还有另外的作用。
9: 啊，我们现在的时候大约是33摄氏度。
7: 一定要调到这个温度吗？
9: 这个温度会决定这个鳄鱼它的性别的。啊，
7: 不是鳄鱼父母决定的。
9: 啊，不是，现在我们控制的是33摄氏度。
7: 嗯，
9: 这样的话，雄性的话，基本是出生的是雄性。
7: 哦，
9: 雄性的鳄鱼。
7: 咱们希望雄性多一点，还是雌性多一点？
9: 是雄性多一点。
7: 为什么？
9: 因为雄性的它的生理周期比较快，
8: 量大，
7: 嗯，
8: 然后生长快。因为像我们主要是做养殖这一块嘛，然后生长周期的话，就会让我们就是作为养殖来说的话，它的出栏率会更快，然后我们的商业价值也高。所以我们为什么是调到33度以上，就是因为控制让雄性的出生率高。
7: 嗯，那问一下专家哈，有没有前景？
9: 非常的有前景。
7: 嗯，
9: 我们的鳄鱼产业现在是在东方得到了一个蓬勃的一个发展。
7: 嗯，
9: 啊，不管是肉食还是它的种鱼还是小鱼苗啊，都已经就突飞猛进了。
7: 那这个产业跟其他产业相比，比如说家禽之类的，
9: 嗯，
7: 相比较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9: 这个鳄鱼产业呢跟那个家禽就很有很大的区别了，它的养殖体量啊还有养殖规模呀。
7: 哦，
9: 你发现我们的鳄鱼场呢，它的水质呢没有异味。
7: 其实鳄鱼是很不容易生病的哈，而且适应能力比较强，所以它这方面来考虑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9: 是
7: 的。你有没有专业的一些建议再给我们鳄鱼妈妈呢？
9: 对，虽然我们的成年鳄鱼呢，就是它的免疫系统非常强大，它免受这种病原的攻击，但是呢，小鳄鱼、子鳄和幼鳄呢是容易高发疾病的。所以我们在养殖小鳄鱼的时候要特别的关照，特别的耐心。
2: 养殖鳄鱼有多种方式实现经济效益。在鳄鱼小镇，主要是出售体重30斤到50斤之间的活体鳄鱼苗。除了鳄鱼苗，各养殖场之间还交易种鱼。此外，鳄鱼皮、鳄鱼肉也是小镇的收入来源。
8: 对对对，
1: 脚肚子好柔软啊。
8: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呦，还是
8: 来叫。像我们小鳄鱼宝宝，它的胆子是很小的，它会很害怕。
1: 这小鳄鱼怎么英里英气的？像小宝宝哟，舍不得尿尿了。
2: 持续有效发展鳄鱼养殖产业，幼苗饲养是关键。
1: 一起看一下，近距离接触一下我们的小鳄鱼。你看这鳄鱼池，这么看上去还挺深的，大概有1米左右。这一池养了多少条小鳄鱼？
0: 这个池我们已经做过一次分池了，现在这里面只有90条。
1: 为什么要分池呢？
0: 因为它的生长空间不够，大的我们全部都要分出去。超过了
1: 同样年纪的小鳄鱼，有的可能会大一点。
0: 对对对，
1: 拿过来了，哇！哎呀，这 小鳄鱼。

0: 出声音呢。
1: 对，我们可以给它看一下它的一个生长状况，像这个是属于一个尾苗来的，就是说它是去年最后的捡的蛋出生的一个小鳄鱼，所以它体积会比我们头苗要小。哦，就看看一下。对对对，
0: 脚肚子好柔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呦，还是
1: 还叫，像我们小鳄鱼宝宝它的胆子是很小的，它会很害怕。
0: 这小鳄鱼怎么英里英气的，像小宝宝。哟，舍不得尿尿了。好快，喷涌而出。您别说，这个力道还是挺大的，看到没看到，一个小胳膊都是他的尿液。
1: 他胆子很小，很害怕。你看他一直在发出声音，
0: 没有什么异味哈。
1: 对，先抓住尾巴，抓好啊。
0: 等一下，我一触摸赶上去，本来肚子还是挺软的，但是上面有点像他父母那种铜墙铁壁的皮肤的感觉。
1: 它已经有甲片了，看到吗？
0: 有了。它成年之后会布满这样的大甲片，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成年之后，它现在我们摸的柔软的这个全部都会长大，会变成坚硬的甲片。
0: 这个有点像乌龟壳了，不柔软了。咱们怎么样检查它健不健康呢？
1: 第一个是要观察它的体态，还有它，你看它没有寄生虫，看到没有？然后它会有这个地方会有点点啊，发黄，而消化不良的小鳄鱼的话，它的这个肚子会硬硬的。对，现在我们这是健康的小鳄鱼。
0: 我手心有点出汗哈。你等会儿，我先按照上面哈。
1: 我
0: 不会疼吧？
1: 不会疼，不会疼。
0: 哇，终于收着了。哦，
1: 发出声音，看到吗？它害怕。
0: 听到了，你不用担心，不会伤害你的。我们只是来检查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哈。还别说，这个小鳄鱼大概有我的这个小臂长了，
1: 已经有20多公分。
0: 大家好，我是东方养殖场的一头小鳄鱼。哦，我身体是比较健康的，刚才经过检查，因为他们就是科学的养殖，啊，把我养的肥肥胖胖的。我就是把它放掉也不是，转交给导演也不是，因为这个嘴巴，您别说，它力道很大，虽然这么小，它一直想张开。鳄鱼妈妈快来！
1: 怎么样？
0: 它发出这种声音是在生气吗？
1: 对，它害怕，胆子很小。
0: 哦，所以刚才就是见我们就吓尿了。
1: 对对。
2: 小鳄鱼长到40斤时，会有销售商来企业与农户家中采购，采取公司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龙头企业还会带领当地农户加入公司养殖鳄鱼，教技术，给鳄苗保回收，助农增收。
0: 咱们这样的养殖场最初的时候投入成本多吗？
1: 我们就是固定投资比较多，就是基础建设投资多。
0: 大概是多少？
1: 像我们最初投资的话，像就已经有几千万了。
0: 那回报率怎么样？
1: 这个我们回报率是挺高的，我们的毛利达到45%以上。
0: 那今年呢？
1: 今年我们就已经出栏的鳄鱼的话，就已经卖了几百万了。
0: 哇，那很不错呀。
1: 是真的，我们老基地啊，因为我们目前现在看到的基地还在建设当中。
2: 鳄鱼养殖产业的发展吸引的不仅仅是鳄鱼妈妈这种来创业的年轻人，还让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们真正实现在家门口致富。
1: 我们聘请的这个养殖人员基本上是聘请当地的一个村民，然后再把我们的技术、养殖技术交给他们，主要是为了带动当地的一个致富，当地村民一个致富。
0: 当地村民在咱们工作人有多少？
1: 工作人挺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在那边在参与喂鱼的那个都是我们的当地的。
0: 哦，看那些在开着小卡车，
1: 对对对，
0: 对，忙碌的都是当地人，他们的专业知识都是跟谁学的？
1: 我们现在已经有我们的行业标准了，已经制作行业标准了，然后把我们的行业标准交给他们，专业知识交给他们。刚开始喂的话，我们会手把手的去教，然后等大家熟悉了这个流程的话，就会放手让他们去喂。
0: 他们愿意吗？
1: 肯定愿意啊，这人家说了，不出门就能挣到大钱，谁不愿意呢？
3: 退役军人呢，是2006年退役，要3年就来到这个。
0: 哇，原来是军人，都是最可爱的人。
4: 跨行跨的怎么样？
1: 真是天壤之别，跨的步子太大了。
0: 像前面这些小伙子都是咱们当地工作人员。
1: 对，是的。
0: 您应该是大学生还是刚毕业？
5: 刚毕业没多久。
0: 刚毕业，那为什么来回到家乡来工作呢？
5: 在家乡的话，感觉更亲切、更自然一点。然后出门的话，大家都认识。
0: 嗯。
5: 这里工作比较自由吧，会比相对于外面来说。
6: 虽然很辛苦，但我们少年的脸上绽放着快乐的笑容。还有这几位大哥，您几位算是他的长辈了，对不对？您几位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退役军人了，是2006年退役，要3年就来到这个。
6: 哇，原来是军人，都是最可爱的人。您呢，以前做什么工作的？
7: 做销售的。
6: 销售在哪里做销售？
7: 在上海。
6: 大城市啊，那回到我们的小村庄，反差对比不是很大吗？
7: 很大。
6: 很大。
7: 刚来很不适应的，然后就说自己个人生活习惯呢，都有很大区别的。
6: 那这么不容易还在这里工作？
7: 但是我感觉很舒服，因为我在上海那个时候身体也不好。然后我来这里之后就感觉到人特放松。然后就说是虽然挣的可能比以前没有那么多，但是我感觉哦以后会更好，就是精神上的充实。
6: 大哥既然说在鳄鱼园里边工作很放松，那看来也是心里由衷的热爱。您来了多久了？
7: 我到这里5年了。
6: 5年了，那就算是第一批跟您一起来的人了。
8: 对对对。
6: 那您的家人支持吗？
8: 我们家人是支持的，我把小孩都转到海南来上学了。
6: 把两个小宝宝转到了到这里，跟所有的鳄鱼宝宝一起共同成长。
2: 如今这里越来越多的人投入鳄鱼养殖事业，鳄鱼养殖企业从2015年一家发展到现在的36家，产业协会建立起来了，构建起了科技服务产业的桥梁，搭建起人才培养体系。红草村从最开始的1栋2层房发展到现在的183栋别墅，从东方市贫困的村庄到现如今富有的村庄。他们对多元化的产品开发和旅游资源利用，正推动鳄鱼小镇向全产业链方向发展。而对于鳄鱼妈妈来说，这些可能连男性都会感到恐惧的鳄鱼早已不再是凶猛的冷血动物，而是他今后为之奋斗的事业。
9: 感觉您应该是位技术工作者。
10: 对，之前是在博物馆上班的。
9: 对吧？
10: 对。
9: 没想到现在从事了，
10: 对，从事
9: 勇敢的工作，
10: 农业，从事我们农业。
9: 这跨行跨的怎么样？
10: 那这是天壤之别，跨的步子太大了。
9: 天壤之别。
10: 对，以前像在博物馆上班，就是跟这个养殖简直就是说没有一点都不搭边，根本就没有想过以后要来干这个。对，没想到现在也来干这个。
9: 但是从你脸上我看到的不是苦涩，而是幸福。
10: 对，现在就是说我们自己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还有我现在就是很爱好这个东西，所以就不会觉得苦了。特别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基地也有很多跟学校合作呀，还有小朋友过来参观啦，给每次给他们讲解，他们好奇，哇，这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欣慰，因为我给大家传播的是一个正能量的知识。特别像很多人对这个接触的行业少嘛，不了解鳄鱼它是怎么出生的，它为什么可以活这么久，它怎么可以长这么大，它怎么会是下蛋的呢？然后经过我们给他们解说，他们哇竟然是这样子这样子，我就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的感觉。对，我很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很爽。
2: 在这个独特的村庄，不管是勇猛的鳄鱼妈妈，还是靠鳄鱼致富的当地村民，我们能够找到人与动物之间真正的默契，以及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奇妙关系。我们也更加期待这些远古来的鳄鱼与欣欣向荣的东方市能够串起农文旅融合的新业态。
1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12: 日前
11: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12: 手机客户端
13: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
12: 功能进行优化。
14: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6次大规模建设改造，1000000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 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5: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14: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16: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7: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6: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7: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6: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和鳄鱼妈妈徐亚梅一样，江苏沭阳刘集镇的温柔姑娘菲菲，每天打交道的是200只体型彪悍、攻击性强的鸵鸟，她把这群大家伙打理得妥妥当当。一次偶然机会，菲菲和丈夫决定返乡跨界搞鸵鸟特种养殖，这一干就是7-8年。鸵鸟力气大，嘴啄脚踹，样样伤人。菲菲的胳膊上常年满是伤痕，靠着不断摸索，夫妻俩攻破孵化难题，把孵化率从50%涨到90%以上。鸵鸟浑身都是宝，它的蛋能做菜，空蛋壳可以做成蛋雕工艺品。菲菲日常直播给鸵鸟喂白菜，在社交平台圈粉无数，从零基础踩坑碰壁到养殖加工文创一体化，小鸵鸟变成了村里的致富宝贝，小夫妻靠着心里那股劲儿走出了一条特色养殖增收路。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菲菲的鸵鸟养殖场看看。
1: 江苏省沭阳县刘集镇，一位网名叫做驼菲菲的女孩，通过幽默的互动方式受到了众多网友的追捧。
2: 我买了一个扫灰，我朋友买了一个逗猫，他的猫一秒玩不上就要叫，那可能是对毛胆爱的热烈，好不好？
1: 而最吸睛的还得是他养了一群体型庞大的鸵鸟。可当我来到这里，庞然大物没见到，却遇到了一群可爱的小家伙。
3: 你好，是菲菲吗？
2: 哎，你好，
3: 我带着礼物来看你来了。哇，养了好多好奇特的小鸡啊。
2: 这不是鸡，
3: 我看一下，远远看过去还以为是一群长得很奇特的鸡呢。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哦，跑得好快呀、啊！这远远看上去好像每个人顶着一个刺猬，可以抱一只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它不会多人吧？
4: 哦，好有力气，看没看到？
3: 它的爪子很奇特，只有2个指头。
2: 嗯，对。
3: 它应该叫四不像吧？远远一看有点像背着一只小刺猬，前面你看嘴巴有点像小鸭子，头有点像鹌鹑头，脖子有点像长颈鹿。
2: 对。
1: 这些长相奇特、跑得飞快的小家伙，其实就是仅1-2个月大的小鸵鸟。实际上，每天与菲菲合作的可不是他们，而是一群大家伙。
3: 这是您的养殖场？哇，好多的鸵鸟！这是公鸵鸟还是母鸵鸟？
2: 你猜猜。
3: 我猜它没那么漂亮，应该是母鸵鸟。
2: 对的。
3: 这是公鸵鸟了，
2: 这是雄性鸵鸟。
3: 而且嘴的颜色不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雌性鸵鸟是灰色的嘴巴，
2: 对，
3: 而雄性呢是红色的嘴巴，羽毛颜色也是灰色跟黑色的分别。哦，连腿部颜色都不一样。
2: 是的。
3: 而且睫毛好长呀，它的视力是不是很好？因为眼睛这么大。
2: 对，非常发达。
3: 哇，你是千里眼呀。哎，给你吃一个。
2: 它还有顺风耳呢，它耳朵听力也非常好。
3: 哦，你是个全才。
1: 菲菲的养殖场养殖了近200只鸵鸟，这些都是有着鸟中之王之称的非洲鸵鸟。鸵鸟一般分布在沙漠草地和稀树草原地带，为了能在这样开阔的环境下寻找食物和躲避天敌，鸵鸟进化出了敏锐的视觉和听觉。它们的眼睛像望远镜一样，能够在远距离发现猎物或者天敌。鸵鸟还可以通过声音探索环境和相互交流，这种能力使它们能够在遇到危险时迅速做出反应。那面对这些庞大的鸟中之王，菲菲又有怎样的喂养技巧呢？
3: 你看，这鸵鸟好像看到我抱着白菜来了，知道是喂给它的。
2: 对。
3: 鸵鸟好高，大概有2米左右了。
2: 有的。
3: 嗯，它很爱吃白菜吗？
2: 是的。嗯，白菜的话，因为在夏天的话汁水比较多，然后夏天呢它又比较缺水，而且白菜的适口性会比较好一点。
3: 张着大嘴好像要攻击我们。
2: 没有，它只是馋你手里的白菜。
3: 喂它一个好不好？
2: 可以。
3: 平时你就这么喂它的吗？
2: 我们 就是抱起来的话，就直接就这样喂就可以了，整颗的喂。
3: 这么近
2: 啊，
3: 它不会伤到你吗？
2: 啊，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有白菜，它喜欢白菜，它只吃它喜欢吃的东西。
3: 哇，它嘟到你的手了。
2: 这个
3: 已经习惯了。
2: 嗯，这样喂你看它吃的更快一点。
3: 你跟他们打交道多少年了？
2: 这个有七八年了。
3: 我其实注意到一个细节，看我们的手上已经全红掉了。他们下嘴还是挺狠的。
2: 对，
3: 我们看一下你的胳膊。
2: 哎呀，
3: 慢点，这都是养鸵鸟留下的印记。
2: 对，这个有的时候会啄到。
3: 做这个工作不觉得很辛苦吗？
2: 习惯了就好。你要干这个东西，你就没办法的事儿啊，也还好。
1: 短暂的打工经历后，菲菲开始和家人一起创业，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鸵鸟养殖。对于他来说，这些大家伙是一群脾气秉性都不同的朋友，而他就是对这些朋友们最了解的小助理。今天我也要体验当一次他们的助理。
3: 哎呀，不好意思，我再捡起来，重新捡起来。你第一次体验的时候没有觉得紧张吗？
2: 紧张还好，就是会可能他啄到的话会有一些痛的感觉。
3: 为什么想起来要这么喂鸵鸟呢？
2: 其实是一个喂白菜的话是一个意外啊。开始喂鸵鸟直播的话，就是因为当时看到有很多直播各种动物的，所以我们也开始直播这个非洲鸵鸟。然后白菜的话是因为粉丝说觉得吃白菜哇真的很解压。然后他就吃得很开心，然后比较有画面感，然后我们就开始喂白菜了。
3: 感觉他吃得真的很开心，而且里边水分很足。
2: 是的，你可以往前去一点点，它会吃得更轻松一点，它的力气就会更小一点。
3: 等一下，我真的很害怕呀！哎呀，其实我为什么不敢接近他们是有原因的。我看过纪录片，他们被称为什么叫开膛手，因为他们的腿啊，如果踢猎豹的话，会有开膛破肚的效果。
2: 对，因为它的爪子很锋利，踢走好几个工人，历届以来都被踹过。
3: 那有受伤的吗？
2: 有，就是短期内的话有点瘸，腿有点瘸，就是说踹瘸了，要不就被脚踩到踩肿了，就这种，要不就被撞到的话感觉有点内伤的这种。
3: 你见过这样的场面吗？
2: 我见过，当然见过，因为就是声音很大很凶猛的那种。
3: 还发着嘶吼声是吗？嘶鸣声，
2: 踹击声很大。
3: 那你还敢养呀？
2: 这个没事儿的，因为它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小心它啄到你的头。
3: 它啄我们摄像的头了。我为了哈，对你们表示信任，我来再现一下你当时喂他们的情景，就完全不看他们，对吧？
2: 对，
3: 很悠然自得的过去。
2: 是的，
3: 背着走过去。就你们愿意吃吃吧。对，我跟你们表示友好，我不看你们。
2: 可以再靠近一点，因为它太远的话，它感觉到不到，它力道也会更大一点。
3: 就越近点还是越好。我就闭着眼生刀吧，来吧。哎呀，到手了，上面还有他们的口水呢，你看立马就红了。哎呀，所以你这个经常受伤啊？
2: 会有。
3: 没有一点热爱，我觉得是这么长久的工作是扛不下来的。
2: 对，跟动物相处蛮好玩的。
1: 平时的菲菲是个温柔腼腆的女孩，但只要和这些大家伙交流，她就像换了个人一样。鸵鸟在她眼中不仅仅是一种喂养的动物，而像是朝夕相处的朋友。
2: 哎，你怎么老是想吃我？怎么回事？我跟你有仇吗？啊，你是不认识我？怎么搞的？你清醒一下，喝点水，去喝点水，快，你渴了，快。
3: 除了白菜还给其他吃的吗？
2: 是正餐玉米豆粕麦麸。不要吃我的头。
3: 您说那只是正餐，现在这是零食了。
2: 对，这是零食。
3: 也
2: 吃了身心愉悦。

0: 繁殖期，雄鸵鸟向雌鸵鸟求爱时，就必须炫耀双翅。特别是全身漆黑、柔软而蓬松的羽毛，更得雌鸵鸟的欢喜。
1: 有两个鸵鸟在谈恋爱呢，快看！
2: 比前头还更好。
1: 哇，姿势很优美，在华丽的羽毛映衬下，显得确实很生动，并且很动情的感觉。这个季节是鸵鸟
3: 繁殖的
1: 繁殖期。嗯。咱们现在你看，公鸵鸟和母鸵鸟放栏里面的比例有吗？
3: 2:5、3:6，这样都是可以的。
1: 那它们产蛋量是怎么样的呢？
3: 母鸵鸟是2天产一枚鸵鸟蛋。哦，如果今天这个鸟不产的话，可能就这个鸟产，它是一个互补的。哦。总体来说，每天它们都是相对比较平衡的。
1: 那是高产呀。
3: 对。
1: 一年大概产几次呢？
3: 一年吗？
1: 嗯，对。
3: 每一只鸵鸟的话，一般在。

0: 每年的2月到7月是鸵鸟产蛋高峰期，虽然产蛋率高，但是它的自然孵化率很低，有时还不到5%，所以鸵鸟下蛋后需要人及时捡出来送入人工孵化室。
1: 快走快走快走，
2: 对，就
1: 它要生吗？怎么看出来的？
3: 慢一点慢一点，不要跑。
1: 你说我自己进去给它接生吗？
3: 出来，你先出来，你先出来。
1: 我先出来。
3: 师傅快，
1: 有一只鸵鸟要生了，我现在要充当接生婆的角色。
3: 可以进去。
1: 问题是在哪儿呢？这个蛋啊？
3: 会坐下来。
1: 哦，它会坐下来。
3: 你就等一等就好了。
1: 好的。
3: 现在不接。
1: 不接哈。这蛋也是从尾部出来对吧？
3: 屁股。
1: 它两个翅膀在奋力的往后推，看没看到在抖动，这就说明在发力，而且尾巴时不时的翘起来。即将要生了，它大概需要多久？
3: 马上。
1: 马上。哦，看到了，看到了。
3: 看到了，
1: 看到了，
3: 在往外，等它出来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接
1: 了。看没看到？哇，蛋出来了，非常的白。天啊，我接生了一只鸵鸟蛋，好热，上面充满了粘液，而且很干净。很光亮，感觉像包裹着一层釉质一样。哇，太珍惜了。菲菲，
4: 接到了吧？
1: 接到了，好大个的蛋呀。
4: 对，这个蛋就非常标准。哦，
1: 这为什么标准呢？大小都差不多。
4: 啊，形状、重量一看的话就非常标准。
1: 这大概得有个4-5斤重了。
4: 3斤。
1: 3斤左右，很沉。今天这个经历也是少见。也是很少有，我只听说过鸡屁股里边抠蛋，还没听说过从这个鸵鸟下边等蛋，这个挺有意思。那现在拿去干嘛？
4: 拿去的话给它消毒。
1: 人工孵化吗？
4: 对，静置2天就可以上孵化机孵化了。哦，
1: 真的是热气腾腾的蛋呀。
0: 这真是个神奇的经历，我不仅亲眼见证，还亲手接生了一枚蛋中之最，被称之为百蛋之王的鸵鸟蛋。那么从一个鸵鸟蛋到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又要经历怎样奇妙的过程呢？
1: 您好，打扰了。正在研究鸵鸟蛋呢。
5: 对，这个就是知道我们公司的王老师。
1: 啊，王老师您好。
5: 这个是我爱人。
1: 哦，您爱人也是咱们养殖场老板对不对？一起共同合作创业。
0: 王勇是沭阳留级畜牧兽医站前站长，在菲菲夫妇刚建厂时，他经常提供专业的帮助。现在他依旧会时不时地来看看鸵鸟的情况，并给予技术支持。
1: 这温度要控制到多少？
6: 正常孵化的温度是36.8，孵化时间长与短。你比方30日龄啊，或者到40日龄啊，它这个温度是不一样的。哦。从22%-25%，然后呢到40%左右这样。嗯。后期湿度要大一点，但是湿度和温度是我们鸵鸟这个出活率高的时候是非常重要和重要。
0: 孵化小鸵鸟温度是关键，为了让蛋的每个面都受热均匀，翻蛋也是个重要的工作。
1: 它是360度旋转着翻吗？
6: 180度。
1: 这翻蛋有什么作用呢？
6: 翻蛋就是让它的受用是这个温度的受热的温度
1: 均匀一点。
6: 你比方这边有风口，这热度是大的，这边温度就高了。要经常调换。
1: 那是不是
6: 一般都是2个小时，它翻一次蛋？
1: 那是不是就跟人一样，时间久了要活动活动？
6: 对，
1: 可以让我的血液得到流通。
6: 对。
1: 那多久能观察到这颗蛋是否受精呢？
6: 一般是7天。
1: 这怎么看出来的呢？是受精？
6: 这下边这块是透明的，后面这块已经发育了，知道吗？
1: 这两极分化比较明显。
6: 对，这个叫没孵化的，看到吗？
1: 这是通透状态的。
0: 一枚鸵鸟蛋进入孵化室7天后，才能判断是否受精。如果蛋里面出现黑色阴影，就证明胚胎开始发育了。
1: 那它多久能孵化出来呢？
6: 42天。
1: 您这里有没有快要出壳的蛋呢？看一下，这里边吗？
7: 对。

0: 头呢。
1: 这个都是刚刚要出壳的。
0: 在这儿呢，这刚刚出来的。
1: 哎，你看这个时候马上就要出，让它自己到时候就出来了。
0: 哦，这个不能人工干预吗？要它自己破壳。
1: 正常可以经常出壳的，不需要干预它。
0: 这个它完全出来需要多久的时间？
1: 这个、大概也就在10个小时左右。
0: 这热乎乎的大脚丫子已经伸出来了，我们能抱起来一只吗？
1: 嗯，可以，刚出的可以拿出，可以拿起。
0: 观众朋友们，这个鸵鸟真不像刚出生的，出生即王者呀，鸟中之王，真没错，现在就有1斤多了。
1: 它出壳了大概4-5个小时，有的就可以站起来走了。
0: 那现在咱们的孵化率达到多，能达到多少？
1: 正常现在都达到90%以上。
0: 以前呢？
1: 以前前期40%。
0: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1: 因为前期做的时候相对来说经验啊各方面都不是很足。这个自己一边做着一边摸索，然后还在一边请教这个王老师，他们在专业的人来指点一下。慢慢的咱们就是技术也提高了。
2: 它重要是在防御。小鸟出壳重在是温度。但这个鸵鸟在孵化当中的是温度和湿度是最重要。
0: 放回去吧。哎呀，太可爱了，小鸟。
3: 这只刚出生的小鸵鸟有将近2斤的重量和一个毛茸茸的身子，它们刚出生时还覆盖着柔软的绒毛。这时的鸵鸟宝宝保温能力和体温调节能力都比较差，所以它们还要在育雏室停留48小时。但从育雏室出来后，它们也并不会直接被放到室外，而是会送到幼儿园保育室。夏天温度适宜，1个星期后它们就开始室外生活了。受精的鸵鸟蛋最终会变成一只只小鸵鸟，那没受精的鸵鸟蛋又有何用处呢？
1: 踩坏了，我不要你赔了。
0: 真的没问题。这些都是您的作品吗？雕得很好。现在确实可以看出来蛋雕用鸵鸟来雕的好处了，因为它比较厚嘛。
1: 两个这个蛋的形状都非常好。它就是上下比例比较均匀。
0: 有点像象牙般的细腻感。
1: 对，它瓷白的，很好看。
0: 但是很硬啊。
1: 对，它硬度是很硬。
0: 能承受住多少斤的重量？
1: 你站在上面是没问题的。
0: 对，我没问题，不会踩碎吗？
1: 不会的。
0: 观众朋友们，本节目的彩蛋来了哈，此彩蛋非彼彩蛋，我们试试好不好？
1: 可以。
0: 来来来，真的不会碎吗？
1: 不会，放心来，我扶着你的。
0: 您确定？我相信您有经验哈。
1: 放心，踩坏了我不要你赔了。
0: 真的没问题。哇，人家都是脚下踩风火轮，我感觉我像踩在2块石头上。
1: 你脚一个脚离开地都可以，那个一个蛋都可以。
0: 真的吗？
1: 对，你离开，轻轻的离开看一下。
0: 哇，真的。
1: 看，你是
0: 纹丝不动呀，没有裂开吗？检查一下。
1: 来，拿起来看一下，那是。
0: 毫发无伤。
1: 对，
3: 鸵鸟蛋的蛋壳十分坚硬，厚度约为2到4毫米，所以它的蛋壳非常适合做蛋雕。鸵鸟蛋雕是逐渐兴盛起来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品。单大哥自从和菲菲一起经营起这个养殖场，就对鸵鸟的经济效益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做蛋雕就是其中的一种。
0: 这些都是您的作品吗？雕得很好。比如说这颗蛋您一般需要多长时间雕完？
1: 我要把它完整的做完要1个星期，就是有了时间空闲时间就可以去雕它就做。
3: 看到这些作品，我也想尝试做个简单的蛋雕。做蛋雕究竟难在哪里呢？
0: 画个搞笑版的鸵鸟吧。好，画了。叮叮，我的小鸵鸟完成了，还是挺可爱的吧。
1: 咱们试一下，你雕给它眼睛好不好？
0: 但我里面有蛋液呢呀。
1: 这没事，你轻轻的雕，控制好往下力度，手别抖，放松点，然后就在周围把它这个形状雕出来。
0: 现在确实可以看出来蛋雕用鸵鸟来雕的好处了，因为它比较厚嘛。所以做浅雕的时候立体感是能够出来的。
1: 这个眼睛我是基本上是雕好
0: 的，雕的时候速度要均匀，因为你在某个点停留时间太长，它就深度会比其他地方要凹一点，会影响整体的质感。刚雕了两个眼睛就觉得手很麻了，因为要很用力的把握住咱们的工具，像您这个雕的肯定就更难了。
1: 现在这是大概做出来，如果要做得很好的是这每一个线呢都是宽度啊都差不多，要后续还要细致的慢慢的去雕，慢慢的去磨。嗯，所以这个很耗时间，这要有耐心的人才能去做。
0: 嗯，就跟养鸵鸟实际上是一样的，没有耐心也养不成功，对吗？
1: 对。
3: 单大哥和菲菲在外打工时结识，日久生情后，菲菲跟着单大哥一起回到沭阳开始养殖鸵鸟。夫妻二人分工明确，单大哥负责技术和销售，菲菲负责直播，几年间已经十分默契。
0: 嗯，这个应该是你最熟悉的。
4: 对，这个是鸵鸟蛋，
0: 鲜嫩爽滑。那菲菲愿意养吗？开始的时候
4: 我是蛮愿意的，感觉蛮新颖的。嗯，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怎么听过。
3: 此刻的菲菲依旧在直播，单大哥打算炒个鸵鸟蛋给菲菲做夜宵。
0: 嗨，菲菲辛苦了，单大哥给你准备了夜宵。
4: 谢谢，
0: 手艺非常好，我都馋了。
4: 刚下播。
0: 嗯，这个应该是你最熟悉的。
4: 对，这个是鸵鸟蛋，
0: 来尝一下，鲜嫩爽滑。
4: 一般都是这个鸵鸟蛋的话本身就蛮好吃的，然后就是随便炒一下加点盐就非常好吃。
0: 那怎么就转行到养殖业了呢？
1: 就是我有个朋友家的叔叔，他养殖鸵鸟，我们去玩看到过，当时第一眼看见就感觉哎呦特别惊喜，哎呦这个东西原来我也能养，就挺好。
0: 那菲菲愿意养吗？开始的时候
4: 我是蛮愿意的，感觉蛮新颖的。嗯，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怎么听过没了解过，就感觉很新奇。
0: 有没有失败过？中间经历过挫折？
4: 这个挫折肯定是有的，因为毕竟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领域，还属于特种养殖。就是一路的话就多摸索吧，然后也比较辛苦啊，要亲力亲为，因为这个事儿的话你想得了解它，你自己得去做。一开始呢心理和身体都是比较疲惫的。然后后来的话就慢慢就好了。
0: 已经十多年过去了，陈大哥，我感觉您是不善言辞的哈，平时应该浪漫也很少，但是今天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心声好不好？
1: 真的是真好，挺好。
0: 抱一下抱一下，来拥抱一下啊，真的不容易。虽然前面的征途还是会很长还是漫漫，但是相信有二位一起的齐头并进，一定会越来越好，带着鸵鸟一路高歌，美丽的明天在迎接着你们，好不好？
1: 谢谢。
0: 加油加油。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莫问收获，但求耕耘。
3: 从一无所知到如今的规模出现，这对夫妇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智慧。在这段旅程中，鸵鸟不仅仅是他们养殖的对象，更是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亲密伙伴。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听众朋友，主持人孟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上一期呢，咱们聊了女性备孕，很多听友呢就问了，说那男性呢，是不是怀孕这件事情只要女方做好准备就行了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邀请北京妇产医院围产医学部的侯磊医生，专门聊一聊男性备孕。很多男性觉得我不抽烟，我不喝酒，是不是怀孕就没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3: 咱们这些不抽烟不喝酒啊，这是最基本的啊，因为抽烟喝酒本身呢，它会影响精子的质量啊，因精子的质和量都会受到影响。那精子质量受到影响呢，就会影响受孕率啊。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还可以做的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减重啊，减重，咱们很多男性啊，有应酬啊，有这个酒局啊，
2: 经常好多男生的那个肚子比孕妇还要大啊。
3: 对，经常是这样的一个体型啊，肥胖呢，确实他从各个方面都会对怀孕会受到影响。肥胖它不光它会影响男性的内分泌，那男性的内分泌呢也会影响到男性的一些性生活啊，所以咱们从减重啊，适当体育运动啊，从各个方面啊，还有饮食啊，这些各个方面来准备啊，这样就会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2: 咱们一点点给大家拆解啊。我想先问问您的是，在门诊上您遇到过的做备孕咨询的男性多不多，或者生活当中的亲朋好友男性主动来跟您咨询的多不多？
3: 这个啊确实不太多啊，因为一方面啊，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个怀孕是女性占主导地位啊，确实也是这样啊，所以咱们一般呢会女性先来咨询这个事儿啊，但是在这个怀孕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啊，一些研究当中啊，发现夫妻俩啊导致不孕的原因里面啊，女性呢大概占40%啊，男性呢占20%啊，那还有20-30%是夫妻双方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啊，还有当然还有10%-20%呢是不明原因，找不出来原因，都挺好的。那从当中呢也可以看到，这个男性呢也是占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因的啊，所以对于这些不孕的女性来就诊，我们在女性查了一些基本的检查之后呢，我们还会说你爱人是要来的啊，要挂一个男科，要做一下最基础的一些检查。
2: 就是一般女性过来挂号的时候，您见到家属陪着的这种状况多吗？
3: 家属陪的不是那么多啊，因为可能工作比较忙啊，各有各的工作啊，这些所以女方一个人来的比较多。
2: 有的时候可能是女方的妈妈甚至陪着的，我觉得可能都还多一些啊。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备孕是女性的事儿，就男人只要配合就行了啊。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3: 确实这个受精卵啊形成了以后，同房受精了以后，这个受精卵着不着床啊，这主要是在女方啊。所以女方啊在备孕期间，她把身体的这个大环境调整好了很重要。那男性呢作为提供生殖细胞提供精子的这一方，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啊，这个
2: 绝对不仅仅是配合这两个字这么简单啊。
3: 对。
2: 还是得好好的学习一下男性在备孕的时候到底应该备什么啊。我们先从专业方面来给大家讲一讲，精子从生成到成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精子的生成周期呢大概是3个月。
2: 这也是咱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大家一说备孕就说提前3个月开始戒烟戒酒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对吧？
3: 对。
2: 这个男性备孕一般就提前3个月开始就行吗？还是需要更长？
3: 咱们提前3个月就可以啊。经常有女性说啊，我老公前几天喝酒了，那我这个周期能不能怀孕啊？这个周期也是可以怀孕的，因为精子生成周期现在射的精是前3个月形成的啊，所以是不影响的。
2: 嗯，如果您身边有亲朋好友来问的时候，跟您说，你看我朋友他们就抽烟喝酒，人家不照样当爸爸了？他要跟您这么说的话，您会怎么回应他？
3: 确实啊，咱们这个精子呢，它每次射精呢大概4000万的精子啊，咱们真正游走到输卵管的也就是3500啊，那这3500肯定是里面的精英啊，虽然说精子的质量差，那可能到输卵管的没那么多，但是也有受孕的概率啊。虽然说吸烟喝酒有可能也不影响怀孕啊，但是确实从长远来看它是影响受孕率的。如果对于一个经常已经试了一段时间没怀上的人，咱们更要注意这个烟酒对精子质量的影响。
2: 比如说咱们从抽烟开始说，抽烟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他的烟龄可能已经长达10年甚至20年了，如果从高中开始抽烟的话，等到他想当爸爸的时候，他烟龄已经很长很长了。我们其实做其他科普节目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抽烟对于你的心脑血管，对于你身体它是有一个全面的影响，包括你身上的二手烟。孕妇如果在备孕的时候或者怀孕的时候经常要闻你身上的二手烟的话，其实对于孕妇和孩子也会有影响。那么抽烟这个事儿，从精子的这个角度来说，到底影响有多大？这个影响它是可逆的吧？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提前3个月我把烟戒了，它就没有影响了吗？
3: 可以这么说啊，因为烟呢，它主要是影响精子的质和量啊。

0: A 加 B 有没有大于50啊？那如果咱们经常的抽烟喝酒，那可能 A 加 B 的这个量就少啊，这是质量啊，那量呢，就是每次咱们检测精液啊，每毫升精液里面含多少精子啊？咱们正常是4000万，但是有一些我们叫做弱精是小于500万同样的精液的。这个量但是它里面含的精子数量少，就会影响受孕，这是烟主要的影响，就是影响受孕率啊。它影响不影响畸形呢？倒是不影响。那在孕妇如果在备孕期间或者孕期，她抽烟的话，主要呢会引起孩子呢出现子宫胎盘血流循环减少导致的，比如说死胎。比如说胎儿生长受限，胎儿生长受限就是胎儿小啊，胎儿小比同育龄的孩子要小，主要是因为
1: 这
0: 尼
1: 才
0: 古
1: 是所
0: 丁，
1: 谓的输在起跑线上了。
0: 对啊，这就是尼古丁，它会引起血管的收缩，它也同样会引起子宫胎盘血管的收缩，从而导致孩子受到影响。
1: 那我听起来，其实孕妇在怀孕期间抽烟的话，其实可能对孩子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0: 是这
1: 但
0: 样，
1: 是如果怀孕的时候，男方一直吸烟，然后女性被迫的吸二手烟，其实也还是会有影响的，对吧？
0: 对因为这个夫妻俩在一个生活的环境当中这个二手烟也是会进入到妈妈的体内也就是主要是引起血管收缩的这个尼古丁成分所以咱们还是要戒烟。
1: 对，而且之前我们做科普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抽烟，哪怕你在阳台上抽，你在外面抽，其实那个烟它是粘在你身上的这个衣服的纤维上面，它其实根本就散不掉，包括你家里面的这些，被子呀、毛巾啊等等，这个上面其实都会沾染到二手烟的一些不良有害的物质，所以我们真的是建议男性在准备要备孕的时候，首先你还是要负起责任。刚才侯主任提到了，提前3个月的时间，大家要去戒烟。其次呢，就是在怀孕期间，其实大家也不要再抽烟了，因为二手烟也会给孕产妇、孩子都带来影响啊。我们再来说说备孕期间喝酒的这个问题。有的人说少量的喝一点红酒没事儿啊，也有人说一滴都不能碰，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
0: 这个酒呢，如果说少量的饮酒呢，对孩子对受孕率呢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长期的喝酒啊，长期的酗酒喝酒，咱们叫酗酒啊，酗酒呢确实会引起男性内分泌的改变，会引起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就是他会出现阳痿啊，那这些肯定会直接影响怀孕了啊。那女性呢，在备孕期间也是啊，因为咱们在备孕期间，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怀上了，特别是月经还没来，实际上已经怀孕的那个状态啊，咱们对于酒精，不管是啤酒还是红酒那这个对孩子神经系统的发育呢，在整个孕期是没有办法去评估的啊。有些孕妇经常会说啊，我怀孕在查出来之前呢，我喝过一次都喝醉了啊。那还有一次是什么情况？那我想知道孩子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个确实是很难评估。那在孩子出生以后，发现他智力发育迟缓的时候就晚了，
1: 对，
0: 因
1: 你
0: 为，
1: 这个时候往回找吧，你想去说我吃一个后悔药，没有机会了。
0: 对。而且他在整个孕期，咱们也没有通过有什么指标能看出来这个孩子有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呢，咱们一定要在备孕期间就坚决不要喝酒包括任何方面的酒，因为酒精呢，最主要是它会引起来智力发育迟缓，这个智力发育呢，贯穿整个孕期。
1: 我们就说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喝酒这件事情，有可能有概率它是没有影响的，但只要这个影响万分之一落到了你的家庭当中，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它就是100%。
0: 对，
1: 所以这个事儿真的是不能大意。
0: 对，虽然说酒精呢，它对孩子的影响也是剂量依赖性，肯定喝得越多越不好，你喝得越少，影响可能性越小，但是咱们不太好评估这个影响。
1: 戒酒也是严格的，要至少提前3个月。

0: 对，咱们备孕期最好是不要饮酒了。
1: 我们接下来说说熬夜啊。现在年轻人说实话几乎没有不熬夜的。我昨天晚上就是将近1点才睡，然后早上莫名其妙的5点多钟就醒了，所以现在整个人都觉得晕头转向的。很多年轻人在备孕的时候就会说了，说好像熬个夜也没那么大的影响吧，毕竟我还年轻嘛，我身体还好嘛。熬夜会不会影响精子的质量？或者说持续多长时间的熬夜，生活方式不健康，会影响到精子质量？
0: 熬夜呢，主要是这个昼夜颠倒啊，昼夜颠倒以后，这个通过大脑皮层呢，它影响内分泌啊，那影响内分泌呢，确实是会影响精子的生成以及排卵啊，咱们知道这个排卵也是一个很精密的啊，一个身体的一个调节，它需要一个促黄体素的一个高峰啊，然后出现排卵。那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比如说卵子还没成熟的时候就排卵了，或者是卵子成熟了以后，然后它不排在腹腔这些情况啊。所以呢，咱们还是要遵循一个咱们老祖宗昼夜起居的这样的一个规律，避免对备孕受到影响啊。因为确实咱们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不是那么多，因为每个人就是很难去
1: 就是
0: 统
1: 你
0: 计。
1: 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每个人的差异都很
0: 对，
1: 大。因为比如说，有的人他精力特别旺盛，他可能熬了几天的夜之后，他稍微的补个觉，他的身体活力就能够恢复到100%了。但是像我这种就是低能量人群，我可能熬2天的夜，我就会觉得，哎呀，天呐，我这睡1个星期，可能这个精力都补不回来，对身体影响就会特别大。所以你从统计的角度来说，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去统计说到底熬夜对于我们的精子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难统计，但是呢，不良的生活习惯肯定有影响啊。说完熬夜，还有久坐，这个好像身边的男性在备孕的时候提的也特别多哈，包括不要穿特别紧的衣服啊等等。就很多男性的工作，别说男性，就是男性女性都一样，大家现在很多在大城市里面的工作都是整天的坐着，久坐对于我们的生殖系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0: 咱们不管是久坐啊，还是这个避免穿紧身衣啊，避免蒸桑拿呀，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因为这个精子啊，它是在睾丸中生成的时候啊，咱们最适宜的温度确实是要比咱们的体温要低几2到3度的啊。那低温呢，它也有利于精子的一个生成。如果说久坐啊，这个经常的蒸桑拿，确实会影响啊，但是呢，这个呢，实际上并不是最主要的啊。科学研究显示啊，最主要的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杀虫剂啊，杀虫剂呢，它同样会对精子受到
1: 杀
0: 有的
1: 虫剂
0: 杀虫
1: 指的
0: 剂
1: 是。
0: 啊，杀虫剂，比如说有一些杀蟑螂的、杀蚊子的这些化学成分啊。另外呢，就是双酚 A 啊，双酚 A 呢就是 BPA，这个呢经常存在于一些塑料制品里面，还有咱们说这个小票啊，打印超市或者是医院啊、银行打印的这个小票，热敏纸打印的小票啊，这上面的 BPA。那塑料的水瓶，咱们经常看到一些 PC 材质的这些水瓶呢，咱们不能装热水啊，那装了热水以后，它就会释放在水里面一些双酚 A，那这些双酚 A 呢，对精子的生成就有很大的影响。咱们还有外卖盒啊，外卖的餐盒去盛一些热食啊，一些塑料袋去盛热豆浆啊，去盛热油条啊，这些，不管是双酚 A 还是有其他的化学物质，都会影响咱们内分泌的，
1: 刚才您讲的这个场景实在是太常见了，而且我刚才真的脑海当中叮的一声发出了警报，因为平时父母对于自己孩子的叮嘱一定是少吃外卖啊，我妈最关心的就是你老吃外卖，那个外卖的塑料盒什么的，里面会释放出一些不健康的物质啊。刚才您提到，如果说真的是在备孕的话，这个东西它确实可能对于我们备孕的质量是会有影响的。
0: 对，是这样。
1: 关于这个精子质量跟我们的这个泡温泉、蒸桑拿、穿紧身裤有没有关系？刚才呢，侯主任其实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了，就是有关系，但是它关系没那么大。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双酚 A 当中的一些释放出来的不良的物质，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所以大家这方面得注意啊。我们再来说说压力，年轻人、中年人压力都大，各个年龄段都有自己不同的压力。包括我妈妈现在已经退休了，60多岁在家里面，她也依然有压力，因为她现在在照顾我90多岁的姥姥，她也会觉得说：“哎呀，好不容易退休了，我也不能出去游山玩水啊，我每天都得跟姥姥待在一起。”就是工作压力和备孕压力本身会不会影响到精子的质量或者是活力呢？
0: 这个压力本身啊，它的影响是比较广泛的，它最主要是影响内分泌啊，就是这个大脑皮层啊，这种压力呢，咱们是需要来自己来疏解的啊，自己可以通过比如自我对话呀，如果说这备孕3个月啊还没备孕上，我去医院再查一下啊，我没关系，我别人行，我也应该没问题啊，用这些自我对话的方式去消解这些压力。另外工作上的压力呢也是这样啊，咱们长远的来说啊，这个生育它是有时效性的啊，但是你升职加薪啊可以往后退一退啊，咱们有一个
1: 考研考博这些都可以往后推一推
0: 啊，咱们有一个优先级啊，然后这样呢咱们就不至于啊在中间感觉非常的难办啊。
1: 天哪，我觉得我妈妈一定会跟您成为好朋友的，肯定很多这个催婚和催育的父母都会特别认可侯主任今天说的这番话，就是觉得孩子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年轻并不能了解到生育这件事情对漫长的人生当中所带来的那个意义，尤其是可能将来你晚年之后孩子对你的那个重要性。而现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觉得，哎呀，此时此刻考研考博工作升职加薪对我来说更重要，我就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这儿，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优先级大家没有把它排对了。
0: 对，而且你把这个重心啊放在工作上，有的时候带给你的有荣耀啊，有这个自我价值的肯定啊，但是也会有失落啊。如果是家庭这边啊有那么一个支持的话，你会觉得会好很多啊，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家庭带来的意义。
1: 那侯主任，我特别想听听您个人的分享，就是生孩子这件事情，就是您的孩子有给您带来过特别幸福的那种感觉，有这样的时刻吗？
0: 这样的时刻还是有很多，
1: 有那种就是白天上班累了一天，下班以后看到孩子觉得哎呀都不算什么了，有这种感觉吗？
0: 对，有这样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回家挺晚的，然后他从他的那个兜里翻出来一个樱桃给我，说妈妈我给你留了一个黑的，他觉得这个发黑的这种深红色是最甜的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小人心里还装着你，感觉特别幸福。
1: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就是孩子对于父母的那个爱才是真的无条件的爱，他不因为父母你赚了多少钱，你的职位是什么样，他只是因为你是我的妈妈，我就对你有这种无条件的爱。我们说回到备孕这件事情啊，很多听友就关心了，说啊，既然我现在要备孕了，那我吃的方面我也得好好准备准备啊，吃什么能提高我们的精子质量呢？
0: 这个吃什么，咱们确实也有一些科学研究啊，还有那个外国学者去发明了一种促孕的饮食啊，这个饮食里面含有这个富含这个硒，富含抗氧化剂啊，
1: 还真有
0: 啊。硒呢，就是这些，比如海产品啊，经常说这个吃这个啊，生蚝啊，这些能有助于怀孕啊，吃这些抗氧化剂，什么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C 呀，这些能助孕。实际上它的结果，这个研究结果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啊，没发现你必须吃特殊的食物，咱们只要跟平常一样均衡营养就行了啊。均衡营养呢，就是咱们的这三大类的营养素，蛋白质、碳水 脂肪啊，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啊，只要每种都要有就行了啊。咱们避免一些，比如说啊，早上啊，小米粥加包子，就是碳水加
1: 碳水，纯
0: 碳
1: 水套餐，
0: 对啊，咱们避免这些就行了啊。其他的均衡营养，实际上咱们平常的这个知识啊，一般都会让大家，当然我这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要提一下生酮饮食啊。生酮饮食呢，
1: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生酮饮食。生酮饮食其实就是以蛋白质为主的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之前我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早些年我自己减肥的时候也曾经尝试过生酮这种错误的减肥方式。
0: 对，
1: 就肉吃的特别多，几乎不吃碳水。
0: 对，生酮饮食呢，实际上在长远来说，它也不利于身体健康啊，所以它更不利于咱们备孕啊，所以咱们还是每顿啊都得有啊，每顿像碳水都得有，每顿呢不要吃过量就行了，蛋白质呢也是每顿都要有，做到这些最基础的就够了。
1: 我知道您为什么要提生酮饮食，因为一说到备孕，肯定很多人就觉得我得多吃点肉。我得多吃一点蛋白质啊，甚至呢我要去健身，健身的时候呢就是我几乎就不吃碳水，然后大量的蛋白质补充到身体里面，这样多多的长肌肉，他觉得可能这个也是对我们备孕有好处的。但实际上呢，我们回到就是膳食宝塔里面来说的话，就是中国居民膳食宝塔里面推荐大家的就是刚才侯主任提到的这三大营养素，你要把它吃全了，同时每天要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啊等等，你只要按照那个去吃，首先你的身材会保持的特别好，你的各方面的机能，如果你能真的一日三餐按照这个吃的话，你各方面的机能一定会很好的，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它肯定是有利于我们备孕的一种饮食方式啊。反过来，我还听到过身边的男性在备孕的时候，他们会提到了说，我不能喝可乐，可乐会杀精啊，有没有所谓的杀精这个说法？就食物的力量有那么强大吗？
0: 这个我没听说啊。这个可乐呢，最主要是它是含糖饮料啊，含糖饮料呢它主要是会引起肥胖啊。肥胖对这个受孕的影响啊，我有两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啊。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在中日友好医院，他是专门做减重手术的一个外科的主任啊。他经常有他那儿做完减重手术怀孕了啊，经常的好几年都怀不上的200斤的胖姑娘啊，然后做了减重手术，减重了40斤、60斤以后，很快的就怀孕了。然后呢，见不上档，然后来找我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减重啊，对于肥胖的女性来说简直太重要了。那减重呢，你就不能喝可乐，它不是会杀死生殖细胞啊，它最主要呢是会引起肥胖。
1: 但是现在不是有那个无糖的可乐，里面放的是代糖吗？这种也不行是吗？
0: 咱们代糖呢，目前呢也没有说完全的就是安全啊。那咱们尽量的还是少喝吧。
1: 不是说它会杀精，而是说它有可能会带来其他的健康隐患啊。还有一些男性朋友很关心说，备孕我需要吃点补品吗？比如说咱们现在打开我们的购物软件，搜男性备孕保健品，会出来一大排各种各样给你搭配好的营养包，这个是真有用还是是智商税？
0: 这些营养包啊，还有这些宣传呢，大部分都是我刚才说的抗氧化剂，还有一些硒啊这些含有微量元素的这些成分的食物啊，另外还有一些含有雄激素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鹿茸啊这些啊。实际上我刚才说的这些实际上并不是最主要的啊，最主要的咱们要调节好身体的内环境，身体的内环境呢就是肥胖啊，肥胖带来的这些细胞因子的增加，我们说肥胖它就是一个慢性炎症状态，炎性状态啊，咱们减减肥，跑跑步，让肌肉量增加一些然后让脂肪含量少一些，然后均衡营养作息规律，这些才是最主要的啊，那些补品呢，反倒是其次。
1: 其实就是你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饮食习惯，真的比吃啥补品都管用啊。
0: 对，
1: 对，而且你要提前，就是男性的话，提前3个月的时间，说实话，我觉得要减肥，可能这时间都不太够。3个月之内，你要从200斤想减到150斤，那确实减得有点太快了。

0: 就觉得大家应该至少提前半年甚至大半年的时间开始去运动，调整饮食，减肥，让自己调整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去迎接你自己的宝宝，而不是说我就放任不管他，随便吧，这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孩子也不负责任啊。
1: 对，是这样，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而且从备孕呢，你也能发现啊，这个生活方式习惯的改变对你之后的预期寿命啊，这些都会有变化的，也有可能你就此啊你就改变了。
0: 对，就是孩子为你们家带来了新的希望啊。而且我们说，就是生完孩子之后，说实话刚刚开始，如果真的是肥胖，自己有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的话，孩子出生之后会需要父母两个人晚上老起夜给孩子喂奶，白天还要有很多的精力去带孩子，那你自己身体不行的话，你其实根本就带不动。像我现在这个年纪，周围有很多的朋友，他们生完孩子之后，就是在35岁以后生，他们给我最大的一个抱怨和反应就是说，哎呀，现在年纪大了，真的是带不动啊。就是孩子的精力是很旺盛的，其实特别消耗父母的那个精力，所以你为了说将来能把孩子带好，你也得在备孕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啊。
1: 对，
0: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男性备孕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这个男性备孕的检查跟女性应该就不一样了，对吧？
1: 咱们男性呢，在备孕期间没有什么特别的检查。咱们呢，可以比如说，35岁以下啊，备孕了一年还没怀上，然后咱们男性再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当然，如果在备孕之前您就发现自己是有一些方面的异常，比如说这个体力不支持，我这个同房的次数啊，我一个月有2-3次，我都觉得疲惫不堪啊，然后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异常，咱们可以提前的去看男性。男性科
0: 还有一个检查叫精液常规检查啊，很多人听说过，但是不太了解这个检查，是在查什么？结果需要怎么去看？
1: 这个结果呢，精液常规呢，就是来评估男性方面有没有不育方面的一些。不育方面的一些原因的啊，咱们一般到男科去开这样的一个化验单，然后呢，他需要，不同房3天以上，取了精子以后去检测这个精子，那精子的报告呢，也分为，比如说精子的量啊，这一次检测精子是几毫升啊，然后每毫升精液里面有多少精子。然后精子的畸形率是多少啊？精子的活力怎么样？通过这几方面呢来评估啊，这个男性，方面有没有不育的相关原因？
0: 之前我还听过有朋友检查出来说精子的碎片化率比较高，也会影响到受孕的几率，是吗？
1: 对，这个精子的碎片化率呢，实际上就是。它是精子质量的一部分的指标啊，那跟畸形精子一样，碎片化的精子也是，它不能贡献出来任何的这个生殖细胞的啊，所以它也是一个评估质量的一个指标。
0: 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检查，是我备孕一开始我就应该要去做，还是说像您刚才提到的，我如果都试了一年的时间我还没怀上的话，我再去？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你备孕的话，你其实至少是提前3个月你就开始戒烟戒酒，要开始准备好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了。但是检查呢？
1: 检查呢，咱们是建议还是根据年龄段不同它的检查时间不一样，咱们是建议我说的啊，这个35岁以下啊，试了一年没怀上再去啊，而不用每个人都是在备孕的时候立马就去啊，那是没有必要的。
0: 但是如果35岁以上的话，其实主要是因为咱们耽误不起这个时间了，尤其是你的伴侣女性，她跟你的年纪差不多大的话，同龄人都是35岁以上了。如果你再等个一年的时间怀不上再去医院看的话，医生就会觉得，哎呀，你这耽误的一年时间有点可惜。
1: 是，
0: 就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应该早点解决。
1: 对，像40岁呢，咱们准备怀孕，咱们就还需要当时备孕的时候就要去评估。
0: 所以要看年龄段啊、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检查出来精子的质量不太好，很多人也关心说这事儿它还能治吗？一般会怎么治呢？比如说精子的活力就是不好，精子的质量它就是不太高。
1: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呢是要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存在的问题啊，比如说烟酒戒了多长时间，
0: 嗯，
1: 这个生活作息规律不规律，压力大不大啊、如果压力大，咱们建议调整岗位，或者是辅助一些中成药，
0: 嗯，
1: 咱们再经过一段时间再去看啊，有没有少到它已经会影响到受孕的这种程度。我们如果说经过这样的措施3个月以后还是改善不大，有的时候会用到一些试管婴儿的一些方法啊、辅助受孕。辅助受孕呢，咱们二代试管啊，就是单精子卵泡内注射啊，就是吸取一个活力非常好的精子，然后把它注射到卵子细胞里面，然后形成受精卵。
0: 嗯
1: 啊，避免了咱们自然受孕的这个低概率啊、低受孕率的这种情况，那是对于实非常严重的少精弱精的这些夫妻俩来说啊、一般呢咱们这个精子质量，比如说A 加 B， 它能到30以上，它是不影响受孕率的啊、虽然说它不太高啊、但是也还好。
0: 嗯，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人工受精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能够帮本身精子卵子的质量可能都不是特别高的人，能够帮你精准的筛选出来质量最好的那个，能够帮你提高受孕的效率啊。这个其实是帮大家节省了时间，尤其是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朋友来说啊。
1: 对，但是试管婴儿呢，他也有他的问题啊，因为他要取卵，女方要取卵，男方要取精啊、男方取精实际上不是
0: 很麻烦，比较简单。
1: 对，女方取卵呢，它是有创的啊，它从阴道，然后有一根细长的针，然后到卵巢那儿，在取卵之前啊、
0: 要打促排卵
1: 啊，促排卵呢，有些女性会感觉非常痛苦啊、感觉肚子胀胀的，有时候甚至出现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啊、觉得肚子里全是腹水啊，还需要住院，经过白蛋白输注啊一些治疗方式，它才会慢慢好转。所以对于女性来说，确实是一个还是有痛苦的一个过程啊、那咱们又回到原题了，原来的这个题干了啊，就是尽量在年轻的时候啊，咱别等年龄大的时候，怀着也很难，然后怀上以后，在整个孕期呢，也
0: 容易
1: 出现血压、血糖的问题啊。咱们看过很多孕妇，都就是年轻的，她一般怀孕很容易，整个孕期也很顺利，生分娩也很顺利啊。那年龄稍微大一点，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然后增加来医院的次数啊，最主要是对孕妇和家属来说都是增加心理压力的一个过程。
0: 对，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要孩子都比较晚，我其实是非常能够体会到刚才您说的那一点，就是他们整个在怀孕的过程的时候怀就挺难的，怀孕之后呢，真的就是夫妻两个人会一直处在这个忐忑不安的情况之下，因为年轻的时候你可能知道的相关的这种医学常识也没有那么多，你那时候心也大，怀了就怀了，生了就生了，反而是到了35岁以后，你可能看的也多，知道的也多，周围的这个朋友大家的各种各样的状况也多，在焦虑当中度过孕期本身可能对自己和对孩子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每次跟咱们产科的医生在聊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哦，好像是应该早一点要孩子，就是是比较好的哈。我们接下来回答几个听众的提问啊。一位网友就说了，说我今年32岁，准备要孩子，我平时呢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但是工作的原因天天熬夜，有的时候熬到2-3点钟，因为有些人他上夜班的，这种情况需要先调整作息再备孕，还是说我可以边备孕边调整？
1: 咱们还是可以边备孕边调整的啊，因为本身呢，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不是说 咱们熬夜就肯定怀不上啊，所以呢，咱们可以边调整，而且这个调整的时间呢，确实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调整了。
0: 最主要的是，这工作哪能随着我们个人意愿说调就能调啊？
1: 对，
0: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对，
0: 刚才他提到说工作原因天天熬夜，我其实就想到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自己的工作压力特别大，我到医院里面去查这个激素的时候，就发现我有一项叫皮质醇，完全就爆掉了，特别特别的高。那医生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压力特别大？”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你的工作压力大这件事情，它其实不是你的一种心理感受，而是在你的激素水平上面，它是会有指标上面的反应的。那你长期的处在这种应激的状态当中，你可能身体也会处于炎症的这种状态当中，一定时间长了，会对身体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大家在备孕这个阶段还是要尽量的去注意一下，说不要让自己处于压力特别大的一个状态当中哈。
1: 嗯，
0: 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位网友说了，说我今年40岁，妻子35岁。侯主任听到就眼前一黑，你们早干嘛去了是吧？他说我们备孕一年多了都没怀上，他说我媳妇儿呢催我去做检查，但是我心里有点害怕，怕查出来有问题，这也是很多人的心态，就是讳疾忌医，害怕有问题，我反而就更没有勇气去医院了。想问问您能给点建议吗？像我这个年龄，是不是精子质量下降的已经很厉害了？
1: 咱们呢不用怕啊，因为女性有几个非常常规的检查，比如说女性的内分泌6项啊，看看这个内分泌卵巢功能啊有没有问题，然后

0: 两天一次同房，两天一次同房呢，也就是这七八天时间，两天一次同房，能保证在排卵期前后呢，都有精子，也可能在排卵了以后，这个输卵管就有精子在等待啊，也可能排卵了以后很快有精子游过来啊。咱们同房以后几个小时啊，四五小时，这个精子就游到输卵管了啊。那这样的情况，受孕率就会高。咱们，医生查一查，您挺好的，也没问题。然后咱们指导或者指导排卵期同房，或者是用一些医学的方法来监测卵子成熟，然后指导你们同房增加受孕率，咱们就可以达到问题的解决啊。所以不用太担心啊，咱们有什么问题，面对什么问题，咱们现在科学技术很发达，很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关键是妻子35岁了，您已经40岁了，您再讳疾忌医，遇到问题再不去医院看，一拖，妻子再拖到40岁，这后面会更麻烦的，就尽早
0: 是这
1: 去
0: 样。
1: 看啊。
0: 是。
1: 好，来看接下来这位网友说了说，说我老公特别爱骑自行车，每天上下班来回要骑1个多小时。有的人说骑车会影响生育，这个也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特别久的一种观点和看法。想问问侯医生，这个是真的吗？我要不要让他换一个通勤方式？你看大家这个多焦虑啊！
0: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还是牵涉到这个睾丸的温度啊，骑车和久坐一样啊，它会不会让局部温度高，会影响精子的质量呢？目前没有科学依据认为它会对精子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啊，所以咱们不用因为这个，把这个爱好给戒掉了，没有这个必要啊。咱们最主要的把这个关注点呢放在其他的方面啊，其他的方面呢就是我说的那些啊，咱们去查一查内分泌有没有问题。有的人，它是有轻微的甲状腺功能减低的啊，女性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它也会影响受孕率。有的人他有血糖的问题啊，别看他瘦啊，但是他有血糖的问题。
1: 您这
0: 那，
1: 个指的也是女性，对吗？男性呢？
0: 男性如果有血糖的问题，它会影响勃起啊，它会影响这个性生活的啊。有一些，男性他说他这个我血糖都餐后都是十几啊，我从来没管过。他是现在是年轻啊，还没有什么感觉，血管硬化还没发展到很严重程度，但是10年20年后，这个血管都硬化了，肾脏呢出现尿蛋白了啊，这眼底的血管出现硬化，出现黄斑的出血啊，会严重的时候引起失明了。那在眼下啊，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他有可能不能完成，这个夫妻生活啊，导致女方不能怀孕，所以这个血糖也一定要管。
1: 我还真的不知道血糖对于怀孕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实际上大家在备孕期间，你真的是要关注方方面面的，说到根儿上还是我们说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你得
0: 是这
1: 关
0: 样。
1: 注自己有没有三高的问题，就是它不光影响到你现在怀孕生孩子，还影响到你将来晚年的生活质量，
0: 是
1: 这
0: 这
1: 个是需
0: 样，
1: 要长期的这种管理啊。关于备孕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单独的把男性的备孕单说一期，其实就是因为很多男性其实把怀孕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以及把自己的责任想得太简单。实际上，我们通过一期节目，可以非常的明确的告诉大家，备孕不仅仅是女性的事儿，男性也得提前准备，因为你的身体状况也会影响到怀孕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未来孩子的健康、生活习惯、饮食、检查，这些一样都不能少。我们再次祝每个想要宝宝的家庭都能够顺顺利利的要到自己的孩子哈。
0: 好的，祝福大家。
1: 好的，也感谢侯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人特别容易烦躁困倦，晚上还睡不踏实。其实啊，大自然早就给我们准备了一味解药，它的香气不仅能够缓解焦虑，提升情绪，还能疏肝解郁，醒脾开胃。这位神奇的植物就是迷迭香。接下来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孙慧仪就来跟我们说一说，迷迭香到底是如何帮助咱们安神助眠，又该怎么吃才最养人。
2: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种香叶有点意思了，它自古以来呢就被誉为记忆之草，思念之香。据说啊，它的香气可以促进多巴胺和五羟色胺的释放，从而缓解焦虑，提升情绪。这和中医理论不谋而合，中医认为它具有醒脾开胃、行气活血、芳香醒神等养生益处。那么这些说法到底对不对呢？这到底是一种什么香叶呢？和哪些食材搭配更加的养生，更加的美味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背后的养生密码。
3: 在植物的奇妙世界里，有一种被唤作海之露的神秘香草，看似寻常，实则蕴藏着超乎想象的多元价值。它既可化身餐桌上调香提味的佐料，又能够摇身变为舒缓身心的香薰精油。更珍贵的是，它可以入药疗愈，守护我们的健康。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迷迭香。
4: 从现代医学角度解读这一功效，我们会发现迷迭香含有丰富的挥发性精油成分，如桉油醇、樟脑、贴品醇等。这些成分在吸入后能够迅速作用于嗅觉中枢，并通过嗅球传递至边缘系统，特别是杏仁核与海马体这两个区域，正是情绪与记忆调节的核心。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迷迭香香气可以促进多巴胺和五羟色胺的释放，从而缓解焦虑，提升情绪，改善认知。
3: 专家表示，迷迭香它独特的芳香之气能够透达心肺，清扬神志，最宜用于调和气机，梳理肝郁，凝神安魂。而古人也早就借用它的芬芳之气驱散郁气，调养身心。
4: 《本草纲目》中记载，辛温无毒，主恶气，令人衣香，烧之去鬼。这就是中医对其芳香醒神、净化空间作用的早期认识。在中医理论中，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情志与脏腑相互影响。迷迭香气温而不燥，既能疏肝理气，又可化湿行脾，是调节肝气郁结、脾气虚弱型的情绪障碍的常用之品。特别是一些肝郁脾虚引起的神疲乏力、饮食减少的患者，配合迷迭香芳香疗法，往往事半功倍。我们曾经接诊一位30多岁的女性患者，因长期工作压力导致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夜间失眠。我们采用中药针灸调理的同时，建议他每日晚间进行15分钟的迷迭香香薰。2周后，他明显感觉入睡时间缩短，情绪变得轻松，甚至表示好久没有这样轻松的呼吸过了。这种由香入神、由气导心的路径，正是中医与现代科学殊途同归的体现。
3: 若您常被情绪低落、莫名烦躁、疲倦乏力或失眠多梦困扰，不妨试试下面

0: 适合我们经常感到疲惫、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的患者，尤其适合白领族群。它的功效是清香醒神、缓解疲劳、理气疏瘀、促进血清素的分泌、安定情绪。第二个，我们推荐迷迭香百合养心茶，它的功效是养阴安神，适合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心阴不足型这样的失眠患者。第三个，我们推荐迷迭香玫瑰疏肝茶，适合情绪低落、经前综合征、气郁体质的女性，就是迷迭香与玫瑰花合用，可以行气解瘀、调经止痛，佛手理气和胃，陈皮疏肝理气，综合调畅气机，化瘀宽胸。
1: 眼下这个时节，气候多变，易使人困倦烦闷，此时巧用迷迭香搭配食材，既能激发其养生功效，又能缓解情绪、提振精神。那么迷迭香与哪些食材搭配最佳，又该如何烹饪才能将其效用发挥到极致呢？
0: 从古代香中开窍到今日植物神经调节，迷迭香虽小却宛如一位淡泊的医者，以香理气，以味扶正。接下来推荐一款药膳，迷迭香荷叶蒸鸡。那么这款药膳适合情绪紧张、伴有食欲下降、肝气不舒、气虚乏力这样的患者。这个药膳的功效是可以健脾化滞、安神健脑。这里面迷迭香行气开窍，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荷叶芳香化湿、消脂化浊，枸杞养肝滋肾，香菇可以健脾开胃、化痰理气，配合姜片共同达到情志安宁的作用。无论是香囊、茶饮还是膳食、熏香，迷迭香之美，美在清气通神，美在养生有道。
1: 您不妨也试试这道迷迭香荷叶蒸鸡，既能发挥迷迭香提神醒脑的作用，又能增强食欲，滋补还不上火。那么这道兼具美味与养生功效的药膳究竟该如何操作呢？
2: 首先我们把鸡腿肉做一个简单的处理，去骨斩块，斩成块以后啊，做一个清洗，清洗完以后挤干水分，然后做个腌制，加少许的盐、味、胡椒粉，然后还有少许的料酒，去一下鸡的腥味，蚝油、老抽。啊，我们加老抽的目的是什么呀？是为了让我们的鸡肉更好看，色泽更美观。蚝油呢，是为了更好的增加鸡肉的滑嫩感。
1: 趁着鸡腿肉腌制的这段时间，我们把迷迭香的叶子摘下来备用，然后香菇改刀切块。
2: 我们把提前泡好的干荷叶修整一下放到盘子里面，然后把腌制好的鸡块和其他的食材抓拌均匀放到荷叶里面。我们这道药膳里面用到的陈皮、枸杞啊，不需要提前泡，我们可以跟鸡一起去蒸，在蒸的时候啊，这个热气啊就把枸杞和陈皮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了，让它自然的融入到鸡肉里面了，包起来上蒸锅来蒸，蒸25分钟就可以。
1: 出锅后用刀将荷叶划开，我们这道迷迭香荷叶蒸鸡就做好了。在此专家也提醒，迷迭香虽性质平和但有刺激性，孕妇、备孕女性、患有癫痫的人群要禁用。此外，高血压、心律不齐以及阴虚火旺的人群也要慎用，以免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着上一期的话题，咱们继续聊聊大热的乡村影视剧。我平时也喜欢追这类剧，喜欢这些剧里的人真诚又直接，邻里之间那种互帮互助，日子过得热热闹闹，还有一粥一饭一日三餐，这些最平常的生活场景，平淡却格外有力量。看进去之后呢，好像自己也会跟着慢下来。也正是这样真实的烟火日常，让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找到了情感寄托。现在城乡之间的往来越来越频繁了，不少人会趁着闲暇去乡村小住放松身心，乡村也不再只是记忆里的故乡，更成了大家修整自我、感受生活的好去处。不同的乡村也结合自身特色，慢慢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接下来，天津师范大学严斌副教授就从这些角度和我们聊一聊乡村剧的魅力。
3: 戏剧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词叫人物关系，这个相信你们都听说过。人物关系是什么？人物关系的根儿根本实际上是让人拧巴的锁链。为什么叫人物关系是让人拧巴的锁链？我给你们讲一个细节，可能你们就能知道了。比如说有一次我在火车上，我先看到有个人占我的座位，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这个座位是我的，麻烦您让一下。人家也非常礼貌，就跟我说好的好的，我现在马上让您。然后他就要转头要给我的时候，他看见了我，喊了我一句老师。我一瞬间感受到我并没有完全认出这个学生来，但是我感觉到应该是我曾经上过课的学生之一。他说老师你给我上过公选课。在那一瞬间我把座位让给他了。
4: 拧巴，确实。
3: 你看，有了人物关系，你做出的选择一定会改变。当这个改变发生的时候，人就会有亏欠和交往。
4: 对，
3: 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让我做，是吧？但是你是我叫了我一声老师，尽管我没有完全的跟你就熟悉起来，但是我知道我是老师，这个座位我得让给你。那这一刻，我们就建立起了连接。只要是人物关系就有亏欠，他才能真正建立人与人的联系。
4: 所以就会尤其是在乡村当中特别鲜明的一个情况，就是虽然他年龄很小但他辈分很大。
3: 这也是个很有趣的。
5: 我有一个比自己大三岁的舅舅。
4: 你才大三岁
5: 啊？
4: 我有一个比我妈大的姐姐。我都是他接生的，他是个大夫，他是个妇产科大夫，然后我是他接生出来的，但他是我姐姐，他比我妈年龄还大。那就这是在乡土社会里才会大家去在意的一种关系，
3: 天然的连接。
4: 对，现在大家在城市当中会在意的关系，一定是你比我大，你就是姐或者哥。用这种方式，但只有在这种社会当中会讲辈分的问题。那辈分不管你我年龄比你小多少，辈分大的也得给压岁钱。
3: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回到城市空间里面，其实城市空间里面好玩的连接，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依然是乡村化的。你比如说师哥师姐，
4: 对。
3: 你无论你多大年龄，你进师门晚你就得叫那个啥，对吧？你进这个学校晚你可能叫他叫师哥。他其实也还是存有一定的过去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城市空间里面，比如说你跟你小区的人建立联系，依然是通过遛狗这种交往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说城市没有给我们这样的空间，只是说乡村更典型更集中的保存了那样的所在，
4: 方便。
3: 对，更方便。所以回到那儿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每一个人我都认识。对不对？每一个人我都认识，要需要跟走一趟，要跟所有人打招呼。这个在城里是不用发生的。
5: 所以村里不会有挨人，对吗？
3: 这个问题没有想过。
4: 就是也有，但是你也得应对，

0: 是不是也有同样的
1: 父母在一个单位
0: 特征？
1: 嗯，
0: 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当你在这一个小区里边，这个小区又是一个单位的，你在这里面生活了20年以后，你的父母会跟周边所有的卖菜的、开店的人全部建立联系，然后同时你跟他们建立联系，
1: 嗯。
0: 那其实已经某种程度上也应该纳入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乡村的叙事当中。它只是说它是一种城市化的所在，但它其实是一种这样的依恋型的情感在。
1: 社区的不同形态，
0: 对对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就整个村落算是一个街区、一个社区的样子，然后大家慢慢的去生活。另一个我觉得大家喜欢乡村剧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漂亮，对吧？比如说我的阿勒泰，一个是大家看里面的那些互相之间大家关系比较好，或者大家相处的方式，更一个就是乡村景色，这也是现在很多人旅游什么去乡村很重要的原因。
0: 乡村景色这件事儿，我其实觉得它不只是一个自然风景的问题，它还有一定的存在是有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
1: 哦，
0: 也就是说，你去想想，我们看李子柒老师的短视频，我们虽然他的影像呈现也很美，
1: 都不
0: 但
1: 算
0: 是
1: 短
0: 我
1: 视
0: 们，
1: 频了，他那个是
0: 对，
1: 吧？
0: 但是我们真的是完全被他们那个里边的山和水所吸引吗？不只
1: 不
0: 是，
1: 是，
0: 它是那个劳作的过程，
1: 嗯，
0: 那个认真做饭的过程，会给我们一种美化的感觉。就这种美化的过程，就是让我们在这种功绩时代的时候，我们会回归到一个对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种向往当中。所以，费特斯通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嘛，就是说叫日常生活审美化。你现在想想，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喝咖啡，
1: 嗯。
0: 找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喝咖啡，对吧？那么这种空间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是那杯咖啡本身吗？不是。所以现在，刚才你提到。你说想去一个风景区的地方是吧？我们当然也喜欢自然风景，这是一定的。但是有时候你回到一个特别静谧的山村，那个风景，比如说在当地可能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存在，但对面是满山的绿，对面是劳作的人，对面是一群山坡上的牛，它给你的力量不只是景观给你的力量。
1: 没
0: 是
1: 错，
0: 他给你建构起的那种生活的诗意，那个东西是有力量。
1: 去很多，比如说大家逃避的那些地方啊，村子什么的，我去过一个地方，在河南信阳草堂村，这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可以旅游的乡村。但在这个村子里面，吸引大家的不是说它那个景色特别震撼，就是因为它有一片，最早啊，是因为它有一片荷塘，它那个房子，你住的民宿什么，就在这个荷塘旁边。你旁边的青蛙就在那呱呱的呱，然后你平常要去那个吃饭的地方，你就得过那个荷塘那个梗儿，一开始没修好的时候，你还得平衡着过，这个场景就会不一样。包括您刚才讲到说李子柒，他回归那个叫"紫气东来"的那个柜子，那个柜子里面大家看的是他，比如给木头抛，爆这个木头的时候抛光。其实从我觉得啊，从美学的角度也许来说，它并不美观。它不是一个山水画，也不是一幅特别漂亮的油画这种状态，但这个场景会特别吸引人，就大家会觉得做什么木工活儿这个场景特别的放松，是不是就是您讲到说这种生活审美的一个状态？
0: 一旦你把你的目光回归到生活当中，你在洗碗的时候不要想着洗碗，你就想着把这个碗洗下去，它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
1: 就像玩
0: 诗
1: 了，
0: 意感。
1: 对。
0: 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文本当中的呈现，我们不再是过去的目的地旅游的特征了，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对，感受和感知的这样的一种旅游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产生一定的诗意性的一种体验感来。你说真的是特别诗意吗？那是你自己的感觉建构了一种诗意。我前几天去了一趟青甘大环线，那个整个体验也特别好，也会给你一个很多的这种感受的东西。然后有一个细节就是，我去了，鸣沙山月牙泉参加那个万人演唱会。我们坐在山坡上，跟1万多个人唱，就是特别日常的歌的时候，那一瞬间让你感动的根本不是那首歌，是所有人都在这一刻放下了你要做的那些事儿，以一个群体化的形式坐在沙滩上，唱一首都存在、都了解、都知道的一种歌，你就建构起了一种莫名的诗意感，你会觉得特别美。

0: 所以整个结束下来的时候，满身都是沙子，但是你依然觉得很满足。对，这其实是治愈你的。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咱们回到乌蒙深处这部剧里，聊一个让人印象很深刻的人物，滚月亮。月亮是一位绣娘，靠着一针一线，带着村里的姐妹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这个角色不是凭空编出来的，她在贵州化乌村有原型，叫杨文丽。杨文丽从小就跟着奶奶学绣花，后来她去了浙江的绣花厂打工。2019年，她回村创业，带着绣娘们做苗绣。一部好的乡村作品是会让藏在大山里的传统技艺走进大众视野的。传统手艺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而在当下这个时代，只守着老手艺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在传承经典的同时跟上时代的脚步，如何保护好独有的文化特色，是每一位手艺人都在思考的问题。那杨文丽所做的事，就是让传统手艺活在市场里。我们一边听剧，一边听听他的故事。
4: 贵州省毕节市化乌村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苗族村寨，他们的祖先原居于江西，经康熙年间因战乱和饥荒西迁入黔，最终在乌江峡谷深处定居。苗族有语言无文字，苗绣便承担了记录历史的功能。如今苗绣通过一代代绣娘的双手，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5: 看看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苗绣非遗传承人杨文丽。
5: 你看我们追星追到源头了，月亮的原型。
7: 大家好，我是化乌村支部书记肖阳群，也是乌蒙深处电视剧里面肖百合的原型。
5: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呢，也是聊一聊像苗绣这样的非遗技艺在新的时代下被传承、被需要、被尊重这么样一个过程。那么首先我们回到剧中精彩的段落。
8: 下面我宣布获得本次全省刺绣大赛金奖的是苗绣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获奖者来自悬崖村的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
9: 哎呀，恭喜恭喜啊，太棒了。

0: 恭喜这杯酒为月亮拿的第12个大奖，干一杯！干一杯！
1: 可能很多朋友当时印象很深啊，就滚月亮拿了个大奖，这个经历跟您是一比一复刻的吧？
2: 就是虽然我也拿了很多奖，也有很多就是外面的一些就是企业家也过来，就是让我去他们的公司，然后呢去提供我们苗族的一些元素啊，去给他们去做一些设计啊。其实我还是想留在自己的家乡，去做自己喜欢想做的事情，觉得要带着我们的秀娘跟着我一起，大家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一起走出来才是最好的。
3: 杨文丽虽不到30岁，却已有20多年秀龄。2019年，她放弃在浙江制衣厂的工作，返乡创业，建立起线上加线下双渠道销售模式。她设计的苗绣服饰与工艺品不仅畅销国内，更走向国际市场。公司年营收突破100万元，为60余名村民提供了稳定就业，而这一过程并非顺利。
4: 您好，请问是非遗传承人巩月亮女士吗？
5: 我是巩月亮，你是？
4: 我是绣甲一方的法务代表。
6: 我们绣甲一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是和您签署了一份您的作品转让协议吗？
4: 您还记得版权署名和分成的事儿吧？
5: 记得。请问，
6: 我想正式通知您一下，您的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这幅苗绣作品已经获奖的事儿。
7: 喂，百合姐，我有件事想去找你一趟。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8: 侵权？
7: 嗯，
8: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7: 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8: 20万？
4: 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了，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7: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
4: 滚月亮女士啊，我希望你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公司你协商一下。我们贾总说了，他还是很尊重你，很尊重苗绣，赔偿的问题咱们好商量。一旦要是打官司的话呀，对你和那些绣娘们没有一点好处，你好自为之啊。
8: 他们这简直就是欺负人，我们绝对不能妥协。我法律专业的同学已经说了，他们就是利用广大非遗传承人不太懂法律，用这种连虎带骗的方式让大家害怕，大家都心想着拿点钱息事宁人吧。
7: 那我该咋个办？
1: 大家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情节，滚月亮在那当中就遇到过，自己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结果被别人告是侵权，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困境？
2: 这肯定是有的，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东西，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版权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我的那个作品嘛，然后呢也是被别人拿去了，发在那个网上，然后我后来我才知道的，哎，这个不是我接的呀，然后呢也是带着拿着我们公司的这个名义去接的活，到最后呢没做好。然后他搞砸了。
1: 但是当时您的那个作品其实没有申请，
9: 还是缺乏这方面的这个知识。
2: 对对对。但是后来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出现之后嘛，就是我们村里面也是给我们支持，手机上就可以直接自己去申请注册的。
1: 手机就可以了。
2: 对，
1: 小书记，
9: 现在的话
1: 我的手机你的手机都行吗？
2: 都。
9: 对，他在他自己的手机上面，然后就在那个小程序里面可以申请。
2: 对，
9: 然后这个的话比较方便。然后我们这边专门的非遗科他就会接到他的申请以后就在后台给他处理，然后就按这个流程，最后的话就把他这个作品，他属于他的专利给他批下来，那就可以授牌，最后他这个作品就不会被侵权了嘛。
1: 有没有算过去年一年自己申请了多少个这样的知识产权？
2: 去年我申请了有60多个。
1: 火。
2: 因为现在我们每设计出来的每一款产品，我们还要首先先把这个版权给注册。
1: 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跟我一样好奇，滚月亮的版权问题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我们先再进一段乌蒙深处的片段，稍后回来接着聊。
10: 专家意见书，月亮的证言，月亮早期设计的草图和绣片，还有传统纹样的典籍记载都在这儿了。
11: 贾总、李总，你们两位好好看一下。
10: 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12: 我们公司能干这种事吗？
10: 贾总，你们不要以为非遗传承人好欺负，不要以为非遗好利用，法律保护的是他们的创作成果，而不是你们的欺骗行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还有我这个悬崖村的支书跟他站在一起呢。听清楚了吗？
11: 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13: 何姐，多亏了你，我们终于能够达成和解了，我都不晓得该咋样谢你呢。
8: 哎呀，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你看看，通过这次的事情我们不也明白了吗？就连非遗这么神圣的东西也有被坏人盯上的风险。
13: 是，
8: 哎呀，幸亏这次出来学习了，也刚好同学里面有专业人士。哎，我回头还要再找他们多学点知识，这样回村以后才能给大家的苗绣事业保驾护航。所以月亮，我们就加油，相信我们的苗绣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3: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下针的时候手要稳，尽量的让这个针脚更匀称，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的绣线能更加的平整和顺滑。
14: 听起来好难啊。
13: 刚开始都是这样的，慢慢练习就好了，老师也是从小时候一点一点练习的。
15: 老师，没哪样这个的线有粗有细的。
13: 你心真细。不同的粗细呢代表的意义也不同，蓝色和绿色的线代表的是长江，黄色的线呢代表的是黄河。我们苗绣的图案啊都有具体的指代和含义，咱们苗族的先民啊在迁徙的过程中是无法用纸笔记录生活的，所以呢他们就以针为笔，以线为墨，见山绣山，见水绣水，见鸟绣鸟，见花绣花，记录眼睛的所见，生活所感，还有咱们大自然的千姿百态。
1: 哎，月亮，确实啊，对于传承苗绣和创新苗绣技艺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我相信这上面有很多文丽的影子。其实大家感受苗绣的美啊，可能大家一般人看不出什么门道啊。我这正好请教一下专家啊，为什么一件苗绣衣服能卖到10000多一件？我就不太理解。
2: 因为它全部。

0: 能够行走的时候。
1: 我这么问，有没有统计过，比如说咱们传统苗绣当中典型图样有多少种？
2: 蝴蝶、鱼、小鸟、凤凰，就是这四种。剪纸绣、马尾绣、蜀纱绣，这三种是在我们画屋村的经典的绣法。
1: 现在苗绣可是咱画屋村的一张名片啊，小茹姐。
0: 是的，
1: 你们怎么擦亮这名片？
0: 比如说像我们小学，我们每周就会开一堂这个非遗文化进校园的课，就让我们的杨文丽还有其他的这些非遗传承人技艺比较高的这种老师进校园，给我们这些孩子进行一个授课科普嘛，就是让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后继有人。另外的话，我们还是做很多的这个宣传推广，然后就让我们真正的我们这个指尖技艺变成我们的指尖经济嘛。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苗绣的传承，还有我们这些作品的销售的话，然后也可以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的一个增收。

0: 这厂子终于办起来了。
1: 嗯，
0: 进了那么多机器的设备，
1: 是
0: 多好哈、啊！
2: 这1000个钱包，要搁以前，哪晓得要做多久？
3: 是啊，不过就是线头有点多，不如手工的那么精细。
4: 哪有两头都占的好事？我觉得挺好的。
5: 你
6: 慢点，
5: 大订单了！
7: 1000幅旧片和装饰画，18万5000。

0: 间足够的，你们只要保质保量给我完成就好，所有的小细节啊，一个一个不要给我掉链子哦。
1: 好，
2: 放心吧。
1: 这确实太快了。
3: 是啊，我感觉这个机器工作一个小时差不多能抵我三四天的工作量了。
2: 岂止三四天呀，至少一周的量。
1: 真是啊，
0: 这机器有机器的好，但是在细节上肯定还是手工好。
1: 这已经比我想象的好很多了。
0: 嗯，姑娘们把手里的杯都举起来，让我们一起庆祝一下，这一回我们设计的产品在展销会上销售一空，大获成功。哟，
3: 这次展销会上我们还碰到了上回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的那个陈总，他一见到月亮姐那一个高兴的呀，当场就给我们下订单了。
1: 一是让我们设计既传统又新颖的全新飞鸟图，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发展海外市场，所以叫我们设计适应海外需求的苗绣服饰和绣片。
3: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1: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4: 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
5: 其实您，我知道您很早就开工厂了，您很早就接纳这种机绣了，你的考量是什么？你没有犹豫吗？
6: 因为像这个我们苗绣的话，我们这个刺绣呢，它是时间是比较长的，如果我有订单，就别人给你下了100万这个订单，两三个月时间内完成，如果全是手工绣的话肯定是完成不了的。所以呢，就是我在这方面，然后我也想了之后呢，就是机绣和手工绣两种我都结合，两种我都做，根据不同的这个客户的需求来。
5: 你认为是可以兼顾的是吧？
6: 对，
2: 还是要根据市场的需求。
5: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跟您说，文丽绝对是一个时尚弄潮儿啊，思想特别开阔。我觉得过两天她是该用 AI 去设计纹样了。
7: 太难了，太难了！我从小美术成绩就不好。
8: 是啊，我只想照着图绣。
9: 赶紧画吧，行不行再说啊。好，你把这这样子。
10: 小蝶，你这照着蒙德里安画个啥呢？
7: 你咋个晓得这是蒙德里安的？
10: 蒙德里安是荷兰的画家，几何抽象画派的先驱。我是学美术的，我能不知道吗？
11: 哎，轩宇老师，
3: 轩宇老师来了。
10: 哎，麻姑，凤丽姐。
3: 怎么忘了一件事啊？
1: 什么事儿？
3: 轩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啊，
10: 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
1: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3: 对呀、啊，
10: 麻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吉玉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3: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了。
1: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7: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10: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我们的描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光和色。
1: 哎呀，太好了，轩宇老师，那我们就聘请轩宇老师为我们的特聘专家怎么样？
3: 好啊，欢迎轩宇老师。
1: 我今天来找你，是麻姑想让我给你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苗绣设计构思？
12: 有，我这些日子啊，正琢磨这个呢。我们之前常用颜色表达内容，是应该有点新路子了。你看，如果我们不用浮雕类的针法，只用平绣，然后呢，这样精细的呀，绣一座大桥。在周围再点缀一些花鸟鱼虫，你说是不是感觉更简约更清爽？
13: 月亮老师，我思考了你跟我说的前叠图，我认为
10: 应该大胆。

0: 进行尝试，借鉴西方现代美学，把它们进行深度融合。
1: 他们追求的曲线流动、纹样的城市化、对称构图与装饰性，不就是跟咱们描绣线稿上的那种视觉语言感觉很相似呀？
2: 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太过于西化了。
3: 我也觉得，
1: 我们就应该
0: 打破那些陈旧的观念，真正的把西方美学融入其中。
2: 不是说融入不好，而是这样的设计确实是脱离我们原有的文化了。描绣设计里啊，这样的细微差异还有线条上的顿挫，就是一种不完美的感觉。但就是这种不完美，恰巧是活态传承的证明。古而有拙，才是文化不断传承的密码。我们的描绣呢，不仅要美，更是苗族文化的容器。它也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而是我们世代先民生命的隐喻。我们的设计呢，的确要跟上时代，要创新，但是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的表现方式。
3: 对，不然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了。
2: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跨越了千年的文化传承，还是得多花点心思呢。这可不仅仅是一幅幅刺绣，更代表着文化的传承嘛。
4: 所以说，整个这个剧拍摄过程当中，文丽，你觉得从你个人经历来说，还原的怎么样？
5: 也把我的梦想也给拍出来了。
4: 月亮带着他的描绣作品，
5: 对对对，
4: 走上了法国时装周。你如果照着这个目标努力，你觉得到什么程度了？
5: 还有一点点远，但是呢，我会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4: 每次我们说到非遗啊，避不开要说创新。我想问的是，在创新过程当中，哪些是绝对不能变的？
5: 就像我裙子上这个七彩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话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变的，顺序也不能变，而且它的这个颜色，这个裙子你怎么改变它都必须要保留的。这个就是代表着就是我们迁徙过来的时候，就是周边我们种植那些植物的颜色，我们都是吃的啊用的都是这个，所以呢就是这个不能丢。
4: 这也是有一种对自然的敬畏。
6: 对对对，大自然的敬畏。还有就是在迁徙的过程当中的话，它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的一个纪念。
4: 有多少品类？现在
5: 有100多种。
4: 明白。肖书记，您看啊，对于您作为一个乡村干部来说，您觉得咱们村现在这个苗绣市场化做到什么程度了？
6: 去年除了我们文丽自己他的团队他自己的工厂营业额超过200万，那我们现有的14家小作坊的话也是每家都在10万以上的。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持续的要组织培训，然后请更多的这种技艺大师过来，还有邀请更多的设计师过来碰撞出新的产品，然后结合市场来把它推广好发展好，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苗绣走出中国国门，然后把它传承下去，持续的增收带动我们的老百姓。
4: 你有60多个绣娘跟着你干，他们会成为你的一种动力，会成为你的一种自豪吗？
5: 去年我去深圳去参加这个文博展的时候呢，我也是带着我的绣娘，然后我也去带他们去看了这个大海。年龄大一点那奶奶她当时就哭了，他说我第一次出来，我第一次看见大海，如果没有你带我出来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来不了这里。然后呢回来他们自己也是做了一些东西，所以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是非常的自豪。
4: 肖书记，你觉得苗绣给这个村子的人带来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6: 精神吧。因为苗绣的话，那他通过一个传承，通过我们的杨文丽的带动，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加有这种自主创业的这种思想。我们通过《乌蒙深处》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的话，今年会增加3到5家，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整个发展意识的这个改变，也是得益于我们各方面的这些业态的串联，让我们老百姓就真正的吃上了旅游饭，真正的能在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苗绣作为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非遗技艺，它不只是好看，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可视的价值。
7: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 小小针线串联起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也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一处乡村能长久吸引人，靠的从来不是一时的热度。从地道的乡土美食到特色户外体验，从自然山水风光到本土人文风情，每一处细节都需要用心去打磨，精心去规划。雾蒙深处这部剧的取景地化屋村，从交通闭塞、发展受限，到一步步完善游玩项目、优化配套服务，慢慢变成大家愿意反复到访的休闲地。这份改变离不开当地所有人的共同努力，这也是乡村稳步向前发展的最好证明。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当地基层干部和文旅工作者来聊聊乡村文旅该怎样守住热度，稳步前行。
4: 如果您看了我们乌蒙深处英记里面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村干部形象，叫肖百合，这位就是百合书记的原型。
9: 大家好，我是这个电视剧乌蒙深处里面的村支部书记肖百合的原型，我也姓肖，也是我们悬崖村的支部书记。我现在就邀请高老师去我们这个电视剧乌蒙深处里面的唱歌餐馆，
4: 哎呦，
9: 看一下。
4: 你看看，
9: 对，这个已经是我们电视剧里面的一个主场景。
10: 秦昊，你不是让我拿出点真水平啊，真手艺，给悬崖村设计几道高大上的创意菜吗？
11: 那咱们就开始吧。
10: 悬崖猪蹄儿，外边有名菜东坡肘子，这是咱们的特色，悬崖猪蹄。
11: 乳猪蹄儿这就换了个名儿。
10: 哎，那可不是，此猪蹄非彼猪蹄，此猪蹄采用悬崖村村民自家养的生态猪，猪蹄儿去骨，取其精华部分，然后再放到我家的高汤里，我在里边嘎炖进去，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我给它咕嘟了两天两夜，啪，口感 QQ 弹弹，最大程度保留了胶原蛋白。
11: 那咱们就下一道，
10: 我尝一口。
11: 哦，吃吃吃吃啊。
9: 您看，我们酸汤鱼已经准备好了，还有咱们的黄牛肉、小黄花，咱们边吃边那个。
4: 谢谢谢谢。
9: 再给您详细的介绍。
4: 书记，这就是那个黄花是吧？
9: 对，是我们的化屋的三黄产业之一。
4: 感觉上非常的黏，嗯。
9: 怎么样？
4: 还有点粘牙。
9: 它的原材料主要是糯米。
4: 嗯。
9: 还有什么黄豆呀，还有冰糖呀，其他很多原材料融合在一起的，
4: 没有那种齁甜，这个是不是跟酸汤鱼绝配？
9: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有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做酸汤鱼招待我们的贵客，然后还有这个小黄牛的黄牛肉。咱们这个黄牛肉的话，它是我们自己的农民他自己养殖以后，然后再卖到我们的这个集市，这样的话原生态的嘛，吃的是山上的草，这个规模不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供我们的这些餐馆，
4: 嗯，
9: 它也没有大规模的这种养殖，为了一方面也要保护生态。
4: 哎，在咱们乌蒙深处那个剧里，无艾草不就养牛吗？
9: 对对对，无艾草。
12: 您一定得好好好起来，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听话。你看咱俩眼睛像不像？
13: 嘿，嘿，嘿！谢谢家人的关注哦！
14: 嗨，
13: 比心比心比心！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大哥呀、啊，
15: 哎，
13: 来跟我们直播间1000多位粉丝家人们打个招呼吧 ，say 个 hello。
15: 啊，
16: 来，大哥，
17: 嗨，
15: 嗨，
16: 怎么样？放得下你们？
15: 确实是涨了100多个了，现在还在涨呢。
13: 大哥，你这回啊，没事就多多发发你的视频，特别是跟小牛的，
15: 嗯，
13: 大家特别喜欢你们两个。
15: 我也想，但是我不太会。
13: 没事，就日常的一些视频，拍完就发。虽然我们这行业看起来没有门槛，但还是有一些细节啊，还有专业知识，你需要好好学习跟练习一下。
15: 那行，我先发一发，我试一试。
13: 行，
9: 嗯，那行了。
14: 那我们就
16: 先跟你说拜拜了。
15: 好，谢谢，
16: 拜
17: 拜。常来徐家村玩，徐家村欢迎你们。
18: 我们会想你跟小牛的。
15: 哎，
19: 我能做主播吗？

0: 我们营地一共有41顶帐篷，78个床位，每一个帐篷和营位呢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六冲河与鸭翅河汇流形成的绝美山水风光，世界级的鸭翅河大桥与百里画廊山水风光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景观。乌江上升起的雾气啊，会填满整个峡谷，营地呢也像在天上的仙境一般。早晨的时候呢，太阳会从鸭翅河大桥升起，美轮美奂。晚上的时候，这一片的星空特别漂亮，有月亮的夜晚，月亮就像躺在对面的崖上一般。
1: 来我们这边直接住在里面，也可以自助露营，就是带帐篷过来。我们这个露营在我们的画屋村的悬崖之上，所以也有这个游客叫做它悬崖上的露营地。有些叫做悬崖帐篷，可以整个俯瞰我们画屋村这个乌江源百里画廊的风光。对面就是崖壁，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三岔河的风光，就是我们的乌江源的一个源头的风光。
2: 你像这样的营地，对咱们村里的老百姓来说，他们也有务工的机会。
1: 咱们这个营地建好的话，首先是能够带动提供我们游客的过来一个打卡的体验吧，旅游的体验。另外的话，也是解决了咱们当地的一些村民的一个职位给他们。
2: 不过您也说到那个，大家是很多人看了这个剧来到这儿，
1: 是吧？是。
2: 您是明显感觉到，就是这个剧播了以后，咱这人流量蹭蹭往上涨吗？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这个热度能够维持下去？
1: 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就是当前也是急切的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游客来了。
2: 对。
1: 但来了以后，不仅是要能够看得见我们之前恢复打造的这几个景点，还要让他能够在这里真正的住下来。有除了品尝美食以外，有什么玩的带走的东西。以前其实我们村条件比较落后嘛，在零几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老百姓出山的时候的话，他是靠手扒岩的这一条险路走出去，就用手扶着这个天梯走这个路走着出去。那我们为了让游客来到我们这里，另外有其他的体验的话，那我们徒步就要靠这个了。就是现在我们游客来到我们画屋徒步的话，他就可以走我们这个手扒岩的步道。我们已经在去年的时候把它全部建成1米宽的这种步道，啊，供我们游客来这里徒步打卡。对，
2: 这是一种资源的禀赋，而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也是一种限制和制约，而现在我们恰恰把这种天然的限制变成了一个开发的元素了。
1: 对，
3: 那剧中其实就有这么一段体现。
4: 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5: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
6: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4: 大家一起加油，
7: 加油！
8: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9: 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8: 悬崖村欢迎你们，
7: 欢迎
8: 欢迎， 欢迎大家。
2: 无谋深处这个剧，我觉得我看完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现实的影子在这里。教主也给我们盘了一下，就来这儿您能体验的确实还是特别多的。
1: 咱们还有很多可玩的地方。那这里我给高老师介绍一个我们当地的
2: 还有人
1: 地图
2: 摇人，那
1: 杨老师，杨国安老师，整个画屋吃喝玩乐没有他不知道的，请杨老师带咱们高老师畅游咱们画屋村。

0: 看见没有？就这个红的这个小飘带，等一会儿飞机就追它。
1: 飞了！
0: 飞机起飞！
2: 这儿呢？
0: 我找不着了。
2: 我这儿能看见，
0: 能看见吗？
2: 就这么小一点，
3: 月亮
2: 跟地上。
4: 对，来。
0: 两位女士，感受到科技的力量了没有？
3: 什么科不科技啊？我跟月亮只想去喝蜂蜜。
0: 慢点啊！

0: 老大老大了！快上工具，快！
1: 你小心点，快！
2: 野蜂啊，现在全都飞出来了，你们看。
3: 拍我，拍我，拍我的脸，谢谢你。哦哦哦。
2: 我们割蜂巢的时候啊，只能割掉三分之二，要留下来三分之一，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3: 因为只要蜜蜂
2: 还有家在的话，来年我们就还有蜜可采。
0: 行，来。啊，出来了！
4: 哇，出来了！
0: 哇，出来了，出来了！出来，快快快快！哇，好大一块！快快快快快快！
5: 月亮，
0: 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还有，还有，还有，快快快快快！
2: 来来来，还有呢！啊，
0: 快快快快，低了低了
4: 低了低了！哎呦，
5: 还有吗？
2: 有！
0: 哦，不能，这个不能吃，
5: 接着，
0: 快快快，这不能再割了，不能再割了。
4: 好甜啊！
2: 嘿嘿，笑什么？
0: 是你厉害啊！
2: 下去了。
6: 这里的人深爱着这片土地，戏外的画屋村，当地人对土地的热爱也同样有着最质朴的写照。
7: 我们这代人算是对画屋机保留感情最真实的最后一代。我这么说是有个原因的，今天看到没有？这个山这么漂亮，这个水这么绿，这么平静，原来不像这个样子，原来在100多米底下，还在深沟底下，
3: 就现在这个海拔的再往下
7: 一点。所以原来我们在山底下100多米底下要爬过这个山，要走3小时，单程走3小时，我们买一包银棒都得要走这么一个翻山越岭的路。
3: 您是亲身体会过在悬崖下生活过的那一代人，
7: 所以今天能有今天变化，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以前我们不敢这样去想，知道不？所以说我说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政策好了，大家条件好了，那来到画屋机，你了解画屋机的故事以后，你方知何为中国的乡村振兴。
3: 杨哥，这一波深情了，真的。而且我觉得很多像您说的口中的那些山乡的巨变、政策的落地都具象化了，在画屋机是一项一项老百姓能够感觉到的生活的变化。
7: 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的梦想，我经常给你们说，现在我们给孩子说，哎呀，你的梦想是什么呀？科学家。我们那个时候知道只有一个梦想，
3: 出去。
7: 对，有朝一日赶快离开山沟，永远不要再回来，因为这个地方太穷了。今天哎，反而成了很多外面人的四处远方了，很多人都想跑到这个地方来。哎，我跟你讲，注意看看，看到这里没有？啊，这就是我们那个剧里面无艾草酱。哦，看到没？看出来吗？
4: 真是真好喝。
0: 地皮菜砸的汤特别鲜，多亏了媳妇儿的地皮菜。快，你尝尝地皮菜，地皮菜那叫真好吃呢。来来来，多喝多喝，喜欢就多喝，媳妇儿。我也来尝一下，是不是新鲜的？哇，太鲜了，媳妇儿。
5: 大黄，
7: 哎，对对对，
5: 大黄，
7: 哎，
5: 我爱吵架的大黄。
7: 大黄过来一下，哎呀，你看，
3: 哎呀，还有小宝贝儿在这儿，
7: 懂事，哎，小朋友一块在。
3: 你好呀。据您说，就是这剧播了以后，这大黄现在也挺有名的。
7: 很有名的，哎呀，现在我跟你讲了，很多人跑到这个地方就为了跟大黄打卡，你知道吗？
3: 杨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苗族的
7: 民居。对对对，我跟你讲一下，这种就是很典型的这种老房子了。以前在这个地方就是三干室，看到没有？中间是正房，两边是平房。他们家这个地方还有那个，还有个香楼，就是所谓的一正一厢嘛。啊，你看我们这个是矮的，这种是两层，我们上面一层是摆放东西
3: 储物的。
7: 哎，对对，储物间，下面是人居住。
3: 而且我跟你说，无艾草有福啊，他家这位置你看正冲着我们乌江百里画廊。
7: 对，都在江边住嘛，
3: 好山好水好人家，
7: 好生活啊。确实，那个像现在画屋机像无艾草这样的人一多，都在开始回乡创业。
3: 他一开始养牛，
7: 对，养牛，后面有那样，现在有养牛的，一系列的就都在不断的在找市场，
3: 然后还有转型的。你像无艾草自己后面有做电商嘛？
7: 确实，我跟你讲啊，我都说了，一定是要带你去那个悬崖小学。
3: 古墓深处里，
7: 他在原来就在学校里面
3: 教孩子们描绣、
7: 啊，这不是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生活，知道不？我们为了把这个传承下去，学校已经开始纳入了我们的这个非遗教学。
3: 好，去看看。

0: 太棒了，谢谢这些小艺术家们，谢谢。
1: 对对。
0: 哎呦，这穿的衣服太漂亮了。你刚才唱的歌叫什么？啊？哦，迎客歌呀、啊，就是你们招待自己家里的客人的时候都会唱这样的歌，是不是？
2: 啊，对。
0: 啊，那歌词大概是什么意思？你能跟我讲讲吗？
2: 能，就是有客人来家乡，没有东西招待，就唱这首歌。
3: 远方的客人到苗乡是吧？苗家儿女喜迎宴。啊，没有什么好酒好肉，但是，端上一杯酒，吃上一片肉，以表苗家一片心。哎，对对对，他表达
0: 谢谢你。哎，你知道你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有苗绣。
0: 苗绣、嗯？那你自己会吗？
2: 会的。
0: 就学校里有教是不是？
2: 嗯。
0: 那这身衣服是你自己绣的吗？肯定不是。唱得特别好，很漂亮，谢谢你。哎，我们问问老师吧，老师在旁边半天了。
1: 对对对，国美老师，
0: 您好，您怎么称呼？
1: 高欢老师。
4: 我叫杨国美。啊，
0: 国美老师。哎，老师，那个这些全是咱们非遗进校园的孩子平时上课程的内容是吗？
4: 就是平常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来学校教他们唱一些苗歌，就是平常就是陪伴他们，教他们一些刺绣啊、蜡染，还有学一些苗歌之类的。
0: 其实这样的所谓的非遗技也是陪伴这些孩子们成长，教他们一个手艺。你可以教我一句吗？刚才唱的。

0: 好像我没问过啊。不是那个教个难度低点的，就教两句。查卡能扎
1: 啊大梦在。好，就这两句。哎，
2: 查卡能扎大梦在。
0: 这句歌词什么意思？
3: 远方来的客人来到我们家乡。哦，
0: 哎，我觉得特别真诚，谢谢你，谢谢你。哎，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教了这么多孩子，包括您在陪伴这么多孩子，您觉得这些我们教的这些，无论是歌也好啊，手艺也好呀，对他们带来改变，在您看来最明显的是什么？对这些孩子，
4: 比如刚才这个小女孩嘛，她之前其实是一种超内向的那种。
0: 她刚才也挺内向的，都不愿意搭理她。
4: 但是如果我
0: 比以前好多了，
4: 对，
0: 明白。
4: 现在的话，如果我跟她说话，她一定会跟我说话。
0: 明白。
4: 但是以前她是不会的。
0: 就她对于他们的精神面貌还是有很大的。
4: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来到化屋村，你要看这个村的底色。我们第一站还真是得来学校看看，一个村的学校体现了这个村整体的水平和它的未来。
1: 是的，
0: 太好了，我今天也是受教了，谢谢各位小老师们啊，谢谢大家。通过这部总台的热播剧《乌蒙深处》，很多人对于这个有着传统苗族风情的村寨悬崖村以及整个大美贵州有了更多的遐想和期待。那化屋包括剧中的悬崖村是如何为大家打造了一个你可以到这里去安置你的诗和远方，而这里的故事最了解的莫过于扎根当地20多年的向导，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我们贵州省毕节市文广旅局的副局长卯局，来给大家打声招呼。
5: 大家好。
0: 那你们是具体做了哪些工作能把这个流量变成大家满意的留下来的量？
5: 首先第一点，我们还是解决我们入口的问题。就是解决一个堵车的问题。这样就让游客方便出行了嘛。即使如果说有排队，那么我们有休息的椅子或者喝茶。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环境卫生在提升，始终保持咱们这个生态原样，这是我们的本真。绿水青山也要有，也要咱们金山银山。然后我们在乌蒙深处电视剧拍摄以后，我们还做了几条线路供咱们游客参考。其实你说旅游资源吧，我个人的看法哈，它各有不同，也各有千秋，各有各的长处。我们还是规划先行，按照规划一步一个脚印来打实基础，特别是咱们的基础设施部分要把它做好。游客来了以后，我们也是围绕咱们的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填补咱们化屋的短板。不断的把它提升起来。
0: 那您要是再往下一步规划，还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5: 我们文旅体融合，其中就有我们化屋这一块。那么文旅体融合就是有一个好的 IP 助推咱们产业围绕这个 IP 来做。那么化屋它的山水自然风光也非常好，咱们这个游船我们就将它连通到咱们的这个资金洞。这个是也在规划了。然后还有我们从进入化屋的高速路匝道口来了以后，进入化屋我们还要坐那个磁轨电车。便于游客乘坐磁轨电车下到化屋，乘完船以后又坐磁轨电车返回，过程当中还可以围绕在吴奶奶家、滚月亮家、麻青涛家，这样的影视 IP 里面的打卡点来走一圈，不走那个回头路。所以这是我们以后规划的一个路径，也是马上要着手做的一个工作。
0: 我听出来了，卯局啊是要把大家的年假啊小长假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在《乌蒙深处》这部剧里，麻青蒿直播的时候啊，弹幕里有人发这是哪儿，我想去。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更多人了解这是哪，这是贵州省毕节市化屋村，想来您就来吧。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稻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说起陕北，你脑海里是不是会立刻闪现出黄土高坡和信天游？但是今天咱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可能会刷新一下你的认知，这里是陕西榆林。4300年前的石锚古城，1600年前的大夏故都，光听听这年头是不是就够震撼了？明朝那会儿，它是九边重镇里最硬核的存在，长城从这儿穿过，镇北台矗立在红山之巅，守的是一方平安。可这地方不光是铁血边关，南方来的官员带来了江南的小曲儿，跟咱们陕北的腰鼓一碰撞，嘿，就有了独一无二的榆林小曲。您再听这名字，南塔北台钟鼓城，六楼齐街天下名。一条老街上六座楼阁一字排开，在全国都少见。更绝的是，榆林人硬是把毛乌素沙漠给制服了，从黄沙漫天到绿满山川，联合国都给这个地方点赞。榆林有边塞的豪情，也有江南的婉约，有历史的厚重，更有改天换地的韧劲儿。接下来我们就带您走进榆林，听听它的故事。
2: 从地理的东西向看，榆林地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之上，这是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自然分界线。它的西北一侧是以牧业为主，而另一侧是以农业为主，故而形成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天然的分界线、交融线。从地理的南北向看，榆林南接关中地区，北接内蒙古。它北部的毛乌素沙地整体地势相对平坦，相较于其他山脉纵横的复杂地形区域，是北方势力的骑兵南下向中原腹地推进的快速通道。早在秦代，著名将领蒙恬就在这里垒石为城，戍于为塞，北击匈奴。
3: 收复榆两桃花水豆腐。
2: 榆林的豆腐被誉为清香白玉板，买一块榆林的桃花水浸的豆腐是这里居民们最普通的日常。老板说他每天能卖这样的豆腐25箱。
3: 豆腐榆两桃花水豆腐。
2: 这叫卖声中的桃花水指的就是古城中那口古老的泉水普惠泉。
4: 榆林的豆腐离不开桃花水，
5: 对，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2: 对于榆林古城里生活了一辈子的李春元老先生，普惠泉就是他的老熟人。
6: 普惠泉的泉水特点是清凉干练，一年四季保持零下10度。它不仅是榆林豆腐的灵魂，也是榆林城市的起源。
2: 明正统二年，明王朝命驻守绥德延绥镇都督王真围绕这口普惠泉设立军屯，修筑堡城。
6: 因为榆林城所修建之初，它就是为了防御，防御的最好方式就是你的城里面要有水源地，这样即使把城围困了好长时间，也能自给自足，不容易被攻破。
2: 明代弘治年间，明朝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北部沿长城防线上，陆续设立的9个军事重镇，拱卫京师的安全，史称九边重镇。其中的延绥镇 后来

0: 称榆林镇，正处在九边重镇的中间位置。延绥镇志序记载，天下之势在九边，而秦有其三，三边之甲敬天下，而榆林居其首。榆林作为延绥镇的镇城，原有的城区规模逐渐显得狭小，为了增强防御能力，从明代成化八年到弘治八年，榆林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形成了北中南三大城区相互连接的庞大格局，拥有8924米坚固城墙，成为明朝北方防线的重要据点。为了让更多年龄段的人体验跑步的乐趣，榆林马拉松赛事设置了迷你版本欢乐跑，参加的选手们从古城南门环岛进入充满塞上风情的老街赛道，约2公里后只能顺街向侧转出城，没有对应的北门可出，这是榆林作为边塞城市建成的又一特点，北面只设门楼，未开城门。
1: 榆林古城最早北边是没有门的，因为清洗势力来了是从北面过来的，所以我肯定不会直接就面对它，就让它绕到我们的两侧，东边呢是依托了这个驼峰山，西边的话呢有这个榆溪河，南边呢有榆阳河，有山和水是可以阻挡它们的。东边城墙呢，这个也是依据这个山峰的这种高低，那么它顺着这种山势非常优美。
0: 在榆林古城的泥塑馆里，曹元飞塑造了一个个惟妙惟肖的泥塑作品，随着最后一只骆驼塑形的完成，榆林老街热闹的风貌在这座泥塑沙盘中灵动再现。
2: 这个泥塑沙盘我们尽量还原榆林古城的布局，南边是凌霄塔，中间是齐街的六楼，在北边是镇北台，他们在一条轴线上共同守护榆林，俗称南塔北台总古城。
0: 凌霄塔始建于明代，一名文笔塔，位于榆林城南榆阳桥东侧山峰上。从凌霄塔眺望古城，就可以看到榆林古城的空间格局，以中间的南北大街为主轴线，六座齐街城楼横跨在这条不到2公里的主街上，各楼下均设门洞，车辆皆可通行。沿着主街，东西两向的道路呈枝状发散，再延伸出旁支的路网体系，最终形成类鱼骨状的街巷空间格局。严少飞曾在榆林做过中国本土的人居环境营造智慧研究。
3: 像这样六座楼阁依次跨越在街道上空，它们的这个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以及遗存完好的程度，这个在全国范围内都难得一见。所谓齐街啊，就是这六座楼横跨在这个主街之上，像一道道城门一样，这样的设计呢有一定的军事防御作用。
0: 古城楼阁均与街巷路网相接，如遇强敌来袭，可封闭楼阁的门洞，拆取房屋建筑材料来筑起临时城墙，层层防御，抵御来袭。
4: 六楼最早从明代开始修建，最后一座楼完成于100多年前， 可以说每座楼的修建都反映了当时重要的社会需求，它们就像是一个建筑的时光博物馆。
0: 历史上的鼓楼兴明楼有报时预警的作用，凯歌楼则是古时庆功报捷的地方，它们都具有军事功能。后来边商贸易发展兴盛，像万佛楼表达的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文昌阁则是蕴含了大家对文运昌盛的期盼，钟楼是一个中西合璧的造型，二三层墙面设置了欧式的拱形门窗，第四层又是一个中式仿古的重檐八角亭。齐街的六座城楼是榆林古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也承载着这座边塞之城的独家记忆。
1: 榆林实际上体现了中华文明里面的城市建设的成就，它同时呢在军堡的基础上发展成这种城市，那么它既有防守的作用，同时又有我们的这个边疆城市的这种发展，这种文明的这种兴盛，它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0: 在兴明楼和万佛楼之间有一条巷子，因为历史上考学中举的人数多而被命名为理学士巷，后改为理学士巷。自清代起，中医世家郭氏就在理学士巷的祖宅中行医。
5: 上次我去给你开了个开胃的房子，
6: 这
5: 样子可以，肚子胀了。
6: 我
5: 们住到这个院子已经有180多年，我是第五代，我们的第六代了，大概有13个人是从事医药卫生工作。
7: 今天这个房子，再出五期，先出五期看看效果。五期出完以后，如果需要配完药，咱们再配完药。
5: 文病学是榆林的一个中医特色，因为榆林那个时候一个是战争多，一个灾荒多，战争灾荒之后呢，一般就容易有大的疫情，这个疫情就是传染病，传染病在中医上叫文病。
0: 早在14世纪70年代，榆林就建立了学宫，其中单独设立了医学。面对频繁发生的各种瘟疫，迫使榆林中医精心钻研传染病的治疗，促进了瘟病学术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著作。新中国成立初期，有的被编入高校中医教材，相承不辍。独特的边塞文化为榆林的中医开了特殊的课题，也为榆林的音乐留下了特别的曲调。

0: 当地民歌张声细嘤嘤，与江苏民歌茉莉花词曲相似，却韵味不同。当南方的小调长期与北方粗犷的民歌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新的曲调曲风，就是今天的榆林小曲。
1: 榆林小曲的张声细嘤就是这个样子演唱的，也是咱们江南的柔美的歌曲流传到北方的最北的一支。
0: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经济发达，教育兴盛，科举录取人数远超北方，朝廷将江南文人派到榆林等北方地区做官，他们在这里开展倡导教育、改进农业、推动商贸等工作，俗称南官北作，促进了当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八方融合是榆林一直未变的基因密码。节日夜晚，曾经南门外侧家住的玉笛瓮城，如今已变成了欢歌的舞台。陕北民歌，江南弦乐，好戏连场，欢乐融融。

0: 关于这座曾经的边塞之城，年轻人也有各自钟爱的打开方式。对于林的甲胄爱好者们来说，日常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身着甲胄漫步古迹之中。
1: 甲胄其实是我们榆林的汉服，甲胄会分为差不多十几个部件来组成。为什么我们会要把一件一件的甲胄分开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腕关节以及我们的腰部都可以非常灵活的活动。
0: 榆林的甲胄爱好者们必打卡之处就是身后的镇北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发行了一组万里长城系列的普通邮票，一套24枚，以分为单位的最大面值就是镇北台。镇北台位于榆林北面红山之巅，呈方形逐层回缩结构，与当时的长城连为一体。登上30余米高的镇北台台顶，居高临下，是长城上重要的军事要塞和瞭望所。从镇北台往东，长城一路延伸至山海关，向西直至嘉峪关，镇北台居中。连续不断的烽火墩台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据《明史戚继光传》中记载，延茂曲折2000余里，不过3个时辰可变。由此推算，信息传递速度可达每小时约170公里。一代代榆林人生长在长城脚下，长城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榆林第27小学的同学们打开这段记忆的方式是这个叫做《长城卫士闯雄关》的游戏。他们在棋盘上掷骰前行，每到一个格子都触发与长城相关的历史知识。
2: 高家堡、建安堡、长乐堡、镇枪堡，
3: 镇枪堡在东村堡前面。
0: 明长城在榆林境内有1000余公里，在沿线设置了数十座囤积兵马的军事据点，负责瞭望攻守的任务，称为36营堡。榆林城对36营堡行使管理、调度等行政职能，构成横跨1000余公里一体联动的军事防御网络。曾经的边塞风云印记在营堡的城墙之上，也被镌刻在榆林的山水之间。塞上碑林红石峡位于镇北台往西2公里的红山脚下，东西对峙，峭拔雄伟。约350米的河谷两岸保存着160余方不同时期的石刻。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保护团队来到这里，将它们全部扫描下来，进行数字化整理呈现。
4: 它这个胜为啥是周字旁，不是月字旁？
5: 当时扫描的时候查了很多的资料，发现“于西圣地”4个字呢是由左宗棠所写的，他想凭借湘军的舟船之势的威名可以收复失地，所以将于西圣地中的圣字的月字旁改成了舟字旁。
0: 悠悠红石峡，一川文字满河经典。蒙恬、李广、韩世忠等历代名将都曾在此守卫边疆。威震九边，还我河山，汉蒙一家，一笔一画中尽显边疆志士们的满腔边塞豪情和磅礴的家国情怀。通过数字化采集与加工处理，红石峡的文化遗产得以抵挡时间的侵蚀，永久保存。未来可以在虚拟展览、艺术临摹、游戏、 动画、影视等丰富的场景中得到展示，

上世纪70年代，在榆林地区发现了距今4300年左右的史前城址石卯遗址。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考古学家发现，在石卯遗址坚固的石墙之中藏着精美的玉器。经过考证，这些玉石主要来自甘肃、青海一带，甚至还有来自更远的昆仑山。这表明了在石卯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了长距离的物资和文化交流。春秋战国时期，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上的商贸通道就已初步形成，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

0: 进入西域，向北通往阴山、蒙古高原，进而延伸到中亚地区。边贸与军事的一体化也成为这座边塞之城向前发展的必然之路。在榆林老街上，杨银匠的名字响当当，这是榆林工匠圈内人给杨伟慧的称号。这个沉甸甸的称号源于他精湛的工艺，也源于他祖辈传承的银匠身份。
1: 我们家从1856年开始打窑子，我们的先祖是在王爷府里面做银匠，这个手艺传到我这一辈第五代了。
2: 我现在主要是做一些蒙古族用的银饰品，比如银头饰、银碗这些结婚使用的东西。你看，我们这个蒙古族结婚用的头饰需要汉族银匠来打制，蒙族绣工来缝合，现在也是两边一起来配合的完成。
0: 公元1571年，在长城沿线建立了互市榷场，镇北台下的款贡城就是这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经贸往来的生动见证。款的意思是通款款待，贡的意思是通贡朝贡，通款即通和言好，互相表达友好之情。北方牧民赶着牛、羊、骆驼来到这里，南方商人携带大量布匹、绸缎、盐、茶，每年春秋两季开市交易。到了清代，榆林市区内也相继成为蒙汉贸易的市场。
3: 我们这个地方开始并不是这个样大费，康熙36年以后，康熙皇帝说，长城已经不是边界了，您去那儿种地，咱们就是。

0: 7寸的碗里激情相遇。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也在这片土地上深度相融。从早餐的羊杂碎汤到宵夜的鲜辣羊蹄，食材无论贵贱都被巧妙地转化为烟火美味。
1: 来，看好了，看好了，看好了，看好了啊！
0: 物尽其用是军屯城市的特点。在榆林这片历经风雨的土地上，人们珍惜并充分利用每一份资源。明史记载，榆林为天下雄镇，兵最精，将才最多，然其地最瘠。位于毛乌素沙地南缘的榆林，曾是全国土地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黄沙飞扬，荒凉寂寥。新中国成立前近百年间，流沙越过长城，南侵50多公里，沙区6个城镇、412个村庄被风沙侵袭压埋。
2: 再把火土撒烧了钱，喝老火风刮不完。
0: 土生土长的榆林人熊竹英，用三弦说唱的是陕北说书《刮大风》。他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了榆林一段风沙肆虐的过往，也见证了榆林治沙的艰辛历程和奇迹。
2: 榆林人有一股回京声，是与沙漠作斗争。
0: 70年来，长期被风沙困扰的榆林人接力植树造林，防沙治沙，实现了从荒山秃岭到绿满山川的历史性飞跃。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在这里铺开。2018年，联合国治理荒漠化组织总干事在参观后盛赞道，这是一件值得全世界向中国致敬的事情。如今的榆林迎来新的蜕变，依托丰富的能源资源，正逐步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端能源化工基地。这片风光旖旎的土地宛如一幅绚烂画卷，记录着千百年来榆林人守卫边塞安宁的千秋忠勇，守护绿色生态的矢志不渝，守望幸福的勤劳和坚韧。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逛完了榆林，接下来我们带您尝尝两种闲不住的美味。您见过会轻功的鸡吗？在河南西川有一种雀山鸡，个头不大，翅膀一扑棱能飞出200米， 你想抓

0: 看，白天基本没戏，人家机灵着呢，得等晚上关了灯才能得手。这种鸡皮下没多少油，炖出的汤清亮不腻，可肉质偏偏细嫩弹牙，脂肪都长到肉里去了，服不服？还有大连的海参也不老实，动不动就搬家，从育苗池搬到网箱，从网箱再搬到大海，来回折腾。可正是这股爱折腾的劲儿，让他们练出了一身腱子肉。您把它往甲板上一扔，砰的一声，越摔越紧实，这才是好海参的脾气。从山里的飞机到海里的硬汉，他们闲不住，我们才能尝到这一口鲜。接下来就带您尝尝这折腾出来的好味道。
1: 在中国，要说滋补养生吃什么，鸡汤一定是很多人的首选。鸡汤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为健康注入满满活力。最近素媛小分队就在一家餐厅里发现了一种特别受欢迎的鸡汤，
2: 像小时候妈妈煲的味道，非常鲜美。
1: 除了鲜，人们的评价中还有另一个关键词，不油腻。
2: 这个鸡汤一点都不油腻，比平常喝的鸡汤都要咸。
3: 自己家的土鸡煲出来的汤多少会比较油腻，但是这个丝毫没有那种感觉。
1: 说到油腻，我们平常在家煲完鸡汤后，汤的表面确实会出现一层厚厚的油花，可这往往也被认为是鸡汤香浓的标志。既鲜美又不油腻的鸡汤是怎么炖出来的呢？我们来到后厨，刚好就看到有师傅将切好的鸡块倒入锅中，等水烧开以后把血沫捞出，就再也没有动过了。
4: 这个汤煲出来好清淡，上面基本上就没有那个黄色的油花。
5: 对，

0: 但是雀山鸡它就是会飞的鸡，它的轻功特别好。
1: 我们瞧了瞧这种鸡，除了个头小一点，好像也没啥特别的，用它煲出的鸡汤为何可以做到鲜美又不油腻呢？根据师傅给的地址，摄制组前往雀山鸡的产地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进行溯源。身材矮小的鸡为何能飞200米？抓飞天鸡有啥门道？根据师傅给的定位，溯源小分队来到了西川县西黄乡桃花村。雀山鸡的养殖基地就在这儿的一个山沟里。根据防疫要求，我们进行了全面的消毒工作，佩戴好口罩以后进入山中。此时的山谷气温较低，即使这个季节也要穿棉衣才行。一路上除了有几只鹅在游荡，我们没看到一只鸡的身影。这时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一群鸡从铁棚里冲了出来，

0: 眼前的景象把我们惊呆了，鸡竟然飞到了附近的山林里。一般的鸡只能在空中扑腾两下，眼前的鸡竟然一口气飞出了近百米远。这会轻功的雀山鸡果然名不虚传，它们怎么这么能飞呢？我们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这雀山鸡长啥样，它们就已经飞到山林中的各个角落了。我们本打算上山去瞧瞧，可是编导越是靠近，鸡群就越是疏远。
1: 这个鸡都跑到这个灌丛里面去了，我这边过不去啊！哇，你看这个上面都是刺啊！
0: 我们观察到雀山鸡的羽毛颜色以黑白色系为主，就公鸡而言就有黑的、白的、黑白相间的和长着一头金发的。母鸡的造型更是五花八门，跟普通的家鸡不同，雀山鸡的尾羽是向上翘起的，像是一把鸡毛扇子。让我们觉得奇怪的是，这些鸡的体型都比较矮小，难道它们都是还没成年的小鸡吗？
2: 这个雀山鸡哈，它是一个小体型的鸡，它的生长周期非常长，长到十个月的时候哈，可以母鸡呢是一公斤左右，公鸡可以长到1.5公斤。
0: 原来这种鸡就是长不大，这长得慢还长不大的鸡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么小的鸡飞起来怎么会那么厉害呢？编导打算去抓一只好好研究一下。我们怀着试一试的心态，打算对正在吃饭的鸡进行偷袭。
1: 差一点就抓到了，等一等，我们再等一等。走啊！哇，这个鸡的警觉性就是太强了。它别看见它近在咫尺啊，但是只要与你有距离，基本上它就可以迅速的从你眼前溜走。我先埋伏在这儿，等它们过来吃的时候，我就可以趁机下手了。

0: 怎么到那边去吃了，还不过来呢？这个鸡还挺聪明的，看见我待在这儿就没有鸡过来，我们还是去抓吧。
1: 别走啊，
2: 他这个鸡这个警惕性很高的啊，你还别天

0: 他就抓不住。
1: 要怎么抓呢？
0: 他的河流，他上屋里之后，这个灯关了，他都看不见人了。
2: 哇！原来抓鸡都是晚上在鸡舍里抓。看着我们焦急的样子，常大哥表示现在也可以试一试。黑屋子里的鸡好像确实反应没有那么灵敏了，要抓一只应该不是很难了吧。
3: 抓推，抓着推嘛，
1: 抓到了，但是
3: 抓推，抓推气都抓住了。
2: 这一次我们差点就得手了，编导势在必得，准备再试一试。
1: 不行啊，我怎么引起骚动了？哎，这个抓到了！哇，这个抓到了！走，我们拿出去好好看一看。当当当当，我们终于抓到了一只雀山鸡。我现在能感受到它浑身都在发抖，非常的害怕。你看，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土鸡要小很多。这么小的一只鸡，为什么飞行能力这么强呢？真是搞不懂。
4: 嗯，你看它的这个翅膀哈，非常宽大，展开以后就像一个大棚一样的。它的尾翼是这种像飞机的舵哈，也是在鸡飞行的一个舵。嗯，然后它的那个腿哈也特别细长哈，这个可能有二十多吧。
1: 哦，二十多厘米。哦，大长腿啊。嗯、对，这个它这个鸡爪跟我们吃的那个鸡爪不大一样，感觉没啥肉是吧？嗯、
4: 对，它就是非常细哈。嗯，因为这个鸡哈它的皮下脂肪非常少，它很瘦。
2: 原来正是因为拥有飞机一般的身形、轻盈的骨骼和较少的脂肪，雀山鸡才能比普通的鸡飞得更高更远。溯源到这儿，我们算是有点明白了，这雀山鸡长得瘦，脂肪少，怪不得出不了什么油。可是一般太瘦的鸡煲出的鸡汤味道都比较寡淡，肉也不好吃，这个鸡为什么煲出来的味道还会那么鲜美呢？
4: 雀山鸡是我国传统养殖的优质鸡种，有2000多年的养殖历史。我们现在养殖的雀山鸡呢，是臧素敏教授他搜集民间散落的雀山鸡鸡种，经过整理开发显绎出的新一代的雀山鸡鸡种。
2: 雀山鸡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皮下脂肪极少，脂肪主要都分散在鸡肉间，这样的鸡肉不仅煲汤不油腻，而且口感尤其细嫩弹牙，同时

0: 捕捞量多的时候突破百万斤。大连海参为何能够味鲜弹牙，肉厚饱满？它的背后还藏着哪些秘密呢？带着疑问，我们去往普兰店区皮口街道的平岛继续溯源。风险与美味并存，弹牙海参究竟有多弹？平岛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天然饵料丰富，非常适合海参生长。此时正是海参的捕捞季，码头上工作人员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出发捕捞海参。潜水员们穿好潜水服后，需要背上沉重的铅块才能沉入海底进行海参的捕捞工作。穿好装备，他们便跃入大海，今天的采捕工作正式开始。在当地，这些从事着海参捕捞的潜水员们也被称为海胖子。海胖子们都是必须要经过专业训练，取得资格之后才能下海。但即使这样，采捕海参也是一项充满危险的工作。一般海参生活在海底的岩石缝隙和海草中，只能通过人工捡拾的方式才能获取。在海底采捕海参，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更是海胖子们的身体素质。他们需要潜入海底，承受海水的冰冷和它给身体带来的压力，将海参从海底一个个抓进他们带来的网兜里。我们在海面上等待了半个多小时后，潜水员们浮出水面，与他们一同回到船上的便是一个个海参。那他们辛苦捕捞上来的海参究竟如何呢？
1: 你看我从那这个海参，看看这刺儿、尖刺儿，听说这是最好的海参。你看着啊，这弹起来，
2: 哇，
1: 所以它皮子好。皮不好的呀，
3: 皮不好一碎
2: 啊，
1: 爆了，
2: 就直接就破掉了，
1: 啊、
2: 是吗？
1: 皮好就是啊，它保护自己，它摔不刺。
2: 越摔越紧。
1: 啊，就是你看。
0: 这种海参也被当地人称作会跳舞的海参。徐大哥告诉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鲜活海参只有达到这样的效果，最后加工出的海参才能做到肉质厚实、鲜美弹牙。像徐大哥这样的海胖子，每次捕捞一个往返需要40分钟，如果运气好的话，一次能够带上岸100多斤海参。虽然海参美味，但是想要获取它确实非常不容易。正值捕捞季，想要达到百万斤的捕捞量，光靠徐大哥这样下海碰运气肯定不行。难道还有其他的捕捞方式吗？
1: 你们上岸上应该有

0: 带领下，我们继续溯源。室内的环境比我们想象中要暗一些，除了中间的过道，两边全是装着水的池子。仔细观察池子，这里还真是养了不少的海参，只是跟我们在海中捕捞的不太一样。
1: 这个大海参呀，在这个池子里面呢养了二三百只。
2: 看一下这个海参，我这海参个头也太大了吧，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有多大，
3: 感觉比我的手还要长。
0: 这里的海参跟我们前面见到的海参相比，个头明显大了许多，而且这里捞海参只需要一个网兜就可以解决。这还是我们平时吃到的海参吗？
1: 这不是，这是咱们的种参。一方面呢，咱们这个种参啊，体态非常饱满，呈这个纺锤形状啊，腹部非常的骨实充盈。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背上的刺儿呀，非常坚挺粗壮。就是咱们筛选出来优质的海参爸爸妈妈，只有好的爸爸妈妈才能产出优质的海参宝宝。
0: 种业是农业发展的芯片，对于海参来说，优选品种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海参必须拥有强壮的体格，才能在海水中健康生长，才拥有味鲜弹牙的品质。可是选出好品种跟捕捞变简单又有什么关系呢？
1: 从这个海参产完卵之后呀，这个小海参宝宝呢经过十天的生长呢，就要开始不停地搬家了。
0: 海参为什么要搬家呢？他们又要搬去哪里呢？在负责人的带领下，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1: 咱这一个池子里面的海参宝宝呢就有一万多只。哎，你看这上面趴的呀都是海参宝宝。
2: 好多小海参呀，这个好小呀这个海参。
0: 原来在这间房子里就是人工繁育海参苗的地方，挑选优质海参原种产卵，然后根据小海参苗不同的生长阶段进行人工培育。不过这些海参苗生长的地方着实奇怪，这个东西又是啥呢？
1: 这个呀其实是我们一个人造附着基，小海参是底栖趴在小礁石上啊，这样子的。
2: 那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海参会咋样？
1: 没有这个东西啊，它就全都趴在池底或者是墙壁上，那它的生长呀包括这些事情都会受到限制。
0: 可在我们的印象中，海参不是都生活在大海中吗？为什么又要将海参放在这一个个水池中呢？这样的生长环境，海参还能拥有味鲜弹牙的口感吗？
1: 因为咱们这个海参宝宝呀，在这一年期间呢，它非常的脆弱，所以我们在人工可控的环境下呢进行培育，那整到一年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投放到大海里面了。
0: 这些生长了一年的海参变得健壮，更能抵御外界风险。此时海参便要再一次搬家，那么这些搬家后的海参又要放在哪里养殖了呢？带着疑问，我们再次来到码头，在负责人的带领下驶向大海。海面为何大变样？海参搬家又是怎么搬呢？随着船的前进，我们的周围变得有些不同。蔚蓝的大海上漂浮着许多方形的格子，从天空中俯瞰此时的海面，许多的格子整齐地排列，将这片海构成了一幅别样的画卷。随后船就停靠在了这些方格的边缘处。
4: 现在啊就在我们海面上，这个呀就是咱们海参养殖用到的网箱，它就是用一个4米乘4米的一个木板，下面挂着网椅，这个人工操作特别方便，我们呢工作人员在木板上就能把海参给收获了。这一兜啊工人收的会特别快，不到两三分钟啊就能完成一兜的收获，一兜平均能收40斤到50斤左右。
0: 这片海面漂浮的一个个方格都是用来养殖海参的网箱，方格的边缘由木板构成，它们既是工作人员在海面行走作业的通道，也是用来固定网衣的边框。 将

0: 网固定在木板上以后，就成了海参们生活的网箱。透过海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个海参趴在网衣上面觅食休息。可是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海参必须要生活在海底的礁石或者海草中，而且越是生长在底部，海参的品质才会越好。那如今海参都在海水的中上层，这海参还能健康生长吗？
1: 主要用这个网衣起到了灌溉的作用，它就是像模拟海参在海底的一个环境，给它提供一个趴着的场所，也能给它提供一定的饵料。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海藻和海泥是海参生长过程中必要的食物，网衣上这些看起来黑乎乎的东西，就是海水在流动时吸附在网衣上的海泥和海藻，这也就成了海参可以在网箱里健康成长的关键。那这里的海参还能够做到弹性十足吗？
1: 您看啊，这个海参呢、已经长了三年，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品相非常好，刺啊多排，而且特别舒展。像我们在船上可以通过就是把这个海参往船上扔，看品牌那个品相
2: 越摔越紧，会跳舞的那种，
1: 越摔越紧。然后我们在这个派子上啊，条件有限，就通过手，用手去派，越派越硬，越派越硬，
2: 就这么拍。
1: 对，
2: 哦，能感觉到它刚才在我手里是软的，这么拍感觉它鼓鼓的，鼓起来了，是吗？
1: 而且一听这个声音砰砰的，就说明它的肉质特别厚。
0: 将大海的中上层水体利用起来，海参不仅保留了皮质肥厚、弹性十足的优势，当地海参的收获量也比从前提高了5倍。那么海参从海底搬到大海的中上层，又该如何保证它味鲜弹牙呢？前面说的想要让海参品质好就要搬家，又是咋回事呢？我们发现旁边的网箱上有很多工作人员，行动整齐又迅速，在往海面上的网箱里倒东西。
1: 现在啊，是我们头苗阶段，就是我们海参宝宝啊第一次搬到我们这个大海上。一部分呢是放在我们海面的网箱上，一部分呢是投在我们海底。比如海面啊见到的就是咱们刚才看到收获的那种大的海参，网箱里面大的海参啊。海底呢就是您也见到过咱们开船去捕捞的底部海参。
0: 原来这是一个海洋牧场，在这个牧场中，海洋的中上层水体也被充分利用起来，用网箱来养殖海参。首先，育种中心大量繁育出体格健壮、生长期在一年以上的海参宝宝，然后投放到这些网箱中继续养殖。由于人工养殖，海参的生活环境更加可控，因此海洋牧场中养殖的海参数量多，肉厚味鲜，和传统投放在海底的海参一样的弹性十足。可问题是，如此大量的海参在海水的中上层生长，海上的风浪巨大，这不是很容易给吹跑了吗？这又该如何解决呢？在海洋牧场上，我们发现了一座长长的浮桥，延绵13000米，在海面上显得十分突兀。这个浮桥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个是啊，我们海上的防浪墙，我们呢就正在大海的中心，可以看到防浪墙右边是我们外海，整个风浪啊特别大。我们通过布置这个防浪墙，可以看到里侧它这个风浪就减缓了很多。
0: 想要保证海参们生活在海面上的家是舒服的，除了要铺设防浪墙，还要向海中投放人工鱼礁，利用科技耕海牧鱼。在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也在守护着海洋的生态平衡，让海洋渔业长期可持续发展。随后将这些海参以最快的速度送入加工厂，在2小时内完成清洗蒸煮，成就了我们餐桌上这一口味鲜弹牙的即食海参。从河南西川灵动的雀山鸡，到北纬39度海域活跃的大连海参，它们宅不住的特性造就了独特的美味，也开启了致富新篇。凭借雀山鸡产业，让绿水青山化作金山银山，依托海参养殖，在海洋牧场中收获财富。这份来自山海间的馈赠，也让绿色财富成就了别样滋味。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人重新向往土地，回归田园。有人告别城市职场，回到故乡村落，在田间地头重启事业；有人扎根都市楼宇，在城市屋顶开垦绿意，让自然农耕贴近生活；也有人奔赴乡野，尝试松弛自在的农人生活，在劳作中治愈身心，找寻本心。今天记者路飞就邀请到三位扎根不同土地、践行不同农耕理念的新农人，一起走进他们的田园创业故事，聆听他们与土地相伴、与乡村共生的真实经历，感受新时代新农人的热爱与坚守。
3: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路飞。现在啊，乡村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惠农政策全面精准，咱们搞农业的环境和配套条件是越来越好了。所以您看，现在有不少原本在城里打拼的朋友辞掉工作，回到乡下专心做起了有机农业。这些人里头呢，有本身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带着一份乡情回来创业，也有的就是单纯喜欢田园生活，被这儿的风景和节奏吸引过来的。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儿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新农人。
4: 大家好，我是于刚，目前住在浙江嘉兴的一个村子里面，主要是做一个家庭农场，然后主要是做蚕丝被和杭白菊。
5: 大家好，我是月丽，我们现在在深圳做屋顶农场，希望在城市来进行自然农耕，跟大家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土地，去感受自然，感受这种大地的爱，希望吃到这种健康的食材的同时，更多的能够了解自然，回归到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6: 大家好，我是杜月，之前的三年是跟一个小伙伴一起在威海的一个村里生活，后来在2023年冬天，因为跟房东没谈拢，所以搬出了那个村子。目前我们和一个在威海经营生态果园的女生一起，在城郊的一个小区合租了一个大院的房子，打算今年体验一下半农半 X 的生活。
3: 听完三位的自我介绍，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大家扎根土地的方式各不相同。鱼缸是返乡深耕特色种养产业，月丽是立足城市创新探索，让自然农耕走进都市生活，杜月呢是尝试轻松治愈的半农生活。其实大家看似自在的田园生活，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坚守与不易。尤其是回乡创业的新农人，身处乡村的熟人社会里，要打理农田里的大大小小事无巨细的农活，更要慢慢磨合邻里关系，一点点让身边的乡亲理解为什么自己甘愿放下城里的安稳工作，回归田间地头。同时呢，更得让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人们认可全新的生态种植方式。就像鱼缸，他所在的村子是蚕桑水稻混种的模式，此前村里的水稻田用无人机飞防，结果导致秋蚕中毒了。为了从根源上化解水稻种植和蚕桑养殖的矛盾，鱼缸主动接手了桑树旁的14亩水田，他决定全程采用有机生态的方式种植水稻。这份看似简单的接手和改变，却也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智慧，既要一点点地说服心存顾虑的父母，也要耐心沟通，争取乡亲们的理解与支持。接下来我们就听听鱼缸详细讲讲这段特别的经历。
7: 鱼缸聊聊种水稻的前情提要吧。怎么

0: 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前两天其实在看我的聊天记录嘛，然后最早其实是去年的10月17号，当时就是我们村的这个蚕，秋蚕应该是中毒了，然后呢我就发照片给我们村委书记看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那我就是一直跟村委书记去沟通，比如说我在网上搜了一些方法，比方说我也看到别的地方也有发生过这个蚕中毒，就是因为无人机做飞房的原因嘛。有这种粮食和桑树混载的地区会发生，然后他们有些地方呢就采用了一些比如说生态隔离带啊，在这种蚕和水稻的混载地区呢就禁止用无人机啊，就等等类似的一些方法吧。然后我还给村委书记写了个 PPT， 然后我还拿过去给他放这样的，他就说比较难，他觉得，后来就说那要不要找种粮大户一起聊一下。过了有一两周吧，我们就约那个种粮大户一起来聊，然后因为村委书记之前说那有可能是给他下订单，就是他会接收订单农业，就按照我们的方法来生产，那么有没有可能采用生态方式来生产，然后我们来负责销售。因为那个桑树地边上的水稻大概14亩，倒也不多，我们感觉就是有压力，但是可能还好一点，14亩。种粮大户不愿意，因为他可能有上千亩的水稻，然后他不愿意分心。生产方式变成生态的话，对他来说就是多此一举，或者他没有那么多精力。谈到后来说，我忘了谁提的，反正就是说把这个14亩转给我们自己来做生态有机。那大户呢，他可以比方说提供机械方面的一些服务，当然这个收费的啊，比如说帮拖拉机帮我们翻地，插秧机可以插秧，后面收割机收割，但是整件事情是要我们来牵头啊，管理啊，管水啊，控草啊这些。初步大概就这么说吧，但是因为当时其实田里面10月份嘛，水稻收了之后，他们又已经把小麦播上了，所以后边到春天的时候，已经里面有小麦了。其实这个地里面小麦要割掉，已经是到5月底了，所以在之前半年，就是我们也实质上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因为那块地还在大户手里面。那大概有跟一些朋友简单提过，他也知道，我其实已经不太想待在我自己村了，因为压力太大了，想换一个村，但是同乡其他村更压力小一点，然后这是一件。然后第二件呢，我们本来是想把方向往养蚕的文创方面做一些产品的开发呀什么的，更偏养蚕的文化层面。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就突然来临的一件事情，就把我们计划基本上都打乱掉了，基本上就这样就开始了。然后我大概今年3、4月份的时候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戴庄，它有一个很有名的全域有机的一个镇还是一个村呢，然后它是有机水稻很有名，当时有一个人很有名的，叫名字我想不起来，一个老爷爷吧，我跟他聊了一下，他还蛮有亲和力的。4月份我不又去了姚社长那边嘛，就我想跟他聊一下生态水稻种植的一些方法方式啊这样的。他那边已经感觉蛮轻松了，他自己其实也不怎么种，就是雇人来种，然后他们合作社嘛，也是模式很成熟，品种也是鲜米，我们是金稻嘛，所以早期大概就这样吧，看了一些地方这样的啊，大概到小麦割完这件事情，就突然一下子就变得现实起来了，就有点跟之前那个，毕竟还是在计划，还是在设计，还是在调研，那个有点不太一样。然后这个呢，其实是从5月底开始的。也就是一个多月吧，就这段时间会非常忙，然后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听起来就之前是一个创业准备阶段，然后从今年春夏开始才开始正式的创业，很忙，一堆事就排在一起了，我听着都觉得很紧张。
1: 对，这些技术层面其实还是次一级的啊，在我这边，当然它也很熬人，但是它次一级的。更上一层当然是内部矛盾，就是父母，然后你怎么面对父母，然后你怎么面对村里的人，就是我一直想不在自己村里的原因，就是这个压力我有点承受不了。这个小麦呢，本来是要差不多应该是在5月20要收的计划哈，那么其实连到生态水稻种植呢是4、5月份的时候就应该翻地了，那时候让那个草啊提早长出来，翻一下，然后浇点水。提早那个草就能够萌发出来，然后你就在拖拉机把它翻一下。但是呢，这个因为它种了小麦，所以不能。我也跟问过那个大户说，能不能把小麦翻了做绿肥，我可以赔偿他小

0: 他说，他通知我收完的时候呢，那天很神奇，就是我们的产检也是那天采的，就采产检的那天就是收小麦的那天，就突然一下子田里面就空了，你知道吗？这么大一块田全空了，就在我们家前面，我就去走了一遍，然后我就赶紧联系这个拖拉机师傅来翻地，但是根本没时间，因为他们都在收小麦，就他们都在给这个大户收小麦。不止这一个大户，我们这里的大户有几个，但每个人都有好几千亩，他们根本没时间，所以这块地就不得不等了一周，所以又等了一周，翻不了地。我差不多他在翻小麦前一天呢，我就去采购了那个菜籽饼。菜籽饼呢也是很神奇，就是我去找的时候呢，我本来是想用，就是姚社长那边他是推荐我用生物有机肥，就商品有机肥，那个呢比较颗粒，而且可以用机器来施肥。显得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高科技吧，而且它用了也比较稳定。然后我也找到了同一个，但是后来阿汤哥就月丰岛的一个有机农场的师傅，他跟我说还是用菜籽饼，菜籽饼比较看得见，生物有机肥看不见，它原料到底是什么做的，啊，我觉得也有道理。然后加上我们附近本来就有油坊，而且有两个，所以呢，我觉得用本地材料也挺好的，我就去看，我就去联系，选了一家。那时候他老板很空，那时候油菜还没上市，所以他是很空，说可以送货上门什么的。但那时候还没法送货上门，因为什么？因为小麦还在地里，所以我也没让他送货上门，我只是联系好了。我还有一个小心思是想要用新的油菜籽做的饼，因为越新鲜的越好嘛。但是那时候新的还没上市，但老板说了，你新的一旦上市呢，他就没时间给我送货了，因为他要忙着榨油。结果呢，你知道吗？小麦收的时候没几天，油菜籽也收了，然后新菜籽饼有了，可是要我自己去上门装货，两吨啊，两吨菜籽饼让我自己装。然后他说他的车借给我，让我去装，我就去装。你知道我的髋关节有一些病的嘛？它一旦负重，我很害怕它会发病。大概很早之前嘛，我就买了一个护腰，绑那个护腰去装这个菜籽饼。天气又很热，然后呢，老板帮我两个人一起抬了，抬进他那个货车里，他让我开他那货车。我也第一次开这个货车，我就开了，开到了我们田那边。没办法，我只能叫我爸来帮我一起卸，因为太多了，我自己不行，然后我又怕我的腰出问题。我爸有点懵逼，你知道吧？因为直到那一刻他都不知道我们要做水稻，我没跟他们讲，然后他有点懵逼，但是他还是帮我去一起去卸了。卸在田边嘛，然后他说那个怕被偷啊，因为那东西挺贵重的，菜籽饼挺贵的，1块5一斤嘛。好几千块钱呢，然后呢，说那放在我们家前面那块树林底下，然后呢，我们就放在树林底下。第二天要翻地了嘛，最好是地干的时候就撒进去，但是呢，第二天下暴雨，所以我们又撒不了了，所以翻完地这个地就全湿了。后来就索性就湿了，它就长草啊，然后我们就大概后来选到后边就索性就全部都水里面，我们趟着水。把那个菜籽饼撒了，就撒了3天啊，就撒了3天，中间还有停，就是梅雨呀，就是断断续续的。然后我们两个人撒了3天，当时我网上看到是有施肥机的，我去联系我们这边的这个农机，没有，就是他们有那种施化肥的，但是施菜籽饼的是另外一个，有一个人说有，然后我去找了，然后我也没找到，然后他说即便你找到他，可能不愿意过来，因为你才14亩太少了，人家不愿意过来。后来算了，我们自己撒吧，就我跟我爸两人撒了。整整3天把那个两吨撒完，撒到田里了。还有就是那田埂上很多草吗？人拿镰刀割也可以，但是呢，我不想给村民啊造成一个印象，就是我想复古，好像是很苦逼的样子。我想建立一种好像比较现代的形象，所以呢，我就想起来我有一个割草机，是19年的时候我在千岛湖养蚕，当时我在桑树地里面割草，然后有个人看我很苦，他送了我一个割草机。我来递回家了，我就一直没用，我就把它找出来，装起来，居然能用。我看网上说还不能随便买汽油，因为怕纵火啊什么的，然后要拿身份证，要什么单位开证明什么的。后来发现没有，就是你拿身份证就可以买一桶汽油，然后就开始割。结果割了一下，割草绳断了，绳断了，我要买一个新的。买回来之后就那个发动机启动不了了。就用了一次，这个割草机就坏了，太廉价了，几百块钱，我就很懵逼嘛，草都还在，很着急。然后呢，又买了一个1500多块钱，好贵的。但我想，我不想显得好像做落后农业，所以我就买这个。然后呢，第二天就到了，因为在苏州发货的，那个割起来挺顺的，割了2天割完了嘛那些草。但是直到那个时候呀，我们家那个氛围还是很紧张的。
1: 哎，对，我。

0: 还想问，你说你爸爸帮你卸那个肥料的时候还是很懵的，那你咋跟他说的呀？还有就是之前你们定下要这14亩之后，就是应该村里有这个消息了呀，你爸爸都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吗？
1: 不可能呀，村里不知道的呀，因为只是我跟村委书记之间没有消息的，因为大家不在意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绝不会往这方面想这件事情，然后村委书记没必要说，然
0: 那
1: 后，
0: 所以就是你爸一边帮你卸肥料，一边知道了这件事，你
1: 对，
0: 在
1: 没
0: 跟
1: 错，
0: 他说吗？你是什么时候跟他说的？
1: 我也没说这个是我买的，我就是镇政府送的。
0: 你说这个肥料是镇政府送的，但是这块地归你管了，这事儿总得让他知道一下吧？
1: 我跟他们说的是，这个原因是真的，就是说蚕中毒了，对吧？他们自己也知道。然后呢，我去找村委会了。这个事情像是我做的事情，因为我以前也找过他们，因为类似的其他的原因。后来说，那么搞生态实验，不用农药化肥，生态种植，让我负责。我就跟他们这么说了，让我负责，但是跟镇里一起搞实验。
0: 啊，听起来很合理。
1: 哎，对对对，然后他们这样就还 OK，还有点晕晕的状态下就这样的，反正就是。然后呢，那几天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我妈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前几天，我跟她密集有相处有一两周时间，为什么？因为她那时候想做一个肠胃镜检查，她肚里不舒服嘛，那么你知道老人家他们不太会预约啊什么，然后我给她预约，然后送接看什么的，因为她都不识字的嘛，或者她是很少字，然后呢要去嘉兴三甲医院看，她那段时间特别感激我，应该是，哎，她一开始没有那么的。抵抗，你知道吗？就这样，第一周就这样慢慢的过去了。哦，对，第一个割草机因为是旧的，他们也知道。结果又买了第二个时候，我爸又有点懵逼了，他说你为什么又买这个？我说我不是买的，这是镇政府拿的。我说我去镇政府拿的，因为他们见过那个草坪上绿化带，它有这种割草机嘛。我说我跟他们借的，我没说我买的，他们就不愿意花钱嘛，对吧？
0: 哦，然后
1: 对。
0: 他们也不会去跟他们聊，或者找人求证什么的。
1: 对对，没有。然后我也意识到你刚刚说这一点，所以后来我跟村支书我特意去找他，我说我们统一一下口径，我说我们统一一下口径啊，我们就是说这个镇里搞生态实验，哎，
0: 他
1: 他
0: 也
1: 说他
0: 理
1: 同
0: 解你的，你这
1: 他理
0: 个，
1: 解，对他理解，他也知道村里面情况比较复杂，然后他同意，然后我就统一口径了，所以他们去问呢，也就是顶多去村里问一下，他们不可能跑镇里去问的。那后来确实我是要跟镇里签协议的。
0: 租地是吗？
1: 对对对，就是我是跟镇里签协议的，要，家里面就相对他们就有大概有一个理由了吧。只是我后来我妈她跟我爸两个人动摇了大概有2周吧，就
0: 动摇是什么意思？
1: 每天态度都会变，每天态度都不一样。然后我说菜籽饼不堆在我们家前面吗？他每天一抬头吃饭就看见那菜籽饼，然后他就会问我一下，哎，你这个事情不行啊，这样每天说一遍。然后我压力好大，我没法发脾气，然后我只能想办法安慰他们。所以我那时候压力好大，家里是这样。然后呢，我一旦背割草机去割草呢，那肯定要碰到村民了，对吧？然后我很喜欢那个第二个割草机，因为它有一个那种遮挡的帽子，你知道吗？网格帽，就是整个脸都遮住的。我还穿一个那种类似于这种制服一样的，他们都看不出来是谁，你知道吗？有一回我割完回来呢，我大伯看到了，我们家隔壁，他说你干嘛？我说我在割草，然后他一直没反应过来割草什么意思。然后就过去了，然后呢，我伯母呀，看见那堆菜籽饼，他就说啊，你看今年这个大户，这肥料都运来了，他这样子跟我说啊，我也没跟他说这是我的，所以前期大概就这样吧，就是他们想不到那件事情，就是他们想不到真的是我在种田这件事情，我在想，但我迟早面对这些村里面的人，那我要更主动一些，因为我不主动呢，就撞上别人就很尴尬啊，我怕他们认为我神经病。有一次呢，我们村群里面要定秋蚕的蚕种，就春蚕养完不要定秋蚕蚕种嘛。我觉得，哎，去年秋蚕不中毒了吗？我正好回复一下。我在想说，我要应该发点语音和文字同时，因为他不看文字，但是他会看语音。但是我想要尽量准确一些，所以我先把文字想好，我先咔咔写出来了，写了好几段，发在那群里了。我想就着这个文字呢，我再念一遍，但是后来我没念，我就这样吧，然后发了一段文字，这个文字我这样写的，我写了有1、2、3、4、5、6、7、8小段，

0: 一起协商办法。所以，我们今年会做一个实验，不用农药种田，肥料用菜籽饼，采取生态有机的方式来种植大米，这样桑树地不会受到田里农药影响，养秋蚕和夏蚕也会更安全。然后呢，这次生态水稻种植实验范围主要是郑和帮宗主的水稻田，龙兴大道以南，甲鱼塘以北，约15亩左右，其实14亩多啊。主要由于建刚和郑一起合作开展实验，目前水稻刚刚干打一遍，就是用拖拉机干打了一遍，再泡水引发野草长出，6月中旬会打第二遍，再用拖拉机把野草打掉，然后再拉平，6月20号前后机器插秧。最近我们在用割草机清理杂草，而不采用化学除草剂的方式，面积有点大，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来报名做志愿者，建设更好的村庄环境，这样老人可以继续养蚕，继续获得这部分收入。然后我发这么一长串，你知道吗？没有任何回复啊，没有任何回复
1: 所你们村群里所有人一年的阅读量都用到你这条信息上了。
0: 还有些人不一定看，因为有些人他就是真农民啊，他有时候他们都发语音的，知道吗？不怎么看文字的，70后可能会看，没有任何回复啊。但是我相信他们应该有人知道，因为过了大概几天嘛，我大伯就知道了。他应该是别人跟他说，因为他都不在这个群里，他们都不用智能手机的。说哦，这个田你今年你来种啊，他这样跟我说，这样呢他们就知道了。然后呢，我尽量都是没碰到一个人，我就跟他详细聊，我就跟他详细聊前因后果，我跟他全部聊一遍。让他搞清楚，就是为什么，因为养蚕啊，因为为什么这样，然后我为了避免让他们以为我是神经病，我想让他们认为我是个正常人。
1: 那你大概前后说了总共有几次？
0: 倒不多，大概5、6次吧，但是因为他们会传出去，他们会帮我传出去，你知道吗？
1: 嗯，那他们当时听你说的时候，现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理解你吗？
0: 我就不一定，但他们对养蚕中毒的事情，他们当然知道。有些人自己也养蚕的，但是他们更关心的是就种田这件事情，就是年轻人种田，他觉得很稀奇。但是呢，之前都还是不痛不痒的，大概有一些知道这样。但是直到撒菜籽饼会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我跟我爸两个人在田里面撒菜籽饼嘛，那几天又下大雨，没雨，然后呢，很多人看到，然后我另外一个伯母她专门过来看我们在那边干活，就跟我说，我就跟她咔咔，我又讲了一长串。他就说啊，对对对，说之前他们都影响到他们自己家的种的菜啊什么的都没法发芽什么的，他说不用这个挺好的这样，然后我这个还挺受鼓舞的。其实就直到最后一次翻田，就是在18号最后一次，相当于我们让它长草长了有2个周吧，然后田里长满了杂草，我要找拖拉机把那个草去掉，用物理方式嘛把它去掉。弄完之后呢，我们平了一下田，但它平的不平，那么我跟我父亲两个人需要人工去把它弄平。就我们两个人拿了2个很古老的工具，就是一个铁耙，但是是平田的铁耙，很宽的那种，在那边把那个泥拉平，然后把一些草再踩到泥里这样的一些动作，而且又很热，18号那天35度吧，我跟两个人在那边干，就像两个显眼包一样，我们在田里，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没有人在田里，然后路过的人全都看见了。有个村民就说啊，你们太辛苦啦，你再多找2个人啊。他就说这样，然后呢，我另外一个伯伯吧，唐伯伯，他就说，哎呀，你这个没必要呀，你不是上班挺挣钱的嘛，搞这个干嘛？没必要搞，就是说太辛苦了，没必要。然后呢，19号我们20号插秧嘛，19号呢，因为我的秧很大一部分是在苏州的一个有机农场育苗的，因为我们田里当时小麦嘛，没法育苗。那么他把秧给我发过来，发过来呢，只能到一条水泥大路，然后我们田里面那些泥路它进不来，那我只能一小车一小车的运到那个把秧苗运到每一个田的田头去，然后我从5点运到了晚上8点，你知道吗？就天都黑了，然后我还在运，打那个车灯，然后村民全都看见了，就我本来想尽量低调，然后从一开始我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但是没办法，就全知道了。我昨天去小卖部里拿我订的2个，就是那竹帽子啊，因为竹帽子就是雨天和晴天都能用。结果连小卖部的那个老板都知道了，啊，你在搞实验是吧？你在搞实验啊？这样，好像就反正就全村都知道。育苗运到了晚上8点嘛，然后结果我第二天早上，因为20号约好了插秧，6点钟就来了，然后我5点就起来了，所以5点半我就在田里，他们又看到我了。 我感觉在他们心里都很震动。

有个人就真的给我竖大拇指了，说哇，你太能吃苦了，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就是说村里的反应啊，我不知道，就是认为我是精神出问题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因为我之前的一些主动的舆论的引导，所以他们有几个基本的印象，就是一个是他在跟镇政府一起搞实验，啊，第二个呢是真能吃苦啊。现在没有人愿意种田，真能吃苦。哎，我觉得这个还行，就是之前我还强化了一点，就是我想强化是我不是神经病，就是我做这个事情我要挣钱，挣钱是他们能够理解的逻辑，他们很难理解生态，因为他们自己种菜啊什么的，他们也会用农药化肥，只是用的少一点，他们自己种水稻也会用农药化肥，他们只是之前强调说。不要用无人机，但是可以大户用手工的打药的那个箱，你知道吧？有手动的那个打药，就不会影响远的地方。但是他没有办法理解生态环保，那我就不往那个方向解释，我就挣钱。我说我做蚕丝被的，然后我们也做杭白菊，然后我们那些客户也要吃这个好的大米，这个他们就能理解。那么他们又有一个印象了，说这个人真爱挣钱，就是 就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吧？你已经挣那么多钱了，你，但我有时候会接项目啊。他们很多人就我一直认为我在上海啊什么的。很早之前有一个就醉里有一个醉里种植户专门跑到我家来给我一箱醉里，让我带到上海去卖给老外，你知道吗？他们认为我的东西卖给老外的，然后说啊这个人这样挣钱，你看周末时间这个是吧？业余时间全部用来种田了，还在就是，哎，我觉得这个也 OK，就他们认为我利欲熏心，我觉得也 OK，好过他们认为我是神经病。就他们能够理解的逻辑，因为我不想给我父母和亲戚带来很多舆论压力，因为会给他们压力啊。今天样样都插好了嘛，所以高潮其实已经过去了，可能那下一个高潮可能就是可能要拔草什么的，当然有可能颗粒无收，可能又会有一些压力。但是反正插秧算是一个节点，到目前为止我父母给我的反馈，应该没有收到村里面其他人的揶揄啊、嘲笑啊这种，他们应该没有听到。所以我觉得，在真正的自己的村里面做事情是很难的，所以我是觉得返乡和做农业真的是两件事情。做农业是相对比较单纯的一件事情，你不一定要在自己的村里面做农业，尤其做生态农业，但是你在自己村里面你要克服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用了这样一些主动的引导的方式，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舆论的反馈还可以，没有那么的可怕。我在想，我要是10多年前我确实返回过嘛，当时第一次回家的时候，很直接的跟家里面摊牌的，闹得也很不愉快。但最后因为我们村里面地也租不到，所以我去了别的地方，所以没有引起整个村里面的风波。我当时我在想，如果村里面我租了地，然后我引起整个村的风波，我当时应该没法承受那种压力。但是过了10多年，我觉得我处理事情的方式会更成熟一些。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还好，虽然还是有些紧张啊。昨天插完秧嘛，那个秧呢，是因为它是苏州运来的，所以它下午运来已经5点半了，当天是没法插。然后插秧机你要去预约的嘛，然后苏州的那个秧盘呢是30公分的，结果我运来的前一天才知道桐乡跟苏州是不一样的，桐乡这边是25公分的，所以连插秧机都没有了。然后呢，我是又是各种求人，然后呢，终于找到了一个同样是30公分的，然后呢，求人家过来，然后呢，人家终于同意过来。他5点半过来，脸都绿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生气，他就一来就说这个秧不好啊，太差呀，然后又放了一个晚上，我也挺担心的，那个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个秧在田里面，怕它干呀什么的，他们然后呢又秧不够。当然，本来我也有另外一个品种啊，另外一个品种是本地的育秧的。那本地育秧呢，要本地的机器，25，那么14亩的地，之前我跟拖拉机师傅说，你能不能来2次？因为我两个品种，两个时间育秧时间还不一样，啊，拖拉机师傅一下子翻脸了，说你我们之前打地的那一次，我们单独算一下，我不想来了。你说你14亩地哪里来2趟的？我挣钱都来不及，他们现在都去一个地方都好几百亩这样，我耽误他们挣钱，你知道吗？现在都是赶上他们忙季了，所以他小农他们基本上就看不上的，就是大户，所以没办法，那他就一下子给我全部翻完，然后呢，相当于我这两个秧苗呢时间还不太一样，有一个稍微有点嫩，但是呢也能插，但是呢那个机器也是30公分的来了，那25公分的又要来2个插秧机，他们就说你像你这么点地还有2个插秧机，然后呢那个30公分的插完了走了。撂下了，走了，然后我的25公分的就没插。下午我又找人，各种找人。

0: 打电话，然后呢，换了一个机器来了，然后又给我插好了，这样插完之后呢，忘记放水了，田里有点干，那个苗呢看着有点黄，应该不要紧，但是我也有点担心。
1: 感觉这个插秧的过程，绝大部分工作量在联系
0: 对，
1: 的事情上，然后实际上真的联系到了那个过程也很快的哦。
0: 插秧本身是很快的，就是机器很快，但是我发现就是协调、管理、沟通这部分也很耗人，就是你自己人工去插了，你也就插了，但是你这些机器它是一个系统，你知道吗？你要跟外面那个系统合作，他们那个系统又是很大型的系统，然后你是14亩的小基地，然后你要，那你只能去求人。就是我以前呀，就是刚返乡的时候，我丈母娘教我，随身这个口袋里放一包香烟，要分烟嘛，到农村。那我自己不吸烟嘛，然后我就不愿意分，我也没有这个习惯。结果那天我们没办法，我真的口袋里插香烟了。然后呢，而且我不光是给他们分，我给他们一包烟都给他们了。拖拉机师傅给了一包，插秧机师傅也给了一包，一整包。
1: 管用吗？
0: 我不知道，反正给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好一点吧，但是做的活我觉得还是有点粗糙，但是因为他们就是做惯了那种很大量的活，14亩的活，他们不愿意干得很精细。虽然那个拖拉机师傅说我已经干得比别人好多了，他这样说，但我具体我觉得还是我们人工还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弄平，精力也不是很够。然后呢，插秧机师傅不是嘛，昨天就撂下了，撂下来他走了之后就今天才来嘛，本来昨天就能插完了，结果今天早上才来，就弄了一上午。然后坑很多，因为我也对我来说第一次嘛，那个系统也很复杂，那个系统外面那个系统，然后，确实就是插秧本身插一下是很快，但是我就是那个过程中我根本没时间拍，好比说他插秧我拍个视频没有时间，然后我要不然再运秧，要不然缺苗了我要去跑什么地方，然后运秧也是很累，还帮他搬秧这样，哪里又缺一个什么东西了，然后这样子，然后我要分烟给他禁烟这样，然后就是。
1: 哎，太复杂了。
0: 就这14亩地，我已经认识了我们这边三个大户，三个大公司，他们的地加起来可能有5、6千亩。
1: 为了联系这些机器是吗？
0: 对对，其中一个有30公分的这个机器的人是另外一个大户帮我联系的。有些事情还挺感人的，就是，我参加的时候嘛，来了一个中老年妇女了，但比我妈稍微年轻一点，她直接叫我名字啊，她说建刚，你为什么要？种田，哎，我说你认识我呀？就他就认识我，然后我就说啊，我这个因为蚕中毒啊，什么什么，跟这里搞实验，还是那个话嘛。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她是那个大户的妹妹。哦，然后想起来，哦，这个是我们隔壁村的以前小学比我低2届的一个人的妈妈。想起来了，然后她居然认识我。她说，其实你是做传媒？我说是，我以前做广告的，这样。
1: 感觉虽然很辛苦，但是让你跟这个地方的连接更多了。虽
0: 哎，
1: 然有，
0: 对，是的，是的，这个连接是更多了，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啊。
1: 就是这个规模，14亩的规模，好像确实有点尴尬啊。先不用机器又不行，然后用机器，又是跟这个社会化的服务也很难对接得起来。
0: 是的，只是我们这要不然是1亩的这种纯小农、原始小农，要不然是上千亩的巨大的大户，没有中间的。
1: 不过一回生二回熟，等到明年你跟他们就好联络了吧，应该。
0: 但是你知道吗？我今年突然有一个想法，我明年可能会手工插秧。
1: 找志愿者或者做成体验活动吗？
0: 不是体验活动，你不可能给你插14亩的，你以为他们能插 多少？
1: 是。
0: 对，找专业插秧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今年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大户，他居然是找十几个人来手工插秧，你知道吗？价格是差不多的，就好比说我插1亩田，机器可能200、300，那人工也是这个价格。但是呢，人工比机器好啊，因为人工会比机器插得更仔细。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笔的支出你是给到了真实的一个人，而且通常是一个老农民。
1: 但是这种人还好找吗？
0: 对，这也是个这我还没找过，但是我们那个新闻呀，我看就是在嘉兴啊，一个南湖区，倒不远，开车大概1个小时吧，那边还有。那我想我们这里也许也有。但是，就是我觉得说，我这个钱给大公司，我还不如给一个农民。这个不是强迫的啊，就是说他是想要获得这份收入，然后这是一个传统技能来着，他们插秧很快的。

0: 是他们从小练就的一个本事。我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有，因为我会发现这是两个系统，就是我的这个和他们外面的系统呀，我觉得有些是可以合作，有些但是很难完全一样。什么叫两个系统呢？就是我今天去外面看嘛，他们的这个田呀，就是每一个单块都非常大，就一块田可能有20亩都有的，就是我这14亩对他们那边就一块田。那你20亩这样一块田呢，是非常大的，很难弄得很平，控水是很难控的，就会东高西低的。但是呢，我那个14亩呢，我居然有大概，我看啊，一二三四五六，我有8块，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就是2亩不到，1亩5分左右。所以我这个是一个传统的小田。我爸甚至于还能记住这一块田在荒废之前，或者说给公司之前这一块田具体是哪家，他都能说得出来。原来就是传统的小田，而且它是老田，就是以前就是种水稻的田。传统小田它有个好处是比较容易弄平，然后就你这块田，好比说你漏水了，那块田不会有影响，它是一个小面积管理的，比较容易控水，比较容易弄平，那就比较容易控草，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生态种植。这样的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田都越并越大了，就合并的非常大。但是这样小田呢，我觉得是蛮好的，然后加上边上有桑树地，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原来就是桑基鱼塘嘛，桑基鱼塘那个系统，基本的样貌还在，就不像那种上千亩的，就是全是只有水稻单一的这样的，这个系统跟外面的系统就是不一样的。现在生产端，我的村庄这端基本上都有一些措施了嘛，对吧？那我怎么跟我的顾客或者跟我的外面的人去解释这件事情？这个我还没有完全想好，就是通常我们呢是等产品出来之后销售，啊，以前都是这样的，包括榨菜啊、杭白菊啊、茶籽贝啊什么的。但是今年我很想做一个预售，一个原因是面积有点大，怕卖不完；第二个呢就是大米和杭白菊和茶籽贝全是在冬天，你知道吗？我怕冬天太忙了，我想提前解决一部分销售的任务。就还有一个，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让他们也有一种共同参与的感觉，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是你还是谁啊？就是说，哦，那我为了养蚕，那这个田我甚至于我就包下来，不用干啥，我让它长野草也可以啊。就是我众筹一个，就是把这个租金给筹起来，然后呢，这个田就不用管了。这也是一种方式，都甚至于都不用种田了，就让它荒着啊，只是为了村民能够养蚕。但这个他们没法长久，因为你。基本农田的话，还是要种点田这样的，村里面有要求。
1: 而且那样反倒就太特立独行了，很难真的实践，你要一直被人说。
0: 对，所以我在想要就在水稻上市之前，我可能在夏天做一个预售，或者做一个类似于众筹这样一种方式，也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到这个过程里边，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吧，有些人也愿意来体验一下什么之类的。现在就是比较，就是说真的能够，就不是那种为了体验而体验的哈。那就现在就是拔草了，或者叫摸草，他们叫那个草还很小，就是摸一下就行了。因为你真的长大的时候就很难拔了。就你在它真的长大之前，你在它还在水里面的时候，你给它，其实你就好像是你在里面走一遍，它都能对那个杂草有影响。轻轻的走一摸一下，然后那个草就翻过来了，然后就这个水搅浑了，就是对杂草就有影响，这个是比较实际一些。
2: 听着鱼缸的分享，我们也深切读懂了一种专属本土返乡新农人的独特蜕变与力量。做农业拼的是汗水与技术，返乡做农业拼的却是心态、智慧与格局。鱼缸一边踏实做好生态水稻种植，守护村里的蚕桑产业，一边温柔化解父母的顾虑、邻里的不解，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打破乡土偏见。这份在烟火人情中坚守初心，在固有观念中探索新路的从容与克制，正是当代新农人最珍贵的成长。而同样扎根农耕、探索自然种植的阅历，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城乡农耕体验。我们继续聆听三位新农人的走心交流。
3: 对方现在听你讲起来，感觉你对这个稻田已经很熟悉了。
0: 对，就是 稻田我们从小就很熟，因为我们这以前都说就田蚕茂盛嘛，就是你田和蚕都要好啊，但是自己种还是不一样的。
3: 就是那个上次去你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受，就是你那个心就感觉跟稻田很一致了，就是想着稻田里该做什么事儿了，这种很落地的感觉啊。
0: 这次的事情真的是好像再一次返乡的感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对外面可能影响不大，因为就是外面大家可能还认为我们是做蚕丝，对吧？那即便种水稻也是为了养蚕，它是蚕，但是我觉得更大的这个影响，或者这主要还是冲击到了本村的村民。可能他卖不了几个钱，但是他的显著性非常大的，就这个显著性就是你卖不了几个钱，但是呢，它的保护的面积是比较大的，相对于比方说种红白菊，红白菊的附加值会更高，但是它的土地呢，也就是一亩地，但它的劳动力比较。

0: 然后当时那个心里是挺忐忑的，然后就是觉得，哎，这个事儿能不能成，其实心里也没底。受到外界这种眼光呀，那种怀疑啊，其实更容易怀疑自己，然后自己也会怀疑自己，就是那时候的对自己的影响是蛮大的。我现在想来，其实很大一部分影响压力是自己压上去的，自己想象的。我从我们家农场出来之后是做那个公益机构嘛，基本上也不算直接种田的人了。然后一直到这一次到深圳来做这个屋顶农场，我其实做屋顶农场的时候有一种在城市里返乡的感觉，那种冲击还是有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知识青年，有这样的背景的人愿意来种地吗？或者是他为什么会愿意去做这样的看似又脏又累的活？其实很多人也是不理解的，就是大家都坐在办公室，但是我每天一来是去屋顶的，然后下来的时候衣服也是湿的，然后感觉都是土啊什么的，那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这个反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我当时没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很多人其实是不理解的，但是我的心就全部都在这个土地上，就感觉就好像你在谈论那个稻田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在想，哎，该做什么了，怎么做，然后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怎么解决，就是所有的精力都在这上面，就跟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一次感觉就很不一样。就后来我也知道他们有很多不理解啊，然后再到后来他们慢慢就有一些理解，然后也是有那个同事说啊，你是很能吃苦啊，然后好像也很了不起，能这样做。但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做这样的工作应该就是像清洁工一样的吧？就是你会看到他看你的眼光是那样子的，但是就不会很在意。你说的时候，我就对比这两个状态，我就感觉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心里想的，然后你在意它就变成很大的事，不太在意就可能它也很快过去了。就是不同的人怎么看这件事儿都不一样的。然后你说在村里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刚刚听到你说会考虑你的父母会不会经受一种舆论，觉得你考虑的这个点还是蛮符合乡村的这种实际的，就是不只是对自己的影响，是对家人的影响。所以有一种想要让大家了解理解这件事儿的这种想法，觉得挺好的。是一种很和缓的一种方式在处理事情，也是有这种交流对话的感觉，跟本地的村民。然后我刚刚有想到，像你们那个乡村经济其实已经挺发达了，大家对农业的这种看法，就是他的收入如果已经很高了，我觉得他对农业的看法可能不至于像以前对土地的那个看法。就是你已经是一个有钱人士的形象了，你再来种地，他肯定是尝试去理解你，你肯定是有你的道理的，所以不用太担心那种特意的眼光吧。
1: 哦，怎么说呢？经济发达，它是他们的，我觉得这还是跟农民一样的，就观念上一模一样的。你说前面那个不要在意呢，我觉得确实可能我自己的那个部分，但是我觉得深圳的社会和乡村的社会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在深圳，我不用考虑那么多东西的。陌生人社会嘛，和熟人社会是很不一样的。然后熟人社会呢，你要克服很多东西。有一点我是没想到，就是他们会夸我这个事情，我是没想到。我在此之前，我没想到他们真的会夸我，就是有两个人给我竖大拇指了。就是我们这里的人呀，不是那种善于表达的，相对北方人来说啊，他不怎么表达，但他们居然真的还竖大拇指啊，真能吃苦，就是他们想象不到啊，专门停下来跟我讲这句话，这是我没想到的啊，对。
2: 我们之前在村子里种地的时候也会受到村民的这种鼓舞，他指导你，然后对你干的活不满意是一码事，但是他觉得你肯干活，这点很难得是另一码事。他就是，
1: 哎，对，
2: 我觉得
1: 对，
2: 他们对我们的那个能干能吃苦的那个标准，跟他们对同龄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就他们每天早上起很早，然后忙活到很晚回去，他们都不会觉得这是吃苦。
1: 哦，对，
2: 但是
1: 他
2: 一
1: 们
2: 个
1: 对
2: 年
1: 比
2: 轻
1: 的，
2: 人，对，你
1: 对，
2: 主动选
1: 对，
2: 择来，你可以去干别的，但是你来选择做这个，那就是能吃苦了。
1: 对，那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嘛，我就说，我就说啊，没事，我就是喜欢种地，跟你儿子喜欢钓鱼是一样的。他们就笑一笑，就大概能理解，就帮他们去理解吧，大概是这样。有一些部分确实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些加重啊，就是一开始啊，这个心理包袱啊，它是确实有一些加重。 但这跟我父母有关系，就他们

0: 比较胆小、犹豫啊什么之类的。
1: 但我觉得你处理得很好，就是你提前想到了一些预判了他们的预判，然后你想到一些处理的方法，又确实有效果。那剩下的时间就是他们要自己去消化这件事情了。
0: 对的，
1: 嗯，我感觉我们这种都是属于，就是我们想去替父母承担那个他本该承担的东西，就是作为父母，他就该接受孩子会长成他预期之外的样子。但是我们好像不肯给父母这个挑战，就是老是觉得他好像接受起来太难了，他不接受嘛，自己也难受，就是全家人都难受，就好像不忍心给父母这个课题，但其实这个课题是他们的。但是你现在做了这个决定，相当于你把这个课题温柔地交给了他们，就没有那么的残酷，他们没有这么难以消化和接受。其实前面这些年都已经在缓冲了，从中航白局啊
0: 没错，没
1: 这件事
0: 错，
1: 情。
0: 是他是有缓冲的。我觉得航白局啊，因为村里人也都知道我在中航白局，也知道我们在做蚕丝被嘛，确实是有缓冲的。我觉得还有就最开始的2周是在我们家内部的时候呢，我很容易会共情我父母，然后我就会很难受。但是我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我要跳出来，不能陷入他们的那个思维里，我要跳出来。跳出来的方法呢，我就是不在我那个村里住，我就回县城跟小孩子在一起。这样我的压力会小很多，然后我就跳出来，因为我一旦进入他们的这个，我就很难受，真的很难受。他们有一些各种原因吧，他们对农业的一些固有的看法啊什么的，你就不能受他们这个影响，你要跳出来。所以我已经又在我自己这边待了有一周了，我可能明天又要回县城，因为秧也插好了，接下来一段时间就还好。然后我爸就帮我看着水，控水他是没问题的。接下来集中到村里，那就是拔草的时候了。不过马上也要暑假了，
1: 大概多久之后要拔草了呀？
0: 10天到2周吧。
1: 那个时候你会雇人吗？
0: 我要看严不严重。雇人我现在都不知道有哪里，因为村里人很少了。现在就是说干活的人
1: 是。
0: 我们这里又有工厂，他们很多在工厂里面有空调啊，他们觉得很享受，可能要去隔壁村呀或哪里去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可能你要说手工插秧，明年也我们村自己村肯定是没有手工插秧的，然后第一年呢，我也没有想着手工插秧，就我还跟前面一样，为什么我要买个割草机啊？我就想让大家觉得我在做一件事，不是说重复你们的过去，那种很苦的，我想弄点现代的，你懂我意思吧？现代化的，虽然我只有14亩，但是我拖拉机啊，那个插秧机都是很现代的，就是。他们也看到了，他们都来看，你知道吗？来看插秧，这个田在他们自己手里的时候呢，最早的时候都是手工插秧的，后来就变成了直播，就是用直接撒那个种子。他们没有见过机器插秧，在这个田里，插秧是比较容易控草的嘛，插得很快，然后呢，他们都来看。
1: 也挺有意思的，他们的人生体验也加一了。
0: 对，但是这些人吧，我说的村民也都是我父母那一辈。六七十年轻人没有，70后、80后、90后、00后没有，看不到人。
1: 后面就可以每个节气听你聊稻田里的事儿了。

0: 听完三位新农人的真诚分享，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对田园、对新农人、对新时代的农业生活都有了全新的理解。我们总向往田园的诗意与松弛，却常常忽略每一份田园美好的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取舍、磨合与坚持。它们让我们看到新时代的农业不再是刻板辛苦的传统劳作，而是新理念、新模式、新生活的融合创新。返乡务农也不是退路与妥协，而是勇敢坚定的人生选择。这群新农人正用自己的方式扎根乡野，赋能土地，让乡村更有生机，让农耕更有温度，让生活更有本真的模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也感谢三位新农人的精彩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战争中，江苏淮阴刘老庄82名勇士面对千余日伪军疯狂进攻，坚守阵地，直至全部壮烈牺牲。战后，当地群众选送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庄连。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庄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连魂，薪火传承，激荡80余年。今天的刘老庄连，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家岗淬火中磨砺圣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庄连荣誉旗帜均接受党和人民检阅。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听众朋友，说到鳄鱼，您可能会害怕的绕着走，但是有一个柔弱的姑娘胆子很大，专门养鳄鱼，她就是来自湖南的徐亚梅，大家都喊她鳄鱼妈妈。以前她是博物馆讲解员，后来远赴海南东方市的农村跨界养鳄鱼，每年3到5月是鳄鱼产卵季，夜里10点徐亚梅还要摸黑捡蛋，繁育格外金贵，从手窝捡蛋、人工孵化，再到照料刚出生的小鳄鱼，全是徐亚梅一人忙活。靠着科学控温孵苗、精细化养鳄，她不仅实现了创业梦想，还跟着鳄鱼产业一起成长。如今村里靠着养鳄脱贫致富，不少返乡村民就近上班增收，从惧怕鳄鱼到深耕养殖，全凭着一腔热爱。徐亚梅把冷血猛兽变成了带动乡村增收的致富宝贝。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鳄鱼妈妈，听听她的故事。
1: 这是地球上存活至今最古老的爬行动物之一，但这样危险性极高的动物，在这位鳄鱼妈妈的眼中都是她的孩子。徐亚梅是地地道道的湖南妹子，看似长发飘飘，却拥有着惊人的胆量。从湖南来到海南创业，就从一名博物馆讲解员成为了鳄鱼养殖场的一名饲养员。这几年在这里孵化出生的小鳄鱼都是由他接生，才有了鳄鱼妈妈这个名号。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小鳄鱼宝宝，他自己用嘴巴把这个壳顶开的啊。来，我们给帮助他一下，看鳄鱼它的壳和它的内膜啊都是很坚硬的，所以它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这个壳顶的。哦，脑袋出来了，一个鳄鱼宝宝就这样诞生了。然后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下消毒。刚出生的小鳄鱼你看它是软软的滑滑的啊，但是呢刚刚出生它就有牙齿了啊，它还是凶猛动物来着的。听到它的叫声没有？我们鳄鱼宝宝它基本上出生的话是75天，它胆子很小的，不怕啊，乖啊，消消毒吧，来吧，游下泳去。
1: 刚出生的小鳄鱼身长约20厘米，重量约24克，身上有着黄黑夹杂的环形条带斑纹。据统计，海南省东方市红草村今年出生的小鳄鱼就已有20万条。那从一枚鳄鱼蛋到小鳄鱼出生，中间会经历哪些过程呢？这其中又有什么奥秘？晚上10点，鳄鱼妈妈要带我一起去鳄鱼窝里偷蛋，继续我们在鳄鱼小镇的冒险之旅。
3: 这期节目您真是来着了，肯定没有见过看似柔弱的鳄鱼妈妈独闯鳄鱼窝，不是独闯，还有我。鳄鱼小分队出发。
1: 鳄鱼妈妈跟鳄鱼们朝夕相处了4年，对鳄鱼的习性十分了解。每年3月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是鳄鱼的繁殖季节。
2: 巡逻也是两个人捡蛋，他们是
3: 两个人捡蛋，不危险。
2: 守鱼，一个人捡蛋，然后会派2个打手。
3: 好的，
2: 我们两个就负责捡，好吧？
3: 可以，可以。
2: 所以你看，我们平时进去捡蛋就是一个桶，一个手套，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拿上专业的我们打鱼棍。
3: 您说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您还能这么的喜庆，我对您也是由衷的佩服。
2: 对，我是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0: 您还能这么的喜庆，我对您也是由衷的佩服。
1: 对，我是因为热爱，坚持。
0: 做这份工作不仅仅，它下蛋的时间都是在夜晚，
1: 白天太热了，你看我们的鳄鱼都在水里面，它都不上来。
0: 我们这样巡逻来取蛋，是多长时间来一次呢？
1: 我们巡逻的话就20分钟要来一次。
0: 那为什么不等到第二天早晨再来拿蛋呢？
1: 这旁边很多都是公鱼啊，嗯，有的鱼在它下蛋的时候就会来偷吃。 有的鱼等它下完了，把土埋起来之后，它会用利用它的嗅觉和它的嘴巴把这个土拱开，然后偷吃它的蛋。所以我们为了保证我们的鳄鱼的一个孵化率的出生率，所以一定要及时把这个蛋捡出来。
0: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的是，鳄鱼一般需要6到12年才能达到性成熟稳定产卵下蛋，而成年鳄鱼一年只产一次蛋，每次只产一窝。而今晚。 鳄鱼小镇生产的母鳄鱼并不只有这一条，哎，它这个姿势很明显，这个颜色好像是鸭的，有点鹅的，
1: 没有，白白的，
0: 对，有点像鹅蛋，这个没那么白啊，有点
1: 白的，浮白的，它
0: 天青色，
1: 它腿动了没有？
0: 哎，动了，哎，正在下，正在下，上面还有它的液体，
1: 对，是的，是的，它是有一层保护膜，
0: 有看到吗？我照那个位置，对。 亮晶晶的，有层保护膜，再观察一下旁边哈，看没看到？旁边都是张着大嘴的雄性鳄鱼，它们在等着偷它的蛋。突然觉得这个母鳄鱼真的很了不起，用自己的力量跟上百条雄性鳄鱼对抗。平日里的鳄鱼打斗较少，最凶的时候就是繁殖期。公鳄会因为争夺交配权打斗。
1: 母鳄也会因为抢夺巢穴而大打出手。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稍不注意，这里鳄鱼边下，旁边鳄鱼边吃。
0: 你看，母鳄鱼这个姿势维持了很久，但是它的头还是高高的昂起来，也是在观察周围的环境的动态。
1: 下完，它就会用它的后面两个爪子，嗯，把旁边的土。
0: 又扒拉扒拉，把这个蛋都埋起来。埋起来，掩藏起来。
1: 如果就是有时候我们如果稍不注意，没有观察到位，第二天要去寻找它，它这窝蛋的话是很辛苦的。
0: 真的觉得好像是产房外家人等待那种焦急的心情。
1: 特别是有鱼来偷蛋的时候，你不知道那种心情啊！我把我说，我现在已经跳到池里面把旁边的鱼赶走了，就很着急。如果我在对面，嗯，对面那个岸上看到这边有正在下蛋，然后旁边有鳄鱼。
0: 在偷吃，要从那边跑过来是很焦急的。为了保护新生命，鳄鱼妈妈要时刻保持警惕性，因为随时会有紧急情况发生。走两步，走两步，快！就这样进去吗？哦，就在旁边啊！啊，等一下，等一下，这些鳄鱼一点没跑远啊！
2: 没事的。
0: 我保护你，
2: 主要是今天体验了一下它那个
0: 鳄鱼的咬合的感觉，真的像有那个炸弹放在井下，砰的一声，
2: 对，
0: 把井盖崩起来的感觉。
2: 我们人工养殖的，没那么凶猛的。
0: 它我今天已经见识到了呀，
2: 已经吃饱了的。
0: 但实际上，能在这么危机四伏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偷蛋任务，也靠其他饲养员的贴身保护。
3: 我们现在需要的工具就是一双手套，
0: 看到没有？哦，好勇敢！您自己独自面对几百条鳄鱼，就一根棍子就可以震慑住它们。
3: 对，一根棍子走遍鳄鱼池。
0: 我来给您试一下哈，这棍子，它的威力。
2: 很轻的。
0: 哇，这简直实际上这根棍子如果。 真的跟鳄鱼对抗是根本没门的，因为特别的轻。您听，这声音，这可能就是人类的智慧吧，威慑他们一下。哦，好嘞，谢谢您，大哥。
4: 母鳄鱼诞生完了吗？
0: 应该是生完了。哦，等一下哈，啊，背背不要对着哪里。
4: 导演跟上来。导演。
0: 我感觉它随时会从水面跃起来。
4: 不会不会，来。
0: 我真的要哭了。
4: 动作快一点哈！我看到了，看一下它的这个
0: 金窝了，
4: 看一下有多深，
0: 大概有几颗蛋，哇，好深，现在已经埋起来了，看不到。
4: 可以吗？扒开
0: 对吧？
4: 对对对，往上面扒。
0: 来，使劲扒。
4: 看，听到声音没有？
0: 听到了，
4: 看看。
0: 哦，好大蛋。

0: 看蛋的
1: 晶莹剔透，
0: 一层粘液的，看这是它的保护膜，看
1: 看到了，
2: 效果最好了。
0: 这个是美容的，
1: 再看一看。哎，这蛋好光滑，大概重量有多少？
0: 这个是80克到120克不等。看这个坑有多深，
1: 看到了。他今天咱们数了数，大概下了多少个哈？
0: 好，
1: 一个
0: 啊，
1: 两个，三个，
0: 第三个了。
1: 那很珍惜，这个他这个一年啊只下一窝蛋，我们摄影师一定要小心一点。他现在背靠着鳄鱼们，实际上是很危险的。这是第几个？
3: 鳄鱼一次产蛋数量是种类而异，一般为20至30枚，某些种类甚至可达70枚。这些卵呈椭圆形，重量在50至200克之间。
1: 哇，已经超过20个蛋了，21颗。
4: 肯定30多了。
1: 我来给使劲挖一下，要不然挖不出来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实际上是很危险的时刻。
5: 对，你来。
1: 不知道鳄鱼什么时候群起而攻之。你看我这个动作其实是在重复鳄鱼的那种姿势，对不对？它就是这样刨窝的。
4: 还有，对，那边都是的。
5: 怎么
4: 样？你看我就知道哪里了。
1: 好不容易哦。
5: 看，
1: 你看没看到？都隐藏在旁边了。
4: 还有的。
1: 它是非常有智慧的，它不是把这个蛋叠加在一起，它是有一个顺序来着。
0: 对，防止
1: 对这样每个蛋都有它自己的位置，像蜂巢一样感觉。
0: 没了啊！
1: 我已经这个深度大概有多深？
0: 50-60公分。
1: 你看一下我的腿啊，我的脚伸进去一下。
0: 你还没掏到底嘞，你现在还没掏。
1: 我已经到我的小膝盖的位置了，应该是没了对吧？
0: 对，没了。
1: 您听听这个声音。
0: 33、35，对，还得发出金属质地的声音。
6: 我瓷器的声音。
1: 对，而且很结实。
0: 37个。
1: 实际上这些蛋。他们的
0: 清脆的，
1: 对这种结实程度要远远比鹅蛋、鸡蛋，
0: 对，是的，
1: 要强很多倍。
0: 里面的内膜也特别特别的厚。
1: 哦，他们这些蛋，您看，不是圆形的，是
0: 椭圆形
1: 的，能看到吗？里边，这能看出来有没有受精吗？
0: 现在还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哈。
0: 对，是的。
6: 明天马上，
0: 明天晚上我们就知道了。
1: 真的是生命的奇迹。
0: 48小时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它有没有受精。
1: 好的。我们满载而归，一共多少颗蛋？
0: 37个。
1: 37个蛋。好，咱们走了，辛苦了鳄鱼。
3: 经过10多分钟的紧张捡蛋，总算是将这窝鳄鱼蛋全部安全收回。对于鳄鱼妈妈来说，每年的这段时间是她最繁忙的时候，捡蛋、孵化、接生、喂养。要想保持极高的孵化率以及小鳄鱼的存活率，专业知识的学习不可或缺。
7: 用自己的手电筒一直照来照去的，他能看到里面情况吗？
8: 是，他在观察我们蛋有没有受精。
7: 这中间是？
9: 啊，是他的那个受精卵孵化特征，它是歧视。
7: 像刚才您看的哈，有受精的，还有没有受精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种疾病吗？
9: 不是，它受精的时候就会形成这种，歧视。没有受精的时候就不会有。
7: 那这一窝，咱们昨天捡的一窝蛋成活率是多少？
8: 我们昨天晚上捡的是37个。
7: 嗯，
8: 我们受精蛋有35个。
7: 那比例还是挺高的。
3: 鳄鱼蛋的孵化期为2到3个月，人工孵化通过湿度和温度的掌控会使孵化时间变短，孵化率也更高。而温度对小鳄鱼的孵化还有另外的作用。
9: 我们现在的时候大约是33摄氏度。
7: 一定要调到这个温度吗？
9: 这个温度会决定这个鳄鱼它的性别的。
7: 不是鳄鱼父母决定的。
9: 不是，现在我们控制的是33摄氏度。
7: 嗯，
9: 这样的话雄性的话基本是出生的是雄性。雄性的鳄鱼。
7: 咱们希望雄性多一点还是雌性多一点？
9: 是雄性多一点。
7: 为什么？
9: 因为雄性的它的生理周期比较快，
8: 量大，
7: 嗯，
8: 然后生长快。因为像我们主要是做养殖这一块嘛，然后生长周期的话就会让我们就是作为养殖来说的话，它的出卵率会更快，然后我们的商业价值也高。所以我们为什么是调到33度以上，就是因为控制让雄性的出生率高。
7: 嗯，那问一下专家哈，有没有前景？
9: 非常的有前景。
7: 嗯，
9: 我们的鳄鱼产业现在是在东方得到了一个蓬勃的一个发展。不管是肉食还是它的种鱼还是小鱼苗啊，都已经就突飞猛进了。
7: 那这个产业跟其他产业相比，比如说家禽之类的。
9: 嗯。

0: 相比较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这个鳄鱼产业呢，跟那个家禽研究有很大的区别了。它的养殖体量啊，还有养殖规模呀，你发现我们的鳄鱼场呢，它的水质呢没有异味。
0: 其实鳄鱼是很不容易生病的哈，而且适应能力比较强，但从这方面来考虑，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1: 是
0: 的，你有没有专业的一些建议再给我们鳄鱼妈妈呢？
1: 对，虽然我们的成年鳄鱼呢，就是它的免疫系统非常强大，它免受这种病原的攻击。但是呢，小鳄鱼、子鳄和幼鳄呢是容易高发疾病的，所以我们在养殖小鳄鱼的时候要特别的，要特别的关照，特别的耐心。
2: 养殖鳄鱼有多种方式实现经济效益，在鳄鱼小镇，主要是出售体重30斤到50斤之间的活体鳄鱼苗。除了鳄鱼苗，各养殖场之间还交易种鱼。此外，鳄鱼皮、鳄鱼肉也是小镇的收入来源。
3: 哎，脚肚子好柔软哦。
4: 是的，是的，是的。
3: 哎呦，还是
4: 来叫。像我们小鳄鱼宝宝，它的胆子是很小的，它会很害怕。
3: 这小鳄鱼怎么英里英气的？像小宝宝。哟，舍不得尿尿了。
2: 持续有效发展鳄鱼养殖产业，幼苗饲养是关键。
3: 一起看一下。近距离接触一下我们的小鳄鱼，你看这鳄鱼池这么看上去还挺深的，大概有1米左右。这一池养了多少条小鳄鱼？
5: 这个池我们已经做过一次分池了，现在这里面只有90条。
3: 为什么要分池呢？
5: 因为它的生长空间不够，大的我们全部都要分出去。
3: 通过了同样年纪的小鳄鱼，有的可能会大一点。
5: 对，
3: 拿过来了，哇！哎呀，这小鳄鱼。哦，还出声音呢。
4: 对，我们可以给他看一下他的一个生长状况。像这个是属于一个尾苗来的，就是说它是去年最后的捡的蛋出生的一个小鳄鱼，所以它体积会比我们头苗要小。看，就看看一下。对，
3: 脚肚子好柔软哦。
4: 是的。
3: 哎呦，还是
4: 来叫。像我们小鳄鱼宝宝，它的胆子是很小的，它会很害怕。
3: 这小鳄鱼怎么英里英气的，像小宝宝。哟，舍不得尿尿了。好快，喷涌而出。您别说，这个力道还是挺大的。看到没看到，一个小胳膊都是它的尿液。
4: 它胆子很小。很害怕。你看它一直在发出声音，
3: 没有什么异味哈。
4: 对，先抓住尾巴，抓好啊。
3: 等一下，我一触摸赶上去，本来肚子还是挺软的，但是上面有点像它父母那种铜墙铁壁的皮肤的感觉。
4: 它已经有甲片了，看到吗？
3: 有了。它成年之后会布满这样的大甲片，对不
4: 对？
3: 对，
4: 成年之后，它现在我们摸的柔软的这个全部都会长大，会变成坚硬的甲片。
3: 这个有点像乌龟壳了，不柔软了。咱们怎么样检查它健不健康呢？
4: 第一个是要观察它的体态，还有它，你看它没有寄生虫，看到没有？然后它会有这个地方会有点点啊，发黄，而消化不良的小鳄鱼的话，它的这个肚子会硬硬的。对，现在我们就是健康的小鳄鱼。
3: 我手心有点出汗哈。你等会儿，我先按到上面哈。
4: 我
3: 不会疼吧？
4: 不会疼。
3: 哇，这来手里了。
4: 哦，发出声音，看到吗？它害怕。
3: 听到了，你不用担心，不会伤害你的。我们只是来检查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哈。还别说，这个小鳄鱼大概有我的这个小臂。长了，
4: 已经有20多公分。
3: 大家好，我是东方养殖场的一头小鳄鱼。我身体是比较健康的，刚才经过检查，因为他们就是科学的养殖，把我养的肥肥胖胖的。我就是把它放掉也不是，转交给导演也不是，因为这个嘴巴，您别说，它力道很大，虽然这么小，它一直想张开。鳄鱼妈妈，快来！
4: 怎么样？
3: 他发出这种声音是在生气吗？
4: 对，他害怕，胆子很小。
3: 所以刚才就是见我们就吓尿了。
4: 对。
2: 小鳄鱼长到40斤时，会有销售商来企业与农户家中采购，采取公司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龙头企业还会带领当地农户加入公司养殖鳄鱼，教技术，给鳄苗保回收，助农增收。
3: 那咱们这样的养殖场最初的时候投入成本多吗？
4: 我们就是固定投资比较多，就是基础建设投资多。
3: 大概是多少？
4: 像我们最初投资的话，像就已经有几千万了。
3: 那回报率怎么样？
4: 这个我们回报率是挺高的，我们的。

0: 毛利达到45%以上。
1: 那今年呢？
0: 今年我们就已经出栏的鳄鱼的话就已经卖了几百万了。
1: 哇，那很不错呀。
0: 是真的我们老基地啊，因为我们目前现在看到的基地还在建设当中。
2: 鳄鱼养殖产业的发展吸引的不仅仅是鳄鱼妈妈这种来创业的年轻人，还让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们真正实现在家门口致富。
0: 我们聘请的这个养殖人员基本上是聘请当地的一个村民，然后再把我们的技术、养殖技术交给他们，主要是为了带动当地的一个致富，当地村民一个致富。
1: 当地村民在咱们工作的人有多少？
0: 工作人挺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在那边在参与喂鱼的那个都是我们的当地的。
1: 哦，看那些在开着小卡车，
0: 对，
1: 忙碌的都是当地人。他们的专业知识都是跟谁学的？
0: 我们现在已经有我们的行业标准了，
1: 嗯，
0: 已经制作行业标准了，然后把我们的行业标准交给他们，专业知识交给他们。刚开始喂的话我们会手把手的去教，然后等大家熟悉了这个流程的话就会放手让他们去喂。
1: 他们愿意吗？
0: 肯定愿意啊，这人家说了不出门就能挣到大钱，谁不愿意呢？
3: 退役中人啊，是2006年退役，要3年就来到这个。
1: 哇，原来是军人，都是最可爱的人。
4: 跨行跨的怎么样？
0: 真是天壤之别，跨的步子太大了。
1: 像前面这些小伙子都是咱们当地工作人员。
0: 对，是的。
1: 你应该是大学生还是刚毕业？
5: 刚毕业没多久。
1: 刚毕业，那为什么回到家乡来工作呢？
5: 在家乡的话，感觉更亲切、更自然一点。然后出门的话，大家都认识。这里工作比较自由吧，会比相对于外面来说。
1: 虽然很辛苦，但我们少年的脸上绽放着快乐的笑容。还有这几位大哥，您几位算是他的长辈了，对不对？您几位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是退役中人了，是2006年退役，要3年就来到这个。
1: 哇，原来是军人，都是最可爱的人。您呢，以前做什么工作的？
6: 做销售的。
1: 销售在哪里做销售？
6: 上海。
1: 大城市啊。那回到我们的小村庄，反差对比不是很大吗？
6: 很大
1: 很大。
6: 刚来很不适应的，然后就说自己个人生活习惯呢都有很大区别的。
1: 那这么不容易还在这里工作？
6: 但是我感觉很舒服，因为我在上海那个时候身体也不好，然后我来这里之后就感觉到人特放松，然后就说是虽然挣的可能比以前没有那么多，但是我感觉以后会更好，就是精神上的充实。
1: 大哥既然说在鳄鱼园里边工作很放松，那看来也是心里由衷的热爱。您来了多久了？
6: 我到这里5年了。
1: 5年了，那就算是第一批跟您一起来的人了。
0: 对对对。
1: 那您的家人支持吗？
0: 我们家人是支持的，我把小孩都转到海南来上学了。
1: 把两个小宝宝转到了到这里，跟所有的鳄鱼宝宝一起共同成长。
2: 如今这里越来越多的人投入鳄鱼养殖事业，鳄鱼养殖企业从2015年一家发展到现在的36家，产业协会建立起来了，构建起了科技服务产业的桥梁，搭建起人才培养体系。红草村从最开始的1栋2层房发展到现在的183栋别墅，从东方市贫困的村庄到现如今富有的村庄，他们对多元化的产品开发和旅游资源利用，正推动鳄鱼小镇向全产业链方向发展。而对于鳄鱼妈妈来说，这些可能连男性都会感到恐惧的鳄鱼，早已不再是凶猛的冷血动物，而是他今后为之奋斗的事业。
4: 感觉您应该是位艺术工作者。
0: 对，之前是在博物馆上班的，
4: 对吧？
0: 对，
4: 没想到现在从事了
0: 对从事
4: 勇敢的工作，
0: 农业，从事我们农业。
4: 这跨行跨的怎么样？
0: 那真是天壤之别，跨的步子太大了。
4: 天壤之别。
0: 对，以前像在博物馆上班，就是跟这个养殖简直就是说没有一点都不搭边，根本就没有想过以后要来干这个。对，没想到现在也来干这个。
4: 但是从你脸上我看到的不是苦涩，而是幸福。
0: 对，现在就是说我们自己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还有我现在就是很爱好这个东西，所以就不会觉得苦了。特别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基地也有很多跟学校合作呀，还有小朋友过来参观啦，给每次给他们讲解，他们好奇，哇，这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欣慰，因为我给大家传播的是一个正能量的知识，特别像很多人对这个接触的行业少嘛，不了解鳄鱼它是怎么出生的，它为什么可以活这么久，它怎么可以长这么大，它怎么会是下蛋的呢？然后经过我们给他们解说，他们哇竟然是这样子这样子，我就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的感觉。对，我很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很爽。
2: 在这个独特的村庄，不管是勇猛的鳄鱼妈妈，还是靠鳄鱼致富的当地村民，我们能够找到人与动物之间真正的默契，以及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奇妙关系。我们也更加期待这些远古来的鳄鱼与欣欣向荣的东方市能够串起农文旅融合的新业态。
7: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8: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手机客户端
9: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
8: 功能进行优化。
2: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信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0: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2: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信花。
11: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2: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11: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2: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3: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和鳄鱼妈妈徐亚梅一样，江苏沭阳刘集镇的温柔姑娘菲菲，每天打交道的是200只体型彪悍、攻击性强的鸵鸟，她把这群大家伙打理得妥妥当当。一次偶然机会，菲菲和丈夫决定返乡跨界搞鸵鸟特种养殖，这一干就是7-8年。鸵鸟力气大，嘴啄脚踹，样样伤人。菲菲的胳膊上常年满是伤痕，靠着不断摸索，夫妻俩攻破孵化难题，把孵化率从50%涨到90%以上。鸵鸟浑身都是宝，它的蛋能做菜，空蛋壳可以做成蛋雕工艺品。菲菲日常直播给鸵鸟喂白菜，在社交平台圈粉无数，从零基础踩坑碰壁到养殖加工文创一体化，小鸵鸟变成了村里的致富宝贝，小夫妻靠着心里那股劲儿走出了一条特色养殖增收路。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菲菲的鸵鸟养殖场看看。
1: 江苏省沭阳县刘集镇，一位网名叫做驼菲菲的女孩，通过幽默的互动方式受到了众多网友的追捧。
2: 我买了一个扫灰，我朋友买了一个逗猫，他的猫一秒玩不上就要叫，那可能是对毛胆爱的热烈，好不好？
1: 而最吸睛的还得是他养了一群体型庞大的鸵鸟。可当我来到这里，庞然大物没见到，却遇到了一群可爱的小家伙。
3: 你好，是菲菲吗？
2: 哎，你好，
3: 我带着礼物来看你来了。哇，养了好多好奇特的小鸡啊。
2: 这不是鸡，
3: 我看一下，远远看过去还以为是一群长得很奇特的鸡呢。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哦，跑得好快呀、啊！这远远看上去好像每个人顶着一个刺猬，可以抱一只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它不会啄人吧？
4: 哦，好有力气，看没看到？
3: 它的爪子很奇特，只有2个指头。
2: 嗯，对。
3: 它应该叫四不像吧？远远一看，有点像背着一只小刺猬，前面你看嘴巴有点像小鸭子，头有点像鹌鹑头，脖子有点像长颈鹿。
2: 对。
1: 这些长相奇特、跑得飞快的小家伙，其实就是仅1-2个月大的小鸵鸟。实际上，每天与菲菲合作的可不是他们，而是一群大家伙。
3: 这是您的养殖场。哇，好多的鸵鸟！这是公鸵鸟还是母鸵鸟？
2: 你猜猜。
3: 我猜它没那么漂亮，应该是母鸵鸟。
2: 对的。
3: 这是公鸵鸟了，
2: 这是雄性鸵鸟。
3: 但是嘴的颜色不一样，大家可以看一下，雌性鸵鸟是灰色的嘴巴，
2: 对，
3: 而雄性的是红色的嘴巴，羽毛颜色也是灰色跟黑色的分别。哦，连腿部颜色都不一样。
2: 是的。
3: 而且睫毛好长呀，它的视力是不是很好？因为眼睛这么大。
2: 对，非常发达。
3: 哇，你是千里眼呀。哎，给你吃一个。
2: 它还顺风耳呢，它耳朵听力也非常好。
3: 哦，你是个全才。
1: 菲菲的养殖场养殖了近200只鸵鸟，这些都是有着鸟中之王之称的非洲鸵鸟。鸵鸟一般分布在沙漠草地和稀树草原地带，为了能在这样开阔的环境下寻找食物和躲避天敌，鸵鸟进化出了敏锐的视觉和听觉。它们的眼睛像望远镜一样，能够在远距离发现猎物或者天敌。鸵鸟还可以通过声音探索环境和相互交流，这种能力使它们能够在遇到危险时迅速做出反应。那面对这些庞大的鸟中之王，菲菲又有怎样的喂养技巧呢？
3: 你看，这鸵鸟好像看到我抱着白菜来了，知道是喂给它的。
2: 对。
3: 鸵鸟好高，大概有2米左右了。
2: 有的。
3: 嗯，它很爱吃白菜吗？
2: 是的。嗯，白菜的话，因为在夏天的话汁水比较多，然后夏天呢它又比较缺水，而且白菜的适口性会比较好一点。
3: 张着大嘴好像要攻击我们。
2: 没有，它只是馋你手里的白菜。
3: 喂它一个好不好？
2: 可以。哦，哎
3: 呀，平时你就这么喂它的吗？
2: 我们 就是抱起来的话，就直接就这样喂就可以了，整颗的喂。
3: 这么近啊，它不会伤到你吗？
2: 啊，这个没有关系，因为有白菜，它喜欢白菜，它只吃它喜欢吃的东西。
3: 哇，它剁到你的手了。
2: 这个
3: 已经习惯了。
2: 嗯，这样喂你看它吃得更快一点。
3: 你跟他们打交道多少年了？
2: 这个有七八年了。
3: 我其实注意到一个细节，看我们的手上已经全红掉了。他们下嘴还是挺狠的。
2: 对，
3: 我们看一下你的胳膊。
2: 哎呀，
3: 慢点，这都是养鸵鸟留下的印记。
2: 对，这个有的时候会啄到。
3: 做这个工作不觉得很辛苦吗？
2: 嗯，习惯了就好。你要干这个东西，你就没办法的事儿啊，也还好。
1: 短暂的打工经历后，菲菲开始和家人一起创业，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鸵鸟养殖。对于他来说，这些大家伙是一群脾气秉性都不同的朋友，而他就是对这些朋友们最了解的小助理。今天我也要体验当一次他们的助理。
3: 哎呀，不好意思，把我再捡起来，重新捡起来。你第一次体验的时候没有觉得紧张吗？
2: 紧张还好，就是会可能他啄到的话会有一些痛的感觉。
3: 为什么想起来要这么喂鸵鸟呢？
2: 其实是一个喂白菜。

0: 话是一个意外啊。开始喂鸵鸟直播的话，就是因为当时看到有很多直播的，直播各种动物的，所以我们也开始直播这个非洲鸵鸟。然后白菜的话是因为粉丝说觉得吃白菜哇真的很解压。然后他就吃得很开心，然后有比较有画面感，然后我们就开始喂白菜了。
1: 感觉他吃的真的很开心，而且里边水分很足。
0: 是的，你可以往前去一点点，
1: 往前去
0: 吃的轻松一点，它的力气就会更小一点。
1: 其实我为什么不敢接近他们是有原因的。我看过纪录片，他们被称为什么叫开膛手，因为他们的腿啊，如果踢猎豹的话，会有开膛破肚的效果。
0: 对，因为它的爪子很锋利，踢走好几个工人，历届以来都被踹过。
1: 哦，那有受伤的吗？
0: 有，瘸，就是短期内的话有点瘸，腿有点瘸，就是说踹瘸了。要不就被脚踩到踩肿了，就这种，要不就被撞到的话感觉有点内伤的这种。
1: 你见过这样的场面吗？
0: 我见过，当然见过，因为就是声音很大很凶猛的那种。
1: 还发着嘶吼声是吗？嘶鸣声，
0: 踹击声很大。
1: 那你还敢养呀？
0: 这个没事的，因为它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小心它啄到你的头。
1: 它啄我们摄像的头了。我为了哈对你们表示信任，我来再现一下你当时喂他们的情景，就完全不看他们，对吧？
0: 对，
1: 很悠然自得的过去。
0: 是的，
1: 背着走过去。就你们愿意吃吃吧。对，我跟你们表示友好，我不看你们。
0: 可以再靠近一点，因为它太远的话，它感觉到不到，它力道也会更大一点。
1: 就越近点还是越好。我就闭着眼伸刀吧，来吧。哎呀，到手了，上面还有他们的口水呢，你看立马就红了。哎，所以你这个经常受伤啊？
0: 会有。
1: 没有一点热爱，我觉得是这么长久的工作是扛不下来的。
0: 对，跟动物相处蛮好玩的。
2: 平时的菲菲是个温柔腼腆的女孩，但只要和这些大家伙交流，她就像换了个人一样。鸵鸟在她眼中不仅仅是一种喂养的动物，而像是朝夕相处的朋友。
0: 哎，你怎么老是想吃我？怎么回事？我跟你有仇吗？啊，你是不认识我？怎么搞的？你清醒一下，喝点水，去喝点水，快，你渴了，快。
1: 除了白菜，还给其他吃的吗？
0: 吃正餐，玉米、豆粕、麦麸。不要吃我的头。
1: 您说那只是正餐，现在这是零食了。
0: 对，这是零食。吃了身心愉悦，他开心，谈恋爱他也会开心。
1: 那我们去看看他是怎么谈恋爱的，好吗？
0: 可以。
2: 几年的喂养让菲菲对鸵鸟们的一举一动都十分了解，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鸵鸟们接下来要做什么，甚至两只鸵鸟是否是在谈恋爱她也一清二楚。
1: 她要跳舞吗？一般是怎么跳舞呢？
0: 一般的话她就是这样跳的，这样跳的。
1: 舞动着翅膀，
0: 左右跳的。
2: 鸵鸟有一对与身体很不相称的短翅膀，虽然已经退化，没有飞羽，也不能飞翔，但也并非完全无用。在繁殖期，雄鸵鸟向雌鸵鸟求爱时，就必须炫耀双翅，特别是全身漆黑、柔软而蓬松的羽毛，更得雌鸵鸟的欢喜。
1: 有两个鸵鸟在谈恋爱呢，看看。
0: 比前头还更好。
1: 姿势很优美，在华丽的羽毛映衬下，显得确实很生动，并且很动情的感觉。这个季节是鸵鸟
0: 繁殖的
1: 繁殖期。咱们现在你看，公鸵鸟和母鸵鸟放栏里面的比例有吗？
0: 2:5、3:6，这样都是可以的。
1: 那它们产蛋量是怎么样的呢？
0: 母鸵鸟是2天产一枚鸵鸟蛋。如果今天这个鸟不产的话，可能就这个鸟产，它是一个互补的。总体来说，每天它们都是相对比较平衡的。
1: 那是高产呀。
0: 对。
1: 一年大概产几次呢？
0: 一年吗？
1: 对。
0: 每一只鸵鸟的话，一般在100枚左右。
2: 鸵鸟每年能够产出80到120枚蛋，这一数字远高于大多数其他鸟类，这也使鸵鸟成为了一种极具经济价值的养殖动物。每年的2月到7月是鸵鸟产蛋高峰期，虽然产蛋率高，但是它的自然孵化率很

0: 低，有时还不到5%，所以鸵鸟下蛋后需要人及时捡出来送入人工孵化室。
1: 快走快走快走，
2: 对，就是就是
1: 就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它要生吗？怎么看出来的？
3: 慢一点慢一点，不要跑。
1: 你说我自己进去给它接生吗？
3: 出来，你先出来，你先出来。
1: 我先出来。
3: 师傅快！
1: 有一只鸵鸟要生了，我现在要充当接生婆的角色。
3: 可以进去。
1: 问题是在哪儿呢？这个蛋啊？
3: 它会坐下来。
1: 哦，它会坐下来。
3: 你就等一等就好了。
1: 好的。
3: 现在不接。
1: 不接哈。这蛋也是从尾部出来对吧？
3: 屁股。
1: 它两个翅膀在奋力的往后推，看没看到在抖动，这就说明在发力，而且尾巴时不时的翘起来。即将要生了，它大概需要多久？
3: 马上。
1: 马上。哦，看到了，看到了。
3: 看到它那个蛋，
1: 我看到了，看到
3: 了。在往外，等它出来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接
1: 住。看没看到？哇，蛋出来了，非常的白。我接生了一只鸵鸟蛋，好热，上面充满了粘液，而且很干净，很光亮，感觉像包裹着一层釉质一样。

0: 近亲眼见证，还亲手接生了一枚蛋中之最，被称之为百蛋之王的鸵鸟蛋。那么从一个鸵鸟蛋到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又要经历怎样奇妙的过程呢？
1: 你好，打扰了，正在研究鸵鸟蛋呢。
2: 对，这个就是指导我们工作的王老师。
1: 啊，王老师您好。
2: 这个是我爱人。
1: 您爱人也是咱们养殖场老板，对不对？一起共同合作创业。
0: 王勇是沭阳留级畜牧兽医站前站长，在菲菲夫妇刚建厂时，他经常提供专业的帮助。现在他依旧会时不时的来看看鸵鸟的情况，并给予技术支持。
1: 这温度要控制到多少？
3: 正常孵化的温度是36.8，孵化时间长与短。你比方30日龄啊，或者到40日龄啊，它这个温度是不一样的。哦。从22%-25%，然后呢到40%左右这样。嗯。在后期湿度要大一点，但是湿度和温度是我们鸵鸟这个出活率高的时候是非常重要和重要。
0: 孵化小鸵鸟，温度是关键。为了让蛋的每个面都受热均匀，翻蛋也是个重要的工作。
1: 它是360度旋转着翻吗？
3: 180度。
1: 这翻蛋有什么作用呢？
3: 翻蛋就是让它的受用是这个温度的受热的温度
1: 哦均匀
3: 要均匀哦啊，你比方这边有粪狗，这热度是大的，它这边温度就高了哦，那要经常调换。
1: 那是不是
3: 一般都是2个小时才翻一次蛋？
1: 那是不是就跟人一样，时间久了要活动，
3: 对，
1: 可以让我的血液得到流通？
3: 对。
1: 那多久能观察到这颗蛋是否受精呢？
3: 一般是7天。
1: 这怎么看出来的呢？是受精？
3: 这下边这块是透明的，后面这块已经发育了，知道吗？
1: 这两极分化比较明显。
3: 对。嗯。这个叫没孵化的，看到吗？
1: 哦，这是通透状态的。
0: 一枚鸵鸟蛋进入孵化室7天后才能判断是否受精，如果蛋里面出现黑色阴影，就证明胚胎开始发育了。
1: 那它多久能孵化出来呢？
4: 42天。
1: 您这里有没有快要出壳的蛋呢？看一下。这里边吗？
5: 对。
1: 有小鸵鸟还露着头呢。
5: 这个都是刚刚要出壳的。
1: 在这儿呢，这刚刚出来的。
5: 哎，你看这个时候马上就要出，让它自己到时候就出来
1: 了。哦，这个不能人工干预吗？要它自己破壳。
5: 正常可以经常出壳的，不需要干预它。
1: 这个胎完全出来需要多久的时间？
5: 这个、大概也就在10个小时左右。
1: 这热乎乎的大脚丫子已经伸出来了，我们能抱起来一只吗？
5: 嗯，可以，刚出来可以拿出来，可以拿起
1: 来。观众朋友们，这个鸵鸟真不像刚出生的，出生即王者呀，鸟中之王，真没错。现在就有1斤多了。
5: 它出壳了大概4-5个小时，有的就可以站起来走了。
1: 那现在咱们的孵化率能达到多少？
5: 正常现在都达到90%以上。
1: 以前呢？
5: 以前前期40%。
1: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5: 因为前期做的时候相对来说经验啊各方面都不是很足。自己一边做着一边摸索，然后还在一边请教这个王老师，他们在专业的人来指点一下，慢慢的咱们就是技术也提高了。
3: 它重要是在防御。小鸟出壳重在是温度。但这个鸵鸟在孵化当中的是温度和湿度是最重要。
1: 放回去吧。哎呀，太可爱了，小鸟。
0: 这只刚出生的小鸵鸟有将近2斤的重量和一个毛茸茸的身子，它们刚出生时还覆盖着柔软的绒毛。这时的鸵鸟宝宝保温能力和体温调节能力都比较差，所以它们还要在育雏室停留48小时。但从育雏室出来后，它们也并不会直接被放到室外，而是会送到幼儿园保育室。夏天温度适宜，1个星期后它们就开始室外生活了。受精的鸵鸟蛋最终会变成一只只小鸵鸟，那没受精的鸵鸟蛋又有何用处呢？
5: 踩坏了我不要你赔了。
1: 真的没问题。这些都是您的作品吗？雕得很好，现在确实可以看出来蛋雕用鸵鸟来雕的好处了，因为它比较厚嘛。
5: 两个这个蛋的形状都非常好。它就是上下比例比较均匀，
1: 有点像。

0: 般的细腻感。
1: 对，它瓷白的，很好看。
0: 但是很硬啊。
1: 对，它硬度是很硬。
0: 嗯，能承受住多少斤的重量？
1: 你站在上面是没问题的。
0: 我没问题，不会踩碎吗？
1: 不会的。
0: 观众朋友们，本节目的彩蛋来了哈，此彩蛋非彼彩蛋，我们试试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来来来，真的不会碎吗？
1: 不会，放心来，我扶着你的。
0: 您确定？我相信您有经验哈。
1: 放心，踩坏了我不要你赔了。
0: 真的没问题。哇，人家都是脚下踩风火轮，我感觉我像踩在两块石头上。
1: 你脚一个脚离开地都可以，那个一个蛋都可以。
0: 真的吗？
1: 对，你离开，轻轻的离开，看一下。哇，
0: 真的。
1: 看，你是
0: 纹丝不动呀，没有裂开吗？检查一下。
1: 来，拿起来看一下，那是。
0: 毫发无伤。
1: 对，
2: 鸵鸟蛋的蛋壳十分坚硬，厚度约为2到4毫米，所以它的蛋壳非常适合做蛋雕。鸵鸟蛋雕是逐渐兴盛起来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品。单大哥自从和菲菲一起经营起这个养殖场，就对鸵鸟的经济效益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做蛋雕就是其中的一种。
0: 这些都是您的作品吗？雕得很好，比如说这个蛋，您一般需要多长时间雕完？
1: 我要把它完整的做完，要一个星期，就是有了时间，空闲时间就可以雕它，就做。
2: 看到这些作品，我也想尝试做个简单的蛋雕。做蛋雕究竟难在哪里呢？
0: 画个搞笑版的鸵鸟吧。好，画了。叮叮。我的小鸵鸟完成了，还是挺可爱的吧。
1: 咱们试一下，你雕个它眼睛好不好？
0: 但我里面有蛋液呢呀。
1: 这没事，你轻轻的雕，控制好一下力度，手别抖，放松点，然后就在周围把它这个形状雕出来。哦，
0: 现在确实可以看出来蛋雕用鸵鸟来雕的好处了，因为它比较厚嘛。嗯，所以做浅雕的时候立体感是能够出来的。
1: 这个眼睛我是基本上是雕好，
0: 雕的时候速度要均匀，因为你在某个点停留时间太长，它就深度会比其他地方要凹一点，会影响整体的质感。刚雕了两个眼睛就觉得手很麻了，因为要很用力的把握住咱们的工具。像您这个雕的肯定就更难了。
1: 现在这是大概做出来，如果要做得很好的是这每一个线呢，都是宽度啊，都差不多，要后续还要细致的、慢慢的去雕，慢慢的去磨。嗯。所以这个很耗时间，这要有耐心的人才能去做。
0: 嗯，这跟养鸵鸟实际上是一样的，没有耐心也养不成功，对吗？
1: 对。
2: 单大哥和菲菲在外打工时结识，日久生情后，菲菲跟着单大哥一起回到沭阳，开始养殖鸵鸟。夫妻二人分工明确，单大哥负责技术和销售，菲菲负责直播，几年间已经十分默契。
0: 嗯，这个应该是你最熟悉的。
3: 对，这个是鸵鸟蛋，
0: 鲜嫩爽滑。那菲菲愿意养吗？开始的时候
3: 我是蛮愿意的，感觉蛮新颖的。嗯，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怎么听过。
2: 此刻的菲菲依旧在直播，单大哥打算炒个鸵鸟蛋给菲菲做夜宵。
0: 嗨，菲菲辛苦了。单大哥给你准备了夜宵。
3: 谢谢。
0: 手艺非常好，我都馋了。
3: 高下锅。
0: 嗯，这个应该是你最熟悉的。
3: 对，这个是鸵鸟蛋，
0: 来尝一下。鲜嫩爽滑。
3: 一般都是这个鸵鸟蛋的话本身就蛮好吃的，然后就是随便炒一下，加点盐就非常好吃。
0: 那怎么就转行到养殖业了呢？
1: 就是我有个朋友家的叔叔，他养殖鸵鸟，我们去玩看到过，当时第一眼看见就感觉，哎呦，特别惊喜，哎呦，这个东西要是我也能养，就挺好。
0: 那菲菲愿意养吗？开始的时候
3: 我是蛮愿意的，感觉蛮新颖的。嗯，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怎么听过，没了解过，就感觉很稀奇。
0: 有没有失败过？中间经历过挫折？
3: 这个挫折肯定是有的，因为毕竟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领域，还属于特种养殖。嗯，就是一路的话就都摸索吧，然后也比较辛苦啊，要亲力亲为，因为这个事儿的话

0: 一项得了解它，你自己得去做。一开始呢，心理和身体都是比较疲惫的。
1: 嗯。
0: 然后后来的话，就慢慢就好了。
1: 已经十多年过去了，陈大哥。我感觉您是不善言辞的哈，平时应该浪漫也很少，但是今天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心声好不好？
2: 真的是，你真好，挺好，
1: 嗯。抱一下，抱一下，来拥抱一下，啊，真的不容易。虽然前面的征途还是会很长，还是漫漫，但是相信有二位一起的齐头并进，一定会越来越好。带着鸵鸟一路高歌，美丽的明天在迎接着你们，好不好？
0: 谢谢。
1: 嗯，加油加油！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莫问收获，但求耕耘。
3: 从一无所知到如今的规模出现，这对夫妇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智慧。在这段旅程中，鸵鸟不仅仅是他们养殖的对象，更是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亲密伙伴。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阅读，生活。
1: 听众朋友，主持人孟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着上一期的话题，咱们继续聊聊大热的乡村影视剧。我平时也喜欢追这类剧，喜欢这些剧里的人真诚又直接，邻里之间那种互帮互助，日子过得热热闹闹，还有一粥一饭一日三餐，这些最平常的生活场景，平淡却格外有力量。看进去之后呢，好像自己也会跟着慢下来。也正是这样真实的烟火日常，让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找到了情感寄托。现在城乡之间的往来越来越频繁了，不少人会趁着闲暇去乡村小住，放松身心。乡村也不再只是记忆里的故乡，更成了大家修整自我、感受生活的好去处。不同的乡村也结合自身特色，慢慢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接下来，天津师范大学严斌副教授就从这些角度和我们聊一聊乡村剧的魅力。
3: 戏剧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词叫人物关系，这个相信你们都听说过。人物关系是什么？人物关系的根儿根本实际上是让人拧巴的锁链。为什么叫人物关系是让人拧巴的锁链？我给你们讲一个细节，可能你们就能知道了。比如说有一次我在火车上，我先看到有个人占我的座位，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这个座位是我的，麻烦您让一下。人家也非常礼貌，就跟我说好的好的，我现在马上让您。然后他就要转头要给我的时候，他看见了我，喊了我一句老师。我一瞬间感受到我并没有完全认出这个学生来，但是我感觉到应该是我曾经上过课的学生之一。他说老师你给我上过公选课。在那一瞬间我把座位让给他了。
4: 拧巴，确实。
3: 你看，有了人物关系，你做出的选择一定会改变。当这个改变发生的时候，人就会有亏欠和交往。
4: 对，
3: 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让我做，是吧？但是你是我叫了我一声老师，尽管我没有完全的跟你就熟悉起来，但是我知道我是老师，这个座位我得让给你。那这一刻，我们就建立起了连接。只要是人物关系就有亏欠，他才能真正建立人与人的联系。
4: 所以就会尤其是在乡村当中特别鲜明的一个情况，就是虽然他年龄很小但他辈分很大。
3: 这也是个很有趣的。
5: 我有一个比自己大三岁的舅舅。
4: 你才大三岁啊？我有一个比我妈大的姐姐。我都是他接生的，他是个大夫，他是个妇产科大夫，然后我是他接生出来的，但他是我姐姐，他比我妈年龄还大。那就这是在乡土社会里才会大家去在意的一种关系，
3: 天然的连接。
4: 对，现在大家在城市当中会在意的关系，一定是你比我大，你就是姐或者哥。用这种方式，但只有在这种社会当中会讲辈分的问题。那辈分不管你我年龄比你小多少，辈分大的也得给压岁钱。
3: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回到城市空间里面，其实城市空间里面好玩的连接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依然是乡村化的。你比如说师哥师姐，
4: 对。
3: 你无论你多大年龄，你进师门晚你就得叫那个啥，对吧？你进这个学校晚你可能叫他叫师哥。他其实也还是存有一定的过去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城市空间里面，比如说你跟你小区的人建立联系，依然是通过遛狗这种交往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说城市没有给我们这样的空间，只是说乡村更典型更集中的保存了那样的所在，
4: 方便。
3: 对，更方便。所以回到那儿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每一个人我都认识。对不对？每一个人我都认识，要需要跟走一趟，要跟所有人打招呼。这个在城里是不用发生的。
5: 所以村里不会有挨人，对吗？
3: 这个问题没有想过。
4: 就是也有，但是你也得应对。
5: 挨人在村里可怎么办呀？
4: 没有挨人，有挨人的那个生存方式啊。
3: 其实你说这个村，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乡村，但是我们回忆一下。包括城里有那种大院，多少年的大院，是不是也有同样的
4: 父母在一个单位的
3: 特征？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当

0: 你在这一个小区里边，这个小区又是一个单位的，你在这里面生活了20年以后，你的父母会跟周边所有的卖菜的、开店的人全部建立联系，然后同时你跟他们建立联系，那其实已经某种程度上也应该纳入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乡村的叙事当中。它只是说它是一种城市化的所在，但它其实是一种这样的依恋型的情感在。
1: 社区的不同形态，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整个村落算是一个街区、一个社区的样子，然后大家慢慢的去生活。另一个我觉得大家喜欢乡村剧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漂亮，对吧？比如说我的阿勒泰，一个是大家看里面的那些互相之间大家关系比较好，或者大家相处的方式，更一个就是乡村景色，这也是现在很多人旅游什么去乡村很重要的原因。
0: 乡村景色这件事儿，我其实觉得它不只是一个自然风景的问题，它还有一定的存在是有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去想想，我们看李子柒老师的短视频，我们虽然他的影像呈现也很美，
1: 都不
0: 但
1: 算
0: 是
1: 短
0: 我
1: 视
0: 们，
1: 频了，他那个是
0: 对，
1: 吧？
0: 但是我们真的是完全被他们那个里边的山和水所吸引吗？不只
1: 不
0: 是，
1: 是，
0: 它是那个劳作的过程，那个认真做饭的过程，会给我们一种美化的感觉。就这种美化的过程，就是让我们在这种功绩时代的时候，我们会回归到一个对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种向往当中。所以，费茨斯通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嘛，就是说叫日常生活审美化。你现在想想，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喝咖啡，找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喝咖啡，对吧？那么这种空间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是那杯咖啡本身吗？不是。所以现在，刚才你提到。你说想去一个风景区的地方是吧？我们当然也喜欢自然风景，这是一定的。但是有时候你回到一个特别静谧的山村，那个风景，比如说在当地可能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存在，但对面是满山的绿，对面是劳作的人，对面是一群山坡上的牛，它给你的力量不只是景观给你的力量。
1: 没
0: 是
1: 错，
0: 他给你建构起的那种生活的诗意，那个东西是有力量。
1: 去很多，比如说大家逃避的那些地方啊，村子什么的，我去过一个地方，在河南信阳草堂村，这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可以旅游的乡村。但在这个村子里面，吸引大家的不是说它那个景色特别震撼，就是因为它有一片，最早啊，是因为它有一片荷塘，它那个房子，你住的民宿什么，就在这个荷塘旁边。你旁边的青蛙就在那呱呱的呱，然后你平常要去那个吃饭的地方，你就得过那个荷塘那个梗儿，一开始没修好的时候，你还得平衡着过，这个场景就会不一样。包括您刚才讲到说李子柒，他回归那个叫"子期东来"的那个柜子，那个柜子里面大家看的是他，比如给木头抛，爆这个木头的时候抛光。其实从我觉得啊，从美学的角度也许来说，它并不美观。它不是一个山水画，也不是一幅特别漂亮的油画这种状态，但这个场景会特别吸引人，就大家会觉得做什么木工活儿这个场景特别的放松，是不是就是您讲到说这种生活审美的一个状态？
0: 一旦你把你的目光回归到生活当中，你在洗碗的时候不要想着洗碗，你就想着把这个碗洗下去，它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
1: 就像玩儿
0: 诗
1: 了，
0: 意感。
1: 对。
0: 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文本当中的呈现，我们不再是过去的目的地旅游的特征了，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对，感受和感知的这样的一种旅游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产生一定的诗意性的一种体验感来。你说真的是特别诗意吗？那是你自己的感觉建构了一种诗意。我前几天去了一趟青甘大环线，那个整个体验也特别好，也会给你一个很多的这种感受的东西。然后有一个细节就是我去了，鸣沙山月牙泉参加那个万人演唱会。我们坐在山坡上跟1万多个人唱，就是特别日常的歌的时候，那一瞬间让你感动的根本不是那首歌，是所有人都在这一刻放下了你要做的那些事儿，以一个群体化的形式坐在沙滩上，唱一首都存在、都了解、都知道的一种歌，你就建构起了一种莫名的诗意感，你会觉得特别美。所以整个结束下来的时候，满身都是沙子，但是你依然觉得。

0: 很满足，对，这其实是治愈你的。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咱们回到《乌蒙深处》这部剧里，聊一个让人印象很深刻的人物——滚月亮。月亮是一位绣娘，靠着一针一线，带着村里的姐妹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这个角色不是凭空编出来的，她在贵州化屋村有原型，叫杨文丽。杨文丽从小就跟着奶奶学绣花，后来她去了浙江的绣花厂打工。2019年，她回村创业，带着绣娘们做苗绣。一部好的乡村作品是会让藏在大山里的传统技艺走进大众视野的。传统手艺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而在当下这个时代，只守着老手艺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在传承经典的同时跟上时代的脚步，如何保护好独有的文化特色，是每一位手艺人都在思考的问题。那杨文丽所做的事，就是让传统手艺活在市场里。我们一边听剧，一边听听他的故事。
4: 贵州省毕节市化屋村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苗族村寨，他们的祖先原居于江西。清康熙年间，因战乱和饥荒，西迁入黔，最终在乌江峡谷深处定居。苗族有语言无文字，苗绣便承担了记录历史的功能。如今苗绣通过一代代绣娘的双手，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5: 看看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苗绣非遗传承人杨文丽。
5: 你看我们追星追到源头了，月亮的原型。
7: 大家好，我是化屋村支部书记肖阳群，也是乌蒙深处电视剧里面肖百合的原型。
5: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呢，也是聊一聊像苗绣这样的非遗技艺在新的时代下被传承、被需要、被尊重这么样一个过程。那么首先我们回到剧中精彩的段落。
8: 下面我宣布，获得本次全省刺绣大赛金奖的是苗绣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获奖者来自悬崖村的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
9: 哎呀，恭喜恭喜啊！太棒了。

0: 恭喜这杯酒为月亮拿的第12个大奖，干一杯！干一杯！谢谢大家。可能很多朋友当时印象很深啊，就滚月亮拿了个大奖。
1: 这个经历跟您是一比一复刻的吧？
2: 就是虽然我也拿了很多奖，也有很多就是外面的一些就是企业家也过来，就是让我去他们的公司，然后呢去提供我们苗族的一些元素啊，去给他们去做一些设计啊。其实我还是想留在自己的家乡，去做自己喜欢想做的事情。觉得要带着我们的秀娘跟着我一起，大家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一起走出来才是最好的。
3: 杨文丽虽不到30岁，却已有20多年秀龄。2019年，她放弃在浙江制衣厂的工作，返乡创业，建立起线上加线下双渠道销售模式。她设计的苗绣服饰与工艺品不仅畅销国内，更走向国际市场。公司年营收突破100万元，为60余名村民提供了稳定就业。而这一过程并非顺利。
4: 您好，请问是非遗传承人龚月亮女士吗？
5: 我是龚月亮，你是？
4: 我是绣甲一方的法务代表。
6: 我们绣甲一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是和您签署了一份您的作品转让协议吗？
4: 您还记得版权署名和分成的事儿吧？
5: 哦，记得。请问？
6: 我想正式通知您一下，您的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这幅苗绣作品已经获奖的事儿。
7: 喂，百合姐，
5: 我有件事想去找你一趟。
7: 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8: 侵权？
7: 嗯，
8: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7: 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8: 20万？
4: 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了，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7: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
4: 滚月亮女士啊，我希望你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公司你协商一下。我们贾总说了，他还是很尊重你，很尊重苗绣，赔偿的问题咱们好商量。一旦要是打官司的话呀，对你和那些绣娘们没有一点好处，你好自为之啊。
8: 他们这简直就是欺负人，我们绝对不能妥协。我法律专业的同学已经说了，他们就是利用广大非遗传承人不太懂法律，用这种连虎带骗的方式。

0: 自己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结果被别人告是侵权，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困境？
1: 这肯定是有的，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东西，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版权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我的那个作品嘛，然后呢也是被别人拿去了，发在那个网上，然后我后来我才知道的。哎，这个不是我接的，他呢也是带着拿着我们公司的这个名义去接的活，到最后呢没做好，然后呢搞砸了。
0: 但是当时您的那个作品其实没有申请，
2: 还是缺乏这方面的这个知识。
1: 对对对，但是后来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出现之后嘛，就是我们村里面也是给我们这手机上就可以直接自己去申请注册的，
0: 手机就可以了。
1: 对，
0: 肖书记，
2: 现在的话
0: 我的手机你的手机都行吗？
1: 都
2: 对，他在他自己的手机上面，然后就在那个小程序里面可以申请。
1: 对，
2: 然后这个的话比较方便。然后我们这边专门的非遗科他就会接到他的申请以后就在后台给他处理，然后就按这个流程，最后的话就把他这个作品他属于他的专利给他批下来，那就可以授牌，最后他这个作品就不会被侵权了嘛。
0: 有没有算过去年一年自己申请了多少个这样的知识产权？
1: 去年我申请了有60多个。
0: 我
1: 因为现在我们每设计出来的每一款产品，我们要首先先把这个版权给注册。
0: 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跟我一样好奇滚月亮的版权问题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我们先再进一段乌蒙深处的片段，稍后回来接着聊。
3: 专家意见书，
4: 月亮的证言，月亮早期设计的草图和绣片，还有传统纹样的典籍记载都在这儿了。贾总、李总，你们两位好好看一下。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5: 我们公司能干这种事吗？
4: 贾总，你们不要以为非遗传承人好欺负，不要以为非遗好利用，法律保护的是他们的创作成果，而不是你们的欺骗行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还有我这个悬崖村的支书跟他站在一起呢。听清楚了吗？
6: 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7: 百合姐，多亏了你，我们终于能够达成和解了，我都不晓得该咋样谢你呢。
4: 哎呀，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你看看，通过这次的事情我们不也明白了吗？就连非遗这么神圣的东西也有被坏人盯上的风险。
7: 是，
4: 哎呀，幸亏这次出来学习了，也刚好同学里面有专业人士。哎，我回头还要再找他们多学点知识，这样回村以后才能给大家的苗绣事业保驾护航。所以月亮，我们就加油，相信我们的苗绣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下针的时候手要稳，尽量的让这个针脚更匀称，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的绣线能更加的平整和顺滑。
8: 听起来好难啊。
7: 刚开始都是这样的，慢慢练习就好了，老师也是从小时候一点一点练习的。
9: 老师，没哪样这个的线有粗有细的。
7: 你心真细。不同的粗细呢代表的意义也不同，蓝色和绿色的线代表的是长江，黄色的线呢代表的是黄河。我们苗绣的图案啊都有具体的指代和含义，咱们苗族的先民啊在迁徙的过程中是无法用纸笔记录生活的，所以呢他们就以针为笔，以线为墨，见山绣山，见水绣水，见鸟绣鸟，见花绣花，记录眼睛的所见，生活所感，还有咱们大自然的千姿百态。
0: 哎，月亮确实啊对于传承苗绣和创新苗绣技艺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我相信这上面有很多文丽的影子。其实大家感受苗绣的美啊，可能大家

0: 哎，一般人看不出什么门道啊，我这正好请教一下专家啊，为什么一件苗绣衣服能卖到10000多一件，我就不太理解。
1: 因为它全部都是要手工绣，一针一针的绣，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最快的话是要1年半才能够绣一套。在我们苗族的它的这个纹样当中，它的颜色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2: 对，就是
1: 我们身上穿的就是无字史书、
2: 嗯，
1: 全部都是我们的历史。
2: 哦，能够行走的史书。
0: 我这么问，有没有统计过？比如说咱们传统苗绣当中，典型图样有多少种？
1: 蝴蝶、鱼、小鸟、凤凰，就是这四种。剪纸绣、马尾绣、蜀纱绣，这三种是在我们化屋村的经典的绣法。
0: 现在苗绣可是咱化屋村的一张名片啊，小主姐。
2: 是的，
0: 你们怎么擦亮这名片？
2: 比如说像我们小学，我们每周就会开一堂这个非遗文化进校园的课，
0: 嗯，
2: 就让我们的杨文丽还有其他的这些非遗传承人技艺比较高的这种老师进校园，
0: 嗯，
2: 给我们这些孩子进行一个授课科普嘛，
0: 嗯，
2: 就是让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后继有人。另外的话，我们还是做很多的这个宣传推广，然后就让我们真正的我们这个指尖技艺变成我们的指尖经济嘛，
0: 嗯，
2: 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苗绣的传承，还有我们这些作品的销售的话，然后也可以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的一个增收。

0: 这厂子终于办起来了。
1: 嗯，
0: 进了那么多机器的设备，
1: 是
0: 多好哈、啊。
1: 这1000个钱包要搁以前，哪晓得要做多久。
2: 是啊，不过就是线头有点多，不如手工的那么精细。
3: 哪有两头都占的好事，我觉得挺好的。
4: 你拿一点
5: 大订单了。
6: 什么大订单？
7: 来，1000幅绣片和装饰画，18万5000元，我马上转3万块钱的定金给你。
8: 18万5000元？
0: 徐总可是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活儿必须给我干漂亮了啊！不用加班加点，7天时间足够的，你们只要保质保量给我完成就好，所有的小细节啊，一个一个不要给我掉链子哦。
9: 好，
10: 放心吧。
11: 这确实太快了。
12: 是呀，我感觉这个机器工作1个小时差不多能抵我3-4天的工作量了。
13: 岂止3-4天呀，至少1周的量。
11: 真是
0: 这机器有机器的好，但是在细节上肯定还是手工好。
1: 这已经比我想象的好很多了。
14: 嗯，姑娘们把手里的杯都举起来，让我们一起庆祝一下，这一回我们设计的产品在展销会上销售一空，大获成功。哟，
2: 这次展销会上我们还碰到了上回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的那个陈总，他一见到月亮姐那一个高兴的呀，当场就给我们下订单了。
1: 一是让我们设计既传统又新颖的全新飞鸟图，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发展海外市场，所以叫我们设计适应海外需求的苗绣服饰和绣片。
2: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1: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15: 其实您，我知道您很早就开工厂了，您很早就接纳这种机绣了，你的考量是什么？你没有犹豫吗？
16: 因为像这个我们苗绣的话，我们这个刺绣呢，它是时间是比较长的，如果我有订单，就别人给你下了100万这个订单，2-3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如果全是手工绣的话，肯定是完成不了的。所以呢，就是我在这方面，然后我也想了之后呢，就是机绣和手工绣两种我都结合，两种我都做，根据不同的这个客户的需求来做。
15: 你认为是可以兼顾的是吧？
16: 对，
17: 还是要根据市场的需求。
15: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跟您说，文丽绝对是一个时尚弄潮儿啊，思想特别开阔。我觉得过两天她是该用 AI 去设计纹样了。
3: 太难了，太难了，我从小美术成绩就不好。
18: 是啊，我只想照着图绣。
19: 赶紧画吧，行不行再说啊。
18: 好，你把这样子。
20: 小蝶，
18: 嗯，
20: 你这照着蒙德里安画个啥呢？
18: 你咋个晓得这是蒙德里安的？
20: 蒙德里安是荷兰的画家，几何抽象画派的先驱。我是学美术的，我能不知道吗？
21: 哎，轩宇老师，
22: 轩宇老师来了。
20: 哎，麻姑，凤丽姐。
1: 怎么忘了一件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1: 轩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啊，
20: 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
0: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22: 对呀、啊，
20: 麻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吉玉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22: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0: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22: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20: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我们的苗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 光和色。
0: 哎呀，太好了，轩逸老师，那我们就聘请轩逸老师为我们的客聘专家，怎么样？
8: 好啊，欢迎轩逸老师。
1: 我今天来找你，是麻姑想让我给你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苗绣设计构思？
9: 有，我这些日子啊，正琢磨这个呢。我们之前常用颜色表达内容，是应该有点新路子了。你看，如果我们不用浮雕类的针法，只用平绣，然后呢，这样精细的呀，绣一座大桥，在周围再点缀一些花鸟鱼虫，你说是不是感觉更简约更清爽？
20: 月亮老师，我思考了你跟我说的前叠图，我认为应该大胆进行尝试，借鉴西方现代美学，把它们进行深度融合。
10: 他们追求的曲线流动、纹样的城市化、对称构图与装饰性，不就是跟咱们描绣线稿上的那种视觉语言感觉很相似呀？
23: 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太过于西化了。
18: 我也觉得，
20: 我们就应该打破那些陈旧的观念，真正的把西方美学融入其中。
23: 不是说融入不好，而是这样的设计确实是脱离我们原有的文化了。描绣设计里啊，这样的细微差异还有线条上的顿挫，就是一种不完美的感觉。但就是这种不完美，恰巧是活态传承的证明。古而有拙，才是文化不断传承的密码。我们的苗绣呢，不仅要美，更是苗族文化的容器。它也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而是我们世代先民生命的隐喻。我们的设计呢，的确要跟上时代，要创新，但是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的表现方式。
18: 对，不然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了。
1: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跨越了千年的文化传承，还是得多花点心思呢。这可不仅仅是一幅幅刺绣，更代表着文化的传承嘛。
15: 所以说整个这个剧拍摄过程当中，文丽，你觉得从你个人经历来说，还原的怎么样？
16: 也把我的梦想也给拍出来了。
15: 月亮带着他的描绣作品，
16: 对对对，
15: 走上了法国时装周。你如果照着这个目标努力，你觉得到什么程度了？
16: 还有一点点远，但是呢，我会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15: 每次我们说到非遗啊，避不开要说创新。我想问的是，在创新过程当中，哪些是绝对不能变的？
16: 就像我裙子上这个七彩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话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变的，顺序也不能变，而且它的这个颜色，这个裙子你怎么改变它都必须要保留的。这个就是代表着就是我们迁徙过来的时候，就是周边我们种植那些植物的颜色，我们都是吃的啊用的都是这个，所以呢就是这个不能丢。
15: 这也是有一种对自然的敬畏。
24: 对对对，大自然的敬畏。还有就是在迁徙的过程当中的话，它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的一个纪念。
15: 有多少品类？现在
16: 有100多种。
15: 明白。肖书记，您看，对于您作为一个乡村干部来说，您觉得咱们村现在这个苗绣市场化做到什么程度了？
24: 去年除了我们文丽自己，他的团队，他自己的工厂，营业额超过200万。那我们现有的14家小作坊的话，也是每家都在10万以上的。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持续的要组织培训，然后请更多的这种技艺大师过来，还有邀请更多的设计师过来，创造出新的产品，然后结合市场来把它推广好发展好，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苗绣走出中国国门，然后把它传承下去，持续的增收，带动我们的老百姓。
15: 你有60多个绣娘跟着你干，他们会成为你的一种动力，会成为你的一种自豪吗？
16: 去年我去深圳去参加这个文博展的时候呢，我也是带着我的绣娘，然后我也去带他们去看了这个大海。年龄大一点那奶奶，她当时就哭了。他说我第一次出来，我第一次看见大海，如果没有你带我出来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来不了这里。然后呢回来他们自己也是做了一些东西，所以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是非常的自豪。
15: 肖书记，你觉得苗绣给这个村子的人带来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24: 精神吧。因为苗绣的话，那它通过一个传承， 通过我们的杨文丽的带动，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加有这种自主创业的这种思想。我们通过乌蒙深处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的话，今年会增加3到5家、嗯、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整个发展意识的这个改变也是得益于我们各方面的这些业态的串联，让我们老百姓就真正的吃上了旅游饭真正的能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5: 那大家能够感受到苗绣作为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非遗技艺，它不只是好看，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可视的价值。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小小针线串联起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也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一处乡村能长久吸引人，靠的从来不是一时的热度。从地道的乡土美食到特色户外体验，从自然山水风光到本土人文风情，每一处细节都需要用心去打磨，精心去规划。乌蒙深处这部剧的取景地化乌村，从交通闭塞、发展受限，到一步步完善游玩项目、优化配套服务，慢慢变成大家愿意反复到访的休闲地。这份改变离不开当地所有人的共同努力，这也是乡村稳步向前发展的最好证明。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当地基层干部和文旅工作者来聊聊乡村文旅该怎样守住热度，稳步前行。
15: 如果您看了我们乌蒙深处英记里面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村干部形象，叫肖百合，这位就是百合书记的原型。
24: 大家好，我是这个电视剧乌蒙深处里面的村支部书记肖百合的原型，我也姓肖，也是我们悬崖村的支部书记。我现在就邀请高老师去我们这个电视剧乌蒙深处里面的唱歌餐馆看一下。
15: 你看看，
24: 对，这个已经是我们电视剧里面的一个主场景。
6: 秦昊，你不是让我拿出点真水平啊，真手艺，给悬崖村设计几道高大上的创意菜吗？
7: 那咱们就开始吧。
6: 悬崖猪蹄儿，外边有名菜东坡肘子，这是咱的特色，悬崖猪蹄。
7: 乳猪蹄儿这就换了个名儿。
6: 那可不是，此猪蹄非彼猪蹄，此猪蹄采用悬崖村村民自家养的生态猪，猪蹄去骨，取其精华部分，然后再放到我家的高汤里，我在里边嘎炖进去，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我给它咕嘟了2天2夜，啪，口感 QQ 弹弹，最大程度保留了胶原蛋白。

0: 那咱们就下一道。
1: 我尝一口。
0: 哦，吃吃吃吃。
2: 啊。您看，我们酸汤鱼已经准备好了，还有咱们的黄牛肉、小黄花。咱们边吃边那个，
3: 谢谢谢谢，
2: 再给您详细的介绍。
3: 书记，这就是那个黄巴是吧？
2: 对，是我们的化乌的三黄产业之一。
3: 感觉上非常的黏，嗯，
2: 怎么样？
3: 还有点粘牙。
2: 它的原材料主要是糯米，嗯，还有什么黄豆呀，还有冰糖呀，其他很多原材料融合在一起的，
3: 没有那种齁甜。这个是不是跟酸汤鱼绝配？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有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做酸汤鱼招待我们的贵客。然后还有这个小黄牛的黄牛肉，咱们这个黄牛肉的话，它是我们自己的农民，他自己养殖以后，然后再卖到我们的这个集市。这样的话，原生态的嘛，吃的是山上的草，这个规模不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供我们的这些餐馆。它也没有大规模的这种养殖，为了一方面也要保护生态。哎，
3: 在咱们乌蒙深处那个距离，无艾草不就养牛吗？
2: 对对对，无艾草。
4: 您真得好好好起来，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听话。你看咱俩眼睛像不像？
5: 比心比心比心，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
6: 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
5: 大哥呀，哎，来跟我们直播间1000多位粉丝家人们打个招呼吧 ，say 个 hello。啊，
7: 来，大哥，
8: 嗨，
7: 怎么样？他们家里面？
8: 确实是涨了100多个了，现在还在涨呢。
5: 大哥，你这回啊，没事就多多发发你的视频，特别是跟小牛的，嗯，大家特别喜欢你们两个。
8: 我也想，但是我不太会。
5: 没事，就日常的一些视频，拍完就发。虽然我们这行业看起来没有门槛，但还是有一些细节啊，还有专业知识，你需要好好学习跟练习一下。
8: 那行，我先发一发，我试一试。
5: 行，
6: 那行了，
5: 那我们就
7: 先跟你说拜拜了。
8: 好，谢谢，
7: 拜拜。
8: 常来徐家村玩，徐家村欢迎你们，
6: 我们会像你跟小牛的。哎，
4: 我能做主播吗？

0: 其实那个乌蒙深处里面那个无外场他就很喜欢养牛，但是后面他发现养牛的话还是没有他最后搞那个电商直播带货，他就转型了。后面他就通过创业的时候，他发现更适合在咱们化乌村发展的还是发展旅游。
1: 像在咱们村，我们的经济要发展是不是还有点别的绝活啊？咱村里还有啥呀？
0: 就是说除了我们有美食以外的话，那我们还要发展业态嘛，就是为了让游客来到我们这里除了能品尝我们的美食以外的话还有玩的。那我们丰富业态的话，我们目前的话我们建成了有占地100亩的这个生态露营地。
1: 哦，露营。
0: 对。
1: 哎，很时髦啊。
2: 我们营地一共有41顶帐篷，78个床位，每一个帐篷和营位呢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六冲河与鸭翅河汇流形成的绝美山水风光，世界级的鸭翅河大桥与百里画廊山水风光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景观。乌江上升起的雾气啊，会填满整个峡谷，营地呢也像在天上的仙境一般。早晨的时候呢，太阳会从鸭翅河大桥升起，美轮美奂。晚上的时候，这一片的星空特别漂亮，有月亮的夜晚，月亮就像躺在对面的崖上一般。
0: 来我们这边直接住在里面，也可以自助露营，就是带帐篷过来。我们这个露营在我们的化乌村的悬崖之上，所以也有这个游客叫做它悬崖上的露营地。有些叫做悬崖帐篷，可以整个俯瞰我们化乌村这个乌江源百里画廊的风光。对面就是崖壁，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三岔河的风光，就是我们的乌江源的一个源头的风光。
1: 你像这样的营地，对咱们村里的老百姓来说，他们也有务工的机会。
0: 咱们这个营地建好的。

0: 话，首先是能够带动提供我们游客的过来一个打卡的体验嘛，旅游的体验。另外的话，也是解决了咱们当地的一些出名的一个职位给他们。
1: 不过您也说到那个，大家是很多人看了这个剧，来到这儿，
0: 是吧？是。
1: 您是明显感觉到，就是这个剧播了以后，咱这人流量蹭蹭往上涨吗？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这个热度能够维持下去？
0: 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就是当前也是急切的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游客来了。
1: 对。
0: 但来了以后，不仅是要能够看得见我们之前恢复打造的这几个景点，还要让他能够在这里真正的住下来。有除了品尝美食以外，有什么玩的带走的东西。以前其实我们村条件比较落后嘛，在零几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老百姓出山的时候的话，他是靠手扒沿的这一条险路走出去，就用手扶着这个天梯走这个路走着出去。那我们为了让游客来到我们这里，另外

0: 特色旅游项目，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飞拉达乐园。
1: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冲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2: 大家一起加油！
3: 加油！
4: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飞拉达攀岩公园，
1: 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 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飞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5: 悬崖村欢迎你们，
6: 欢迎
5: 欢迎大家。
7: 吴孟深处这个区域，我觉得我看完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现实的影子在这里。
8: 小朱，你给我们盘了一下，就来这儿，您能体验的确实还是特别多的。
9: 咱们还有很多可玩的地方。那这里我给高老师介绍一个我们当地的
5: 还有人
9: 地图，
7: 姚人，
9: 杨老师，杨国安老师，整个画屋吃喝玩乐都有他不知道的，请杨老师带咱们高老师畅游咱们画屋村。

0: 看见没有？就这个红的这个小飘带，等一会儿飞机就追它。
1: 哎，飞了，
0: 飞机起飞，飞机，慢点啊！
2: 哎呦我去！
3: 有吗？
4: 好大，老大老大了！快上工具，快！
0: 你小心点，快！
4: 野蜂啊，现在全都飞出来了，你们看。
5: 拍我的脸，谢谢你。
4: 哦，我们割蜂巢的时候啊，只能割掉三分之二，要留下来三分之一，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5: 因为只要蜜蜂
4: 还有家在的话，来年我们就还有蜜可采。
0: 行，来，啊，出来了，
3: 哇，出来了，
0: 哇，出来了，出来了，快，哇，好大一块，快，
6: 月亮，
0: 还有呢，
4: 快，
0: 来，还有呢，
4: 快，
0: 哎呦。
6: 还有吗？
4: 有，
0: 不能，这个不能吃，
3: 接着，
0: 快，就不能再割了。
3: 好甜啊！
5: 笑什么？
0: 说你厉害啊！
5: 下去了。
7: 这里的人深爱着这片土地，戏外的华屋村，当地人对土地的热爱也同样有着最质朴的写照。
8: 我们这代人算是对华屋鸡保留感情最真实的最后一代。我这么说是有个原因的，今天看到没有，这个山这么漂亮，这个水这么绿，这么平静，原来不像这个样子，原来在100多米底下，哦，还在深沟底下，
5: 哦，就现在这个海拔的再往下，
8: 对，所以原来我们在山底下100多米底下要爬过这个山，要走3小时，单程走3小时，我们买一包银吧都得要走这么一个翻山越岭的路。
5: 您是亲身体会过在悬崖下生活过的那一代人，
8: 所以今天能有今天变化，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以前我们不敢这样去想，知道不？所以说我说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政策好了，大家条件好了，那来到华屋矶，你了解华屋矶的故事以后，你方知何为中国的乡村振兴。
5: 杨哥，你这一波深情了，真的。而且我觉得很多像您说的口中的那些山乡的巨变，政策的落地都具象化了，在化
8: 工机
5: 是一项一项老百姓能够感觉到的生活的变化。
8: 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的梦想，我经常给你们说，现在我们给孩子说，哎呀，你的梦想是什么呀？科学家。我们那个时候知道只有一个梦想，
5: 出去，
8: 对，有朝一日赶快离开山沟，永远不要再回来，因为这个地方太穷了。今天哎，反而成了很多外面人的四合远方了，很多人都想跑到这个地方来。哎，我跟你讲，啊，注意看看，看到这个没有？啊，这就是我们那个剧里面无艾草酱。哦，看到没？看出来吗？
3: 真让你觉得好喝。
0: 地皮菜砸的汤特别鲜，多亏了媳妇儿的地皮菜。快，你尝尝地皮菜，地皮菜那叫真好吃呢。来，多喝，喜欢就多喝，媳妇儿。我也来尝一下。是不是新鲜的？哇，太鲜了，媳妇儿！
6: 大黄，
8: 哎，对，
6: 大黄，
8: 哎，
6: 无艾草酱的大黄，
8: 大黄过来一下。哎呀，你看，
5: 哎呀，还有小宝贝儿在这儿呢。
8: 哎，小朋友一块在。
5: 你好呀。据您说，就是这剧播了以后，这大黄现在也挺有名的。
8: 很有名的，哎呀，现在我跟你讲了，很多人跑到这个地方就为了跟大黄打卡，你知道吗？
5: 杨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苗族的民
8: 居。对，我跟你讲一下，这种就是很典型的这种老房子的。以前在这个地方就是三干式，看到没有？中间是正房，两边是平房。他们家这个地方还有那个，还有个香楼，就是所谓的一正一香嘛。啊，你看我们这个是矮的，这种是两层，我们上面一层是摆放东西、
5: 储物的。
8: 哎，对，储物间，下面是人居住。
5: 而且我跟你说，无艾草有福啊，他家这位置，你看正冲着我们乌江百里画廊。
8: 对。都在江边住嘛，
5: 好山好水好人家，
8: 好生活啊。确实那个像现在华屋矶像无艾草这样的人一多，都在开始回乡创业。
5: 他一开始养牛，
8: 对，养牛，后面有那样，现在有养牛的一系列的，就都在不断的在找事在做的，
5: 还有转型的。
8: 对，
5: 你像无艾草自己后面有做电商嘛。
8: 确实，我跟你讲啊，我都说了，一定是要带你去那个悬崖小区。
5: 古墓深处里，
8: 他原来就在学校里面教
5: 孩子们描绣、
8: 啊，这不是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生活，知道不？我们为了把这个传承下去，学习。

0: 哇，太棒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些小艺术家们，谢谢。
1: 对对对。哎呀，
0: 这穿的衣服太漂亮了。你刚才唱的歌叫什么？啊？哦，迎客歌呀。就是你们招待自己家里的客人的时候都会唱这样的歌，是不是？
2: 啊，对。
0: 啊，那歌词大概是什么意思？你能跟我讲讲吗？
2: 就是有客人来家乡没有东西招待，就唱这首歌。
1: 远方的客人到苗家是吧？苗家儿女喜迎。
3: 啊，没有什么好酒好肉，但是，端上一杯酒，唱一首你表苗家一聘仙。哎，
0: 对对对，他表的是。
2: 谢谢你。哎，你知道你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有苗绣。
2: 苗绣，那你自己会吗？
3: 会的。
2: 就
0: 学校里有教是不是？
3: 嗯。
0: 那这身衣服是你自己绣的吗？
3: 肯定不是。
0: 唱的特别好，很漂亮，谢谢你。哎，
2: 我们问问老师吧，老师在旁边半天了。
1: 国美老师，
0: 你好，您怎么样？
1: 通过高欢老师，
3: 我叫杨国美。
0: 啊，国美老师呢？哎，老师，那个这些全是咱们非遗进校园这孩子平时上课程的内容是吗？
3: 就是平常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会来学校教他们唱一些

0: 当我没问过啊。
1: 不是
0: 那个教个难度低点的，就教两句。查卡南扎
2: 阿达蒙扎，好，就这两句的。
0: 查卡南扎阿达蒙扎，这句歌词什么意思？
3: 远方来的客人来到我们家乡。哦，
0: 哎，我觉得特别真诚，谢谢你，谢谢你。哎，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教了这么多孩子，包括您在陪伴这么多孩子，您觉得这些我们教的这些，无论是歌也好啊，手艺也好呀，对他们带来改变，在您看来最明显的是什么？对这些孩子，
4: 比如刚才这个小女孩嘛，她之前其实是一种超内向的那种。
0: 她刚才也挺内向的，都不愿意搭理了。
4: 但是如果我
0: 比以前好多了，
4: 对，
0: 明白。
4: 现在的话，如果我跟她说话，她一定会跟我说话。
0: 明白。
4: 但是以前她是不会的。
0: 就她对于他们的精神面貌还是有很大的。
4: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来到化屋村，你要看这个村的底色。我们第一站还真是得来学校看看，一个村的学校体现了这个村整体的水平和它的未来。
1: 是的，
0: 太好了，我今天也是受教了，谢谢各位小老师们啊，谢谢大家。通过这部总台的热播剧《乌蒙深处》，很多人对于这个有着传统苗族风情的村寨悬崖村以及整个大美贵州有了更多的遐想和期待。那化屋包括剧中的悬崖村是如何为大家打造了一个你可以到这里去安置你的诗和远方，而这里的故事最了解的莫过于扎根当地20多年的向导，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我们贵州省毕节市文广旅局的副局长卯局，来给大家打声招呼。
5: 大家好。
0: 那你们是具体做了哪些工作能把这个流量变成大家满意的留下来的量？
5: 首先第一点，我们还是解决我们入口的问题，就是解决一个堵车的问题，这样就让游客方便出行了嘛。即使如果说有排队，那么我们有休息的椅子或者喝喝茶。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环境卫生在提升，始终保持咱们这个生态原样，这是我们的本真。绿水青山也要有，也要咱们金山银山。然后我们在乌蒙深处电视剧拍摄以后，我们还做了几条线路供咱们游客参考。其实你说旅游资源吧，我个人的看法哈，它各有不同，也各有千秋，各有各的长处。我们还是规划先行，按照规划一步一个脚印来打实基础，特别是咱们的基础设施部分要把它做好。游客来了以后，我们也是围绕咱们的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填补咱们化屋的短板，不断的把它提升起来。
0: 那您要是再往下

0: 部规划，还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1: 我们文旅体融合，其中就有我们话务这一块。那么文旅体融合就是有一个好的 IP 助推咱们产业，产业围绕这个 IP 来做。那么话务它的山水自然风光也非常好，咱们这个游船我们就将它连通到咱们的这个资金洞。这个是也在规划了。然后还有我们从化屋，从进入化屋的高速路匝道口来了以后，进入化屋我们还要坐那个磁轨电车，便于游客乘坐磁轨电车下到化屋，乘完船以后又坐磁轨电车返回，过程当中还可以围绕在吴奶奶家、滚月亮家、麻青蒿家这样的影视 IP 里面的打卡点来走一圈，不走那个回头路。所以这是我们以后规划的一个路径，也是马上要着手做的一个工作。
0: 我听出来了，卯局啊是要把大家的年假啊小长假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在《乌蒙深处》这部剧里，麻青蒿直播的时候啊，弹幕里有人发这是哪儿，我想去，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更多人了解这是哪儿。这是贵州省毕节市化屋村，想来您就来吧。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上一期呢，咱们聊了女性备孕，很多听友呢就问了，说那男性呢，是不是怀孕这件事情只要女方做好准备就行了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邀请北京妇产医院围产医学部的侯磊医生，专门聊一聊男性备孕。很多男性觉得我不抽烟，我不喝酒，是不是怀孕就没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2: 咱们这些不抽烟不喝酒啊，这是最基本的啊，因为抽烟喝酒本身呢，它会影响精子的质量啊，因为精子的质和量都会受到影响。那精子质量受到影响呢，就会影响受孕率啊。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还可以做的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减重啊，减重，咱们很多男性啊，有应酬啊，有这个酒局啊，
1: 好多男生的那个肚子比孕妇还要大啊。
2: 对，经常是这样的一个体型啊，肥胖呢，确实他从各个方面都会对怀孕会受到影响。肥胖它不光它会影响男性的内分泌，那男性的内分泌呢也会影响到男性的一些性生活啊，所以咱们从减重啊，适当体育运动啊，从各个方面啊，还有饮食啊，这些各个方面来准备啊，这样就会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咱们一点点给大家拆解啊。我想先问问您的是，在门诊上您遇到过的做备孕咨询的男性多不多，或者生活当中的亲朋好友男性主动来跟您咨询的多不多？
2: 这个啊确实不太多啊，因为一方面啊，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个怀孕是女性占主导地位啊，确实也是这样啊，所以咱们一般呢会女性先来咨询这个事儿啊。但是在这个怀孕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啊，一些研究当中啊，发现夫妻俩啊导致不孕的原因里面啊，女性呢大概占40%啊，男性呢占20%啊，那还有20-30%是夫妻双方都是有些问题的啊，还有当然还有10%-20%呢是不明原因，找不出来原因，都挺好的。那从当中呢也可以看到，这个男性呢也是占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因的啊，所以对于这些不孕的女性来就诊，我们在女性查了一些基本的检查之后呢，我们还会说你爱人是要来的啊，要挂一个男科，要做一下最基础的一些检查。
1: 就是一般女性过来挂号的时候，您见到家属陪着的这种状况多吗？
2: 家属陪的不是那么多啊，因为可能工作比较忙啊，各有各的工作啊，这些所以女方一个人来的比较多。
1: 有的时候可能是女方的妈妈甚至陪着的，我觉得可能都还多一些啊。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备孕是女性的事儿，就男人只要配合就行了啊。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2: 确实这个受精卵啊形成了以后，同房受精了以后，这个受精卵着不着床啊，这主要是在女方啊。所以女方啊在备孕期间，她把身体的这个大环境调整好了很重要。那男性呢作为提供生殖细胞提供精子的这一方，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啊，这个
1: 绝对不仅仅是配合这两个字这么简单啊。
2: 对，
1: 还是得好好的学习一下男性在备孕的时候到底应该备什么啊。我们先从专业方面来给大家讲一讲精子。

0: 从生成到成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精子的生成周期呢，大概是3个月。
0: 嗯，这也是咱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大家一说备孕，就说提前3个月开始戒烟戒酒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对吧？
1: 对，
0: 这个男性备孕一般就提前3个月开始就行吗？还是需要更长？
1: 咱们提前3个月就可以啊。经常有女性说啊，我老公前几天喝酒了，那我这个周期能不能怀孕啊？这个周期也是可以怀孕的，因为精子生成周期现在设的精是前3个月形成的啊，所以是不影响的。
0: 嗯，如果您身边有亲朋好友来问的时候，跟您说，你看我朋友他们就抽烟喝酒，人家不照样当爸爸了？他要跟您这么说的话，您会怎么回应他？
1: 确实啊，咱们这个精子呢，它每次射精呢大概4000万的精子啊，咱们真正游走到输卵管的也就是3500啊，那这3500肯定是里面的精英啊，虽然说精子的质量差，那可能到输卵管的没那么多，但是也有受孕的概率啊。虽然说吸烟喝酒有可能也不影响怀孕啊，但是确实从长远来看它是影响受孕率的。如果对于一个经常已经试孕啊试了一段时间没怀上的人，咱们更要注意这个烟酒对精子质量的影响。
0: 比如说咱们从抽烟开始说，抽烟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他的烟龄可能已经长达10年甚至20年了，如果从高中开始抽烟的话，等到他想当爸爸的时候，他烟龄已经很长很长了。我们其实做其他科普节目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抽烟对于你的心脑血管，对于你身体它是有一个全面的影响，包括你身上的二手烟。孕妇如果在备孕的时候或者怀孕的时候经常要闻你身上的二手烟的话，其实对于孕妇和孩子也会有影响。那么抽烟这个事儿，从精子的这个角度来说，到底影响有多大？这个影响它是可逆的吧？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提前3个月我把烟戒了，它就没有影响了吗？
1: 可以这么说啊，因为烟呢，它主要是影响精子的质和量啊。质呢，就是精子，咱们精子的这个检测呢，有几个指标啊，比如说精子的活力分为 A、B、C、D 4档啊，A 加 B 啊，有没有大于50啊？那如果咱们经常的抽烟喝酒，那可能 A 加 B 的这个量就少啊，这是质量啊。那量呢，就是每次咱们检测精液啊，每毫升精液里面含多少精子啊。咱们正常是4000万，但是有一些我们叫做弱精啊，是小于500万。同样的精液的这个量啊，但是它里面含的精子数量少，就会影响受孕。这是烟主要的影响，就是影响受孕率啊。它影响不影响畸形呢？倒是不影响。那在孕妇啊，如果在备孕期间或者孕期她抽烟的话，主要呢会引起孩子呢出现子宫胎盘血流循环减少导致的，比如说死胎啊，比如说胎儿生长受限。胎儿生长受限就是胎儿小啊，胎儿小比同孕龄的孩子要小啊，主要是因为尼古丁，
0: 这才是所谓的输在起跑线上了。
1: 对啊，这就是尼古丁，它会引起血管的收缩，它也同样会引起子宫胎盘血管的收缩，从而导致孩子受到影响。
0: 那我听起来其实孕妇在怀孕期间抽烟的话，其实可能对孩子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1: 是
0: 这样。但是如果怀孕的时候男方一直吸烟，然后女性被迫的吸二手烟，其实也还是会有影响的，对吧？
1: 对啊，因为这个夫妻俩在一个生活的环境当中啊，这个二手烟也是会进入到妈妈的体内啊。也就是主要是引起血管收缩的这个尼古丁成分啊，所以咱们还是要戒烟。
0: 对，而且之前我们做科普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抽烟，哪怕你在阳台上抽，你在外面抽，其实那个烟它是粘在你身上的这个衣服的纤维上面，它其实根本就散不掉，包括你家里面的这些被子呀、毛巾啊等等，这个上面其实都会沾染到二手烟的一些不良有害的物质。所以我们 真的是建议男性在准备要备孕的时候，首先你还是要负起责任。刚才侯主任提到了提前3个月的时间大家要去戒烟，其次呢就是在怀孕期间其实大家也不要再抽烟了，因为二手烟也会给孕产妇孩子都带来影响啊。我们再来说说备孕期间喝酒的这个问题。嗯，有的人说少量的喝一点红酒没事儿啊，也有人说一滴都不能碰，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
1: 这个酒呢，如果说少量的饮酒呢，对孩子对受孕力呢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长期的喝酒啊，长期的去喝酒，咱们叫酗酒啊，酗酒呢确实会引起男性内分泌的改变，会引起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就是他会出现阳痿啊，那这些肯定会直接影响怀孕了啊。那女性呢在备孕期间也是啊，因为咱们在备孕期间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怀上了，特别是月经还没来，实际上已经怀孕的这个状态啊，咱们对于酒精不管是啊啤酒啊还是红酒啊，那这个对孩子神经系统的发育呢在整个孕期是没有办法去评估的啊。有些孕妇经常会说啊，我怀孕在查出来之前呢我喝过一次啊都喝醉了啊，那还有一次是什么情况，那我想知道孩子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个确实是很难评估。
0: 嗯，
1: 那在孩子出生以后发现他智力发育迟缓的时候就晚了。
0: 对，你这个时候往回找吧，你想去说我吃一个后悔药没有机会了。
1: 对，
0: 嗯
1: 啊，而且他在整个孕期，咱们也没有通过有什么指标能看出来这个孩子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嗯，
1: 啊，所以呢，咱们一定要在备孕期间就坚决不要喝酒啊，包括任何方面的酒，
0: 嗯，
1: 因为酒精呢，最主要是它会引起来智力发育迟缓，这个智力发育呢，贯穿整个孕期，
0: 嗯。我们就说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喝酒这件事情有可能有概率它是没有影响的，但只要这个影响万分之一落到了你的家庭当中，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它就是100%。
1: 对，
0: 嗯，所以这个事儿真的是不能大意。
1: 对，虽然说酒精呢，它对孩子的影响也是剂量依赖性，肯定喝的越多越不好，你喝的越少，影响可能性越小，但是咱们不太好评估这个影响。
0: 嗯，戒酒也是严格的，要至少提前3个月。
1: 啊，对，咱们备孕期最好是不要饮酒了。
0: 我们接下来说说熬夜啊。现在年轻人说实话几乎没有不熬夜的，我昨天晚上就是将近1点才睡，然后早上莫名其妙的5点多钟就醒了，所以现在整个人都觉得晕头转向的。很多年轻人在备孕的时候就会说了，说好像熬个夜也没那么大的影响吧，毕竟我还年轻嘛，我身体还好嘛，熬夜会不会影响精子的质量，或者说持续多长时间的熬夜，生活方式不健康会影响到精子质量？
1: 熬夜呢主要是这个昼夜颠倒啊，昼夜颠倒以后这个通过大脑皮层呢它影响内分泌啊，那影响内分泌呢确实是会影响精子的生成以及排卵啊，咱们知道这个排卵也是一个很精密的啊，一个身体的一个调节，它需要一个促黄体素的一个高峰啊，然后出现排卵。那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比如说卵子还没成熟的时候就排卵了，或者是卵子成熟了以后，然后它不排在腹腔这些情况啊，所以呢，咱们还是要遵循一个咱们老祖宗昼夜起居的这样的一个规律，避免对备孕受到影响。因为确实咱们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不是那么多，因为每个人就是很难去统计，
0: 就是你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每个人的差异都很大。因为比如说有的人他精力特别旺盛，他可能熬了几天的夜之后，他稍微的补个觉，他的身体活力就能够恢复到100%了。但是像我这种就是低能量人群，我可能熬2天的夜，我就会觉得，哎呀，天哪，我这睡1个星期，可能这个精力都补不回来，对身体影响就会特别大。所以你从统计的角度来说，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去统计说，到底熬夜对于我们的精子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 影响，难统计，但是呢，不良的生活习惯肯定有影响啊。嗯，说完熬夜还有久坐，这个好像身边的男性在备孕的时候提的也特别多哈，包括不要穿特别紧的衣服啊等等，就很多男性的工作，别说男性，就是男性女性都一样，大家现在很多在大城市里面的工作都是整天的坐着，久坐对于我们的生殖系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1: 咱们不管是久坐啊，还是这个避免穿紧身衣啊，避免蒸桑拿呀啊，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因为这个精子啊，它是在睾丸中生成的时候啊，咱们最适宜的温度确实是要比咱们的体温要低几2到3度的啊。那低温呢，它也有利于精子的一个生成。如果说久坐啊，这个经常的蒸桑拿，确实会影响啊。但是呢，这个呢，实际上并不是最主要的啊。科学研究显示啊，最主要的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杀虫剂啊，杀虫剂呢，它同样会对精子受到
0: 杀虫剂指的是
1: 啊，杀虫剂，比如说有一些杀蟑螂的、杀蚊子的这些化学成分啊。另外呢，就是双酚 A 啊，双酚 A 呢就是 BPA， 这个呢经常存在于一些塑料制品里面，还有咱们说这个小票啊，打印超市或者是医院啊、银行打印的这个小票，热敏纸打印的小票这上面的 BPA， 那塑料的水瓶，咱们经常看到一些 PC 材质的这些水瓶呢，咱们不能装热水。那装了热水以后，它就会释放在水里面一些双酚 A， 那这些双酚 A 呢对精子的生成就有很大的影响咱们还有外卖盒啊，外卖的餐盒去盛一些热食啊，一些塑料袋去盛热豆浆啊，去盛热油条啊，这些不管是双酚 A 还是有其他的化学物质，都会影响咱们内分泌的。
0: 刚才您讲的这个场景实在是太常见了，而且我刚才真的脑海当中叮的一声发出了警报，因为平时父母对于自己孩子的叮嘱一定是少吃外卖啊。我妈最关心的就是你老吃外卖，那个外卖的塑料盒什么的里面会释放出一些不健康的物质啊。刚才您提到，如果说真的是在备孕的话，这个东西它确实可能对于我们备孕的质量是会有影响的。
1: 对，是这样。
0: 关于这个精子质量跟我们的这个泡温泉、蒸桑拿、穿紧身裤有没有关系？刚才呢，侯主任其实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了，就是有关系，但是它关系没那么大。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双酚 A 当中的一些释放出来的不良的物质，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所以大家这方面得注意啊。我们再来说说压力，年轻人、中年人压力都大，各个年龄段都有自己不同的压力。包括我妈妈现在已经退休了，60多岁在家里面，她也依然有压力，因为她现在在照顾我90多岁的姥姥，她也会觉得说：“哎呀，好不容易退休了，我也不能出去游山玩水啊，我每天都得跟姥姥待在一起。”就是工作压力和备孕压力本身会不会影响到精子的质量或者是活力呢？
1: 这个压力本身啊，它的影响是比较广泛的它最主要是影响内分泌就是这个大脑皮层啊，大脑皮层这种压力呢，咱们是需要来自己来疏解的自己可以通过比如自我对话呀，如果说这备孕3个月还没备孕上，我去医院再查一下我没关系，我别人行，我也应该没问题啊。用这些自我对话的方式去消解这些压力。另外，工作上的压力呢也是这样啊。咱们长远的来说啊，这个生育它是有时效性的啊，但是你升职加薪啊，可以往后退一退啊。咱们
0: 考研考博这些都可以往后推一推
1: 啊。咱们有一个优先级啊，然后这样呢，咱们就不至于在中间感觉非常的难办啊。
0: 天哪，我觉得我妈妈一定会跟您成为好朋友的，肯定很多这个催婚和催育的父母都会特别认可侯主任今天说的这番话，就是觉得孩子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年轻并不能了解到生育这件事情对 漫长的人生当中所带来的那个意义，尤其是可能将来你晚年之后孩子对你的那个重要性。而现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觉得，哎呀，此时此刻考研考博工作升职加薪对我来说更重要，我就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这儿。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优先级，大家没有把它排队。

0: 对了。
1: 对，而且你把这个重心啊放在工作上，有的时候带给你的有你有荣耀啊，有这个自我价值的肯定啊，但是也会有失落。如果是家庭这边啊，有那么一个支持的话，你会觉得会好很多啊，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家庭带来的意义。
2: 那侯主任，我特别想听听您个人的分享，就是生孩子这件事情，就是您的孩子有给您带来过特别幸福的那种感觉，有这样的时刻吗？
1: 这样的时刻还是有很
2: 有
1: 多
2: 那
1: 的。
2: 种就是白天上班累了一天，下班以后看到孩子，觉得哎呀，都不算什么了，有这种感觉吗？
1: 对，有这样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回家挺晚的，然后他从他的那个兜里翻出来一个樱桃给我，说：“妈妈，我给你留了一个黑的啊，黑的。”他觉得这个发黑的这种深红色是最甜的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小人心里还装着你，感觉特别幸福。
2: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就是孩子对于父母的那个爱才是真的无条件的爱，他不因为父母你赚了多少钱，你的职位是什么样，他只是因为你是我的妈妈，我就对你有这种无条件的爱。我们说回到备孕这件事情啊，很多听友就关心了，说啊，既然我现在要备孕了，那我吃的方面我也得好好准备准备啊，吃什么能提高我们的精子质量呢？
1: 这个吃什么，咱们确实也有一些科学研究啊，还有那个外国学者去发明了一种促孕的饮食啊，这个饮食里面含有这个富含这个硒，富含抗氧化剂啊，
2: 还真有，
1: 硒呢就是这些，比如海产品啊，经常说这个吃这个啊，生蚝啊这些，能有助于怀孕啊，吃这些抗氧化剂，什么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C 呀，这些能助孕。实际上，它的结果，这个研究结果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啊，没发现你必须吃特殊的食物，咱们只要跟平常一样均衡营养就行了啊。均衡营养呢，就是咱们的，这三大类的营养素：蛋白质、碳水脂肪。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只要每种都要有就行了啊。咱们避免一些，比如说早上小米粥加包子，就是碳水加碳
2: 纯
1: 水
2: 碳水
1: 还
2: 套
1: 不
2: 餐，
1: 会咱们避免这些就行了啊。其他的均衡营养，实际上咱们平常的这个知识啊，一般都会让大家，当然我这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要提一下生酮饮食啊。生酮饮食呢？
2: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生酮饮食。生酮饮食其实就是以蛋白质为主的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之前我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早些年我自己减肥的时候也曾经尝试过生酮这种错误的减肥方式，
1: 对，
2: 就肉吃的特别多，几乎不吃碳水。
1: 对，生酮饮食呢，实际上在长远来说，它也不利于身体健康啊，所以它更不利于咱们备孕啊，所以咱们还是每顿都得有啊，每顿像碳水都得有，每顿呢不要吃过量就行了，蛋白质呢也是每顿都要有啊，做到这些最基础的就够了。
2: 我知道您为什么要提生酮饮食，因为一说到备孕，肯定很多人就觉得我得多吃点肉，我得多吃一点蛋白质啊，甚至呢，我要去健身。健身的时候呢，就是我几乎就不吃碳水，然后大量的蛋白质补充到身体里面，这样多多的长肌肉。他觉得可能这个也是对我们备孕有好处的。但实际上呢，我们回到就是膳食宝塔里面来说的话，就是中国居民膳食宝塔里面推荐大家的，就是刚才侯主任提到的这三大营养素，你要把它吃全了，同时每天要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啊等等。你只要按照那个去吃，首先你的身材会保持得特别好。你的各方面的机能，如果你能真的一日三餐按照这个吃的话，你各方面的机能一定会很好的，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它肯定是有利于我们备孕的一种饮食方式啊。反过来，我还听到过身边的男性在备孕的时候，他们会提到了说，我不能喝可乐，可乐会杀精啊。有没有所谓的杀精这个说法？就食物的力量有那么强大吗？
1: 这个我没听说啊、
2: 嗯、
1: 这个可乐呢最主要是它是含糖饮料啊、
2: 嗯、
1: 含糖饮料呢它主要是会引起肥胖啊、
2: 嗯、
1: 肥胖对这个受孕的影响啊我有两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啊、
2: 嗯、
1: 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在中日友好医院他是专门做减重手术的一个外科的主任啊、
2: 嗯、
1: 他经常有他那儿做完减重手术怀孕了啊，经常的好几年都怀不上的200斤的胖姑娘啊，然后做了减重手术，减重了40斤、60斤以后，很快的就怀孕了
2: 哦
1: 啊，然后呢，见不上档，然后来找我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减重啊，对于肥胖的女性来说简直太重要了。
2: 嗯、
1: 那减重呢，你就不能喝可乐，它不是会杀死生殖细胞啊，它最主要呢是会引起肥胖。
2: 嗯，但是现在不是有那个无糖的可乐，里面放的是代糖吗？这种也不行、
1: 嗯、
2: 是吗？
1: 咱们代糖呢，代糖呢，目前呢也没有说完全的就是安全啊、嗯、啊，那咱们尽量的还是少喝吧。
2: 嗯
1: 嗯
2: 嗯，不是说它会杀精，而是说它有可能会带来其他的健康隐患啊。还有一些男性朋友很关心说，备孕我需要吃点补品吗？比如说咱们现在打开我们的购物软件，搜男性备孕保健品。会出来一大排各种各样给你搭配好的营养包，这个是真有用还是是智商税？
1: 这些营养包啊，还有这些宣传呢，大部分都是我刚才说的抗氧化剂，还有一些硒啊、
2: 嗯、
1: 这些含有微量元素的这些成分的食物啊，另外还有一些含有雄激素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鹿茸啊这些啊。实际上我刚才说的这些实际上并不是最主要的啊，最主要的咱们要调节好身体的内环境，身体的内环境呢就是肥胖啊，肥胖带来的这些细胞因子的增加，我们说肥胖它就是一个慢性炎症状态、
2: 嗯、
1: 炎症状态啊，咱们减减肥，跑跑步，让肌肉量增加一些啊，然后让脂肪含量少一些，然后均衡营养啊，作息规律，这些才是最主要的、
2: 嗯、
1: 啊，那些补品呢反倒是其次。
2: 嗯，其实就是你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饮食习惯，真的比吃啥补品都管用啊。
1: 对，
2: 嗯，
1: 对，
2: 而且你要提前，就是男性的话提前3个月的时间，说实话我觉得要减肥可能这时间都不太够，3个月之内你要从200斤想减到150斤，那确实减得有点太快了。我都觉得大家应该至少提前半年甚至大半年的时间开始去运动，调整饮食减肥，让自己调整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去迎接你自己的宝宝，而不是说我就放任不管他随便吧，这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孩子也不负责任啊。
1: 对，是这样，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而且从备孕呢你也能发现啊，这个生活方式习惯的改变对你之后的预期寿命啊这些都会有变化的，也有可能你就此啊你就改变了。
2: 对，就是孩子为你们家带来了新的希望啊。而且我们说就是生完孩子之后，说实话刚刚开始，如果真的是肥胖，自己有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的话，孩子出生之后会需要父母两个人晚上老起夜给孩子喂奶，白天还要有很多的精力去带孩子，那你自己身体不行的话，你其实根本就带不动。像我现在这个年纪，周围有很多的朋友，他们生完孩子之后就是在35岁以后生，他们给我最大的一个抱怨和反应就是说，哎呀，现在年纪大了真的是带不动啊，就是孩子的精力是很旺盛的，其实特别消耗父母的那个精力，所以你为了说将来能把孩子带好，你也得在备孕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啊。
1: 对，
2: 嗯，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男性备孕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这个男性备孕的检查跟女性应该就不一样了，对吧？
1: 咱们男性呢在备孕期间没有什么特别的检查，咱们呢可以比如说 35岁以下啊，备孕了一年还没怀上，然后咱们男性再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当然，如果在备孕之前您就发现自己是有一些方面的异常，比如说这个体力不支持，我这个同房的次数啊，我一个月啊有2-3次，我就觉得疲惫不堪啊，然后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异常，咱们可以提前的去看男性。男性科
2: 还有一个检查叫精液常规检查啊，很多人听说过，但是不太了解这个检查，是在查什么？结果需要怎么去看？
1: 这个结果呢，精液常规呢，就是来评估男性方面有没有不育方面的一些。不育方面的一些原因的啊，咱们一般到男科去开这样的一个化验单，然后呢，他需要，不同房3天以上，取了精子以后去检测这个精子，那精子的报告呢也

0: 子的极行率是多少啊、
1: 嗯、
0: 精子的活力怎么样啊、通过这几方面呢来评估啊、这个男性方面有没有不育的相关原因。
1: 嗯，之前我还听过有朋友检查出来说精子的碎片化率比较高，也会影响到受孕的几率是吗？
0: 对，这个精子的碎片化率呢，实际上就是它是精子质量的一部分的指标。
1: 嗯，
0: 那跟畸形精子一样，碎片化的精子也是它不能贡献出来任何的这个生殖细胞的啊，所以它也是一个评估质量的一个指标。
1: 嗯，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检查，是我备孕一开始我就应该要去做，还是说像您刚才提到的，我如果都试了一年的时间我还没怀上的话我再去？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你备孕的话，你其实至少是提前3个月你就开始戒烟戒酒，要开始准备好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了。但是检查呢？
0: 检查呢，咱们是建议还是根据年龄段不同啊、它的检查时间不一样，咱们是建议我说的啊，这个35岁以下啊，试了一年没怀上再去啊、而不用每个人都是在备孕的时候立马就去、那是没有必要的。
1: 但是如果35岁以上的话，其实主要是因为咱们耽误不起这个时间了，尤其是你的伴侣女性，她跟你的年纪差不多大的话，同龄人都是35岁以上了，如果你再等个一年的时间怀不上再去医院看的话，医生就会觉得哎呀，你这耽误的一年时间有点可惜，
0: 是
1: 就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应该早点解决。
0: 对，像40岁呢、咱们准备怀孕，咱们就还需要当时备孕的时候就要去评估。
1: 所以要看年龄段啊、如果说我们检查出来精子的质量不太好，很多人也关心说这事儿它还能治吗？一般会怎么治呢？比如说精子的活力就是不好，精子的质量它就是不太高。
0: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呢是要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存在的问题啊？比如说烟酒戒了多长时间？这个生活作息规律不规律？压力大不大？如果压力大，咱们建议调整岗位，或者是辅助一些中成药。咱们再经过一段时间再去看，有没有少到它已经会影响到受孕的这种程度？我们如果说经过这样的措施3个月以后还是改善不大，有的时候会用到一些试管婴儿的一些方法啊、辅助受孕。辅助受孕呢，咱们二代试管啊，就是单精子卵泡内注射啊，就是吸取一个活力非常好的精子，然后把它注射到卵子细胞里面，然后形成受精卵。避免了咱们自然受孕的这个低概率啊、低受孕率的这种情况，那是对于非常严重的少精弱精的这些夫妻俩来说啊、一般呢咱们这个精子质量，比如说A 加 B， 它能到30以上，它是不影响受孕率的啊、虽然说它不太高啊、但是也还好。
1: 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人工受精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能够帮本身精子卵子的质量可能都不是特别高的人，能够帮你精准的筛选出来质量最好的那个，能够帮你提高受孕的效率啊。这个其实是帮大家节省了时间，尤其是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朋友来说啊。
0: 对，但是试管婴儿呢，它也有它的问题啊，因为它要取卵，女方要取卵，男方要取精啊，男方取精实际上不是
1: 很麻烦，比较简单。
0: 对，女方取卵呢，它是有创的啊，它从阴道，然后有一根细长的针，然后到卵巢那儿，在取卵之前啊，
1: 要打促排卵
0: 啊，促排卵呢，有些女性会感觉非常痛苦啊，感觉肚子胀胀的，有时候甚至出现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啊，觉得肚子里全是腹水啊，还需要住院。经过白蛋白输注啊一些治疗方式，它才会慢慢好转。所以对于女性来说，确实是一个还是有痛苦的一个过程啊。那咱们又回到原题了，原来的这个题干了啊，就是尽量在年轻的时候啊，咱别等年龄大的时候，怀着也很难，然后怀上以后，在整个孕期呢，也容易出现血压、血糖的问题啊。咱们看过很多孕妇

0: 就是年轻的，她一般怀孕很容易，整个孕期也很顺利，生分娩也很顺利啊。那年龄稍微大一点，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然后增加来医院的次数啊。最主要是对孕妇和家属来说，都是增加心理压力的一个过程。
1: 对，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要孩子都比较晚，我其实是非常能够体会到刚才您说的那一点，就是他们整个在怀孕的过程的时候，怀就挺难的。怀孕之后呢，真的就是夫妻两个人会一直处在这个忐忑不安的情况之下，因为年轻的时候，你可能知道的相关的这种医学常识也没有那么多，你那时候心也大，怀了就怀了，生了就生了，反而是到了35岁以后，你可能看的也多，知道的也多，周围的这个朋友，大家的各种各样的状况也多，在焦虑当中度过孕期，本身可能对自己和对孩子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每次跟咱们产科的医生在聊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哦，好像是应该早一点要孩子，就是是比较好的哈。我们接下来回答几个听众的提问啊，一位网友就说了，说我今年32岁，准备要孩子，我平时呢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但是工作的原因天天熬夜，有的时候熬到2、3点钟，因为有些人他是上夜班的。这种情况需要先调整作息再备孕，还是说我可以边备孕边调整？
0: 咱们还是可以边备孕边调整的啊，因为本身呢，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啊，不是说，咱们熬夜就肯定怀不上啊，所以呢，咱们可以边调整，而且这个调整的时间呢，确实也不是1天2天就能调整了，
1: 最主要的是，这工作哪能随着我们个人意愿说调就能调哈、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刚才他提到说工作原因天天熬夜，我其实就想到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自己的工作压力特别大，我到医院里面去查这个激素的时候，就发现我有一项叫皮质醇，完全就爆掉了，特别特别的高。那医生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压力特别大？”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你的工作压力大这件事情，它其实不是你的一种心理感受，而是在你的激素水平上面，它是会有指标上面的反应的。那你长期的处在这种应激的状态当中，你可能身体也会处于炎症的这种状态当中，一定时间长了，会对身体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大家在备孕这个阶段，还是要尽量的去注意一下说，不要让自己处于压力特别大的一个状态当中哈。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位网友说了，说我今年40岁，妻子35岁。侯主任听到就眼前一黑，你们早干嘛去了是吧？他说我们备孕1年多了都没怀上。他说我媳妇儿呢催我去做检查，但是我心里有点害怕，怕查出来有问题。这也是很多人的心态，就是讳疾忌医，害怕有问题，我反而就更没有勇气去医院了。想问问您能给点建议吗？像我这个年龄，是不是精子质量下降的已经很厉害了？
0: 咱们呢不用怕啊，因为女性啊，女性有几个非常常规的检查，比如说女性的内分泌六项啊，看看这个内分泌、卵巢功能啊有没有问题，然后咱们的子宫和卵巢的 B 超，然后输卵管的造影，然后做完了以后，确实如果女性什么事儿没有，那这个关注点呢就放在男性身上了啊，咱们男性要去做一个精液的分析，也不一定有问题，有可能是比如说，没有在排卵期有一个频次比较高的一个同房，所以导致的没怀孕啊。咱们这个精子的存活时间呢是2天啊，卵子它存活的时间呢12个小时，实际上真正有受孕能力也就8个小时，也就是这1个月就有8个小时的一个
1: 天哪，这个时间
0: 受
1: 比
0: 孕
1: 我
0: 时
1: 想象
0: 间。
1: 的要短很
0: 对，
1: 多。
0: 所以呢，咱们呢要在排卵期前后呢要2天1次同房，2天1次同房呢，也就是这7、8天时间2天1次同房，能保证在排卵期前后呢。都有精子，也可能 在排卵了以后，这个输卵管就有精子在等待啊，
1: 嗯、
0: 也可能排卵了以后很快有精子游过来啊。咱们同卵以后几个小时啊，四五小时，这个精子就游到输卵管了啊。
1: 嗯、
0: 那这样的情况受孕率就会高。咱们，医生查一查，您挺好的也没问题，然后咱们指导或者。指导排卵期同房，或者是用一些医学的方法来监测卵子成熟，然后指导你们同房增加受孕率，咱们就可以达到问题的解决啊。所以不用太担心啊，咱们有什么问题面对什么问题，咱们现在科学技术很发达，很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嗯嗯，关键是妻子35岁了，您已经40岁了，您在惠及忌医，遇到问题再不去医院看，一拖妻子再拖到40岁，这后面会更麻烦的，就尽早去看啊。
0: 嗯，是。
1: 嗯，好，来看接下来这位网友说了，说我老公特别爱骑自行车，每天上下班来回要骑1个多小时。有的人说骑车会影响生育，这个也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特别久的一种观点和看法。想问问侯医生，这个是真的吗？我要不要让他换一个通勤方式？你看大家这个多焦虑啊。
0: 嗯，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还是牵涉到这个睾丸的温度啊，骑车和久坐一样啊，它会不会让局部温度高，会影响精子的质量呢？目前没有科学依据认为它会对精子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啊，所以咱们不用因为这个，把这个爱好给戒掉了，没有这个必要啊。咱们最主要的把这个关注点呢放在其他的方面啊，其他的方面呢就是我说的那些啊，咱们去查一查内分泌有没有问题，有的人。它是有轻微的甲状腺功能减低的啊，女性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它也会影响受孕率。有的人他有血糖的问题啊，别看他瘦啊，但是他有血糖的问题。
1: 您这个指的也是女性对吗？男性呢？
0: 男性如果有血糖的问题，它会影响勃起啊，它会影响这个性生活的啊，有一些。男性他说他这个我血糖都餐后都是10几啊，我从来没管过，他是现在是年轻啊，还没有什么感觉，血管硬化还没发展到很严重程度，但是10年20年后这个血管都硬化了，肾脏呢出现尿蛋白了啊，这眼底的血管出现硬化，出现黄斑的出血啊，会。严重的时候引起失明了，那在眼下啊，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他有可能不能完成，这个夫妻生活啊，导致女方不能怀孕，所以这个血糖也一定要管。
1: 嗯，我还真的不知道血糖对于怀孕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实际上大家在备孕期间。你真的是要关注方方面面的，说到根儿上还是我们说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你得关注自己有没有三高的问题，就是它不光影响到你现在怀孕生孩子，还影响到你将来晚年的生活质量，
0: 是这样，
1: 这是需要长期。

0: 谢侯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人特别容易烦躁困倦，晚上还睡不踏实。其实啊，大自然早就给我们准备了一味解药，它的香气不仅能够缓解焦虑，提升情绪，还能疏肝解郁，醒脾开胃。这位神奇的植物就是迷迭香。接下来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孙慧仪就来跟我们说一说，迷迭香到底是如何帮助咱们安神助眠，又该怎么吃才最养人。
2: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种香叶有点意思了，它自古以来呢就被誉为记忆之草、思念之香。据说啊，它的香气可以促进多巴胺和五羟色胺的释放，从而缓解焦虑，提升情绪。这和中医理论不谋而合，中医认为它具有醒脾开胃、行气活血、芳香醒神等养生益处。那么这些说法到底对不对呢？这到底是一种什么香叶呢？和哪些食材搭配更加的养生，更加的美味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背后的养生密码。
3: 在植物的奇妙世界里，有一种被唤作海之露的神秘香草，看似寻常，实则蕴藏着超乎想象的多元价值。它既可化身餐桌上调香提味的佐料，又能够摇身变为舒缓身心的香薰精油。更珍贵的是，它可以入药疗愈，守护我们的健康。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迷迭香。
4: 从现代医学角度解读这一功效，我们会发现迷迭香含有丰富的挥发性精油成分，如桉油醇、樟脑、贴品醇等。这些成分在吸入后能够迅速作用于嗅觉中枢，并通过嗅球传递至边缘系统，特别是杏仁核与海马体这两个区域，正是情绪与记忆调节的核心。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迷迭香香气可以促进多巴胺和五羟色胺的释放，从而缓解焦虑，提升情绪，改善认知。
3: 专家表示，迷迭香它独特的芳香之气能够透达心肺，清扬神志，最宜用于调和气机，梳理肝郁，凝神安魂。而古人也早就借用它的芬芳之气驱散郁气，调养身心。
4: 《本草纲目》中记载，辛温无毒，主恶气，令人衣香，烧之去鬼。这就是中医对其芳香醒神、净化空间作用的早期认识。在中医理论中，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情志与脏腑相互影响。迷迭香气温而不燥，既能疏肝理气，又可化湿行脾，是调节肝气郁结、脾气虚弱型的情绪障碍的常用之品。特别是一些肝郁脾虚引起的神疲乏力、饮食减少的患者，配合迷迭香芳香疗法，往往事半功倍。我们曾经接诊一位30多岁的女性患者，因长期工作压力导致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夜间失眠。我们采用中药针灸调理的同时，建议她每日晚间进行15分钟的迷迭香香薰。2周后，她明显感觉入睡时间缩短，情绪变得轻松，甚至表示好久没有这样轻松的呼吸过了。这种由香入神、由气导心的路径，正是中医与现代科学殊途同归的体现。
3: 若您常被情绪低落、莫名烦躁、疲倦乏力或失眠多梦困扰，不妨试试下面专家为您推荐的3款养心疏肝茶。无论是居家休憩还是外出游玩，都能随时为您舒缓身心。
4: 第一个是迷迭香柠檬舒心茶，适合我们经常感到疲惫、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的患者，尤其适合白领族群。它的功效是清香。

0: 醒神，缓解疲劳，理气疏瘀，促进血清素的分泌，安定情绪。第二个，我们推荐迷迭香百合养心茶，它的功效是养阴安神，适合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心阴不足型这样的失眠患者。第三个，我们推荐迷迭香玫瑰疏肝茶，适合情绪低落、经前综合征、气郁体质的女性，就是迷迭香与玫瑰花合用，可以行气解瘀、调经止痛，佛手理气和胃，陈皮疏肝理气，综合调畅气机，化瘀宽胸。
1: 眼下这个时节，气候多变，易使人困倦烦闷，此时巧用迷迭香搭配食材，既能激发其养生功效，又能缓解情绪，提振精神。那么迷迭香与哪些食材搭配最佳，又该如何烹饪才能将其效用发挥到极致呢？
0: 从古代香中开窍到今日植物神经调节，迷迭香虽小，却宛如一位淡泊的医者，以香理气，以味扶正。接下来推荐一款药膳，迷迭香荷叶蒸鸡。那么这款药膳适合情绪紧张、伴有食欲下降、肝气不舒、气虚乏力这样的患者。这个药膳的功效是可以健脾化滞、安神健脑。这里面迷迭香行气开窍，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荷叶芳香化湿、消脂化浊，枸杞养肝滋肾，香菇可以健脾开胃、化痰理气，配合姜片共同达到情志安宁的作用。无论是香囊、茶饮还是膳食熏香，迷迭香之美，美在清气通神，美在养生有道。
1: 您不妨也试试这道迷迭香荷叶蒸鸡，既能发挥迷迭香提升

0: 块，斩成块以后啊，做一个清洗，清洗完以后挤干水分，然后做个腌制，加少许的盐、味、胡椒粉，然后还有少许的料酒，去一下鸡的腥味，蚝油、老抽。啊，我们加老抽的目的是什么呀？是为了让我们的鸡肉更好看，色泽更美观。蚝油呢，是为了更好的增加鸡肉的滑嫩感。
1: 趁着鸡腿肉腌制的这段时间，我们把迷迭香的叶子摘下来备用，然后香菇改刀切块。
0: 我们把提前泡好的干荷叶

0: 蒸，在蒸的时候啊，这个热气啊就把枸杞和陈皮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了，让它自然的融入到鸡肉里面了。包起来上蒸锅来蒸，蒸25分钟就可以。
1: 出锅后用刀将荷叶划开，我们这道迷迭香荷叶蒸鸡就做好了。在此，专家也提醒，迷迭香虽性质平和，但有刺激性，孕妇、备孕女性、患有癫痫的人群要禁用。此外，高血压、心律不齐以及阴虚火旺的人群也要慎用，以免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邻里纠纷巧化解，今天播出漏水十年对簿公堂，养花惹出的邻里官司。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婚姻往事，袁枚与袁姬。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孟然。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邻里纠纷巧化解，让我们走进真实的邻里纠纷案例，探寻一个根本的问题，在权力边界日益明晰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既守住法律底线，又留住邻里的温度。江苏昆山市的曹女士长期在邻居陈先生的车库屋顶养花晾衣，导致屋顶漏水。2015年，在多方调解无果的情况下，陈先生将曹女士告上法庭。曹女士没有出庭，法院最终作出缺席判决，要求曹女士清理花盆。几年后，问题又出现了，陈先生再次起诉。屋顶的漏水能彻底解决吗？一起来听漏水十年对簿公堂，养花惹出的邻里官司。
2: 这天，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某小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回访一位当事人。
3: 哎，
4: 王老师，
5: 在家啊。
3: 你法官之前办理那个案件的，
5: 我是物业的。
3: 对，我想看看后来你们这个改的怎么样。不用换鞋吧。
5: 正好你今天休息在家。
2: 开门的女士姓曹，10多年来因为养花，邻居与她打了2场官司。1年多前官司了结，可她心里的心结仍然还在。曹女士告诉法官，花已经不种了。
5: 那些花也不种了，
3: 不种花拿回来。
5: 不
3: 种。你家自己的阳台也挺大的呀。
6: 双阳台。
7: 没阳光，你看看这太阳多大。
3: 对，主要是树太密了。
7: 对
2: 啊，曹女士向法官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她在这场官司中败诉，而这场官司已经是她作为被告因为同一件事第二次被告上法庭。
7: 其他的我就哎呀算了，我老公都骂我，你知道吧，他说我没事搞什么花花草草的。
8: 今天我们关注和讨论相邻关系的话题。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次回访，源于江苏省昆山市某小区内一场持续了10余年的邻里纠纷。曹女士作为被告，2次被她的邻居陈先生告上法庭。两人为的其实就是几盆花和一根晾衣绳。期间，物业、社区为了两家的事儿多次上门调解，只是矛盾始终未能化解。这场纠纷为何绵延了10余年？还要从原告陈先生和他的车库说起。
9: 我们去看看车库啊。
2: 他就是案件的原告陈先生。
9: 他们上面放花盆的问题，有10年了，大概断断续续有10年了，他们老是反复，一直没办法解决，反复说都不行。进去看一看啊。
2: 2006年，陈先生在小区买下了这个508号车库。当时他只是需要一个存放杂物的地方。
9: 这个上面就有漏水的痕迹了，你看。
10: 因为我当初，到昆山，我在这边工作的。我九七年就过来了，97年我一直待到，这个是2006年嘛，待到2006年，然后是2006年底买的。
2: 这个车库建筑面积将近17平方米，当年这个车库价格不高。是陈先生直接从开发商手里买来的。
10: 第一个，它价格还好， 价格，因为当初只有将近1400。
2: 陈先生平时并不住在昆山，只是偶尔回来取房东西。陈先生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小空间会在多年后成为一场官司的焦点，而矛盾的根源就在车库的屋顶上。
9: 这个漏水的水滴的痕迹、干的痕迹还在这边，那个上面的钢筋呢？这个钢筋因为生锈膨胀，把这个混凝土都，都掉下来了，混凝土都掉下来了，漏里面也漏。嗯，这个里面我当时还临时搭了一个雨棚，因为当时来不及修嘛，先临时搭个雨棚，先把这个皮面先稳住再说。
2: 陈先生表示，由于屋顶漏水，导致墙皮大多已经脱落，而存放在车库内的物品也因长期泡水已经生锈或者损坏。
9: 因为它漏点不是一个，它漏点可能是，这边也有的，那边也有的，它漏点雨大的时候，它漏点有好几个。
2: 陈先生的车库位于一楼，是独立车库。车库上方右边就是曹女士家的阳台。据陈先生说，阳台上原本是没有门的，是曹女士私自将玻璃隔断打掉，改造成门，打开了通往车库屋顶的通道。
9: 我们那个就是屋顶啊，它不像有的车库的屋顶，它是二楼的地板，对吧？是公用，等于是公用的。我这个不存在的，我那个车库的屋顶不是二楼的地板。
2: 据陈先生说，自从曹女士开了这道门，就开始在自己车库的屋顶上活动，养花、晾衣服是经常的事。起初，陈先生并没有太在意，直到一个雨天，他发现屋顶漏水。
9: 这个它上面放花盆，而且很重，最大的直径有30厘米，30-40厘米，最高的将近半米了。
10: 这个问题就从这时候就开始了。因为以前的话就是大家相安无事，就是他放了花盆以后就漏水，下雨天嘛就漏水嘛。
2: 发现问题后，陈先生说自己首先想到的是协商解决，他找到曹女士，希望对方把花盆和杂物搬走，但沟通的结果并不理想。
10: 我是这个上面不能放花盆，我这边下面我已经漏水了。他是这么讲的，他说这个是我的公摊，我当时也给他讲的一愣一愣的，对吧？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态度就是说应该很难沟通的那种。
2: 曹女士的态度让陈先生感到无奈，他又找到物业，希望物业能出面协调，然而物业上门劝说同样没有效果，曹女士家的花盆依旧放在陈先生车库的屋顶上。
4: 很抵触，很不配合，或者把我们往外赶的。他就说，我种这个花，我这个门也不是现在开的，我买房子就开好了。完了，种花也不是我一家种，怎么种花就导致漏水了呢？
2: 曹女士的理由很充分，小区里不止她一家在屋顶摆花，为什么偏偏找她麻烦？
7: 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就偏偏我家的就不能了呢？隔壁家也是这样摆的，他家。东边那个也是他们共用的嘛，他还有一个大浴缸里面装满了土呢，所以说我跟你说跟中签了一样，我中签了，我中彩票了，那有什么办法？我
2: 对此物业工作人员只能耐心解释，别人家没有漏水投诉，而他家楼下确实漏水了。
4: 我们就让他将心比心，假如是你的车库漏水，你是不是也要想办法解决他呢？他说你要把整个小区别人家种花的都移掉，我就移。
2: 曹女士迟迟不肯将花盆从屋顶上搬走，其实她也有着自己的委屈和不满。曹女士说自己家楼层矮，窗户被树木遮挡，很难见到阳光，她只是想把花搬出来晒晒太阳，顺便再晾晾衣服。自己也和陈先生沟通过，但是两个人始终没能谈拢。但在陈先生看来，曹女士在屋顶活动就是会破坏防水层，导致屋顶漏水。
10: 你晒衣服的话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她要在我那个平台上面走过去才能晒衣服，这就不行了。她的意思就是说，我又不能飞过去，那么我可能是在上面走，所以我就跟她讲道理讲不通。
2: 曹女士说不是自己不讲道理，而是陈先生的要求不公平。曹女士提到，陈先生也在屋顶上安装过空调，曾不止一次到平台上活动。他认为，既然陈先生可以用，为什么自己不能用呢？
7: 装那个管子，啊，这个是他的空调，这个空调这个是他装的位置，
6: 啊，就是他以前他
7: 对他装的位置，我们就没管他这么多，他不够我就 很 OK 了，我不想，哎呦，真的是，哦。
2: 再说到陈先生的车库屋顶漏水，曹女士认为是房屋老化和物业不作为造成的，跟自己摆放花盆晾衣服没有关系。
7: 20多年的老楼房质量，楼房质量问题为什么都算成我们头上了呢？主要原因就是楼层老化，那你物业我们交的物业费是不是要，对不对啊？你看像这个像这样的墙皮都剥成这样子的，你看这样的，但是不都是年代久了那个吗？你看这个墙这个裂缝啊什么东西的。
2: 两人各执一词，矛盾越积越深。陈先生认为曹女士不讲道理，曹女士觉得陈先生小题大做。2015年，在多方调解无果的情况下，陈先生将曹女士告上法庭。那次起诉，他没有要求任何赔偿，只希望曹女士将屋顶上的花盆拿走。
10: 我觉得还是简单一点，我让你把东西搬走，下次不要放上来，这个事情就结了。我这个要求不高哎。
2: 法院受理案件后，很快就开庭审理了此案，但曹女士没有出庭，法院最终作出缺席判决，要求曹女士清理花盆。
11: 那个时候呢，可能被告他是不在昆山还是怎么样，反正没有给他送达成功，是缺席给他判的。当时那个判决做完，他也给他清理掉了。
2: 旧事重演，矛盾升级。
4: 实在不听你的，做不通工作的，我们其实也没有任何抓手的。
2: 屋顶权属引发争端，专业评估厘清边界。
12: 我从这方面设计角度来讲，它是并不是伤人的。
2: 一个衣架，几个花盆，本是琐碎小事，却拉锯10年，他们为何始终心结难解？
8: 判决下来了，曹女士将花盆搬进了自己的阳台，之后5年时间内，陈先生不常回昆山，双方几乎没有往来，直到2023年。当陈先生再次回到昆山，发现车库屋顶上又摆满了花盆，漏水问题也再次出现了。
2: 同样的事情再次上演，这一次社区和物业接到陈先生的投诉后共同介入，社区工作人员坦言这类纠纷在老小区很

0: 做不通工作的，我们其实也没有任何抓手的。
1: 之后社区联系了昆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和物业一起上门做工作。这一次在几个部门的联合协调下，曹女士终于同意移走花盆，而物业也主动出资为屋顶做了防水处理。
0: 两个师傅做了两天，因为那个防水要做好几层嘛，不是一层，还有清扫那个楼面，做了两天。
1: 事情得到了暂时解决，然而这短暂的平静还不到一年就又被打破了。2024年6月，陈先生回到昆山，发现曹女士又将花盆和衣架搬回了屋顶，屋顶又开始漏水了。10年间，同一个问题反复出现，调解打官司都没用。陈先生说，对于这样的邻居，自己已是无可奈何。这次漏水，他没有再找物业和社区，而是自己找人对屋顶进行维修，花费2000元。漏水问题解决后，2024年8月，陈先生再次走进了法院。
2: 我就直接起诉，我当时就把那个诉状写好了。我当时8月份的过来的时候，我看到这样子，我就没办法了。而且最主要的，我真的被他气着了。
1: 陈先生第二次将曹女士告上法庭。这一次他做足了准备，他不仅拍摄了照片，手绘了示意图，还到城建档案馆调取了建筑原始设计资料，并将这些一起作为证据递到了法院。
3: 我院受理了原告陈某诉被告曹某排除妨害纠纷一案，陈某呢就向法院来起诉，一呢是要求这个曹某停止对于他的屋顶进行一个这个损害，包括要拆除现有的一些盆栽晾衣架第二呢就是要求曹某呢来赔偿他为此支出的一个维修费用2000元。
1: 案件到了法院，法官发现这起看似标的额很小的排除妨害纠纷案，事实清楚但矛盾尖锐，争议极大，而且已经积累了10年的情绪对立。
3: 这类纠纷呢一般会有两类的一个特点，一类呢就是说标的虽小但是争议不会很小，而且呢往往呈现一个就是矛盾激化的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处理的时候呢，可能法院这边也要照顾到当事人的一个这个情绪避免当事人的一个矛盾激化。
1: 案件审理中，承办法官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邻里纠纷背后涉及到一个关键的专业问题，这个车库屋顶到底是上人屋面还是不上人屋面。
4: 他去住建局把他们整栋楼的那个建筑资料设计资料给调出来了，提供给我说，根据这个设计资料我这个车库的屋顶呢它就是一个不上人的屋顶所谓不上人的屋顶，根据原告自己说，就是他在设计之初就没有让人上去的这种用途吧。
1: 在建筑规范中，屋面按使用功能分成两大类，上人屋面和不上人屋面。上人屋面是设计时就允许人员日常活动、休闲、晾晒的屋面，通常配有专用通道、楼梯、安全栏杆，地面做地砖或耐磨保护层，防水层强度高，能够承受频繁踩踏和堆放物品。不上人屋面是设计时仅用于屋面防水、保温、检修的屋面，不设置人员通行通道，不安装安全栏杆，只做简易保护层，不允许日常踩踏、堆放重物、晾晒衣物等活动，仅允许维修人员在必要时临时进入。那么原告陈先生车库的屋顶到底是什么性质？如果启动司法鉴定，不仅费用较高，远超本案赔偿标的，而且周期长，会进一步加剧矛盾。为了查清这个问题，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法院委托具有高级工程师资质的特邀调解员对屋顶性质进行了专业评估。
4: 双方当时也做了一个同意的一个声明，我把这些记到笔录里，然后我就把双方的资料都提交给这个特邀调解员，请他来帮我做一个判断。
1: 而后特邀调解员对照住建局调取的原始设计图纸，从设计规范、建筑构造、安全防护等多个角度进行详细论证，得出了这是不上人屋面的结论。依据有3点：第一点，从安全角度来说，这个平台没有设置防护栏，不符合上人屋面的设计规范。
5: 那个墙呢是个矮墙，矮墙呢实际上是我们建筑的这个术语上讲出来称为叫女儿墙，它只起了一个挡住里面的一些东西了，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呢就

0: 没有安全性可讲的，我从这方面设计角度来讲，它是并不是上人的。
1: 第二点，从屋顶的建筑构造来看，也不符合上人屋面的标准。
0: 那么从这个建筑的构造来讲起来的话呢，它是在这个屋面的那个防水层上啊，就直接是做了一些普通的一个水泥砂浆，就是把它覆盖一下。那么如果是从要上人的话呢，它不能这么做，因为它这个必须对那个防水保温这一块内容呢，它都要进行保护。然后呢，一般情况下上人的呢，他会铺那种地砖，这样的话呢，那上人他也不会破坏。
1: 审理明确权利边界，十余年纠纷终落幕。
2: 建筑物的屋顶，它是属于小区业主的一个共有部分。
1: 邻里相处贵在包容相让，权属边界更需明晰尊重。
3: 那我们住在呀，那我们就
4: 评估结果出来后，法官通知了原被告双方，并且希望进行一次调解，但是曹女士拒绝了。她认为陈先生屋顶再次漏水，是因为物业上次的防水没有做好，和自己在上面摆放花盆没有关系。并且曹女士还提出自己也请专业人士对屋面荷载进行了受力分析，认为花盆的重量不会压坏屋顶引发漏水。
1: 收到曹女士的答辩意见后，法官将其反馈给了专家，但专家认为承重能力与能否作为上人屋面使用是两个不同的专业概念。
0: 他就讲起来讲得很专业，就是我认为这个配金的混凝土的一个标号，讲起来它完全符合上人屋面的那个标准，你能够上人，你不能代表就可以上人。
1: 屋顶的设计用途、构造标准、安全防护措施都是判断其性质的重要依据，仅凭承重达标不能作为可以上人的结论。综合各方意见，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曹女士提出的水泥标好高、承重达标的答辩意见不成立。对此曹女士表示认可，但她认为虽然是不上人屋面，但是这块地方是属于小区的公共部分，自己作为业主有权使用，偶尔在上面晾衣服养花应该被允许。
5: 对，那你今天法院要求我就按你们要求改了，改了后来还是告我们，就觉得有点不能理解，真的是不能理解。
1: 但对此原告陈先生坚持认为屋顶在自己车库上方应是自己专有部分，被告曹女士无权使用。那么屋顶到底是小区公共部分还是陈先生专有？两人争议的焦点在法律上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范畴。
2: 关于这个争议呢，我国民法典有明确规定，业主对于建筑物享有一个区分所有权，跟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建筑物的屋顶它是属于小区业主的一个共有部分。也就是说，曹某他虽然是被告，但是他作为小区共有的业主，他是有权对于这个屋顶进行使用的。
1: 经法院确认，屋顶属于公共部分，曹女士作为业主之一确实享有共有权，但共有权并非没有边界，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也是双方最具争议的问题，那就是被告曹女士她的使用行为是否合理，是否会对原告陈先生的利益造成损害。
2: 这个曹某现在的这个使用行为啊，包括他设置这个盆栽啊，设置这个晾衣架，频繁使用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会构成对于这个房屋的一个损害。具体呢，就是表现为会引发一个漏水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样的话，是会对于原告陈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利益造成一定的一个损害的。
1: 法院的这一认定，清晰厘清了邻里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边界。2024年，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2: 我们是判决支持原告陈某这个要求被告曹某去停止实施这样的一个侵权行为，包括拆除现有的设置的晾衣架、晾衣绳等设施，另外呢也要对于原告陈某为此支出的维修费2000元进行一个这个赔偿。
1: 一审判决后，曹女士不服，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审结后，法官来到小区回访当事人曹女士。
3: 好，那判了我们除害呀，那我们就该对吧？该拆的拆，该给他一些钱也到账了，对不对？
1: 十余年的纠纷通过两起官司最终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落幕。曹女士虽然有些情绪，但还是主动履行了判决。
6: 但她还是很尊重法院的一个判决，这个案件等于说没有走到执行程序里面，是被告主动履行的。被告这种精神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认可的。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冯珏老师。你好冯老师。这个案件当中哈，车库的屋顶是被认定是业主共有的部分，那曹女士呢，她是业主啊，当然是享有这种共有权。但是法院你看最后的判定认为她摆放花盆啊，包括晾晒衣服这些诉求都是不应该的。那民法典当中如何啊规定这个业主的共有权？那我们如何来区分合理使用和侵权啊，这个中间的边界体现在哪里？
7: 这个案子呢还是涉及到相邻关系。那相邻关系呢，它要解决的就是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各自在使用时候的权利边界问题。那么基本精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不动产权利人啊，他基于对自己的那部分物权的使用，他可能有一些合理的需求。那么基于这样的需求呢，他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使用相邻物，这是允许的。但是这种使用啊，它不是无限的，不是任意的，它需要第一是出于合理的需要，第二个呢要在一定的限度内。那具体到像我们这样的建筑物区分所有，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城市住宅小区这种场景下呀，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当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它专门规定啊，就是业主基于对自己的专有部分，比如说你的住宅或者是经营性用房，你的这种使用特定功能的合理需求，那么你可以无偿使用，比如说屋顶啊，或者你的这个专有部分对应的外墙面，那这种使用呢，它是不构成侵权的。但是你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管理规约，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真是要超出这个合理需要使用这个不动产，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要求呢，这个业主对于共有部分它是有共同管理的权利，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经过法定程序，经过全体业主决定，你才能相应的来使用这个共有部分，当然是不是做出补偿啊等等可以另行约定。如果超出这种合理使用需要随意使用共有部分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邻里之间有关于物权方面的这种纠纷啊，这个是挺难化解的。您分析一下这种纠纷矛盾它难化解的核心原因体现在哪里啊？包括对于基层治理方面怎么能够尽量的避免这种小纠纷然后持续引发大麻烦？
7: 那我想啊，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的化解，一方面当然是我们要加强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宣传啊，这个普及教育，告诉当事人啊，这个邻里纠纷当中的当事人，这个我们的权属到底应该是如何来理解的，补足他们法律知识的可能有一些空白，然后呢，解开双方的心结。另一方面呢，我想啊，对于这个像这种建筑物的在设计啊、交易啊、使用过程当中的规范呢，它也有完善的空间。比如说啊，像这种屋顶和露台，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能不能给它的功能区隔、空间的这样一种分离啊，做的源头上就把它分得更清楚，避免发生这样一种误解。那么在交易环节呢，我想我们有关部门啊也可以督促销售人员，比如说新房销售人员、二手房的这个中介，如实来描述这个专有部分的范围、它的设计用途啊，不要做这种夸大的宣传，以免买受人引起误解。那么在这个管理使用管理环节呢，我想也是要进一步加强像业主大会啊、业主委员会、物业啊这些管理职能，对于可能侵占公共利益甚至是违法的这些使用行为呢，及时的制止协调啊，必要时向有关部门来报告。
4: 几盆花、一根晾衣绳，让两家人纠缠了十余年。这起看似微不足道的邻里纠纷引人深思。最终，法律给出了答案，但邻里相处之道啊，或许还需要两家人在。

0: 未来的日子里慢慢感受。毕竟邻里之间退一步海阔天空，而权力的边界永远需要彼此尊重。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孟然。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

0: 案讲法，一个是清代享誉四方的跨界才子，文采四溢，兴趣广泛。在事业巅峰时，他放弃官位，追求真爱，活成了人人羡慕的活神仙。一个是才貌双全的贤淑女子，她信守指腹为婚的姻缘，坚持从一而终，下嫁恶人，招致后半生的不幸和早亡，成为令人叹息的傻女子。袁枚和袁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同胞兄妹，为何一个成为了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另一个变成了封建礼教的殉道者？是什么让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今天的法治史话，我们来讲讲婚姻往事，袁枚与袁姬。
1: 袁枚啊，是我们最熟悉的诗人、文学家和美食家了啊。他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钱家三大家，又与赵翼、张问陶并称杏林派的三大家。他和大学士纪昀齐名啊，时称南袁北纪。他的《随园诗话》《随园食单》《子不语》啊，都是一反当时流行的以沈德潜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的理论的，也一反注重诗歌的道德取向的文学风尚，又一反强调格调的形式化的创作方法，啊，这杏林派嘛，果然是一派杏林啊，让人读之莞尔。他的《随园诗话》呢，收录了大量的女性诗歌，啊，有154篇，约占总篇幅的1/10。这部诗话也为在当时难以流传的闺阁之诗提供了流芳后世的途径，同时他也彰显了才子袁枚的女性意识，张扬着诗人的独立解放、反传统、反道学的叛逆精神。他还有一篇散文代表作《寄妹文》，古文论者啊，常常认为这篇寄文可以和韩愈的《寄十二郎文》相提并论。《寄妹文》的主角便是袁姬，袁姬呢是袁枚的三妹，不但有才啊，还很美貌。然而袁姬对于女德的遵守和袁枚那种对于礼教的叛逆，哎呀，大有天壤之别。袁枚力主女性应当天足，应当自由恋爱，寡妇改嫁也不见得不贞，袁姬却在践行传统贞女的理念。袁枚这样的才子现象和袁姬这样的贞女现象给我们以怎样的反思呢？今天啊，我们就来把这两位兄妹做一个比较。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袁枚啊，袁枚经常自称大清第一贤人。本来袁枚也是一个做官的奇才啊，他是进士出身，授翰林院书记事。乾隆7年的时候就外调江苏，先后于丽水、江宁、江浦、沭阳共任县令7年。为官的勤政啊，也颇有声望，世人质疑所判是作歌曲克刑释放啊，就是老百姓啊，甚至于把他所做的判决都做成歌曲四处传唱啊。这个时候他才不过30出头啊，到70岁他再去沭阳的时候，沭阳县很多人听说他来了，竟然前驱30里去迎接他。可是袁枚竟然在33岁就辞官了。他辞职的理由啊，表面上是说父亲去世了，为了孝顺起见，他要回家去奉养老母。实际上他的动机啊，就是不耐烦，不耐烦溜须拍马，不耐烦工日日复一日的重复啊，也不耐烦天天五加二白加黑的加班。回到江宁，袁枚就花了300两银子买了朝营的旧居。所以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袁枚买了大观园，因为随高置楼，随溪建亭，随涧搭桥，随流作舟，所以这个园子从此就叫随园了。另外啊，这个如果你要是自称吃货，你就不可不知随园食单啊，比方煮茶叶蛋，怎么煮才最好吃呢？随园食单里面就说啊，说呀，你要用鸡蛋百个啊，用盐1两。粗茶叶竹啊，2只线香为度。啊，我们看这么好的一个园子，这么好的菜，啊，袁枚可不独享啊，把围墙拆了，啊，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啊， 又有名厨料理，还有袁枚这样一位近期才以为文辞诗歌的老板。我们看袁枚做菜那个精致啊，那是要豆芽小菜都要做出精品来啊，然后把这个豆芽要截断啊，中间呢用特制的锥子镂空，再把切成银丝细的火腿丝嵌进去，哎，这么吃才爽口。这个随缘宴请啊，名流召亲无虚日啊，袁枚呢又是诙谐易荡，人人意满，所以仅此一项收益，袁家就足够养活众家人奴仆了。那何况袁枚是少妇闻名啊，谁来找他写文章代笔，他都欣然从命啊。甚至于清史稿记载啊，说琉球等外国人啊也排队来求他作文，直到临终83岁啊，袁枚还十分小资的嘱咐两个儿子，哎，你们要用淡红色的信笺写讣告啊，否则呢不够雅致。袁枚叛逆于他的时代的正统价值观，那个时候的正统价值观重视科举，重视门第，重视官职，那袁枚呢却主动辞职去做闲人。那个时候的正统价值观重视男女有别，袁枚却广收女弟子，而且这个女弟子还成了流派。那个时候的价值观认为礼有差等啊，所谓士大夫要远远高于平民啊，平民也耻于妓女杂役同母。但是袁枚呢却贬低官员，喜欢抬高妓女、厨师、小妾等等旧社会以为低贱的人的地位。随缘诗话里面曾经记载啊，袁枚曾经私刻了一张印啊，用唐人的一句诗句，钱塘苏小是相亲啊，用这句刻了一个私印。这个苏小小啊是杭州的名妓，某尚书过金陵的时候呢找袁枚求文，袁枚一不小心写完文章就用了这方私印啊，这个某尚书是大加苛责啊。袁枚呢一开始还训诫不已啊，不停给这个老尚书道歉，不料这个老尚书没完了，那袁枚就不客气了，一本正经地说啊，你觉得这个印不伦不类，今天看自然您是官居一品，苏小小是低贱的，可是百年以后人们都只知道苏小小，不会知道还有你这号人物的。
2: 袁枚青年时苦读诗书，积极入仕，为官后却厌倦官场的阿谀奉承，毅然辞官归隐田园，随心而活。然而哥哥通透豁达的人生态度却未能影响到妹妹袁姬，同胞兄妹做出了截然相反的人生选择。妹妹袁姬为何跳入众人反对的婚姻火坑？是受封建伦理的制约，还是单纯的恋爱脑？他对婚姻的执拗将带给他怎样的遭遇？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平将继续为您讲述袁枚与袁姬。
1: 袁姬是袁枚的三妹啊，这是著名的才女啊。她不但留下了《素文女子遗稿》啊，她还是一个在《清史稿》里面能够留下自己传记的人。然而，袁姬对于女德的遵守，和袁枚的叛逆啊，天壤之别，天壤之别。这个主要集中表现在袁姬的婚姻之中。袁姬未满周岁的时候啊，袁姬的父亲袁斌做了一件为官员高清申冤昭雪的事情。这个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啊，说这个雍正元年，袁斌还在江浙一带做幕僚，忽然听说衡阳县令高清去世了，但是朝廷审计高清有亏空，于是呢就把高清的妻子和子女都逮捕入狱了。袁斌听说这件事以后啊，说我曾经给高清做过幕友，这件事除非我去，否则是很难解释的。于是袁斌自费从江浙一带赶到了当地啊，找到了高清的弟弟高八啊，说当时你哥哥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上级了，我是曾经试图阻止过他的，但是他不听，所以呢我就劝他一定要写好收条，盖好章。我当时就已经预料到了万一审计可能会说不清楚。这高八领会了袁斌的意图啊，终于找到了他哥哥当时上交财物的原始凭证，这样才解救了自己的寡嫂和侄子们。这个高八为此是感激涕零啊，表示大恩实在无以为报。那现在呢，我的妻子怀孕了，如果生的是男孩，就娶你们家的三女儿为妻。 他作为现代人啊，可能很奇怪高八这个逻辑啊，这个为什么聘我的女儿做你儿子的妻子就是报答了我呢？这有个缘故。袁枚和袁姬的父亲袁冰啊，这个当年是没有正式进入仕途的啊，他只是为人做木友，但是高清和高八的身份呢，确实是官宦人家了，所以高八主动和袁冰联姻啊，是可以给袁家抬一抬身份的。那后来呢，高八又送来了金锁为聘礼，可是袁姬成年以后啊，高家一直不来议亲，后来高八又来请求解除婚约啊，说妻子病不可以为婚啊，让孩子生病了就没办法结婚。但是实际的情况啊，是这位高公子高义祖驼背斜眼矮小，你长得丑就算了啊，还吃喝嫖赌无一不为啊，这个高八痛打了几次都不能让儿子改过。

非要嫁给高义祖。这个袁家后来是拗不过袁姬啊，你总不能让他现在就绝食死了呀，只能向高家表示婚约如常。就高家那边的人都惊呼啊，这祖上积德呀，能有这么好的媳妇。嫁过去的袁姬啊，那也是贤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个丈夫不喜欢看自己写诗，她从此就把诗文书籍都烧了，专心做女工。那丈夫呢又不喜欢她做女工，好，那以后就不拿针线。丈夫没钱赌博了，她把自己的嫁妆给丈夫去吃喝嫖赌。饶是如此啊，高义祖对袁姬还是拳打脚踢，甚至用烧红的炭火来烧袁姬。高义祖的母亲和妹妹为了拦阻高义祖的暴行，结果都被高义祖一块打了。那我们看袁姬就是这么逆来顺受，还给高义祖生了两个女儿，高义祖仍然不满意。眼看着袁姬的嫁妆花光了啊，他竟然想把袁姬绑起来，打算卖到妓院去抵赌债。袁姬一直以来啊，没有对娘家说过丈夫半个不是，到这个地步才逃到了尼姑庵，找人到娘家报信。袁姬的父亲袁斌啊，把女儿接了回来，又打了场官司，算是把这个婚离掉了。啊，我们知道啊，袁家连续三代是做刑名木有的啊，对于法律非常熟悉，所以这个离婚官司呢，袁姬的父亲给自己的女儿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首先能顺利离婚就不错。虽然高义祖的行为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啊，但是那个时代要想离婚也不是那么方便的。啊，大清律例里面是这么规定的啊，就是丈夫没打算离婚，妻子背着丈夫逃跑的，杖刑100，还给丈夫，随便丈夫怎么把他卖了都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袁家选的是另外一个制度啊，这个制度叫义绝啊。义绝是一个很古老的强制离婚制度。按照儒家的理解啊，和父子这样的血缘关系是不同的，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由恩义连接起来的，叫义和。那如果某种行为违背了义和的原则，不管当事人意愿如何，这个婚姻关系就应该断绝。大清律例还把下述情况也列为了义绝啊，比如说这个夫身在远方，妻父母将其改嫁，将夫赶逐出外，重别招婿，容止外人通奸，女婿殴妻致折伤，一妻通奸，有妻诈称无妻，妻亡更娶妻，以妻为妾，受财将妻亡典故，以妾枉做姊妹嫁人啊等等。那这个里面呢，我们看高义祖打算把袁姬卖掉，就属于义绝的情况。问题是啊，这个时候呢，袁姬她到底是被俘逃跑还是义绝？因为她身在尼姑庵嘛，所以这个证据其实不是那么很明确。这个就要考验袁家是不是熟悉律例，以及是不是能够提出足够证明的证据了。而且啊，清代时的义绝制度根据情节的不同，夫妻是否义绝是具有可选择性的啊。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以及当时的一些司法实践，事关夫妻双方之间的人身伤害行为是介于可离可不离之间，这种情况下往往是男子享有主动权，他是可以采取休妻的方式的。而妻子呢，尽管受到殴打，如果丈夫不休妻，她就只有逆来顺受，备受婚姻的煎熬。那所以呢，有一些妻子就选择了另外的解救方式，就是自杀。那不幸中的万幸，离婚诉讼顺利的结束了。那我们说这个案子办的还是不错的呢，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按照中国古代的离婚制度啊，夫妻离异，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啊，所生的子女都是归夫家所有的。不太可能由妻子带回娘家的这个家族，但是袁家争取到了让袁姬带着女儿一起回到了娘家。啊，我们只能说这袁家不愧是连续三代做师爷的家庭啊，熟悉律例，而且是能够运作完成这个案件的。离婚后的袁姬回来啊，她其实一直幻想高义祖能够改邪归正，她是希望既生梁上双飞燕，好着香泥补旧巢。一直到这个丈夫死掉，袁姬也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丈夫有什么不好。

0: 反而啊，听说丈夫死了，还写了一首追悼诗，说死别金方觉，生存已少缘，结里过十载，聚首指今年，旧事浑如昨，伤心总问天，萧萧风雨际，长断落花烟。
1: 一个是礼教叛逆者，一个是礼教殉道者，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兄妹俩，人生观与价值观却截然不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袁姬决意要往婚姻的火坑里跳，而且出了火坑也不肯改嫁？袁枚会如何看待妹妹的人生选择？一篇断断续续写了八年的祭妹文，饱含了袁枚对妹妹怎样的深厚感情？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平将继续为您讲述袁枚与袁姬。
0: 那我们说，不管是以当事人的眼光，还是以现代人的眼光，这个两兄妹差异太大了。表面上看啊，可以说呢，袁枚是一个礼教的叛逆者，那袁姬呢，就更像是一个礼教的殉道者。那你说这样的两兄妹，平时相处的时候能不能兼容啊？他们会不会因为彼此的价值观截然不同而水火不相容呢？关于这样的疑问，我们只要读一读袁枚写的祭妹文，就了解兄妹之间感情是何等深厚了。袁枚这篇祭文啊，断断续续写了八年，祭妹文中写到兄妹儿时的情状，以及袁枚是怎么从扬州奔丧的那个部分，是写于袁姬死的那一年的，写于1759年。从汝之事勿以父子啊，从这一句开始，到给袁姬料理后事那一大段文章呢，是补充于1765年，开头和结尾是在1767年修改的时候又补充上去的。如果你要问袁枚为什么经过八年才完成了这篇文章，那我们认为原因只能是因为对妹妹的情思悲切，思念妹妹的情意深长。袁枚在祭文中说啊，你与高家断绝关系后回到娘家，堂上的老母仰仗你照料扶持，家中的文书事务等着你去办理。我曾经以为妇女中啊是很少有明白经书的意义、熟识古代文物典故的人。你嫂嫂呢也不是不温柔不和顺，但是在这个方面稍有不足。所以自从你回家以后啊，虽然我为你的遭遇感到很悲伤，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呢却很高兴。我又比你年长4岁，所以或许世间通常都是年长的先死嘛，那我就可以把我的身后之事托付给你，却没有想到你竟然比我先离开人世。你的诗我已经复印了，你的女儿我已经替你嫁了出去，你的生平我也已经写了传记，你死由我来安葬，我死后由谁来安葬？你如果死后有灵的话，你能不能告诉我？看这篇祭文情意这个深厚啊，但我们怎么解释这个情况？在同一个家庭有袁枚这样的哥哥的同时，竟然有袁姬这样的妹妹。立主女生应当天族，应当自由恋爱，寡妇改嫁不见得不真的袁枚啊，对于袁姬的选择是无可奈何啊。袁姬就是这么的决意要往火坑里跳，而且出了火坑她都不肯改嫁。袁枚自己的解释，他说主要是怪我，怪我小时候和袁姬一起读书，这个袁姬读书读得太认真，要是没读那些圣贤书，不了解什么贞洁道德，恐怕他就没有这么傻了。可是问题是啊，这个书，大家是一起读的，兄妹俩是肩并肩读同一本书的，怎么就一个读成了袁枚，一个就读成了袁姬呢？我们再看他的这个家庭啊，袁枚和袁姬的这个家族大多数人都是非常开放的，一点都不介意违反礼法，从他们的祖父开始就是这样。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曾经记载了这样一段往事啊，就是记自己的祖父的啊。这个袁枚的祖父袁琦，这个性格非常的豪侠，袁琦曾经和一个叫沈玉生的秀才非常交好，沈秀才和表妹杨大姑私下相爱， 杨大姑竟然仿效卓文君与沈秀才深夜私奔了。那个时代，表兄妹私下相爱、私奔，都属于犯罪的啊。但是袁琦丝毫没有看不起他们，反而是果断地伸出了援手，帮助他们私奔。杨大姑裹着小脚，晚上走路本来就很艰难，那遇到水沟根本跨不过去。这个袁琦就帮着沈秀才，两个人一起扶着杨大姑过了水沟。这种行为可能放在现在不算什么啊，但是在当时，夜晚之时，搀扶一个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女性，这在礼法上是说不通的。这还不算什么，袁琦甚至于把杨大姑藏在了自己家里，收留朋友的女朋友在自己家里，在现在可能也没什么吧，但是在当时那礼法上也是说不通的。而且更难得的是啊，袁家所有人都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们就从这件事儿啊，我们也可以看出袁家绝对不是那种拘泥守旧的家庭。袁家几代人以来都不认为自由恋爱可耻，而且袁家的女孩世代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女孩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不低。所以我就请大家注意啊，袁琦的悲剧不是因为他的父母兄长或者是社会制度强迫他要接受他那个品性不好的未婚夫，恰恰相反，袁琦是用自己的绝食、终日哭泣，以这样的行为最终使自己的父母和兄长向他妥协。他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主动嫁给高义主的。事实上啊，明清时期啊，就是类似袁枚这样不以传统礼法为圭臬的才子不是少数，唐伯虎啊、郑板桥啊都是这样的才子。同时类似袁姬这样的贞女也不是个例啊，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群体啊。和袁姬差不多同一时期啊，我指的就是这个明清时期啊，数以千计的年轻女子都是像袁姬这样，不是服从了父母的权威而守节的，她是抗拒父母的权威，终身忠贞于他们的未婚夫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过青春，他们以寡妇的身份终其一生，有的甚至于为未婚夫自杀寻死。而且呢，明清社会对于这些贞女的看法又大相径庭，有的呢把他们看作是具有奇节的楷模，国家是偏向这边的，因为国家予以褒奖了。从1644年到1850年，清廷表彰了大约5000位终身不婚的贞女和1000位自杀的贞女。那如果我们意识到袁姬式的这种贞女在明清时期绝不是一个个别现象，那么这些大量的事实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视角，会迫使我们发现所谓的古代女性对自身的婚姻和生活完全没有发言权，这是一个不符合事实的看法。贞女们抗拒父母的意愿，坚守信念，最终成功地获得自己选择生活的故事，也让我们不禁疑问啊，女性真的是礼教的牺牲品吗？还是女性本身实际上她们主动参与到了礼教的塑造中呢？我是赞成后者的。对于今天的女性来说，也许我们要反思的就是，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境遇如何，女性都不会是完全被动的客体。因此我们女性啊，究竟应该对自己、对社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什么才是人性的真正的觉醒，这可能是我们应该反思的内容。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和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说起陕北，你脑海里是不是会立刻闪现出黄土高坡和信天游？但是今天咱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可能会刷新一下你的认知，这里是陕西榆林。4300年前的石锚古城，1600年前的大夏故都，光听听这年头是不是就够震撼了？明朝那会儿，它是九边重镇里最硬核的存在，长城从这儿穿过，镇北台矗立在红山之巅，守的是一方平安。可这地方不光是铁血边关，南方来的官员带来了江南的小曲儿，跟咱们陕北的腰鼓一碰撞，嘿，就有了独一无二的榆林小曲。您再听这名字，南塔北台钟鼓城，六楼齐街天下名。一条老街上六座楼阁一字排开，在全国都少见。更绝的是，榆林人硬是把茅屋素沙漠给制服了，从黄沙漫天到绿满山川，联合国都给这个地方点赞。榆林有边塞的豪情，也有江南的婉约，有历史的厚重，更有改天换地的韧劲儿。接下来我们就带您走进榆林，听听他的故事。
0: 从地理的东西向看，榆林地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之上，这是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自然分界线。它的西北一侧是以牧业为主，而另一侧是以农业为主，故而形成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天然的分界线、交融线。从地理的南北向看，榆林南接关中地区，北接内蒙古。它北部的茅屋素沙地整体地势相对平坦，相较于其他山脉纵横的复杂地形区域，是北方势力的骑兵南下向中原腹地推进的快速通道。早在秦代，著名将领蒙恬就在这里垒石为城，戍于为塞，北击匈奴。
4: 收复榆两桃花水豆腐。
0: 榆林的豆腐被誉为清香白玉板，买一块榆林的桃花水浸的豆腐，是这里居民们最普通的日常。老板说，他每天能卖这样的豆腐25箱。
4: 豆腐，榆两桃花水豆腐。
0: 这叫卖声中的桃花水，指的就是古城中那口古老的泉水——虎会泉。
5: 榆林的豆腐离不开桃花水，
6: 对，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0: 对于榆林古城里生活了一辈子的李春元老先生，虎会泉就是他的老熟人。
7: 虎会泉的泉水特点是清凉甘冽，一年四季保持零下10度。它不仅是榆林豆腐的灵魂，也是榆林城市的起源。
0: 明正统二年，明王朝命驻守绥德延绥镇都督王真围绕这口普惠泉设立军屯，修筑堡城。
7: 因为榆林城所修建之初，它就是为了防御，防御的最好方式就是你的城里面

0: 有水越低，这样即使把车围困了好长时间，也能自给自足，不容易被攻破。
1: 明代弘治年间，明朝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北部沿长城防线上，陆续设立的九个军事重镇，拱卫京师的安全，史称九边重镇。其中的盐水镇后来通称榆林镇，正处在九边重镇的中间位置。盐水镇志序记载，天下之势在九边，而秦有其三，三边之甲敬天下，而榆林居其首。榆林作为盐水镇的镇城，原有的城区规模逐渐显得狭小，为了增强防御能力，从明代成化八年到弘治八年，榆林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形成了北中南三大城区相互连接的庞大格局，拥有8924米坚固城墙，成为明朝北方防线的重要据点。为了让更多年龄段的人体验跑步的乐趣，榆林马拉松赛事设置了迷你版本欢乐跑，参加的选手们从古城南门环岛进入充满塞上风情的老街赛道，约2公里后只能顺街向侧转出城，没有对应的北门可出，这是榆林作为边塞城市建成的又一特点，北面只设门楼，未开城门。
2: 榆林古城最早北边是没有门的，因为清洗势力来了是从北面过来的，所以我肯定不会直接就面对它，就让它绕到我们的两侧。东边呢是依托了这个驼峰山，西边的话呢有这个榆溪河，南边呢有榆阳河，有山和水是可以阻挡它们的。东边城墙呢，这个也是依据这个山峰的这种高低，那么它顺着这种山势非常优美。
1: 在榆林古城的泥塑馆里，曹元飞塑造了一个个惟妙惟肖的泥塑作品。随着最后一只骆驼塑形的完成，榆林老街热闹的风貌在这座泥塑沙盘中灵动再现。
3: 这个泥塑沙盘我们尽量还原榆林古城的布局，南边是凌霄塔，中间是齐街的六楼，在北边是镇北台，他们在一条轴线上共同守护榆林，俗称南塔北台轴古城。
1: 凌霄塔始建于明代，一名文笔塔，位于榆林城南榆阳桥东侧山峰上。从凌霄塔眺望古城，就可以看到榆林古城的空间格局，以中间的南北大街为主轴线，六座齐街城楼横跨在这条不到2公里的主街上，各楼下均设门洞，车辆皆可通行。沿着主街，东西两向的道路呈枝状发散，再延伸出旁支的路网体系，最终形成类鱼骨状的街巷空间格局。严少飞曾在榆林做过中国本土的人居环境营造智慧研究。
4: 像这样六座楼阁依次跨越在街道上空，它们的这个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以及遗存完好的程度，这个在全国范围内都难得一见。所谓齐街啊， 就是这六座楼横跨在这个主街之上，像一道道城门一样。这样的设计呢，有一定的军事防御作用。
1: 古城楼阁均与街巷路网相接，如遇强敌来袭，可封闭楼阁的门洞，拆取房屋建筑材料来筑起临时城墙，层层防御，抵御来袭。
5: 六楼最早从明代开始修建，最后一座楼完成于100多年前。可以说每座楼的修建都反映了当时重要的社会需求，它们就像是一个建筑的时光博物馆。
1: 历史上的古楼兴明楼有报时预警的作用，凯歌楼则是古时庆功报捷的地方，它们都具有军事功能。后来边商贸易发展兴盛，像万佛楼表达的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文昌阁则是蕴含了大家对文运昌盛的期盼。钟楼是一个中西合璧的造型，二三层墙面设置了欧式的拱形门窗，第四层又是一个中式仿古的重檐八角亭。其街的六座城楼是榆林古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也承载着这座边塞之城的独家记忆。
6: 榆林实际上体现了中华文明里面的城市建设的成就，它同时呢在军堡的基础上发展成这种城市，那么它既有防守的作用，同时又有我们的这个边疆城市的这种发展，这种文明的这种兴盛，它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1: 在兴明楼和万佛楼之间有一条巷子，因为历史上考学中举的人数多而被命名为理学士巷，后改为理学士巷。自清代起，中医世家郭氏就在理学士巷的祖宅中行医。
7: 上次我去给你开了个开胃的床子，
8: 这样
7: 子可以，肚子胀了。
9: 我们住到这个院子已经有180多年，我是第五代，我们的第六代了，大概有13个人是从事医药卫生工作。
7: 今天这个房子，再出武器，先出武器看看效果。武器出完以后，如果需要配完药，咱们再配完药。
9: 温病学是榆林的一个中医特色，因为榆林那个时候，一个是战争多，一个灾荒多。战争灾荒之后呢，一般就容易有大的疫情，这个疫情就是传染病。传染病在中医上叫温病。
1: 早在14世纪70年代，榆林就建立了学宫，其中单独设立了医学。面对频繁发生的各种瘟疫，迫使榆林中医精心钻研传染病的治疗，促进了温病学术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著作。新中国成立初期，有的被编入高校中医教材，相承不辍。独特的边塞文化为榆林的中医开了特殊的课题，也为榆林的音乐留下了特别的曲调。

0: 当地民歌《张生戏莺莺》与江苏民歌《茉莉花》词曲相似，却韵味不同。当南方的小调长期与北方粗犷的民歌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新的曲调曲风，就是今天的榆林小曲。
1: 榆林小曲的张生戏莺莺就是这个样子演唱的，也是咱们江南的柔美的歌曲流传到北方的最北的一支。
0: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经济发达，教育兴盛，科举录取人数远超北方，朝廷将江南文人派到榆林等北方地区做官，他们在这里开展倡导教育、改进农业、推动商贸等工作，俗称南官北作，促进了当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八方融合是榆林一直未变的基因密码。节日夜晚，曾经南门外侧家住的玉笛瓮城，如今已变成了欢歌的舞台。陕北民歌《江南弦乐》，好戏连场，欢乐融融，

0: 关于这座曾经的边塞之城，年轻人也有各自钟爱的打开方式。对于林的甲胄爱好者们来说，日常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身着甲胄漫步古迹之中。
1: 甲胄其实是我们榆林的汉服，甲胄会分为差不多十几个部件来组成。为什么我们会要把一件一件的甲胄分开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腕关节以及我们的腰部都可以非常灵活的活动。
0: 榆林的甲胄爱好者们必打卡之处就是身后的镇北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发行了一组万里长城系列的普通邮票，一套24枚，以分为单位的最大面值就是镇北台。镇北台位于榆林北面红山之巅，呈方形逐层回缩结构，与当时的长城连为一体。登上30余米高的镇北台台顶，居高临下，是长城上重要的军事要塞和瞭望所。从镇北台往东，长城一路延伸至山海关，向西直至嘉峪关，镇北台居中。连续不断的烽火墩台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据《明史戚继光传》中记载，延茂曲折2000余里，不过3个时辰可变。由此推算，信息传递速度可达每小时约170公里。一代代榆林人生长在长城脚下，长城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榆林第27小学的同学们打开这段记忆的方式是这个叫做《长城卫士闯雄关》的游戏。他们在棋盘上掷骰前行，每到一个格子都触发与长城相关的历史知识。
2: 高家堡、建安堡、长乐堡、镇江堡，
3: 镇江堡在东村堡前面。
0: 明长城在榆林境内有1000余公里，在沿线设置了数十座囤积兵马的军事据点，负责瞭望攻守的任务，称为36营堡。榆林城对36营堡行使管理、调度等行政职能，构成横跨1000余公里一体联动的军事防御网络。曾经的边塞风云印记在营堡的城墙之上，也被镌刻在榆林的山水之间。塞上碑林红石峡位于镇北台往西2公里的红山脚下，东西对峙，峭拔雄伟。约350米的河谷两岸保存着160余方不同时期的石刻。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保护团队来到这里，将它们全部扫描下来，进行数字化整理呈现。
4: 它这个圣为啥是周字旁，不是月字旁？
5: 当时扫描的时候查了很多的资料，发现榆西圣地4个字呢是由左宗棠所写的。他想凭借湘军的舟船之势的威名可以收复失地，所以将榆西圣地中的圣字的月字旁改成了舟字旁。
0: 悠悠红石峡，一川文字满河经典。蒙恬、李广、韩世忠等历代名将都曾在此守卫边疆。威震九边，还我河山，汉蒙一家，一笔一画中尽显边疆志士们的满腔边塞豪情和磅礴的家国情怀。通过数字化采集与加工处理，红石峡的文化遗产得以抵挡时间的侵蚀，永久保存。未来可以在虚拟展览、艺术临摹、 游戏、动画、影视等丰富的场景中得到展示，

0: 上世纪70年代，在榆林地区发现了距今4300年左右的史前城址石卯遗址。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考古学家发现，在石卯遗址坚固的石墙之中藏着精美的玉器。经过考证，这些玉石主要来自甘肃、青海一带，甚至还有来自更远的昆仑山。这表明了在石卯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了长距离的物资和文化交流。春秋战国时期，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上的商贸通道就已初步形成，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榆林地区是这条通道的重要连接点，榆林向南通达中原地区，向西可经今天宁夏、甘肃进入西域，向北通往阴山、蒙古高原，进而延伸到中亚地区。边贸与军事的一体化也成为这座边塞之城向前发展的必然之路。在榆林老街上，杨银匠的名字响当当，这是榆林工匠圈内人给杨伟慧的称号。这个沉甸甸的称号源于他精湛的工艺，也源于他祖辈传承的银匠身份。
1: 我们家从1856年开始打窑子，我们的先祖是在王爷府里面做银匠，这个手艺传到我这一辈第五代了。
2: 我现在主要是做一些蒙古族用的银饰品，比如银头饰、银碗这些结婚使用的东西。你看，我们这个蒙古族结婚用的头饰需要汉族银匠来打制，蒙族绣工来缝合，现在也是两边一起来配合的完成。
0: 公元1571年，在长城沿线建立了互市榷场，镇北台下的款贡城就是这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经贸往来的生动见证。款的意思是通款款待，贡的意思是通贡朝贡，通款即通和言好，互相表达友好之情。北方牧民赶着牛、羊、骆驼来到这里，南方商人携带大量布匹、绸缎、盐、茶，每年春秋两季开市交易。到了清代，榆林市区内也相继成为蒙汉贸易的市场。
3: 我们这个地方开始并不是这个样大费，康熙36年以后，康熙皇帝说长沙已经不是边界了，你们去那儿种地，他们就试着把这个羊杂碎一给进，然后种了一枪，羊杂碎应该是说

0: 我那个时候开始，
1: 当关外丰富的羊肉羊杂和关内盛产的土豆包菜粉条在这七寸的碗里激情相遇，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也在这片土地上深度相融。从早餐的羊杂碎汤到宵夜的鲜辣羊蹄，食材无论贵贱都被巧妙地转化为烟火美味。
2: 来，看好我穿了，看好我穿了啊！
1: 物尽其用是军屯城市的特点，在榆林这片历经风雨的土地上，人们珍惜并充分利用每一份资源。明史记载，榆林为天下雄镇，兵最精，将才最多，然其地最瘠。位于毛素沙地南缘的榆林，曾是全国土地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黄沙飞扬，荒凉寂寥。新中国成立前近百年间，流沙越过长城，南侵50多公里，沙区6个城镇、412个村庄被风沙侵袭压埋。
3: 再把火土撒烧了天，河楼火风刮半碗。
1: 土生土长的榆林人熊竹英，用三弦说唱的是陕北说书《刮大风》。他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了榆林一段风沙肆虐的过往，也见证了榆林治沙的艰辛历程和奇迹。
3: 榆林人有一股回京声，是与沙漠作斗争。
1: 70年来，长期被风沙困扰的榆林人接力植树造林，防沙治沙，实现了从荒山秃岭到绿满山川的历史性飞跃。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在这里铺开。2018年，联合国治理荒漠化组织总干事在参观后盛赞道，这是一件值得全世界向中国致敬的事情。如今的榆林迎来新的蜕变，依托丰富的能源资源，正逐步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端能源化工基地。这片风光旖旎的土地宛如一幅绚烂画卷，记录着千百年来榆林人守卫边塞安宁的千秋忠勇，守护绿色生态的矢志不渝，守望幸福的勤劳和坚韧。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逛完了榆林，接下来我们带您尝尝两种闲不住的美味。 您见过会

0: 清宫的鸡吗？在河南西川有一种雀山鸡，个头不大，翅膀一扑棱能飞出200米。你想抓它，白天基本没戏，人家机灵着呢，得等晚上关了灯才能得手。这种鸡皮下没多少油，炖出的汤清亮不腻，可肉质偏偏细嫩弹牙，脂肪都长到肉里去了，服不服？还有大连的海参也不老实，动不动就搬家，从鱼苗池搬到网箱，从网箱再搬到大海，来回折腾。可正是这股爱折腾的劲儿，让他们练出了一身腱子肉。您把它往甲板上一扔，砰的一声，越摔越紧实，这才是好海参的脾气。从山里的飞机到海里的硬汉，他们闲不住，我们才能尝到这一口鲜。接下来就带您尝尝这折腾出来的好味道。
1: 在中国，要说滋补养生吃什么，鸡汤一定是很多人的首选。鸡汤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为健康注入满满活力。最近素媛小分队就在一家餐厅里发现了一种特别受欢迎的鸡汤，
2: 像小时候妈妈煲的味道，非常鲜美。
1: 除了鲜，人们的评价中还有另一个关键词，不油腻。
3: 这个鸡汤一点都不油腻，比平常喝的鸡汤都要咸。
4: 自己家的土鸡煲出来的汤多少会比较油腻，但是这个丝毫没有那种感觉。
1: 说到油腻，我们平常在家煲完鸡汤后，汤的表面确实会出现一层厚厚的油花，可这往往也被认为是鸡汤香浓的标志。既鲜美又不油腻的鸡汤是怎么炖出来的呢？我们来到后厨，刚好就看到有师傅将切好的鸡块倒入锅中，等水烧开以后把血沫捞出，就再也没有动过了。
5: 哇，这个汤煲出来好清啊，上面基本上就没有那个黄色的油花。
6: 对，
1: 这效果跟我们平常用土鸡煲出的汤也太不一样了吧。这锅里面煮的是个什么鸡呢？
6: 这是雀山鸡，它就是会飞的鸡，它的轻功特别好。
1: 我们瞧了瞧，这种鸡除了个头小一点，好像也没啥特别的，用它煲出的鸡汤为何可以做到鲜美又不油腻呢？根据师傅给的地址，摄制组前往雀山鸡的产地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进行溯源。身材矮小的鸡为何能飞200米？抓飞天鸡有啥门道？根据师傅给的定位，溯源小分队来到了西川县西黄乡桃花村。雀山鸡的养殖基地就在这儿的一个山沟里。根据防疫要求，我们进行了全面的消毒工作，佩戴好口罩以后进入山中。此时的山谷气温较低，即使这个季节也要穿棉衣才行。一路上除了有几只鹅在游荡，我们没看到一只鸡的身影。这时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一群鸡从铁棚里冲了出来，

0: 眼前的景象把我们惊呆了，鸡竟然飞到了附近的山林里。一般的鸡只能在空中扑腾两下，眼前的鸡竟然一口气飞出了近百米远。这会轻功的雀山鸡果然名不虚传，它们怎么这么能飞呢？我们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这雀山鸡长啥样，它们就已经飞到山林中的各个角落了。我们本打算上山去瞧瞧，可是编导越是靠近，鸡群就越是疏远。
1: 这个鸡都跑到这个灌丛里面去了，我这边过不去啊！哇，你看这个上面都是刺啊！
0: 我们观察到雀山鸡的羽毛颜色以黑白色系为主，就公鸡而言，就有黑的、白的、黑白相间的和长着一头金发的。母鸡的造型更

0: 是五花八门。跟普通的家鸡不同，雀山鸡的尾羽是向上翘起的，像是一把鸡毛扇子。让我们觉得奇怪的是，这些鸡的体型都比较矮小，难道它们都是还没成年的小鸡吗？
1: 这个雀山鸡哈，它是一个小体型的鸡，它的生长周期非常长，长到十个月的时候哈，可以母鸡呢是一公斤左右，公鸡可以长到1.5公斤。
0: 原来这种鸡就是长不大，这长得慢还长不大的鸡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么小的鸡飞起来怎么会那么厉害呢？编导打算去抓一只好好研究一下。我们怀着试一试的心态，打算对正在吃饭的鸡进行偷袭。
2: 差一点就抓到了，等一等，我们再等一等。

哎，别走啊！哇，这个鸡的警觉性就是太强了。它别看见它近在咫尺啊，但是只要与你有距离，基本上它就可以迅速的从你眼前溜走。我先埋伏在这儿，等他们过来吃的时候，我就可以趁机下水了。

0: 怎么到那边去吃了？咋不过来呢？这个鸡还挺聪明的，看见我待在这儿就没有鸡过来。我们还是去抓吧。
1: 别走啊！
2: 它这个鸡这个警惕性很高的啊，你看白天它就抓不住。
0: 要怎么抓呢？
2: 它这个河流，它上午里之后这个灯关了，它都看不见人了。
3: 哇！原来抓鸡都是晚上在鸡舍里抓。看着我们焦急的样子，常大哥表示现在也可以试一试。黑屋子里的鸡好像确实反应没有那么灵敏了，要抓一只应该不是很难了吧。
4: 抓鸡，抓着腿嘛，
0: 抓到了，但是抓腿，
4: 抓腿全都抓住了。
3: 这一次我们差点就得手了，编导势在必得，准备再试一试。
0: 不行啊，我怎么引起骚动了？哎，这个抓到了！哇，这个抓到了！走，我们拿出去好好看一看。当当当当，我们终于抓到了一只雀山鸡，我现在能感受到它浑身都在发抖，非常的害怕。你看，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土鸡要小很多。这么小的一只鸡，为什么飞行能力这么强呢？真是搞不懂。
5: 嗯，你看它的这个翅膀哈，非常宽大，展开以后就像一个大棚一样的。它的尾翼是这种像飞机的舵哈，也是在鸡飞行的一个舵。嗯，然后它的那个腿哈也特别细长哈，这个可能有二十多吧。
0: 哦，二十多厘米。哦，大长腿啊。对，这个它这个鸡爪跟我们吃的那个鸡爪不大一样，感觉没啥肉是吧？
5: 对，它就是非常细哈。嗯，因为这个鸡哈，它的皮下脂肪非常少，它很瘦。
3: 原来正是因为拥有飞机一般的身形、轻盈的骨骼和较少的脂肪，雀山鸡才能比普通的鸡飞得更高更远。溯源到这儿，我们算是有点明白了，这雀山鸡长得瘦，脂肪少，怪不得出不了什么油。可是一般太瘦的鸡煲出的鸡汤味道都比较寡淡，肉也不好吃，这个鸡为什么煲出来的味道还会那么鲜美呢？
5: 雀山鸡是我国传统养殖的优质鸡种，有2000多年的养殖历史。我们现在养殖

0: 雀山鸡呢是藏苏闽教授，他搜集民间散落的雀山鸡鸡种，经过整理开发，显绎出的新一代的雀山鸡鸡种。雀山鸡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皮下脂肪极少，脂肪主要都分散在鸡肉间，这样的鸡肉不仅煲汤不油腻，而且口感尤其细嫩弹牙。 同时，雀山鸡的生长时间长，营养积累的多，体内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元素。由于市场供应量较少，雀山鸡一只可以卖到150元以上。近几年，当地遵循绿色发展理念、可持续采集模式、科学规划养殖方法，使雀山鸡给当地农户带来很好的收入，真正实现了绿水青山与经济发展的互相促进。 雀山鸡宅不住，扑腾着翅膀带来了致富好前景。而在北纬39度的海域里，好动的海参同样宅不住，凭借着爱搬家的习性，成就了不一样的鲜滋味。大连海参占据全国海参市场的份额约为1/4，捕捞量多的时候突破百万斤。大连海参为何能够味鲜弹牙、肉厚饱满？ 它的背后还藏着哪些秘密呢？带着疑问，我们去往普兰店区皮口街道的平岛，继续溯源。风险与美味并存，弹牙海参究竟有多弹？平岛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天然饵料丰富。 非常适合海参生长。此时正是海参的捕捞季，码头上工作人员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出发捕捞海参。潜水员们穿好潜水服后， 需要背上沉重的铅块才能沉入海底进行海参的捕捞工作。穿好装备，他们便跃入大海。今天的采捕工作正式开始。在当地，这些从事着海参捕捞的潜水员们也被称为海胖子。海胖子们都是必须要经过专业训练，取得资格之后才能下海。但即使这样， 采捕海参也是一项充满危险的工作。一般海参生活在海底的岩石缝隙和海草中，只能通过人工捡拾的方式才能获取。在海底采捕海参，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更是海胖子们的身体素质。他们需要潜入海底，承受海水的冰冷和它给身体带来的压力， 将海参从海底一个个抓进他们带来的网兜里。我们在海面上等待了半个多小时后，潜水员们浮出水面，与他们一同回到船上的便是一个个海参。那他们辛苦捕捞上来的海参，究竟如何呢？
1: 你看我从那这个海参，他们这村儿，
2: 近村儿，听说这是最好的海参。你看着啊，嗯，都抬起来，
3: 所以它皮子好。
1: 皮不好的呀，
4: 皮不好一摔，
1: 啊，爆了，
3: 就直接就破掉了，是吗？
1: 皮好就是它保护自己，它摔不刺。
3: 越摔越紧。
1: 啊，越摔你看。
0: 这种海参也被当地人称作“会跳舞的海参”。徐大哥告诉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鲜活海参，只有达到这样的效果，最后加工出的海参才能做到肉质厚实、鲜美弹牙。像徐大哥这样的海胖子，每次捕捞一个往返需要40分钟，如果运气好的话，一次能够带上岸100多斤海参。 虽然海参美味，但是想要获取它，确实非常不容易。正值捕捞季，想要达到百万斤的捕捞量，光靠徐大哥这样下海碰运气肯定不行。难道还有其他的捕捞方式吗？
1: 你们上岸上，你看有个房子，去找他们，他们都知道了。

0: 的手还要长。
1: 这里的海参跟我们前面见到的海参相比，个头明显大了许多，而且这里捞海参只需要一个网兜就可以解决。这还是我们平时吃到的海参吗？
2: 这不是，这是咱们的种参。一方面呢，咱们这个种参啊，体态非常饱满，呈这个纺锤形状啊，腹部非常的骨实充盈。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背上的刺儿呀，非常坚挺粗壮。就是咱们筛选出来优质的海参爸爸妈妈，只有好的爸爸妈妈才能产出优质的海参宝宝。
1: 种业是农业发展的芯片，对于海参来说，优选品种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海参必须拥有强壮的体格，才能在海水中健康生长，才拥有味鲜弹牙的品质。可是选出好品种跟捕捞变简单又有什么关系呢？
2: 从这个海参产完卵之后呀，这个小海参宝宝呢，经过十天的生长呢，就要开始不停地搬家了。
1: 海参为什么要搬家呢？他们又要搬去哪里呢？在负责人的带领下，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2: 咱这一个池子里面的海参宝宝呢，就有一万多只。哎，你看，这上面趴的呀，都是海参宝宝。
0: 好多小海参呀，这个好小呀，这个海参。
1: 原来在这间房子里，就是人工繁育海参苗的地方，挑选优质海参原种产卵，然后根据小海参苗不同的生长阶段进行人工培育。不过这些海参苗生长的地方着实奇怪，这个东西又是啥呢？
2: 这个呀，其实是我们一个人造附着机，小海参是底栖趴在小礁石上呀，这样子的。
0: 那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海参会咋样？
2: 没有这个东西啊，它就全都趴在池底或者是墙壁上，那它的生长呀，包括这些事情都会受到限制。
1: 可在我们的印象中，海参不是都生活在大海中吗？为什么又要将海参放在这一个个水池中呢？这样的生长环境，海参还能拥有味鲜弹牙的口感吗？
2: 啊，因为咱们这个海参宝宝呀，在这一年期间呢，它非常的脆弱啊，所以我们在人工可控的环境下呢进行培育，那整到一年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投放到大海里面了。
1: 这些生长了一年的海参变得健壮，更能抵御外界风险。此时海参便要再一次搬家，那么这些搬家后的海参又要放在哪里养殖了呢？带着疑问，我们再次来到码头，在负责人的带领下驶向大海。海面为何大变样？海参搬家又是怎么搬呢？随着船的前进，我们的周围变得有些不同。蔚蓝的大海上漂浮着许多方形的格子，从天空中俯瞰此时的海面，许多的格子整齐地排列，将这片海构成了一幅别样的画卷。随后船就停靠在了这些方格的边缘处。
3: 现在呀，就在我们海面上，这个呀就是咱们海参养殖用的网箱，它就是用一个4米乘4米的一个木板，下面挂着网椅，这个人工操作特别方便。我们呢工作人员在木板上就能把海参给收获了。这一兜啊，工人收的会特别快，不到2-3分钟啊就能完成一兜的收获，一兜平均能收40斤到50斤左右。
1: 这片海面漂浮的一个个方格，都是用来养殖海参的网箱。方格的边缘由木

0: 透过海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个海参趴在网衣上面觅食休息。可是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海参必须要生活在海底的礁石或者海草中，而且越是生长在底部，海参的品质才会越好。那如今海参都在海水的中上层，这海参还能健康生长吗？
1: 主要用这个网蚁，网蚁起到了灌溉的作用，它就是像模拟海参在海底的一个环境，给它提供一个趴着的场所，也能给它提供一定的饵料。
0: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海藻和海泥是海参生长过程中必要的食物，网衣上这些看起来黑乎乎的东西，就是海水在流动时吸附在网衣上的海泥和海藻，这也就成了海参可以在网箱里健康成长的关键。那这里的海参还能够做到弹性十足吗？
1: 您看啊，这个海参呢、已经长了3年，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品相非常好，刺啊多排，而且特别舒展。像我们在船上可以通过就是把这个海参往船上扔，看品牌那个评价
2: 越摔越紧，会跳舞的那种，
1: 对，越摔越紧。然后我们在这个拍子上啊，条件有限，就通过手，用手去拍，越拍越硬，越拍越硬，
2: 就这么拍。
1: 对，
2: 哦，能感觉到它刚才在我手里是软的，这么拍感觉它鼓鼓的，鼓起来了，是吗？
1: 而且一听这个声音砰砰的，就说明它的肉质特别厚。
0: 将大海的中上层水体利用起来，海参不仅保留了皮质肥厚、弹性十足的优势，当地海参的收获量也比从前提高了5倍。那么海参从海底搬到大海的中上层，又该如何保证它味鲜弹牙呢？前面说的想要让海参品质好就要搬家，又是咋回事呢？我们发现旁边的网箱上有很多工作人员，行动整齐又迅速，再往海面上的网箱里倒东西。
1: 现在啊，是我们头苗阶段，就是我们海参宝宝啊第一次搬到我们这个大海上。一部分呢是放在我们海面的网箱上，一部分呢是投在我们海底。比如海面啊见到的就是咱们刚才看到收获的那种大的海参，网箱里面大的海参啊，海底呢就是您也见到过咱们开船去捕捞的底部海参。
0: 原来这是一个海洋牧场，在这个牧场中，海洋的中上层水体也被充分利用起来，用网箱来养殖海参。首先，育种中心大量繁育出体格健壮、生长期在1年以上的海参宝宝，然后投放到这些网箱中继续养殖。由于人工养殖，海参的生活环境更加可控，因此海洋牧场中养殖的海参数量多，肉厚味鲜，和传统投放在海底的海参一样的弹性十足。可问题是，如此大量的海参在海水的中上层生长，海上的风浪巨大，这不是很容易给吹跑了吗？这又该如何解决呢？在海洋牧场上，我们发现了一座长长的浮桥，延绵13000米，在海面上显得十分突兀。这个浮桥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个是啊，我们海上的防浪墙，我们呢就正在大海的中心，可以看到防浪墙右边是我们外海，整个风浪啊特别大。我们通过布置这个防浪墙，可以看到里侧它这个风浪就减缓了很多。
0: 想要保证海参们生活在海面上的家是舒服的，除了要铺设防浪墙，还要向海中投放人工鱼礁，利用科技耕海牧鱼。在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也在守护着海洋的生态平衡，让海洋渔业长期可持续发展。随后将这些海参以最快的速度送入加工厂，在2小时内完成清洗蒸煮，成就了我们餐桌上这一口味鲜弹牙的即食海参。从河南西川灵动的雀山鸡，到北纬39度海域活跃的大连海参，它们宅不住的特性造就了独特的美味，也开启了致富新篇。凭借雀山鸡产业，让绿水青山化作金山银山，依托海参养殖，在海洋牧场中收获财富。这份来自山海间的馈赠，也让绿色财富成就了别样滋味。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

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叶兰坤用心耕耘甜蜜事业。江西省龙南市南武当甜蜜谷养蜂场的负责人叶兰坤，用他的热情和专业让甜蜜谷成为了一颗明珠。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天下食粮化小麦。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介绍小麦的主粮地位，我国小麦生产及进出口情况。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在江西省龙南市南武当旅游景区内啊，有一个名叫甜蜜谷的养蜂场。在这儿呢，出产的蜂蜜因为纯天然无添加，备受大家的喜欢。那么它的创始人叶兰坤这位女性呢，凭借对甜蜜事业的热爱和她的执着，让甜蜜谷成为了一颗明珠。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感受她的养蜂之道。叶总您好。
5: 主持人好，我是甜蜜谷养蜂场的叶兰坤，就叫我兰姐吧。
4: 叫您兰姐好啊，这个兰姐更亲切了哈。
5: 我的蜂场在龙南市武当山景区下山路口建设了一个集卡通文理科普一体化的创意蜂场，养有200多箱的中蜂，也是一个省一级的星级蜂场，省一级的家庭农场哦。
4: 省级的啊。
5: 也是市一级的军谷产业基地。
4: 兰姐一上来啊，先把您整个的这个景区这个养蜂场的大概的情况给我们说了一下哈。其实我昨天还专门去查了一下有些资料啊，相关的资料，觉得特别好玩。您在当地也是出了名的名人了哈，就是因为您这个养蜂场吸引人哈，所以想问问您，您这个养蜂场内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吸引人的呢？
5: 我这个养蜂场还建了很多那些卡通的呀，比如墙肚里掏蜜蜂，那个树兜里掏蜜蜂，吸引了很多，还有那个卡通的那个中国地图那些呀，的蜂箱，所以吸引到很多游客进来看一看呀，了解一下的。
4: 对，我昨天看了一段视频，视频当中确实有这个。我特别好奇，就是这个墙洞里和树里面有没有蜜蜂，会不会蛰人呢？我们在掏的时候。
5: 蜜蜂会蛰人，但是你要懂得蜜蜂的习性嘛，因为这个蜜蜂呢，你不要弄捅它，不要感觉到它在攻击它，它是不会蛰你的，但是你掏它的蜂蜜，它一定会蛰你。我就不要穿着防护服了呀，穿着防护服
4: 啊，穿着防护服。
5: 掏蜂蜜的时候要是掏蜂蜜的时候就要穿着防护服，平时的时候你要不要去弄捅它，它是不会蛰你。
4: 就是比如说有游客去掏的时候，是不是你也会事先给他做一些相关的培训啊？
5: 要的。蜜蜂它飞在你身上的时候，在你手上的时候，你就这样轻轻的吹它一下，它就会走。它就轻轻的摸它一下，它就会走，它就不会攻击你。你不要去拍它就行。
4: 就温柔的对待他，像对朋友一样。
5: 对，温柔的对待他。
4: 那去到那儿的，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是不敢掏的？
5: 不敢，也很多人也不敢的。
4: 你像我啊，如果去到那个您那儿，我其实是很想挑战一下的，但是我又不敢。
5: 没关系的，有我在。
4: 有您在，
5: 怎么教你就不会，就放心的掏。
4: 对，是觉得这是一个既刺激又好玩的一项挑战啊。
5: 是
4: 啊。对，我看到那个视频当中，您那个养蜂场里面还有古代的圆筒养蜂，这是一种什么养蜂方式呢？
5: 这个古代养蜂筒呢，就是适合我们放到比如山上不容易拉风箱进去的，就可以放到那个树上，告诉树上呀、树底下呀，还有那个悬崖下面呀，放比较方便一点。所以就用那个圆筒。
4: 特别好玩。
5: 圆筒它就是直接它自己去造那个蜂皮嘛，就不用我们什么都不用嘛，就放一个筒去就可以。
4: 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在养蜂场里面开发了很多这个研学项目啊，这是吸引学生啊，甚至很多成年人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都有哪些研学项目呢？大家这个反响怎么样呢？
5: 有一批老师先来体验一下我们的，首先老师先来嘛，他体验我们的割蜜的过程嘛，
4: 割蜜
5: 也很好奇的。你不要看那些老师，很多老师现在都不懂得那个蜜是怎么来的，所以先来我这里先考察一下，然后再带小朋友来嘛，最起码先他自己要先知道嘛，所以那些知识跟他们讲，他们都是很好奇的，都不知道。
4: 是啊，我也不太清楚这个蜂蜜到底是怎么来的，您在这儿再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5: 可以呀。
4: 刚
5: 来的时候他们都是好怕哟，好怕蜜蜂哦，好怕蜜蜂哟。我就说哎呀，有拦截在，不用怕，我会保护你们。他们就觉得哎呀真的是，然后有时候也会蜜蜂跑到他们这里了，我就跟他们说哎呀，吹它一下，轻轻的摸它，让它走，它就会走。然后慢慢的跟他们讲解了很多知识，然后他们就不怕了咧。然后最后的时候看到蜜蜂，他说炸一个给我，这个又说炸一个给我，很开心的那一个。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7: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8: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9: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0: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1: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2: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3: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在江西省龙南市南武当旅游景区内，有一个名叫甜蜜谷的养蜂场，
4: 这里就是叶兰坤，一位执着于甜蜜事业的养蜂人用心经营的地方。甜蜜谷养蜂场成立于2018年。

0: 八年，占地十亩，总投资228万元，养有中华蜂200多箱，每年采蜜2次，年产蜜1万斤。这里不仅有蜂蜜，还有10亩的灵芝种植林地。叶兰坤用他的专业知识，将养蜂场打造成了集卡通、文旅、科普知识为一体的创意蜂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您给我们讲一讲，取完蜂皮，然后最后到我们成为我们瓶子里装的可以喝的蜂蜜，是一个大概的什么过程呢？
1: 开始就走到蜂箱里，把那个蜜蜂抖开一下，抖到蜂箱里，把蜜还有一点点蜜蜂就把它扫下，放到箱子里就抖出来，抖出来那个皮子里后，就把它那个上面有个刮它一下，刮一下那个皮，刮了那个封口，封了口的时候。就用我们一个圆筒的那个摇蜜机放到里面去，摇摇是靠那个甩出来的，靠那个圆筒你放进去，它圈打圈摇摇，不是甩出来那个圆圆的那个洞，甩出来以后，然后你要固一下力，固力你就可以装瓶子，就这样，就这么简单，就是摇出来就直接装瓶子，固力。这张瓶子，
0: 对，就是有一个摇蜜机，在摇的过程当中，那个蜂蜜就自动的落下来了，对吧？
1: 甩出来的。
0: 明白。其实这个，我觉得从这个我们认为的比较危险的这个蜂巢里面啊，然后蜂窝里面把这个蜂皮取出来，到成为这个一瓶干干净净的、甜甜蜜蜜的。蜂蜜，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为什么说它有意思？就像我们想要取得什么好的成绩，想要得到怎样好的回报，都是要有付出一定的劳动，付出一定的艰辛，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路荆棘、披荆斩棘，可能还会遇到很多危险凶险。我觉得这个取蜂蜜的过程，其实很像是我们人生奋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浓缩，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1: 有道理，有道理。就是取蜜也有很多种，我们有一种是直接刮下来就不用去采蜜的，就是那个蜂巢蜜，就连那个巢一起也能刮下来。那种就这样直接吃，咬着吃的那一种。
0: 啊，直接
1: 不用进那个蜜箱，就直接把那个巢刮下来，也有一种。还有一种就是那个零零散散的，就用那个压榨的那种，就是那种榨出来的，等它慢慢的榨出来的那一种，有几种取蜜的方法。
0: 您刚才说的那个直接咬着吃，是咬的就是那个蜂皮吗？这是咬的这部分。蜂皮
1: 是那个蜂皮拿出来以后就不用去进摇蜜机，就是直接把那个巢刮下来。
0: 那这样的里面会不会有杂质啊？因为您刚才还提到说摇蜜机摇蜜之后我们要过滤一下，我看到视频当中您在过滤的时候确实能过滤出一些杂质。那如果
1: 那个都是杂质，那个是叫做巢。
0: 那个是什么？
1: 那个叫蜂巢。
0: 蜂巢。
1: 蜂巢。就是蜜蜂的房子。
0: 那我们直接吃这个蜂皮和喝蜂蜜有什么区别呢？除了口感上，营养价值上有没有区别呢？
1: 有区别。
0: 嗯，
1: 这个蜂巢里面没有过蜜的那个，它里面就还有那个蜂胶的成分呀。这个巢就有嚼着吃，它会对那口腔溃疡对胃比较好一些。它带有巢嘛，嚼着吃，嚼了那个渣，然后就吐掉。你吃不下就吐掉，那个就是叫做蜂巢蜜，它的口感呢就是特别的甜，
0: 那个看着吃着很过瘾。
1: 你喝一口，一天你喝，你搞一个25克，早上25克，晚上25克呢，然后吃了你就喝点水就可以，又简单。
0: 我感觉吃直接咬那个蜂皮好过瘾啊，
1: 很带劲的、那个、
0: 很带劲啊，
1: 吃一大口很带劲的。
0: 对，我看到资料当中说您现在已经开发了蜂产品有15种，我特别好奇，就是这十五种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产品？可能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蜂蜜了。
1: 你们最熟悉的就是蜂蜜，我们还是拿自己的蜂蜜去加工，做那个枇杷膏，还有为了小朋友吃上能不上火的，就枇杷膏的棒棒糖， 还有那个比如桃花蜜饯呀，枇杷桃花蜜饯、枇杷蜜饯这些东西都特别多的。最主要的是现在的研发的是脐橙蜂蜜水，
0: 脐橙蜂蜜水。
1: 脐橙蜂蜜水，我们甘蓝脐橙吧，就是一种脐橙蜂蜜水，还有个柠檬水，脐橙蜂蜜柠檬水，这些东西都很畅销的。这个脐橙蜂蜜水是怎么样子的呢？是这样，打开，扭一下，漏下来，摇一摇，还可以喝的。自己调，自己吃的时候自己调。它是用一种分离式的，分开来放的。分开了，蜂蜜还跟脐橙就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这是瓶盖上面。它是一种零添加的这个产品。
0: 对，那其实这样的产品
1: 要
0: 可能
1: 记
0: 更
1: 得。
0: 受到小朋友啊，这个年轻人啊等等这些人的一些喜欢哈和欢迎哈。
1: 是。喝醉酒呀，可以搞一瓶呀，这样子就可以解酒嘛，是不是？
0: 是的，是
1: 又
0: 的，
1: 方便。
0: 对，您看，您真的是在用心耕耘这项甜蜜事业哈。虽然是一项甜蜜的事业，但是我们也知道养蜂是最辛苦的，所以，
1: 养蜂是，养蜂不懂的人就说：“哎呀，放一蜂一蜂怎么样子？”其实养蜂也要技术含量的耶。你不懂得它，不懂得它的习性，它要被逃跑的。
0: 是这样，是这样。养蜂很辛苦，兰姐最初投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也吃了不少苦。
1: 是啊，最初的我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没有人同意我的，因为我也这么大年纪了。第一个，我老公大家都不同意我，然后把他的思想搞住开了，然后慢慢的才做这个行业。
0: 您是在多大年龄的时候进入的这个行业呢？
1: 51岁耶，
0: 51
1: 都是
0: 岁。
1: 大家都说这么大了，这么老了，还去创业，就受到很多人的说，哎呀，这么大了不要去创业了，都不同意的。
0: 那为什么呢？那当时您为什么突然喜欢上这个行业了呢？
1: 因为呢，蜂蜜我也喜欢吃蜂蜜，我妈妈也喜欢吃蜂蜜，我妈妈吃了几十年的蜂蜜，然后我。到一个景区去旅游了，看到人家那里养的蜂，我就买了几瓶回来。我妈妈说：“哎呀，这个蜜挺好的。”然后我就想到：“哎呀，我都是在武当山长大的人哈，从小在那里，这个一个景区里那个蜜源又丰富。”然后哎呀，一下子就反应过来：“哎呀，我自己养自己吃，不就更好吗？”这样激发了我就确定，养蜂。
0: 就是您想着自己养自己吃，不是更好吗？但是
1: 对
0: 却
1: 呀，
0: 没有
1: 至少
0: 想
1: 也是
0: 到，
1: 怕人家自己吃放心呀，自己
0: 对。
1: 养的呀。
0: 可是您并没有想到，其实这个过程还挺辛苦的。
1: 是，一路上不知道是那么辛苦，以为很简单的，所以走进来才知道，是不是？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地，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说。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 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在江西省龙南市南武当旅游景区内，有一个名叫甜蜜湖的养蜂场，这里就是叶兰坤一位执着于甜蜜事业的养蜂人用心经营的地方。甜蜜湖养蜂场成立于2018年，占地10亩，总投资228万元，养有中华蜂200多箱，每年采蜜2次，年产蜜1万斤。这里不仅有蜂蜜，还有10亩的灵芝种植林地。叶兰坤用他的专业知识将养蜂场打造成了集卡通、文旅、科普知识为一体的创意蜂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听说刚开始的时候你也经历了很多比较凶险的事儿，是吗？
1: 是，比如比蜜蜂蛰的时候呀。一打开蜜蜂那时候，我有时候觉得这个蜜蜂，有时候蜜蜂是比较不是亲密的时候是比较温柔的哈。你不知道的时候，有时候它就会比较凶，它是随着天气的影响嘛。那一天我没有穿防护服，不是亲密就不用穿防护服嘛。走进去打开，然后就一下子呜的出来，把我蛰了20几针了，一下子的。这个就是很惊险，然后过来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的样子啊！一下子蛰了那么多，我都不怕，我很勇敢，是不是？
0: 啊，是因为自己的勇敢哈，但是
1: 是
0: 但是毕竟是这个被蛰了10多下，这也挺遭罪的。
1: 没关系的，这个蜜蜂蛰了会驱风湿。
0: 哦，
1: 啊，它可以驱风湿。
0: 被
1: 但是不是这种蜂疗吗？蜂疗也就是。搞一个蜜蜂蛰一下就蜂疗嘛。大学是做很多蜂疗的，也是用直接用蜜蜂来蛰的。
0: 我听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非常不顺利，您的这个蜂群集体出逃了，是吗？
1: 是啊。其实一路上每个行业都是有每个行业的难处嘛，是不是？我们第一次过来的时候一下子跑了19屋，整个蜂场都嗡嗡嗡的响。然后就去找一下原因了，原来那些蜂王跑出来了，他就这样子。一箱当中嘛，只有一个蜂王嘛哈，一个蜂王，几百只个雄蜂，几千几万个工蜂，他就组成一个大家庭。然后呢，他就是全部归那个蜂王，蜂王跑到哪里，蜂王的一乱的时候，这些工蜂就会飞嘛。这样子经济损失肯定有的，不过也没关系，他有时候他也会亏回来。
0: 他还会飞回来。
1: 有时候他也会亏回来，因为刚开始他跑不远嘛，我们蜂场里面都装了那些收蜂笼嘛，有的就会飞到那收蜂笼里去，我们就把它收回来嘛。
0: 还有一次是这个蜜蜂进到了您的耳朵里，是吧？
1: 是哦，那是最印象最深刻的哦，把我的眼睛都出吓得出来了。这个蜜蜂嗡嗡嗡太多的时候哈，它也不小心就跑到我耳朵上去了嘛。耳朵不是很小嘛哈，进去也出的时候又出不来了，就在那里嗡嗡嗡嗡的，整个头都嗡嗡响的那一种，就把我吓，因为是第一次嘛哈，现在就不怕了，因为是第一次，那时候就把我吓得都哭了。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蜜蜂的习性，蜜蜂的习性是什么呢？它要对着光，它会，像很里面是很黑暗嘛，它就走到，有光的地方，它就会出来。所以我们就斜着这个耳朵斜着，斜着对着那个光来，对着开一个灯来，对着它就，然后也有很久了，几十分钟哦，才出来。就出来了，那个耳朵也不会受伤的。但是你就不要去急呀，不要去拍它呀，让它自然的。翻转了它就会自然的出来。以后也让大家知道了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
0: 对，
1: 对着光的就可以是。
0: 对，
1: 很多人不知道的就会吓到了，因为去拍它，拍它它就会蛰了，蛰了肿起来它就出不了，是。所以要不要慌，不要忙，这个蜜蜂是不怕的。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蜜蜂蛰了人也不怕，然后呢轻轻的让它吹它一下它也不会蛰你。
0: 是这样，就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蜜蜂的一些习性，才能和它成为好朋友。
1: 最主要的，了解蜜蜂的习性。对，
0: 嗯，是。您还记得这个一路走来，这个养蜜蜂过程当中最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因为我们都知道养蜜蜂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刚才听您这个一路说，感觉您这个非常的开心，好像一直都觉得很轻松。您没有经历过比较辛苦的一段这个过程吗？
1: 辛苦，我们去放风的时候呀，就比较辛苦呀。
0: 嗯，去干嘛？
1: 放
0: 风。
1: 放风的时候，一路上遇到的事情，而且在山上。那个是深山老林里面，遇到的蛇呀，遇到的什么东西都遇到过。
0: 你们不是在固定的这个养蜂场里面养蜂吗？还要去深山老林里面去吗？
1: 为了多产量，为了多搞一点蜂蜜，我们就发出去放蜂。
0: 嗯，
1: 会去一年只去个一两次子。
0: 但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可能各方面交通啊，方方面面都不太方便。
1: 是哦，所以很辛苦。我们用那个大车装过去。放过去以后呢，那个深山老林里面又进不了大车，然后呢就用那个拖拉机拖拖拖，又转一下上下刹车，这边下这边下来，这边又上那个车，所以特别的辛苦。
0: 嗯，那个时候去深山老林是有工人还是就您自己和家人啊？
1: 有工人，而且我们有一帮人，我们一般去去那个去放风的都有三五群一群人去。
0: 嗯嗯。深山老林里面
1: 有多少一百箱，他家两百箱，就这样一起去。
0: 哦，那有没有危险啊？比如说会不会遇见猛兽啊，野兽？
1: 猛兽倒没有，现在的现在猛兽倒没有，只有蛇就有。蛇就遇见很多。我们就是经常这样子就经过了，蛇也不怕了。就是我就很怕，他们不怕，有他们男人在，我就不怕，我就没那么怕。遇到有蛇呀，还有其他的动物，有一些些这些。虫子呀，最怕的虫子呀，都有。
0: 那兰姐，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可能刚才咱们说到去深山老林里面确实辛苦啊，比如说这个交通啊、物资啊各方面都不太充足，生活也比较艰辛哈。但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有意思的、特别人生特别不一样的体验呢？比如说在深山老林里面，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呢？你们会不会因为食物不够充足的时候就地取材吃东西啊？
1: 会去摘那个蘑菇，摘那个蘑菇来吃。摘那个蘑菇，我记得我还发了一个视频，摘了蘑菇，发了一个抖音。那个抖音里面很多人说不要吃呀，吃了非常便宜呀，就把我吓到了。然后我一理，其实那个蘑菇我们要认清楚才能吃的哈。包括以后朋友们也是，这个你不认识他的什么习那个的，你就不要去吃。那个蘑菇是很多有毒的。但是我们知道的才能吃，我们经常在山上知道这一颗才能吃的哈。去采一个蘑菇呀，吃起来还是野味的味道也还是挺好吃的。
0: 是的，可能可以吃到我们平时在这个人群拥挤的地方，在这个村里，在这个城里吃不到的一些野味儿哈。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甜蜜的事业也给您带来了很多其他的意外的乐趣哈。
1: 是在山上，下雨天的时候又很担心，又好怕打雷，所以这个都比较辛苦的。还好我们放风的地方不会给蜜蜂给那个大雨冲走，这个就倒不会。但是山上嘛哈，总会遇到很多事情意想不到的。有一次是塌方了一个路，把路堵住了，又难到我们了，是不是？我们就叫到村民啊一起把它挖开，挖开才能进出，要不我们饭都没吃，在里面就饿死了，是不是挺辛苦的？
0: 是
1: 不是？是
0: 挺辛苦的，是挺辛苦的。所以幸亏我们的这个蜜蜂们都很懂事儿哈，然后在这个让我们在付出了这种很这个艰苦的奋斗之后，它能够产出这个甜蜜的蜂蜜给我们回报，哈。
1: 是，所以那里的蜜是几十公里、几十公里都没有人烟的地方，就是深山老林。那里只听到鸟叫声，只能听到鸟叫声。除了我们一帮朋友，只有听到鸟叫声。很近的那一种。如果想养心的呀，想静心的呀，都可以跑那个地方去哦。
0: 也很适合养生哦。
1: 是那个地方很清静的，想清静的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去。
0: 嗯，

0: 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再次感谢您，也感谢像您这样的养蜂人在深山老林里面的坚守，因为没有你们的坚守，我们就吃不到好的蜂蜜。再次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哈。
0: 对。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大家好，我是凤婷。小麦是我国的第二大口粮作物，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我国小麦单产虽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土壤、气候、种植制度的复杂性和管理技术的差异性，国内不同生态区之间以及同一生态区不同农田之间小麦单产的差距非常大。此外，不同地区因为种植制度、栽培模式、技术到位率等因素，单产差异明显，提升潜力较大。那如何在有限的耕地上多产粮、产好粮？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小麦水肥一体化单产提升技术。做客节目的专家是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陈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欢迎您做客哈。我们都知道小麦是最重要的主粮之一哈，那它这个重要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我国和世界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5: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了解。就是据相关资料表明，在我们地球上，就是我们有大约生长着3万多种的就是可以食用的这种植物，但是呢其中有10种就占到了人类植物性食物量的这个90%。而其中的玉米、小麦和稻谷呢是尤为重要，是排在了前3位。小麦成为咱们世界上最主要的这个主粮之一，就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了解。首先呢就是这个粮食安全方面，据这个统计哈，咱们全球呢大约是有40%的人口是以小麦做主食的，所以说小麦的产量和它的品质就是直接影响咱们这个人类的生存。另外呢就是第二个方面就是营养健康，它除了就是供给这个主食以外，它还为咱们提供这个丰富的营养，包括你像这种蛋白质啊，维生素 B 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4: 膳食纤维等等，
5: 对对对，所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第三个就是一个经济贸易，因为在全球的粮食贸易中，它的小麦，它的占比是非常重要的，是连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纽带。然后最后一个，我们刚才说是粮食安全，可能呢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国际安全、国家安全，因为好多这种人文社科的这种教授啊、专家，他们在发表一些著作中就提醒到，这个小麦不仅是一种这个食物，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战略资源。所以说你掌握了小麦，可能说你的国家安全性就可能更牢固。
4: 没错，
5: 所以说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个小麦的这个重要地位。
4: 那小麦成为全球重要的主粮之一是基于它的哪些特性呢？除了刚才您说到的，它是我们的口粮，它还有很丰富的这个营养价值。
5: 对，其实小麦成为咱们的主粮之一，它的因素很多，就是说除了一些比较大的像人类迁徙这种文化交流，还有这种种植条件的改善，还有生产工具的这种完善，都在帮助我们小麦成为这个主粮之一。另外这也和小麦本身的特性是密切相关的，你比如说和这个水稻和玉米它们两个相比，小麦它有一些比较天然的优势。你比如说和咱们水稻相比，它的种植范围呢就更广，对水稻而言可能水稻更需要水，但是呢小麦对水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所以说它种植范围更广，但对于玉米来说呢，咱们的小麦它可能更耐这种低温，就可以越冬，但是玉米不行，
4: 对，
5: 所以说这是小麦的优势。另外呢咱们的小麦它的吃法也是比较多的，我们说除了可以吃籽粒以外，它的面粉呢还可以加工成这个面条、这个面包，甚至呢小麦还可以去酿酒，

0: 欧洲这些国家，
1: 嗯，
0: 他们的主食都是面包，
1: 嗯，
0: 就是小麦产品，
1: 嗯，
0: 所以说以上的一些特性啊，就造就了就是小麦成为我们的主粮之一。
1: 嗯，它本身的生长特性，
0: 对对对，
1: 它本身的这些食用的便利性，
0: 对，
1: 丰富性。
0: 对，
1: 好，
0: 是的，
1: 嗯，那小麦在我们国家口粮当中的地位就不言而喻了哈。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陈老师啊，近些年来我们国家小麦的生产和进出口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0: 咱们小麦呢，在我们国家其实已经种植有7000多年的历史。刚才你也已经介绍，就是咱们的种植面积已经3.5亿亩、
1: 嗯、
0: 是吧，它现在是仅次于玉米和水稻的第三大粮食作物。近两年呢，它的面积呢是稳定在3.5亿亩以上，它的这个面积可以说是居世界第一位。
1: 嗯，
0: 我们国家栽培的小麦呢是以这个冬小麦为主，
1: 嗯，
0: 它的面积和产量均占了我们这个小麦的总的播量和产量的95%以上，其余的可能就是这个春小麦，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我们种植的小麦呢都是以这个普通小麦是占绝对优势的，
1: 嗯，
0: 占了99%以上，
1: 嗯，
0: 近年来呢我们的小麦总产是稳定在就是1亿吨以上的，就是处于一个基本的平衡状态，
1: 嗯，
0: 我们的小麦生产主要是用于咱们国内的一个粮食消费，
1: 嗯，
0: 然后这个贸易的还是比较少，刚才咱们也说到是吧，我们这个小麦的品种比较多，
1: 嗯，
0: 我们除了自己生产的以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进口量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也是位居前列，
1: 嗯，
0: 我们2023年我们国家进口小麦是1210万吨，这个量呢就是和我们的产量相比，
1: 嗯，
0: 就是大约是占了我们产量的8.86%左右，
1: 嗯，
0: 我们进口的小麦主要是以这种硬红的春小麦，
1: 嗯，
0: 还有这种红皮的春小麦，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说澳大利亚的这种白麦，这种的高筋和低筋的小麦为主，
1: 嗯，
0: 是这种情况，
1: 嗯。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的生产国和消费国，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再去进口小麦呢？
0: 这就和我们种植的这个小麦的品种是有关系的，刚才也说到，
1: 嗯，
0: 我们国家的小麦是以冬小麦为主，
1: 嗯，
0: 而其中呢这个又以这个中筋小麦为主要品种，
1: 嗯，
0: 因为这和我们这个
1: 饮
0: 食
1: 习
0: 惯
1: 有关系，嗯，
0: 可能是分不开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普遍喜欢吃，尤其是北方的同志，
1: 嗯，
0: 可能爱吃面条和馒头，
1: 嗯，馒头
0: 所以说，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饮食习惯造成的，
1: 嗯，
0: 但是呢随着我们这个经济发展，就是大家的饮食结构的膳食结构的改善，
1: 嗯，
0: 可能说也更多的去吃一些面包啊饼干啊这种的食品，
1: 嗯，
0: 所以说这就需要用到这种高筋高蛋白的小麦，还有一些低筋，
1: 嗯，
0: 低蛋白的小麦，
1: 嗯，
0: 所以说为了满足这个需求，我们可能会去在国际上进口一些这种比较有这种高筋啊高蛋白的低筋低蛋白的这种小麦，
1: 嗯，高筋
0: 高蛋白
1: 高蛋白，
0: 对，高筋的你像它就是适合于咱们去做面包的烘焙，
1: 嗯，
0: 你像低筋低蛋白的它可能就更适合咱们去做这种面包啊，
1: 嗯，
0: 饼干之类的，
1: 嗯，那么我们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怎么样去区分春小麦和冬小麦呢？就是春冬小麦它又有什么不同呢？
0: 其实春小麦冬小麦其实非常容易区分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小麦的种植啊非常广泛，
1: 季节上来说，
0: 对对对，而且呢品种也比较多，
1: 嗯，
0: 就是按照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将小麦啊就是分成不同的种类，
1: 嗯，
0: 像刚才咱们说的有这个高筋中筋，
1: 嗯，
0: 和这个低筋之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春小麦和冬小麦之分，
1: 嗯，
0: 咱们就是按照这个不同季节来划分来分成这个冬小麦和春小麦，
1: 嗯，
0: 春小麦呢它是春季播种秋季收获，
1: 嗯，
0: 一般呢它是种植在这个冬季啊比较寒冷的区域，
1: 嗯，
0: 因为冬季它过于寒冷，
1: 嗯，
0: 它就不能种这些越冬的冬小麦，它只能说开春以后，
1: 嗯，
0: 比如3月份，
1: 嗯，
0: 去种植咱们这个春小麦，
1: 嗯，
0: 然后到了6月份然后进行一个收获，
1: 嗯，
0: 冬小麦呢一般是咱们在秋季进行播种，
1: 嗯，
0: 一般国庆节之后，
1: 嗯，
0: 10月份、11月份咱们播种，
1: 嗯，嗯，
0: 它的抗旱能力呢比较强，
1: 嗯，
0: 然后所以说呢我们称之为冬小麦，
1: 嗯，
0: 据有关数据显示啊，我们全球的冬小麦它就是占了咱们小麦总种植面积的75%，
1: 嗯，
0: 就是分布呢还是比较广泛，
1: 嗯，
0: 这个春小麦呢 还是分布在纬度比较高的地区，这就是咱们这个春小麦和这个冬小麦的一个差别。
1: 嗯，您看您刚才提到的说全球的冬小麦的种植面积约占小麦总种植面积的75%，
0: 对，
1: 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麦会成为我们重要的口粮之一的一个原因哈。
0: 是，
1: 嗯，那么我们国家小麦主要种植区域它的一个分类大致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0: 我们国家呢，
1: 嗯，
0: 可以说小麦呢这个分布区域也是非常广泛，
1: 嗯，
0: 从我们最北的这个黑龙江的漠河，
1: 嗯，
0: 到我们南部的这个海南岛，
1: 嗯，
0: 是吧？然后从我们西边的新疆，
1: 嗯，
0: 到我们东部的一些沿海，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台湾省，都是种植这个小麦的。而且小麦呢，它是不分这个地形的，从那个盆地啊到丘陵，
1: 嗯，
0: 比如说从那个海拔在10米以下的平原，
1: 嗯，
0: 到4000米的这个青藏高原，
1: 嗯，
0: 都有我们的小麦的种植。我们的小麦主要还是这个冬小麦和春小麦为主，
1: 嗯，
0: 一般呢，我们是以这个长城为界，长城以北这个比较寒冷，你像内蒙古啊，是吧？这个地区啊，河套地区啊，它就种植这个春小麦，
1: 嗯，
0: 然后到了这个长城以南，我们大部分是以这个冬小麦为主，
1: 嗯，
0: 刚才也说到，
1: 嗯，
0: 我们冬小麦呢，它的播量，还有就是播种面积，还有产量，都占到我们产量的这个总产的一个95%以上，
1: 嗯，
0: 所以说，冬小麦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种植的一个作物，
1: 嗯，
0: 它的种植区域呢，我们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方面，
1: 嗯，
0: 就是按照区域划分，它就是基本上可以分成西南，
1: 嗯，
0: 西北，还有华北，还有黄淮海，
1: 嗯，
0: 这是华北和黄淮海是一个区域，
1: 嗯，
0: 还有长江中下游这么四个区域，
1: 嗯，
0: 西南地区的话，大家可能比较清楚，就是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这一块，
1: 嗯，
0: 是吧？然后西北的话，就是我们的甘肃、宁夏、新疆这一块，然后我们的华北黄淮就是我们的河北呀、河南、山东，还有一些安徽的北部、江苏北部这些区域，
1: 嗯，
0: 长江中下游可能就包括我们的浙江、江西、湖北、湖南，他们的这个量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分成比较简单的认识，比如说咱们的西南和长江中下游，
1: 嗯，
0: 他们的播种的面积的一个量大约是占了各占5%，
1: 嗯，
0: 他们两个是10%，
1: 嗯，
0: 然后西北的话它是占一个10%，然后剩下的80%我们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华北黄淮地区，
1: 嗯，
0: 种植我们的冬小麦。
1: 嗯，我是通过这个就是参加工作之后，
0: 嗯，
1: 经常到南方出差才知道南方也有小麦。
0: 对，
1: 以前我就是印象当中就感觉好像这个北方是小麦，南方是水稻哈。
0: 对，其实我们现在，
1: 嗯，
0: 区域划分没那么严格了。
1: 嗯，
0: 你像我们南方小麦种植也是比较普遍，你像我们北方种植水稻也很多，
1: 嗯，
0: 是吧？咱们比较出名的就是这个五常大米，
1: 嗯，
0: 另外我们的黑龙江农垦，
1: 对，
0: 这个也是，
1: 嗯，
0: 大米的一个种植的一个主要区域。
1: 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都有种植区域哈。
0: 对，
1: 所以你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那笑话，就有人说这个，哎呀，到了这个农村看到大片的小麦之后，这怎么种了大片的韭菜啊？
0: 对，可能大家对这个小麦在前期的时候，它主要是以这个长那个叶子嘛，
1: 嗯，
0: 说没有穗儿，
1: 对，
0: 可能说不了解农业生产的。
1: 是的，是的，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小麦的生育期比较长，不同时期它对水肥的需求是不同的，科学精准的水肥供给是满足小麦高产的一个关键哈。那么小麦对于水肥需求又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
0: 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咱们做农业生产是吧，
1: 嗯，
0: 除了这个种子和耕地以外，你这个水肥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投入，
1: 嗯，
0: 是吧？我们有个农言，就是说有水无肥就半担谷，
1: 嗯，
0: 有肥无水就是望天哭，
1: 嗯，
0: 就可以形容我们这个
1: 水
0: 肥呀，
1: 水和肥
0: 对，
1: 对
0: 这个粮食生产或者粮食高产的一个关键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只有去了解了这个小麦的它的一个需肥的需水的一个规律，
1: 嗯，
0: 是吧？我们才有这个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去实现这个小麦的高产，
1: 嗯，
0: 从这个水的上面来说的话，其实咱们小麦啊，它是一个耗水量比较大的一个作物，因为它的生育期非常长嘛，
1: 嗯，
0: 尤其像冬小麦，
1: 嗯，
0: 是吧？10月份播种，到次年的6、7月份、6月份才收获。
1: 嗯，
0: 生育期比较长，所以说它这个耗水量呢也比较大，而且呢，它的耗水量是受这个品种啊、气候、土壤、 栽培管理，
1: 嗯，
0: 这个影响因素很大，
1: 嗯，
0: 就是。

0: 我们一般算下来，就是它这个小麦每亩的耗水可能在260到400方之间，
1: 嗯，
0: 就是折合成降水的话，可能要400到600毫米。
1: 嗯。
0: 其中呢，一般这个蒸腾耗水就占70%到75%，
1: 嗯
0: 地面的这种蒸发耗水啊，可能占到1/4到30%左右。
1: 嗯
0: 从小麦的生育期来说，就是播种啊到越冬，它的耗水量是比较小的，
1: 嗯
0: 可能就占到10%左右。

0: 因为它的叶子都已经长出来了嘛，然后这个耗水量也比较大，是25%到40%，尤其是咱们抽穗前后，这个茎叶生长比较迅速，它的绿色面积啊，可以达到一升中最大值，所以说这个耗水量是增加的，所以说我们在小麦的管理上，除了我们要求的这种播种时的这种逐商下种以外，我们这个拔节到抽穗前，这个尤其是这个挑旗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穗的第一个叶挑旗的时候，对水分是最敏感的，我们可以称为是这个蓄水的临界期。其次呢，这个开花到灌浆，有的专家就称为第二临界期，也是比较敏感。所以说这个时期啊，我们要尽量的满足这个小麦对这个水分的需求，然后来支撑我们这个小麦的一个高产的丰产。
1: 你刚才提到的这几个生长的关键时期，就是蓄水量很大，我们要及时浇水灌水哈。那么我们您也刚才也说了，如果说一旦有延误的话，对产量的影响是巨大的。
0: 对。
1: 那么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精准的判断小麦是否是缺水，是否要及时灌水呢？
0: 其实我们生产上一般的话，小麦是不是缺水，是不是需要灌水了哈，我们就不要等到它这个本身这个植株反映出来，那可能就已经晚了。我们需要提前去看一下这个土壤中的含水量，就是主要是以这个土壤中这个含水量多少来判断我们这个是不是缺水，该什么时间灌水。我们土壤的相对含水量在60%到80%之间，是它一个比较适宜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小麦不同生育期它这个要求啊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不同生育期，它的小麦的根系啊，它下扎的深度不一样，所以说你根扎的长的，它可以抗旱稍微好一些，没关系。如果根扎的短，它可能抗旱性稍微低，所以说我们就这个要求啊就稍微高一些。你比如我们在小麦苗期到冬前的分裂，它的根啊刚刚的下扎，所以说还比较脆弱。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土壤的相对含水量80%的时候，它有利于这个种子的吸水啊，萌发出苗。如果说你的含水量低于70%，咱们说的含水量都是一个相对的含水量，低于70%，它的一个出苗就会推迟，有可能说出现缺苗，就是这个缺苗断种这种现象。老百姓说这个有钱买种，没钱买苗，说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管理好这个苗期的这个状态，让它能够全出来，是吧？如果说你出90%的苗，和我出100%的苗，它就完全不一样，是吧？就产量可能就差了10%，所以说这个苗期的水分我们一定要做好管理。另外呢，你像我们在这个越冬期，它这个时期啊，这个气温比较低，这个植株啊生长比较缓慢，我们这个含水量可以稍微低一低，降到55%、60%，都是没关系的，但是你到了说咱们春天返青了，要拔节了，我们一般是在相对含水量的70%到80%，是吧？然后呢，这个呢，我们还可以是结合这个苗情啊，去进行一个触控，也不一定说非得按照我们这个土壤含水量，我们当时呢也要结合咱们小麦的长势，去进行来判断。你像我们最后就是在小麦的孕穗啊，还有阳花这个时期啊，就是它是决定小麦千粒重还有产量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咱们小麦蓄水的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我们就要保证咱们的土壤相对含水量稍微高一点，在80%左右，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利于促进这个小麦的这个籽粒灌浆啊，提高我们这个千粒重，就提高咱们的小麦的粒重，然后呢延缓这个小麦的衰老，实现一个高产的一个水平。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介绍。
0: 好，谢谢主持人。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由于我们国家小麦的产量大，且具有稳定的储藏特性，因此长期以来，小麦是我国国储库的重要储备粮种之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家储备库是如何存储小麦的。
3: 大型国家粮食储备库小麦的储藏原则是干燥、低温、密闭。按照这一原则，可确保小麦安全储藏。主要采用的技术有常规储藏、低温储藏和气条储藏等。一、常规储藏。小麦常规储藏主要技术措施是控制水分、清除杂质、提高入库粮质、把好入库的质量关。由于入库时数量品种较多，质量不一，应根据粮油种类、质量、用途和储存等情况堆放时

0: 做好五分开，即不同品种分开，质量好坏分开，干粮与湿粮分开，新粮与陈粮分开，有虫粮与无虫粮分开。储藏期间加强虫害防治，及时检查粮情，并做到适时密封、合理通风、控制粮温。二、低温储藏。低温储藏是通过降低和控制储粮环境的温度安全储藏的技术。低温储藏具有防虫、防霉、降低粮食的呼吸消耗、保持粮粒活性及减少品质变化等多种功能，也是小麦长期安全储藏的基本途径。低温储藏技术主要包括降温和保冷两个环节。降温可通过自然通风、机械通风和机械制冷来实现，保冷则要求增强仓房周围结构隔热保冷性能，是低温储藏技术成败的关键。在我国，利用自然低温储粮潜力较大，大部分产麦区均有0至5摄氏度的低温期，北方地区全年0度左右的时间可达3个月左右，是非常有利的。目前机械通风、空调、谷物冷却机、内环流低温储藏技术应用普遍，成本也逐年降低。三、气条储藏。气条储藏是通过控制或改变储藏环境中的气体浓度。在小麦的气条储藏技术中，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方法是自然缺氧储藏。由于小麦收获时是夏季，气温高，而且处于后熟期，生理活动旺盛，呼吸强度高，极有利于堆粮自然降氧。小麦降氧速率的快慢与堆粮密封性、后熟期长短、小麦质量、含水量、粮温、微生物等有直接关系。小麦收获后趁热入仓，及时密封，粮温平均在34摄氏度以上，均能取得较好的自然缺氧气条效果。如果是隔年的陈麦，已完成生理后熟作用，进入深休眠状态，不宜进行自然缺氧，可采用人工气条技术。近年来多采用分子筛负氮和膜分离充氮的方法进行小麦气条储藏，取得了理想的气条储藏效果。四、地下储藏。地下粮仓温度变化的特点与地上仓不同，地上仓是气温影响仓温，仓温影响粮温，而地下仓则是气温影响地温，地温影响仓温，仓温影响粮温。地温变化幅度远低于气温、仓温，且随地层深度的增加而趋于稳定。在我国大部分地域，地下仓仓温长期处于20摄氏度以下，有时甚至在15摄氏度以下。在这样的温度条件下，只要小麦的含水量保持在安全水分以内，就能使之长期保持干燥和稳定状态。而且地下仓的特殊结构也决定了其低温、干燥、密闭的特点，更有利于粮食的储藏。
1: 好的，以上就是国家储备库存储小麦常用技术。普通农户又该如何储存小麦呢？在今后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人重新向往土地，回归田园，有人告别城市职场，回到故乡村落，在田间地头重启事业，有人扎根都市楼宇，在城市屋顶开垦绿意，让自然农耕贴近生活，也有人奔赴乡野，尝试松弛自在的农人生活，在劳作中治愈身心，找寻本心。今天记者陆飞就邀请到三位扎根不同土地、践行不同农耕理念的新农人，一起走进他们的田园创业故事，聆听他们与土地相伴、与乡村共生的真实经历，感受新时代新农人的热爱与坚守。
3: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现在啊，乡村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惠农政策全面精准，咱们搞农业的环境和配套条件是越来越好了。所以您看，现在有不少原本在城里打拼的朋友辞掉工作，回到乡下专心做起了有机农业。这些人里头呢，有本身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带着一份乡情回来创业，也有的就是单纯喜欢田园生活，被这儿的风景和节奏吸引过来的。那接下来咱们就一块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新农人。
4: 大家好，我是于刚，目前住在浙江嘉兴的一个村子里面，主要是做一个家庭农场，然后主要是做蚕丝被和杭白菊。
5: 大家好，我是月丽，我们现在在深圳做屋顶农场，希望在城市来进行自然农耕，跟大家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土地，去感受自然，感受这种大地的爱，希望吃到这种健康的食材的同时，更多的能够了解自然，回归到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6: 大家好，我是杜月，之前的三年是跟一个小伙伴一起在威海的一个村里生活，后来在2023年冬天，因为跟房东没谈拢，所以搬出了那个村子。目前我们和一个在威海经营生态果园的女生一起，在城郊的一个小区合租了一个带院的房子，打算今年体验一下半农半 X 的生活。
3: 听完三位的自我介绍，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大家扎根土地的方式各不相同。于刚是返乡深耕特色种养产业，月丽是立足城市创新探索，让自然农耕走进都市生活，杜月呢是尝试轻松治愈的半农生活。其实大家看似自在的田园生活，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坚守与不易。尤其是回乡创业的新农人，身处乡村的熟人社会里，要打理农田里的大大小小事无巨细的农活，更要慢慢磨合邻里关系，一点点让身边的乡亲理解为什么自己甘愿放下城里的安稳工作，回归田间地头。同时呢，更得让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人们认可全新的生态种植方式。就像于刚，他所在的村子是蚕桑水稻混种的模式，此前村里的水稻田用无人机飞防，结果导致秋蚕中毒了。为了从根源上化解水稻种植和蚕桑养殖的矛盾，于刚主动接手了桑树旁的14亩水田，他决定全程采用有机生态的方式种植水稻。这份看似简单的接手和改变，却也需要极大的耐心与智慧，既要一点点地说服心存顾虑的父母，也要耐心沟通，争取乡亲们的理解与支持。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于刚详细讲讲这段特别的经历。

0: 我们村的这个秋蚕应该是中毒了，然后呢，我就发照片给我们村委书记看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那我就是一直跟村委书记去沟通，比如说我在网上搜了一些方法，比方说我也看到别的地方也有发生过这个蚕中毒，就是因为无人机做飞房的原因嘛。有这种粮食和桑树混载的地区会发生，然后他们有些地方呢就采用了一些，比如说生态隔离带啊，在这种蚕和水稻的混载地区呢就禁止用无人机啊，就等等类似的一些方法吧。然后我还给村委书记写了个 PPT，然后我还拿过去给他放这样的，他就说比较难，他觉得，后来就说那要不要找种粮大户一起聊一下？过了有一两周吧，我们就约那个种粮大户一起来聊，然后。因为村委书记之前说，那有可能是给他下订单，就是他会接收订单农业，就按照我们的方法来生产。那么有没有可能采用生态方式来生产，然后我们来负责销售？因为那个桑树地边上的水稻大概14亩，倒也不多，我们感觉就是有压力，但是可能还好一点，14亩。种粮大户不愿意，因为他可能有上千亩的水稻，然后他不愿意分心。生产方式变成生态的话，对他来说就是，多此一举，或者他没有那么多精力。谈到后来说，我忘了谁提的，反正就是说，把这个14亩转给我们自己来做生态有机。那大户呢，他可以比方说提供机械方面的一些服务，当然这个收费的啊，比如说帮拖拉机帮我们翻地，插秧机可以插秧，后面收割机收割，但是整件事情是要我们来牵头啊，管理啊，管水啊，控草啊这些。初步大概就这么说吧，但是因为当时其实田里面10月份嘛，水稻收了之后，他们又已经把小麦播上了，所以后边到春天的时候，已经里面有小麦了。其实这个地里面小麦要割掉，已经是到5月底了，所以在之前半年，就是我们也实质上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因为那块地还在大户手里面。那大概有跟一些朋友简单提过，他也知道，就我其实已经不太想待在我自己村了，因为压力太大了，想换一个村，但是同乡其他村更压力小一点，然后这是一件。然后第二件呢，我们本来是想把方向往养蚕的文创方面做一些产品的开发呀什么的，更偏养蚕的文化层面。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就突然来临的一件事情，就把我们计划基本上都打乱掉了，基本上就这样就开始了，然后。我大概今年3、4月份的时候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袋庄，它有一个很有名的全域有机的一个镇，还是一个村呢。然后它是有机水稻很有名，当时有一个人很有名的，叫名字我想不起来，一个老爷爷吧。我跟他聊了一下，他还蛮有亲和力的。4月份我不又去了姚社长那边嘛，就我想跟他聊一下生态水稻种植的一些方法方式啊这样的。他那边已经感觉蛮轻松了，他自己其实也不怎么种，就是雇人来种，然后他们合作社嘛，也是模式很成熟，品种也是鲜米，我们是金稻嘛，所以早期大概就这样吧，看了一些地方这样的啊，大概到小麦割完这件事情，就突然一下子就变得现实起来了，就有点跟之前那个，毕竟还是在计划，还是在设计，还是在调研，那个有点不太一样。然后这个呢，其实是从5月底开始的。也就是1个多月吧，就这段时间会非常忙，然后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听起来就之前是一个创业准备阶段，然后从今年春夏开始才开始正式的创业，很忙，一堆事就排在一起了，我听着都觉得很紧张。
0: 对，这些技术层面其实还是次一级的，在我这边，当然它也很熬人，但是它次一级的。更上一层当然是内部矛盾，就是，父母，然后你怎么面对父母，然后你怎么面对村里的人，就是我一直想不在自己村里的原因，就是这个压力我有点承受不了。这个小麦呢，本来是要差不多应该是在5月20要收的计划哈，那么其实粮稻生态水稻种植呢是4、5月份的时候就应该翻地了，那时候让那个草啊提早长出来，翻一下，然后浇点水。提早那个草就能够萌发出来，然后你就在拖拉机把它翻一下。但是呢，这个因为它种了小麦，所以不能。我也跟问过那个大户说，能不能把小麦翻了做绿肥，我可以赔偿他小麦的种子钱，还有他的这个肥料的钱。他不愿意，因为他一定要收获小麦，因为这个小麦的这个麦子呀，是他们的很重要的一个收入。他不同意嘛，那就没办法，只能在那收。他通知我收完的时候呢。那天很神奇，就是我们的蚕茧也是那天采的，就采蚕茧的那天，就是收小麦的那天，就突然一下子田里面就空了，你知道吗？ 这么大一块田。

0: 全空了，就在我们家前面，我就去走了一遍，然后我就赶紧联系这个拖拉机师傅来翻地，但是根本没时间，因为他们都在收小麦，就他们都在给这个大户收小麦，不止这一个大户，我们这里的大户有几个，但每个人都有好几千亩，他们根本没时间，所以这块地就不得不等了一周，所以又等了一周，翻不了地。我差不多他在翻小麦前一天呢，我就去采购了那个菜籽饼，菜籽饼呢。也是很神奇，就是我去找的时候呢，我本来是想用，就是姚社长那边他是推荐我用生物有机肥，就商品有机肥，那个呢比较颗粒，而且可以用机器来施肥，显得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高科技吧，而且他用了也比较稳定，然后我也找到了同一个，但是后来阿汤哥就岳峰岛的一个有机农场的师傅，他跟我说还是用菜籽饼，菜籽饼比较看得见，生物有机肥看不见，它原料到底是什么做的。哦，我觉得也有道理。然后加上我们附近本来就有油坊，而且有两个，所以呢，我觉得用本地材料也挺好的。我就去看，我就去联系，选了一家。那时候他老板很空，那时候油菜还没上市，所以他是很空，说可以送货上门什么的。但那时候还没法送货上门，因为什么？因为小麦还在地里，所以我也没让他送货上门，我只是联系好了。我还有一个小心思是想要用新的油菜籽。做的饼，因为越新鲜的越好嘛。但是那时候新的还没上市，但老板说了，你新的一旦上市呢，他就没时间给我送货了，因为他要忙着榨油。结果呢，你知道吗？小麦收的时候没几天，油菜籽也收了，然后新菜籽饼有了，可是要我自己去上门装货，2吨啊，2吨菜籽饼让我自己装。然后他说他的车借给我，让我去装，我就去装。你知道我的髋关节有一些病的嘛？它一旦负重，我很害怕它会发病。大概很早之前嘛，我就买了一个护腰，绑那个护腰去装这个菜籽饼，天气又很热，然后呢，老板帮我两个人一起抬了，抬进他那个货车里，他让我开他那货车，我也第一次开这个货车，我就开了，开到了我们田那边，没办法，我只能叫我爸来帮我一起卸，因为太多了，我自己不行，然后我又怕我的腰出问题，我爸有点懵逼，你知道吧？因为直到那一刻他都不知道我们要做水稻，我没跟他们讲，然后他有点懵逼。但是他还是帮我去一起去卸了，卸在田边嘛。然后他说那个怕被偷啊，因为那东西挺贵重的，菜籽饼挺贵的，1块5一斤嘛，好几千块钱呢。然后呢说那放在我们家前面那块树林底下，然后嘛我们就放在树林底下。第二天要翻地了嘛，最好是地干的时候就撒进去。但是呢第二天下暴雨，所以我们又撒不了了。所以翻完地这个地就全湿了，后来就索性就湿了，它就长草。然后我们就大概后来选到后边，就索性就全部都水里面，我们趟着水把那个菜籽饼撒了，就撒了3天啊，就撒了3天，中间还有停，就是梅雨啊，就是断断续续的。然后我们两个人撒了3天，当时我网上看到是有施肥机的，我去联系我们这边的这个农机，没有，就是他们有那种施化肥的，但是施菜籽饼的是另外一个，有一个人说有，然后我去找了，然后我也没找到，然后他说即便你找到他，可能不愿意过来，因为你才14亩太少了，人家不愿意过来。后来算了，我们自己撒吧。就我跟我爸两人撒了整整3天，把那个2吨撒完，撒到田里了。还有就是那田埂上很多草吗？人拿镰刀割也可以，但是呢，我不想给村民啊造成一个印象，就是我想复古，好像是很苦逼的样子。我想建立一种好像比较现代的形象，所以呢，我就想起来我有一个割草机。是19年的时候，我在千岛湖养蚕。当时我在桑树地里面割草，然后有个人看我很苦，他送了我一个割草机，然后我还递回家了，我就一直没用，我就把它找出来装起来，居然能用。我看网上说还不能随便买汽油，因为怕纵火啊什么的，然后要拿身份证，要什么单位开证明什么的。后来发现没有，就是你拿身份证就可以买一桶汽油，然后就开始割，结果割了一下，割草绳断了。绳断了，我要买一个新的。买回来之后，这个发动机启动不了了，就用了一次，这个割草机就坏了，太廉价了，几百块钱，我就很懵逼嘛，草都还在，很着急。然后呢，又买了一个1500多块钱，好贵的。但我想，我不想显得好像做落后农业，所以我就买这个。然后呢，第二天就到了，因为在苏州发货的，那个割起来挺顺的，割了2天，割完了嘛，那些草。但是直到那个时候呀，我们家那个氛围还是很紧张的。
1: 哎，对，我刚刚还想问，你说你爸爸帮你卸那个肥料的时候还是很懵的，那你咋跟他说的呀？还有就是之前你们定下要这14亩之后，就是应该村里有这个消息了呀。

0: 啊，你爸爸都没有听到什么风声吗？
1: 不可能呀，村里不知道的呀，因为只是我跟村委书记之间没有消息的，因为大家不在意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绝不会往这方面想这件事情，然后村委书记没必要说，然
0: 那
1: 后，
0: 所以就是你爸一边帮你卸肥料，一边知道了这件事。你
1: 对，
0: 在
1: 没
0: 跟
1: 错，
0: 他说吗？你是什么时候跟他说的？
1: 我也没说这个是我买的，我就说是镇政府送的。
0: 你说这个肥料是镇政府送的，但是这块地归你管了，这事儿总得让他知道一下吧？
1: 我跟他们说的是，这个原因是真的，就是说蚕中毒了，对吧？他们自己也知道。然后呢，我去找村委会了，这个事情像是我做的事情，因为我以前也找过他们，因为类似的其他的原因。后来说，那么搞生态实验，不用氧化肥，生态种植，让我负责。我就跟他们这么说了，让我负责，但是跟镇里一起搞实验。
0: 啊，听起来很合理。
1: 哎，对对对，然后他们这样就还 OK，还有点晕晕的状态下就这样就对，嗯。然后呢，那几天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我妈呢，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前几天，我跟她密集有相处有一两周时间，为什么？因为她那时候想做一个肠胃镜检查，她肚里不舒服嘛，那么这老人家他们不太会预约啊什么，然后我给她预约，然后送接看什么的，因为她都不识字的嘛，或者她识很少字，然后呢要去嘉兴三甲医院看，她那段时间特别感激我，应该是，哎，她一开始没有那么的抵抗，你知道吗？就这样，第一周就这样慢慢的过去了。哦，对，第一个割草机因为是旧的，他们也知道。结果又买了第二个时候，我爸又有点懵逼了，然后说你为什么又买这个？我说我不是买的，这是镇政府拿的。我说我去镇政府拿的，因为他们见过那个草坪上绿化带，它有这种割草机嘛。我说我跟他们借的，我没说我买的，他们就不愿意花钱嘛，对吧？
0: 哦，然后他们也不会去跟他们聊，或者找人求证什么的。
1: 对对，没有。然后我也意识到你刚刚说这一点，说来所以后来我跟孙支书我特意去找他，我说我们统一一下口径，就说我们统一一下口径啊，我们就是说这个镇里搞生态实验，哎，
0: 他也理解你的，你这
1: 他理
0: 个，
1: 解，对，他理解，他也知道村里面情况比较复杂，然后他同意，然后我就统一口径了，所以他们去问呢，也就是顶多去村里问一下，他们不可能跑镇里去问的。那后来确实我是要跟镇里签协议的。
0: 租地是吗？
1: 对对对，就是我是跟镇里签协议的，要，家里面就相对他们就有大概有一个理由了吧。只是我后来我妈她跟我爸两个人动摇了大概有2周吧，就
0: 动摇是什么意思？
1: 每天态度都会变，每天态度都不一样。然后我说菜籽饼不堆在我们家前面吗？他每天一抬头吃饭就看见那菜籽饼，然后他就会问我一下，哎，你这个事情不行啊，这样每天说一遍。然后我压力好大，我没法发脾气，然后我只能想办法安慰他们。所以我那时候压力好大，家里是这样。然后呢，我一旦背割草机去割草呢，那肯定要碰到村民了，对吧？然后我很喜欢那个第二个割草机，因为它有一个那种遮挡的帽子，你知道吗？网格帽，就是整个脸都遮住的。我还穿一个那种类似于这种制服一样的，他们的看不出来是谁，你知道吗？有一回我就割完回来呢，我大伯看到了，我们家隔壁，他说你干嘛？我说我在割草，然后他一直没反应过来割草什么意思。然后就过去了，然后呢，我伯母呀，看见那堆菜籽饼，他就说啊，你看今年这个大户，这肥料都运来了，他这样子跟我说啊，我也没跟他说这是我的，所以前期大概就这样吧，就是他们想不到那件事情，就是他们想不到真的是我在种田这件事情，我在想，但我迟早面对这些村里面的人，那我要更主动一些，因为我不主动呢，就撞上别人就很尴尬啊，我怕他们认为我神经病。有一次呢，我们村群里面要定秋蚕的蚕种，就春蚕养完不要定秋蚕蚕种嘛。我觉得，哎，去年秋蚕不中毒了吗？我正好回复一下。我在想说，我要应该发点语音和文字同时，因为他不看文字，但是他会看语音。但是我想要尽量准确一些，所以我先把文字想好，我先咔咔写出来了，写了好几段，发在那群里了。我想就着这个文字呢，我再念一遍，但是后来我没念，我就这样吧，然后发了一段文字，这个文字我这样写的，我写了有一二三四五8小段，我写了有8小段在那个我们车群里啊，平常没什么人说话的，都是发一些通知什么的， 我说关于去年养秋蚕的情况，有个事跟大家说一下。去年秋蚕中毒后，我去找了村里，村里也找来了种粮大户一起协商办法。所以，我们今年会做一个实验，不用农药种田，肥料用菜籽饼，采取生态有机的方式来种植。

0: 大米，这样桑树地不会受到田里农药影响，养秋蚕和夏蚕也会更安全。然后呢，这次生态水稻种植实验范围主要是郑和帮宗祖的水稻田，龙兴大道以南，甲鱼塘以北，约15亩左右，其实14亩多啊。主要由于建刚和郑一起合作开展实验，目前水稻刚刚干打一遍，就是用拖拉机干打了一遍，再泡水引发野草长出，6月中旬会打第二遍，再用拖拉机把野草打掉，然后再拉平，6月20号前后机器插秧。最近我们在用割草机清理杂草，而不采用化学除草剂的方式，面积有点大，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来报名做志愿者，建设更好的村庄环境，这样老人可以继续养蚕，继续获得这部分收入。然后我发这么一长串，你知道吗？没有任何回复啊，没有任何回复
1: 所你们村群里所有人一年的阅读量都用到你这条信息上了。
0: 而且有些人不一定看，因为有些人他就是真农民啊，他有时候他们都发语音的，知道吧？不怎么看文字的，七零后可能会看，没有任何回复。但是我相信他们应该有人知道，因为过了大概几天嘛，我大伯就知道了。他应该是别人跟他说，因为他都不在这个群里，他们都不用智能手机的。说哦，这个田你今年你来种啊，他这样跟我说，这样呢他们就知道了。然后呢，我尽量就是每碰到一个人，我就跟他详细聊，我就跟他详细聊前因后果，我跟他全部聊一遍。让他搞清楚，就是为什么，因为养蚕啊，因为为什么这样的，然后我为了避免让他们以为我是神经病，我想让他们认为我是个正常人。
1: 那你大概前后说了总共有几次？
0: 倒不多，大概5、6次吧，但是因为他们会传出去，他们会帮我传出去，你知道吗？
1: 那他们当时听你说的时候，现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理解你吗？
0: 我就不一定，他们对养蚕中毒的事情，他们当然知道。有些人自己也养蚕的，但是他们更关心的是就种田这件事情，就是年轻人种田，他觉得很稀奇。但是呢，之前都还是不痛不痒的，大概有一些知道这样。但是直到撒菜籽饼会有一部分，就是因为我跟我爸两个人在田里面撒菜籽饼嘛，那几天又下大雨，没雨，然后呢很多人看到，然后我另外一个伯母她专门过来看我们在那边干活，就跟我说，我就跟她咔咔我又讲了一长串。他就说啊，对对对，说之前他们都影响到他们自己家的种的菜啊什么的都没法发芽什么的，他说不用这个挺好的这样，然后我这个还挺受鼓舞的。其实就直到最后一次翻田，就是在18号最后一次，相当于我们让它长草长了有2个周吧，然后田里长满了杂草，我要找拖拉机把那个草去掉，用物理方式嘛把它去掉。弄完之后呢，我们平了一下田，但它平的不平，那么我们跟我父亲两个人需要人工去把它弄平。就我们两个人拿了2个很古老的工具，就是一个铁耙，但是是平田的铁耙，很宽的那种，在那边把那个泥拉平，然后把一些草再踩到泥里这样的一些动作，而且又很热，18号那天35度吧，我跟两个人在那边干，就像两个显眼包一样嘛，在田里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没有人在田里，然后路过的人全都看见了。有个村民就说啊，你们太辛苦了，你再多找2个人。然后他就说这样，然后呢，我另外一个伯伯吧，唐伯伯，他就说，哎呀，你这个没必要呀，你不是上班挺挣钱的嘛，搞这个干嘛？没必要搞，就是说太辛苦了，没必要。然后呢，19号我们20号插秧嘛，19号呢，因为我的秧很大一部分是在苏州的一个有机农场育苗的，因为我们田里当时小麦嘛，没法育苗。那么他把秧给我发过来，发过来呢，只能到一条水泥大路，然后我们田里面那些泥路它进不来，那我只能一小车一小车的运到那个把秧苗运到每一个田的田头去，然后我从5点运到了晚上8点，你知道吗？就天都黑了，然后我还在运，导那个车灯，然后村民全都看见了，就我本来想尽量低调，然后从一开始我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但是没办法，就全知道了。我昨天去小卖部里拿我订的2个，就是那种竹帽子啊，因为竹帽子就是雨天和晴天都能用。结果连小卖部的那个老板都知道了，啊，你在搞实验是吧？你在搞实验啊？这样，然后现在反正就全村都知道，育苗运到了晚上8点嘛，然后结果我第二天早上因为20号约好了插秧，6点钟就来了，然后我5点就起来了，所以5点半我就在田里，他们又看到我了。我感觉在他们心里都很震动，有个人就真的给我竖大拇指了，说：“哇，你太能吃苦了，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反正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就是说，村里的反。

0: 反应啊，我不知道啊，就是认为我是精神出问题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因为我之前的一些主动的舆论的引导，所以他们有几个基本的印象，就是一个是他在跟镇政府一起搞实验，啊，第二个呢是镇能吃苦啊，现在没有人愿意种田，镇能吃苦，哎，我觉得这个还行，就是。之前我还强化了一点，就是我想强化是我不是神经病，就是我做这个事情我要挣钱，挣钱是他们能够理解的逻辑，他们很难理解生态，因为他们自己种菜啊什么的，他们也会用农药化肥，只是用的少一点，他们自己种水稻也会用农药化肥，他们只是之前强调说不要用无人机，但是可以大户用手工的打药的那个箱，你知道吧？有手动的那个打药，就不会影响远的地方。但是他没有办法理解生态环保，那我就不往那个方向解释，我就挣钱。我说我做蚕丝被的，然后我们也做杭白菊，然后我们那些客户也要吃这个好的大米，这个他们就能理解。那么他们又有一个印象了，说这个人真爱挣钱，就是 就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吧？你已经挣那么多钱了，你，但我有时候会接项目啊，他们很多人就我一直认为我在上海啊什么的。很早之前有一个，就醉里有一个醉里种植户，专门跑到我家来给我一箱醉里，让我带到上海去卖给老外，你知道吗？他们认为我的东西卖给老外的，然后说啊，这个人这样挣钱，你看周末时间这个是吧，业余时间全部用来种田了，还在就是，哎，我觉得这个也 OK，就他们认为我利欲熏心，我觉得也 OK，好过他们认为我是神经病，就他们能够理解的逻辑，因为我不想给我父母和亲戚带来很多舆论压力，因为会给他们压力。啊，今天样样都查好了嘛，所以高潮其实已经过去了，可能那下一个高潮可能又就是可能要拔草什么的，当然有可能颗粒无收，可能又会有一些压力，但是反正插秧算是一个节点。到目前为止，我父母给我的反馈应该没有收到村里面其他人的揶揄啊、嘲笑啊这种，他们应该没有听到。所以我觉得，在真正的自己的村里面做事情是很难的，所以我是觉得返乡和做农业真的是两件事情。做农业是相对比较单纯的一件事情，你不一定要在自己的村里面做农业，尤其做生态农业，但是你在自己村里面，你要克服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用了这样一些主动的引导的方式，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舆论的反馈还可以，没有那么的可怕。我在想，我要是十多年前我确实返回过嘛，当时第一次回家的时候，很直接的跟家里面摊牌的。闹得也很不愉快，但最后因为我们村里面地也租不到，所以我去了别的地方，所以没有引起整个村里面的风波。我当时我在想，如果村里面我租了地，然后我引起整个村的风波，我当时应该没法承受那种压力。但是过了10多年，我觉得我处理事情的方式会更成熟一些。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还好，虽然还是有些紧张啊。昨天插完秧嘛。那个秧呢，是因为它是苏州运来的，所以它下午运来已经5点半了，当天是没法插。然后插秧机你要去预约的嘛。然后苏州的那个秧盘呢是30公分的，结果我运来的前一天才知道桐乡跟苏州是不一样的，桐乡这边是25公分的，所以连插秧机都没有了。然后呢，我是又是各种求人，然后呢，终于找到了一个同样是30公分的，然后呢求人家过来，然后呢人家终于同意过来。他5点半过来，脸都绿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生气，他就一来就说这个秧不好啊，太差呀、啊，然后又放了一个晚上，我也挺担心的，那个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个秧在田里面，怕它干呀、啊、什么的。他们然后呢又秧不够，当然本来我也有另外一个品种啊，另外一个品种是本地的育秧的，那本地育秧呢要本地的机器25，那么14亩的地，之前我跟拖拉机师傅说你能不能来2次，因为我有2个品种。啊，两个时间，育秧时间还不一样，啊，花旗师傅一下子翻脸了，说你我们之前打地的那一次，我们单独算一下，我不想来了。你说你14亩地哪里来2趟的？我挣钱都来不及，他们现在都去一个地方都好几百亩这样，我耽误他们挣钱，你知道吗？现在都是赶上他们忙季了，所以他小农他们基本上就看不上的，啊，就是大户，所以没办法，那他就一下子给我全部翻完，然后呢，相当于我这两个秧苗呢时间还不太一样，有一个稍微有点嫩，但是呢也能插。但是呢，那个机器也是30公分的来了，那25公分的又要来2个插秧机。他们又说：“你现在这么点地，还有2个插秧机。”然后呢，那个30公分的插完了，走了，撂下了，走了。然后我的25公分的就没插。下午我又找人，各种找人打电话，然后呢，换了一个机器来了，然后又给我插好了。这样插完之后呢， 忘记放水了，田里有点干，那个苗呢看着有点黄，应该不要紧，但是我也有点担心。
1: 感觉这个插秧的过程，绝大部分工作量在联系
0: 对，
1: 的事情上，然后实际上真的联系到了那个过程也很快的哦。
0: 插秧本身是很快的，就是机器很快，但是我发现就是协调、管理、沟通这部分也很耗人，就是你自己人工去插了，你也就插了，但是你这些机器它是一个系统，你知道吗？你要跟外面那个系统合作，他们那个系统又是很大型的系统，然后你是14亩的小基地，然后你要，那你只能去求人。就是我以前呀，就是刚返乡的时候，我丈母娘教我，随身这个口袋里放一包香烟，要分烟嘛，到农村。那我自己不吸烟嘛，然后我就不愿意分，我也没有这个习惯。结果夏天我没办法，我真的口袋里插香烟了。然后呢，而且我不光是给他们分，我给他们一包烟都给他们了。拖拉机师傅给了一包，插秧机师傅也给了一包，一整包。
1: 管用吗？
0: 我不知道，反正给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好一点吧，但是做的活我觉得还是有点粗糙。但是因为他们就是做惯了那种很大量的活，14亩的活，他们不愿意干得很精细。虽然那个拖拉机师傅说我已经干得比别人好多了，他这样说，但我具体我觉得还是我们人工还要花很大的精力去弄平，精力也不是很够。然后呢，插秧机师傅不是嘛，昨天就撂下了，撂下来他走了之后就今天才来嘛，本来昨天就能插完了，结果今天早上才来，就弄了一上午。然后坑很多，因为我也对我来说第一次嘛，那个系统也很复杂，那个系统外面那个系统，然后，确实就是插秧本身插一下是很快，但是我就是那个过程中我根本没时间拍，比如说他插秧，我拍个视频没有时间，然后我要不然再运秧，要不然缺苗了我要去跑什么地方，运秧也是很累，还帮他搬秧这样，哪里又缺一个什么东西了，然后这样子，然后我要分秧给他禁烟这样，然后就是。
1: 哎，太复杂了。
0: 就这14亩地，我已经认识了我们这边三个大户，三个大公司，他们的地加起来可能有5、6千亩。
1: 为了联系这些机器是吗？
0: 对对，其中一个有30公分的这个机器的人是另外一个大户帮我联系的。有件事情还挺感人的，就是，我参加的时候嘛，来了一个中老年妇女的，但比我妈稍微年轻一点，她直接叫我名字啊，她说健康，你为什么要？种田，哎，我说你认识我呀？就他就认识我，然后我就说啊，我这个因为蚕中毒啊，什么什么，跟这里搞实验，还是那个话嘛。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她是那个大户的妹妹。哦，然后想起来，哦，这个是我们隔壁村的以前小学比我低2届的一个人的妈妈。想起来了，然后她居然认识我。她说，其实你是做传媒啊？我说是，我以前做广告的这样。
1: 感觉虽然很辛苦，但是让你跟这个地方的连接更多了。虽
0: 哎，
1: 然
0: 对，是的，这个连接是更多了，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啊。
1: 就是这个规模，14亩的规模，好像确实有点尴尬啊。先不用机器又不行，然后用机器又是跟这个社会化的服务也很难对接得起来。
0: 是的，只是我们这要不然是1亩的这种纯小农、原始小农，要不然是上千亩的巨大的大户，没有中间的。
1: 不过一回生二回熟，等到明年你跟他们就好联络了吧，应该。
0: 但是你知道吗？我今年突然有一个想法，我明年可能会手工插秧。
1: 找志愿者或者做成体验活动吗？
0: 不是体验活动，你不可能给你插14亩的，你以为他们能插 多少？
1: 是。
0: 对，找专业插秧的，因为什么呢？我今年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大户，他居然是找十几个人来手工插秧，你知道吗？价格是差不多的，就好比说我插1亩田，机器可能200、300，那人工也是这个价格。但是呢，人工比机器好啊，因为人工会比机器插得更仔细。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笔的支出你是给到了真实的一个人，而且通常是一个老农民。
1: 但是这种人还好找吗？
0: 对，这也是个这我还没找过。但是我们那个新闻呀，我看就是在嘉兴啊，一个南湖区，倒不远，开车大概1个小时吧，那边还有。那我想我们这里也许也有。但是，就是我觉得说，我这个钱给大公司，我还不如给一个农民。这个不是强迫的啊，就是说他是想要获得这份收入，然后这是一个传统技能来着。他们插秧很快的，是他们从小练就的一个本事。 我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有，因为我会发现这是两个系统，就是我的这个和他们外面的系统呀，我觉得有些是可以合作，有些但是很难完全一样。什么叫两个系统呢？就是我今天去外面看嘛，他们的这个田呀，就是每一个单块都非常大，就一块田可能有20亩都有的，就是我这14亩对他们那边就一块田，那你20亩这样一块田呢是非常大的，很难弄得很平。控水是很难控的，就会东高西低的。但是呢，我那个14亩呢，我居然有大概，我看啊，一二三四五六，我有8块，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就是2亩不到，1亩5分左右。所以我就是一个传统的小田。我爸甚至于还能记住这一块田在荒废之前，或者说给公司之前这一块田具体是哪家，他都能说得出来。原来就是传统的小田，而且它是老田，就是以前就是种水稻的田。传统小田它有个好处是比较容易弄平，然后就你这块田，好比说你漏水了，那块田不会有影响，它是一个小面积管理的，比较容易控水，比较容易弄平，那就比较容易控草，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生态种植。这样的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田都越并越大了，就合并的非常大。但是这样小田呢，我觉得是蛮好的。然后加上边上有桑树地，它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原来就是桑基榆陶嘛，桑基榆陶那个系统基本的样貌还在，就不像那种上千亩的，就是全是只有水稻单一的这样的，这个系统跟外面的系统就是不一样的。现在生产端，我的村庄这端基本上都有一些措施了嘛，对吧？那我怎么跟我的顾客或者跟我的外面的人去解释这件事情？这个我还没有完全想好，就是。通常我们呢是等产品出来之后销售，啊，以前都是这样的，包括榨菜啊、杭白菊啊、蚕丝被啊什么的。但是今年我很想做一个预售，一个原因是面积有点大，我怕卖不完。第二个呢就是大米和杭白菊和蚕丝被全是在冬天，你知道吗？我怕冬天太忙了，我想提前解决一部分销售的任务。就还有一个，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让他们也有一种共同参与的感觉，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是你还是谁啊？就是说，哦，那我为了养蚕，那这个田我甚至于我就包下来，不用干啥，我让它长野草也可以啊。就是我众筹一个，就是把这个租金给筹起来，然后呢，这个田就不用管了。这也是一种方式，都甚至于都不用种田了，就让它荒着，啊，只是为了村民能够养蚕。但这个他们没法长久，因为你。基本农田的话，还是要种点田这样的，村里面有要求。
2: 而且那样反倒就太特立独行了，很难真的实践。你要一直被人说。
0: 对，所以我在想要就在水稻上市之前，我可能在夏天做一个预售，或者做一个类似于众筹这样一种方式，也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到这个过程里边，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吧，有些人也愿意来体验一下什么之类的。现在就是比较，就是说真的能够，就不是那种为了体验而体验的哈。那就现在就是拔草了，或者叫摸草，他们叫那个草还很小，就是摸一下就行了。因为你真的长大的时候就很难拔了。就你在它真的长大之前，它还在水里面的时候，你给它，其实你就好像是你在里面走一遍，它都能对那个杂草有影响。轻轻的走一摸一下，然后那个草就。翻过来，然后就这个水搅浑了，就是对杂草就有影响，这个是比较实际一些。
3: 听着鱼缸的分享，我们也深切读懂了一种专属本土返乡新农人的独特蜕变与力量。做农业拼的是汗水与技术，返乡做农业拼的却是心态、智慧与格局。鱼缸一边踏实做好生态水稻种植，守护村里的蚕桑产业，一边温柔化解父母的顾虑、邻里的不解，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打破乡土偏见。这份在烟火人情中坚守初心，在固有观念中探索新路的从容与克制，正是当代新农人最珍贵的成长。而同样扎根农耕、探索自然种植的阅历，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城乡农耕体验。我们继续聆听三位新农人的走心交流。
1: 对方现在听你讲起来，感觉你对这个稻田已经很熟悉了。
0: 对，就是 稻田我们从小就很熟，因为我们这以前都说做田蚕茂盛嘛，就是你田和蚕都要好啊，那是自己种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那个上次去你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受，就是你那个心就感觉跟稻田很一致了，就是想着稻田里该做什么事儿了，嗯，这种很落地的感觉啊。
1: 这次的事情，真的是好像再一次返乡的感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对外面可能影响不大，因为就是外面大家可能还认为我们是做蚕丝，对吧？那即便种水稻也是为了养蚕，它是蚕，但是我觉得更大的这个影响，或者这主要还是冲击到了本村的村民，可能他卖不了几个钱，但是它的显著性非常大的。就这个显著性，就是你卖不了几个钱，但是呢，它的保护的面积是比较大的。相对于，比方说种杭白菊的附加值会更高，但是它的土地呢，也就一亩地，但它的劳动力比较精细嘛。但是呢，村民以前也就认为你就采个菊花什么的，它没有很受到冲击。但14亩呢，现在目前基本上是我们村全部的水田了，除了有其他一部分被人去养甲鱼了嘛，那我们现在剩下的水田都在我这边了。那这个视觉上冲击还是蛮显著的，对他们观念上冲击，我觉得是很大的，真的很大的。
0: 觉得你刚刚讲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现在应该叫中年返乡了，跟返乡青年那时候应该还是很不一样的吧。就像其实我那会儿第一次辞职回家做我们家那个农场，其实那时候应该是叫返乡青年，然后当时那个心里是挺忐忑的，然后就是觉得哎这个事儿能不能成，其实心里也没底，受到外界这种眼光呀、那种怀疑呀，其实更容易怀疑自己，然后自己也会怀疑自己。就是那时候的对自己的影响是蛮大的，我现在想来其实很大一部分影响压力是自己压上去的，自己想象的。我从我们家农场出来之后是做那个公益机构嘛，基本上也不算直接种田的人了。然后一直到这一次到深圳来做这个屋顶农场，我其实做屋顶农场的时候有一种在城市里返乡的感觉，那种冲击还是有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知识青年，有这样的背景的人愿意来种地吗？或者是他为什么会愿意去做这样的看似又脏又累的活？其实很多人也是不理解的。就是大家都坐在办公室，但是我每天一来是去屋顶的，然后下来的时候衣服也是湿的，然后感觉都是土啊什么的，那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其实那个反差还是很大的。但是我当时没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很多人其实是不理解的，但是我的心就全部都在这个土地上，就感觉就好像你在谈论那个稻田的时候那个感觉，就在想，哎，该做什么了，怎么做，然后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怎么解决，就是所有的精力都在这上面，就跟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一次感觉就很不一样。就后来我也知道他们有很多不理解啊，然后再到后来他们慢慢就有一些理解，然后也是有那个同事说啊，你是很能吃苦啊，然后好像也很了不起，能这样做，但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做这样的工作应该就是像清洁工一样的吧，就是你会看到他看你的眼光是那样子的，但是就不会很在意。你说的时候，我就对比这两个状态，我就感觉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自己心里想的，然后你在意它就变成很大的事，不太在意就可能它也很快过去了。就是不同的人怎么看这件事儿都不一样的。然后你说在村里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刚刚听到你说会考虑你的父母会不会经受一种舆论，觉得你考虑的这个点还是蛮符合乡村的这种实际的，就是不只是对自己的影响，是对家人的影响。所以有一种想要让大家了解理解这件事儿的这种想法，觉得挺好的。是一种很和缓的一种方式在处理事情，也是有这种交流对话的感觉，跟本地的村民。然后我刚刚有想到，像你们那个乡村经济其实已经挺发达了，大家对农业的这种看法，就是他收入如果已经很高了，我觉得他对农业的看法可能不至于像以前对土地的那个看法。就是你已经是一个有钱人士的形象了，你再来种地，他肯定是尝试去理解你，你肯定是有你的道理的，所以不用太担心那种特异的眼光吧。
1: 我怎么说呢？经济发达，它是他们的，我觉得它这还是跟农民一样的，就观念上一模一样的。

0: 你说前面那个不要在意呢，我觉得确实可能我自己的那个部分，但是我觉得深圳的社会和乡村的社会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在深圳我不用考虑那么多东西的，陌生人社会嘛和熟人社会是很不一样的，然后熟人社会呢你要克服很多东西，有一点我是没想到，就是他们会夸我这个事情我是没想到，我在此之前我没想到他们真的会夸我，就有两个人给我竖大拇指了。就是我们这里的人呀，不是那种善于表达的，相对北方人来说啊，他不怎么表达，但他们居然真的还竖大拇指了，啊，真能吃苦，就是他们想象不到啊，专门停下来跟我讲这句话，这是我没想到的啊，对。
1: 我们之前在村子里种地的时候也会受到村民的这种鼓舞，他指导你，然后对你干的活不满意是一码事，但是他觉得你肯干活，这点很难得是另一码事。他就是，
0: 对对。
1: 我觉得
0: 对，
1: 他们对我们的那个能干能吃苦的那个标准。

0: 又确实有效果，那剩下的时间就是他们要自己去消化这件事情了。
1: 对的，
0: 我感觉我们这种都是属于，就是我们想去替父母承担那个他本该承担的东西，就是作为父母，他就该接受孩子会长成他预期之外的样子。但是我们好像不肯给父母这个挑战，就是老是觉得他好像接受起来太难了，他不接受嘛，自己也难受，就是全家人都难受，就好像不忍心给父母这个课题，但其实这个课题是他们的。但是你现在做了这个决定，相当于你把这个课题温柔的交给了他们，就没有那么的残酷，他们没有这么难以消化和接受。其实前面这些年都已经在缓冲了，从中航白局啊，
1: 没错，没
0: 监
1: 错，
0: 视器。
1: 是他是有缓冲的。我觉得航白局啊，因为村里人也都知道我在中航白局，也知道我们在做蚕丝被嘛，确实是有缓冲的。我觉得还有就最开始的2周是在我们家内部的时候呢，我很容易会共情我父母，然后我就会很难受。但是我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我要跳出来，不能陷入他们的那个思维里，我要跳出来。跳出来的方法呢，我就是不在我那个村里住，我就回县城跟小孩子在一起。这样我的压力会小很多，然后我就跳出来，因为我一旦进入他们的这个，我就很难受，真的很难受。他们有一些各种原因吧，他们对农业的一些固有的看法啊什么的，你就不能受他们这个影响，你要跳出来。所以我已经又在我自己这边待了有1周了，我可能明天又要回县城，因为秧也插好了，接下来一段时间就还好。然后我爸就帮我看着水，控水他是没问题的。接下来集中到村里，那就是拔草的时候了。不过马上也要暑假了，
0: 大概多久之后要拔草了呀？
1: 10天到2周吧。
0: 那个时候你会雇人吗？
1: 我要看严不严重，雇人我现在都不知道有哪里，因为村里人很少了。现在就是说干活的人
0: 是。
1: 我们这里又有工厂，他们很多在工厂里面有空调啊，他们觉得很享受，可能要去隔壁村呀或哪里去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可能你要说手工插秧，明年也我们村自己村肯定是没有手工插秧的，然后第一年呢，我也没有想着手工插秧，就我还跟前面一样，为什么我要买个割草机啊？我就想让大家觉得我在做一件事，不是说重复你们的过去，那种很苦的，我想弄点现代的，你懂我意思吧？现代化的，虽然我只有14亩，但是我拖拉机啊，那个插秧机都是很现代的，就是。他们也看到了，他们都来看，你知道吗？来看插秧。这个田在他们自己手里的时候呢，最早的时候都是手工插秧的，后来就变成了直播，就是用直接撒那个种子。他们没有见过机器插秧，在这个田里，插秧是比较容易控草的嘛，插得很快。然后呢，他们都来看。
0: 也挺有意思的，他们的人生体验也加一了。
1: 对，但是这些人吧，我说的村民也都是我父母那一辈。六七十，年轻人没有，70后、80后、90后、00后没有，看不到人。
0: 后面就可以每个节气听你聊稻田里的事儿了。

0: 听完三位新农人的真诚分享，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对田园、对新农人、对新时代的农业生活都有了全新的理解。我们总向往田园的诗意与松弛，却常常忽略每一份田园美好的背后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取舍、磨合与坚持。它们让我们看到新时代的农业不再是刻板辛苦的传统劳作，而是新理念、新模式、新生活的融合创新。返乡务农也不是退路与妥协，而是勇敢坚定的人生选择。这群新农人正用自己的方式扎根乡野，赋能土地，让乡村更有生机，让农耕更有温度，让生活更有本真的模样。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也感谢三位新农人的精彩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战争中，江苏淮阴刘老庄82名勇士面对千余日伪军疯狂进攻，坚守阵地，直至全部壮烈牺牲。

战后，当地群众选送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壮连，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壮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连魂，薪火传承，激荡80余年。今天的刘老壮连，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加钢淬火中磨砺圣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壮连荣誉旗帜均接受党和人民检阅。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上一期呢，咱们聊了女性备孕，很多听友呢就问了，说那男性呢，是不是怀孕这件事情只要女方做好准备就行了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邀请北京妇产医院围产医学部的侯磊医生，专门聊一聊男性备孕。很多男性觉得我不抽烟，我不喝酒，是不是怀孕就没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2: 咱们这些不抽烟不喝酒啊，这是最基本的啊，因为抽烟喝酒本身呢，它会影响精子的质量啊，因精子的质和量都会受到影响。那精子质量受到影响呢，就会影响受孕率啊。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还可以做的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减重啊，减重，咱们很多男性啊，有应酬啊，有这个酒局啊，
1: 好多男生的那个肚子比孕妇还要大啊。
2: 对，经常是这个这样的一个体型啊，肥胖呢，确实他从各个方面都会对怀孕会受到影响。肥胖它不光它会影响男性的内分泌，那男性的内分泌呢也会影响到男性的一些性生活啊，所以咱们从减重啊，适当体育运动啊，从各个方面啊，还有饮食啊，这些各个方面来准备啊，这样就会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咱们一点点给大家拆解啊。我想先问问您的是，在门诊上您遇到过的做备孕咨询的男性多不多，或者生活当中的亲朋好友男性主动来跟您咨询的多不多？
2: 这个啊确实不太多啊，因为一方面啊，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个怀孕是女性占主导地位啊，确实也是这样啊，所以咱们一般呢会女性先来咨询这个事儿啊。但是在这个怀孕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啊，一些研究当中啊，发现夫妻俩啊导致不孕的原因里面啊，女性呢大概占40%啊，男性呢占20%啊，那还有20-30%是夫妻双方都是有些问题的啊，还有当然还有10%-20%呢是不明原因，找不出来原因，都挺好的。那从当中呢也可以看到，这个男性呢也是占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因的啊，所以对于这些不孕的女性来就诊，我们在女性查了一些基本的检查之后呢，我们还会说你爱人是要来的啊，要挂一个男科，要做一下最基础的一些检查。
1: 就是一般女性过来挂号的时候，您见到家属陪着的这种状况多吗？
2: 家属陪的不是那么多啊，因为可能工作比较忙啊，各有各的工作啊，这些所以女方一个人来的比较多。
1: 有的时候可能是女方的妈妈甚至陪着的，我觉得可能都还多一些啊。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备孕是女性的事儿，就男人只要配合就行了啊。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2: 确实这个受精卵啊形成了以后，同房受精了以后，这个受精卵着不着床啊，这主要是在女方啊。所以女方啊在备孕期间，她把身体的这个大环境调整好了很重要。那男性呢，作为提供生殖细胞、提供精子的这一方，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啊。这个
1: 绝对不仅仅是配合这两个字这么简单啊。
2: 对，
1: 还是得好好的学习一下男性在备孕的时候到底应该备什么啊。我们先从专业方面来给大家讲一讲，精子从生成到成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精子的生成周期呢大概是3个月。
1: 这也是咱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大家一说备孕就说提前3个月开始戒烟戒酒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对吧？
2: 对。
1: 这个男性备孕一般就提前3个月开始就行吗？还是需要更长？
2: 咱们提前3个月就可以啊。经常有女性说啊，我老公前几天喝酒了，那我这个周期能不能怀孕啊？这个周期也是可以怀孕的，因为精子生成周期现在设的精是前3个月形成的啊，所以是不影响的。
1: 如果您身边有亲朋好友来问的时候，跟您说说，你看我朋友他们就抽烟喝酒，人家不照样当爸爸了？他要跟您这么说的话，您会怎么回应他？
2: 确实啊，咱们这个精子呢，它每次射精呢大概4000万的精子啊，咱们真正游走到输卵管的也就是3500啊，那这3500肯定是里面的精英啊，虽然说精子的质量差，那可能到输卵管的没那么多，但是也有受孕的概率啊。虽然说吸烟喝酒有可能也不影响怀孕啊，但是确实从长远来看它是影响受孕率的。如果对于一个经常已经试孕啊试了一段时间没怀上的人，咱们更要注意这个烟酒对精子质量的影响。
1: 比如说咱们从抽烟开始说，抽烟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他的烟龄可能已经长达10年甚至20年了，如果从高中开始抽烟的话，等到他想当爸爸的时候，他烟龄已经很长很长了。我们其实做其他科普节目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抽烟对于你的心脑血管，对于你身体它是有一个全面的影响，包括你身上的二手烟。孕妇如果在备孕的时候或者怀孕的时候经常要闻你身上的二手烟的话，其实对于孕妇和孩子也会有影响。那么抽烟这个事儿，从精子的这个角度来说，到底影响有多大？这个影响它是可逆的吧？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提前3个月我把烟戒了，它就没有影响了吗？
2: 可以这么说啊，因为烟呢，它主要是影响精子的脂和量啊。脂呢，就是精子，咱们精子的这个检测呢，有几个指标啊，比如说精子的活力

0: 活力分为 ABCD 四档啊、
1: 嗯、
0: A 加 B 啊、有没有大于50啊，那如果咱们经常的抽烟喝酒，那可能 A 加 B 的这个量就少啊，这是质量啊，质啊、那量呢就是每次啊、咱们检测精液啊，每毫升精液里面含多少精子啊，咱们正常是4000万，但是有一些我们叫做弱精啊、是小于500万，
1: 嗯
0: 啊、同样的精液的这个量啊，但是它里面含的精子数量少，就会影响受孕。这是烟主要的影响，就是影响受孕率啊、
1: 嗯、
0: 它影响不影响畸形呢，倒是不影响、
1: 嗯、
0: 那在孕妇啊，如果在备孕期间或者孕期她抽烟的话，主要呢会引起孩子呢出现子宫胎盘血流循环减少导致的，比如说死胎啊、
1: 嗯、
0: 啊，比如说胎儿生长受限，胎儿生长受限就是胎儿小啊，胎儿小比同育龄的孩子要小，
1: 嗯
0: 啊，主要是因为尼古丁，
1: 这才是所谓的输在起跑线上了。
0: 对、嗯、啊，这就是尼古丁，它会引起血管的收缩，它也同样会引起子宫胎盘血管的收缩，嗯、从而导致孩子受到影响。
1: 那我听起来其实。孕妇在怀孕期间抽烟的话，其实可能对孩子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0: 是
1: 这样，但是如果怀孕的时候、
0: 嗯、
1: 男方一直吸烟，然后女性被迫的吸二手烟，其实也还是会有影响的，对吧？
0: 对啊、因为这个夫妻俩在一个生活的环境当中、
1: 嗯、
0: 啊，这个二手烟啊、也是会进入到妈妈的体内啊。也就是主要是引起血管收缩的这个尼古丁成分、
1: 嗯、
0: 啊，所以咱们还是要戒烟。
1: 对，而且之前我们做科普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抽烟，哪怕你在阳台上抽，你在外面抽，其实那个烟它是粘在你身上的这个衣服的纤维上面，它其实根本就散不掉，包括你家里面的这些被子呀、毛巾啊等等，这个上面其实都会沾染到二手烟的一些不良有害的物质。所以我们真的是建议男性在准备要备孕的时候，首先你还是要负起责任。刚才侯主任提到了提前3个月的时间大家要去戒烟，其次呢就是在怀孕期间其实大家也不要再抽烟了，因为二手烟也会给孕产妇孩子都带来影响啊。我们再来说说备孕期间喝酒的这个问题。嗯，有的人说少量的喝一点红酒没事儿啊，也有人说说一滴都不能碰，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
0: 这个酒呢，如果说少量的饮酒呢，对孩子对受孕力呢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长期的喝酒啊，长期的去喝酒，咱们叫酗酒啊、
1: 嗯，
0: 酗酒呢确实会引起男性内分泌的改变，会引起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就是他会出现阳痿、
1: 哦、
0: 啊、
1: 嗯，
0: 那这些肯定会直接影响怀孕了、
1: 嗯、
0: 啊。那女性呢在备孕期间也是啊，因为咱们在备孕期间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怀上了，特别是月经还没来，实际上已经怀孕的那个状态啊、
1: 嗯、
0: 咱们对于酒精不管是啊啤酒啊还是红酒啊，那这个对孩子神经系统的发育呢在整个孕期是没有办法去评估的、
1: 嗯、
0: 啊，有些孕妇经常会说啊，我怀孕在查出来之前呢我喝过一次啊都喝醉了啊、
1: 嗯、
0: 那还有一次是什么情况，那我想知道孩子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个确实是很难评估、
1: 嗯、
0: 那在孩子出生以后发现他智力发育迟缓的时候就晚了。
1: 对，你这个时候往回找吧，你想去说我吃一个后悔药没有机会了。
0: 对，
1: 嗯
0: 啊，而且他在整个孕期，咱们也没有通过有什么指标能看出来这个孩子有没有受到影响、
1: 嗯、
0: 啊，所以呢，咱们一定要在备孕期间就坚决不要喝酒啊，包括任何方面的酒、
1: 嗯，
0: 因为酒精呢，最主要是它会引起来智力发育迟缓，这个智力发育呢，贯穿整个孕期，
1: 嗯。我们就说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喝酒这件事情有可能有概率它是没有影响的，但只要这个影响万分之一落到了你的家庭当中，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它就是100%。
0: 对
1: 啊、嗯，所以这个事儿真的是不能大意。
0: 对，虽然说酒精呢、嗯、它对孩子的影响也是剂量依赖性，肯定喝的越多越不好、
1: 嗯、
0: 喝的越少影响可能性越小，但是咱们不太好评估这个影响。
1: 戒酒也是严格的，要至少提前三个月。
0: 啊，对，咱们备孕期最好是不要饮酒了。
1: 我们接下来说说熬夜啊。现在年轻人说实话几乎没有不熬夜的。我昨天晚上就是将近1点才睡，然后早上莫名其妙的5点多钟就醒了，所以现在整个人都觉得晕头转向的。很多年轻人在备孕的时候就会说了，说好像熬个夜也没那么大的影响吧，毕竟我还年轻嘛，我身体还好嘛。熬夜会不会影响精子的质量？或者说持续多长时间的熬夜，生活方式不健康，会影响到精子质量？
0: 熬夜呢主要是这个昼夜颠倒啊，昼夜颠倒以后，这个通过大脑皮层呢，它影响内分泌啊，那影响内分泌呢确实是会影响精子的生成以及排卵啊。咱们知道这个排卵也是一个很精密的啊，一个身体的一个调节，它需要一个促黄体素的一个高峰啊，然后出现排卵。那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比如说卵子还没成熟的时候就排卵了，或者是卵子成熟了以后然后它不排在腹腔，这些情况啊。所以呢咱们还是要遵循一个咱们老祖宗昼夜起居的这样的一个规律，避免对备孕受到影响。因为确实咱们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不是那么多，因为每个人就是很难去统计，
1: 就是你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每个人的差异都很大。因为比如说有的人他精力特别旺盛，他可能熬了几天的夜之后，他稍微的补个觉，他的身体活力就能够恢复到100%了。但是像我这种就是低能量人群，我可能熬2天的夜，我就会觉得哎呀天哪，我这睡1个星期可能这个精力都补不回来，对身体影响就会特别大。所以你从统计的角度来说，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去统计说到底熬夜对于我们的精子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难统计。但是呢不良的生活习惯肯定有影响啊。说完熬夜还有久坐，这个好像身边的男性在备孕的时候提的也特别多哈，包括不要穿特别紧的衣服啊等等。就很多男性的工作，别说男性，就是男性女性都一样，大家现在很多在大城市里面的工作都是整天的坐着，久坐对于我们的生殖系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0: 咱们不管是久坐啊，还是这个避免穿紧身衣啊，避免蒸桑拿呀，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因为这个精子啊，它是在睾丸中生成的时候啊，咱们最适宜的温度确实是要比咱们的体温要低几2到3度的啊。那低温呢，它也有利于精子的一个生成。如果说久坐啊，这个经常的蒸桑拿，确实会影响啊。但是呢这个呢实际上并不是最主要的科学研究显示啊，最主要的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杀虫剂啊，杀虫剂呢它同样会对精子受到杀虫剂，比如说有一些杀蟑螂的、杀蚊子的这些化学成分另外呢就是双酚 A 双酚 A 呢就是 BPA， 这个呢经常存在于一些塑料制品里面，还有咱们说这个小票啊，打印超市或者是医院啊、银行打印的这个小票，热敏纸打印的小票这上面的 BPA。 那塑料的水瓶，咱们经常看到一些 PC 材质的这些水瓶呢，咱们不能装热水那装了热水以后，它就会释放在水里面一些双酚 A， 那这些双酚 A 呢对精子的生成就有很大的影响咱们还有外卖盒啊，外卖的餐盒去盛一些热食一些塑料袋去盛热豆浆去盛热油条这些不管是双酚 A 还是有其他的化学物质，都会影响咱们内分泌的。
1: 刚才您讲的这个场景实在是太常见了，而且我刚才真的脑海当中叮的一声发出了警报。因为平时父母对于自己孩子的叮嘱一定是少吃外卖我妈最关心的就是你老吃外卖，那个外卖的塑料盒什么的里面会释放出一些不健康的物质刚才您提到如果说真的是在备孕的话，这个东西它确实可能对于我们备孕的质量是会有影响的。
0: 对，是这样。
1: 关于这个精子质量跟我们的这个泡温泉、蒸桑拿、穿紧身裤有没有关系。刚才呢

0: 侯主任其实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了，就是有关系，但是它关系没那么大，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双酚 A 当中的一些释放出来的不良的物质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所以大家这方面得注意啊。我们再来说说压力，年轻人中年人压力都大，各个年龄段都有自己不同的压力，包括我妈妈现在已经退休了，60多岁在家里面她也依然有压力，因为她现在在照顾我90多岁的姥姥，她也会觉得说，哎呀，好不容易退休了，我也不能出去游山玩水啊，我每天都得跟姥姥待在一起。就是工作压力和备孕压力本身会不会影响到精子的质量或者是活力呢？
1: 这个压力本身啊，它的影响是比较广泛的，它最主要是影响内分泌啊，就是这个大脑皮层啊，大脑皮层，这种压力呢，咱们是需要来自己来疏解的啊，自己可以通过比如自我对话呀，如果说这备孕3个月啊，还没备孕上，我去医院再查一下啊，我没关系，我。别人行，我也应该没问题啊。用这些自我对话的方式去消解这些压力，另外工作上的压力呢也是这样啊。咱们长远的来说啊，这个生育它是有时效性的啊，但是你升职加薪啊，可以往后推一推啊。咱们有
0: 考
1: 一
0: 研、
1: 个，
0: 考博这些都可以往后
1: 对
0: 推一推。
1: 啊，咱们有一个优先级啊，然后这样呢。咱们就不至于啊，在中间感觉非常的难办啊，
0: 天哪，
1: 这
0: 我
1: 个。
0: 觉得我妈妈一定会跟您成为好朋友的，肯定很多这个催婚和催育的父母都会特别认可侯主任今天说的这番话，就是觉得孩子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年轻，并不能了解到生育这件事情对漫长的人生当中所带来的那个意义，尤其是可能将来你晚年之后，孩子对你的那个重要性。而现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觉得，哎呀，此时此刻考研、考博，工作、升职加薪对我来说更重要，我就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这儿。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优先级，大家没有把它排对了。
1: 对，而且你把这个重心啊放在工作上，有的时候带给你的有荣耀啊，有这个自我价值的肯定啊，但是也会有失落。如果是家庭这边啊有那么一个支持的话，你会觉得会好很多啊，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家庭带来的意义。
0: 那侯主任，我特别想听听您个人的分享，就是生孩子这件事情，就是您的孩子有给您带来过特别幸福的那种感觉，有这样的时刻吗？
1: 这样的时刻还是有很多的。
0: 有那种就是白天上班累了一天，下班以后看到孩子，觉得哎呀都不算什么了，有这种感觉吗？
1: 对，有这样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回家挺晚的，然后他从他的那个兜里翻出来一个樱桃给我，说：“妈妈，我给你留了一个黑的啊，黑的。”他觉得这个发黑的这种深红色是最甜的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小人儿心里还装着你，感觉特别幸福。
0: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就是孩子对于父母的那个爱才是真的无条件的爱，他不因为父母你赚了多少钱，你的职位是什么样，他只是因为你是我的妈妈，我就对你有这种无条件的爱。我们说回到备孕这件事情啊，很多听友就关心了，说啊，既然我现在要备孕了，那我吃的方面我也得好好准备准备啊，吃什么能提高我们的精子质量呢？
1: 这个吃什么，咱们确实也有一些科学研究啊，还有那个外国学者去发明了一种促孕的饮食啊，这个饮食里面含有这个富含这个硒，富含抗氧化剂啊，
0: 还真有。
1: 硒呢就是这些，比如海产品啊，经常说这个吃这个啊生蚝啊这些，能有助于。怀孕啊，吃这些抗氧化剂，什么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C 呀，这些能助孕。实际上，它的结果，这个研究结果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啊，没发现你必须吃特殊的食物。咱们只要跟平常一样均衡营养就行了啊。均衡营养呢，就是咱们的，这三大类的营养素：蛋白质、碳水、脂肪。 啊，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啊，只要每种都要有就行了、
0: 嗯、
1: 啊。咱们避免一些，比如说啊，早上啊，小米粥加包子，就是碳水加
0: 碳水，纯
1: 碳
0: 水套餐、
1: 哎、啊，咱们避免这些就行了、
0: 嗯、
1: 啊。其他的均衡营养，实际上咱们平常的这个知识啊，一般都会让大家，当然我。这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要提一下生酮饮食啊。
0: 嗯、
1: 生酮饮食呢，
0: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生酮饮食。生酮饮食其实就是以蛋白质为主的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之前我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早些年我自己减肥的时候也曾经尝试过生酮这种错误的减肥方式。
1: 对，
0: 就肉吃的特别多，几乎不吃碳水。
1: 对，生酮饮食呢，实际上在长远来说，它也不利于身体健康啊、
0: 嗯、
1: 所以它更不利于咱们备孕啊、
0: 哦、
1: 所以咱们还是每顿啊都得有啊，每顿像碳水都得有，每顿呢不要吃过量就行了，蛋白质呢、
0: 嗯、
1: 也是每顿都要有，
0: 嗯
1: 啊，做到这些最基础的就够了。
0: 嗯， 嗯，我知道您为什么要提生酮饮食，因为一说到备孕，肯定很多人就觉得我得多吃点肉，我得多吃一点蛋白质啊、甚至呢我要去健身，健身的时候呢就是我几乎就不吃碳水，然后大量的蛋白质补充到身体里面，这样多多的长肌肉，他觉得可能这个也是对我们备孕有好处的。但实际上呢，我们回到就是膳食宝塔里面来说的话，就是中国居民膳食宝塔里面推荐大家的就是刚才侯主任提到的这三大营养素，你要把它吃全了，同时每天要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啊等等，你只要按照那个去吃，首先你的身材会保持的特别好，你的各方面的机能，如果你能真的一日三餐按照这个吃的话，你各方面的机能一定会很好的，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它肯定是有利于我们备孕的一种饮食方式啊。反过来，我还听到过身边的男性在备孕的时候，他们会提到了说，我不能喝可乐，可乐会杀精啊，有没有所谓的杀精这个说法？就食物的力量有那么强大吗？
1: 这个我没听说啊、
0: 嗯、
1: 这个可乐呢最主要是它是含糖饮料啊、
0: 嗯、
1: 含糖饮料呢它主要是会引起肥胖啊、
0: 嗯、
1: 肥胖对这个受孕的影响啊，我有两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啊、
0: 嗯、
1: 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在中日友好医院，他是专门做减重手术的一个外科的主任啊、
0: 嗯、
1: 他经常有他那儿做完减重手术怀孕了啊，经常的好几年都怀不上的200斤的胖姑娘啊，然后做了减重手术，减重了40斤、60斤以后，很快的就怀孕了。
0: 哦、
1: 啊，然后呢，见不上档，然后来找我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减重啊，对于肥胖的女性来说简直太重要了。
0: 嗯、
1: 那减重呢，你就不能喝可乐，它不是会杀死生殖细胞啊，它最主要呢是会引起肥胖。
0: 嗯，但是现在不是有那个无糖的可乐，里面放的是代糖吗？这种也不行、
1: 嗯、
0: 是吗？
1: 咱们代糖呢，代糖呢目前呢也没有说完全的就是安全啊、那咱们尽量的还是少喝吧。
0: 嗯
1: 嗯
0: 嗯，不是说它会杀精，而是说它有可能会带来其他的健康隐患啊。还有一些男性朋友很关心说，备孕我需要吃点补品吗？比如说咱们现在打开我们的购物软件，搜男性备孕保健品，会出来一大排各种各样给你搭配好的营养包，这个是真有用还是是智商税？
1: 这些营养包啊，还有这些宣传呢，大部分都是我刚才说的抗氧化剂，还有一些硒啊、
0: 嗯、
1: 这些含有微量元素的这些成分的食物啊，另外还有一些含有雄激素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鹿茸啊这些啊。实际上我刚才说的这些实际上并不是最主要的啊，最主要的咱们要调节好身体的内环境，身体的内环境呢就是肥胖啊，肥胖带来的这些细胞因子的增加，我们说肥胖它就是一个慢性炎症状态、
0: 嗯、
1: 炎症状态啊，咱们减减肥，跑跑步，让肌肉量增加一些啊，然后让脂肪含量少一些，然后均衡营养啊，作息规律，这些才是最主要的、
0: 嗯、
1: 啊，那些补品呢，反倒是其次。
0: 其实就是你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饮食习惯，真的比吃啥补品都管用啊。
1: 对，
0: 对，而且你要提前，就是男性的话提前3个月的时间，说实话我觉得要减肥可能这时间都不太够，3个月之内你要从200斤想减

0: 到150斤，那确实减得有点太快了。
1: 我
0: 都觉得大家应该至少提前半年甚至大半年的时间开始去运动，调整饮食，减肥，让自己调整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去迎接你自己的宝宝，而不是说我就放任不管他，随便吧，这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孩子也不负责任啊。
1: 对，是这样，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而且从备孕呢，你也能发现啊，这个生活方式习惯的改变对你之后的预期寿命啊，这些都会有变化的，也有可能你就此啊你就改变了。
0: 对，就是孩子为你们家带来了新的希望啊。而且我们说，就是生完孩子之后，说实话刚刚开始，如果真的是肥胖，自己有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的话，孩子出生之后会需要父母两个人晚上老起夜给孩子喂奶，白天还要有很多的精力去带孩子，那你自己身体不行的话，你其实根本就带不动。像我现在这个年纪，周围有很多的朋友，他们生完孩子之后，就是在35岁以后生，他们给我最大的一个抱怨和反应就是说，哎呀，现在年纪大了真的是带不动啊，就是孩子的精力是很旺盛的，其实特别消耗父母的那个精力，所以你为了说将来能把孩子带好，你也得在备孕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啊。
1: 对，
0: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男性备孕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这个男性备孕的检查跟女性应该就不一样了，对吧？
1: 咱们男性呢，在备孕期间没有什么特别的检查。咱们呢，可以比如说，35岁以下啊，备孕了一年还没怀上，然后咱们男性再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当然，如果在备孕之前您就发现自己是有一些方面的异常，比如说这个体力不支持，我这个同房的次数啊，我一个月啊有2-3次，我就觉得疲惫不堪啊，然后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异常，咱们可以提前的去看男性。男性科
0: 还有一个检查叫精液常规检查啊，很多人听说过，但是不太了解这个检查，是在查什么？结果需要怎么去看？
1: 这个结果呢，精液常规呢，就是来评估男性方面有没有不育方面的一些。不育方面的一些原因的啊，咱们一般到男科去开这样的一个化验单，然后呢，他需要，不同房3天以上取了精子以后去检测这个精子，那精子的报告呢，也分为，比如说精子的量啊，这一次检测精子是几毫升啊，然后每毫升精液里面有多少精子。然后精子的畸形率是多少啊？精子的活力怎么样？通过这几方面呢来评估啊，这个男性，方面有没有不育的相关原因？
0: 之前我还听过有朋友检查出来说精子的碎片化率比较高，也会影响到受孕的几率，是吗？
1: 对，这个精子的碎片化率呢，实际上就是它是精子质量的一部分的指标啊。那跟畸形精子一样，碎片化的精子也是它不能贡献出来任何的这个生殖细胞的啊，所以它也是一个评估质量的一个指标。
0: 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检查，是我备孕一开始我就应该要去做，还是说像您刚才提到的，我如果都试了一年的时间我还没怀上的话我再去？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你备孕的话，你其实至少是提前3个月你就开始戒烟戒酒，要开始准备好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了。但是检查呢，
1: 咱们是建议还是根据年龄段不同啊，它的检查时间不一样，咱们是建议我说的啊，这个35岁以下啊，试了一年没怀上再去啊，而不用每个人都是在备孕的时候立马就去啊，那是没有必要的。
0: 但是如果35岁以上的话，其实主要是因为咱们耽误不起这个时间了，尤其是你的伴侣女性，她跟你的年纪差不多大的话，同龄人都是35岁以上了，如果你再等个一年的时间怀不上再去医院看的话，医生就会觉得哎呀，你这耽误的一年时间有点可惜，
1: 是
0: 就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应该早点解决。
1: 对，像40岁呢，咱们准备怀孕，咱们就 还需要当时

0: 备孕的时候就要去评估。
1: 所以要看年龄段啊。
0: 嗯、
1: 如果说我们检查出来精子的质量不太好，很多人也关心说，这事儿它还能治吗？一般会怎么治呢？比如说精子的活力就是不好，精子的质量它就是不太高。
0: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呢是要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存在的问题啊？比如说烟酒戒了多长时间？这个生活作息规律不规律？压力大不大？如果压力大，咱们建议调整岗位，或者是辅助一些中成药。咱们再经过一段时间再去看，有没有少到它已经会影响到受孕的这种程度。我们如果说，经过这样的措施，3个月以后还是改善不大，有的时候会用到一些试管婴儿的一些方法，辅助受孕。辅助受孕呢，咱们二代试管就是单精子卵泡内注射就是吸取一个活力非常好的精子，然后把它注射到卵子细胞里面，然后形成受精卵。避免了咱们自然受孕的这个低概率低受孕率的这种情况，那是对于实非常严重的少精弱精的这些夫妻俩来说一般呢咱们这个精子质量，比如说A 加 B 它能到30以上，它是不影响受孕率的虽然说它不太高但是也还好。
1: 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人工受精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能够帮本身精子卵子的质量可能都不是特别高的人，能够帮你精准的筛选出来质量最好的那个，能够帮你提高受孕的效率啊。这个其实是帮大家节省了时间，尤其是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朋友来说啊。
0: 对，但是试管婴儿呢，他也有他的问题因为他要取卵，女方要取卵，男方要取精男方取精实际上不是
1: 比
0: 很
1: 较
0: 麻
1: 简
0: 烦，
1: 单
0: 对，女方取卵呢，它是有创的它从阴道，然后有一根细长的针，然后到卵巢那儿，在取卵之前
1: 还要
0: 要
1: 打
0: 促
1: 促
0: 排
1: 排
0: 卵
1: 卵。
0: 促排卵呢，有些女性会感觉非常痛苦就感觉肚子胀胀的，有时候甚至出现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觉得肚子里全是腹水还需要住院，经过白蛋白输注一些治疗方式，它才会慢慢好转。所以对于女性来说，确实是一个还是有痛苦的一个过程那咱们又回到原题了，原来的这个题干了就是尽量在年轻的时候咱别等年龄大的时候，怀着也很难，然后怀上以后，在整个孕期呢
1: 老
0: 也
1: 担
0: 容易
1: 心。
0: 出现血压、血糖的问题咱们看过很多孕妇，但就是年轻的，她一般怀孕很容易，整个孕期也很顺利，生分娩也很顺利那年龄稍微大一点，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然后增加来医院的次数最主要是对孕妇和家属来说，都是增加心理压力的一个过程。
1: 对，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要孩子都比较晚，我其实是非常能够体会到刚才您说的那一点，就是他们整个在怀孕的过程的时候，怀就挺难的。怀孕之后呢，真的就是夫妻两个人会一直处在这个忐忑不安的情况之下，因为年轻的时候，你可能知道的相关的这种医学常识也没有那么多，你那时候心也大，怀了就怀了，生了就生了，反而是到了35岁以后，你可能看的也多，知道的也多，周围的这个朋友，大家的各种各样的状况也多，在焦虑当中度过孕期，本身可能对自己和对孩子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每次跟咱们产科的医生在聊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好像是应该早一点要孩子，就是是比较好的哈。我们接下来回答几个听众的提问啊，一位网友就说了说，说我今年32岁，准备要孩子，我平时呢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但是工作的原因天天熬夜，有的时候熬到2、3点钟，因为有些人他是上夜班的。这种情况需要先调整作息再备孕，还是说我可以边备孕边调整？
0: 咱们还是可以边备孕边调整的因为本身呢，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不是说， 咱们熬夜就肯定怀不上啊，所以呢，咱们可以边调整，而且这个调整的时间呢，确实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调整了。
1: 最主要的是，这工作哪能随着我们个人意愿说调就能调啊？
0: 对，
1: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对，
1: 刚才他提到说工作原因天天熬夜，我其实就想到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自己的工作压力特别大，我到医院里面去查这个激素的时候，就发现我有一项叫皮质醇，完全就爆掉了，特别特别。的高，那医生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压力特别大？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你的工作压力大这件事情，它其实不是你的一种心理感受，而是在你的激素水平上面，它是会有指标上面的反应的。那你长期的处在这种应激的状态当中，你可能身体也会处于炎症的这种状态当中，一定时间长了会对身体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大家在备孕这个阶段还是要尽量的去注意一下，说不要让自己处于压力特别大的一个状态当中哈。
0: 嗯，
1: 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位网友说了，说我今年40岁，妻子35岁。侯主任听到就眼前一黑，你们早干嘛去了是吧？他说我们备孕一年多了都没怀上，他说我媳妇儿呢催我去做检查，但是我心里有点害怕。怕查出来有问题，这也是很多人的心态，就是讳疾忌医，害怕有问题，我反而就更没有勇气去医院了。想问问您能给点建议吗？像我这个年龄，是不是精子质量下降的已经很厉害了？
0: 咱们呢不用怕啊，因为女性有几个非常常规的检查，比如说女性的内分泌六项啊，看看这个内分泌卵巢功能啊有没有问题，然后咱们的子宫和卵巢的 B 超，然后输卵管的造影，然后做完了以后，确实如果女性什么事儿没有，那这个关注点呢就放在男性身上了啊，咱们男性要去做一个精液的分析，也不一定有问题，有可能是比如说没有在排卵期有一个频次比较高的一个同房，所以导致的没怀孕啊。咱们这个精子的存活时间呢是2天啊，卵子它存活的时间呢12个小时，实际上真正有受孕能力也就8个小时，也就是这一个月就有8个小时的一个受孕时间
1: 要短很多。
0: 对，所以呢咱们呢要在排卵期前后呢要2天一次同房呢也就是这7-8天时间2天一次同房，能保证在排卵期前后呢都有精子，也可能在排卵了以后这个输卵管就有精子在等待啊，也可能排卵了以后很快有精子游过来啊，咱们同房以后几个小时啊，4-5个小时这个精子就游到输卵管了啊。那这样的情况受孕率就会高，咱们医生查一查，您挺好的也没问题，然后咱们指导排卵期同房，或者是用一些医学的方法来监测卵子成熟，然后指导你们同房增加受孕率，咱们就可以达到问题的解决啊。所以不用太担心啊，咱们有什么问题面对什么问题，咱们现在科学技术很发达，很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关键是妻子35岁了，您已经40岁了，您再讳疾忌医，遇到问题再不去医院看，一拖妻子再拖到40岁，这后面会更麻烦的，就尽早去看啊。
0: 是。
1: 好，来看接下来这位网友说了，说我老公特别爱骑自行车，每天上下班来回要骑1个多小时。有的人说骑车会影响生育，这个也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特别久的一种观点和看法，想问问侯医生这个是真的吗？我要不要让他换一个通勤方式？你看大家这个多焦虑啊。
0: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还是牵涉到这个睾丸的温度啊，骑车和久坐一样啊，它会不会让局部温度高，会影响精子的质量呢？目前没有科学依据认为它会对精子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啊，所以咱们不用因为这个把这个爱好给戒掉了，没有这个必要啊，咱们最主要的把这个关注点呢放在其他的方面啊。其他的方面呢就是我说的那些啊，咱们去查一查内分泌有没有问题，有的人 她是有轻微的甲状腺功能减低的啊，女性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她也会影响受孕率。有的人她有血糖的问题啊，别看她瘦啊，但是她有血糖的问题。
1: 您这个指的也是女性对吗？男性呢？
0: 男性如果有血糖的问题。

0: 它会影响勃起啊，它会影响这个性生活的啊。
1: 嗯、
0: 有一些，男性他说他这个我血糖都餐后都是十几啊，我从来没管过。他是现在是年轻啊，还没有什么感觉，血管硬化还没发展到很严重程度，但是十年二十年后这个血管都硬化了，肾脏呢出现尿蛋白了啊，这眼底的血管出现硬化，出现黄斑的出血啊，会严重的时候引起失明的、
1: 嗯、
0: 那在眼下啊，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他有可能不能完成这个夫妻生活啊，导致女方不能怀孕、
1: 嗯、
0: 所以这个血糖也一定要管。
1: 嗯，我还真的不知道血糖对于怀孕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实际上大家在备孕期间你真的是要关注方方面面的，说到根儿上还是我们说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你得关注自己有没有三高的问题，就是它不光影响到你现在怀孕生孩子，还影响到你将来晚年的生活质量，
0: 是这样，
1: 这是需要长期的这种管理啊。
0: 嗯，
1: 关于备孕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单独的把男性的备孕单说一期，其实就是因为很多男性其实把怀孕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以及把自己的责任想得太简单。实际上我们通过一期节目可以非常的明确的告诉大家，备孕不仅仅是女性的事儿，男性也得提前准备，因为你的身体状况也会影响到怀孕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未来孩子的健康、生活习惯、饮食、检查，这些一样都不能少。我们再次祝每个想要宝宝的家庭都能够顺顺利利的要到自己的孩子哈、啊嗯。
0: 好的，祝福大家。
1: 好的，也感谢侯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人特别容易烦躁困倦，晚上还睡不踏实。其实啊，大自然早就给我们准备了一味解药，它的香气不仅能够缓解焦虑，提升情绪，还能疏肝解郁，醒脾开胃。这位神奇的植物就是迷迭香。接下来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孙慧仪就来跟我们说一说，迷迭香到底是如何帮助咱们安神助眠，又该怎么吃才最养人。
2: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种香叶有点意思了，它自古以来呢就被誉为记忆之草，思念之香。据说啊，它的香气可以促进多巴胺和五羟色胺的释放，从而缓解焦虑，提升情绪。这和中医理论不谋而合，中医认为它具有醒脾开胃、行气活血、芳香醒神等养生益处。那么这些说法到底对不对呢？这到底是一种什么香叶呢？和哪些食材搭配更加的养生，更加的美味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背后的养生密码。
3: 在植物的奇妙世界里，有一种被唤作海之露的神秘香草，看似寻常，实则蕴藏着超乎想象的多元价值。它既可化身餐桌上调香提味的佐料，又能够摇身变为舒缓身心的香薰精油。更珍贵的是，它可以入药疗愈，守护我们的健康。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迷迭香。
4: 从现代医学角度解读这一功效，我们会发现迷迭香含有丰富的挥发性精油成分，如桉油醇、樟脑、贴品醇等。这些成分在吸入后能够迅速作用于嗅觉中枢，并通过嗅球传递至边缘系统，特别是杏仁核与海马体这两个区域，正是情绪与记忆调节的核心。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迷迭香香气可以促进多巴胺和五羟色胺的释放，从而缓解焦虑，提升情绪，改善认知。
3: 专家表示，迷迭香它独特的芳香之气能够透达心肺，清扬神志，最宜用于调和气机，梳理肝郁，凝神安魂。而古人也早就借用它的芬芳之气驱散郁气，调养身心。
4: 《本草纲目》中记载，辛温无毒，主恶气，令人衣香，烧之去鬼。这就是中医对其芳香醒神、净化空间作用的早期认识。在中医理论中，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情志与脏腑相互影响。迷迭香气温而不燥，既能疏肝理气，又可化湿行脾，是调节肝气郁结、脾气虚弱型的情绪障碍的常用之品。特别是一些肝郁脾虚引起的神疲乏力、饮食减少的患者，配合迷迭香芳香疗法，往往事半功倍。我们曾经接诊一位30多岁的女性患者，因长期工作压力导致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夜间失眠。我们采用中药针灸调理的同时，建议她每日晚间进行15分钟的迷迭香香薰。2周后，她明显感觉入睡时间缩短，情绪变得轻松，甚至表示好久没有这样轻松的呼吸过了。这种由香入神、由气导心的路径，正是中医与现代科学殊途同归的体现。
3: 若您常被情绪低落、莫名烦躁、疲倦乏力或失眠多梦困扰，不妨试试下面专家为您推荐的3款养心疏肝茶。无论是居家休憩还是外出游玩，都能随时为您舒缓身心。
4: 第一个是迷迭香柠檬舒心茶，适合我们经常感到疲惫、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的患者，尤其适合白领族群。它的功效是清香醒神，缓解疲劳，理气疏瘀，促进血清素的分泌，安定情绪。第二个，我们推荐迷迭香百合养心茶，它的功效是养阴安神，适合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心阴不足型这样的失眠患者。第三个，我们推荐迷迭香玫瑰疏肝茶，适合情绪低落、经前综合征、气郁体质的女性。就是迷迭香与玫瑰花合用，可以行气解瘀、调经止痛，佛手理气和胃，陈皮疏肝理气，综合调畅气机，化瘀。

0: 于宽胸。
1: 眼下这个时节，气候多变，易使人困倦烦闷。此时巧用迷迭香搭配食材，既能激发其养生功效，又能缓解情绪，提振精神。那么迷迭香与哪些食材搭配最佳，又该如何烹饪才能将其效用发挥到极致呢？
0: 从古代香中开窍到今日植物神经调节，迷迭香虽小，却宛如一位淡泊的医者，以香理气，以味扶正。接下来推荐一款药膳，迷迭香荷叶蒸鸡。那么这款药膳适合情绪紧张、伴有食欲下降、肝气不舒、气虚乏力这样的患者。这个药膳的功效是可以健脾化滞、安神健脑。这里面迷迭香行气开窍，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荷叶芳香化湿，消脂化浊；枸杞养肝滋肾；香菇可以健脾开胃、化痰理气，配合姜片共同达到情志安宁的作用。无论是香囊、茶饮，还是膳食、熏香，迷迭香之美，美在清气通神，美在养生有道。
1: 您不妨也试试这道迷迭香荷叶蒸鸡，既能发挥迷迭香提神醒脑的作用，又能增强食欲，滋补还不上火。那么这道兼具美味与养生功效的药膳究竟该如何操作呢？
2: 首先我们把鸡腿肉做一个简单的处理，去骨斩块，斩成块以后啊，做一个清洗，清洗完以后挤干水分，然后做个腌制，加少许的盐、味、胡椒粉，然后还有少许的料酒，去一下鸡的腥味，蚝油、老抽。啊，我们加老抽的目的是什么呀？是为了让我们的鸡肉更好看，色泽更美观。蚝油呢，是为了更好的增加鸡肉的滑嫩感。
1: 趁着鸡腿肉腌制的这段时间，我们把迷迭香的叶子摘下来备用，然后香菇改刀切块。
2: 我们把提前泡好的干荷叶修整一下，放到盘子里面，然后把腌制好的鸡块和其他的食材抓拌均匀，放到荷叶里面。我们这道药膳里面用到的陈皮、枸杞啊，不需要提前泡，我们可以跟鸡一起去蒸，在蒸的时候啊，这个热气啊就把枸杞和陈皮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了，让它自然的融入到鸡肉里面了。包起来上蒸锅来蒸，蒸25分钟就可以。
1: 出锅后用刀将荷叶划开，我们这道迷迭香荷叶蒸鸡就做好了。在此专家也提醒，迷迭香虽性质平和，但有刺激性，孕妇、备孕女性、患有癫痫的人群要禁用。此外，高血压、心律不齐以及阴虚火旺的人群也要慎用，以免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着上一期的话题，咱们继续聊聊大热的乡村影视剧。我平时也喜欢追这类剧，喜欢这些剧里的人真诚又直接，邻里之间那种互帮互助，日子过得热热闹闹，还有一粥一饭一日三餐，这些最平常的生活场景，平淡却格外有力量。看进去之后呢，好像自己也会跟着慢下来。也正是这样真实的烟火日常，让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找到了情感寄托。现在城乡之间的往来越来越频繁了，不少人会趁着闲暇去乡村小住放松身心，乡村也不再只是记忆里的故乡，更成了大家修整自我、感受生活的好去处。不同的乡村也结合自身特色，慢慢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接下来，天津师范大学严斌副教授就从这些角度和我们聊一聊乡村剧的魅力。
3: 戏剧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词叫人物关系，这个相信你们都听说过。人物关系是什么？人物关系的根儿根本实际上是让人拧巴的锁链。为什么叫人物关系是让人拧巴的锁链？我给你们讲一个细节，可能你们就能知道了。比如说有一次我在火车上，我先看到有个人占我的座位，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这个座位是我的，麻烦您让一下。人家也非常礼貌，就跟我说，好的好的，我现在马上让您。然后他就要转头要给我的时候，他看见了我，喊了我一句老师。我一瞬间感受到我并没有完全认出这个学生来，但是我感觉到应该是我曾经上过课的学生之一。他说，老师，你给我上过公选课。在那一瞬间我把座位让给他了。
4: 拧巴，确实。
3: 你看，有了人物关系，你做出的选择一定会改变。当这个改变发生的时候，人就会有亏欠和交往。
4: 对，
3: 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让我做，是吧？但是你是我叫了我一声老师，尽管我没有完全的跟你就熟悉起来，但是我知道我是老师，这个座位我得让给你。那这一刻，我们就建立起了连接。只要是人物关系就有亏欠，他才能真正建立人与人的联系。
4: 所以就会尤其是在乡村当中特别鲜明的一个情况，就是虽然他年龄很小，但他辈分很大。
3: 这也是
5: 个
3: 很
5: 有
3: 趣的。
5: 我有一个比自己大三岁的舅舅。
4: 你才大三岁
5: 啊？
4: 我有一个比我妈大的姐姐。我都是他接生的，他是个大夫，他是个妇产科大夫，然后我是他接生出来的，但他是我姐姐，他比我妈年龄还大。那就这是在乡土社会里才会大家去在意的一种关系，
3: 天然的连接。
4: 对，现在大家在城市当中会在意的关系，一定是你比我大，你就是姐或者哥。用这种方式，但只有在这种社会当中会讲辈分的问题。那辈分不管你我年龄比你小多少，辈分大的也得给压岁钱。
3: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回到城市空间里面，其实城市空间里面好玩的连接，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依然是乡村化的。你比如说师哥师姐，
4: 对。
3: 你无论你多大年龄，你进师门晚你就得叫那个啥，对吧？你进这个学校晚，你可能叫他叫师哥。他其实也还是存有一定的过去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城市空间里面，比如说你跟你小区的人建立联系，依然是通过遛狗这种交往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说城市没有给我们这样的空间，只是说乡村更典型更集中的保存了那样的所在，
4: 方便。
3: 对，更方便。所以回到那儿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每一个人我都认识。对不对？每一个人我都认识，要需要跟走一趟，要跟所有人打招呼。这个在城里是不用发生的。
5: 所以村里不会有挨人，对吗？
3: 这个问题没有想过。
4: 就是也有，但是你也得应对。
5: 挨人在村里可怎么办呀？
4: 没有挨人，有挨人的那个生存方式啊。
3: 其实你说这个村，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乡村，但是我们回忆一下。包括城里有那种大院儿， 多少年的大院是不是也有同样的
4: 父母在一个单位的
3: 特征？
4: 嗯，
3: 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当你在这一个小区里边，这个小区又是一个单位的，你在这里面生活了20年以后，你的父母会跟周边所有的卖菜的开店的人全部建立联系，然后同时你跟他们建立联系，
4: 嗯，
3: 那其实已经某种程度上也应该纳入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乡村的叙事当中，它只是说它是一种城市化的所在，但它其实是一种这样的依恋型的情感在
4: 社区的不同形态。
3: 对对对对对对，
4: 就整个村落算是一个街区一个社区的样子，然后大家慢慢的去生活。
3: 嗯，
4: 另一个我觉得大家喜欢乡村剧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漂亮，对吧？
3: 嗯，
4: 比如说我的阿勒泰，
5: 嗯，
4: 一个是大家看里面的那些互相之间大家关系比较好或者大家相处的方式，更一个就是乡村景色，这也是现在很多人旅游什么去乡村很重要的原因。
3: 乡村景色这件事儿，我其实觉得它不只是一个自然风景的问题，它还有一定的存在是有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
4: 哦，
3: 也就是说，你去想想，我们看李子柒老师的短视频，
4: 嗯，
3: 我们虽然他的影像呈现也很美，但是我们
4: 视频了他那个是吧？
3: 对，嗯，但是我们真的是完全被他们那个里边的山和水所吸引吗？不只是，它是那个劳作的过程，
4: 嗯，
3: 那个认真做饭的过程，会给我们一种美化的感觉。就这种美化的过程，就是让我们在这种功绩时代的时候，我们会回归到一个对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种向往当中。所以，费斯斯通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嘛，就是说叫日常生活审美化。你现在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喝咖啡，
4: 嗯。
3: 找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喝咖啡，对吧？那么这种空间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是那杯咖啡本身吗？不是。所以现在刚才你提到，你说想去一个风景区的地方，是吧？我们当然也喜欢自然风景，这是一定的。但是有时候你回到一个特别静谧的山村，那个风景，比如说在当地可能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存在。
4: 嗯嗯嗯。
3: 但对面是满山的绿，对面是劳作的人，对面是一群山坡上的牛，它给你的力量不只是景观给你的力量，是它给你建构起的那种生活的诗意，那个东西是有力量。
4: 去很多比如说大家逃避的那些地方啊，村子什么的，我去过一个地方在河南信阳草塘村，
3: 嗯，
4: 这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可以旅游的乡村，但这个村子里面吸引大家的不是说它那个景色特别震撼，就是因为它有一片，最早啊，是因为它有一片荷塘。
3: 哦，
4: 它那个房子，你住的民宿什么，就在这个荷塘旁边，你旁边的青蛙就在那呱呱的呱，然后你平常要去那个吃饭的地方，你就得过那个荷塘那个梗。
3: 哦，
4: 一开始没修好的时候，你还得平衡着过，这个场景就会不一样。包括您刚才讲到说李子柒，他回归那个叫紫气东来的那个柜子，那个柜子里面大家看的是他，比如给木头剖。抱这个木头的时候抛光，
3: 嗯，
4: 其实从我觉得啊，从美学的角度也许来说它并不美观，
3: 嗯，
4: 它不是一个山水画，也不是一幅特别漂亮的油画这种状态，但这个场景会特别吸引人，就大家会觉得做什么木工活这个场景特别的放松，是不是就是您讲到说这种生活审美的一个状态。
3: 嗯，一旦你把你的目光回归到生活当中，
4: 嗯，
3: 你在洗碗的时候不要想着洗碗，
4: 嗯，
3: 你就想着把这个碗洗下去，它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诗意感。
4: 对，
3: 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文本当中的呈现，我们不再是过去的目的地旅游的特征了，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对感受和感知的这样的一种旅游了。
4: 嗯，
3: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产生一定的诗意性的一种体验感来。你说真的是特别诗意吗？那是你自己的感觉建构了一种诗意。我前几天去了一趟青甘大环线，
4: 嗯，
3: 那个整个体验也特别好，也会给你一个很多的这种感受的东西。然后有一个细节，就是我去了鸣沙山月牙泉参加那个万人演唱会，我们坐在山坡上跟10000多个人唱就是特别日常的歌的时候，那一瞬间让你感动的根本不是那首歌，是所有人都在这一刻放下了你要做的那些事儿，以一个群体化的形式坐在沙滩上，唱一首都存在、都了解、都知道的一种歌，你就建构起了一种莫名的诗意感。
4: 嗯，
3: 你会觉得特别美。所以整个结束下来的时候满身都是沙子，但是你依然觉得很满足。对，这其实是治愈你的。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咱们回到乌蒙深处这部剧里，聊一个让人印象很深刻的人物，滚月亮。月亮是一位绣娘，靠着一针一线，带着村里的姐妹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这个角色不是凭空编出来的，她在贵州化屋村有原型，叫杨文丽。杨文丽从小就跟着奶奶学绣花，后来她去了浙江的绣花厂打工。2019年，她回村创业，带着绣娘们做苗绣。一部好的乡村作品是会让藏在大山里的传统技艺走进大众视野的。传统手艺能走到今天，离不开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而在当下这个时代，只守着老手艺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在传承经典的同时跟上时代的脚步，如何保护好独有的文化特色，是每一位手艺人都在思考的问题。那杨文丽所做的事，就是让传统手艺活在市场里。我们一边听剧，一边听听他的故事。
6: 贵州省毕节市化屋村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苗族村寨，他们的祖先原居于江西，经康熙年间因战乱和饥荒西迁入黔，最终在乌江峡谷深处定居。苗族有语言无文字，苗绣便承担了记录历史的功能。如今苗绣通过一代代绣娘的双手，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7: 看看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苗绣非遗传承人杨文丽。
7: 你看我们追星追到源头了，月亮的原型。
9: 大家好，我是化屋村支部书记肖阳群，也是乌蒙深处电视剧里面肖百合的原型。
7: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呢，也是聊一聊像苗绣这样的非遗技艺在新的时代下被传承、被需要、被尊重这么样一个过程。那么首先我们回到剧中精彩的段落。
10: 下面我宣布获得本次全省刺绣大赛金奖的是苗绣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获奖者来自悬崖村的苗绣非遗传承人滚月亮。
11: 对，恭喜恭喜啊，太棒了。

0: 喜这杯酒，为月亮拿的第12个大奖干一杯！
1: 干杯！干杯！
2: 可能很多朋友当时印象很深啊，就滚月亮拿了个大奖，这个经历跟您是一比一复刻的吧？
3: 就是虽然我也拿了很多奖，也有很多就是外面的一些就是企业家也过来，就是让我去他们的公司，然后呢去提供我们苗族的一些元素啊，去给他们去做一些设计啊。其实我还是想留在自己的家乡，去做自己喜欢想做的事情，觉得要带着我们的秀娘跟着我一起，大家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一起走出来才是最好的。
4: 杨文丽虽不到30岁，却已有20多年秀龄。2019年，她放弃在浙江制衣厂的工作，返乡创业，建立起线上加线下双渠道销售模式。她设计的苗绣服饰与工艺品不仅畅销国内，更走向国际市场。公司年营收突破100万元，为60余名村民提供了稳定就业，而这一过程并非顺利。
5: 您好，请问是非遗传承人巩月亮女士吗？
6: 我是巩月亮，你是？
5: 我是绣甲一方的法务代表。
7: 我们绣甲一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是和您签署了一份您的作品转让协议吗？
5: 您还记得版权署名和分成的事儿吧？
6: 哦，记得。请问，
7: 我想正式通知您一下，您的作品《多子多福富贵图》这幅苗绣作品已经获奖的事儿。
8: 喂，百合姐，我有件事想去找你一趟。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9: 侵权？
8: 嗯，
9: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8: 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9: 20万，
5: 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了，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8: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
5: 滚月亮女士啊，我希望你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公司你协商一下。我们贾总说了，他还是很尊重你，很尊重苗绣，赔偿的问题咱们好商量。一旦要是打官司的话呀，对你和那些绣娘们没有一点好处，你好自为之啊。
9: 他们这简直就是欺负人，我们绝对不能妥协。我法律专业的同学已经说了，他们就是利用广大非遗传承人不太懂法律，用这种连虎带骗的方式让大家害怕，大家都心想着拿点钱息事宁人吧。
8: 那我该咋个办？
2: 大家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情节，滚月亮在那当中就遇到过，自己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结果被别人告是侵权，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困境？
3: 这肯定是有的，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东西，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版权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一次呢，就是我的那个作品嘛，然后呢也是被别人拿去了，发在那个网上，然后我后来我才知道的，哎，这个不是我接的呀，然后呢也是带着拿着我们公司的这个名义去接的活，到最后呢没做好。然后他搞砸了，
2: 但是当时您的那个作品其实没有申请，
10: 还是缺乏这方面的这个知识。
3: 对对对，但是后来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出现之后嘛，就是我们村里面也是给我们这手机上就可以直接自己去申请注册的，
2: 手机就可以了。
3: 对，
2: 小书记，
10: 现在的话
2: 我的手机你的手机都行吗？
3: 都
10: 对，他在他自己的手机上面，然后就在那个小程序里面可以申请。
3: 对，
10: 然后这个的话比较方便，然后我们这边专门的非遗科他就会接到他的申请以后就在后台给他处理，然后就按这个流程，最后的话就把他这个作品他属于他的专利给他批下来，那就可以授牌，最后他这个作品就不会被侵权了嘛。
2: 有没有算过去年一年自己申请了多少个这样的知识产权？
3: 去年我申请了有60多个。
2: 火，
3: 因为现在我们每设计出来的每一款产品，我们还要首先把这个版权给注册。
2: 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跟我一样好奇，滚月亮的版权问题最后是如何解决的？我们先再进一段乌蒙深处的片段，稍后回来接着聊。
11: 专家意见书，月亮的证言，
1: 月亮早期设计的草图和绣片，还有传统纹样的典籍记载都在这儿了。贾总、李总，你们两位好好看一下。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11: 我们公司能干这种事吗？
1: 贾总，你们不要以为非遗传承人好欺负，不要以为非遗好利用，法律保护的是他们的创作成果，而不是你们的欺骗行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还有我这个悬崖村的支书跟他站在一起呢。听清楚了吗？
12: 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13: 百合姐，多亏了你，我们终于能够达成和解了，我都不晓得该咋样谢你呢。
1: 哎呀，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你看看，通过这次的事情我们不也明白了吗？就连非遗这么神圣的东西也有被坏人盯上的风险。
13: 是，
1: 哎呀，幸亏这次出来学习了，也刚好同学里面有专业人士。哎，我回头还要再找他们多学点知识，这样回村以后才能给大家的苗绣事业保驾护航。所以月亮，我们就加油，相信我们的苗绣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3: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下针的时候手要稳，尽量的让这个针脚更匀称，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的绣线能更加的平整和顺滑。
14: 听起来好难啊。
13: 刚开始都是这样的，慢慢练习就好了，老师也是从小时候一点一点练习的。
15: 老师，没哪样这个的线有粗有细的。
13: 你心真细。不同的粗细呢代表的意义也不同，蓝色和绿色的线代表的是长江，黄色的线呢代表的是黄河。我们苗绣的图案啊都有具体的指代和含义，咱们苗族的先民啊在迁徙的过程中是无法用纸笔记录生活的，所以呢他们就以针为笔，以线为墨，见山绣山，见水绣水，见鸟绣鸟，见花绣花，记录眼睛的所见，生活所感，还有咱们大自然的千姿百态。
2: 哎，月亮确实啊对于传承苗绣和创新苗绣技艺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我相信这上面有很多文丽的影子。其实大家感受苗绣的美啊，可能大家一般人看不出什么门道啊。我这正好请教一下专家啊，为什么一件苗绣衣服能卖到10000多一件？我就不太理解。
3: 因为它全部都是要手工绣，一针一针的绣，花费的时间比较长，最快的话是要1年半才能够绣一套。在我们苗族的它的这个纹样当中，它的颜色是非常丰富的。
2: 对，
3: 就是我们身上穿的就是无字史书、全部都是我们的历史。
16: 能够行走的史书。
2: 我这么问，有没有统计过？比如说咱们传统苗绣当中，典型图案有多少种？
3: 蝴蝶、鱼、小鸟、凤凰，就是这四种。剪纸绣、马尾绣、蜀纱绣，这三种是在我们化屋村的经典的绣法。
2: 现在苗绣可是咱化屋村的一张名片啊，小主姐。
16: 是的，
2: 你们怎么擦亮这名片？
16: 比如说像我们小学，我们每周就会开一堂这个非遗文化进校园的课，就让我们的杨文丽还有其他的这些非遗传承人技艺比较高的这种老师进校园，给我们这些孩子进行一个授课科普嘛，就是让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后继有人。另外的话，我们还是做很多的这个宣传推广，然后就让我们真正的我们这个指尖技艺变成我们的指尖经济嘛。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苗绣的传承，还有我们这些作品的销售的话，然后也可以带动我们当地老百姓的一个增收。

0: 这厂子终于办起来了，嗯，进了那么多机器的设备，
1: 是
0: 多好哈、啊！
2: 这1000个钱包，要搁以前，哪晓得要做多久？
3: 是啊，不过就是线头有点多，不如手工的那么精细。
4: 哪有两头都占的好事？我觉得挺好的。
5: 哎、你慢点，
6: 大订单了！啊，
7: 什么大订单？
8: 什么大订单？
9: 什么大订单？
10: 来，1000幅绣片和装饰画，185000元，我马上转30000块钱的定金给你。
11: 18万，18万。
0: 徐总可是我们的老客户，我们绝对不能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活儿必须给我干漂亮了啊！不用加班加点，7天时间足够的，你们只要保质保量给我完成就好，所有的小细节啊，一个一个不要给我掉链子哦。
12: 好，
13: 放心吧。
14: 这确实太快了。
15: 是呀，我感觉这个机器工作1个小时差不多能抵我3-4天的工作量了。
16: 岂止3-4天呀，至少1周的量。
15: 真是
0: 啊，这机器有机器的好，但是在细节上肯定还是手工好。
1: 这已经比我想象的好很多了。
17: 嗯，姑娘们把手里的杯都举起来，让我们一起庆祝一下，这一回我们设计的产品在展销会上销售一空，大获成功。哟，
15: 这次展销会上我们还碰到了上回请月亮姐去当艺术总监的那个陈总，他一见到月亮姐那一个高兴的呀，当场就给我们下订单了。
1: 一是让我们设计既传统又新颖的全新飞鸟图，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发展海外市场，所以叫我们设计适应海外需求的苗绣服饰和绣片。
15: 陈总说了，要传统时尚相结合，艺术文化共传播，
1: 请月亮姐一定好好设计。
18: 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月亮姐。
19: 其实您，我知道您很早就开工厂了，您很早就接纳这种机绣了，你的考量是什么？你没有犹豫吗？
20: 因为像这个我们苗绣的话，我们这个刺绣呢，它是时间是比较长的，如果我有订单，就别人给你下了100万这个订单，2-3个月时间内完成，如果全是手工绣的话肯定是完成不了的。所以呢，就是我在这方面，然后我也想了之后呢，就是机绣和手工绣两种我都结合，两种我都做，根据不同的这个客户的需求来。
19: 你认为是可以兼顾的是吧？
20: 对，
21: 还是要根据市场的需求。
19: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跟您说，文丽绝对是一个时尚弄潮儿啊，思想特别开阔。我觉得过两天她是该用 AI 去设计纹样了。
4: 太难了，太难了！我从小美术成绩就不好。
22: 是啊，我只想照着图绣。
23: 赶紧画吧，行不行再说啊。好，你把这这样子。
24: 小蝶，嗯，你这照着蒙德里安画个啥呢？
1: 你咋个晓得这是蒙德里安的？
24: 蒙德里安是荷兰的画家，几何抽象画派的先驱。我是学美术的，我能不知道吗？
25: 哎，轩宇老师，
26: 轩宇老师来了。
24: 哎，麻姑，凤丽姐。
1: 怎么忘了一件事啊？
0: 什么事儿？
1: 轩宇老师，他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一直在研究咱们苗绣呀。啊，
24: 你们啊，根本就没有抓住重点，或者说啊，你们太局限于苗绣的传统符号了。西方人画人体，他都要把骨骼、肌肉、皮肤一层一层的拆下来去研究。我们的苗绣也一样啊，即便是一朵花，花瓣的褶皱、光影都要做到透视。
0: 我们也有立体的技法呀。
26: 对呀、啊，
24: 麻姑，你说的是技法上的立体，而我讲的呢是透视上的立体。我们可以把苗绣上的回纹、环形纹改成巴洛克式的漩涡，或者将我们的吉玉鸟变成写实飞鸟的肖像，把蝴蝶的翅膀绣得像梵高的油画一样。

0: 只有这样子，我们的刺绣作品才能卖到奢侈品市场去。
1: 轩宇老师，你这不是改良，你这是彻底改命啊。
2: 对啊，那我们老一辈的手艺怎么办？
3: 对啊，那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0: 要想把我们的刺绣作品更好的展现，我们的描绣技法可以保留，但是图案、配色和构图就应该大胆的去变革，就好像是印象派里的光和色。
4: 哎呀，太好了，轩宇老师，那我们就聘请轩宇老师为我们的测评专家怎么样？
5: 好啊，
6: 欢迎轩宇老师。
7: 我今天来找你，是麻姑想让我给你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描绣设计构思？
8: 有，我这些日子啊，正琢磨这个呢。我们之前常用颜色表达内容，是应该有点新路子了。你看，如果我们不用浮雕类的针法，只用平绣，然后呢，这样精细的呀，绣一座大桥，在周围再点缀一些花鸟鱼虫，你说是不是感觉更简约更清爽？
9: 月亮老师，我思考了你跟我说的前叠图，我认为应该大胆进行尝试，借鉴西方现代美学，把它们进行深度融合。
10: 他们追求的曲线流动、纹样的城市化、对称构图与装饰性，不就是跟咱们描绣线稿上的那种视觉语言感觉很相似呀？
2: 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太过于西化了。
3: 我也觉得，
9: 我们就应该打破那些陈旧的观念，真正的把西方美学融入其中。
7: 不是说融入不好，而是这样的设计确实是脱离我们原有的文化了。描绣设计里啊，这样的细微差异还有线条上的顿挫，就是一种不完美的感觉，但就是这种不完美恰巧是活态传承的证明。古而有拙才是文化不断传承的密码。我们的描绣呢，不仅要美，更是苗族文化的容器，它也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而是我们世代先民生命的隐喻。我们的设计呢，的确要跟上时代，要创新，但是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的表现方式。
3: 对，不然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了。
7: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跨越了千年的文化传承，还是得多花点心思呢。这可不仅仅是一幅幅刺绣，更代表着文化的传承嘛。
11: 所以说整个这个剧拍摄过程当中，文丽，你觉得从你个人经历来说，还原的怎么样？
12: 也把我的梦想也给拍出来了。
11: 月亮带着他的描绣作品，
12: 对对对，
11: 走上了法国时装周。你如果照着这个目标努力，你觉得到什么程度了？
12: 还有一点点远，但是呢，我会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11: 每次我们说到非遗啊，避不开要说创新。我想问的是，在创新过程当中，哪些是绝对不能变的？
12: 就像我裙子上这个七彩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话，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变的，顺序也不能变，而且它的这个颜色，这个裙子你怎么改变，它都必须要保留的。这个就是代表着，就是我们迁徙过来的时候，就是周边我们种植那些植物的颜色，我们都是吃的啊，用的都是这个，所以呢，就是这个不能丢。看完
11: 这也是有一种对自然的敬畏。
13: 对对对，大自然的敬畏。还有就是在迁徙的过程当中的话，它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的，
11: 明白，
13: 一个纪念。
11: 有多少品类现在？
12: 现在有100多种。
11: 明白。肖书记，您看，对于您作为一个乡村干部来说，您觉得咱们村现在这个苗绣市场化做到什么程度了？
13: 去年除了我们文丽自己他的团队他自己的工厂营业额超过200万，那我们现有的14家小作坊的话，也是每家都在10万以上的。不，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持续的要组织培训，然后请更多的这种技艺大师过来，还有邀请更多的设计师过来，创造出新的产品，然后结合市场来把它推广好发展好，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苗绣走出中国国门，然后把它传承下去，持续的增收，带动我们的老百姓。
11: 你有60多个绣娘跟着你干，他们会成为你的一种动力，会成为你的一种自豪吗？
12: 去年我去深圳去参加这个文博展的时候呢，我也是带着我的绣娘，然后我也去带他们去看了这个大海。年龄大一点的奶奶，她当时就哭了，她说我第一次出来，我第一次看见大海，如果没有你带我出来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来不了这里。然后呢，回来他们自己也是做了一些东西。

0: 所以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是非常的自豪。
1: 肖书记，你觉得苗绣给这个村子的人带来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2: 精神吧。因为苗绣的话，那他通过一个传承，通过我们的杨文丽的带动，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加有这种自主创业的这种思想。我们通过《乌蒙深处》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的话，今年会增加3到5家。我们老百姓的这个整个发展意识的这个改变，也是得益于我们各方面的这些业态的串联，让我们老百姓就真正的吃上了旅游饭，真正的能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那大家能够感受到苗绣作为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非遗技艺，它不只是好看，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可视的价值。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小小针线串联起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也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一处乡村能长久吸引人，靠的从来不是一时的热度。从地道的乡土美食到特色户外体验，从自然山水风光到本土人文风情，每一处细节都需要用心去打磨，精心去规划。乌蒙深处这部剧的取景地化屋村，从交通闭塞、发展受限，到一步步完善游玩项目、优化配套服务，慢慢变成大家愿意反复到访的休闲地。这份改变离不开当地所有人的共同努力，这也是乡村稳步向前发展的最好证明。接下来，我们就听听当地基层干部和文旅工作者来聊聊乡村文旅该怎样守住热度，稳步前行。
1: 如果您看了我们《乌蒙深处》英剧里面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村干部形象，叫肖百合，这位就是百合书记的原型。
2: 大家好，我是这个电视剧《乌蒙深处》里面的村支部书记肖百合的原型，我也姓肖，也是我们悬崖村的支部书记。我现在就邀请高老师去我们这个电视剧《乌蒙深处》里面的唱歌餐馆，看一下。
1: 你看看，
2: 对，这个已经是我们电视剧里面的一个主场景。
5: 秦昊，你不是让我拿出点真水平啊，真手艺，给悬崖村设计几道高大上的创意菜吗？
6: 那咱们就开始吧。
5: 悬崖猪蹄儿，外边有名菜东坡肘子，这是咱的特色，悬崖猪蹄。
6: 乳猪蹄儿这就换了个名儿。
5: 那可不是，此猪蹄非彼猪蹄，此猪蹄采用悬崖村村民自家养的生态猪，猪蹄去骨，取其精华部分，然后再放到我家的高汤里，我在里边嘎炖进去，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我给它咕嘟了2天2夜，啪，口感 QQ 弹弹，最大程度保留了胶原蛋白。
6: 那咱们就下一道，
5: 我尝一口。哦，
6: 吃吃吃吃啊。
2: 您看，我们酸汤鱼已经准备好了，还有咱们的黄牛肉、小黄花，咱们边吃边那个。
1: 谢谢谢谢。
2: 再给您详细的介绍。
1: 书记，这就是那个黄花是吧？
2: 对，是我们的化屋的三黄产业之一。
1: 感觉上非常的黏，嗯。
2: 怎么样？
1: 还有点粘牙。
2: 它的原材料主要是糯米。还有什么黄豆呀，还有冰糖呀，其他很多原材料融合在一起的，
1: 没有那种齁甜。这个是不是跟酸汤鱼绝配？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有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做酸汤鱼招待我们的贵客。然后还有这个小黄牛的黄牛肉，咱们这个黄牛肉的话，它是我们自己的农民他自己养殖以后，然后再卖到我们的这个集市。这样的话原生态的嘛，吃的是山上的草，这个规模不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供我们的这些餐馆，它也没有大规模的这种养殖，为了一方面也要保护生态。哎，
1: 在咱们乌蒙深处那个剧里，无艾草不就养牛吗？
2: 对对对，无艾草。
7: 您真得好好好起来。

0: 你要不好起来，我可太难过了，好吗？听话。嗯。你看咱俩眼睛像不像？
1: 比心比心比心，看看这里啊，山美水美。哎，大家看，这有一个咱们当地的村民大哥，在现场看我们的直播，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大哥呀，哎，来跟我们直播间1000多位粉丝家人们打个招呼吧 ，say 个 hello。
2: 啊，来，大哥，
3: 嗨，
2: 怎么样？他们家里面？
3: 确实是长了100多个了，现在还在长呢。
1: 大哥，你这回啊，没事就多多发发你的视频，特别是跟小牛的，嗯，大家特别喜欢你们两个。
3: 我也想，但是我不太会。
1: 没事，就日常那些视频，拍完就发。虽然我们这行业看起来没有门槛，但还是有些细节啊，还有专业知识，你需要好好学习跟练习一下。啊，
3: 那行，我先发一发，我试一试。
1: 行，那行了，那我们就
2: 先跟你说拜拜了。
3: 好，谢谢，
4: 拜拜。
3: 常来徐家村玩，徐家村欢迎你们。
1: 我们会像你跟小牛的。
3: 哎，我能做主播吗？

0: 其实那个乌龙深处里面那个无外场他就很喜欢养牛，但是后面他发现养牛的话还是没有他最后搞那个电商直播带货，他就转型了。后面他就通过创业的时候，他发现更适合在咱们化乌村发展的还是发展旅游。
1: 像在咱们村我们的经济要发展，是不是还有点别的绝活啊？咱村里还有啥呀？
0: 就是说除了我们有美食以外的话，那我们还要发展业态嘛，就是为了让游客来到我们这里除了能品尝我们的美食以外的话还有玩的。那我们丰富业态的话，我们目前的话我们建成了有占地100亩的这个生态露营地。
1: 哦，露营。
0: 对。
1: 哎，很时髦啊。
2: 我们营地一共有41顶帐篷，78个床位，每一个帐篷和营位呢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六冲河与鸭翅河汇流形成的绝美山水风光，世界级的鸭翅河大桥与百里画廊山水风光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景观。乌江上升起的雾气啊，会填满整个峡谷，营地呢也像在天上的仙境一般。早晨的时候呢，太阳会从鸭翅河大桥升起，美轮美奂。晚上的时候，这一片的星空特别漂亮，有月亮的夜晚，月亮就像躺在对面的崖上一般。
0: 来我们这边直接住在里面，也可以自助露营，就是带帐篷过来。我们这个露营在我们的化乌村的悬崖之上，所以也有这个游客叫做它悬崖上的露营地。哦，有些叫做悬崖帐篷。可以整个俯瞰我们化乌村这个乌江源百里画廊的风光，对面就是崖壁，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三岔河的风光，就是我们的乌江源的一个源头的风光。
1: 你像这样的营地，对咱们村里的老百姓来说，他们也有务工的机会。
0: 咱们这个营地建好的话，首先是能够带动提供我们游客的过来一个打卡的体验嘛，旅游的体验。另外的话，也是解决了咱们当地的一些村民的一个职位给他们。
1: 不过您也说到那个，大家是很多人看了这个剧。来到这儿，
0: 是吧？是是是，
1: 您是明显感觉到，就是这个剧播了以后，咱这人流量蹭蹭往上涨吗？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这个热度能够维持下去？
0: 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就是当前也是急切的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游客来了。
1: 对。
0: 但来了以后，不仅是要能够看得见我们之前恢复打造的这几个景点，还要让他能够在这里真正的住下来。有除了品尝美食以外，有什么玩的带走的东西。以前其实我们村条件比较落后嘛，在00几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老百姓出山的时候的话，他是靠手扒沿的这一条险路走出去，就用手扶着这个天梯走这个路走着出去。那我们为了让游客来到我们这里另外有其他的体验的话，那我们徒步就要靠这个了。就是现在我们游客来到我们化乌徒步的话，他就可以走我们这个手扒沿的步道。我们已经在去年的时候把它全部建成1米宽的这种步道啊，供我们游客来这里徒步打卡。对，
1: 这是一种资源的禀赋，而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也是一种限制和制约，而现在我们恰恰把这种天然的限制变成了一个开发的元素了。
0: 对，
3: 那剧中其实就有这么一段体现。
4: 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5: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
6: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4: 大家一起加油
7: 加油。
8: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9: 现在全都是人呢啊！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8: 悬崖村欢迎你们，
7: 欢迎
8: 欢迎大家。
1: 乌龙深处这个剧，我觉得我看完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现实的影子在这里。教主也给我们盘了一下，就来这儿您能体验的确实还是特别多的。
0: 咱们还有很多可玩的地方。那这里我给高老师介绍一个我们当地的
1: 还有人
0: 地图
1: 摇人，那
0: 杨老师，杨国安老师，整个化乌吃喝玩乐没有他不知道的，请杨老师带咱们高老师畅游咱们化乌村。

0: 看见没有？就这个红的这个小飘带，等一会儿飞机就追它。飞机起飞！
1: 这儿呢，
0: 我找不着了，
1: 我这能看见，
0: 能看见吗？
1: 就这么小一点，
2: 月亮跟你说，
3: 对，来。
0: 两位女士，感受到科技的力量了没有？
2: 什么科不科技啊？我跟月亮只想去喝蜂蜜。
0: 慢点啊！
4: 哎呦我去！
5: 有吗？
6: 好大，老大老大了！快上工具，快！
0: 小心点，快！
1: 野蜂啊，现在全都飞出来了，你们看。
7: 拍我的脸，谢谢你。
1: 我们割蜂巢的时候啊，只能割掉1/3，要留下来1/3，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因为只要蜜蜂还有家在的话，来年我们就还有蜜可采。
6: 行，来，出来了，
2: 哇，出来了，
6: 哇，出来了，快，哇，好大一块，快，
8: 月亮，
1: 还有呢，
6: 快，
1: 来，还有呢，
6: 快，低了，
1: 哎呦。
8: 还有吗？
1: 有，
6: 不能，这个不能吃，这个，快，这不能再割了。
9: 好甜啊！
1: 笑什么？
6: 是你厉害啊！
1: 下去了。
10: 这里的人深爱着这片土地，戏外的华屋村，当地人对土地的热爱也同样有着最质朴的写照。
11: 我们这代人算是对华屋鸡保留感情最真实的最后一代，我这么说是有个原因的。今天看到没有？这个山这么漂亮，这个水这么绿，这么平静，原来不像这个样子。原来在100多米底下，哦，还在深沟底下，
7: 哦，就现在这个海拔的再往下。
11: 对，所以原来我们在山底下100多米底下要爬过这个山，要走3小时，单程走3小时，我们买一包银棒，都得要走这么一个翻山越岭的路。
7: 您是亲身体会过，在悬崖下生活过的那一代人，
11: 所以今天能有今天变化，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以前我们不敢这样去想，知道不？所以说，我说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政策好了，大家条件好了，那来到华屋矶，你了解华屋矶的故事以后，你方知何为中国的乡村振兴。
7: 杨哥，这一波深情了，真的。而且我觉得很多像您说的口中的那些山乡的巨变，政策的落地都具象化了，在华屋矶是一项一项老百姓能够感觉到的生活的变化。
11: 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的梦想，我经常给你们说，现在我们给孩子说，哎呀，你的梦想是什么呀？科学家。我们那个时候知道只有一个梦想，
7: 出去。
11: 对，有朝一日赶快离开山沟，永远不要再回来，因为这个地方太穷了。今天哎，反而成了很多外面人的四合院。

0: 据您说，就是这剧播了以后，这大黄现在也挺有名的，
1: 很有名的。哎呀，现在我跟你讲了，很多人跑到这个地方就为了跟大黄打卡，你知道吗？
0: 杨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苗族的
1: 民居。对对对，我跟你讲一下，这种就是很典型的这种老房子的。以前在这个地方就是三缸式，看到没有？中间是正房，两边是平房。他们家这个地方还有那个，还有个香楼，就是所谓的一正一香嘛。啊，你看我们这个是矮的，这种是两层，我们上面一层是摆放东西
0: 储物的。
1: 哎，对对，储物间，下面是人居住。
0: 而且我跟你说，五艾草有福啊，他家这位置你看正冲着我们乌江百里画廊，
1: 对，都在江滨住嘛，
0: 好山好水好人家，
1: 好生活啊。确实那个像现在花屋街像五艾草这样的人一多，都在开始回乡创业。
0: 他一开始养牛，
1: 对，养牛，后面有那现在有养牛的，一系列的就都在不断的在找市场，
0: 然后还有转型的。
1: 对，
0: 你像五艾草自己后面有做电商嘛？
1: 确实，我跟你讲啊，我都说了，一定是要带你去那个悬崖小学。
0: 古墓深处里，
1: 他原来就在学校里面教
0: 孩子们苗绣，
1: 这不是拍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生活，知道不？我们为了把这个传承下去，学校已经开始纳入了我们的这个非遗教学。
0: 好，去看看。

0: 棒了！
1: 谢谢
0: 这些小艺术家们，谢谢。
2: 对对对。
0: 哎呦，这穿的衣服太漂亮了。你刚才唱的歌叫什么？啊？哦，迎客歌呀、啊嗯，就是你们招待自己家里的客人的时候都会唱这样的歌，是不是？啊，
3: 对。
0: 嗯。啊，那歌词大概是什么意思？你能跟我讲讲吗？
3: 能，就是有客人来家乡，没有东西招待，就唱这首歌。
4: 远方的客人到苗家是吧？苗家儿女喜迎宴。啊、oh. 没有什么好酒好肉，但是端上一杯酒，吃上一片肉，以表苗家一片心。哎，对对对，他表达
0: 谢谢你。哎，你知道你自己身上这身衣服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有苗绣。
0: 苗绣、嗯、那你自己会吗？
3: 会的。
0: 就学校里有教是不是？嗯。那这身衣服是你自己绣的吗？肯定不是。唱得特别好，很漂亮，谢谢你。哎，我们问问老师吧，老师在旁边半天了。
2: 对对对，国美老师，
0: 你好，您怎么称呼？
2: 高欢老师。
5: 我叫杨国美。啊，
0: 国美老师。哎，老师，那个这些全是咱们非遗进校园的孩子平时上课程的内容是吗？
5: 就是平常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来学校教他们唱一些苗歌，就是平常就是陪伴他们，教他们一些刺绣啊、蜡染，还有学习苗歌之类的。
0: 其实这样的所谓的非遗技也是陪伴这些孩子们成长，教他们一个手艺。你可以教我一句吗？刚才唱的。

0: 好像我没问过啊。不是那个教个难度低点的，就教两句。查卡能扎
1: 啊大梦在。好，就这两句可以的。
2: 查卡能扎大梦在。
0: 这句歌词什么意思？
3: 远方来的客人来到我们家乡。哦，
0: 哎，我觉得特别真诚，谢谢你，谢谢你。哎，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教了这么多孩子，包括您在陪伴这么多孩子，您觉得这些我们教的这些，无论是歌也好啊，手艺也好呀，对他们带来改变，在您看来最明显的是什么？对这些孩子，
4: 比如刚才这个小女孩嘛，她之前其实是一种超内向的那种。
0: 她刚才也挺内向的，都不愿意搭理她。
4: 但是如果我
0: 比以前好多了，
4: 对，
0: 明白。
4: 现在的话，如果我跟她说话，她一定会跟我说话。
0: 明白。
4: 但是以前她是不会的。
0: 就她对于他们的精神面貌还是有很大的。
4: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来到化屋村，你要看这个村的底色。我们第一站还真是得来学校看看，一个村的学校体现了这个村整体的水平和它的未来。
1: 是的，
0: 太好了，我今天也是受教了。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小老师们啊，谢谢、哎、谢谢谢谢大家。通过这部总台的热播剧《乌蒙深处》，很多人对于这个有着传统苗族风情的村寨悬崖村以及整个大美贵州有了更多的想法。

0: 想和期待。那画屋包括剧中的悬崖村是如何为大家打造了一个你可以到这里去安置你的诗和远方，而这里的故事最了解的莫过于扎根当地20多年的向导，就是我身边的这一位，我们贵州省毕节市文广旅局的副局长卯局，来给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
0: 那你们是具体做了哪些工作能把这个流量变成大家满意的留下来的量？
1: 首先第一点，我们还是解决我们入口的问题，就是解决一个堵车的问题，这样就让游客方便出行了嘛。即使如果说有排队，那么我们有休息的椅子或者喝喝茶，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环境卫生在提升，始终保持咱们这个生态原样，这是我们的本真。绿水青山也要有，也要咱们金山银山。然后我们在乌龙深处电视剧拍摄以后，我们还做了几条线路供咱们游客参考。其实你说旅游资源吧，我个人的看法哈，它各有不同，也各有千秋，各有各的长处。我们还是规划先行，按照规划一步一个脚印来打实基础，特别是咱们的基础设施部分要把它做好。游客来了以后，我们也是围绕咱们的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填补咱们画屋的短板，不断的把它提升起来。
0: 那您要是再往下一步规划，还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1: 我们文旅体融合，其中就有我们画屋这一块。那么文旅体融合就是有一个好的 IP 助推咱们产业围绕这个 IP 来做。那么画屋它的山水自然风光也非常好，咱们这个游船我们就将它连通到咱们的这个资金洞，这个是也在规划了。然后还有我们从进入画屋的高速路匝道口来了以后，进入画屋我们还要坐那个磁轨电车，便于游客乘坐磁轨电车下到画屋，乘完船以后又坐磁轨电车返回，过程当中还可以围绕在吴奶奶家、滚月亮家、麻青蒿家这样的影视 IP 里面的打卡点来走一圈，不走那个回头路。所以这是我们以后规划的一个路径，也是马上要着手做的一个工作。
0: 我听出来了，卯局是要把大家的年假小长假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在乌蒙深处这部剧里，麻青蒿直播的时候弹幕里有人发这是哪儿，我想去。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期节目能够更多人了解这是哪儿，这是贵州省毕节市画屋村，想来您就来吧。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说起陕北，你脑海里是不是会立刻闪现出黄土高坡和信天游？但是今天咱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可能会刷新一下你的认知，这里是陕西榆林。4300年前的石锚古城，1600年前的大夏故都，光听听这年头是不是就够震撼了？明朝那会儿，它是九边重镇里最硬核的存在，长城从这儿穿过，镇北台矗立在红山之巅，守的是一方平安。可这地方不光是铁血边关，南方来的官员带来了江南的小曲儿，跟咱们陕北的腰鼓一碰撞，嘿，就有了独一无二的榆林小曲。您再听这名字，南塔北台钟鼓城，六楼齐街天下名。一条老街上六座楼阁一字排开，在全国都少见。更绝的是，榆林人硬是把毛乌素沙漠给制服了，从黄沙漫天到绿满山川，联合国都给这个地方点赞。榆林有边塞的豪情，也有江南的婉约，有历史的厚重，更有改天换地的韧劲儿。接下来我们就带您走进榆林，听听他的故事。
0: 从地理的东西向看，榆林地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之上，这是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自然分界线。它的西北一侧是以牧业为主，而另一侧是以农业为主，故而形成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天然的分界线、交融线。从地理的南北向看，榆林南接关中地区，北接内蒙古。它北部的毛乌素沙地整体地势相对平坦，相较于其他山脉纵横的复杂地形区域，是北方势力的骑兵南下向中原腹地推进的快速通道。早在秦代，著名将领蒙恬就在这里垒石为城，筑隅为塞，北击匈奴。榆林的豆腐被誉为清香白玉板，买一块榆林的桃花水浸的豆腐是这里居民们最普通的日常。老板说他每天能卖这样的豆腐25箱。
4: 豆腐，榆林桃花水豆腐。
0: 这叫卖声中的桃花水指的就是古城中那口古老的泉水普惠泉。
5: 榆林的豆腐离不开桃花水，
6: 对，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0: 对于榆林古城里生活了一辈子的李春元老先生，普惠泉就是他的老熟人。
7: 普惠泉的泉水特点是清凉干净，一年四季保持零下10度。它不仅是榆林豆腐的灵魂，也是榆林城市的起源。
0: 明正统2年，明王朝命驻守绥德延绥镇都督王真围绕这口普惠泉设立军屯，修筑堡城。
7: 因为榆林城从修建之初，它就是为了防御，防御的最好方式就是你的城里面要有水源地，这样即使把城围困了好长时间，也能自给自足，不容易被攻破。
0: 明代弘治年间，明朝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北部沿长城防线上陆续设立的九个军事重镇，拱卫京师的安全，史称九边重镇。其中的延绥镇后来通称榆林镇，正处在九边重镇的中间位置。延绥镇志序记载，天下之势在九边，而秦有其三，三边之甲敬天下，而榆林居其首。榆林作为延绥镇的镇城，原有的城区规模逐渐显得狭小，为了增强防御能力，从明代成化八年到弘治八年，榆林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形成了北中南三大城区相互连接的庞大格局，拥有8924米坚固城墙，成为明朝北方防线的重要据点。为了让更多年龄段的人体验跑步的乐趣，榆林马拉松赛事设置了迷你版本欢乐跑，参加的选手们从古城南门环岛进入充满塞上风情的老街赛道，约2公里后只能顺街向侧转出城，没有对应的北门可出，这是榆林作为边塞城市建成的又一特点，北面只设门楼，未开城门。
8: 榆林古城最早北边是没有门的，因为清洗势力来了是从北面过来的，所以我肯定不会直接就面对它，就让它绕到我们的两侧。东边呢是依托了这个驼峰山，西边的话呢有这个榆溪河，南边呢有榆阳河，有山和水是可以阻挡它们的。东边城墙呢，这个也是依据这个山峰的这种高低，那么它顺着这种山势非常优美。
0: 在榆林古城的泥塑馆里，曹元飞塑造了一个个惟妙惟肖的泥塑作品。随着最后一只骆驼塑形的完成，榆林老街热闹的风貌在这座泥塑沙盘中灵动再现。
9: 这个泥塑沙盘我们尽量还原榆林古城的布局，南边是凌霄塔，中间是齐街的六楼，在北边是镇北台，他们在一条轴线上共同守护榆林，俗称南塔北台总古城。
0: 凌霄塔始建于明代，一名文

0: 笛塔，位于榆林城南榆阳桥东侧山峰上。从凌霄塔眺望古城，就可以看到榆林古城的空间格局，以中间的南北大街为主轴线，六座齐街城楼横跨在这条不到2公里的主街上，各楼下均设门洞，车辆皆可通行。沿着主街，东西两向的道路呈枝状发散，再延伸出旁支的路网体系，最终形成类鱼骨状的街巷空间格局。严少飞曾在榆林做过中国本土的人居环境营造智慧研究。
1: 像这样六座楼阁依次跨越在街道上空，它们的这个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以及遗存完好的程度，这个在全国范围内都难得一见。所谓齐街啊，就是这六座楼横跨在这个主街之上，像一道道城门一样，这样的设计呢有一定的军事防御作用。
0: 古城楼阁均与街巷路网相接，如遇强敌来袭，可封闭楼阁的门洞，拆取房屋建筑材料来筑起临时城墙，层层防御，抵御来袭。
2: 六楼最早从明代开始修建，最后一座楼完成于100多年前，可以说每座楼的修建都反映了当时重要的社会需求，它们就像是一个建筑的时光博物馆。
0: 历史上的鼓楼、兴明楼有报时预警的作用，凯歌楼则是古时庆功报捷的地方，它们都具有军事功能。后来边商贸易发展兴盛，像万佛楼表达的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文昌阁则是蕴含了大家对文运昌盛的期盼，钟楼是一个中西合璧的造型，二三层墙面设置了欧式的拱形门窗，第四层又是一个中式仿古的重檐八角亭。齐街的六座城楼是榆林古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也承载着这座边塞之城的独家记忆。
3: 榆林实际上体现了中华文明里面的城市建设的成就，它同时呢在军堡的基础上发展成这种城市，那么它既有防守的作用，同时又有我们的这个边疆城市的这种发展，这种文明的这种兴盛，它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0: 在兴明楼和万佛楼之间有一条巷子，因为历史上考学中举的人数多而被命名为理学士巷，后改为理学士巷。自清代起，中医世家郭氏就在理学士巷的祖宅中行医。
4: 上次我去给你开了个开胃的房子，
5: 这样
4: 子可以，肚子胀了。
6: 我们住到这个院子已经有180多年，我是第五代，我们的第六代了，大概有13个人是从事医药卫生工作。
4: 今天这个房子，再出五期，先出五期看看效果啊。五期出完以后，如果需要配完药，咱们再配完药。
6: 温病学是榆林的一个中医特色，因为榆林那个时候，一个是战争多，一个灾荒多，战争灾荒之后呢，一般就容易有大的疫情，这个疫情就是传染病，传染病在中医上叫温病。
0: 早在14世纪70年代，榆林就建立了学宫，其中单独设立了医学。面对频繁发生的各种瘟疫，迫使榆林中医精心钻研传染病的治疗，促进了温病学术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

作。新中国成立初期，有的被编入高校中医教材，相承不辍。独特的边塞文化为榆林的中医开了特殊的课题，也为榆林的音乐留下了特别的曲调。

0: 当地民歌张声细莺莺与江苏民歌茉莉花词曲相似，却韵味不同。当南方的小调长期与北方粗犷的民歌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新的曲调曲风，就是今天的榆林小曲。
1: 榆林小曲的张声细莺莺就是这个样子演唱的，也是咱们江南的柔美的歌曲流传到北方的最北的一支。
0: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经济发达，教育兴盛，科举录取人数远超北方，朝廷将江南文人派到榆林等北方地区做官，他们在这里开展倡导教育、改进农业、推动商贸等工作，俗称南官北做，促进了当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八方融合是榆林一直未变的基因密码。节日夜晚，曾经南门外侧家住的玉笛瓮城，如今已变成了欢歌的舞台。陕北民歌江南弦乐，好戏连场，欢乐融融，

0: 关于这座曾经的边塞之城，年轻人也有各自钟爱的打开方式。对于林的甲胄爱好者们来说，日常最大的乐趣莫过于身着甲胄漫步古迹之中。
1: 甲胄其实是我们榆林的汉服，甲胄会分为差不多十几个部件来组成。为什么我们会要把一件一件的甲胄分开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腕关节以及我们的腰部都可以非常灵活的活动。
0: 榆林的甲胄爱好者们必打卡之处就是身后的镇北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发行了一组万里长城系列的普通邮票，一套24枚，以分为单位的最大面值就是镇北台。镇北台位于榆林北面红山之巅，呈方形逐层回缩结构，与当时的长城连为一体。登上30余米高的镇北台台顶，居高临下，是长城上重要的军事要塞和瞭望所。从镇北台往东，长城一路延伸至山海关，向西直至嘉峪关，镇北台居中。连续不断的烽火墩台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据《明史戚继光传》中记载，沿茂曲折2000余里，不过3个时辰可变。由此推算，信息传递速度可达每小时约170公里。
2: 长城内日日不凡，中华少年多奇志。
0: 一代代榆林人生长在长城脚下，长城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榆林第27小学的同学们打开这段记忆的方式是这个叫做《长城卫士闯雄关》的游戏。他们在棋盘上掷头前行，每到一个格子都触发与长城相关的历史知识。
3: 高家堡、建安堡、长乐堡、镇江堡、
4: 镇江堡在东村堡前面。
0: 明长城在榆林境内有1000余公里，在沿线设置了数十座囤积兵马的军事据点。

0: 则瞭望弓手的任务，称为三十六营堡。于林城对三十六营堡行使管理、调度等行政职能，构成横跨千余公里一体联动的军事防御网络。曾经的边塞风云印记在营堡的城墙之上，也被镌刻在榆林的山水之间。塞上碑林红石峡位于镇北台往西两公里的红山脚下，东西对峙，峭拔雄伟。约350米的河谷两岸保存着160余方不同时期的石刻。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保护团队来到这里，将它们全部扫描下来，进行数字化整理呈现。
1: 它这个圣为啥是周字旁，不是月字旁？
2: 当时扫描的时候查了很多的资料，发现于西圣地四个字呢是由左宗棠所写的，他想凭借湘军的舟船之势的威名可以收复失地，所以将于西圣地中的圣字的月字旁改成了舟字旁。
0: 悠悠红石峡，一川文字满河经典。蒙恬、李广、韩世忠等历代名将都曾在此守卫边疆，威震九边，还我河山，汉蒙一家。一笔一画中尽显边疆志士们的满腔边塞豪情和磅礴的家国情怀。通过数字化采集与加工处理，红石峡的文化遗产得以抵挡时间的侵蚀，永久保存。未来可以在虚拟展览、艺术临摹、游戏、动画、影视等丰富的场景中得到展示。

0: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榆林地区发现了距今4300年左右的史前城址石卯遗址。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考古学家发现，在石卯遗址坚固的石墙之中藏着精美的玉器。经过考证，这些玉石主要来自甘肃、青海一带，甚至还有来自更远的昆仑山。这表明了在石卯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了长距离的物资和文化交流。春秋战国时期，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上的商贸通道就已初步形成，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榆林地区是这条通道的重要连接点，榆林向南通达中原地区，向西可经今天宁夏、甘肃进入西域，向北通往阴山、蒙古高原，进而延伸到中亚地区。边贸与军事的一体化也成为这座边塞之城向前发展的必然之路。在榆林老街上，杨银匠的名字响当当，这是榆林工匠圈内人给杨伟会的称号。这个沉甸甸的称号源于他精湛的工艺，也源于他祖辈传承的银匠身份。
1: 我们家从1856年开始打瓦窑子，我们的先祖是在王爷府里面做银匠，这个手艺传到我这一辈第五代了。
2: 我现在主要是做一些蒙古族用的银饰品，比如银头饰、银碗，这些结婚使用的东西。你看我们这个蒙古族结婚用的头饰需要汉族银匠来打制，蒙族绣工来缝合，现在也是两边一起来配合的完成。
0: 公元1571年，在长城沿线建立了互市榷场，镇北台下的款贡城就是这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经贸往来的生动见证。款的意思是通款款待，贡的意思是通贡朝贡，通款即通和言好，互相表达友好之情。北方牧民赶着牛、羊、骆驼来到这里，南方商人携带大量布匹、绸缎、盐、茶，每年春秋两季开市交易。到了清代，榆林市区内也相继成为蒙汉贸易的市场。
1: 我们这个地方开始并不止这个羊杂碎，康熙36年以后，康熙皇帝说长城已经不是边界了，您去那儿种地，他们就试着把这个羊杂碎一给进，然后种了一枪，羊杂碎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0: 当关外丰富的羊肉羊杂和关内盛产的土豆包菜粉条在这7寸的碗里激情相遇，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也在这片土地上深度相融。从早餐的羊杂碎汤到宵夜的鲜辣羊蹄，食材无论贵贱都被巧妙地转化为烟火美味。
3: 来，看好了，看了，看好了，看了啊！
0: 物尽其用是军屯城市的特点。在榆林这片历经风雨的土地上，人们珍惜并充分利用每一份资源。明史记载，榆林为天下雄镇，兵最精，将才最多，然其地最瘠。位于毛乌素沙地南缘的榆林，曾是全国土地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黄沙飞扬，荒凉寂寥。新中国成立前近百年间，流沙越过长城南侵50多公里， 杀去六个城镇，412个村庄被风沙侵袭压埋。
4: 再把火土撒烧了钱，喝了火风刮不完。
0: 土生土长的榆林人熊竹英，用三弦说唱的是陕北说书《刮大风》。他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了榆林一段风沙肆虐的过往，也见证了榆林治沙的艰辛历程和奇迹。
4: 榆林人有一股回京声，是与沙漠作斗争。
0: 70年来，长期被风沙困扰的榆林人接力植树造林，防沙治沙，实现了从荒山秃岭到绿满山川的历史性飞跃。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在这里铺开。2018年，联合国治理荒漠化组织总干事在参观后盛赞道：“这是一件值得全世界向中国致敬的事情。”如今的榆林迎来新的蜕变，依托丰富的能源资源，正逐步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端能源化工基地。这片风光旖旎的土地宛如一幅绚烂画卷，记录着千百年来榆林人守卫边塞安宁的千秋忠勇，守护绿色生态的矢志不渝，守望幸福的勤劳和坚韧。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逛完了榆林，接下来我们带您尝尝两种闲不住的美味。您见过会轻功的鸡吗？在河南西川有一种雀山鸡，个头不大，翅膀一扑棱能飞出200米。你想抓它，白天基本没戏，人家机灵着呢，得等晚上关了灯才能得手。这种鸡皮下没多少油，炖出的汤清亮不腻，可肉质偏偏细嫩弹牙，脂肪都长到肉里去了，服不服？还有大连的海参也不老实，动不动就搬家，从鱼苗池搬到网箱，从网箱再搬到大海，来回折腾。可正是这股爱折腾的劲儿，让他们练出了一身腱子肉。您把它往甲板上一扔，砰的一声，越摔越紧实，这才是好海参的脾气。从山里的飞机到海里的硬汉，他们闲不住，我们才能尝到这一口鲜。接下来就带您尝尝这折腾出来的好味道。
4: 在中国，要说滋补养生吃什么，鸡汤一定是很多人的首选。鸡汤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为健康注入满满活力。最近素媛小分队就在一家餐厅里发现了一种特别受欢迎的鸡汤，
5: 像小时候妈妈煲的味道，非常鲜美。
4: 除了鲜，人们的评价中还有另一个关键词，不油腻。
5: 这个鸡汤一点都不油腻，比平常喝的鸡汤都要咸。
6: 自己家的土鸡煲出来的汤多少会比较油腻，但是这个丝毫没有那种感觉。
4: 说到油腻，我们平常在家煲完鸡汤后，汤的表面确实会出现一层厚厚的油花，可这往往也被认为是鸡汤香浓的标志。既鲜美又不油腻的鸡汤是怎么炖出来的呢？我们来到后厨，刚好就看到有师傅将切好的鸡块倒入锅中，等水烧开以后把血沫捞出，就再也没有动过了。
7: 哇，这个汤煲出来好清淡，上面基本上就没有那个黄色的油花。
8: 对，
4: 这效果跟我们平常用土鸡煲出的汤也太不一样了吧。这锅里面煮的是个什么鸡呢？
9: 这是雀山鸡，它就是会飞的鸡，它的轻功特别好。
4: 我们瞧了瞧，这种鸡除了个头小一点，好像也没啥特别的，用它煲出的鸡汤为何可以做到鲜美又不油腻呢？根据师傅给的地址，摄制组前往雀山鸡的产地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进行溯源。身材矮小的鸡为何能飞200米？抓飞天鸡有啥门道？根据师傅给的定位，溯源小分队来到了西川县西黄乡桃花村。雀山鸡的养殖基地就在这儿的一个山沟里。根据防疫要求，我们进行了全面的消毒工作，佩戴好口罩以后进入山中。此时的山谷气温较低，即使这个季节也要穿棉衣才行。一路上除了有几只鹅在游荡，我们没看到一只鸡的身影。这时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一群鸡从铁棚里冲了出来，

0: 前的景象把我们惊呆了，鸡竟然飞到了附近的山林里。一般的鸡只能在空中扑腾两下，眼前的鸡竟然一口气飞出了近百米远。这会轻功的雀山鸡果然名不虚传，它们怎么这么能飞呢？我们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这雀山鸡长啥样，它们就已经飞到山林中的各个角落了。我们本打算上山去瞧瞧，可是编导越是靠近，鸡群就越是疏远。
1: 这个鸡都跑到这个灌丛里面去了，我这边过不去啊。哇，你看这个上面都是刺啊。
0: 我们观察到雀山鸡的羽毛颜色以黑白色系为主，就公鸡而言就有黑的、白的、黑白相间的和长着一头金发的。母鸡的造型更是五花八门，跟普通的家鸡不同，雀山鸡的尾羽是向上翘起的，像是一把鸡毛扇子。让我们觉得奇怪的是，这些鸡的体型都比较矮小，难道它们都是还没成年的小鸡吗？
2: 这个雀山鸡哈，它是一个小体型的鸡，它的生长周期非常长，长到十个月的时候哈，可以母鸡呢是一公斤左右，公鸡可以长到1.5公斤。
0: 原来这种鸡就是长不大。这长得慢还长不大的鸡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这么小的鸡飞起来怎么会那么厉害呢？编导打算去抓一只好好研究一下。我们怀着试一试的心态，打算对正在吃饭的鸡进行偷袭。
1: 差一点就抓到了，等一等，我们再等一等。

叔叔了。哎，别走啊！哇，这个鸡的警觉性就是太强了。它别看见它近在咫尺啊，但是只要与你有距离，基本上它就可以迅速的从你眼前溜走。我先埋伏在这儿，等他们过来吃的时候，我就可以趁机下水了。

0: 到那边去吃了，还不过来呢。这个鸡还挺聪明的，看见我待在这儿就没有鸡过来。我们还是去抓吧。
1: 别走啊！
2: 他这个鸡这个警惕性很高的啊，你还白天他就抓不住。
0: 要怎么抓呢？
2: 那个河流，它上午里之后这个灯关了，它都看不见人了。
3: 哇！原来抓鸡都是晚上在鸡舍里抓，看着我们焦急的样子，常大哥表示。现在也可以试一试。黑屋子里的鸡好像确实反应没有那么灵敏了，要抓一只应该不是很难了吧。
1: 抓鸡，抓着腿嘛，
0: 抓到了，但是
1: 抓腿，抓腿全都抓着了。
3: 这一次我们差点就得手了，编导势在必得，准备再试一试。
0: 不行啊，我怎么引起骚动了？哎，这个抓到了！哇，这个抓到了！走，我们拿出去好好看一看。当当当当，我们终于抓到了一只雀山鸡，我现在能感受到它浑身都在发抖。非常的害怕，你看比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土鸡要小很多，这么小的一只鸡为什么飞行能力这么强呢？真是搞不懂。
4: 嗯，你看它的这个翅膀哈，非常宽大，展开以后就像一个大棚一样的。它的尾翼是这种像飞机的舵哈，也是在鸡飞行的一个舵。嗯，然后它的那个腿哈也特别细长哈，这个可能有二十多吧，
0: 哦，二十多厘米，哦，大长腿啊。对，这个它这个鸡爪跟我们吃的那个鸡爪不大一样，感觉没啥肉是吧？
4: 对，它就是非常细哈。嗯，因为这个鸡哈它的皮下脂肪非常少，它很瘦。
3: 原来正是因为拥有飞机一般的身形、轻盈的骨骼和较少的脂肪，雀山鸡才能比普通的鸡飞得更高更远。溯源到这儿，我们算是有点明白了，这雀山鸡长得瘦，脂肪少，怪不得出不了什么油。可是一般太瘦的鸡煲出的鸡汤味道都比较寡淡，肉也不好吃，这个鸡为什么煲出来的味道还会那么鲜美呢？
4: 雀山鸡是我国传统养殖的优质鸡种，有2000多年的养殖历史。我们现在养殖的雀山鸡呢，是藏素敏教授他搜集民间散落的雀山鸡鸡种，经过整理开发显绎出的新一代的雀山鸡鸡种。
3: 雀山鸡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皮下脂肪极少，脂肪主要都分散在鸡肉间，这样的鸡肉不仅煲汤不油腻，而且口感尤其细嫩弹牙。同时雀山鸡的生长时间长，营养积累得多，体内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元素。由于市场供应量较少，雀山鸡一只可以卖到150元以上。近几年当地遵循绿色发展理念、可持续采集模式、科学规划养殖方法，使雀山鸡给当地农户带来很好的收入，真正实现了绿水青山与经济发展的互相促进。雀山鸡宅不住，扑腾的翅膀带来了致富好前景。而在北纬39度的海域里，好动的海参同样宅不住，凭借着爱搬家的习性，成就了不一样的鲜滋味。大连海参占据全国海参市场的份额约为1/4，捕捞量多的时候突破100万斤。大连海参为何能够味鲜弹牙、肉厚饱满？它的背后还藏着哪些秘密呢？带着疑问，我们去往普兰店区皮口街道的平岛继续溯源。风险与美味并存，弹牙海参究竟有多弹？平岛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天然饵料丰富，非常适合海参生长。此时正是海参的捕捞季， 码头上工作人员已经穿戴整齐，准备出发捕捞海参。潜水员们穿好潜水服后，需要背上沉重的铅块才能沉入海底进行海参的捕捞工作。穿好装备，他们便跃入大海。今天的采捕工作正式开始。在当地，这些从事着海参捕捞的潜水员们也被称为海胖子。海胖子们都是必须要经过专业训练，取得资格之后才能下海。但即使这样，采捕海参也是一项充满危险的工作。一般海参生活在海底的岩石缝隙和海草中，只能通过人工捡拾的方式才能获取。在海底采捕海参，考验的不仅是技术，更是海胖子们的身体素质。他们需要潜入海底，承受海水的冰冷和它给身体带来的压力，将海参从海底一个个抓进他们带来的网兜里。我们在海面上等待了半个多小时后，潜水员们浮出水面，与他们一同回到船上的便是一个个海参。那他们辛苦捕捞上来的海参究竟如何呢？
5: 你看我从那这个海参，看看这刺儿、剑刺儿，挺好，这是最好的海参。

0: 看着啊。
1: 嗯。
0: 太绝了。所以他撇得好。撇不好的呀，
2: 撇不好一碎。
1: 啊。
0: 爆了。
1: 就直接就破掉了，
0: 哎、
1: 是吗？
0: 劈好就是啊，它保护自己，它摔不刺，
1: 越摔越紧
0: 啊。岳飞，你看，
3: 这种海参也被当地人称作会跳舞的海参。徐大哥告诉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鲜活海参，只有达到这样的效果，最后加工出的海参才能做到肉质厚实、鲜美弹牙。像徐大哥这样的海胖子，每次捕捞一个往返需要40分钟，如果运气好的话，一次能够带上岸100多斤海参。虽然海参美味，但是想要获取它确实非常不容易。正值捕捞季，想要达到100万斤的捕捞量，光靠徐大哥这样下海碰运气肯定不行。难道还有其他的捕捞方式吗？
0: 你们上岸上应该有个房子，去找他们，他们都知道了。
3: 海参捕捞不再困难，秘密竟然藏在这所房子里。难不成海参也能养在房子里？在负责人的带领下，我们继续溯源。室内的环境比我们想象中要暗一些，除了中间的过道，两边全是装着水的池子。仔细观察池子，这里还真是养了不少的海参，只是跟我们在海中捕捞的不太一样。
4: 这个大海参呀、啊，在这个池子里面呢，养了200-300只。
1: 看一下这个海参，哇，这海参个头也太大了吧！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有多大，
5: 感觉比我的手还要长。
3: 这里的海参跟我们前面见到的海参相比，个头明显大了许多，而且这里捞海参只需要一个网兜就可以解决。这还是我们平时吃到的海参吗？
4: 这不是，这是咱们的种参。一方面呢，咱们这个种参啊，体态非常饱满，呈这个纺锤形状啊，腹部非常的骨实充盈。还有呢，就是它这个背上的刺儿呀，非常坚挺粗壮。就是咱们筛选出来优质的海参爸爸妈妈，只有好的爸爸妈妈才能产出优质的海参宝宝。
3: 种业是农业发展的芯片，对于海参来说，优选品种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海参必须拥有强壮的体格，才能在海水中健康生长，才拥有味鲜弹牙的品质。可是选出好品种跟捕捞变简单又有什么关系呢？
4: 从这个海参产完卵之后呀，这个小海参宝宝呢，经过10天的生长呢，就要开始不停地搬家了。
3: 海参为什么要搬家呢？他们又要搬去哪里呢？在负责人的带领下，我们又来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4: 咱这一个池子里面的海参宝宝呢，就有10万多只。哎，你看，这上面趴的呀，都是海参宝宝。
1: 好多小海参呀、啊，这个好小呀，这个海参。
3: 原来在这间房子里，就是人工繁育海参苗的地方。挑选优质海参原种产卵，然后根据小海参苗不同的生长阶段进行人工培育。不过这些海参苗生长的地方着实奇怪，这个东西又是啥呢？
4: 这个呀，其实是我们一个人造附着机，小海参是底栖趴在小礁石上啊，这样子的、
1: 那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海参会咋样？
4: 没有这个东西啊，它就全都趴在池底或者是墙壁上，那它的生长呀，包括这些事情都会受到限制。
3: 可在我们的印象中，海参不是都生活在大海中吗？为什么又要将海参放在这一个个水池中呢？这样的生长环境，海参还能拥有味鲜弹牙的口感吗？
4: 啊，因为咱们这个海参宝宝呀，在这一年期间呢，它非常的脆弱啊，所以我们在人工可控的环境下呢进行培育，那整到一年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投放到大海里面了。
3: 这些生长了一年的海参变得健壮，更能抵御外界风险。此时海参便要再一次搬家，那么这些搬家后的海参又要放在哪里养殖了呢？带着疑问，我们再次来到码头，在负责人的带领下驶向大海。海面为何大变样？海参搬家又是怎么搬呢？

0: 4米的一个木板，下面挂着网椅，
1: 这个人工操作特别方便。我们呢，工作人员在木板上就能把海参给收获了。
0: 这一兜啊，工人收的会特别快，不到两三分钟啊，就能完成一兜的收获。一兜平均能收40斤到50斤左右。
2: 这片海面漂浮的一个个方格，都是用来养殖海参的网箱。方格的边缘由木板构成，它们既是工作人员在海面行走作业的通道，也是用来固定网衣的边框。将网固定在木板上以后，就成了海参们生活的网箱。透过海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个海参趴在网衣上面觅食休息。可是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海参必须要生活在海底的礁石或者海草中，而且越是生长在底部，海参的品质才会越好。那如今海参都在海水的中上层，这海参还能健康生长吗？
1: 主要用这个网椅，网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就是像模拟海参在海底的一个环境，给它提供一个趴着的场所，也能给它提供一定的饵料。
2: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海藻和海泥是海参生长过程中必要的食物，网衣上这些看起来黑乎乎的东西，就是海水在流动时吸附在网衣上的海泥和海藻，这也就成了海参可以在网箱里健康成长的关键。那这里的海参还能够做到弹性十足吗？
0: 您看啊，这个海参呢，已经长了3年，可以看到咱们这个品相非常好，刺啊多排，而且特别舒展。像我们在船上可以通过就是把这个海参往船上扔，看品牌那个评价，
3: 越摔越紧，会跳舞的那种，
0: 越摔越紧。然后我们在那个拍子上啊，条件有限，就通过手，用手去拍，越拍越硬，越拍越硬，
3: 就这么拍。
0: 对，
3: 哦，能感觉到它刚才在我手里是软的，这么拍感觉它鼓起来了，是吗？
0: 而且一听那个声音砰砰的，就说明它的肉质特别厚。
2: 将大海的中上层水体利用起来，海参不仅保留了皮质肥厚、弹性十足的优势，当地海参的收获量也比从前提高了5倍。那么海参从海底搬到大海的中上层，又该如何保证它味鲜弹牙呢？前面说的想要让海参品质好就要搬家，又是咋回事呢？我们发现旁边的网箱上有很多工作人员，行动整齐又迅速，在往海面上的网箱里倒东西。
0: 现在啊，是我们头苗阶段，就是我们海参宝宝啊第一次搬到我们这个大海上。一部分呢是放在我们海面的网箱上，一部分呢是投在我们海底。比如海面啊见到的就是咱们刚才看到收获的那种大的海参，网箱里面大的海参啊。海底呢，就是您也见到过咱们开船去捕捞的底部海参。
2: 原来这是一个海洋牧场，在这个牧场中，海洋的中上层水体也被充分利用起来，用网箱来养殖海参。首先，育种中心大量繁育出体格健壮、生长期在1年以上的海参宝宝，然后投放到这些网箱中继续养殖。由于人工养殖，海参的生活环境更加可控，因此海洋牧场中养殖的海参数量多，肉厚味鲜，和传统投放在海底的海参一样的弹性十足。可问题是，如此大量的海参在海水的中上层生长，海上的风浪巨大，这不是很容易给吹跑了吗？这又该如何解决呢？在海洋牧场上，我们发现了一座长长的浮桥，延绵13000米，在海面上显得十分突兀。这个浮桥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这个是啊，我们海上的防浪墙，我们呢就正在大海的中心，可以看到防浪墙右边是我们外海，整个风浪啊特别大。我们通过布设这个防浪墙，可以看到里侧它这个风浪就减缓了很多。
2: 想要保证海参们生活在海面上的家是舒服的，除了要铺设防浪墙，还要向海中投放人工鱼礁，利用科技耕海牧鱼，在充分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也在守护着海洋的生态平衡，让海洋渔业长期可持续发展。随后将这些海参以最快的速度送入加工厂，在2小时内完成清洗蒸煮， 成就了我们餐桌上这一口

0: 鲜弹牙的即食海参。从河南西川灵动的雀山鸡，到北纬39度海域活跃的大连海参，它们宅不住的特性造就了独特的美味，也开启了致富新篇。凭借雀山鸡产业，让绿水青山化作金山银山，依托海参养殖，在海洋牧场中收获财富。这份来自山海间的馈赠，也让绿色财富成就了别样滋味。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邻里纠纷巧化解，今天播出漏水十年对簿公堂，养花惹出的邻里官司。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婚姻往事，袁枚与袁基。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孟然。这里有说法特别策划邻里纠纷巧化解，让我们走进真实的邻里纠纷案例，探寻一个根本的问题，在权力边界日益明晰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找到一种方式，既守住法律底线，又留住邻里的温度。江苏昆山市的曹女士长期在邻居陈先生的车库屋顶养花晾衣，导致屋顶漏水。2015年，在多方调解无果的情况下，陈先生将曹女士告上法庭。曹女士没有出庭，法院最终作出缺席判决，要求曹女士清理花盆。几年后，问题又出现了，陈先生再次起诉。屋顶的漏水能彻底解决吗？一起来听漏水十年对簿公堂，养花惹出的邻里官司。
3: 这天，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的法官来到某小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回访一位当事人。
4: 哎，王老师，
5: 等一下啊，
4: 你法官啊，之前办理那个案件的，
5: 我是物业的。
4: 对，我想看看后来你们这个改的怎么样。不用换鞋吧。
5: 正好你今天休息在家。
3: 开门的女士姓曹，十多年来因为养花，邻居与她打了2场官司，1年多前官司了结，可她心里的心结仍然还在。曹女士告诉法官，花已经不种了。
5: 那些花也不种了，不种
4: 再拿回来。你家自己的阳台也挺大的呀。
6: 嗯，双阳台。
7: 没阳光，你看看这太阳多大。
4: 对，主要是树太密了。
7: 对啊。
3: 曹女士向法官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她在这场官司中败诉，而这场官司已经是她作为被告因为同一件事第二次被告上法庭。
7: 其他的我就哎呀算了，我老公都骂我，你知道吧，他说我没事搞什么花花草草的。
8: 今天我们关注和讨论相邻关系的话题。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次回访，源于江苏省昆山市某小区内一场持续了10余年的邻里纠纷。曹女士作为被告，2次被她的邻居陈先生告上法庭。两人为的其实就是几盆花和一根晾衣绳。期间，物业、社区为了两家的事儿多次上门调解，只是矛盾始终未能化解。这场纠纷为何绵延了10余年？还要从原告陈先生和他的车库说起。
9: 我们去看看车库啊。
3: 他就是案件的原告陈先生。
9: 他们上面放花盆的问题，有10年了，大概断断续续有10年了，他们老是反复。

0: 一直没办法解决，反复说都不行，进去看一看啊。
1: 2006年，陈先生在小区买下了这个508号车库，当时他只是需要一个存放杂物的地方。
0: 这个上面就有漏水的痕迹了，你看。
2: 因为我当初，到昆山，我在这边工作的，我1997年就过来了，97年我一直待到，这个是2006年嘛，待到2006年，然后是2006年底买的。
1: 这个车库建筑面积将近17平方米，当年这个车库价格不高，是陈先生直接从开发商手里买来的。
2: 第一个，它价格还好，价格因为当初只有将近1400。
1: 陈先生平时并不住在昆山，只是偶尔回来取放东西。陈先生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小空间会在多年后成为一场官司的焦点，而矛盾的根源就在车库的屋顶上。
0: 对，漏水的水滴的痕迹、干的痕迹还在这边，那个上面的钢筋呢？这个钢筋因为生锈膨胀，把这个混凝土都，都掉下来了，混凝土都掉下来了，漏里面也漏。这个里面我当时还临时搭了一个雨棚，因为当时来不及修嘛，先临时搭个雨棚，先把这个局面先稳住再说。
1: 陈先生表示，由于屋顶漏水导致墙皮大多已经脱落，而存放在车库内的物品也因长期泡水已经生锈或者损坏。
0: 因为它漏点不是一个，它漏点可能是这边也有的，那边也有的，它漏点雨大的时候它漏点有好几个。
1: 陈先生的车库位于1楼，是独立车库，车库上方右边就是曹女士家的阳台。据陈先生说，阳台上原本是没有门的，是曹女士私自将玻璃隔断打掉改造成门，打开了通往车库屋顶的通道。
2: 我们那个就是屋顶啊，它不像有的车库的屋顶，它是2楼的地板，对吧，是公用，等于是公用的。我这个不存在的，我那个车库的屋顶不是2楼的地板。
1: 据陈先生说，自从曹女士开了这道门，就开始在自己车库的屋顶上活动，养花晾衣服是经常的事。起初陈先生并没有太在意，直到一个雨天他发现屋顶漏水。
0: 这个它上面放花盆，而且很重，最大的直径有30厘米，30、30、40厘米，最高的将近半米了。
2: 这个问题就从这时候就开始了。因为以前的话就是大家相安无事，就是它放了花盆以后就漏水，下雨天嘛就漏水嘛。
1: 发现问题后，陈先生说自己首先想到的是协商解决。他找到曹女士，希望对方把花盆和杂物搬走，但沟通的结果并不理想。
2: 我是这个上面不能放花盆，我这边下面我已经漏水了。他是这么讲的，他说这个是我的公摊，我当时也给他讲的一愣一愣的，对吧？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态度就是说应该很难沟通的那种。
1: 曹女士的态度让陈先生感到无奈，他又找到物业，希望物业能出面协调。然而物业上门劝说同样没有效果，曹女士家的花盆依旧放在陈先生车库的屋顶上。
3: 很抵触，很不配合，或者把我们往外赶的。他就说我种这个花，我这个门也不是现在开的，我买房子就开好了，完了种花也不是我一家种，怎么种花就导致漏水了呢？
1: 曹女士的理由很充分，小区里不止她一家在屋顶摆花，为什么偏偏找她麻烦？
4: 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就偏偏我家的就不能了呢？隔壁家也是这样摆的，他家东边那个也是他们共用的嘛，他还有一个大浴缸里面装满了土呢。所以说我跟你说，跟中签了一样，我中签了，我中彩票了，那什么办法？我
1: 对此，物业工作人员只能耐心解释，别人家没有漏水投诉，而他家楼下确实漏水了。
3: 我们就让他将心比心，假如是你的车库漏水，你是不是也要想办法解决它呢？他说，你要把整个小区别人家种花的都移掉，我就移。
1: 曹女士迟迟不肯将花盆从屋顶上搬走，其实她也有着自己的委屈和不满。曹女士说，自己家楼层矮，窗户被树木遮挡，很难见到阳光，她只是想把花搬出来晒晒太阳，顺便再晾晾。

0: 衣服，自己也和陈先生沟通过，但是两个人始终没能谈拢。但在陈先生看来，曹女士在屋顶活动就是会破坏防水层，导致屋顶漏水。
1: 你晒衣服的话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他要在我那个平台上面走过去才能晒衣服，这就不行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又不能飞过去，那么我可能是在上面走，所以我就跟他讲道理讲不通。
0: 曹女士说，不是自己不讲道理，而是陈先生的要求不公平。曹女士提到，陈先生也在屋顶上安装过空调，曾不止一次到平台上活动。她认为，既然陈先生可以用，为什么自己不能用呢？
2: 上次他自己上次装了个孔，其实装了个孔呢，就他装了个管子。这个是他的空调，这个空调是这个是他装的外机。
3: 就是他以前他
2: 对他装的外机，我们就没管他这么多，他不够我就很 OK 了，我不想，哎呦，真的是。
0: 再说到陈先生的车库屋顶漏水，曹女士认为是房屋老化和物业不作为造成的，跟自己摆放花盆晾衣服没有关系。
2: 20多年的老楼房，质量问题为什么都算成我们头上了呢？主要原因其实就是楼层老化。那 你物业，我们交的物业费是不是要，对不对啊？你看像这个像这样的墙皮都剥成这样子的，你看这样的，但是不都是年代久了那个了？你看这个墙，这个裂缝啊什么东西的。
0: 两人各执一词，矛盾越积越深。陈先生认为曹女士不讲道理，曹女士觉得陈先生小题大做。2015年，在多方调解无果的情况下，陈先生将曹女士告上法庭。那次起诉，他没有要求任何赔偿，只希望曹女士将屋顶上的花盆拿走。
1: 我觉得还是简单一点，我让你把东西搬走，下次不要放上来，这个事情就结了。我这个要求不高哎。
0: 法院受理案件后，很快就开庭审理了此案，但曹女士没有出庭，法院最终作出缺席判决，要求曹女士清理花盆。
4: 那个时候呢，可能被告他是不在昆山还是怎么样，反正没有给他送达成功，是缺席给他判的。当时那个判决做完，他也给他清理掉了。
0: 旧事重演，矛盾升级。
5: 实在不听你的，做不通工作的，我们其实也没有任何抓手的。
0: 屋顶权属引发争端，专业评估厘清边界。
6: 我从这方面设计角度来讲，它是并不是上人的。
0: 一个衣架，几个花盆，本是琐碎小事，却拉锯10年，他们为何始终心结难解？
7: 判决下来了，曹女士将花盆搬进了自己的阳台，之后5年时间内，陈先生不常回昆山，双方几乎没有往来，直到2023年。当陈先生再次回到昆山，发现车库屋顶上又摆满了花盆，漏水问题也再次出现了。
0: 同样的事情再次上演，这一次社区和物业接到陈先生的投诉后共同介入。社区工作人员坦言，这类纠纷在老小区很常见，处理起来十分棘手。
5: 我们这个工作毕竟也不好做，像社区工作，他没有执法权。但是如果居民不听你的，你实在不听你的，做不通工作的，我们其实也没有任何抓手的。
0: 之后，社区联系了昆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和物业，一起上门做工作。这一次，在几个部门的联合协调下，曹女士终于同意移走花盆，而物业也主动出资为屋顶做了防水处理。
8: 两个师傅做了2天，因为那个防水要做好几层嘛，不是一层，还有清扫那个楼面，做了2天。
0: 事情得到了暂时解决，然而这短暂的平静还不到1年就又被打破了。2024年6月，陈先生回到昆山，发现曹女士又将花盆和衣架搬回了屋顶，屋顶又开始漏水了。10年间，同一个问题反复出现，调解打官司都没用。陈先生说，对于这样的邻居，自己已是无可奈何。这次漏水，他没有再找物业和社区，而是自己找人对屋顶进行维修，花费2000元。漏水问题解决后，2024年8月，陈先生再次走进了法院。
1: 我就直接起诉，我当时就把那个诉状写好了， 当时八月份的过来的时候，我看到这样子，我就没办法了。而且最主要的，我真的被他气着了。
0: 陈先生第二次将曹女士告上法庭，这一次他做足了准备，他不仅拍摄了照片，手绘了示意图，还到城建档案馆调取了建筑原始设计资料，并将这些一起作为证据递到了法院。
4: 我院受理了原告陈某诉被告曹某排除妨害纠纷一案，陈某呢就向法院来起诉，一呢是要求这个曹某停止对于他的屋顶进行一个这个损害，包括要拆除现有的一些盆栽，晾衣架，第二呢就是要求曹某呢来赔偿他为此支出的一个维修费用2000元。
0: 案件到了法院，法官发现这起看似标的额很小的排除妨害纠纷案，事实清楚但矛盾尖锐，争议极大，而且已经积累了10年的情绪对立。
4: 这类纠纷呢一般会有两类的一个特点，一类呢就是说标的虽小但是争议不会很小，而且呢往往呈现一个就是矛盾激化的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处理的时候呢，可能法院这边也要照顾到当事人的一个这个情绪避免当事人的一个矛盾激化。
0: 案件审理中，承办法官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邻里纠纷背后涉及到一个关键的专业问题，这个车库屋顶到底是上人屋面还是不上人屋面。
4: 他去住建局把他们整栋楼的那个建筑资料设计资料给调出来了，提供给我说，根据这个设计资料，我这个车库的屋顶呢它就是一个不上人的屋顶，所谓不上人的屋顶，根据原告自己说，就是他在设计之初就没有让人上去的这种用途吧。
0: 在建筑规范中，屋面按使用功能分成两大类，上人屋面和不上人屋面。上人屋面是设计时就允许人员日常活动、休闲、晾晒的屋面，通常配有专用通道、楼梯、安全栏杆，地面做地砖或耐磨保护层，防水层强度高，能够承受频繁踩踏和堆放物品。不上人屋面是设计时仅用于屋面防水、保温、检修的屋面，不设置人员通行通道，不安装安全栏杆，只做简易保护层，不允许日常踩踏、堆放重物、晾晒衣物等活动，仅允许维修人员在必要时临时进入。那么，原告陈先生车库的屋顶到底是什么性质？如果启动司法鉴定，不仅费用较高，远超本案赔偿标的，而且周期长，会进一步加剧矛盾。为了查清这个问题，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法院委托具有高级工程师资质的特邀调解员对屋顶性质进行了专业评估。
4: 双方当时也做了一个同意的一个声明，我把这些记到笔录里，然后我就把双方的资料都提交给这个特邀调解员，请他来帮我做一个判断。
0: 而后特邀调解员对照住建局调取的原始设计图纸，从设计规范、建筑构造、安全防护等多个角度进行详细论证，得出了这是不上人屋面的结论。依据有3点：第一点，从安全角度来说，这个平台没有设置防护栏，不符合上人屋面的设计规范。
3: 那个墙呢是个矮墙，矮墙呢实际上是我们建筑的这个术语上讲起来称为叫女儿墙，它只起了一个挡住里面的一些东西了，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呢就没有安全性可讲的。我从这方面设计角度来讲，它是并不是上人的。
0: 第二点，从屋顶的建筑构造来看，也不符合上人屋面的标准。
3: 那么从那个建筑的构造来讲起来的话呢，它是在那个屋面的那个防水层上啊，就直接是做了一些普通的一个水泥砂浆，就是把它覆盖一下。那么如果是从要上人的话呢，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这个必须对那个防水保温这一块内容呢他都要进行保护。然后呢一般情况下上人的呢他会铺那种地砖，这样的话呢那上人他也不会破坏。
0: 审理明确权利边界，10余年纠纷终落幕。
4: 建筑物的屋顶它是属于小区业主的一个共有部分，
0: 邻里相处贵在包容相让，权属边界更需明晰尊重。
2: 那我们敬他呀，那我们就敬该，对吧？该拆就拆，该跟他想结一道账，对不对？
7: 评估结果出来后，法官通知了原被告双方，并且希望进行一次调解。 但是曹女士拒绝了，她认为陈先生屋顶再次漏水是因为物业上次的防水没有做好，和自己在上面摆放花盆没有关系。并且曹女士还提出自己也请专业人士对屋面荷载进行了受力分析，认为花盆的重量不会压坏屋顶引发漏水。
0: 收到曹女士的答辩意见后，法官将其反馈给了专家，但专家认为承重能力与能否作为上人屋面使用是两个不同的专业概念。
3: 他就讲起来讲得很专业，就是我认为这个配金的混凝土的一个标号，讲起来它完全符合上人屋面的那个标准，你能够上人，你不能代表就可以上人。
0: 屋顶的设计用途、构造标准、安全防护措施都是判断其性质的重要依据，仅凭承重达标不能作为可以上人的结论。综合各方意见，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曹女士提出的水泥标好高、承重达标的答辩意见不成立。对此曹女士表示认可，但她认为虽然是不上人屋面，但是这块地方是属于小区的公共部分，自己作为业主有权使用，偶尔在上面晾衣服养花应该被允许。
2: 根据法院要求，我们就按你们要求改了，改了后来还是来告我们，就觉得有点不能理解，真的是不能理解。
0: 但对此原告陈先生坚持认为屋顶在自己车库上方应是自己专有部分，被告曹女士无权使用。那么屋顶到底是小区公共部分还是陈先生专有？两人争议的焦点在法律上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范畴。
9: 关于这个争议呢，我国民法典有明确规定，业主对于建筑物享有一个区分所有权，跟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建筑物的屋顶它是属于小区业主的一个共有部分。也就是说，曹某他虽然是被告，但是他作为小区共有的业主，他是有权对于这个屋顶进行使用的。
0: 经法院确认，屋顶属于公共部分，曹女士作为业主之一确实享有共有权，但共有权并非没有边界。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也是双方最具争议的问题，那就是被告曹女士她的使用行为是否合理，是否会对原告陈先生的利益造成损害。
9: 这个曹某现在的这个使用行为啊，包括他设置这个盆栽啊，设置这个晾衣架，频繁使用这样的行为，是会构成对于这个房屋的一个损害。具体呢，就是表现为会引发一个漏水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样的话，是会对于原告陈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利益造成一定的一个损害的。
0: 法院的这一认定，清晰厘清了邻里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边界。2024年，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9: 我们是判决支持原告陈某，这个要求被告曹某去停止实施这样的一个侵权行为，包括拆除现有的设置的晾衣架、晾衣绳等设施，另外呢，也要对于原告陈某为此支出的维修费2000元进行一个这个赔偿。
0: 一审判决后，曹女士不服，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审结后，法官来到小区回访当事人曹女士。
2: 好，那判了我们除害呀，那我们就该对吧？该拆就拆，该给他一些钱也到账了，对不对？
0: 十余年的纠纷通过两起官司，最终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落幕。曹女士虽然有些情绪，但还是主动履行了判决。
4: 但她还是很尊重法院的一个判决，这个案件等于说没有走到执行程序里面，是被告主动履行的。被告这种精神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认可的。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冯珏老师。你好，冯老师。这个案件当中哈，车库的屋顶是被认定是业主共有的部分，那曹女士呢，她是业主啊，当然是享有这种共有权，但是法院你看最后的判定认为她摆放花盆啊，包括晾晒衣服这些诉求都是不应该的。那民法典当中如何啊规定这个业主的共有权？那我们如何来区分合理使用和侵权啊？这个中间的边界体现在哪里？
10: 嗯， 这个案子呢还是涉及到相邻关系。
7: 嗯，
10: 那相邻关系呢，它要解决的就是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各自在使用时候的权利边界问题。
7: 嗯，
10: 那么基本精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不动产权利人啊，他基于对自己的那部分物权的使用，他可能有一些合理的需求。
7: 嗯，
10: 那么基于这样的需求呢，他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使用相邻物，这是允许的。但是这种使用啊，它不是无限的，不是任意的，它需要第一是出于合理的需要，第二个呢要在一定的限度内。那具体到像我们这样的建筑物区分所有，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城市住宅小区这种场景下呀，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当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7: 嗯，
10: 它专门规定啊，就是业主基于对自己的专有部分，比如说你的住宅或者是经营性用房，你的这种使用特定功能的合理需求，那么你可以无偿使用，比如说屋顶啊，或者你的这个专有部分对应的外墙面，那这种使用呢，它是不构成侵权的。
7: 嗯，
10: 但是你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管理规约，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真是要超出这个合理需要使用这个不动产，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要求呢，这个业主对于共有部分它是有共同管理的权利，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经过法定程序，经过全体业主决定，你才能相应的来使用这个共有部分，当然是不是做出补偿啊等等可以另行约定。如果超出这种合理使用需要随意使用共有部分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邻里之间有关于物权方面的这种纠纷啊，这个是挺难化解的。
10: 对，
7: 您分析一下这种纠纷矛盾它难化解的核心原因体现在哪里啊？包括对于基层治理方面，怎么能够尽量的避免这种小纠纷然后持续引发大麻烦？
10: 那我想啊，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的化解，一方面当然是我们要加强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宣传啊，这个普及教育，告诉当事人啊，这个邻里纠纷当中的当事人，这个我们的权属到底应该是如何来理解的，补足他们法律知识的可能有一些空白，然后呢，解开双方的心结。另一方面呢，我想啊，对于这个像这种建筑物的在设计啊、交易啊、使用过程当中的规范呢，它也有完善的空间。
7: 嗯，
10: 比如说啊，像这种屋顶和露台，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能不能给它的功能区隔、空间的这样一种分离啊，做的源头上就把它分得更清楚，避免发生这样一种误解。那么在交易环节呢，我想我们有关部门啊也可以督促销售人员，比如说新房销售人员、二手房的这个中介，如实来描述这个专有部分的范围、它的设计用途啊、不要做这种夸大的宣传，以免买受人引起误解。
7: 嗯，
10: 那么在这个管理使用管理环节呢，我想也是要进一步加强像业主大会啊、业主委员会、物业啊这些管理职能，对于可能侵占公共利益甚至是违法的这些使用行为呢，及时的制止协调啊，必要时向有关部门来报告。
7: 几盆花、一根晾衣绳，让两家人纠缠了十余年。这起看似微不足道的邻里纠纷引人深思，最终法律给出了答案，但邻里相处之道啊，或许还需要两家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慢慢感受。毕竟邻里之间退一步海阔天空，而权力的边界永远需要彼此尊重。
1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找到他。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孟然。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一个是清代享誉四方的跨界才子，文采四溢，兴趣广泛。在事业巅峰时，他放弃官位，追求真爱，活成了人人羡慕的活神仙。一个是才貌双全的贤淑女子，她信守指腹为婚的姻缘，坚持从一而终，下嫁恶人，招致后半生的不幸和早亡，成为令人叹息的傻女子。袁枚和袁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同胞兄妹，为何一个成为了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另一个变成了封建礼教的殉道者？是什么让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今天的法治史话，我们来讲讲婚姻往事，袁枚与袁姬。
3: 袁枚啊，是我们最熟悉的诗人、文学家和美食家了啊。他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钱家三大家，又与赵翼、张问陶并称杏林派的三大家。他和大学士纪昀齐名啊，时称南袁北纪。他的《随园诗话》《随园食单》《子不语》啊，都是一反当时流行的以沈德潜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的理论的，也一反注重诗歌的道德取向的文学风尚，又一反强调

0: 格调的形式化的创作方法，啊，这杏林派嘛，果然是一派杏林啊，让人读之莞尔。他的随园诗画呢，收录了大量的女性诗歌，啊，有154篇，约占总篇幅的1/10。这部诗画也为在当时难以流传的闺阁之诗提供了流芳后世的途径，同时它也彰显了才子袁枚的女性意识，张扬着诗人的独立解放、反传统、反道学的叛逆精神。他还有一篇散文代表作《寄媚文》，古文论者啊常常认为这篇寄文可以和韩愈的《寄十二郎文》相提并论。《寄媚文》的主角便是袁姬，袁姬呢是袁枚的三妹，不但有才啊，还很美貌。然而袁姬对于女德的遵守，和袁枚那种对于礼教的叛逆，哎呀，大有天壤之别。袁枚力主女性应当天足，应当自由恋爱，寡妇改嫁也不见得不贞。袁姬却在践行传统贞女的理念。袁枚这样的才子现象和袁姬这样的贞女现象，哎，给我们以怎样的反思呢？今天啊，我们就来把这两位兄妹做一个比较。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袁枚啊，袁枚经常自称大清第一贤人。本来袁枚也是一个做官的奇才啊，他是进士出身，授翰林院书籍事，乾隆7年的时候就外调江苏，先后于丽水、江宁、江浦、沭阳共任县令7年，为官的勤政啊也颇有声望，世人质疑所判是做歌曲克星释放啊，就是老百姓啊甚至于把他所做的判决都做成歌曲四处传唱，啊，这个时候他才不过30出头啊，到70岁他再去沭阳的时候，沭阳县很多人听说他来了，竟然前驱30里去迎接他，可是袁枚竟然在33岁就辞官了。他辞职的理由啊，表面上是说父亲去世了，那为了孝顺起见，他要回家去奉养老母。实际上，他的动机啊就是不耐烦，不耐烦溜须拍马，不耐烦功日物复一日的重复，啊，也不耐烦天天5+2白加黑的加班。回到江宁，袁枚就花了300两银子买了朝营的旧居，所以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袁枚买了大观园。因为随高置楼，随溪建亭，随涧搭桥，随流作舟，所以这个园子从此就叫随园了。另外啊，这个如果你要是自称吃货，你就不可不知随园食单啊，比方煮茶叶蛋，怎么煮才最好吃呢？随园食单里面就说啊，说要你要用鸡蛋百个啊，用盐1两，粗茶叶煮啊，2只线香为度。啊，我们看这么好的一个园子，这么好的菜，啊，袁枚可不独享啊，把围墙拆了啊，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40花，啊，又有名厨料理，还有袁枚这样一位近期才以为文辞诗歌的老板。我们看袁枚做菜那个精致啊，那是要豆芽小菜都要做出精品来，啊，就要把这个豆芽要截断，啊，中间呢用特制的锥子镂空，再把切成银丝细的火腿丝嵌进去，哎，这么吃才爽口。这个随园宴请啊，名流召请无虚日啊，袁枚呢又是诙谐易荡，人人意满，所以仅此一项收益，袁家就足够养活众家人奴仆了。那何况袁枚是少妇闻名啊，谁来找他写文章代笔他都欣然从命啊，甚至于清史稿记载啊，说琉球等外国人啊也排队来求他作文，直到临终83岁啊，袁枚还十分小资的嘱咐2个儿子，哎，你们要用淡红色的信笺写讣告啊，否则呢不够雅致。袁枚叛逆于他的时代的正统价值观，那个时候的正统价值观重视科举，重视门第，重视官职，那袁枚呢却主动辞职去做闲人。那个时候的正统价值观重视男女有别，袁枚却广收女弟子，而且这个女弟子还成了流派。 那个时候的价值观认为礼有差等，啊，所谓士大夫要远远高于平民，啊，平民也耻于妓女杂役同母。但是袁枚呢，却贬低官员，喜欢抬高妓女、厨师、小妾等等旧社会以为低贱的人的地位。《随园诗话》里面曾经记载啊，袁枚曾经私刻了一张印啊，用唐人的一句诗句“钱塘苏小是相亲”，啊，用这句刻了一个私印。这个苏小小啊是杭州的名妓，某尚书过金陵的时候呢，找袁枚求文，袁枚一不小心写完文章就用了这方私印，啊，这个某尚书是大加苛责啊。袁枚呢一开始还训诫不已啊，不停给这个老尚书道歉，不料这个老尚书没完了，那袁枚就不客气了，一本正经地说啊，你觉得这个印不伦不类，今天看自然您是官居一品，苏小小是低贱的，可是百年以后人们都只知道苏小小，不会知道还有你这号人物的。
1: 袁枚青年时苦读诗书，积极入仕，为官后却厌倦官场的阿谀奉承，毅然辞官归隐田园，随心而活。然而哥哥通透豁达的人生态度却未能影响到妹妹袁姬，同胞兄妹做出了截然相反的人生选择。妹妹袁姬为何跳入众人反对的婚姻火坑？是受封建伦理的制约，还是单纯的恋爱脑？他对婚姻的执拗将带给他怎样的遭遇？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平将继续为您讲述袁枚与袁姬。
0: 袁姬是袁枚的三妹啊，这是著名的才女啊。她不但留下了《素文女子遗稿》啊，她还是一个在《清史稿》里面能够留下自己传记的人。然而，袁姬对于女德的遵守和袁枚的叛逆啊，天壤之别，天壤之别。这个主要集中表现在袁姬的婚姻之中。袁姬未满周岁的时候啊，袁姬的父亲袁斌做了一件为官员高清申冤昭雪的事情。这个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啊，说这个雍正元年，袁斌还在江浙一带做幕僚，忽然听说衡阳县令高清去世了，但是朝廷审计高清有亏空，于是呢就把高清的妻子和子女都逮捕入狱了。袁斌听说这件事以后啊，说我曾经给高清做过幕友，这件事除非我去，否则是很难解释的。于是袁斌自费从江浙一带赶到了当地，啊，找到了高清的弟弟高八，啊，说当时你哥哥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上级了，我是曾经试图阻止过他的，但是他不听，所以呢，我就劝他一定要写好收条，盖好章。我当时就已经预料到了，万一审计可能会说不清楚。这高八领会了袁斌的意图啊，终于找到了他哥哥当时上交财物的原始凭证，这样才解救了自己的寡嫂和侄子们。这个高八为此是感激涕零啊，表示大恩实在无以为报。那现在呢，我的妻子怀孕了，如果生的是男孩，就娶你们家的三女儿为妻。他作为现代人啊，可能很奇怪高八这个逻辑啊，这个为什么聘我的女儿做你儿子的妻子，就是报答了我呢？这有个缘故。袁枚和袁姬的父亲袁斌啊，这个当年是没有正式进入仕途的，啊，他只是为人做幕友。但是高清和高八的身份呢，确实是官宦人家了，所以高八主动和袁斌联姻，是可以给袁家抬一抬身份的。那后来呢，高八又送来了金锁为聘礼。可是袁姬成年以后啊，高家一直不来议亲。后来高八又来请求解除婚约啊，说妻子病不可以为婚啊，让孩子生病了就没办法结婚。但是实际的情况啊，是这位高公子高义祖驼背斜眼矮小，你长得丑就算了啊，还吃喝嫖赌无一不为啊。这个高八痛打了几次都不能让儿子改过，所以呢高八生怕耽误了袁姬的人生，就来和袁家商量是不是退婚。那我们看袁姬和高义祖的订婚啊，这是在他幼年时期，对吧？还不到周岁，他也没有见过他这位未婚夫， 那你说他哪里来的所谓的深情呢？

而且现在是高家主动来退亲，袁家这个时候如果退亲，那是一点没有道德亏欠的。但是袁姬的选择是坚决反对娘家退亲，天天拿着这个金手哭啊绝食抗议，而且说这个夫婿啊，就他有病那我伺候他，他要是死了我守节，非要嫁给高义祖。这个袁家后来是拗不过袁姬啊，你总不能让他现在就绝食死了呀，只能向高家表示婚约如常。就高家那边的人都惊呼啊，这祖上积德呀，能有这么好的媳妇。嫁过去的袁姬啊，那也是贤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个丈夫不喜欢看自己写诗，她从此就把诗文书籍都烧了，专心做女工。那丈夫呢又不喜欢她做女工，好，那以后就不拿针线。丈夫没钱赌博了，她把自己的嫁妆给丈夫去吃喝嫖赌。饶是如此啊，高义祖对袁姬还是拳打脚踢，甚至用烧红的炭火来烧袁姬。高义祖的母亲和妹妹为了拦阻高义祖的暴行，结果都被高义祖一块打了。那我们看袁姬就是这么逆来顺受，还给高义祖生了两个女儿，高义祖仍然不满意。眼看着袁姬的嫁妆花光了啊，他竟然想把袁姬绑起来，打算卖到妓院去抵赌债。袁姬一直以来啊，没有对娘家说过丈夫半个不是，到这个地步才逃到了尼姑庵，找人到娘家报信。袁姬的父亲袁斌啊，把女儿接了回来，又打了场官司，算是把这个婚离掉了。啊，我们知道啊，袁家连续三代是做刑名木有的啊，对于法律非常熟悉，所以这个离婚官司呢，袁姬的父亲给自己的女儿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首先能顺利离婚就不错。虽然高义祖的行为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啊，但是那个时代要想离婚也不是那么方便的。大清律例里面是这么规定的啊，就是丈夫没打算离婚，妻子背着丈夫逃跑的，杖刑100，还给丈夫，随便丈夫怎么把他卖了都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袁家选的是另外一个制度啊，这个制度叫义绝。义绝是一个很古老的强制离婚制度，按照儒家的理解啊，和父子这样的血缘关系是不同的，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由恩义连接起来的，叫义和。那如果某种行为违背了义和的原则，不管当事人意愿如何，这个婚姻关系就应该断绝。大清律例还把下述情况也列为了义绝啊，比如说这个夫身在远方，妻父母将其改嫁，将夫赶逐出外，重别招婿，容止外人通奸，女婿殴妻致折伤，一妻通奸，有妻诈称无妻，妻亡更娶妻，以妻为妾，受财将妻亡典故，以妾枉作姊妹嫁人啊等等。那这个里面呢，我们看高义祖打算把袁姬卖掉，就属于义绝的情况。问题是啊，这个时候呢，袁姬他到底是被俘逃跑还是义绝？因为他身在尼姑庵嘛，所以这个证据其实不是那么很明确，这个就要考验袁家是不是熟悉律例，以及是不是能够提出足够证明的证据了。而且啊，清代时的义绝制度根据情节的不同，夫妻是否义绝是具有可选择性的。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以及当时的一些司法实践，事关夫妻双方之间的人身伤害行为是介于可离可不离之间，这种情况下往往是男子享有主动权，他是可以采取休妻的方式的。而妻子呢，尽管受到殴打，如果丈夫不休妻，他就只有逆来顺受，备受婚姻的煎熬。那所以呢，有一些妻子就选择了另外的解救方式，就是自杀。那不幸中的万幸，离婚诉讼顺利的结束了。那我们说这个案子办的还是不错的呢，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按照中国古代的离婚制度啊，夫妻离异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啊，所生的子女都是归夫家所有的，不太可能由妻子带回娘家的这个家族。但是袁家争取到了让袁姬带着女儿一起回到了娘家。我们只能说这袁家不愧是连续三代做师爷的家庭啊。

0: 一个是礼教殉道者，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兄妹俩，人生观与价值观却截然不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袁姬决意要往婚姻的火坑里跳，而且出了火坑也不肯改嫁？袁枚会如何看待妹妹的人生选择？一篇断断续续写了八年的祭妹文，饱含了袁枚对妹妹怎样的深厚感情。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平将继续为您讲述袁枚与袁姬。
1: 那我们说，不管是以当事人的眼光还是以现代人的眼光，这个两兄妹差异太大了。表面上看啊，可以说呢，袁枚是一个礼教的叛逆者，那袁姬呢就更像是一个礼教的殉道者。那你说这样的两兄妹平时相处的时候能不能兼容啊？他们会不会因为彼此的价值观截然不同而水火不相容呢？关于这样的疑问，我们只要读一读袁枚写的祭妹文，就了解兄妹之间感情是何等深厚了。袁枚这篇祭文啊，断断续续写了八年，祭妹文中写到兄妹儿时的情状，以及袁枚是怎么从扬州奔丧的那个部分，是写于袁姬死的那一年的，写于1759年。从汝之事勿以父子从这一句开始，到给袁姬料理后事那一大段文章呢，是补充于1765年，开头和结尾是在1767年修改的时候又补充上去的。如果你要问袁枚为什么经过八年才完成了这篇文章，那我们认为原因只能是因为对妹妹的情思悲切，思念妹妹的情意深长。袁枚在祭文中说啊，你与高家断绝关系后回到娘家，堂上的老母仰仗你照料扶持，家中的文书事务等着你去办理。我曾经以为妇女中啊是很少有明白经书的意义、熟识古代文物典故的人。你嫂嫂呢也不是不温柔不和顺，但是在这个方面稍有不足。所以自从你回家以后啊，虽然我为你的遭遇感到很悲伤，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呢却很高兴。我又比你年长4岁，所以或许世间通常都是年长的先死嘛，那我就可以把我的身后之事托付给你，却没有想到你竟然比我先离开人世。你的诗我已经复印了，你的女儿我已经替你嫁了出去，你的生平我也已经写了传记，你死由我来安葬，我死后由谁来安葬？你如果死后有灵的话，你能不能告诉我？看这篇祭文情意这个深厚啊，但我们怎么解释这个情况？在同一个家庭有袁枚这样的哥哥的同时，竟然有袁姬这样的妹妹。立主女生应当天族，应当自由恋爱，寡妇改嫁不见得不真的袁枚啊，对于袁姬的选择是无可奈何啊。袁姬就是这么的决意要往火坑里跳，而且出了火坑她都不肯改嫁。袁枚自己的解释，他说主要是怪我，怪我小时候和袁姬一起读书，这个袁姬读书读得太认真，要是没读那些圣贤书，不了解什么贞洁道德，恐怕他就没有这么傻了。可是问题是啊，这个书，大家是一起读的，兄妹俩是肩并肩读同一本书的，怎么就一个读成了袁枚，一个就读成了袁姬呢？我们再看他的这个家庭啊，袁枚和袁姬的这个家族大多数人都是非常开放的，一点都不介意违反礼法，从他们的祖父开始就是这样。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曾经记载了这样一段往事啊，就是记自己的祖父的啊。这个袁枚的祖父袁琦这个性格非常的豪侠，袁琦曾经和一个叫沈玉生的秀才非常交好，沈秀才和表妹杨大姑私下相爱，杨大姑竟然仿效卓文君与沈秀才深夜私奔了。那个时代表兄妹私下相爱私奔都属于犯罪的啊。但是袁琦丝毫没有看不起他们，反而是果断地伸出了援手帮助他们私奔。杨大姑裹着小脚，晚上走路本来就很艰难，那遇到水沟根本跨不过去，

0: 这个袁启就帮着沈秀才，两个人一起扶着杨大姑过了水沟。啊，这种行为可能放在现在不算什么啊，但是在当时，夜晚之时，搀扶一个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女性，这在礼法上是说不通的。这还不算什么，袁启甚至于把杨大姑藏在了自己家里，收留朋友的女朋友在自己家里，在现在可能也没什么吧，但是在当时那礼法上也是说不通的。而且更难得的是啊，袁家所有人都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我们就从这件事儿啊，我们也可以看出袁家绝对不是那种拘泥守旧的家庭。袁家几代人以来都不认为自由恋爱可耻，而且袁家的女孩世代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女孩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不低。所以我就请大家注意啊，袁姬的悲剧不是因为她的父母兄长或者是社会制度强迫她要接受她那个品性不好的未婚夫，恰恰相反，袁姬是用自己的绝食、终日哭泣，以这样的行为最终使自己的父母和兄长向她妥协。她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主动嫁给高义主的。事实上啊，明清时期啊，就是类似袁枚这样啊不以传统礼法为圭臬的才子不是少数。唐伯虎啊、郑板桥啊都是这样的才子。同时类似袁姬这样的贞女也不是个例啊，甚至可以说她是一个群体啊和袁姬差不多同一时期啊，我指的就是这个明清时期啊，数以千计的年轻女子都是像袁姬这样，不是服从了父母的权威而守节的，他是抗拒父母的权威，终身忠贞于他们的未婚夫的。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过青春，他们以寡妇的身份终其一生，有的甚至于为未婚夫自杀寻死。而且呢，明清社会对于这些贞女的看法又大相径庭，有的呢把他们看作是具有奇节的楷模，国家是偏向这边的，因为国家予以褒奖了。从1644年到1850年，清廷表彰了大约5000位终身不婚的贞女和1000位自杀的贞女。那如果我们意识到袁姬式的这种贞女在明清时期绝不是一个个别现象，那么这些大量的事实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视角，会迫使我们发现所谓的古代女性对自身的婚姻和生活完全没有发言权，这是一个不符合事实的看法。贞女们抗拒父母的意愿，坚守信念，最终成功地获得自己选择生活的故事，也让我们不禁疑问啊，女性真的是礼教的牺牲品吗？还是女性本身实际上她们主动参与到了礼教的塑造中呢？我是赞成后者的。对于今天的女性来说，也许我们要反思的就是，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境遇如何，女性都不会是完全被动的客体。因此我们女性啊，究竟应该对自己、对社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什么才是人性的真正的觉醒，这可能是我们应该反思的内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里有说法，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孟然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康乐。上一期呢，咱们聊了女性备孕，很多听友呢就问了，说那男性呢，是不是怀孕这件事情只要女方做好准备就行了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邀请北京妇产医院围产医学部的侯磊医生，专门聊一聊男性备孕。很多男性觉得我不抽烟，我不喝酒，是不是怀孕就没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2: 咱们这些不抽烟不喝酒啊，这是最基本的啊，因为抽烟喝酒本身呢，它会影响精子的质量啊，因精子的质和量都会受到影响。那精子质量受到影响呢，就会影响受孕率啊。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还可以做的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减重啊，减重，咱们很多男性啊，有应酬啊，有这个酒局啊，
1: 好多男生的那个肚子比孕妇还要大啊。
2: 对，经常是这样的一个体型啊，肥胖呢，确实他从各个方面都会对怀孕会受到影响。肥胖它不光它会影响男性的内分泌，那男性的内分泌呢也会影响到男性的一些性生活啊，所以咱们从减重啊，适当体育运动啊，从各个方面啊，还有饮食啊，这些各个方面来准备啊，这样就会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咱们一点点给大家拆解啊。我想先问问您的是，在门诊上您遇到过的做备孕咨询的男性多不多，或者生活当中的亲朋好友男性主动来跟您咨询的多不多？
2: 这个啊确实不太多啊，因为一方面啊，就是大家都认为这个怀孕是女性占主导地位啊，确实也是这样啊，所以咱们一般呢会女性先来咨询这个事儿啊。但是在这个怀孕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啊，一些研究当中啊，发现夫妻俩啊导致不孕的原因里面啊，女性呢大概占40%啊，男性呢占20%啊，那还有20-30%是夫妻双方都是有些问题的啊，还有当然还有10%-20%呢是不明原因，找不出来原因，都挺好的。那从当中呢也可以看到，这个男性呢也是占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因的啊，所以对于这些不孕的女性来就诊，我们在女性查了一些基本的检查之后呢，我们还会说你爱人是要来的啊，要挂一个男科，要做一下最基础的一些检查。
1: 就是一般女性过来挂号的时候，您见到家属陪着的这种状况多吗？
2: 家属陪的不是那么多啊，因为可能工作比较忙啊，各有各的工作啊，这些所以女方一个人来的比较多。
1: 有的时候可能是女方的妈妈甚至陪着的，我觉得可能都还多一些啊。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备孕是女性的事儿，就男人只要配合就行了啊。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
2: 确实这个受精卵啊形成了以后，同房受精了以后，这个受精卵着不着床啊，这主要是在女方啊。所以女方啊在备孕期间，她把身体的这个大环境调整好了很重要。那男性呢作为提供生殖细胞提供精子的这一方，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啊，这个
1: 绝对不仅仅是配合这两个字这么简单啊。
2: 对，
1: 还是得好好的学习一下男性在备孕的时候到底应该备什么啊。我们先从专业方面来给大家讲一讲，精子从生成到成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精子的生成周期呢大概是3个月。
1: 这也是咱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大家一说备孕就说提前3个月开始戒烟戒酒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对吧？
2: 对。
1: 这个男性备孕一般就提前3个月开始就行吗？还是需要更长？
2: 咱们提前3个月就可以啊。经常有女性说啊，我老公前几天喝酒了，那我这个周期能不能怀孕啊？这个周期也是可以怀孕的，因为精子生成周期现在射的精是前3个月形成的，所以是不影响的。
1: 如果您身边 有亲朋好友来问的时候跟您说，说你看我朋友他们就抽烟喝酒，人家不照样当爸爸了，他要跟您这么说的话，您会怎么回应他？
2: 确实啊，咱们这个精子呢，它每次射精呢大概四千万的精子啊，咱们真正游走到输卵管的也就是三五百啊，那这三五百肯定是里面的精英啊，虽然说精子的质量差，那可能到输卵管的没那么多，但是也有受孕的概率啊。虽然说吸烟喝酒有可能也不影响怀孕啊，但是确实从长远来看它是影响受孕率的。如果对于一个经常已经试孕啊试了一段时间没怀上的人，咱们更要注意这个烟酒对精子质量的影响。
1: 比如说咱们从抽烟开始说，抽烟这件事情，因为有些人他的烟龄可能已经长达10年甚至20年了，如果从高中开始抽烟的话，等到他想当爸爸的时候，他烟龄已经很长很长了。我们其实做其他科普节目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抽烟对于你的心脑血管，对于你身体它是有一个全面的影响，包括你身上的二手烟。孕妇如果在备孕的时候或者怀孕的时候经常要闻你身上的二手烟的话，其实对于孕妇和孩子也会有影响。那么抽烟这个事儿，从精子的这个角度来说到底影响有多大，这个影响它是可逆的吧？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提前3个月我把烟戒了，它就没有影响了吗？
2: 可以这么说啊，因为烟呢它主要是影响精子的质和量啊，质呢就是精子，咱们精子的这个检测呢有几个指标啊，比如说精子的活力分为 ABCD 四档啊，A 加 B 啊，有没有大于50啊，那如果咱们经常的抽烟喝酒，那可能 A 加 B 的这个量就少啊，这是质量啊。那量呢就是每次咱们检测精液啊，每毫升精液里面含多少精子啊，咱们正常是4000万，但是有一些我们叫做弱精啊，是小于500万。同样的精液的这个量啊，但是它里面含的精子数量少，就会影响受孕啊。这是烟主要的影响，就是影响受孕率啊。它影响不影响畸形呢？倒是不影响。那在孕妇啊，如果在备孕期间或者孕期她抽烟的话，主要呢会引起孩子呢出现子宫胎盘血流循环减少导致的，比如说死胎啊，比如说胎儿生长受限。胎儿生长受限就是胎儿小啊，胎儿小比同孕龄的孩子要小啊，主要是因为尼古丁，
1: 这才是所谓的输在起跑线上了。
2: 对啊，这就是尼古丁，它会引起血管的收缩，它也同样会引起子宫胎盘血管的收缩，从而导致孩子受到影响。
1: 那我听起来其实孕妇在怀孕期间抽烟的话，其实可能对孩子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2: 是这
1: 样。但是如果怀孕的时候男方一直吸烟，然后女性被迫的吸二手烟，其实也还是会有影响的，对吧？
2: 对啊，因为这个夫妻俩在一个生活的环境当中啊，这个二手烟啊也是会进入到妈妈的体内啊。也就是主要是引起血管收缩的这个尼古丁成分啊，所以咱们还是要戒烟。
1: 对，而且之前我们做科普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抽烟哪怕你在阳台上抽，你在外面抽，其实那个烟它是粘在你身上的这个衣服的纤维上面，它其实根本就散不掉，包括你家里面的这些被子呀毛巾啊等等，这个上面其实都会沾染到二手烟的一些不良有害的物质。所以我们真的是建议男性在准备要备孕的时候，首先你还是要负起责任。刚才侯主任提到了提前3个月的时间大家要去戒烟，其次呢就是在怀孕期间其实大家也不要再抽烟了，因为二手烟也会给孕产妇孩子都带来影响啊。我们再来说说备孕期间喝酒的这个问题。有的人说少量的喝一点红酒没事儿啊，也有人说一滴都不能碰，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
2: 这个酒呢，如果说少量的饮酒呢，对孩子对受孕力呢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长期的喝酒啊，长期的酗酒喝酒，咱们叫酗酒啊，酗酒呢确实会引起男性内分泌的改变，会引起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就是他会。

0: 会出现阳痿啊，那这些肯定会直接影响怀孕了啊。那女性呢，在备孕期间也是啊，因为咱们在备孕期间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怀上了，特别是月经还没来，实际上已经怀孕的这个状态啊，咱们对于酒精，不管是啊啤酒啊还是红酒啊，那这个对孩子神经系统的发育呢，在整个孕期是没有办法去评估的啊。有些孕妇经常会说啊，我怀孕在查出来之前呢，我喝过一次啊，都喝醉了啊。那还有一次是什么情况？那我想知道孩子有没有受到影响，这个确实是很难评估。那在孩子出生以后，发现他智力发育迟缓的时候就晚了，
1: 对，
0: 因
1: 你
0: 为，
1: 这个时候往回找吧，你想去说我吃一个后悔药，没有机会了。
0: 对，而且他在整个孕期，咱们也没有通过有什么指标能看出来这个孩子有没有受到影响啊，所以呢，咱们一定要在备孕期间就坚决不要喝酒啊，包括任何方面的酒，因为酒精呢，最主要是它会引起来智力发育迟缓，这个智力发育呢，贯穿整个孕期，
1: 我们就说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喝酒这件事情，有可能有概率它是没有影响的，但只要这个影响万分之一落到了你的家庭当中，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它就是100%。
0: 对，
1: 所以这个事儿真的是不能大意。
0: 对，虽然说酒精呢，它对孩子的影响也是剂量依赖性，肯定喝得越多越不好，你喝得越少，影响可能性越小，但是咱们不太好评估这个影响。
1: 戒酒也是严格的，要至少提前3个月。
0: 对，咱们备孕期最好是不要饮酒了。
1: 我们接下来说说熬夜啊。现在年轻人说实话几乎没有不熬夜的。我昨天晚上就是将近1点才睡，然后早上莫名其妙的5点多钟就醒了，所以现在整个人都觉得晕头转向的。很多年轻人在备孕的时候就会说了，说好像熬个夜也没那么大的影响吧，毕竟我还年轻嘛，我身体还好嘛。熬夜会不会影响精子的质量？或者说持续多长时间的熬夜，生活方式不健康，会影响到精子质量？
0: 熬夜呢，主要是这个昼夜颠倒啊，昼夜颠倒以后，这个通过大脑皮层呢，它影响内分泌啊，那影响内分泌呢，确实是会影响精子的生成以及排卵啊。咱们知道这个排卵也是一个很精密的啊，一个身体的一个调节，它需要一个促黄体素的一个高峰啊，然后出现排卵。那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比如说卵子还没成熟的时候就排卵了，或者是卵子成熟了以后，然后它不排在腹腔这些情况啊。所以呢，咱们还是要遵循一个咱们老祖宗昼夜起居的这样的一个规律，避免对备孕受到影响啊。因为确实咱们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不是那么多，因为每个人就是很难去
1: 就是
0: 统
1: 你
0: 计。
1: 身体的这种承受能力，每个人的差异都很大。因为比如说，有的人他精力特别旺盛，他可能熬了几天的夜之后，他稍微的补个觉，他的身体活力就能够恢复到100%了。但是像我这种就是低能量人群，我可能熬2天的夜，我就会觉得，哎呀，天呐，我这睡一个星期，可能这个精力都补不回来，对身体影响就会特别大。所以你从统计的角度来说，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去统计说到底熬夜对于我们的精子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难统计，但是呢，不良的生活习惯肯定有影响啊。说完熬夜，还有久坐，这个好像身边的男性在备孕的时候提的也特别多哈，包括不要穿特别紧的衣服啊等等。就很多男性的工作，别说男性，就是男性女性都一样，大家现在很多在大城市里面的工作都是整天的坐着，久坐对于我们的生殖系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0: 咱们不管是久坐啊，还是这个避免穿紧身衣啊，避免蒸桑拿呀，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因为这个精子啊，它是在睾丸中生成的时候啊，咱们最适宜的温度确实是要 比咱们的体温要低几2到3度的啊，那低温呢，它也有利于精子的一个生成。如果说久坐啊，这个经常的蒸桑拿确实会影响啊，但是呢，这个呢实际上并不是最主要的。

0: 啊，科学研究显示啊，最主要的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杀虫剂啊，杀虫剂呢，它同样会对精子受到
1: 杀
0: 有的
1: 虫剂
0: 杀虫
1: 指的
0: 剂
1: 是。
0: 啊，杀虫剂，比如说有一些杀蟑螂的、杀蚊子的这些化学成分啊，另外呢就是双酚 A 啊，双酚 A 呢就是 BPA，这个呢经常存在于。一些塑料制品里面，还有咱们说这个小票啊，打印超市或者是医院啊、银行打印的这个小票，热敏纸打印的小票啊，这上面的 BPA，那塑料的水瓶，咱们经常看到一些 PC 材质的这些水瓶呢，咱们不能装热水。啊，那装了热水以后，它就会释放在水里面一些双酚 A。那这些双酚 A 呢，对精子的生成就有很大的影响。咱们还有外卖盒啊，外卖的餐盒去盛一些热食啊，一些塑料袋去盛热豆浆啊，去盛热油条啊，这些，不管是双酚 A 还是有其他的化学物质，都会影响咱们内分泌的。
1: 刚才您讲的这个场景实在是太常见了，而且我刚才真的脑海当中"叮"的一声发出了警报，因为平时父母对于自己孩子的叮嘱一定是少吃外卖啊。我妈最关心的就是你老吃外卖，那个外卖的塑料盒什么的，里面会释放出一些不健康的物质啊。刚才您提到，如果说真的是在备孕的话，这个东西它确实可能对于我们备孕的质量是会有影响的。
0: 对，是这样。
1: 关于这个精子质量跟我们的这个泡温泉、蒸桑拿、穿紧身裤有没有关系？刚才呢，侯主任其实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了，就是有关系，但是它关系没那么大。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双酚 A 当中的一些释放出来的不良的物质，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所以大家这方面得注意哈。我们再来说说压力，年轻人、中年人压力都大，各个年龄段都有自己不同的压力。包括我妈妈现在已经退休了，60多岁在家里面，她也依然有压力，因为她现在在照顾我90多岁的姥姥，她也会觉得说："哎呀，好不容易退休了，我也不能出去游山玩水啊，我每天都得跟姥姥待在一起。"就是工作压力和备孕压力本身会不会影响到精子的质量或者是活力呢？
0: 这个压力本身啊，它的影响是比较广泛的啊，它最主要是影响内分泌啊，就是这个大脑皮层啊，大脑皮层，这种压力呢，咱们是需要来自己来疏解的啊，自己可以通过比如自我对话呀，如果说这备孕3个月啊，还没备孕上，我去医院再查一下啊，我没关系，我。别人行，我也应该没问题啊。用这些自我对话的方式去消解这些压力。另外，工作上的压力呢也是这样啊。咱们长远的来说啊，这个生育它是有时效性的啊，但是你升职加薪啊，可以往后退一退啊。咱们有
1: 考
0: 一
1: 研、
0: 个
1: 考博，这些都可以往后
0: 对
1: 推一推。
0: 啊，咱们有一个优先级啊，然后这样呢。咱们就不至于啊，在中间感觉非常的难办啊，
1: 天呐，
0: 这
1: 我
0: 个。
1: 觉得我妈妈一定会跟您成为好朋友的。肯定很多这个催婚和催育的父母都会特别认可侯主任今天说的这番话，就是觉得孩子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年轻，并不能了解到生育这件事情对漫长的人生当中所带来的那个意义，尤其是可能将来你晚年之后，孩子对你的那个重要性。而现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觉得，哎呀，此时此刻考研、考博、工作、升职加薪对我来说更重要，我就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这儿。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优先级，大家没有把它排对了。
0: 对，而且你把这个重心啊放在工作上，有的时候带给你的有荣耀啊，有这个自我价值的肯定啊，但是也会有失落。如果是家庭这边啊有那么一个支持的话，你会觉得会好很多啊，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家庭带来的意义。
1: 那侯主任，我特别想听听您个人的分享，就是生孩子这件事情，就是您的孩子有给您带来过特别幸福的那种感觉，有这样的时刻吗？
0: 这样的时刻还是有很
1: 有
0: 多
1: 那
0: 的。
1: 种就是白天上班累了一天，下班以后看到孩子，觉得哎呀，都不算什么了，有这种感觉吗？
0: 对，有这样啊。我记得小的时候，

0: 我回家挺晚的，然后他从他的那个兜里翻出来一个樱桃给我，说：“妈妈，我给你留了一个黑的啊，黑的。”他觉得这个发黑的这种深红色是最甜的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小人心里还装着你，感觉特别幸福。
1: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就是孩子对于父母的那个爱才是真的无条件的爱，他不因为父母你赚了多少钱，你的职位是什么样，他只是因为你是我的妈妈，我就对你有这种无条件的爱。我们说回到备孕这件事情啊，很多听友就关心了，说啊，既然我现在要备孕了，那我吃的方面我也得好好准备准备啊，吃什么能提高我们的精子质量呢？
0: 这个吃什么，咱们确实也有一些科学研究啊，还有那个外国学者去发明了一种促孕的饮食啊，这个饮食里面含有这个富含这个硒，富含抗氧化剂啊，
1: 还真有
0: 硒呢，就是这些，比如海产品啊，经常说这个吃这个啊，生蚝啊，这些能有助于怀孕啊，吃这些抗氧化剂，什么维生素 E 呀、维生素 C 呀，这些能助孕。实际上，它的结果，这个研究结果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啊，没发现你必须吃特殊的食物。咱们只要跟平常一样均衡营养就行了啊。均衡营养呢，就是咱们的，这三大类的营养素：蛋白质、碳水啊、脂肪。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只要每种都要有就行了咱们避免一些，比如说早上小米粥加包子，就是碳水加
1: 碳水，纯
0: 碳
1: 水
0: 还不
1: 套餐。
0: 会咱们避免这些就行了其他的均衡营养，实际上咱们平常的这个知识啊，一般都会让大家，当然我这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要提一下生酮饮食生酮饮食呢。
1: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生酮饮食。生酮饮食其实就是以蛋白质为主的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之前我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早些年我自己减肥的时候也曾经尝试过生酮这种错误的减肥方式。
0: 对，
1: 就肉吃的特别多，几乎不吃碳水。
0: 对，生酮饮食呢，实际上在长远来说，它也不利于身体健康啊，所以它更不利于咱们备孕啊。所以咱们还是每顿都得有啊，每顿像碳水都得有，每顿呢不要吃过量就行了。蛋白质呢也是每顿都要有，做到这些最基础的就够了。
1: 我知道您为什么要提生酮饮食，因为一说到备孕，肯定很多人就觉得我得多吃点肉。我得多吃一点蛋白质甚至呢，我要去健身。健身的时候呢，就是我几乎就不吃碳水，然后大量的蛋白质补充到身体里面，这样多多的长肌肉。他觉得可能这个也是对我们备孕有好处的。但实际上呢，我们回到就是膳食宝塔里面来说的话，就是中国居民膳食宝塔里面推荐大家的，就是刚才侯主任提到的这三大营养素，你要把它吃全了，同时每天要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啊等等。你只要按照那个去吃，首先你的身材会保持得特别好。你的各方面的机能，如果你能真的一日三餐按照这个吃的话，你各方面的机能一定会很好的，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它肯定是有利于我们备孕的一种饮食方式啊。反过来，我还听到过身边的男性在备孕的时候，他们会提到了说，我不能喝可乐，可乐会杀精啊。有没有所谓的杀精这个说法？就食物的力量有那么强大吗？
0: 这个我没听说啊，这个可乐呢，最主要是它是含糖饮料啊，含糖饮料呢，它主要是会引起肥胖啊，肥胖对这个受孕的影响啊，我有两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啊，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在中日友好医院，他是专门做减重手术的一个外科的主任啊，他。经常有他那儿做完减重手术怀孕了啊，经常的好几年都怀不上的200斤的胖姑娘啊，然后做了减重手术，减重了40斤、60斤以后， 很快的就怀孕了。
1: 哦，
0: 啊，然后呢，见不上档，然后来找我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减重啊，对于肥胖的女性来说简直太重要了。
1: 嗯、
0: 那减重呢，你就不能喝可乐，它不是会杀死生殖细胞啊，它最主要呢是会引起肥胖。
1: 嗯，但是现在不是有那个无糖的可乐，里面放的是代糖吗？这种也不行、
0: 嗯、
1: 是吗？
0: 咱们代糖呢，代糖呢目前呢也没有说完全的就是安全啊、嗯、啊，那咱们尽量的还是少喝吧。
1: 嗯
0: 嗯
1: 嗯，不是说它会杀精，而是说它有可能会带来其他的健康隐患啊。还有一些男性朋友很关心说，备孕我需要吃点补品吗？比如说咱们现在打开我们的购物软件，搜男性备孕保健品，会出来一大排各种各样给你搭配好的营养包，这个是真有用还是是智商税？
0: 这些营养包啊，还有这些宣传呢，大部分都是我刚才说的抗氧化剂，还有一些硒啊、
1: 嗯、
0: 这些含有微量元素的这些成分的食物啊，另外还有一些含有雄激素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鹿茸啊这些啊。实际上我刚才说的这些实际上并不是最主要的啊，最主要的咱们要调节好身体的内环境，身体的内环境呢就是肥胖啊，肥胖带来的这些细胞因子的增加，我们说肥胖它就是一个慢性炎症状态、
1: 嗯、
0: 炎症状态啊，咱们减减肥，跑跑步，让肌肉量增加一些啊，然后让脂肪含量少一些，然后均衡营养啊，作息规律，这些才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啊，那些补品呢反倒是其次。
1: 嗯，其实就是你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饮食习惯，真的比吃啥补品都管用啊。
0: 对，
1: 嗯，
0: 对，
1: 而且你要提前，就是男性的话提前3个月的时间，说实话我觉得要减肥可能这时间都不太够，3个月之内你要从200斤想减到150斤，那确实减得有点太快了。我都觉得大家应该至少提前半年甚至大半年的时间开始去运动，调整饮食减肥，让自己调整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去迎接你自己的宝宝，而不是说我就放任不管他随便吧，这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孩子也不负责任啊。
0: 对，是这样，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而且从备孕呢你也能发现啊，这个生活方式习惯的改变对你之后的预期寿命啊这些都会有变化的，也有可能你就此啊你就改变了。
1: 对，就是孩子为你们家带来了新的希望啊。而且我们说就是生完孩子之后，说实话刚刚开始，如果真的是肥胖，自己有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的话，孩子出生之后会需要父母两个人晚上老起夜给孩子喂奶，白天还要有很多的精力去带孩子，那你自己身体不行的话，你其实根本就带不动。像我现在这个年纪，周围有很多的朋友，他们生完孩子之后就是在35岁以后生，他们给我最大的一个抱怨和反应就是说，哎呀，现在年纪大了真的是带不动啊，就是孩子的精力是很旺盛的，其实特别消耗父母的那个精力，所以你为了说将来能把孩子带好，你也得在备孕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啊。
0: 对，
1: 嗯，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男性备孕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这个男性备孕的检查跟女性应该就不一样了，对吧？
0: 咱们男性呢在备孕期间没有什么特别的检查，咱们呢可以比如说35岁以下啊，备孕了一年还没怀上，然后咱们男性再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当然如果在备孕之前您就发现自己是有一些方面的异常，比如说这个体力不支持我这个同房的次数啊，我一个月有2-3次我就觉得疲惫不堪啊，然后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异常，咱们可以提前的去看男性男性科啊。
1: 还有一个检查叫精液常规检查，很多人听说过但是不太了解这个检查是在查什么，结果需要怎么去看。
0: 这个结果呢，精液常规呢就是来评估男性方面有没有不育方面的一些不育方面的一些原因的啊。咱们一般到男科去开这样的一个化验单，然后呢他需要 不同房三天以上取了精子以后去检测这个精子，那精子的报告呢也分为，比如说精子的量啊，这一次检测精子是几毫升啊，然后每毫升精子、每毫升精液里面有多少精子，然后精子的畸形率是多少啊，精子的活力怎么样啊，通过这几方面呢来评估啊，这个男性方面有没有不育的相关原因。
1: 之前我还听过有朋友检查出来说精子的碎片化率比较高，也会影响到受孕的几率，是吗？
0: 对，这个精子的碎片化率呢，实际上就是它是精子质量的一部分的指标。那跟畸形精子一样，碎片化的精子也是它不能贡献出来任何的这个生殖细胞的啊，所以它也是一个评估质量的一个指标。
1: 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检查，是我备孕一开始我就应该要去做，还是说像您刚才提到的，我如果都试了一年的时间我还没怀上的话我再去？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你备孕的话，你其实至少是提前三个月你就开始戒烟戒酒，要开始准备好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了。但是检查呢？
0: 检查呢，咱们是建议还是根据年龄段不同啊，它的检查时间不一样，咱们是建议我说的啊，这个35岁以下啊，试了一年没怀上再去啊，而不用每个人都是在备孕的时候立马就去啊，那是没有必要的。
1: 但是如果35岁以上的话，其实主要是因为咱们耽误不起这个时间了，尤其是你的伴侣女性，她跟你的年纪差不多大的话，同龄人都是35岁以上了。如果你再等个一年的时间怀不上再去医院看的话，医生就会觉得，哎呀，你这耽误的一年时间有点可惜。
0: 是，
1: 就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应该早点解决了。
0: 对，像40岁呢，咱们准备怀孕，咱们就还需要当时，备孕的时候就要去评估。
1: 所以要看年龄段啊。如果说我们检查出来精子的质量不太好，很多人也关心说，这事儿它还能治吗？一般会怎么治呢？比如说精子的活力就是不好，精子的质量它就是不太高。
0: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呢是要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存在的问题啊？比如说烟酒戒了多长时间？这个生活作息规律不规律？压力大不大？如果压力大，咱们建议调整岗位，或者是辅助一些中成药。咱们再经过一段时间再去看，有没有少到它已经会影响到受孕的这种程度？我们如果说经过这样的措施3个月以后还是改善不大，有的时候会用到一些试管婴儿的一些方法啊，辅助受孕呢，咱们二代试管啊，就是单精子卵泡内注射啊，就是吸取一个活力非常好的精子，然后把它注射到卵子细胞里面，然后形成受精卵。避免了咱们自然受孕的这个低概率啊，低受孕率的这种情况，那是对于实非常严重的少精弱精的这些夫妻俩来说啊，一般呢，咱们这个精子质量，比如说A 加 B， 它能到30以上，它是不影响受孕率的啊，虽然说它不太高啊，但是也还好。
1: 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人工受精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能够帮本身精子卵子的质量可能都不是特别高的人，能够帮你精准的筛选出来质量最好的那个，能够帮你提高受孕的效率啊。这个其实是帮大家节省了时间，尤其是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朋友来说啊。
0: 对，但是试管婴儿呢，他也有他的问题啊，因为他要取卵，女方要取卵，男方要取精啊，男方取精实际上不是很
1: 麻烦，比较简单。
0: 对，女方取卵呢，它是有创的啊，它从阴道，然后有一根细长的针，然后到卵巢那儿，在取卵之前啊，
1: 要打促排卵
0: 啊，促排卵呢，有些女性会感觉非常痛苦啊，感觉肚子胀胀的，有时候甚至出现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啊，觉得肚子里全是腹水啊，还需要住院。经过 白蛋白输注啊，一些治疗方式，它才会慢慢好转。所以对于女性来说，确实是一个还是有痛苦的一个过程啊。那咱们又回到原题了，原来的这个题干了啊，就是尽量在年轻的时候啊，咱别等年龄大的时候。怀着也很难，然后怀上以后，在整个孕期呢，也
1: 容易
0: 出现血压、血糖的问题啊。咱们看过很多孕妇，都就是年轻的，她一般怀孕很容易，整个孕期也很顺利，生分娩也很顺利啊。那年龄稍微大一点，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然后增加来医院的次数啊。最主要是对孕妇和家属来说，都是增加心理压力的一个过程。
1: 对，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要孩子都比较晚，我其实是非常能够体会到刚才您说的那一点，就是他们整个在怀孕的过程的时候，怀就挺难的。怀孕之后呢，真的就是夫妻两个人会一直处在这个忐忑不安的情况之下，因为年轻的时候你可能知道的相关的这种医学常识也没有那么多，你那时候心也大，怀了就怀了，生了就生了，反而是到了35岁以后，你可能看的也多，知道的也多，周围的这个朋友，大家的各种各样的状况也多，在焦虑当中度过孕期，本身可能对自己和对孩子也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每次跟咱们产科的医生在聊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哦，好像是应该早一点要孩子，就是是比较好的哈。我们接下来回答几个听众的提问啊。一位网友就说了，说我今年32岁，准备要孩子，我平时呢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但是工作的原因天天熬夜，有的时候熬到2-3点钟，因为有些人他是上夜班的。这种情况需要先调整作息再备孕，还是说我可以边备孕边调整？
0: 咱们还是可以边备孕边调整的啊，因为本身呢，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咱们熬夜就肯定怀不上啊，所以呢，咱们可以边调整，而且这个调整的时间呢，确实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调整了。
1: 最主要的是，这工作哪能随着我们个人意愿说调就能调啊？
0: 对，
1: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0: 对，
1: 刚才他提到说工作原因天天熬夜，我其实就想到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自己的工作压力特别大，我到医院里面去查这个激素的时候，就发现我有一项叫皮质醇完全就爆掉了，特别特别的高，那医生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压力特别大？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你的工作压力大这件事情，它其实不是你的一种心理感受，而是在你的激素水平上面，它是会有指标上面的反应的。那你长期的处在这种应激的状态当中，你可能身体也会处于炎症的这种状态当中，一定时间长了，会对身体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大家在备孕这个阶段，还是要尽量的去注意一下，说不要让自己处于压力特别大的一个状态当中哈。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位网友说了，说我今年40岁，妻子35岁。侯主任听到就眼前一黑，你们早干嘛去了是吧？他说我们备孕一年多了都没怀上，他说我媳妇儿呢催我去做检查，但是我心里有点害怕，怕查出来有问题，这也是很多人的心态，就是讳疾忌医，害怕有问题，我反而就更没有勇气去医院了。想问问您能给点建议吗？像我这个年龄，是不是精子质量下降的已经很厉害了？
0: 咱们呢不用怕啊，因为女性啊，女性有几个非常常规的检查，比如说女性的内分泌六项啊，看看这个内分泌、卵巢功能啊有没有问题，然后咱们的子宫和卵巢的 B 超，然后输卵管的造影，然后做完了以后，确实如果女性什么事儿没有，那这个关注点呢就放在男性身上了啊。咱们男性要去做一个精液的分析，也不一定有问题，有可能是比如说没有在排卵期有一个频次比较高的一个同房，所以导致的没怀孕啊。咱们 这个精子的存活时间呢是2天啊，卵子它存活的时间呢12个小时，实际上真正有受孕能力也就8个小时，也就是这一个月就有8个小时的一个受孕时间，
1: 比我想象的要短很多。
0: 对，所以呢咱们呢要在排卵期前后呢要2天一次同房呢也就是这7-8天时间2天一次同房，能保证在排卵期前后呢都有精子，也可能在排卵了以后这个输卵管就有精子在等待啊，也可能排卵了以后很快有精子游过来啊，咱们同房以后几个小时啊，4-5小时这个精子就游到输卵管了啊，那这样的情况受孕率就会高。咱们医生查一查，您挺好的也没问题，然后咱们指导排卵期同房，或者是用一些医学的方法来监测卵子成熟，然后指导你们同房增加受孕率，咱们就可以达到问题的解决啊。所以不用太担心啊，咱们有什么问题面对什么问题，咱们现在科学技术很发达，很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关键是妻子35岁了，您已经40岁了，您再讳疾忌医，遇到问题再不去医院看，一拖妻子再拖到40岁，这后面会更麻烦的，就尽早去看啊。
0: 是。
1: 好，来看接下来这位网友说了，说我老公特别爱骑自行车，每天上下班来回要骑1个多小时。有的人说骑车会影响生育，这个也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特别久的一种观点和看法，想问问侯医生这个是真的吗？我要不要让他换一个通勤方式？你看大家这个多焦虑啊。
0: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还是牵涉到这个睾丸的温度啊，骑车和久坐一样啊，它会不会让局部温度高，会影响精子的质量呢？目前没有科学依据认为它会对精子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啊，所以咱们不用因为这个把这个爱好给戒掉了，没有这个必要啊。咱们最主要的把这个关注点呢放在其他的方面啊，其他的方面呢就是我说的那些啊，咱们去查一查内分泌有没有问题。有的人它是有轻微的甲状腺功能减低的啊，女性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它也会影响受孕率。有的人他有血糖的问题啊，别看他瘦啊，但是他有血糖的问题。
1: 您这个指的也是女性对吗？男性呢？
0: 男性如果有血糖的问题，它会影响勃起啊，它会影响这个性生活的啊。有一些男性他说他这个我血糖都餐后都是10几啊，我从来没管过啊，他是现在是年轻啊，还没有什么感觉，血管硬化还没发展到很严重程度，但是10年20年后这个血管都硬化了，肾脏呢出现尿蛋白了啊，这眼底的血管出现硬化，出现黄斑的出血啊，会严重的时候引起失明了。那在眼下啊，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他有可能不能完成这个夫妻生活啊，导致女方不能怀孕，所以这个血糖也一定要管。
1: 我还真的不知道血糖对于怀孕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实际上大家在备孕期间你真的是要关注方方面面的，说到根儿上还是我们说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你得关注自己有没有三高的问题，就是它不光影响到你现在怀孕生孩子，还影响到你将来晚年的生活质量，
0: 是这样，
1: 需要长期的这种管理啊。关于备孕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单独的把男性的备孕单说一期，其实就是因为很多男性其实把怀孕这件事情想得太简单，以及把自己的责任想得太简单。实际上我们通过一期节目可以非常的明确的告诉大家，备孕不仅仅是女性的事儿，男性也得提前准备，因为你的身体状况也会影响到怀孕这件事情，会影响到未来孩子的健康，生活习惯、饮食、检查，这些一样都不能少。我们再次祝每个想要宝宝的家庭都能够顺顺利利的要到自己的孩子啊。
0: 好的，祝福大家。
1: 好的，也感谢侯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人特别容易烦躁困倦，晚上还睡不踏实。其实啊，大自然早就给我们准备了一味解药，它的香气不仅能够缓解焦虑，提升情绪，还能疏肝解郁，醒脾开胃。这味神奇的植物就是迷迭香。接下来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孙慧怡就来跟我们说一说，迷迭香到底是如何帮助咱们安神助眠，又该怎么吃才最养人。
2: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种香叶有点意思了，它自古以来呢就被誉为记忆之草、思念之香。据说啊，它的香气可以促进多巴胺和五羟色胺的释放，从而缓解焦虑，提升情绪。这和中医理论不谋而合，中医认为它具有醒脾开胃、行气活血、芳香醒神等养生益处。那么这些说法到底对不对呢？这到底是一种什么香叶呢？和哪些食材搭配更加的养生，更加的美味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背后的养生密码。
3: 在植物的奇妙世界里，有一种被唤作海之露的神秘香草，看似寻常，实则蕴藏着超乎想象的多元价值。它既可化身餐桌上调香提味的佐料，又能够摇身变为舒缓身心的香薰精油，更珍贵的是它可以入药疗愈，守护我们的健康。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迷迭香。
4: 从现代医学角度解读这一功效，我们会发现迷迭香含有丰富的挥发性精油成分，如桉油醇、樟脑、贴品醇等。这些成分在吸入后能够迅速作用于嗅觉中枢，并通过嗅球传递至边缘系统，特别是杏仁核与海马体这两个区域正是情绪与记忆调节的核心。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迷迭香香

0: 气温而不燥，既能疏肝理气，又可化湿行脾，是调节肝气郁结、脾气虚弱型的情绪障碍的常用之品。特别是一些肝郁脾虚引起的神疲乏力、饮食减少的患者，配合迷迭香芳香疗法，往往事半功倍。我们曾经接诊一位30多岁的女性患者，因长期工作压力导致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夜间失眠。我们采用中药针灸调理的同时，建议她每日晚间进行15分钟的迷迭香香薰。2周后，她明显感觉入睡时间缩短，情绪变得轻松，甚至表示好久没有这样轻松的呼吸过了。这种由香入神、由气导心的路径，正是中医与现代科学殊途同归的体现。
1: 若您常被情绪低落、莫名烦躁、疲倦乏力或失眠多梦困扰，不妨试试下面专家为您推荐的3款养心疏肝茶。无论是居家休憩还是外出游玩，都能随时为您舒缓身心。
0: 第一个是迷迭香柠檬舒心茶，适合我们经常感到疲惫、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的患者，尤其适合白领族群。它的功效是清香醒神、缓解疲劳、理气疏瘀、促进血清素的分泌、安定情绪。第二个，我们推荐迷迭香百合养心茶，它的功效是养阴安神，适合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心阴不足型这样的失眠患者。第三个，我们推荐迷迭香玫瑰疏肝茶，适合情绪低落、经前综合征、气郁体质的女性。就是迷迭香与玫瑰花合用，可以行气解瘀、调经止痛，佛手理气和胃、陈皮疏肝理气，综合调畅气机、化瘀宽胸。
1: 眼下这个时节气候多变，易使人困倦烦闷，此时巧用迷迭香搭配食材，既能激发其养生功效，又能缓解情绪、提振精神。那么迷迭香与哪些食材搭配最佳，又该如何烹饪才能将其效用发挥到极致呢？
0: 从古代香中开窍到今日植物神经调节，迷迭香虽小，却宛如一位淡泊的医者，以香理气，以味扶正。接下来推荐一款药膳，迷迭香荷叶蒸鸡。那么这款药膳适合情绪紧张、伴有食欲下降、肝气不舒、气虚乏力这样的患者。这个药膳的功效是可以健脾化滞、安神健脑。这里面迷迭香行气开窍，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荷叶芳香化湿、消脂化浊，枸杞养肝滋肾，香菇可以健脾开胃、化痰理气，配合姜片共同达到情志安宁的作用。无论是香囊、茶饮还是膳食熏香，迷迭香之美，美在清气通神，美在养生有道。
1: 您不妨也试试这道迷迭香荷叶蒸鸡，既能发挥迷迭香提神醒脑的作用，又能增强食欲，滋补还不上火。那么这道兼具美味与养生功效的药膳究竟该如何操作呢？
2: 首先我们把鸡腿肉做一个简单的处理，去骨斩块，斩成块以后啊，做一个清洗，清洗完以后挤干水分，然后做个腌制，加少许的盐、味、胡椒粉，然后还有少许的料酒，去一下鸡的腥味，蚝油、老抽。啊，我们加老抽的目的是什么呀？是为了让我们的鸡肉更好看，色泽更美观。蚝油呢，是为了更好的增加鸡肉的滑嫩感。
1: 趁着鸡腿肉腌制的这段时间，我们把迷迭香的叶子摘下来备用，然后香菇改刀切块。
2: 我们把提前泡好的干荷叶修整一下，放到盘子里面，然后把腌制好的鸡块和其他的食材抓拌均匀，放到荷叶里面。我们这道药膳里面用到的陈皮、枸杞啊，不需要提前泡，我们可以跟鸡一起去蒸，在蒸的时候啊，这个热气啊就把枸杞和陈皮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了，让它自然的融入到鸡肉里面了。包起来上蒸锅来蒸，蒸25分钟就可以。
1: 出锅后用刀将荷叶划开，我们这道迷迭香荷叶蒸鸡就做好了。在此专家也提醒，迷迭香虽性质平和，但有刺激性，孕妇、备孕女性、患有癫痫的人群要禁用。此外，高血压、心律不齐以及阴虚火旺的人群也要慎用，以免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年入夏和高温天气可以说来得比往年都早一些。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六到八月全国气温总体偏高，高温日数偏多。炎炎夏日，穿上凉爽透气的衣物多少会抚平我们燥热的心。那么天然的棉、麻、丝、毛

0: 人造的经纶、鞍纶、涤纶，哪个穿上更舒爽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纤维与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讲师陈佳慧来给我们说说这其中的门道。
1: 首先问一下陈老师哈，就是这个衣服穿起来凉快不凉快，咱们学术上是有什么指标来衡量吗？是有比如说透气性啊，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指标？
2: 当然了，这种就是穿衣服凉快不凉快的话，相当于它是对我们这个舒适性的一个评价。然后呢，我们国家呢对这种舒适性一般都是有国家标准的，然后比如说像透气啊、透湿啊，这些都有这种相关的规定。然后怎么去测试，测出来的结果怎么能达到就是哪个评级它才算是比较透气，或者是比较透湿，或者是比较舒适，这样一个就是概念的。
1: 就是咱们这期的主题是如何穿出清爽一下，就是面料上怎么穿更清爽。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些那个内容，就说夏天穿什么面料衣服更凉快，就答案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有麻、亚麻、雪纺、莫代尔，还有各种的棉。是不是这些可以分为天然面料和人造面料？
2: 哦，对的。其实我们这个面料呢，它是就是是由纤维组成的。那我们说什么是纤维，我们简单的说啊，其实就是我们织衣服的那个一根一根的线，我们叫做纤维。然后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面料有什么优缺点呢？其实就是看这个纤维的组成就可以了。其实纤维呢，我们就是把它分为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这两种。然后像这种天然纤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棉毛丝麻呀、棉花呀，或者是羊毛啊、蚕丝，这个麻纤维，这些都属于天然纤维。然后化学纤维呢，其实它也有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就是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纤维其实我们应该也接触过，比如说像市面上的一些粘胶纤维，或者是莫代尔纤维，然后它们都属于这种再生纤维素纤维。然后另一种就是合成纤维，其实也很常见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穿的这个涤纶的衣服，或者是尼龙的衣服，它们都是属于合成纤维的。那么化学纤维其实是我们就是自然界中没有的，是我们就是通过一些就是化学制备手段制备的，所以它们就叫做化学纤维。然后像由天然纤维组成的面料，我们一般就叫做天然面料。那么人造的面料呢，我们就说是这种人造的纤维组成的面料。然后一般天然纤维的就是像这种亲水性相对来说都好一些，所以我们就感觉好像是穿什么棉的 T 恤啊，夏天，或者是棉麻的这种衣服会相对来说舒服一些。
1: 那就是这种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这两种面料有什么明显的优缺点吗？
2: 像天然纤维的话，它最明显的优点的话，就是它是就是亲水性比较好嘛，就是像一些棉花呀、蚕丝啊、羊毛，它们的亲水性其实都很好，所以说我们就是夏季选择的时候就会感觉穿上舒服一些。但是它的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它的可能一些比如说化学稳定性就不是特别好了，然后而且它的就相对于一些化学纤维来说，它的成本可能也比较高，而且就是保存也没有那么容易保存，就是可能会不太防霉呀、防虫蛀啊，然后像洗涤的时候可能就是注意事项也会相对来说多一些。那化学纤维就是因为它是人造的嘛，然后它的就是大多数吧，化学纤维它的这个化学稳定性就稍微好一些，还有就是化学纤维的成本相对来说低一些，就是像现在的涤纶啊、锦纶啊这些，它的成本相对比天然纤维都是要低一些的。如果是羊毛的话，它比较明显的缺点就是 就是洗涤的时候，就是得用这种中性的，就是包括蚕丝，它得用这种中性的洗涤剂去洗涤。然后，如果是我们常用的这种肥皂啊，或者洗衣粉稍微偏碱性，可能对它就是有一些伤害。然后我们在洗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些洗衣液上面可能会有标明，就是说这个洗衣液是不是适合用作洗，就像羊毛啊、蚕丝啊这些制品，因为它们来说相对就是洗涤的要求就高一些，包括。蚕丝也是这样的，它们是相对来说比较怕这种碱性的物质。
1: 就是天然的纤维其实会更娇贵一点，可以这么理解吗？
2: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对它们的保存，包括就是洗涤，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些。
1: 您刚才提到了羊毛哈，就是在这个我刚才说的搜索夏天穿什么面料更凉快的时候，也有人提到了说精纺羊毛，就是夏天穿羊毛真的能凉快吗？这个羊毛制品像毛衣啊、毛外套，我们不应该都是在冬天保暖的时候穿的吗？
2: 对，我们其实说传统的就是这种羊毛制品，我们都是在比较冷的时候再穿它。但其实羊毛本身它的亲水性，它吸湿性能是很好的。如果说我们把就是这个就是衣服处理，就是做的时候面料做的时候给它做薄一点，就是不要做成这种厚重的衣服，它其实就不会有那么热了，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夏天的衣服一般都是比较薄的嘛，然后冬天的衣服都是比较厚的。它其实织物越厚，然后它里面能就是存储的这种静止的空气越多，它就会越保暖。因此呢，我们在处理羊毛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什么它叫这个精纺羊毛啊？它其实也是就是比较细的那种羊毛，然后做出来的面料其实也是比较薄的。然后这种比较薄的面料呢，做成的织物相对来说就是没有那么热，夏天穿也可以。然后再结合羊毛本身它自己这个吸湿性比较好，所以它夏天穿也是可以比较凉快的。
1: 就是羊毛 T 恤也是很凉快的，只要它足够薄。
2: 对对，因为羊毛本身它的就是吸湿性是比较好的，它也是属于穿上非常舒服的这种面料。
1: 说一点这几年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些新的面料哈，就比如说现在防晒的话，大家都会戴冰袖。冰袖戴手臂上呢，确实会比较凉，就尤其是当骑车啊，有风吹过的时候，那冰袖是什么材料制成的呢？
2: 我们现在市面上买的冰袖的话，应该大多都是这个锦纶加氨纶做的。锦纶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尼龙纤维，里面的氨纶呢，它起到的就是给弹性的作用。因为我们戴冰袖的时候，一般都是贴在这个手臂上的嘛。那这个冰袖为啥这么凉快啊？首先一个就是它这个用的。这个纤维里面大部分是这个锦纶，就是尼龙纤维。那么锦纶它本身呢，它的导热系数啊是比较高的，就是它的导热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它就能很快的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热导出去。但其实我们戴冰袖的时候，也就是刚刚戴上的时候。比较凉快，如果戴的时间太长了的话，就是这个热交换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我们就没有感觉到它特别热了。那么除了这个就是由纤维本身带来的这个优点之外，它现在呢，就是这种化学纤维啊，它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它可以通过调控这个纤维的结构，或者是这个面料的风格，它能就是让这个面料更。 就是舒适一些，就是更凉快一些。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它在就是制备这个化学纤维的时候，它可以往里面加一些功能性的物质，比如说像这种贝壳粉啊、云母粉啊，它们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比较凉快，就增强了这种散热性。因此呢，我们戴冰袖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好像是比较凉快的啊。

0: 哎，我看好多冰袖在宣传的时候说什么是冰丝材料，这个冰丝材料它是一个商品名字，还是说它是就是一个材质的专有的一个名字呢？
1: 我们说冰丝材料，它其实不是一个纤维的名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说这个面料都是由纤维组成的嘛，纤维就有点像是我们这个纺织品的一个最小的基本单元，那每一个纤维它都有就是自己的名字的。其实冰丝并不是某一种纤维的名字，它可能是某一类商品名或者是其他的。然后像我们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些什么涤纶啊、锦纶啊、氨纶啊，包括羊毛啊，这些才是就是纤维的名字。那么，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就是说到这个冰丝材料，有的它可能说的就是很笼统，它可能只是把这一类就是摸起来比较凉爽的这个纤维叫做冰丝材料。
0: 就是并没有一个严格上的学术上的定义，说冰丝是什么什么什么纤维组成的，就目前还没有，是吧？
1: 对，其实是没有的。
0: 那就是说像冰袖这样的材质，因为比较凉爽嘛，能做成衣服吗？
1: 其实我们刚刚说这个，市面上买到的这个冰丝啊，大多是这种锦纶或者加上氨纶，或者是这个涤纶加氨纶做的。那本身锦纶和涤纶，它就是做衣服的一种原材料。涤纶其实我说了很长时间啊，它其实就是聚酯纤维，就是我们在市面上现在看到的可能大多数的衣服都是聚酯纤维做的，那我们国家也是这个产聚酯纤维的一个就是产量大国。然后聚酯纤维本身呢，它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是就是低一些的，就是常规聚酯。当然现在像这种有很多功能性的聚酯，就是也是做衣服的，比如说像我们做这种运动面料、吸湿快干这种面料，基本上都是用聚酯纤维做的。所以像这种冰丝，就是像这种冰袖本身就是做冰袖的这个材料，肯定是可以用来做衣服的。只是说，需要根据比如说这个衣服使用的场合或者是功能不同，我们这个纤维的比例啊，或者是这个纤维的结构啊，或者是往里面添加的这种功能性的物质会有所调整。
0: 您也刚才也提到了速干的运动衣，像这样比较利于排汗的这样的一个面料，就都是聚酯纤维，是吧？
1: 现在的就是运动品牌基本上做速干衣，就是这种功能性的这种 T 恤，基本上都是聚酯纤维做的。对，它是功能聚酯，功能性聚酯，它不是我们常规的这个聚酯纤维做的。我们在说这个功能性聚酯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功能性纤维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纤维的这个截面结构对它进行了调控，就比方说，其实这个聚酯纤维它本身截面是个圆形的嘛，如果说我把它做成一个多沟槽的这种结构，它就比如说像十字形啊，或者是像这种花生形啊，或者是像这种就是其他的一些异形的这个不是圆形的这个时候呢，它就有利于这个纤维的导湿和导汗，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功能性的聚酯了。或者是我们在做完这个聚酯纤维，或者是做这个聚酯的面料之后，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些后整理，就比如说，吸湿速干吧，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速干的整理，那么它本身就也不是一个常规的聚酯的面料了，它就属于一个功能性的面料了，因为我们赋予了它一些其他的功能。那么除了速干之外，可能就是冬天的一些发热保暖呀，这些都是就是相当于我们赋予它的一些其他的功能。除了结构之外，包括它的内部，比如说我们添加了一些功能性的材料，或者是我们对面料做了一些功能性的涂层，这些都算是就是对它进行功能性改性或者是处理这样子。
0: 我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的推送，夏季天丝垂感牛仔裤，不知道是不是只针对了我的推送哈？这天丝又是什么材料呢？
1: 其实我们说天丝，就是有一点点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冰丝的材料，它呢也不是某一种纤维的名字，它也是就是某一类产品，我们叫做这个天丝的面料。那么它其实，就是天丝，我们常常说的是莫代尔纤维。做内衣就是用这个莫代尔纤维，然后它呢其实是属于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化学纤维里面的第一种，就是再生纤维素纤维。那么这种再生纤维素纤维呢，它的原材料其实是从自然界中就是提取的，它是自然界中的一些植物，比如说像树木呀这些的，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化学加工的这么一个方法给它做成纤维，它不是直接就是像我们棉花，它是直接把这个棉花经过加工处理之后，它变成了棉纤维，然后这个再生纤维素纤维，它只是把自然界中的这些植物通过这种化学加工的方法，然后做成的纤维，那么它也是属于化学纤维的。像莫代尔纤维呢，它本身这个亲水性它是比较好的，就是它的吸湿能力很好，所以就是我们穿上就感觉很舒服。然后像这种天丝，好像就是夏天穿上也是就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其实我们穿那个天丝牛仔裤的时候，就是市面上卖的这种天丝牛仔裤，发现它也是这种很轻薄的面料，所以其实夏天的面料一般都是比较轻薄的这种。
0: 咱们说那个衣服的颜色会影响体感温度吧，尤其是在太阳底下的话，颜色越深，它是吸热的能力会越高。
1: 影响它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确实就是我们说穿这个深色的衣服，就是它会更吸热一些。但是如果是你长时间，比如说是在室外工作这么一个环境的话，那么就是它的影响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了。尤其是像这种夏天的这个情况，它可能还是会靠，比如说你添加一些功能性的物质啊，或者是做一些功能性的赋予，做一些这种凉爽的材料，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
0: 懂了，颜色就不是说决定性的那种的因素了，就是它只是会占比比较小影响，是吧？
1: 对对对，如果是像就是比如说像冬天那种稍微温暖一点的阳光的话，那么深色的衣服的影响体温的这么一个效果的话，会相对来说会明显一些。
0: 就是如果在保暖的要求的时候，深色的反而会更加明显。
1: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觉得就是相当于人体的温度没有达到这种饱和的状态嘛，就是因为像夏天，不管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出去站一会儿，它都很
0: 都
1: 热，
0: 不热
1: 就是
0: 啊。
1: 对对对，都很热，就是你已经感受不到，比如说你是多1度2度这种感觉，你可能都是这种40-50度的样子。
0: 那就是说完颜色哈，就是说这个纺织品它不同的纺织方式，它是不是也会影响那个衣物的凉爽程度？
1: 这个肯定也是有影响的。就是我们刚开始讲的这个舒适性啊，跟这个面料的材质跟风格其实都是有关系的。那么材质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它是由什么纤维组成的嘛。那么它的面料风格其实就跟我们这个面料是怎么制造有关系的。其实我们说纺织，就是它其实是纺和织两部分这个词儿。那么纺呢，就是因为以前都是这种传统的就是纺纱的过程嘛，它就是从一朵棉花变成一根棉纤维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叫做纺的这么一个过程。织呢，其实就是把就是用一根一根的棉纤维，就是织造成一块面料，这个过程我们叫做织。所以 除了跟这个纤维本身材质有关，它肯定会跟这个织物的风格是什么样的，织成的这种织物组织，它肯定是跟你最后应用有关系的。比如说，像我们这种。

0: 西装面料啊，它就需要一个比较挺阔，因为它要防皱嘛。它也可以通过这个织物组织去调控，或者是像我们夏天穿的这种，我们希望更透气的这种 T 恤，它就可以织成这种类似蜂巢组织，它就可以更有利于这个透气性。所以它除了跟材料有关，就是这个衣服的舒适性啊，或者是会不会让这个衣服更凉快，它也是跟它制造的这个过程是有关系的。
1: 那就是说了这么多，能不能请您总结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样的面料的衣物会更凉快呢？
0: 其实我们在夏天买衣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会是一些，就是比如说像纯棉的 T 恤啊，或者是纯聚酯纤维的这些 T 恤可能会更常见。当然肯定也有这个，就是一部分就是天然纤维，一部分化学纤维的。但是像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什么面料的衣服会更凉快，那么我们肯定首先还是要选择一些吸湿性比较好的纤维材料做成的衣服。那我们怎么看呢？其实，在我们就是每件衣服旁边会有一个小标签儿，上面会有写这个衣服的成分是什么。它上面一般就会，比如说像100%棉，它就是一件就是纯棉的 T 恤了。然后或者是这种100%聚酯纤维，它就是一件纯涤纶的这个衣服。那么我们就是知道了这个纤维，它就不同的纤维，它本身就是这种吸湿性能不同之外，我们可以首选一些吸湿性比较好的这个材料做成的衣服，像就是天然纤维，它的吸湿性本来就不错，然后就是化学纤维里面的再生纤维素纤维，比如说像粘胶啊、莫代尔啊、莱塞尔啊，它们这些纤维的本身的亲水性也比较好，相比较一些天然纤维，它可能更好。那么其他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功能性的面料，其实也很合适，比如说像这种夏天的吸湿速干这种面料，它穿上了之后，它就有利于就是人体排汗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它穿上之后，肯定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
2: 除了穿着，很多家居用品选好了也能给我们带来凉爽的体验。要说夏季家中必备的物品，当属凉席了。凉席品类五花八门，该怎么挑呢？还有床品、沙发的面料怎么选？我们继续邀请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纤维与制品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讲师陈佳慧来给我们说说挑选的小妙招。
1: 现在的凉席也是五花八门的哈，最传统的像草席啊、竹席啊、藤席，现在还有各种什么冰丝的啊、竹纤维的啊，就是看着让人眼花缭乱的。您建议大家该怎么选凉席呢？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凉席的选择呢，它是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选择标准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这个冷热的这个感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就比方说，我们现在同样是开一个26度的空调，有的人呢就感觉还是有点热，但有的人就会感觉哎已经很冷了。我自己感觉呢，凉席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同一款凉席，可能有的人睡的时候就感觉会，觉得不够凉快，但有的人就觉得已经很冷了。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还是要就是因人而异，要看他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不过相比较就是之前的一些像竹席啊、麻将席啊这些凉席，这两年就是出了织物凉席，网上叫做冰丝凉席，它呢现在就是更像我们这个四件套一样，它就比较软，然后也可以水洗，就方便洗涤，可以用机洗，对。但是不过一般啊，这些就是这个织物凉席，相比较传统的那些竹席啊、麻将席来说，它是没有那么的凉的，就是你睡上去的时候感觉不到那么明显的就是冰冷的这种感觉。不过它的优点也很明显，就是它可以就是机洗，所以 我觉得可以看个人的选择吧。如果比较怕热呀，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可以选择就是传统的，像这种竹席呀、藤席呀，可能会更凉快一些。但是在这种对常规的这种空调屋里，然后也觉得就是睡普通的这种四件套就可以的了。那也可以选择这种织物凉席，也能够达到一些降温的效果。然后一般呢，这种织物凉席它可能是用这种锦纶啊，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它的导热性比较好，或者是用这种蚁纶做的。不过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材料也是就是参差不齐，所以大家选购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看看它具体的这个面料的组成成分是什么，就是不能只看到它是一个冰丝凉席就入手啦，就是可以具体的看一下它是由什么纤维组成的，它可能也会影响到它的一些就是凉感这么一个性
1: 就是火力壮一点的，还是
0: 能。
1: 建议那个传统的，像竹席、藤席哈。就像老年人这种比较那个怕冷的，可能就是织物凉席会更适合一点哈。
0: 对，它可能就是织物凉席就够了，它不需要就
1: 对。
0: 是这么冷了。对对。
1: 而且尤其是天气太热，我们晚上开空调睡的话，像麻将凉席确实是。透心凉啊，
0: 对
1: 自己
0: 对，
1: 感觉就是睡一睡就感觉太冷了，就可能就是像您说的，可以换一些冰丝的，甚至说是那种老粗布的那种床单，我觉得就够了哈。
0: 对对，是的，就有的时候可能传统的那种四件套可能就够了，因为如果开空调的话，就不会感觉那么热了。
1: 对，那提到了这个四件套哈，咱们居家当中。选什么样的床品会更凉快呢？有些听众网友也不是特别爱用凉席，尤其是年纪大的，觉得有点太凉了啊。床单的选择就很重要了。除了您刚才说的像那个冰丝的凉席这种织物凉席之外，有没有什么样的床单在睡觉的时候会更利于散热呢？
0: 这种的话，那可能就是选一些就是这种轻薄款的，更适合夏季的这种款式，就不要选一些什么磨毛啊这些的，可能就会更凉快一些。还有就是，如果不选购一些功能性的面料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可以更凉爽啊，或者是添加了一些就是这种凉感的功能材料。如果不选购这些功能面料的话，也是可以选择以这个天然纤维和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一类的，就是它可能这个吸湿性比较好，睡上的时候舒适性就比较好。但是呢，如果是选购了一些这种功能性面料，就比如说这个纤维上面或者是这个面料上面，它赋予了一些功能性的话，那么也不排除可以选一些聚酯啊，或者是就这种功能聚酯纤维、功能的锦纶啊、蚁纶啊，这些也都是可以的。
1: 在家长时间使用的，除了床品之外，再一个就是沙发了，因为坐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有些人是喜欢皮质的沙发，有些家里呢是布艺的沙发。从夏天来说，是不是布艺的会更透气、更凉快一点呢？
0: 如果是真皮的沙发的话，其实也还是透气的。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都就是既不是布艺的，也不是就是那种真皮沙发，比如说像这个科技布啊、什么猫抓绒啊这些的。那么它的透气性的话，相对来说就会稍微差一些。那么比布艺的肯定还是好一些的。所以具体要看这个沙发是一个什么材质的？而且即使是布艺的，如果它是一个绒布的话，那么它夏天坐起来肯定也还是比较热的。然后就是，沙发呢，它除了就是表面的这个面料之外，它还有就是填充物，一般就是填充了一些什么海绵呀，或者是棉花呀、乳胶之类的，这些也会影响到就是整个我们坐在上面的这个透气性的，所以就可能还是要综合考虑吧，因为毕竟沙发也不是说，就是单就比如说凉爽，它可能还要考虑一些其他的，是不是美观啊，或者是不是舒适啊，这样子。
1: 就是如果 那个面料不是那么凉快透气的，我们就可以

0: 选一些布艺的，比如说一些沙发套啊，或者是凉席套啊，来改善一下哈。或者是家里如果空间允许的话，就可以，比如说考虑添置一些藤椅之类的，这种有眼儿的，是不是也会特别透气，是吧？
1: 对对，藤椅的话，相对于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沙发的话，肯定还是要透气一些。
0: 夏天呢，就不能不说防晒。防晒衣呢，又是在这个防晒物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件了。我们说说防晒衣怎么选，就是我们选防晒衣，首先是要看防晒指数嘛。
1: 对于防晒衣来说，这个防晒指数肯定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指标。但是我们其实不一定只看防晒指数，因为比如说我们要看我们穿这个防晒衣是就是什么场合，可能有些人只是通勤的时候就穿一下，那每天就穿5到10分钟这样子，那么它的防晒指数其实不需要太高。如果是长期在室外旅游啊，或者是工作呀，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他可以选购这个防晒指数稍微高一点的防晒衣，因为它的防晒指数不同，它的价格肯定也会不同嘛。除了这个防晒指数来说呢，这种舒适度啊，还有其他的是不是透气呀，肯定也是需要考虑的这么一项。
0: 我看有公众号推送说，颜色越深的防晒衣防晒效果会更好，是这样的吗？
1: 如果这个防晒衣是就是正规厂家这么做出来的，那么一般颜色不太会影响到它整个的这个防晒效果的。但是这个颜色呢，对就是人穿上的这个体温可能是有一些些影响的。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如果是深色的这个防晒衣的话，可能穿起来就比浅色的防晒衣刚开始的时候就会感觉热一些，对。但是，它可能就防晒效果而言的话，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如果是穿这种浅色的防晒衣的话，它可能那个阳光会更容易的，就是辐射到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你没有戴口罩啊，或者是就是其他的护具的时候，你的脖子或者是脸有可能会被反射到。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包裹住的话，那么就是浅色的防晒衣可能也会带来这个问题。
0: 关于防晒衣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穿上好像透气性会比普通的衣物会差一点儿。就是说，如果是穿普通的轻薄一点的衣服，能不能起到防晒的作用呢？就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短期的通勤，我不穿防晒衣，只穿一个平时穿的衬衫，这样的能不能起到一个防晒的作用呢？
1: 如果说这个衬衫就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衣物是可以遮挡住这个阳光的，其实也是就是有防晒效果的。因为其实我们就是防晒衣可能主要是靠这种物理防晒嘛，它其实就是把这个太阳跟我们皮肤之间给挡起来了。那么如果本身穿的这个衣服是有遮挡作用的时候，那么就是也没有太大的必要说，我一定要穿这个防晒衣，或者是就是其他的就是这么一个防晒措施。那么在我们穿这种比如说自己的常规的衣服的时候，肯定也是这个织物它越密实，就是透光性越差的时候，这个防晒效果相对来说就好一些。
0: 也就是，但是如果是长时间的在户外的话，是不是这种专业的防晒指数高一点的，会防晒效果会更好一点，是吗？
1: 因为如果说就是我刚提到的，它这个防晒效果如果越想越好的话，就是常规的这个织物，它的织物就需要越密。那这个织物越密的时候，其实它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有点厚。那如果厚的话，它可能就热一些。我们现在的防晒衣其实它还是比较轻薄的，而且很多防晒衣里面都加了这个就是凉感的这个材料，会让你穿起来感觉会稍微凉快和舒适一些。所以如果长时间在户外的话，可以选择穿防晒衣这样一类产品。
0: 那关于防晒衣的这个洗护啊，经常洗会影响它的防晒效果吗？
1: 如果是防晒涂层的话，那么经常洗肯定是会影响效果的。

0: 我们说这个涂层它就是功能性的涂层，这些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这个耐水洗性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但是，一般它如果是达到了这个国家标准的要求，就是说它这个有这个耐水洗性能，但是如果我们洗得太勤了，肯定还是会对它的这个防晒效果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那其实防晒衣也是要相当于要定期更换的哈，不能说我一件防晒衣一直穿好久，因为经常清洗还是会影响它的防晒效果，对吧？
0: 如果是对这个防晒要求很高的话，我觉得还是对可以，就是选择，比如说定期更换啊，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如果是防晒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其实我们本身就是它有一个遮挡作用，它就已经起到了这个常规的防晒，所以其实也还好。我们对它那个防晒涂层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那么这个。对它的耐水洗性能相对来说，我们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
1: 提到防晒，除了防晒衣之外，遮阳伞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女生觉得穿防晒衣比较闷，所以呢就习惯携带一把遮阳伞在外边。那普通的雨伞来遮阳行不行呢？跟那种有涂层的遮阳伞相比，是不是也能够达到防晒的效果呢？
0: 其实这个，跟就是我们穿自己的常规衣服，是不是可以防晒，就是有一点点类似啊。就是如果说这个普通的雨伞，它也是可以挡住阳光的，就你能看到它是不透光的。那么我们本身的需求也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用普通的雨伞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或买那种很贵或者是专门的遮阳伞。对，你要。就是前提是这个普通的这个雨伞本身是可以遮住阳光，它就可以。
1: 我观察到，就有些遮阳伞它是涂层是在外面的，有些遮阳伞涂层是在里面的，它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吗？就是在遮阳效果上。
0: 它如果是涂层在外面的话，可能它这个涂层就会，相对来说可能会。没有那么经用吧，因为本身如果我们是在外头的话，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可能会被摩擦到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下雨啊，就是这种可能会对这个涂层就是造成一定的这个磨损。那么如果这个涂层破了或者被磨损掉的话，那么它。就会影响到它的这个防晒效果的。那么相对来说，涂层在里面的话，它就。就稍微好一点。还有就是，如果是这个，因为我们一般的涂层不都是黑色的嘛，如果是这个黑色涂层在外面的话，可能这个温度也会相对高一些。就是如果是外面是浅色，然后里面是黑色涂层的话，那么这个伞就是我们在打伞的时候，可能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是低一些的。
1: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带雨伞，然后用遮阳伞来临时替代一下的话，涂层在外面的话会更影响它的寿命哈，在里面的话会稍微好一点，是吧？
0: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下雨啊，比如说可能对它有一些腐蚀作用，或者是就有点像我们这个防晒涂层的这个耐水洗性是一样的。
1: 就是在咱们国家哈，夏天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就一双防水的鞋子就会显得特别的重要。在防水和透气之间，他们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吗？还是说我可以兼而有之呢？
0: 防水和透气，它们确实是有点难以兼得。就是我们说这个防水，其实就是想让这个外面的，比如说雨水啊，就是不容易或者是不能进到我们的鞋子里。但是我们透气呢，又是想让我们这人体的这个水，比如说脚上的这个汗液，就是排出去，不然的话就很闷很憋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比较矛盾的这么一个问题，而且早期呢，这个问题也确实是很难解决，就是因为我们想让它防水的时候，就需要让这个织物或者这个面料或者这个鞋面儿，让它的这个 孔隙就更小更密，这个时候水就不容易进来。但是呢，这个孔隙越小越密的时候，就不利于这个汗水排出去了。它更小，其实我们就感觉像穿了个雨衣，它就完全没有孔。这个时候它的防水效果就非常好。那么我们也会在人体里面闷汗，就是一个很矛盾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呢，其实慢慢经过研究，也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织物的这个孔隙要做到多大的时候，这个水滴其实是很难进到就是鞋子里面的。但是呢，我们人体可能汗液有的时候它不是以水滴的形式就是出现的，它可能是以水汽的形式出现的。那么能让水汽排出去，但是不能让雨水排进来，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既有了一个这个防水的效果，然后也有了这么一个透气性。
1: 就是改变它的结构，让防雨又透气的鞋子能够存在，是吧？
0: 对对，就是虽然说也没有那么容易做到，但是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个效果呢，就是要看具体用的是什么面料啊，或者用的是什么纤维，它可能就是这个结构会有一些适当的调控。
1: 我自己就是买过一双鞋，我感觉它表面它其实也是很明显的，像针织品那样有一些小眼儿，但是像您说的那眼儿又特别小，就是雨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它确实是就是不会湿的，但是好像时间走太长了，因为鞋子会走路的时候会有褶嘛，会从
0: 对
1: 那个
0: 对
1: 地
0: 对，
1: 方我感觉就是改变了它的结构还是怎么样，那个水还是会进去，短时间可能确实会防湿一点儿。已经很神奇了，我觉得。
0: 它其实就是对，已经就是相对来说做的比较好了。但是因为鞋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走路的时候，它这个鞋面儿就会一直在不停的变化，所以它的那个孔隙也是一直在变的，所以可能就是走的时间长了，它的这个防水效果就没那么好了。但是其实现在冲锋衣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冲锋衣它也是，就是既不想让这个雨排进来，又想让更透气。那么冲锋衣现在有做的就是比较好的，就是这个防水透气的性能都是兼得的，也相对来说比较好了。
1: 嗯，我记得以前看那个有人登山，好像说那个冲锋衣能够做到既保暖又透气，当时反正觉得也挺神奇的哈、啊。但是现在就是面料啊，或者是它的结构啊，好像就是能够一步步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哈、啊。
0: 对对，是的，是的，因为市场有需求的时候，然后这个研究的这个力度就会变大。
1: 就是说完鞋子就不能不提袜子了，因为夏天出汗特别多，尤其像男孩啊、男士啊，这汗脚的味道确实不咋地哈。我看网上也有很多高科技的袜子说添加了什么什么物质，然后就是不臭脚，但是价格呢也挺贵的哈。添加这种高科技的那个纤维的袜子，是真的能够做到不臭吗？怎么选袜子，选到一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价格没有那么贵，但是又能够减少臭味儿的袜子呢？
0: 为啥会就是臭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出汗了之后，然后有细菌，然后它这个细菌就是造成的。所以其实我们不只有比如说脚臭，我们在运动啊，比如说冒汗了之后，身体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异味儿，只是就是我们的脚可能一直在鞋子里，它被包裹着，所以它这个出汗的概率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们就感觉好像就是这个袜子的重要性会高一些。但是呢，这个其实市场上它这个防臭的袜子，主要就是它可以抑制啊，或者是杀灭掉这个细菌。它如果有了这个效果的话，那么这个袜子可能就防臭了。它其实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呢，现在就是市面上卖的这些产品，确实是质量就是参差不齐。就是也许它告诉你可以除臭啊，或者是可以有一些其他功能，但买回来发现并没有。那么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可能就是也需要看一下它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测试或者是其他的。而且像现在来说，就是如果说它想要抑菌或者是杀菌的效果比较好的话，那么 常规就是还是用这种功能涂层，然后对这个袜子进行，就是以便这个涂层处理，它可能就有这个功能了，就是比如说杀菌或者抑菌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个涂层还是之前的那个问题，就是它的耐水洗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而且像袜子这些，它的洗涤次数是比较多的，所以。如果说就是是这种涂层材料做的这个袜子的话，就是这种功能涂层做的这种袜子的话，那么它的使用寿命或者是它这个功能的寿命可能相对来说就短一些。如果是这个袜子，它的这个功能性是纤维本身的，就是直接对这个纤维材料进行了功能改性。然后让这个纤维本身就有这种抑菌啊，或者是杀菌的功能，而不是经过后整理啊、涂层啊这么一些后面的一些手段得到的。那么再做成袜子，它这个功能的效果呢就会长久一些。就是我们选购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功能是怎么赋予的。
1: 您现在有没有了解哪些纤维它会有这些功能呢？
0: 其实早期的时候，就是一些金属离子的添加，比如说像钾、银离子啊，这些就是是有这种抗菌啊，或者是抑菌啊这种作用的。但是，后面因为这些金属离子可能是对人体有害的，后面就不让用了。然后后期呢，也有一些，比如说有机的物质也可以，就比如说接枝到。棉袜上面的这些物质也可以，就是达到这个效果，或者是有的一些宣传啊，说天然纤维也能达到这个效果，其实这些宣传可能就不是特别的真实了，就是它不一定能达到这些效果了。还有一些说这种什么远红外能杀菌的，也不是特别的，就是可以达到效果。远红外呢，它可能是发热或者保暖这些性能会好一些。像这种抗菌的话，可能还是得接一些，就是本身具有杀菌或者是抗菌的这种物质在里面才可以。
1: 就是他要看他的介绍，他的物质是不是真的经过了测试，能够杀菌或者抑制细菌，是吧？但这么一听下来，其实现在来说好像价格还不太会特别亲民，是吧？
0: 是的，如果是它真的是效果做得比较好的话，它的价格就不会特别亲民了。如果是很亲民的这个价格的话，那么它的效果就要存疑一下，有可能。
1: 那我们就期待科技能够更进步，找到更便宜实惠的纤维，能够抑制这个细菌哈。
0: 是的，是的，我们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2: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呀！
2: 哈哈哈哈哈！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要说到夏天降温好办法，最近大家又开始买冬瓜了。买来一整个青皮冬瓜，洗干净抱着睡觉，试过的人都说凉快。为什么抱着冬瓜凉快呢？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孟雨凡来说说其中的奥秘。
3: 宝宝好，一起来抱冬瓜。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在菜

0: 住我的肉，石枕容易硌着我的头，还有麻将凉席枕头啊会夹到我的头发。被这些夹过的举手，和他们比起来，冬瓜实在是太友好了。困了可以抱着睡，饿了还可以炒着吃。眼下正是冬瓜大量上市的季节，咱们在菜市场里随处可见，价格也很亲民，买一个可以够全家吃好几天。它的营养价值呢，也完全对得起夏季第一瓜的美名。作为虚胖的健康选手，它热量极低，几乎不含脂肪，连《本草纲目》都盖章认证，欲得体瘦轻健者则可常食之。而且呢，它是补水神器，是高钾低钠。咱们夏天出汗多，身体当中的钾容易流失，吃一些冬瓜刚好可以补回来，对血压也很友好。顺便说一个冷知识，冬瓜明明是夏天的菜，为什么要叫冬瓜呢？一种说法是它在成熟之后表面会有一层白色的霜，宛如冬雪。另一种说法是这层白霜可以保护它，让它能够安然存放过冬。不过呢，现在不用太担心冬瓜能不能过冬了，因为随着设施农业的发展，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得到。那如果你想抱，一年四季也能抱得到。那在抱冬瓜之前呢，记得要洗净冬瓜表面的白毛，避免刺伤皮肤。同时专家还提醒，冬瓜的物理降温可能会加重腹泻啊、腹痛这样一些症状，搂抱它的时候呢，要着重为四肢降温，避免腹部去直接接触。如果是体弱胃寒的老人儿童，可以给冬瓜包上一层薄薄的棉布，或者呢把它放在枕头边，就可以局部降温了。怎么样，是不是有一些心动？要不要去菜市场挑选一个心仪的睡眠伴侣呢？
1: 除了抱冬瓜，抱竹夫人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竹夫人一般是圆柱形或长条形竹笼，长约一米左右，直径约30厘米或更细，中间是空的，周身有竹编网眼或孔洞用来通风，把竹条打磨光滑后编织而成。竹夫人利用竹子导热慢、触感清凉的特点，结合镂空网眼形成的穿堂风效应，加速人体热量散发，达到物理降温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晶。上个月特斯拉 CEO 马斯克随美国总统访华期间，带着小儿子穿了一件中式童装，照片传遍互联网，订单瞬间涌来。北京亦庄的新中式服装定制企业忙得飞起，设计师从博物馆残片中复刻克丝纹样，一寸克丝一寸金，一件复刻敦煌花色的克丝面料做了4年多。苏州高新区邹谢英的绣娘团队连续8年为央视春晚主持人定制刺绣礼服，他们设计的宝相花盘金绣用的是 24K 纯金线，灯光一照光泽透亮，绣娘的丝线可以劈成